0: 住在 B612 行星之后，导演福庆瑜，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庆瑜，然后我毕业于师大，我现在是一个剧场的导演跟编剧。
2: 一龙好，听众好，我是捷音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那很开心今天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说书音乐会。
0: 嗯，一妙上次来也好一阵子了耶齁。
2: 哎，一年，对，一年前刚好。
0: 对，然后你们的作品都很特别，虽然是室内乐团，可是其实你们很喜欢融入不同的媒介，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希望就是让音乐人可以进剧场，然后剧场人可以进音乐厅，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把这样子跨域的形式，然后来分享更多更广的观众层这样子。
0: 嗯，对，很快、欸、你们齁。
2: 哎、欸嗯、还行还行。
0: 乐团那庆瑜是第一次来。哦，你是师大毕业。
1: 对，我在师大读表演艺术。
0: 然后你很年轻哎、欸、但是其实你导蛮多很特别的作品。
1: 哦，对，我现在比较多在接触音乐剧，就是专门做音乐剧编导、嗯。然后目前也在音乐剧的剧团做正职。
0: 为什么你会专攻音乐剧啊？
1: 哎、欸、哇，好好的问题。因为我师大应该说我们系的主修就是音乐剧，所以我、
0: 啊、真的、啊、
1: 对
0: 哦，
1: 所以我们大学的时候一开始进戏管就是开始学音乐剧，对，
0: 哎、欸，是师大的表演艺术，
1: 对，
0: 就比较是
1: for 音乐剧的
0: 哦，真的好特别哦。那你小时候是有学戏剧或音乐吗？
1: 哎、嗯欸，完全没有，就是大学才开始
0: 哦。
1: 嗯，所以对音乐也没有接触过，所以这次就是今年或跟去年开始有跟很多乐团、嗯，包含捷音一起合作，然后做说书音乐会这样的形式，这样子。
0: 嗯嗯，哎、欸，你小时候没有学音乐，然后要做音乐剧、嗯，
1: 对，
0: 它会不会有个门槛？我觉得很厉害耶。
1: 其实会耶，就是我觉得要对乐理稍微了解，真的才能够，不然那个门槛太大了。
0: 哦，
1: 嗯，所以其实大部分做音乐剧的人都至少有学过一个乐器
0: 啊、
1: 哦，嗯，对。那我是大学之后才开始跟身边的人请教一些知识，哦、然后做中学这样子。
0: 哎、欸，
1: 对，
0: 哇，很酷哎、欸嗯！因为音乐剧就是对演员来说就是一个、嗯、你要会唱会跳，
2: 对，
0: 會
2: 對要背台
1: 难度非常高。
0: 对，那不止演员，我觉得对导演一定也是，
1: 嗯、是
0: 因为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懂去导一个戏嘛。
1: 没错、哦，真的是。
0: 所以你其实平常私底下就要一直做功课。
1: 对，我觉得就像我没有什么音乐底子，嗯、所以我对音乐理解一定会比较慢，
0: 嗯，
1: 所以我就需要多听，然后多去感受说，说、哦、这个、音乐到底它编曲怎么配合等等的、嗯，然后戏剧可以怎么呈现，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
0: 对，听起来会很好玩，
1: 嗯，是好玩的。哦、
0: 然后这次又融入《小王子》嗯，
1: 对、
0: 嗯，这出戏其实在2024年已经有演过，
1: 嗯，对、哦，没错。
0: 然后这一次要在不同的场景，
2: 对。
0: 在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
2: 对，
0: 哦，
2: 北部台北，然后还有
1: 宜兰演艺厅，
0: 对啊，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场地。
2: 对，
1: 嗯，
2: 其实我们从2024的那三场，高雄卫武营跟新竹县演艺厅，然后台中歌剧院的小剧场，其实这三场的场地空间感就已经是三种有三种不一样的空间感、嗯。然后今年又是像归人文化中心，好超深的、超大的，然后。嗯然后再来是国家实验剧场啊，然后再来又是到宜兰演艺厅是三面环的这样子，嗯、然后就觉得嗯是不太容易啦，可是就是你会看到技术人员他们就会绞尽脑汁，就是每一场都不能偷懒，就是不能沿用上一场的模式，
0: 嗯、
2: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
1: 因地制宜，
2: 对，然后有新的灵感出现这样子。嗯那其实也蛮有趣的，
0: 对，每一次都是挑战，嗯、不能完全那个照本宣科的
2: 用，独一无二，
0: 真的，
2: 对对对、
0: 哦，尤其这次主演就是功能安，
1: 对，
0: 刚拿到
1: 台北戏剧奖
0: 的最佳音乐剧男演员，
1: 没、嗯、错，
0: 哇，很赞诶、嗯，就我相信很多人会很注意，然后如果上次没看到，这次又会很想
2: 要看一定要来呀、啊
1: 嗯，他的独角戏，对啊，
0: 哼。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有这个合作的机缘、嗯、为什么会想要用小王子的故事来改编？
2: 因为这个其实本来是功能安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说书，就是从校园然后到小剧场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0: 嗯，
2: 那其实他也是利用小王子的这个文学经典、
0: 嗯、
2: 然后去跟台湾的时事做结合，然后再去说给 青少年。

0: 还有加上自己的一些生活历练经验这样子、嗯、那其实到目前据我所知到今年其实
1: 已经一千场了
0: 超过一千场了、哦嗯、那其实每一场其实得到青少年的回馈或是家长的回馈其实都是非常正能量的啦、嗯、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其实在台湾的这个文化就是说好像就是以读书为主的文化来说、嗯，我觉得青少年其实有一些声音是需要有出口去让有人去引导他，然后、嗯、让他是除了你念书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人可以去带你做更多的不一样的应该说想象吗还是什么的、嗯、
2: 或是探索，
0: 对、嗯、不会是钻牛角尖在学科这个方面、
2: 嗯、所以当初是你知道了功能安在做这件事，然后你们去跟他接洽吗？
0: 对，我在2019的时候、哦、在台南的时候就是看到了他的演出、
2: 哦、
0: 然后我一直放在心上，但是那个时候结音还没有成型、哦、对，到了2024其实结音慢慢有一些成就之后，就是我们有自己有一些能量还有底气可以去跟想说跟做我想做的事情、嗯、我就一直放在心上嘛，然后想说哦，我想要跟功能安联络一下这样子、哦、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2: 嗯、
0: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2024他把这个小王子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原本的名字叫做地球人遇见小王子，
2: 对，
0: 然后其实是第一次在新竹演出，他从来没有到新竹演出过、
2: 哦、他的那个时候应该也快要八九百场了，对不对？
0: 八百多场
2: 了，但是还没有到新竹。
0: 对
2: 啊，
0: 但是我觉得新竹我应该大家都就是每次学测完什么就其实、
1: 就是一个压力超大的，
0: 对、嗯、就是五 A 十加加加加加，然后作文六级分可能爆表的人数爆表的一个县市这样子、嗯、对，那甚至第一志愿的分数都已经比建中北一女高、
2: 嗯、
0: 对，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就是无论是小孩子的压力或者是家长还有学校老师的压力其实都不小、
2: 嗯、
0: 那我觉得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看有借由这样子音乐剧场的模式来感受一下或者是开发一下、
2: 嗯、
0: 就是生活上的还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去发掘，或是我觉得蛮好的、嗯、对青少年来讲是好的、
2: 嗯嗯、那铁定跟原本功能安做的会有完全不同，就是会有室内乐团
0: 哦，对，
2: 一起这个就已经是很不同的元素加入了、嗯、那怎么找到庆余的呢？
1: 因为我跟功能安认识很久了、
2: 嗯、
1: 然后我一直都知道他有一个地球人遇见小王子的这个演出，
2: 嗯
1: 嗯，然后他一开始找到我是跟我说哎，杰英有来找他，然后想要合作一个室内乐版本、
2: 嗯、
1: 然后他们已经有作曲了、
2: 嗯、
1: 我就想说哦，很有趣，那我们来研究看看，因为他原本的单人表演是非常小场地，就可能100人的观众就已经差不多了、
2: 嗯、
1: 因为他原本是从他一开始会做这个演出是因为他在国中当表艺老师、
2: 嗯、
1: 他是先在他的课堂上讲给他的学生听、
2: 嗯、
1: 就越来越多人想听，然后别的课的老师还会带来听，
2: 嗯
1: 嗯，然后最后发展成一个校园的巡回嘛，
2: 嗯，
1: 那我去看了之后很感动，因为他讲很多青少年议题、大人的议题等等的，
2: 嗯，
1: 然后他问我说，如果我们放成一个300、600甚至1000观众的剧场版本，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嗯、我想说，嗯，这要试试看，然后我们就研究了很久，纸上谈兵很久，然后去规划说，哦，他哪一段表演？因为这其实所有的 idea 都是他的嘛。
2: 嗯，
1: 整个剧本，
2: 嗯，
1: 我们规划每一段表演要怎么做，怎么呈现，怎么让观众看到，然后怎么跟音乐去做结合，
2: 嗯，
1: 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2: 嗯
1: 嗯，而且我们把他的表演整个扩充了很多，
2: 对，因为要给本来100个人以内，要到1000个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哎，
1: 是，就是整个画面上要怎么呈现等等的，
2: 嗯，而且光还有乐手，对不对？
1: 对，
2: 会在台上，
0: 对。
2: 哦，好难想象啊，就是他们的配置会是什么样的、嗯、这样。
1: 哦，我们是弦乐四重奏，
0: 对，弦乐四重奏、嗯、
2: 这一次也是这样，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就是编曲里面不是编曲，我们全部13首原创，
1: 原创、
0: 就是、
1: 对，
0: 原创里面其实我们是利用主要的编制是弦乐四重奏，但是我们有、嗯、还有其他额外的编制。

0: 子，比如说我还会有非洲鼓，
1: 嗯、
0: 还会有口风琴，对、
1: 嗯、
0: 的加入，对，然后、嗯、哦对，今年又有不一样的梗这样子，所以
1: 就是乐手还要表演，
0: 对对，
1: 同时、
0: 啊、
1: 对、
0: 啊、对，其实2024我们就，我其实不喜欢说，我很在意就是说音乐不要把它当背景，
2: 嗯，
0: 对。
2: 嗯
0: 或是、嗯、或是就一直站在后面这样子，
2: 它不是配乐。
0: 对、啊、我觉得那个地位上，就是我觉得那个 balance 可以试试看，去实验一下，可能有没有可能让戏剧跟音乐这个部分都能够在一个平台上被看到、
2: 嗯、
0: 被听到，然后是有融入剧情跟着故事一起走的，
2: 嗯，
0: 这样子，
2: 嗯，
0: 所以2024的时候，我就有跟导演说，我们可不可以？嗯，不要一直在那边拉这样子
2: 啊。
0: 对，那甚至在舞台的配置上、设计上有一些高低平台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加一点小小的台词进去这样子。
2: 嗯，
0: 那今年就是就玩更多啦，就是、
2: 哦、
0: 对，有台哎、欸、肢体的部分
2: 哦。
0: 对，
2: 幸运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有为难这些乐手吗？
1: 有吗？
0: 没有没有，
1: 老师，
0: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2: 啊、
1: 有尽量的让大家发挥了。嗯，
2: 哦、
1: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也是第一次跟乐手做这样的结合。
2: 嗯
1: 嗯，然后因为这次我们12个原创歌曲都是，我们作曲老师，借由小王子的故事去做启发，然后把他的每一段，
2: 嗯、
1: 比如说玫瑰的故事、
2: 嗯、
1: 狐狸的故事，写成一个单独的单曲。
2: 嗯，
1: 很好听，然后我们用这单曲去做创作跟呈现，然后看、嗯、比如说有几段是小王子去不同的行星旅游嘛，然后我们就把每个行星的比如说国王、
2: 嗯、
1: 或者是点灯人设定成他是一个乐手老师
2: 哦、嗯、
1: 对，所以可能比如说这一场一秒就要表演，
2: 嗯，
1: 然后其他的乐手老师帮他伴奏，类似这样的形式，
2: 嗯，
1: 对对对，就觉得蛮有趣的。
2: 然、哦、后就是乐手也会是某个角色，
1: 对
2: 啊，然后小王子遇到了他们，
1: 没错没错。
2: 其实这些角色都有那个音乐才能、
1: 嗯，对，可以这样说
2: 哦，
1: 没错。哎、
2: 欸，那你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1: 哇，遇到的挑战哦，我觉得是因为这本跟这个演出已经有了。所以我在遇到功能案的时候、
2: 嗯、
1: 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演出，
2: 嗯，
1: 所以我比较大的挑战是，我们要怎么把音乐放进来之后，我跟他协调这段我们可以怎么改怎么呈现，然后跟、
2: 嗯、
1: 因为我们很常会感觉音乐跟戏剧结合的时候，音乐很容易变成背景，
2: 对
1: 对，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件事，就是让音乐更融入故事，或者是我们能不能、
2: 嗯、
1: 比如说在有音乐的时候不要讲台词，然后画面要怎么去配合，才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好像只是在听音乐，不会，我觉得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想要去看乐手老师他们怎么演奏、
2: 嗯、
1: 然后他们的表演跟我们是在一起的嘛、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说书音乐会的初衷，
2: 嗯，
1: 对，
2: 嗯
1: 嗯，很重要，
2: 因为就是我记得一年前email来就有讲到这件事，就你不希望乐手跟音乐只是背景、
0: 嗯、对，
2: 所以对乐手们也有一些挑战，对不对？
0: 嗯、
2: 因为原本其实就是至少不用什么表情管理啊，哈，不会想到这件事嘛，就是很专心拉音乐。
0: 嗯、
2: 可是，一旦你想成你是表演者的时候，
0: 对，
2: 好像那个概念有点不一样。
0: 对，
2: 那对你和乐手的挑战是什么？
0: 嗯，其实我很融入、欸，哎、
2: 嗯，
0: 我觉得我应该是四个里面最融入的吧，
2: 啊、
0: 对，就是
2: 你不会紧张，
0: 对
2: 表，然后你很爱演，
1: 他是
2: 啊，真的，
0: 我就
2: 哦，
0: 对，所以我一直都在玩，我觉得
2: 嗯
0: 没有什么不挑战，就是我在玩的过程中，我还要必须就是把因为
1: 很专心的
0: 拉
1: 好
0: 琴，对，那个 对，就是每个技术上都要到位这样子，
2: 哦、
1: 嗯，
0: 对。
2: 好像你很享受这些，就是要有点难，对不对？就是不要太轻松的，只有在拉琴这样。
0: 嗯、
2: 哦，那其他的乐手呢？有就没有你那么爱演？
0: 欸、他们也很爱演，他们有被开发。对，他们就经过可能就是2024之后，他们发现，哎、欸，我自己也是能够演，然后也是能够演拉琴这样子，边、
2: 嗯、
0: 拉边演这样子。
2: 嗯，
0: 对，所以其实他们2024演完，其实团员们都很希望说有机会再拿出来，所以就会有促成说我们今年2026再拿出来再演一次这样子、
2: 哦哦、
0: 然后再看看可不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亮点
2: 這樣子。嗯嗯，那两年后再演又因应场地的不同， 那对庆宇来

0: 说，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
1: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因为我们今年十月要到实验剧场，
0: 嗯，
1: 然后实验剧场是一个黑盒子嘛，
0: 嗯，
1: 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嗯，怎么讲？就因为在大的剧场我们有侧台，
0: 嗯，
1: 我们有悬吊可以做，嗯，但因为实验剧场的管配是没有投影幕的，
0: 嗯
1: 嗯，可是我们的戏超级需要投影，就是因为，
0: 哦，
1: 因为能安在讲故事的时候，他原本就是配着剪报。
0: 嗯嗯，
1: 对，它的所有画面都是来自投影，
0: 哦，
1: 所以我们这一次设计是我们想要加入纸卷的悬吊，就是我们把整个，哦，应该说设计的理念是我们把实验剧场变成一个故事书，所以 嗯，大家进来的时候是看到纸张，
0: 嗯
1: 嗯，知道哦，我们今天要讲个故事，
0: 嗯，
1: 然后我们故事要呈现在上面，
0: 嗯，
1: 对，用一个比较魔幻的感觉，然后把我们的投影打在上面，然后配合功能案的叙事，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这次做下来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对，也是很大的挑战，其实，
0: 嗯，
1: 对，嗯，
0: 会有什么担心吗？
1: 担心时间不够吧，
0: 哦，
1: 嗯，因为通常我们进剧场，如果是音乐会形式的话，顶多就两天或三天，
0: 嗯，
1: 对。但是我们在比如说在做音乐剧的时候，我们最多的进场时间有到一周或两周，
0: 嗯，
1: 对，才能处理比较完整的技术，
0: 嗯。
1: 所以这次的挑战就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最棒的舞台呈现给大家，
0: 哦，
1: 嗯，
0: 而且就是等于心智，哎，欸，对不对？
1: 对，
0: 完
1: 全
0: 是
1: 心智
0: 的，
2: 对技术来讲。
1: 对，
2: 完全新的，
0: 哦，
1: 没错。
2: 而且我们因为演台北场之前是在宜兰，
0: 嗯，
1: 对，
0: 十月二号在宜兰，
2: 对，所以等于说技术，嗯，我们是原班人马，所以他们演完宜兰要马上在一天之内去装台啊，
1: 对，改所有的配置，
2: 对，改所有的配置，然后是不一样的。
0: 哎，对耶，你们十月二号在宜兰演艺厅，十月四号在实验剧场。
1: 对，
2: 所以只有一天，
0: 哦，所以那个时间不够，并不是场地方，对不对？是你们二号就是在宜兰。
1: 对，
0: 所以其实不能很提前进剧场。
2: 对，
0: 嗯，哦，對，哇，心脏蛮大颗的，嗯，
1: 真的是，真的是，
2: 哦，超强的，
1: 很，嗯，但做剧场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是在有限的时间跟环境内做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0: 对，
1: 这样子，
0: 对，因为大家好像都没有时间够的啦。
1: 对，
0: 好像永远都是时间不够，嗯，那这一次重做，我想看过小王子的人都会知道，那个这本书真的很神奇，就是我甚至很多年前还看过客语版小王子，就是它是一个这么神奇的书，就是各种语言，嗯，然后各种年龄层，嗯，每次你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嗯，那你们在做的时候一定就是又重新去复习小王子这本书，
1: 嗯，
0: 你们自己最感动的部分是什么，然后跟以前看就是随着自己年龄增长，嗯，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触？
2: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小王子是在高中的时候，但是其实那时候有真的是有看没有懂，
0: 嗯，
2: 然后就可是就觉得他插画真的很可爱，嗯，很漂亮，所以我喜欢，那个时候的喜欢是喜欢在他的图，对，
0: 嗯，
2: 但是一直放在也是放在心里啊。然后后来是到真的是到了那一年去看宫南安的演出之后，
0: 哦，
2: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第一次终于把整本小王子看懂了，就是看完他的，嗯，然后再回去看，看懂了。但是呢，演完之后再继续，就是有时候会再继续看一次嘛，或者是在，嗯，搜寻更多的资料的时候，嗯，就是觉得哇，他的面向其实不是只有宫南安他们呈现的是比较属于教育，就是亲子的这个部分，
0: 嗯，
2: 其实在大人的面向又有另外一个面向，
0: 嗯，
2: 对。就是每个角色，比如说狐狸或是玫瑰，
0: 嗯，
2: 玫瑰其实是圣修伯里的妻子，
0: 嗯，
2: 那狐狸其实是他的情妇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0: 有各种诠释的，
2: 对对对。然后你的他，嗯，里面讲到什么责任或者是义务，或者是六个星球所代表的每个不同职业的人物在大人世界又是代表的是什么，
0: 嗯，
2: 什么一些人生哲学，
0: 嗯，
2: 对，
1: 嗯，
2: 那我们就是随着越演越多场的时候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更多的角度这样子。
0: 那静宇呢？
1: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小王子里面有一句话

0: 说每个大人在长大之前都是小孩，就是他们忘记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故事大家乍听之下会觉得是一个童话，甚至觉得是否小孩的，可是从来都不是。我觉得小王子一直都是写给大人的，所以为什么他开宗明义在一开始就要讲这句话。然后我是从以前就很喜欢小王子这个故事，因为我知道他就像一荣说的，就是我们每个年龄层去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他会对应到你每个阶段不同的挫折，或者是你接收到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都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就放在能安的演出里面，所以他借由这个故事去告诉我们，哦，其实你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你一定都经历过圣修伯里经历的这些事情，它代表什么？然后他在人生路途上，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非常有趣的地方。对，
1: 你们有跟能安有讨论过这件事吗？就是一个演员演一个戏演了上千场，我觉得很厉害，你要一直重复，但是每一次都要像第一次，这件事很不简单哎。
0: 没错，哦，
1: 那你看的这个，你眼中的这个演员是什么样的演员？
0: 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就是包含你看到他能够同一个演出演一千多场都不累，其实他有很大的耐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有跟我分享过，就是到七八百场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全是自动化的在做这件事，就每个台词他就知道下一句什么，然后每天周而复始的做嘛，所以其实难免都会疲倦，可是到前几年他可能人生发生很重大的转变，所以到今年他跟我说到一千场的时候，他反而每一场都能找到新的乐趣，然后他们每一场都能够找到一个他可以感同身受的地方去发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你很难想象你一个演出两个小时只有你自己，然后你要演到一千多场，你每一场都要不累，这是一个我觉得演员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业，然后他真的是我认识的演员里面对自己要求最高的一个人
1: 哦，
0: 对。
1: 然后这次又得奖了，大家一定超好奇，
0: 没错。
1: 那对一妙呢，你怎么看这个演员
2: 他在演的时候的能量，其实是我是被这个能量给吸到的，就是吸引着，就是不会放空，我不会飘走，我就想哇塞，这个就是除了剧情之外，我想说哇，他怎么能够一个人分饰这么多角，然后把整本书给很完整的诠释呈现这样子，那后来在跟他合作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认真，对，然后非常有责任感，
1: 我觉得音乐家也很有趣哈，就是演员比较少机会像功能安这样子，就是一出戏演到这么多场，可是音乐家就是也很有可能哈，你们可能一个曲子真的也是动辄几百次，对不对？你们要演奏很多次，
2: 对，
1: 所以也是这种一直重复，但是又要找到新的趣味，
2: 而且可能同时像我们就是在演台南场的时候，我们在后台，我就跟能安问说，我觉得你很佩服，因为他那个时候又在嘎劝世嘛，劝世，对，然后又有其他的戏这样，然后我说你怎么可以台词都不会搅在一起这样。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可是我在旁边看你们拉，我也觉得你们很厉害啊，都不会拉在一起啊，对，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哦，好像有稍微懂那个就是运作的模式，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运作自己很
1: 进到那个 flow 里面，
2: 对、那种感觉。
1: 那2024演完之后啊，会不会，我猜想应该也蛮多观众跟一妙一样，就是高中看完以后，隔了很久看到功能安演才再想起小王子，你们有没有那时候印象蛮深的回馈？
0: 大部分观众都是说他们以前没有这么认真的看过小王子，去理解他里面的故事，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意外的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就是我指的小朋友是可能国小生，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怕这议题太深，或太沉重，可是每一次都一定会有小朋友哭，就是他的哭是感动的，觉得他理解了这个故事，跟他理解功能安想要说的事情， 对，然后跟我们因为很常看到大人会带小孩一起来看、嗯、大人也会落泪，然后他们会有一个讨论、嗯、就说哦，刚刚讲的事情可能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戏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以触发亲子之间的讨论。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回馈啦、嗯、就是大家都说没有那么认真看过小王子，可是借由功能安的叙述、
1: 嗯、
0: 他们能够知道小王子确切到底是在讲什么。
1: 哦、
0: 嗯、对、
1: 哦、那一妙呢，你有收到什么回馈吗？
2: 就是也是大人，我觉得大人比较多，大人就是我知道我很印象很深刻，2024那一场在新竹，就是一出来我看到哇，那个妈妈哭的就是她完全没有办法躲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她、啊、然后就牵着小孩这样赶快快步走这样子、嗯、然后我就想后来的回馈其实都是大人就觉得说就是谢谢能安，谢谢接音，把她可能多年的那种感触，
1: 嗯，
2: 比如说她要他大人也有前面嘛，过去嘛，过去之后他现在又变成一位家长的时候、嗯、他的角色已经从以前的学生然后变成他现在是别人的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内心的很多很多的情绪，
1: 嗯，
2: 对，有时候很现实面就是不行，但是他又想，
1: 嗯，
2: 比如说我必须教育这个小孩就是这样，但是他可是现实层面不行，
1: 嗯，
2: 这样子，所以他就那种就情绪就会爆发這樣子、嗯、
1: 好像是关照一下自己内心的小孩齁，就是可能已经忘记他、嗯、把他关在某个角落很久了，
0: 嗯，每个人心里一定有个内在小孩在那时候被疗愈到，我觉得
1: 嗯，所以你们的设定其实他并不是亲子对不对，而是小孩也可以看，
0: 对，
1: 好，
0: 应该是全年龄向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来，你可以带小孩，你也可以小孩自己看这样子。
2: 嗯，
1: 对，
2: 嗯，
1: 就是不是设定亲子剧。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认同，小王子其实比较是
2: 大人的啦。
1: 对，
2: 嗯，
1: 大人需要来一个当头棒喝，嗯、也是疗愈。
0: 是，
1: 但是小朋友的确来看，他就是有一个童话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小朋友看也会有小朋友自己的感受。
2: 嗯，哦。嗯，可是有时候里面也是讲出一些青少年，
1: 对，
2: 蛮多青少年他一直没有说出口的，因为那一次的回馈就是很多国中生高中生，然后他们自己去看，他跟朋友去看，
1: 嗯，
2: 就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哦，我应该要叫我妈来看、
1: 嗯、
2: 我应该要带爸妈来看的，不下次如果有二刷我一定要叫他们去看，
0: 就他们反而想教育自己的父母。
2: 对，然后说你看就是
1: 教育，
2: 这就是我想，
0: 没错，
1: 欸，很酷耶，在新竹的时候是青少年自己去看耶，
2: 蛮多的蛮多的、
1: 哦、好需要这样子的青少年、喔、
0: 很成熟、
1: 哦、
0: 对，
1: 嗯，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次演出的资讯？
0: 好，
1: 嗯，
0: 这次我们的说书音乐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会在10月2号在宜兰演艺厅，跟10月4号会在台北国家戏剧院的实验剧场，都只演一场、
2: 嗯、
0: 所以要千万不要错过。
1: 嗯，
0: 我们的资讯在 OpenTix 上面都有，
2: Facebook 结音或是 IG 结音、嗯、都可以看到相关资讯。
1: 嗯，好，今天谢谢庆宇，
2: 谢
1: 谢一妙的分享，谢
0: 谢,
1: 謝, 謝。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2: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3: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4: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婉如。在过去这么长的日子，我们的节目不断的讨论了有一群在台湾渴望担任亲职的单身女性或者同志伴侣跨海求子的过程，又或者我们在前两周的节目也访问了这个报道

者的记者，他们出版的新书《生命定制的时代》，揭露了有许多台湾的年轻女性到美国捐卵整个过程，跨国的产业链、生殖产业链，到目前为止，其实都像是很新颖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当台湾有一群渴望担任亲职的同志伴侣或者单身女性，都还受限于人工生殖法的门槛，但是却也有一大群异性恋的伴侣，因为没有办法自我生育，花费数百万跨海求子。当然，同志伴侣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人必须要花费数百万跨海求子。可是，当台湾生育率连年全球垫底的状况底下，社会却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的家庭功能可能失能，或者在非预期、非自愿的状况底下，成为了母亲、父亲，没有办法实际扮演良好的家长的角色。社会也传出了让人很心碎的儿少受报悲歌。从我们从2023年得知的凯凯案，从出养安置当中陨落、生命消失，到过去这几周，台湾社会不断的有讨论10岁女童在家中被猥亵的事件，到底收出养的机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渴望爱、渴望成为亲职的父亲母亲，因为法律的限制无法组成。家庭的状况底下，又另一方面，天平的另一方是受了伤的孩子，却离不开神园，还有是夹在体制当中的社工，很有可能因为代呼职守，又或者真的是体制上出了问题，却背负了刑法。这周不只是性别，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检视跟讨论。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这几起非常受到关注的案件，到底家庭的资格是谁来定义的？台湾的社会安全网又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统整，也先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回顾发生在台湾第一位社工遭判过失致死。这位是凯凯案里头的社工，陈姓社工，他在一审被判了2年，但在判决的整个攻防过程，其实都还是有许多的争议焦点。我们先回顾在2023年底发生的凯凯案，各界开始讨论儿童保护跟收出养制度。那涉案的保姆刘彩萱。刘姓女子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月，经过二审高等法院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另外一名保姆刘若琳则是18年的徒刑。那这个案件其实，涉案虐待的保姆罪责肯定难逃，也真的是人神共愤。但是另一方面，负责凯凯收出养业务的儿盟，也就是儿童福利联盟的社工陈姓女子，她目前是因为涉犯过失致死以及伪造文书被起诉。经过了半年的审理之后，在今年的4月份，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根据刑法第276条处有期徒刑2年，也成为在台湾第一例因为过失致死遭到判刑的社工。当时审判长他主要说明判决的理由，是因为陈姓女子她具备专业职能，她是一个专业的收出养社工，照理说她是最能够拼凑受虐真相，以及最有机会在还可能的时候救援出凯凯的关键角色，但是她怠于履行保证人地位所应该负担的义务，听信虐待保姆的一面之词，错失了救援的机会，也因此，这个地方法院的一审依照违反义务程度甚高，而且在审理过程当中不认罪，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跟受害孩童的家属达成和解，所以不予缓刑，而且判处2年的徒刑。那合议庭也特别指出，被告也就是这名社工，他的保证人地位只是法院依照个人行为判断，并不是针对在基层恪尽职守的社工群体。
好，说到这边，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案件的审判。

和审理的过程其实受到法律界以及社工界高度的关注。到底在台湾的现行收出养制度底下的社工，在人力编制不足、需要超额负担，甚至还有公办的政府单位跟私办的民营单位之间的权责划分，事实上都没有办法如此清楚、一刀两断、一刀划分的状态底下，这次所谓社工的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遭到社工界高度的反弹。那这起的案件其实在法院部分传唤了13名的证人，试图要厘清社工界实际运作的状况。那在这13名证人到庭上交叉诘问的状况底下，确实从证词当中，合议庭试图要厘清的就是出养社工的职责跟常规。经过厘清之后，也发现在台湾现行的社工界的运作，实在难以有单一供检视或者参照的责任标准，甚至在不同的县市或者中央地方，针对同一个法条的认知标准，似乎也有巨大的认知落差。所以在这些状态底下，其实在审判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困难的。那尤其像是这名社工，他就表示，在凯凯托给这个刘姓姐妹保姆照顾的三个月期间，他在家访的过程当中进行了三次，就会是以每一个月家访一次的频率到访访视。他确实是曾经记录到受虐的这个凯凯，他有头部淤青、感冒发烧或者掉牙的状况。那他后续确实有询问保姆，但是保姆都给出很合理的回应，所以这个社工就说他没有想过保姆是说谎在欺骗他。那检方虽然没有争执这个陈姓社工遭到保姆误导的事实，但是比较聚焦的就会是社工是不是有尽到更高强度的查证义务，比如说追踪这个孩童就诊的状况，难道都只听信保姆的说辞吗？还是在这个保姆告知了之后，过程当中还有进一步询问或者安排其他的检查？但是无论当时状况如何，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真的非常的复杂，而且很多元，尤其是委托民间，就像是凯凯的个案当中，委托民间儿盟体系当中，虽然有督导的机制，但是以人力的配比来讲，确实也可以看见非常吃紧跟吃力的状况。那在这一连串的攻防底下，到底最后有什么样的争议点，我觉得也是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想提出来，让听众朋友一起反思，一起来思考的。第一个争议点包含是，这个社工其实也说了，在以目前台湾的现行制度底下，其实以合作为前提的出养社工，如果发现异状的时候，应该或者是能够以更积极的监督保姆吗？因为其实在现行的收出养社工的职责，除了要评估出养的必要性之外，这个社工他有没有确认到孩童现场的状况是他的义务吗？这件事情其实社工的角度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孩子是不是要进入到出养这个阶段作为最首先的一个评估。那根据这个案件，凯凯案件当中的社工员，他每个月其实没有真的填写成长月记录，也就是包含比如说身高啊、体重等等、吃饭的状况、睡觉的状况，他是以工作处遇记录来替代。那确实在儿盟的督导也作证就说了，因为现行台湾的社工记录量真的太大了，所以有精简表格的状况。那当时检方就提出了，要记录成长的这个记录表格，最主要是包含像刚才提到的身高体重，或者是各种吃饭睡觉的状况。但是这个案件来讲，看到社工的工作厨艺记录，其实是比较流水式的文字记录。那即便注意到孩童的成长状况似乎有异常，但是在当下的处遇依旧是按照

既有的每个月一次约访式的探访进行，并没有比如说突袭式刚好经过家里附近，但是作为一个探访的标准。但是社工也有话要说啊，社工当时在现场工作的状况确实是采信了保姆的说法，没有更多的怀疑、质疑或者想要预防性的措施。但是时空错置的关系，当时的状况确实就是依照当下看到的状况评估。那另外一个争议就会是跨单位的沟通到底主责的社工是谁呢？我们再回来剖析凯凯案，其实总共有三个单位都是案件当中的支援网络。比如说负责原生家庭的其实是在新北市的树荫社福中心配辖了一个社工，那这次被判刑的是属于外包的民间机构儿盟的社工，他是负责收出养的媒合服务。那另外负责保姆托育监督的是属于文山居托中心，当司法案件进入到审理程序的时候才发现到底这三个单位谁才是主责的社工。我觉得这个也是事后大家在检视这个案件相当震惊意外的其中一环。起诉的时候检方认定负责媒合收出养的儿盟的这位陈姓社工他是主责的社工，但是辩方认定其实负责探寻原生家庭所需要的资源的这个树荫社福中心才是主责的社工，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其实也是认定这样子的。但是当时这个树荫社福中心的社工他在出庭的时候作证的时候他说，如果以政府安置体系来认定的话，凯凯的案子可以说是没有主责的社工。到底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根据这个树荫社福中心的施姓社工他的证词就说了，凯凯进案的时候并不是由地方政府保护安置或者委托安置，当时是在凯凯的母亲怀孕保外待产的时候考量自己状况没有办法抚养，所以提出了收出养。所以当初开案的时候服务的对象其实是凯凯的母亲。那社福中心把案件转介到儿盟之后，实务上就形成了分工的一个默契，就是儿盟这边他会负责去追踪安置收出养孩子，那原本收到这个开案的单位他是追查原生家庭的。也因为这样子的分工的关系，所以当时负责开案的社福中心其实他没有在未来访视了凯凯，甚至也不知道媒合之后的保姆家在哪里或者保姆的联络方式。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原先在认定当中收到案件开案的这个机构基本上他就已经抽身了，他就没有再接触到这个案件。那真正安置凯凯的儿盟就成为了唯一跟保姆有联络的窗口。所以根据检方的判断，是依据两个单位两名社工各自有不同的职责，所以事实上是儿盟这边才有真正能够判断这名等待收养的孩童当时在保姆家到底是遭遇到什么样子的对待。那不管形式上的分工是什么，实际上能够追踪能够掌握到孩子受到照顾的状况也就只有儿盟的社工而已。但确实卫福部的事后检讨也承认了这个案子发生的前因后果真的有制度上的缺口，由被告一个人也就是由陈姓社工一个人承担确实有待讨论。那在这一切的过程审理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检方就再提出了一个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出的，这个主要的社工他到底是不是有保证人地位呢？他的不作为或是有所作为跟孩童受虐致死到底有没有因果的关系？那这个所谓的保证人地位这个名词其实是在案件审理当中由
辩护律师提出来的。他说，政府将收出养业务是用特许的方式委托民间机构承接，所以在台开案的状态底下，由儿福联盟，儿盟在制度下是主要负责保姆的筛选，所以它是属于媒合跟行政协力。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分工制度体系底下，其实制度本身能不能够充分回应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把社工变成

0: 下，法律上是有防止的义务，能够防止而不防止，与因为积极行为发生结果相同，有一样都具有保证人地位者，但是若对于犯罪结果的发生却没有任何的作为，那就是要处以积极杀人或者伤害的刑责。所以等于说，对于这件案子能不能够事前提防出来，能够观察出来，这件事情就攸关于这一位被告他是不是有这个保证人地位。很多的这个实际上参与社会工作、社会福利工作的这些社工，其实对于社工到底能不能够被冠上保证人地位这个概念，是抱持着反对的立场。那很多的这个全台湾大专院校的社工系，也在凯开案宣判的前两周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第一点就表明，社工不应该承担超乎职权的保证人责任，这个就直接跟检方提出的指控罪状针锋相对。所以社工学界的实务工作跟法律界的立场就明显的相左，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很这个结果导向而论，最终这个陈姓社工他还是被判了两年的徒刑。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其实民间司法改革会其实也就特别分析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把社工冠上了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那就其实在运作底下，社工这个角色其实真的必须要在被教育训练的过程，或者是在整个督导的过程，要被赋予更高程度的拼凑真相的义务，而不只是评估这个孩童是不是具备收养、出养的资格而已。那在有这样子的认定底下，在现阶段的制度面其实是不完善的，而且是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套用的。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目前在社工界对于这样子的判决其实有非常不平之冤，我觉得这也可以一窥端倪。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2: Tapi kan juga mempunyai la question.
1: Soalnya kan dari sangat
3: sehat. Well,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2: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 стойне лампой.
1: Kombayang.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节目现场，我是宛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讨论跟反思目前在台湾的这些社工体系收出养制度，其实至于台湾非常低的生育率来说，就好像是在社会当中的另一群没有办法承担起家庭义务、亲职责任跟义务的社会状况。对比我们的节目在过去这段时间不断的讨论，有一群人，不管是单身女性或者同志伴侣或者不孕的异性夫妻，多么希望渴求成为人父、成为人母，这样子的亲职渴望真的是一个非常讽刺、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在上段节目带大家回顾发生在2023年的凯凯案，因为保姆的过失虐童导致等待收养的孩子不幸身亡。其实以台湾的这个居家保姆制度来说，从2014年保姆实名制上路之后，就已经在全台湾成立了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简称为居托中心，建立了在制度上看起来培训跟认证标准都是完善的一个保姆媒合跟管理辅导工作。甚至在这个补助方面，每一个月家长其实也有一些金额不等的托育补助。那台湾大多数的有牌的保姆都会受到

地方政府不一的居托中心管理登记。在台湾目前就有71个地方的居托中心。那在我们提到的这个儿童发生的安置保姆家一岁男童受虐身亡的案件，其实这个涉案的保姆他就是属于跟儿童长期合作，而且符合各项审查的标准，然后由台北市文山区居托中心管理的合格保姆，而且是持续性的会受到家庭访视跟管理的监督。即便制度上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完善的，但是漏洞百出，还是导致了男童身亡。如果要回顾这十年以来保姆照顾致死或重伤的案件，其实每一年都会发生这样子的不幸事件。社工的角色有可能被针对，居家托育的保姆或者居托中心其实也一直以来都是被检讨的对象。如果原生家庭是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的话，通常在政府单位社会局介入之后，除了政府单位有可能自行开案之外，就会是转介给民间单位媒合收养家庭。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儿福联盟就会是其中一个在北中南都有服务机构的一个蛮重要的据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到底保姆管理系统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监管标准呢？我们提到在全国目前有71个居托中心，主要就是这个区域当中合格的保姆必须要到居托中心办理职业登记，而且要接受定期的访视。那这个访视员会访查保姆的照护环境、居家的状况。这些访视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取经自北欧的托育公共化，透过证照或者训练时数的合格保姆全面国家纳管。可是在北欧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纳管介入之后，其实是会有很高额的补助，会是一个相对完善的体制。但是制度引进台湾之后，其实会发现很多的公共服务是层层外包的，中央定了法源之后，各地方政府自行办理，地方政府再以标案的方式委托民间团体执行。在这样子的执行上，最大的弊端、最大的漏洞，其实就会是整体的托育制度是多头马车、群龙无首，尤其是各县市的居托中心针对访视是没有一套的 SOP、一套的标准流程，不同单位的访视辅导的品质参差不齐，标准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其实在这些都可能是导致我们现在看到体制底下最严重的一些问题。保姆的管理或辅导的程度落差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改善，或者是怎么样被讨论呢？我觉得这也是现代在台湾几起很重要被高度关注的虐童事件发生之后，现在在台湾非常重要值得被讨论的一个议题。好，这个礼拜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在下周的节目持续跟听众朋友空中相见。我是宛如，我们再会。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虽然是已经进入到秋天，但天气还是蛮炎热的。今天我们要让大家呢，真的有一种舒心清凉的感觉。带着您要来感受的是我们呢宜兰这里员山乡有一个非常有名，这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叫做双连皮。这边的风景、四季的样貌、景致非常多元。而且呢，水生植物跟野生动物的资源非常丰富，

0: 它也被列为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简直就是像桃花源一样生态环境，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淳朴的美丽山村。还有在地村民们也致力于保护双连皮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由谁来带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双连皮的美，还有它的故事？他是一位中学老师，目前他在惠登中学这边任教。然后呢，这位老师呢，其实对宜兰哦有一些相关的出版品。然后他利用他闲暇之余，又到了双连皮，哇，上山走访，不管访问耆老，然后去踏查，去了解在地的这个环境，搜集了很多故事。然后也因为看到这位老师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就叫做《双连皮物语》，把双连皮，而且是由一个大家呢自己为在地的乡土来写书，用很有温度的故事来说给大家听，就觉得哇，今天呢，我们真的要请这位作者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双连皮非常动人的故事。来，我们要欢迎的这正是陈胡燕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哎，大家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个老师目前在惠登中学任教吗？
1: 还在教。
0: 哦，还在教。然后惠登中学就在宜兰吗？
1: 宜兰的圆山的最北边跟礁溪乡的大概就快交界的地方。
0: 哦，
1: 等于说是圆山上面是礁溪嘛，
0: 嘿嘿，
1: 那圆山乡最北边的村落就是整山村，那惠登中学就是在整山村上面。
0: 是，今天有这样访问的缘分，就是刚好看到我们的这个陈胡燕老师，他最近发表了一本新书，叫《双连皮物语》哈。那一来是我个人对双连皮的印象很好，以前因为多年前因为采访去过那个福山植物园，然后他就在双连皮那边嘛，然后就印象中双连皮就觉得哇，这里环境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仔细看过了老师的这本《双连皮物语》，哇，对双连皮的印象更加深入了，
1: 是完全不一样，
0: 真的完全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在讲台湾有很多地方，坦白讲，真的是非常世外桃源那样的感觉，
1: 是
0: 但是双连皮在我们陈胡燕老师他的撰写的一些故事里边，而且听说您有很多照片也是在地社区协力共同
1: 协力、
0: 来提供，因为那个如果照理来讲，你很多地方都去走嘛，
1: 是都走过，
0: 哇，那有一些地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也很感谢。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将来若有机会来到宜兰圆山乡这边，然后想要到双连皮，因为我听老师说其实这里也蛮适合做一日小旅行，对不对？
1: 是一个是作为晚上或是当天来回都非常
0: 当天来回，或者你可以在晚上，所以在
1: 上面有民宿，
0: 有民宿哦，那太好了。
1: 目前有第二家民宿出现，大概以后还会第三家
0: 哦
1: 这样子。
0: 好，那我们要这个让大家就先了解双连皮的故事跟它魅力在哪里。
1: 好、
0: 哦，也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皮是皮糖的意思嘛。
1: 是，
0: 然后我看老师在书里面写说，你说基本上它算得上一个天然的堰塞湖吗？
1: 是，
0: 哦呦，真的，我们在台风期间听到堰塞湖都有点害怕。可是这个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情况，
1: 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很专业的，包含那个古生物学，包含地质学，包含那个地理学啊。那目前的基本上推论是堰塞湖形成的，但是这边还有断层哦。所以后来整个崩落之后，现在剩下双连皮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古河道啦，所以就是早期形成是算是堰塞湖啦。
0: 它本来在古早以前它是一个河道，然后
1: 是河道，后来又形成堰塞湖这样子。
0: 哦，但是那已经很久以前了嘛，
1: 太久了，说太久之
0: 前。现在它的一个样貌，因为双连皮听起来是两个皮糖连在一起的意思嘛，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个地理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吧。
1: 哦，双连皮那个最初发现的时候是在清朝末年嘛，那个刘铭传开山虎藩嘛，所以那个要他要修筑一条通往

0: 山区的道路嘛。啊，路过这边，所以当时发现了，但是这边因为当时原住民有割锁的习俗嘛，所以根本没办法开垦。一直到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一样最大的问题还是碰到原住民有割锁的习俗，他没办法帮他们，没办法禁绝嘛。
1: 嗯。
0: 但是日本人来了之后，为了要开采山林中的那个物产，
1: 嗯，
0: 他不得不把原住民哈、哦、那个用赶的方式赶进去，所以说这设置爱永线嘛。
1: 嗯嗯，
0: 当时有一条爱永线从那个就是新北的福山通到宜兰的出坑，就是通到三星乡去了。那宜兰有个地方叫做三星嘛。
1: 嗯，
0: 那再来为了要，因为这边有那个爱永线嘛，所以要建一条补给道路，就来到双连皮。所以说，到日据时代到1905年的时候又重新被发现。那重新被发现，他们希望变成一个聚落嘛。所以就是鼓励企业家到上面去开垦，因为那个面积蛮大的，不是单独的农户可以开垦的，
1: 一个人几户可以开垦的这样，
0: 没办法，所以当时找的是企业上去、嗯、当时日本当那个整个包含那个樟脑都是由日本的企业家那个垄断嘛，所以哈、哦、可能基于这个关系，所以有一家叫做那个台湾智脑和民会社，他们就配合宜兰厅的政策、嗯、到上面去开发就这样子。
1: 哦，
0: 那所以开发的过程里面，他当然是找招募佃农到上面去开发，他等于是地主。
1: 嗯嗯。
0: 那招募上来是佃农啊，帮他们开垦多少面积，给多少钱这样子。
1: 嗯。
0: 啊，开垦完之后，让他们佃农可以在山上种那个粮食，种水稻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当时刚开始他发现的是两个可以双那个相连的皮塘嘛，那所以叫做双连皮。台湾人那个在地理上，在地名的命名都非常直接，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嘛。所以台北市有个地名叫双连，它以前也叫做双连皮
1: 啊，
0: 但皮塘被填平了之后，现在只留下地名叫双连。哦，
1: 台北是的市区这里耶，哈、哦，
0: 对，它以前也是有两个皮塘灌溉的皮塘。所以叫做双连皮、
1: 哦、
0: 所以但是皮塘不见了，现在盖起来，所以那个地名还保留叫做双连。
1: 嗯嗯，
0: 嘿，啊，那边是两个皮塘，但是哈、哦，因为他们要开发嘛，
1: 对，
0: 那个上那个他们分成顶皮跟下皮嘛，顶皮这边腹地比较大，有地方可以耕作，
1: 嗯，
0: 但是下皮那边因为太窄了。没有腹地可以耕作，
1: 对，
0: 所以我的估计是来了十年之后，他们就把下皮的水卸掉，那变成了、就是、
1: 现在说这是圆山乡这边的双连皮嘛，
0: 就双连皮，就双连皮，
1: 好、okay, ，
0: 所以哈、哦、双连皮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做双连皮？现在看上去
1: 只有
0: 一
1: 个
0: 皮塘，对对，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哈、哦、语言哈、哦、地名都有惯性，
1: 对对，
0: 比如说我们那个。台湾话扇子叫做葵形，
1: 对对，
0: 是用那个蒲葵的叶子去做的扇子叫做葵形。
1: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当初为什么会这么称呼，绝对跟他最初原来的样貌
0: 都有，
1: 他原始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0: 现在我们还是习惯叫葵形啊。
1: 对对对，
0: 他、啊、那个一个皮塘卸除了之后，地名还是叫双连皮、啊。
1: 那个虽然水没了，但是那个皮塘那个原来的。怎么讲，那个地景还在那里啊，算不算
0: 都变耕地了、
1: 哦、都变耕地了。
0: 是。
1: 哦。但是。
0: 所以这是只看到一个。
1: 所以即便现在只剩了一个大的皮塘，但是它这里的生态据说是非常非常丰富，对不对？
0: 很特别，很特别。因为它那个为什么生态那么丰富齁，
1: 对。
0: 第一个就是山中的湖泊嘛齁。那边刚好介于低海拔跟中高海拔的交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刚好在候鸟南来北往的中继站。
1: 哦。
0: 第三个，宜兰雨量特别的充沛，所以那边这就是长期掩替变成那个生态非常的丰富哦。生态那个以那个这个皮塘里面发现的水生植物哦，有100多种，
1: 哇，
0: 竟然占了全台湾水生植物的1/3，
1: 哇，就
0: 一个
1: 皮塘，
0: 哇，对对对。
1: 难怪说它是国家级非常重要的湿地哦。
0: 是，所以当时因为宜兰后来就因为那个把它变成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是92年的时候， 在96年的时候，国家又把它列。

0: 国家级重要湿地，在这个地方，就是双连皮嘛。除了水生植物，它当然还有那个水生昆虫啦，还有陆生昆虫、蜻蜓种类都非常多。
1: 对，
0: 所以哈，那个因为刚刚我讲的那个环境嘛，就是介于那个低海拔跟中高海拔的交界，再来就是那个候鸟南来北往的中继站，加上宜兰雨量充沛，又是看到山下到山上看起来很近嘛，但是因为交通的隔绝，所以开发比较晚，那区也比较小，所以当时用惯性农法那个影响也比较小，所以说这边为什么会维持这么丰富的生态，这是大概是这个过程过来
1: 的。因为它的开发程度是比较低的，
0: 比较低的，而且又开发又比较晚。当时你看呢，那个早期他们都用走路哦，从那个大湖底这边最底下的最其实距离他们最近的地方叫圳陶嘛。圳陶他们以前都要走山路哦，山路上去快的人哦，一个小时可以到达，慢的大概都要一个半钟头以上。
1: 是说到达那个皮塘那边吗？
0: 就是走路到那个聚落，就是那个皮塘、
1: 聚落
0: 那个旁边的聚落也叫双连皮，所以台湾的地名有大概可以这样子，一个叫狭义，一个叫广义。
1: 对，
0: 狭义的双连皮只是指这两个皮塘叫双连皮嘛、那附近的聚落整个田地整个包含在里面都叫双连皮。所以有了聚落之后，他1908开始开发，后来慢慢变成聚落。他们长期哦，对外交通他们都完全靠走路哦。
1: 完全靠走路，然后这样走，因为圳头就是他这边也有百年水圳嘛，所以这个圳头是从水圳吗？
0: 圳头是山下的水圳的
1: 哦，山下的水圳，
0: 但山上的水圳是要到更远的地方，到更高的地方。
1: 哦、OK，
0: 输水必须由高往下有低，向低的地方输水，
1: 对，
0: 所以他们找到一个地方有高处的水源，要距离6公里哦。
1: 是，
0: 他们从六公里支援的地方，从比较高的地方挖了一条水圳，挖了6公里、来灌溉双连皮的土，那个稻田。那山下的水圳是另外一个水圳了、但是因为水圳的源头都叫圳头，是这样来。
1: 所以来的话，就是从宜兰，他会从圳头这边做一个起点。如果你要去双连皮的话，
0: 是，
1: 然后要到上面的聚落的话，以前用走的这样子，
0: 全部用走路的，
1: 走至少快的，你说脚程快的要一个小时，至少
0: 要一个钟头，慢的都是一个半钟头以上。
1: 好，这个一趟上，而且那个山路落差哈坡度。
0: 有些地方有好几段坡度很大。
1: 哇 ，OK， 好，那刚刚老师讲的就是，你看嘛，环境、气候、地理位置，它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所在，所以它的一个生态资源这么丰富。但是您说，按照道理来讲，这个算很偏僻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当初实在，这算日本政府一个，因为他如果开辟爱永县，所以他才会来算是让人家来开垦这里嘛。
0: 是，
1: 那也就是说会很好奇，那早期来到这边就是那些佃农吗？
0: 佃农是，我就把这段简单讲一下。那个目前可以看到的开发的年代在1908嘛。
1: 1908
0: 那个时候齁，我们宜兰算是因为台湾的开发由西往东嘛，往东边的第一站是越过雪山山脉来到宜兰，那个时候是五沙嘛，所以当时在开发的过程里面，宜兰算是原住民砍头最严重的地方
1: 哦，是
0: 嘿是啊，所以说就是，所以当时齁、汉人最怕的就是原住民砍国手。
1: 对
0: 啊，所以当时哈、第一批来，我看到的记录就是那个《日新报》来的是平埔族，不是那个
1: 汉人，
0: 不是汉人，
1: 是平埔族哦，
0: 嘿，是平埔族，因为平埔族他们在当时宜兰都被压迫，属于弱势，
1: 没错，
0: 没有，那他们为了生活的资源，那个可能日本政府说他们会派兵保护嘛，所以就是你们上来开发安全没关系，我们派兵保护，派警察保护你们开发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年就发生严重的、他们那个年代都叫，我们还是把它叫番害好了。那个第一批去的有十几户嘛。
1: 对。
0: 那个第二年就有6个人被头被砍掉。所以说这一批。所以大家对原住民齁、可能不了，那是他们的习俗。
1: 那是他们习俗，他们称为，他们把这个行为称为出草，是不是？
0: 我们叫做出

0: 出草，
1: 嘿。
0: 但是我们现在都叫国手嘛。但他那个出草哈，他那个其实是有意义的。我们
1: 对，
0: 要从另外一
1: 没
0: 个
1: 有
0: 角度来
1: 我
0: 看
1: 们
0: 待
1: 其
0: 它。
1: 实站在生存的问题了哈。每
0: 是，
1: 个族群，不要说原住民对汉人，原住民跟
0: 是，
1: 原住民之间，那个有
0: 也
1: 时候
0: 是
1: 因为猎
0: 是
1: 场生存的场域，那个厮杀得非常非常严重哈。所
0: 是
1: 以
0: 是。
1: 我们如果说站在一个族群的生存的问题，当时的一个历史时空，整个的背景的确是这样哈。
0: 是
1: 所
0: 是，
1: 以哇，那个比例6个人。那个这个比例很高诶，哦，
0: 大家对国手那个字念国哈、哦，
1: 过嘿，
0: 一个手在一个或哈、哦、旁边，那个叫国哈，跟国家的国同音哈、哦。
1: 嘿，
0: 他们国手，大家很多人都误解，以为说他们是仇恨汉人，不是，是他们文化上的需要。
1: 是，
0: 比如说，他们哈那个判定是非，他们因为原住民都是部落嘛，
1: 对。
0: 一个部落大概少则一两百人，多的顶多五六百人。那部落的领袖没办法判定是非，他们碰到那个部落里面那个有纷争的时候，他们用国手决定胜负，两个人分别出去国手，谁把人头带回部落，谁就是赢，是完全是文化的。那另外
1: 是，
0: 后期有入侵到他们的那个，
1: 他们
0: 入
1: 的
0: 侵到他们
1: 猎
0: 生活
1: 场，他
0: 领
1: 们
0: 域
1: 生
0: 的
1: 活场域，
0: 那个才是那个国手是另外一
1: 哦。
0: 种国手。那他们来当时来到宜兰哈，他们
1: 嘿，
0: 没有入侵到他们的生活领域里面，完全是他们习俗上
1: 哦，
0: 的文化上的需要。
1: 可是坦白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啦，哈，
0: 是，所以当时第一批为什么招不到汉人去帮他们开垦？那
1: 对，
0: 当时只是整个宜兰其实有两群平埔族，一个是噶玛兰族嘛，
1: 是，
0: 一个是1804年哈，从中部横越雪山山脉那个逃到宜兰的，有1000多人哦，就
1: 嘿。
0: 是主要是这一批嘛。所以现在宜兰有很多奇怪的地名，那个就是原住民待过的地方留下的地名，后来又被汉人占据了。一个叫阿里塞，你会那个外地人会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他们
1: 那的
0: 待过
1: 确
0: 的地方留下
1: 对，
0: 地名。
1: 是非常平埔族的这种
0: 哎，一个
1: 名
0: 叫
1: 字，
0: 马赛，一个叫
1: 嘿，
0: 马赛，哎，一个叫做阿索夏，还有一个叫做巴
1: 所
0: 岛
1: 以你
0: 那
1: 看，他从最初平埔族人来，后来汉人的确也来了，
0: 是哎，那
1: 嘿，
0: 他们来了之后，被汉人，因为汉人人数太多了，
1: 对。
0: 逐渐被驱赶，他们只能到达那个汉人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原住民国手最厉害。但
1: 对，
0: 是就是他们为了生存，所以就是跑到那边去开垦。
1: 嘿，
0: 后来，那个平埔族那个可能就集体就离开了。后来来的主要是客家人，那客家人当时在台湾哈，整个北部来算也算是最弱势的，因为
1: 对
0: 宜兰
1: 对，
0: 早期他们占有土地之后，他们就能够安居乐业嘛。
1: 嗯。
0: 那但是还有很多，还有一部分的人源源不绝来到宜兰，为什么？他们想找地方开垦。但是那个地方大概已经开垦殆尽了，没有工作做。他们做的工作是第一个当脑钉，就是樟
1: 伤
0: 脑嘛，
1: 脑的工人
0: 就
1: 这
0: 那个
1: 样，
0: 是樟脑的工人。另外一个是艾勇，就是守那个艾勇县的艾寮
1: 哇，
0: 的艾勇。
1: 这个风险性很高的工作哎哈，
0: 是，但是他们没有为了生存，就是做
1: 没
0: 这些工
1: 错，
0: 作啊，就做这些工作。所以第二批来应该，因为当时山上有就开垦事务所的主任是一个日本人，他是警察出身，
1: 是。
0: 所以他可能跟这些人熟悉，他就是去哈那个招募那些那个客家人来到山上开垦。所以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哦，整个7大家族都是到现在留存到现在的都是客家人，都来自当时叫做新竹州啦，现在分属新竹跟桃园两个，新桃园市跟新竹县的客
1: 是。
0: 家人，目前宜兰的那个双连皮主要是这群人开发的。
1: 那老师，我请问一下，很好奇，现在双眼皮实际大概他们的户数大概有多少啊？
0: 户数哈，因为他
1: 嘿，
0: 们登记户籍没有迁走，还有30、40户。日治时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户，
1: 100多户，
0: 一百
1: 那
0: 多
1: 也
0: 户，
1: 蛮大的一个聚落
0: 蛮
1: 了，
0: 大的是，就蛮
1: 嘿，
0: 大。现在因为那个台湾的变化都在民国50年代，工业起飞，工业起飞之后有就业机会之后，大家都飞出去了，年轻人全部飞走，全部飞出去，跟全台湾的农村全部
1: 对。
0: 都是。 受到严重的冲击。

0: 就是嘿，
1: 那很
0: 所以
1: 好奇，
0: 嘿，
1: 现在在社区这边那个还有，的确还有人住在这边吗？
0: 都是老年人，对。
1: 那您说，你为了出这本书，跟在地社区有合作，跟他们就是，那是说在地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回去吗？还是？
0: 诶，少数慢慢可能会有，
1: 哦，
0: 还有外地人来，有
1: 哦哦哦。
0: 两个，有大概有目前有两三户都是外地的来这边买的大量土地，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1: 是
0: 而
1: 是
0: 且用
1: 是，
0: 自然农法在耕作，哦，所以
1: 哦，
0: 他们认为就是等于说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经济发展都出去了嘛。
1: 对
0: 那
1: 对，
0: 但是他们，有些人经过大风大浪，或是赚了很多钱，他回到这个地方，看着变成他最喜爱的地
1: 哦，
0: 方，因为破坏
1: 哎，
0: 最少，
1: 对
0: 保
1: 对
0: 留
1: 对，
0: 的原始的风貌最多，
1: 这
0: 变成他
1: 个
0: 最喜爱的地方，
1: 现在在台湾要找到这样的环境是越来越难了，哈。
0: 是不容易，
1: 然
0: 嘿，不容
1: 后，
0: 易。
1: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哈，听到我们陈胡燕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真的是娓娓道来哈。坦白讲，老师对双眼皮的故事，他真的是了解非常多。但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
0: 是，
1: 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要请老师带着我们去走以前他们一些古早路。哎呀，那个地名哦，光听就真的非常有故事哈。休息一
0: 是，
1: 下再回来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哇，今天呢，我们听到我们邀请这位特别来宾，这是陈胡燕老师哈。老师本身除了是教育工作者，然后呢，他最近出了一本叫做《双连皮物语》，他为了真的要把双连皮的故事记录下来，也访问到了在地的祈祷，他也走了，真的把双连皮吼走得很仔细哦，真的用他的双脚走出了许多许多的网路跟故事哦。那今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哈，在聆听陈胡燕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双连皮的一些特色哦。那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你在书里面有个章节，就是从那个古道哈。他们这边古道，因为您说当初他这个位置是在蛮偏远的，都要靠着脚程走上来这样一个山路，然后看到这里面有爱寮古道嘛，甚至还有轻便车道，还有所谓的面粉路，哇，来来，我们光讲这些那个路哈，哎，到现在这些路还都是原来的样，就是说还是可以走吗？
2: 诶，都几乎哈，只有一小段了。那个之前这条山路，我们目前走的现在叫做台七滨嘛。
1: 台七滨
2: 哈，台七滨是那个79年才铺柏油。
1: 嘿嘿。
2: 79年之前是土路，就是我从最早讲起，日治末期才挖山路，以前都是走那个西边的小径上去嘛。
1: 嘿。
2: 那挖了山路之后哈，那个后来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没有人维护，那个坍塌啦，所以说最后就荒弃掉了嘛。
1: 嗯嗯。
2: 那个所谓面粉路，就是哈、哦，那个美国曾经有一个，1954年通过一个法案，叫做《发展农业贸易及协助法案》嘛。
1: 嗯。
2: 但是这个太熬牙了，一般来讲哈、哦，那个参与过的民间都叫做480公法。
1: 嗯、
2: 那个乡下的那个大概80几岁，他们参与过的，一共黑个数百孔
1: 哦，
2: 480公法，就是美国有剩余的粮食，他来援助他的友邦的国家，当时台。

0: 说你在原住之
1: 面粉、啊、我们对面粉的印象很深刻。嘿嘿嘿
0: 嘿，是是，那个所以那个时候他那个后来因为发生一些问题，本来是由那个教会去发放给一般的老百姓，
1: 嘿嘿，
0: 后来又出了一些问题，后来就用以工代赈，所以宜兰在民国51年开始也开始齁、那个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来做一些工程嘛。那所以当时就是我去做工，我换得的是面粉，不是没有拿到现金、就
1: 但是好歹粮食因为也可以吃嘛。
0: 是、
1: 这个 OK、
0: 多的可以，私底下有黑市交易啦，也可以卖啦。所以大家就系那个叫做米粉炉啊。
1: 哦，所以它就是面粉是从这边进出，这样是不是？
0: 不是，就是他们好去做工、那那个
1: 去做工会换回面粉，
0: 面粉就是、就对，叫做米粉炉啊，是这样子的。
1: 可是这个面粉路是怎样？就是原来的这一条路吗？还是？
0: 就是哈、山上这条路是当是用这个美元的面粉修复完成的，所以大家就系内的称法把它
1: 叫面粉路哦。
0: 对，是
1: 了解 这一条。可是那个看到说他们这是比如说我从山脚下然后要走上去，只有一条路吗？
0: 对，早期都只有一条路，那另外一条路现在已经大概只有少数人在走了、那一条哈、那基本上现在都是。那个之前的那个叫做古道嘛，古道都是很窄，大概两三尺宽而已嘛。
1: 对。
0: 那日治后期，因为哈、现在的湖山植物园，日本人在因为他们绝不投降嘛，所以他们在山区建构了一个战备粮食的一个基地，就是在那个现在的湖山植物园里面，大概开辟了20公顷的地方种地瓜，
1: 种
0: 地瓜粉。做地瓜粉要作为那个
1: 战备的粮食，这样子、
0: 就是万一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还有那个地瓜粉可以吃嘛。所以当时就挖了一条9尺宽的连外道路，从那个山底下的圳头一直来到双眼皮这个地方。所以那个，但是大家不走那条路，因为弯弯曲曲，反正路程比较远。那早期的古道是比较直的。爬坡路的嘛，那这条公路的话，它是弯弯曲曲，大家不走嘛。
1: 对。
0: 但是60年代跟70年代哈、山上有两个产业，一个是伐木，一个是瓷土。
1: 哦，瓷土是说拿来做陶瓷的那样的土吗？
0: 对，陶瓷、瓷砖、马桶那些、都要需要瓷土，
1: 算是矿产之一喽，算不算？
0: 是是是，所以是外地人来开采，但是当地人可以到那边当临时工。
1: 问题是要运出去啊，大概就没办法走山路吧？
0: 用卡车，就用卡车，所以这条路啊、那个后来变成卡车路。卡车路那个时候、因为是泥土路嘛，
1: 对，
0: 卡车载重，那中间是凸起的，两边车那个车轮走的地方是凹陷的，所以他们走这条路，所以我里面把它写说、那个年轻人他们要回乡的时候，那是一条那个冒险泛滥的旅程，为什么呢？路这么路况这么差，
1: 对，
0: 那根本没办法上去嘛，啊，就是回到山上的时候，全身都是污泥的，就是说碰到下雨天的时候，全身都是污泥。
1: 您说，因为他那个道路，因为他当初是大卡车，他的车轮比一般的车高嘛，
0: 所以
1: 它的深陷的跟它中间隆起那部分落差其实还蛮大的哦。
0: 是，所以说这大卡车才能够走嘛。
1: 他们后来怎么办呢？又那个后来的人要回去的时候，那怎么办？一般的车能够通行吗？
0: 是摩托车勉强可以通。
1: 摩托车那也真的蛮危险的。
0: 再来汽车就是汽车的话就是。那个有大马力的那个轿车哈，那个计程车才能够上去，因为那个上一趟哈，那个小车或是常常要下来推，
1: 会卡住，
0: 很少人愿意上去的，所以说那个怎么讲，那个车资就很高。但是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回到家或是他们过年要回家的时候，他们有钱或是那个结婚嘛，特别不上去不行嘛，
1: 没错，
0: 还是要坐轿车嘛。
1: 啊，
0: 早期他们的结婚都是用抬轿的。
1: 抬轿的话没问题，因为比较不会卡住嘛，哈、
0: 是是。
1: 哇，不过坦白讲，那个这边要婚嫁新娘也很辛苦啦，
0: 哦、是了
1: 那个台轿这个路也走都已经不好走了坐在轿子上很颠簸。那这一条路您说它的卡车路可是另外有一条是山路所以那是所谓的爱寮古道吗
0: 爱寮古道是只有一小段、
1: 哦、
0: 现在叫爱寮古道只是目前但是那个我是见目前没有开发了因为有黄岩蔓草了。
1: 那如果现在上来要到双连皮去就是说主要对外的道路。
0: 就是台七丁就是省道、哦、台七丁。
1: 那它已经铺柏油了嘛齁。
0: 就是79年才铺柏油。
1: 您那个卡车路它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样子的吧。
0: 是所以说那段期间就是他们也不走那条路因为只有摩托车勉强可以到达。他们还是走捷径走路的时候还是都走捷径上去、哦、
1: 是
0: 就是以前的古道嘛。那古道现在只留存一段就是底下的到那个山上那一小段那个地方有个地名叫爱寮啊所以那一段的古道被叫做爱寮古道是这样来的。
1: 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来他要去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就是说像这样生态环境很好的地方有的人喜欢去走古道。所以基本上这个爱寮古道并不是说像台湾有一些地方他会特别把它整理出来没有、
0: 目前、哦、我是建议他们要把它修复
1: 了、哦、但是
0: 目前是荒烟蔓草但是要修复
1: 目前还是比较原始它后来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0: 因为都长了荒烟蔓草甚至有虎头蜂所以不建议走是以后修复的时候才适合走、哦、
1: 了解了解没关系但是光是那个山路你才从古道到柏油路、哦、这一路走来老师可以讲得这么的细致、哦、因为他真的也访问了很多在地人、哦、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就是他这里刚刚讲到说他其实有一条百年水圳嘛、
0: 哦、是
1: 这个这边的饮用水主要因为不可能装自来水嘛所以他们的饮用水来源是怎样
0: 早期 湖水没有污染的时候他们住在湖边的人都喝的是湖水都很干净嘛因为都是天然的嘛、嗯、
1: 是
0: 那个山上有几条小的山溪、
1: 嗯、
0: 他们就会用接水管接到家里的那个水槽、
1: 嗯、
0: 所以都很天然那后来他们挖了水圳之后、嗯、这个水圳留下来的水也都可以喝都是很干净、哦、那个时候完全是没有污染的
1: 当初挖水圳最主要是为了灌溉因为这上面还是有种水稻嘛
0: 因为要种水稻因为那个年代、哦、就是早期那个年代、哦、稻米的等于价格最高了就是我今天那个稻田里面我要能够生产的是水稻所以当时那个年代、哦、农业社会哦谁家土地多谁的稻米产量多谁就是有钱人。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地主嘛在这边、嗯、他既然我种用旱地种地瓜没有什么价值嘛。
1: 对对。
0: 所以一定要水圳灌溉。
1: 嗯、
0: 但是哦那个虽然说这边有双连皮哦那采水车你只能灌溉皮边的田地你因为这边它是一个类似一个盆地地形嘛所以开发的水稻田都是水梯田。
1: 嗯、
0: 你灌溉你要用采水车采双连皮的水到那个田地的话说只能灌溉皮边没办法再往上灌溉。
1: 因为梯田它会越来越高嘛你这很难對對對對这个技术难度太高了。
0: 所以他们远从六公里的地方、嗯、那一条叫做出坑东西的支流啦。
1: 是。
0: 因为它叫做 QGK。买了叫做 QGK。
1: QGK 就是碱水。
0: 碱水碱水的意思。啊那个年代那个齁、哦、再来山西他们不叫 K 哦叫做 K。
1: 坑齁、
0: 哦。坑其实是水是河流的意思哦。
1: 哦。
0: 只是比溪更小的叫坑。
1: 哦。
0: 更小的叫 K 啊。
1: 是是是。
0: 所以里面、哦、你看到那个五十溪上游里面很多地名叫做很多的河流名称叫做坑或者叫坑仔
1: 什么坑
0: 坑仔其实都是河流的意思
1: 哦那它这个水圳当初来讲比如说它的长度会很长吗
0: 六公里
1: 哇六公里不容易啊在那个年代完全村民自己修起来
0: 出动嘛可能就是农闲时候全村出动去挖、
1: 哦、
0: 那这样挖可能挖个一年或两年最慢两年都可以完成了
1: 那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个百年水圳的样貌吗、
0: 欸、未来可以因为、哦、那个这个水圳一直用到民国大概用到80年代 因为大家不种水稻了嘛。不种水稻之后，就这个水圳就荒废，没有人维修。
1: 嗯嗯。
0: 那现在那个109年之后啊，那个因为我们叫水保署嘛，就是那个叫林保署嘛，林业及自然保护保护署哈，林保署他们响应联合国的里山倡议嘛，
1: 嗯，
0: 他们就想说修复这条水圳，因为双眼皮水逐渐在。那个在变干嘛，减少、
1: 嗯，
0: 所以他们想说，修护这条古水圳，把这个水补注到双眼皮里面去。
1: 哦，这个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哦，哈。
0: 是是嘿。
1: 哦，
0: 那完全是希望说不要扰动大自然，完全修旧如旧，完全不干扰大自然的方式，完全用手做的方式去修护这条水圳。哦，
1: 因为水圳已经存在在这里很久了，
0: 是，是，
1: 而且将来如果真的整理好，基本上它也可以成为生态旅游的一环了。
0: 是，就是生态，哦、是，嘿，
1: 哇，真的很棒哈。所以像就是当然，因为老师在书里面光对他这个百年水圳，当初村民是怎么去修的，这里面其实很多人物的故事哈。
0: 是，
1: 你没有去就是说。去写书，然后去跟大家分享双眼皮的故事。听说是走了好多趟哦，是上百次还是怎样？
0: 有有，要那个，因为都假日嘛，
1: 对，
0: 假日上去开车上去啊，但是因为可能待的时间都不长，我有一些进展之后，我可能中，因为我习惯中午回家吃饭，所以我就是习惯都待不会待太久就下山了。
1: 哦，
0: 所以就是每个假日就往山上走吧。
1: 那也是时间非常有限哈。
0: 是是是，就是长期累积。刚开始上去的时候，村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协会也不知道我做什么，他以为说这个人是
1: 来，你刚开始是自己，就是像类似这样外来的游客上来走一走看一看这样。
0: 哎啊，他们我说我要写，他们以为说这个人是不是要来撑双眼皮的热度？
1: 是是。
0: 那后来发现这个人不是，而且地方的祈祷，我跟他们熟了之后，他知道我要做什么之后，就是他们就全力配合了。
1: 嗯嗯，
0: 他们就全力配合，而且还发动他们每一个家庭哦，到户政事务所领他们第一代来双眼皮第一代的祖先的那个户籍资料。
1: 嗯，
0: 当然里面会记载他们哪一年，好、哦、那个从什么地方来的、
1: 哦，然后提供可以作为参考吗？
0: 对，我就知道说这边是他们他们祖先什么时候来的，他们从哪边来的，
1: 那真的不容易啊。老师，那您大概花了要完成这本书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0: 前后大概两年啦、啊、那后续因为照片其他出版了又花了一年，所以前前后后是三年。但是写的是比较完整的大概是两年啦、
1: 啊。是。这个岁月漫漫哈，但
0: 是
1: 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在台湾有人，因为这个不是你住在这里嘛，你又不是在地人，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因为老师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学校也在原山乡这边哈，有地理的便利性啊，但是我觉得要这样子把一个地方的故事这么完整的整理出来也是不容易。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是说其实陈胡燕老师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双眼皮这里是很好小旅行的一个所在、哦、那我们等一下就跟着老师看看他会怎么建议你来做一趟这个双眼皮的小旅行。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了、哦。

0: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婵妮。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来自吴金岱所创作的音乐，它的标题叫《天籁所在的地方》，这个大自然环境的氛围很符合我们今天在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的，正是位于台湾的宜兰员山乡这边有一个双连皮，这是我们国家级重要的湿地哦。那不只是它的生态丰富，它的一个环境的独特性，这边的一个历史人文哦，那也有非常多的故事是可以诉说的。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这是陈胡燕老师。老师呢，自己本身除了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之外，其实他已经有他也是好几本书的一个出版，然后最近这一本书就叫《双连皮物语》，我看了觉得非常的感动哈。这里面既有这样旅行的这样一个游记，然后最重要的是又非常深入的去挖掘在地的一些历史人文的故事，还有它的一个整个生态环境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其实真的只是帮大家开一小扇的窗哈。如果有兴趣想要对双连皮更多了解，可以仔细的来看老师写这一本《双连皮物语》哈。那接下来我要请教我们陈胡燕老师哈。老师刚刚说这里蛮适合一日游，然后我看您在书里也分享了，就是你自己本身，当然你来到这边上应该有超过上百次啦哈。
1: 有都
0: 对不对？
1: 超过，因为以前都那个地方很质朴嘛，就是刚来的人都会惊为天人嘛。
0: 对呀、啊，
1: 就像你看到那个，我们比如说车子开了山路，一到达双连皮的时候，你马上看到那个桃花源的里面的文字叙述
0: 哦，
1: 土地平旷，豁然开朗，有美池，那个农田之属哈、哦，就像一个每一个人马上就是
0: 感觉陶渊明也穿越时空来到这个地方，
1: 是就是会有人大家会觉得说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啦。
0: 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是先对双连皮先做了基本了解，然后去探看，还是说第一次在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去到双连皮呢？
1: 其实很早就我们都会来啊，就是一样人都会来。
0: 都这里是在地很热门的景点，是不是？
1: 不是，就是对。对比较
0: 生态
1: 的地方、
0: 哦、
1: 对生态有兴趣的一般都会来到这个地方。
0: 我就想要，因为这附近那个福山植物园就在附近嘛。
1: 是
0: 齁、哦、您说一定要经过双是。
1: 一定经过双连皮。
0: 一定经过双连皮。我记得我就是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关系，有难能可贵机会在福山植物园有停留过一晚。好、哦、哇，以前你知道身为都市人齁、哦、都会很渴望很向往那种生态很好的地方。对不对？想说我那天高兴的就是有点就觉得很兴奋好棒哦，可以在这个大自然这么美的。结果呢隔天一大早就那天晚上没有睡得很好，因为那个大自然环境声音太丰富了。好、哦，从晚上到天亮的时候，
1: 什么
0: 对各种的哦，而且那个不是什么小夜曲，那个叫交响曲、
1: 啊，
0: 而且又不像 CD， 所以我可以把它关小声一点，对不对？
1: 哈、哦，
0: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哇，光听觉上我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地方的、它的一种天然资源的一个丰富
1: 哈、哦，
0: 更别提实际来走。所以您说当初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喜欢自然环境嘛。哦、
1: 是，
0: 所以来的时候可是知道这个点跟想要为他写书这个是两回事哦。
1: 是，
0: 所以到底是双连皮哪一点打动你呢？
1: 其实我拍婚纱，我跟我太太拍婚纱是在这边拍的、在湖边拍的。
0: 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吗？
1: 很梦幻很诗意。那不是第一次来，因为那个像台湾齁，每个人都经过这个过程，像我曾经在台北待了10年嘛、后来决定回来。
0: 是。
1: 回来之后齁，才开始那个才开始认真的去认识自己的故乡。
0: 嗯。
1: 那也去过双连皮，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所以在那边选择在那边拍婚纱。
0: 哇。
1: 但是后来工作

0: 很忙嘛，但是我后来开始那个帮地方写春史的时候，那也想写那个大湖地那个地方，但是我在序里面有写到，因为因缘际会，我就先写双连皮。那因为属于我要书写的地方嘛，我就想说那个地方比较小，应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就一头
1: 栽进去，
0: 栽进去了，嘿。
1: 结果没想到越挖越多，对不对？
0: 是因为不然一般。

0: 还有一个地方，他们保留那个以前的煤油灯。我们台湾话给我还那油啦，
1: 是
0: 那个年代山上只能点那个灯哦。那出去怎么办？到要又又要到外面怎么办？有的用黄火灯，用那个金山不是有公用崩灰啊嘛？
1: 对对对，
0: 那种黄土可以去点灯
1: 哦。对，
0: 他们下山就点火把哦。点火把走山路这样下来哦。
1: 你说在民国六十几年之前都还是
0: 六十六年才有电，才有电。
1: 哇，那
0: 所以那边就是，所以哈、哦，那个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保留了早期农村的样貌。所以有两部电影，经典的电影哈、哦，都在那边拍的。哦、一个是黄春明老师写的那个，他那个根据他的那个小说作为，他的是《看海的日子》。陆小芬演的就是在双林鱼拍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嘿嘿，那个白美就是那边生活，就是那个就是在那边拍的，那边工作的那个水圳都可以看到早期的水圳的样貌。
1: 是
0: 那另外那个稻草人是用那边一间石头屋啦、
1: 哦、
0: 那个石头屋是就是用石头屋拍的，就是稻草人也在那边拍的。
1: 那现在石头屋还有吗？
0: 还在
1: 呀、
0: 啊、嘿，还在。
1: 石头屋算是在当年要用石头来盖房子，那不容易吧？
0: 他们就是父亲嘛，要盖给女儿居住、跟女婿居住。
1: 哦，
0: 他们那个年代有石工，专门在打石的工人。他们就请了山下的两个石工到山上，敲他们石头屋后面山上的石头。用这种敲起来，用这个石头去盖的房子，50年代到现在大概有超过有的大概六七十年的历史了。这是第一个石头屋，就是拍那个稻草人的。第二个，他们周家还有一个百年到现在大概1920年代盖的，现在已经超过百年的土坑厝哦，现在很少见 哦。
1: 那个用土块堆起来的那个老房子这样子，
0: 土岗是就是用泥土做成砖块这样叠起来的那个叫做土岗厝、哦、那个已经有百年了。
1: 哇，
0: 那还有一间是土墙，土墙就是用两个木板中间夹泥土，用那个木村、哦、把它冲实，木杵把它冲实之后变成土墙，那个又不一样
1: 哦。那
0: 土墙就历史上的板族啦。
1: 那他，你说石头厝、石头屋可以保留很久，这个我可以理解哈。那他这个土墙屋也保留着吗？
0: 哎，对，现在七十几年了，那个其实那个房子冬暖夏凉。
1: 对，可是这里不是常有时候会下大雨吗？他经得起啊？
0: 他那个墙壁很厚哦，墙壁大概一尺多厚，一尺多。但是那个时候宜兰齁，你看到宜兰的老房子底下都是用石头堆的，应该叫酒咖啦，避免淹水。
1: 哦。
0: 所以不就是说不然泥土泡在水里面的
1: 话。对啊，马上就对。
0: 所以底下大概有大概一两尺两三尺高的用石头堆的墙壁，叫做应该叫酒咖，上面才用泥土。
1: 哦。这个是在地很特色的一种建筑哦，哈，
0: 宜兰比较常见，你可以看到那个老房子都是这样盖的。
1: 所以现在在双连皮聚落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石头屋、土墙，还有那个头盖处都可以、啊。
0: 头盖处都可以，都还在。
1: 哇，那你刚刚说他们用的一些煤油灯啊什么的，他们是有刻意把它保存下来吗？
0: 有一家哈、哦，他们现在都刻意保留哦。还有我上次去看的时候也很惊讶，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锯木头的工具哦。60年代他们、哦、房子因为茅草屋改建嘛，他们全部就地取材，用山上的木材去盖房子。
1: 哇，
0: 所以他们都到山里面找那个可以做盖作为家那个作为盖房子的木材哈、哦，他们亲自去砍伐，去锯下来、哦，把它搬运过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几间老房子全部是用这种方式盖的。那他们竟然还把那户人家竟然把那个早期
1: 工具
0: 伐木锯木材的工具都还
1: 都保留着，它可以变成一
0: 个
1: 文物馆了耶哈。
0: 对，有一个就是叫做琴声小铺齁、哦、他们就展示在他们的那个琴声小铺里。
1: 他的所以这是一家他已经变成一家商店了。 所以我们可以去参观的吗？
0: 都可以去参观，他也卖一点当地的自然农法的东西。
1: 那很棒，就顺便那个跳一下伴手礼，重点是他有展。

0: 吃出来，
1: 是，
0: 我们是可以
1: 嘿，
0: 看到的。
1: 对
0: 哦，
1: 对对
0: 了
1: 对，
0: 解。那老师，我想请问哦，就是因为真的看了您的书，听了您这样介绍，我觉得双眼皮真的很适合旅行的地方。那我先请教一下，如果说我们以2天1夜这样来讲，因为为什么我们
1: 是。
0: 建议搭2天1夜？因为那路程，交通的时间比较有一些哈。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太赶，可以2天1夜，您会建议这个动线或者是大概这个内容要怎么安排呢？
1: 2天1夜的话，
0: 嘿，
1: 第一个可以选择在山上住宿。山
0: 嘿，
1: 上住宿跟山下住宿完全不一样，
0: 嘿，
1: 空气差别很大了。
0: 哦。
1: 所以那个我在走访过程里面呢，有个很特别的体会，就是
0: 嘿。
1: 每一户人家都有90岁以上的长辈，
0: 真的
1: 所以我
0: 啊，
1: 后来把它
0: 哎，
1: 写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长寿村。
0: 真的，真的，空气
1: 为
0: 真
1: 什
0: 的
1: 么？
0: 很好，是不是？
1: 空气、水质、山下怎么
0: 啊 哦，
1: 比都没办法比得上。
0: 是是
1: 第三
0: 是，
1: 个，他们早期都劳动过，劳动过
0: 哦，
1: 的人身体打
0: 他
1: 下的
0: 比
1: 基础
0: 较
1: 不
0: 健
1: 一样。
0: 壮，对对
1: 是。第
0: 对，
1: 四个是他们逆来顺受的那种人
0: 哦，
1: 生观造
0: 是，
1: 就了他们的长寿。
0: 所以乐观，对不对？哈、哦。
1: 哎，
0: 所
1: 是
0: 以也
1: 是，
0: 是
1: 他们
0: 长
1: 逆
0: 寿
1: 来
0: 的原
1: 顺
0: 因
1: 受，
0: 之一。
1: 哎，是是，所以就
0: 哇，
1: 是能够在山上住个一个晚上是最好
0: 嘿，
1: 了。整个那个，
0: 是，
1: 有待过有比较过才知道不一样。跟山下可能山下住的比较舒适，但是空
0: 嘿，
1: 气绝对是不一样，温
0: 那
1: 度也不一样。
0: 如果我以2天1夜这样来规划的话，这
1: 嘿，
0: 边是说上来纯粹就是大自然环境，还是说其他还是有一些点可以安排呢？
1: 其实如果说2天1夜的话，可以
0: 对，
1: 同时安排到湖山植物园，
0: 哦哦，把福山植物园纳进来，这是真
1: 纳
0: 的，
1: 进
0: 因
1: 来
0: 为福山植物
1: 是。
0: 园真的很棒，非常推荐。
1: 嘿，
0: 好、
1: 我看到太多人是走马看花，他
0: 哦，
1: 们
0: 对，
1: 车子呼啸而过上去嘛，
0: 哦，他可能
1: 下午
0: 很，
1: 两三点下来。那个都走马看花没有意思，而是待在山上。如果说你今天不走马看花的，在山上充分享受，那样的氛围或是那样的
0: 是。
1: 环境嘛。你出来之后，你在这边可以安安静静的那走访这个小聚落嘛。这个小聚
0: 是
1: 落有好
0: 是，
1: 几个，我刚刚有讲到那个留下来的石头屋，那个百年的头盖厝，还有那
0: 对，
1: 个将近80年的土墙厝，
0: 嘿，
1: 而且就是重点就是那个湖边嘛，湖边都是太多人都用开车的，其实最适合下来散步。
0: 哦，用
1: 那
0: 走的，
1: 个
0: 嘿，
1: 它整个，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变化无穷。等一下
0: 嘿，
1: 云过来，等一下雾过
0: 所
1: 来，
0: 以您
1: 整个
0: 说
1: 湖
0: 这
1: 面，
0: 里雾，它只是很容易起雾的状态是？
1: 是，但是变化更丰富，
0: 哦，我知道了，尤其清晨哈，为什么建
1: 是，
0: 议大家说留宿？清晨到来的时候，那个整个环境的变化，那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哦，
1: 是是是，啊，
0: 哇，
1: 可以请那上山上可以有几家餐厅嘛？
0: 有
1: 有一
0: 餐
1: 家
0: 厅
1: 是
0: 有
1: 卖
0: 民
1: 他们
0: 宿这
1: 自
0: 样，
1: 己
0: 嘿，
1: 养的鳟鱼、养的苦那个香鱼、养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嘛。
0: 那就是没问题的，有地方可以吃，这样很好。
1: 哎，还有一家也是都是当地的在地的食材，他
0: 嘿，
1: 还会卖纯菜，纯菜是只有那个地方只有全台湾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吃得到哦。
0: 纯菜是一种蔬菜。
1: 纯菜是一种水生植物啦。
0: 哦，我听说双连皮这边水生植物也很丰富啊，哈。
1: 对对，那个《世说新语》里面有叫做"千里纯耕"，那个纯菜的纯。中国
0: 哦，哦，
1: 产在那个杭州一带，
0: 是是。
1: 哎呀，日本几乎没有，但台湾只有这个地方有，所以你
0: 哇，
1: 要那个非常珍贵、非常特
0: 所
1: 别
0: 以
1: 的，
0: 在地
1: 但
0: 餐
1: 是
0: 厅有做这样的料理吗？
1: 有，但
0: 哦，
1: 是产期有限，你要先打电话预定哦。
0: 好，
1: 那
0: 要
1: 早
0: 先
1: 大概
0: 嘿，
1: 快的话，大概5月可以出产，那最慢来到9月，现在已经在尾声了。它那个为什
0: 哦，
1: 么很特别啊？它那个
0: 嘿。
1: 水生植物哦。它的嫩芽会被一层那个台湾，它就是什么粘稠的物体包住哦。
0: 它的嫩芽
1: 那
0: 外面会有点粘稠感，这样是
1: 对，就是全部
0: 不
1: 被一层那个粘稠的东西包住
0: 是？嘿，
1: 哦。
0: 哦，
1: 那
0: 然
1: 吃
0: 后，
1: 起来很滑润，很
0: 哦，
1: 清
0: 它
1: 脆。
0: 真的难怪适合做羹，它本身就是
1: 所以
0: 比较
1: 那个
0: 滑
1: 历史
0: 顺。
1: 上叫千里纯耕哦，就是《世说新语》里面有一则叫做千里纯耕。
0: 啊，
1: 所以你现在查那个成语千里纯耕就来自世说新语，
0: 这个
1: 就是这个纯菜就是那个纯菜。
0: 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山上因为它有民宿嘛，你住宿没有问题，还有餐厅哈、
1: 哦，没有问题，
0: 也没有问题。那我在交通上就是说我是来，因为你说福山植物园是要先经过双连皮，所以您的建议是说可能你先到福山植物园这边去看一下，去感受一下，然后再回到双连皮的意思吗？
1: 住宿，来住宿
0: 哦，来这边住宿，然后呢一大早你建议最好几点去看去看双连皮？
1: 越早起来当然越好啊
0: 越早起来不需要天亮的时候啊，可以再更早，是不是？
1: 那个不同的景观、不同的那个、那个变化非常丰富，
0: 就是清晨的时候包括生态的一个变化。我是很好奇这边晚上那个待在那边 OK 吗？
1: 是很安静啊，就第一个有民宿嘛、
0: 对
1: 啊，就是
0: 我是说在双连皮、如果晚上我想去双连皮走动，这样子 OK 吗？
1: 双连皮晚上比较不适合，除非说有人带看生态、夜间的生态观察。
0: 他那边有社区有在带看夜间生态吗？
1: 夜间生态要可能要预定，但是平常都有在、都有在带，有人在带生态、因为我们、因为那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嘛，我们只能走环湖步道、
0: 我们不能进去，对，
1: 只能近距离看、那这边还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湖岛，也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
0: 湖岛，
1: 就是在湖岛，就是你整个那个因为水生植物的根茎还有腐殖质、整个湖在水上那变成一个生态绿洲，
0: 远远看很像一片陆地的意思，这样是不是？
1: 他们我们学术上叫浮岛啦，
0: 浮起来的浮，
1: 浮岛，对对，啊，当地人叫做草寡、因为主要都是长草嘛、好像是一个草组成的盖子盖在湖面上也叫做草寡。那从生态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湖，它一个生态绿洲，好多珍稀的那个水生植物哦，变成它栖息的环境，
0: 太棒了，期待双连皮的清晨到来。那在这之前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规划个两天一夜的行程。那我们今天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我们陈胡燕老师，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跟大家聊聊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谢诗渊教授的团队，他们共同策划从2022年启动以来完成的治村鉴，这个治地方治的治，村里的村，鉴鉴定的鉴。他们陆续完成离岛的马祖、澎湖，还有本岛的台南的北门、嘉义的民族里，这么多的一些地方的作品的。其实这是成大规划与设计学院大专院校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标杆计划，也就是艺术学计划支持下，呈现成大跨院系合作推动公众人文研究的成果。而且这个资源的挹注也让这个历史系一门微学分课程能够在高教现场试验田野的实作，带着学生们从研读材料一路走到田野现场的验证，到底有什么成果。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参与了担任治村鉴的执行编辑洪秀雅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成果，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那我同时也是志春见这个书系的执行编辑，那很高兴跟大家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这一个书系。那这个书系其实是成功大学历史系带着学生们一起，然后还有在地的一些作者群一起完成的一个系列，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聊聊这本书。
4: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一见如故啊，这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洪秀雅老师。秀雅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是秀雅，其实刚才特别说到了我们在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志村健，这个健不是健康的健，我们的志是加上言字旁的志、然后健呢就是鉴定的健。志村健呢其实是成大的历史系的工作伙伴啊，你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做了爬书跟整理嘛啊。那当然呢，目前我手上由您所提供总共有五个主题啊，有两本谈的是马祖，那另外呢有一本是我的老家在嘉义，台南是你们经常会去接触到的场域嘛。另外像在这里还有在今年上半年我到过的澎湖哦。那我想此时蛮多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想请教洪秀雅我们的执行企划也是洪老师，为什么团队想要做这件事情？是过往在你们的课程上可能有这些内容，还是说你们在到处的访查过程当中看到了什么？
3: 是，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其实自己回想，我们从2023年做了第一本马祖的侨子，我自己今天在准备这个节目之前也想了一下啊，2023年的时候其实也试着想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大家介绍侨子到底在哪里。那2023年那一年把这本书做出来之后，我们其实就发现其实蛮不容易去跟大家介绍马祖在哪里，然后马祖的侨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很幸运的可以持续走到第五本，带着学生带着很多在地的朋友出到第五本之后，我们才开始感受到志村健这个系列慢慢被看到了。那他其实虽然2023年用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把整个制作都完成起来，但其实这是一门我们都会说是走了三年的课。其实在2023年前往前回推三年，我们其实用了三年时间带着学生可能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频率带着学生到马祖去做了一些调查。那这些调查变成学生的作业，那变成一些可以进行出版的改写的文章之后，才慢慢看到这本书的诞生哦。所以我自己回想起来，其实这一段从2023年开始的出版编辑的工作，其实是一趟非常特别的体验。
4: OK， 我想请教这个洪秀雅老师，秀雅老师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些各个地方的一些场域当做我们的调查，或者说是在课程当中的安排，让学生亲身的参与呢？听起来这应该是安排在成大历史系当中很重要的一门课喽。这个学程叫什么名字？我很好奇，请教您。
3: 它其实不是一堂固定的课，
4: 不是固定的，
3: 对，它不是。我们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像马祖这边有一个议题，有一个题材，我们觉得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去把它做调查做记录，通常历史系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有点像是抢救或者是去把资料给采集回来。那我们其实是用一门课去设计我们该怎么把这个任务完成。那在大学里面其实有一种叫做密集弹性的课程，我们可能是用一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课程给进行完毕。那学生他其实会在很有时间压力的状态下去学习到非常多做田野的技巧。对，那其实这一门课他未必是为了后来的出版而做，其实一开始并不是。
4: 是，
3: 对，我们只是把学生带到那个现场。那如果大家有翻过我们的书的话，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应该会发现是他其实是用一个村或一个里。对，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在设定上，我们希望学生用最小最小的行政区的尺度去认识什么是地方，这样子的想法。
4: 其实讲真的呢，在台湾呢现在有蛮多的一些文史工作者或者是出版社会出版有点雷同的书籍但是呢就好像我过往呢也经常会透过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一些

0: 上各个地方值得您拜访的所在。不过我们介绍都是比较浮面的，比较浅的一些内容，没有那么样的内化深入哦。但是我觉得在志村健当中呢，你们走的那些点反而是我们去忽略它的所在。待会就来聊聊下半部谈我自己熟悉的嘉义了。那刚才你特别说到呢，透过这样的访查的过程当中爬书整理，意想不到成了这个书籍来出版跟大家做分享啊。我就很好奇问的比较快的问题，同学在参与这样的过程当中，除了学会了做田野调查之外，他们还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观察跟收获呢？
1: 是，我自己也是书里面的作者之一，那我自己也扮演那一个跟学生作者们沟通的编辑的角色。那在第一本第二本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学生们到底学到了什么。那跟一般我们在大学里面要为了一堂课交作业，我要得到那个分数的交作业有什么不一样这样。那学生其实是会跟我回馈，那像是我如果今天我的作业只是要给教授给老师看的时候，我只要把这篇文章写的是老师看得懂就好。可是这件事情只能够在历史系上发生嘛，那对于一般大众读者而言，我们其实不会有机会去认识那么多历史的层面的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把文章写得好看好读那又好懂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无论是后来有没有机会大家继续再往出版业，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或练习的机会，是怎么跟大众沟通。比如说我今天必须把这一个书的系列讲的让大家都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切面去认识的时候，它其实就有很多个呈现的方式的时候，学生的考虑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对，那像这样子的练习，它可能是在课堂上要发生，可能也是要在跟编辑的写作的沟通上的时候被雕出来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特别的。
0: 我想请教薛瓦老师，其实像我手上拿到了这个三寮湾，这是在台南北门这个场域嘛，对不对？其中的一个聚落啊、那可能对于我这个老家在嘉义的人呢，我应该要是有机会听到或者接触，我竟然对他非常的陌生。你讲到行政区的北门，我或许曾经有记忆，也曾经拜访过，但是三寮湾倒反而是我觉得对他充满好奇心呢、我翻了一下，其实在里头的爬书跟整理，你们从各个面向来讨论呢，
1: 是，
0: 比方说它的地理环境，还有它的人文的部分，甚至人也是你们介绍的主题哦。那我请教这个洪秀雅老师，在目前呢，其实从2023年起跑到现在，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到了，这不是一个终点，继续持续的前进当中，
1: 是个起点。
0: 没错，我觉得你们有好多可以书写的，而且你们的区域呢选择其实它的范围并不特别的大耶。所以在选这个主题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请教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选这些地方？一定有它的地缘的关系，有人熟悉，对不对？或者说有同学推荐嘛？
1: 是。
0: 好，那再来的话，在书写的过程，其实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地域呢，你们的方向都不太一样哦。
1: 是。是，
0: 有没有出乎你们规划的内容之外的一些有趣的人事物呢？
1: 是。我们其实目前出版到第五本，那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会去考虑。会有两个大主题，那第一个大主题是什么？第二个大主题是什么？其实在每一本书里面的风格都要非常的强烈啊，读者一看就要知道。比如说马祖的桥子，它就是一个如果读者有到过那地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村落，那常住的人口可能不到50位，然后都是老人家，但其实它是一个有8000庙。这么多庙的地方，
0: 没错，
1: 这个现象其实在台湾非常少见。那当然有它的原因，所以信仰作为第一主题，就是桥子这一本非常重要的议题。那第二个议题可能是当代已经看不到，它过去因为捕鱼或者是一些鱼的产品非常让整个村子非常热闹繁荣的这个议题。那作为这两个大主题，它衍生出来还有哪一些是没有被处理到的，就会成为这一本书。那其实在赤坎，澎湖的赤坎，它也是个渔村，所以它也有非常强烈的信仰的议题，这个素材在。那如果读者有看过我们其中马祖另外一本山龙，就会非常的有趣的发现，我们这一次就没有谈信仰了。对，那不代表说山龙没有庙， 没有拜拜这件事情，因为一定每个村子里面一定有自己的角头庙嘛、
0: 啊、
1: 那为什么三农他没有去被处理到信仰、嗯、那其实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三农有更重要的议题要被处理，因为他就是一个马祖的行政中心、
0: 嗯、
1: 他的县府啊行政中心全部都在这个地方，那他有更复杂的军管时代的题材要被处理，所以其实我们的书很小，大家如果到书店
0: 口袋书，
1: 对，它就是个文库本大小很多读很多读者都跟我们说去书店有时候都找不到，太小本了对那有人也有跟我们抱怨说、啊、字太小了这样，所以我们这次也做了一点小改版，变比较大一点。其实是每一次在挑选这个地点也好或题材也好，真的是量身定做，每一本每一本都要重新在前期的企划的时候都是一个新的启动。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工作非常有趣的一个挑战。
0: 了解，好。接续下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想请教侯秀雅老师的问题喽。因为每一个每一本的出版都有它本身的一些特色，抓出那个亮点嘛，我可以这样解释。那再来就说呢，就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比方说讲到马祖来讲的话，哎，这个所谓的闽东文化，对不对？语言不同，生活习俗也不一样啊、哦。那么在信仰部分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哦。那当然要挑出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甚至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呢，就说可能要消失的产业，
1: 是的，
0: 或者文化的现象。这会是你们，我可以用抢救两个字来形容抢救跟记录的原因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在我们这一次选的五个主题里面、嗯、就可以看发现其实有四个地方都是渔村、嗯、无论是过去是渔村或现在还
0: 是，尤其
1: 是
0: 离岛，你看，
1: 对，离岛然后跟北门其实也是一个渔村。那台湾的渔村它常常不是在最都会区的地方，可是它其实有很大的变动是默默的在发生、
0: 嗯、
1: 比如说北门这边其实整个在渔温或者是海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光电板、
0: 嗯、
1: 它已经去占据了大部分的本来养鱼的地方，养科的地方。
0: 呵
1: 呵，那那个变动有时候其实是生活在都会的我们不会意识到的，那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当然我们整本书不会是一直在采取一种我只是为了要抢救一个即将消失的什么，我们其实也想谈一些当代还在变化中很正向的持续走动的一个传统。对，虽然我们是历史系，但我们喜欢取笑自己说我们很不历史啦、
0: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了很多事情是很当代的事情。对，我们只是想要多关怀一下为什么一个看似整个村子只剩下50个人的地方，那这50个人为什么要留在那？
0: 嗯，
1: 如果生活不是那么方便的，为什么这些人选择留在这个地方？
0: 嗯哼，
1: 那我们也很乐见于看到比如说像赤坎村，它其实有很多才20出头的年轻人，他是选择回到这个村子去做一点他觉得有趣的事情。我们不会觉得渔村就是等于老人，
0: 嗯，
1: 等于没有希望。对，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带着大家去看到那个有希望的这个面向。是
0: OK， 我想请教洪秀雅老师，刚才你特别说到我们的第一本呢谈到这个马祖嘛，对不对？
1: 是
0: 马祖的是桥仔吗？
1: 对，桥仔村、
0: 是桥仔村嘛，对不对？2023年，那其实前置的作业，包括我们的这个填调工作，包括在企划讨论的过程当中，就花了3年的时间。刚好2019年的这个下半年呢，进入了 COVID 那个阶段哈。那其实大家哪儿也去不了，
1: 是的，没错。
0: 搭飞机还有很多的防护啊、哦。那个时候去做这样的规划，嗯，我可以这样去认知或解读吗？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时间空出来了，
1: 是
0: 好，透过视讯会议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讨论、
1: 嗯、
0: 但是要走出去要去做填调的话，其实那个难度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在地的伙伴的投入跟资源相挺这件事情重要咯。
1: 是，没错。谢谢主持人提醒，把我拉回到 COVID 的那个时代这样子我都快忘了这件事情了。
0: 嗯，
1: 确实是，那时候其实也遇到蛮多困难的选择，比如说、嗯、那个疫情很
0: 严峻的那个阶段，
1: 严峻的时候、嗯、对，那其实也稍稍的大家身体上跟他共存了，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出门走动了、
0: 嗯、
1: 但确实也容易遇到有学生或者我们自己的伙伴就在过程中就生病了、
0: 嗯、
1: 那个生病，那时候政策的隔离是必须把人留在岛上，
0: 是
1: 不能够就回，
0: 是
1: 跟着我们一起移动回来的、
0: 嗯、
1: 我们也遇到像这样的事情。那
0: 到离岛去就留在离岛，到马祖啊
1: 对对对，那 甚至是更厉害的是我们其实是在东引、如果有去过马祖思乡舞蹈，对，
0: 那个东引到目前为止船班是一天只有一班、
1: 没错没错，然后那时候的隔离应该是在

0: 在军营里面比较没有在使用的状态的，
1: 是
0: 的营区，对，那我们自己其实心理压力也非常大，但是那确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时候，去感受到在地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受访者，他还是很愿意跟我们互动。那我们自己在田野里面很特别的经验是，他们其实是照顾我们的人，我们都以为是我们的这些历史学教我们的技术去帮他们把故事写出来，但我们自己带着学生去的经验是，其实是他们用他们的故事，用他们自己很热情的一面在给我们灌注我们很多爱在我们身上，他也会让我们觉得啊，我们真的其实是去受人家照顾的，来麻烦别人的，我们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情去跟他们交朋友这样。对，无论是在我们 五本的系列里面的哪一本，我们其实一直感受到这件事情。
1: 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在地的伙伴，这些居民民众，他们的相挺跟支持呢，成就许许多多美丽的故事哦。其实我觉得，如果那个刚好不小心留在东引的那个同学啊，他太幸福了。因为我认识很多在台湾本岛的朋友，包括从事文化史工作或者是旅游业者，他们都说到，以台南马祖来讲，东引都是他们最喜欢的所在哦，
0: 非常特别，
1: 一个很独立的岛屿，但是它的在地的文化文史，包括留下来的一些历史建筑，极具特色哦。好的。相信他自己可以写一本《东引回忆录》啊。
0: 没错没错，
1: 好好玩哦。好，继续下来我们来聊聊，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了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提到说呢，可能我们的这个灵魂人物谢思渊老师啊，他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可能跟某一个场域的人有接触，或者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专案，那他当然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议题，可以来做深入的探讨，就会邀请所有的或者说更多的朋友的加入，学生也是很重要的一股的力量嘛，
0: 哈。是的。
1: 好，一开始写到，哎。五本四本都是海边嘛，哈，谢思渊老师刚是住海边
0: 哦，他自己他是这么告诉我们，他的爷爷那一辈的其实就是北门人
1: 哦，
0: 对，就是北门，对，但其实后来也当然因为工作的关系搬到
1: 移居到市区，
0: 对，但他自己其实他一直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去海边去渔村，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直跟着长辈出去钓鱼，就是在那个动力筏上面就是抓鱼捕鱼，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很身体感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为了抓到鱼可以吃这样而已，那对他来说跟海边或者是住在海边的人，他们到底怎么去理解海是什么，我们其实一直很想要去理解这件事，那每一个不一样海旁边的聚落的村子的人其实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其实是志村健系列希望可以发展一个叫做离岛或渔村系列，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对，
1: 了解。好，原来我们的灵魂人物谢思渊老师真正较早是住海边观景看，
0: 哈，
1: 这是台语的说法，
0: 是
1: 我们开个玩笑啊、哦，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渔村的爬书跟整理他特别有感啊、哦，尤其离岛当中，我们刚才讲大马祖就占了有两本，桥子村，有人又喜欢念它叫桥仔村啊、或者是山龙，这是在马祖在地相当重要的场域跟这个聚落哈、哦，这个在下回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呢，在志村健当中。跟谢思渊老师比较渊源的在北门的三寮湾哦，三寮湾就是一个渔村的概念嘛，
0: 是其实这一本书这个系列的三寮湾卢祖沟、它是一个双封面，它是这个系列里面最特别的一个设计，
1: 另外是卢祖沟，
0: 对，那作为渔村的其实是卢祖沟、就是一个养科的为主要产业的一个聚落、那三寮湾其实是稍微内暗一点，但是其实说内其实就是在隔壁而已、那它其实是、种非常多红葱头的地方、那种红葱头的理由当然是跟土壤的盐化、因为非常靠近海边有关，那因为这两个聚落其实是共同体、他们是拆不开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难割舍、
1: 就是、村
0: 对对对、
1: 哦、
0: 他们读书也在一起、然后买卖东西有时候就也都是在一起的这样、我们认为我们其实拆不开它，我们最后就自己自找麻烦的设计了一个最复杂的双封面这样子、对对对，
1: 好，你从左边看的话三寮湾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么你从右边翻的话就是芦竹沟、它的产业是不一样的嘛，
0: 对，
1: 所以在整理这样的一个志村健这样的一个双方面双主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先

0: 从产业来切入吗？嗯，
1: 应该说我们会先关注的是人为什么留在这，那人会留在这里的原因不免是有一些是跟他怎么过生活有关，吃东西也是一种，那怎么求生存，比如说我靠什么赚钱养家也有关系，那这两件事情一定要有基本的满足嘛，它就会成为一个聚落的规模，所以我们其实免不了一定要去处理的是产业这件事情，对，没有错。
0: OK，好的。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三寮湾来讲呢，它在从过往到现在呢，最主要就是农产为主嘛，
1: 是、
0: 生产的就是红葱头。
1: 对，
0: 好，那芦竹沟呢，它就是一个渔村哦，养科重要的所在。哎，其实聊到这里，有个题外话想请教洪秀雅老师。
1: 是，
0: 秀雅老师，我最近接触到了像一些绿色产业的伙伴，他们就聊到了台湾虽然是一个海岛哦。但是总会有资源匮乏的时候，像我不晓得你吃不吃火锅，火锅当中的赤嘴蛤蜊啊、现在的量越来越少了，
1: 是
0: 那通常就是彰化王宫或者是云林的海边会可以捕抓得到这个野生的，
1: 是
0: 但是现在在我们的火锅的餐盘上也看不到了，所以呢就有人倡议所谓的永续的经营的态度、我不晓得你们在走访这些村落这些社区的时候、有看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或意见，
1: 是
0: 甚至声音吗？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议题，因为我们自己在地方走动，在地人会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比如说我们在马祖，我们在三寮湾芦竹沟这边、其实渔村里面您刚提到比如说我们说恰吹啊，就是你说赤嘴、其实它在当地、当地其实都一定还有有吃得到的机会、因为那个吃得到是它的量不足以支撑到全台湾，所以它不会卖到都会区、可是作为地方的消费啊、我有时候只是隔壁邻居抓到送给你吃的这种行为其实都还是有的。那我们另外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会说所谓的下杂鱼，就是一些不要的鱼、小鱼、那这些下杂鱼其实是在比较大规模的鱼的活动里面会被不要丢弃或做饲料的使用，可是在当地还是有处理或者是吃的方法、那当地人未必会觉得那是不好的或者是便宜的，而是一种、因为我从小吃习惯了，我喜欢某一种鱼的味道，那作为下杂鱼它其实是在产业里面被舍弃掉的，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思考的反而是这一些海洋资源越来越辛苦的时候，怎么去认识更多的鱼种，而不是只吃单一鱼种去消耗特定的鱼种这件事，那让整个生态可以再更平衡或自然一点，这个其实是非常当地人的智慧，我们其实是作为外地人是在跟他们学习这些事，比如说在马祖其实也是，他们有很多台湾人其实本岛人不太吃的鱼，马祖人其实是吃，那这个吃跟不吃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对，类似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很棒的海洋的观念。
0: 我还记得二三十年前开始踏上的马祖那一块场域啊，到南竿北竿到处走走，甚至到东引呢。那时候吃小黄鱼其实并不是难事，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后来这十年来再到马祖去呢，你有机会吃到黄鱼，不过都是养殖的了，而且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哈。其实以马祖在地的乡亲就跟我讲到，你要吃黄鱼啊，还不见得那么简单。
1: 没错。
0: 甚至如果捕捞到野生的话呢，一条要上千块的新台币。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在中国的渔民越区来捕鱼这件事情也影响我们海洋的资源了、其实我为什么跟你讲到恰出呀、你知道吗？我后来听到说呢在台北其实要吃到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呢因为这个野生的在他们那个用菜嘛哈捕捞的过程当中呢，过往的渔民朋友呢他们是抓大放小，但是因为现在产量越来越小，他们连小的也抓起来了，
1: 没错，
0: 那你根本没长大，你也没有给他 在繁殖下一代，所以这个资源一定会匮乏嘛。
1: 是，
0: 我相信在你们的这个离岛篇到渔村的探访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声音。
1: 是，那其实就是要知道说，那一些渔法，比如说我们在赤坎，我们赤坎这本书里面谈了一个

0: 对赤崁人非常重要的一尾鱼就是丁香鱼。
1: 嗯，
0: 那丁香鱼其实对所有的台湾人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一尾小小的鱼这样子。
1: 是，
0: 那这一尾鱼几乎养活了整个村落的人这样。
1: 嗯
0: 哼，那丁香这么小的鱼，它势必要用很细的网，渔网去做捕捞。嗯，那其实在这也不是赤崁才有的现象，他们会去规定在丁香鱼产卵的那一个月里面是禁渔的，是不能够下海去捕的。当然还是可以出海，只是你不可以用那个渔网去抓丁香鱼，
1: 就是不能用太细的渔网去抓就
0: 对
1: 了。
0: 因为什么渔网会对应到什么大小的鱼嘛，就其实用这个来就可以决定了。那其实这个东西会透过庙宇这个机制去运作，它可能甚至不是政府制定的，它是一个地方人的共识，那透过庙宇来运作这一个保护海洋、保护资源，让我们这个村落可以继续永久的走下去的一个方法。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有别于只是为了求心理的平静的信仰而已，它其实是在外溢出去到整个产业面的问题这样。
1: 嗯，
0: 对，我觉得。
1: 可是你觉得用庙宇的力量来做约束的话，够吗？
0: 我觉得，
1: 抱歉，我挑战这个
0: 议题。了解，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我自己刚到赤崁这个田野，还在做企划阶段的准备的时候，我也问过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问在地人。我说，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当代。2026年的，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政府，无论是地方政府、中央机关，它其实是有一套很完整的管理或者是治理的方法了。为什么澎湖的渔村的大家还愿意去投入那么多？比如说岛上采无人岛的采紫菜，它其实也是庙宇在代管。庙宇帮忙运作，庙宇在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去采，谁可以上去采。为什么我们会愿意相信庙宇是无私的、公正的在执行这件事？那这件事情到底对渔村有什么特殊性？比如说三寮湾芦竹沟也是，当地的大庙其实管理了，什么时候，然后谁可以竞标去捕鳗鱼苗？鳗鱼苗其实是非常那个
1: 珍
0: 获利
1: 贵
0: 会，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没
0: 对。
1: 错，利润很高
0: 对
1: 的，
0: 对，但其实也是非常危险，很辛苦，在冬天半夜。那这件事情的有点像我们跟政府标案子一样，谁可以抓？其实也是庙在主持这件事。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被，比如说乡公所啦，或者是村里中心去取代掉？为什么我们始终相信是那个庙宇？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地方机制的运作，它政府有不能及的地方，它没有办法去分化到那么细的，进到每个角落。那地方有地方自己的特性，地方要有自己的弹性，才能够运作起来的时候，庙宇就成为了那个角色。我自己觉得是因为那个弹性有，就超脱于政府机关，所以我们愿意选择让庙宇来处理这件事。对，我不觉得是因为什么叫做神明会惩罚你，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么单纯。对对对，我们也相信那个机制会帮助我们这样。
1: OK，
0: 对，
1: 对，其
0: 是。
1: 实我觉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呢，帮我提出了我下一个本来想提问的问题
0: 是。
1: 了。因为我本来的想法就是说呢，由庙宇来主其事，那或许呢，在地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呢，在渔村的从事捕捞工作的渔民，对于这个看天吃饭，甚至对于信仰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虔诚嘛。
0: 是的，
1: 那我一开始的想法会觉得说，哎，神明有在看嘛，哈，
0: 是，
1: 提供。备啊，我的波比啊，所以呢，我们神明来，就是这个庙宇来负责这件事情的安排跟规划，甚至做仲裁的工作呢，一般民众就比较能够接受。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宗教信仰或许有一点点的影响，
0: 没错，
1: 有这样的成分在
0: 是
1: 哈。
0: 有。对，应该说它就是第一步，让大家愿意选择去相信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历史系要去谈的，就比较是人怎么去运作这件事，因为庙宇一定还是人在运作嘛。那其实在这五本书里面有大概提了几个小故事，就是类似像这样去回应那个人怎么去在神明的信仰基础上去做一些让整个地方运作更顺畅的事。那我这边可以讲几个书里面出现的故事来回应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自己在赤崁，我就跟着 就是在采紫菜的这个季节，然后到了赤坎村旁边的另外一个无人的小岛上去采紫菜。
1: 是，
0: 那这个采紫菜非常特别哦，它就是野

0: 生的紫菜、
1: 嗯、
0: 那什么时候可以采，就是要看紫菜长的那个生长状况嘛。
1: 是是，
0: 那谁在决定呢？庙宇的人，就是这些主事者，他们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拥有船只，就是捕鱼的渔船的、哦、
1: 他们自己也从事这个行业，
0: 对，因为整个村大概都跟捕鱼有关、嗯、那他们就会定期派人、每隔两三天就去岛上看一下紫菜的状况了、
1: 嗯嗯、
0: 那个跟大家公布什么时候好决定了，就是明天的这件事情会突然被公布出来、
1: 哦、
0: 对，他可能就是一个前一天才公布的、
1: 嗯、
0: 对，那前一天公布假设我人其实是在台湾本岛上、嗯、我根本就来不及去到赤崁村。
1: 对,、啊、
0: 对，那我记得我那一次就是真的就是前一天接到通知、
1: 嗯、
0: 隔天早上六点的班机直接从台南飞、
1: 嗯、就杀过去了，
0: 对，杀过去，然后九点就顺利出去、
1: 嗯、
0: 那九点才玩回来，十一点、
1: 嗯、
0: 十二点又马上又回来台南工作这样、啊、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跟上这件事情、
1: 嗯、
0: 如果它是一个政府部门还要签公文
1: 真的、啊、
0: 对，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这样操作的，
1: 跑了一趟要一个礼拜了，
0: 对对对对，没错、嗯、那个紫菜的生长是很瞬间，
1: 不等人的，
0: 对，不等人、嗯、它跟天气甚至是船出不出的去那个潮汐那个整个状况，因为一出去就是一千个人， 你要确保大家的安全、嗯、这件事情的心理压力我认为公部门也无法面对，所以他们会让这件事情一直被放在庙这边，而不是被县府或者是公所给拿走。我自己觉得也是因为公部门很清楚、嗯、这件事要有的弹性是他们自己做不到的、
1: 嗯、哼哼，
0: 对，那让整件事情顺畅的在运作其实是靠民间的力量。当然民间有一定的沟通，是行政程序必须跟官方做沟通、嗯、这一定 有, 我沒有，
1: 就是有报备这样的动作嘛，
0: 对对对对，那这整件事情其实在民间的运作上的弹性是在整个渔村各个渔村其实都看得到的。
1: 可是问题谁决定说这个船只可以出去采那个紫菜呢？你刚刚讲到说、嗯、一趟出去就一千多个人嘛、嗯、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岛其实严格来讲并不大嘛，
0: 是
1: OK 是，那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也代表说这个庙宇主事者呢，他透过各种方式去传递这样的讯息之后，然后有船只的人或者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做了准备了，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出发。
0: 嗯，
1: 那你一定会想要抢更多的那个采收的量，或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嗯、那个时候怎么样来沟通跟协调呢？你有看到这个现象吗？
0: 我记得那一年跟着上到岛上去采紫菜的时候、嗯、其实他本来已经是三天前就告诉大家啊，就是地方会有一些地方的 LINE 的社群之类的，呵呵，已经公布了三天，呵
1: 呵，
0: 那突然又说取消不行，海象不行，
1: 嗯，
0: 那又临时突然在后来有成功出发的那一天说啊，前一天就告诉大家好我们出发、
1: 嗯、
0: 那其实那整个判断非常简单，因为大家都是老船长了、嗯、大家都是60岁70岁这个世代的老船长、
1: 嗯、
0: 他对于海象的判断，那到了紫菜的无人岛上的时候，紫菜的整个我们所谓的台语说卡楼，就是你走路好不好走的整个判断、嗯嗯嗯、那些其实都是很这些从事渔业的人相当
1: 行家了，
0: 对、嗯、他们在身体上的判断、嗯、用身体去感受这件事情是非常 他们的专业，
1: 是，
0: 对，不能说容易啦，但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专业，
1: 不困难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他们熟悉，
0: 对，那对他们来说那个判断是很瞬间的，那他一定还是有一个组织，就是说几位比较重要的管理阶层他们在做这个判断， 我相信那个压力会非常大，
1: 嗯，
0: 对，那整个运作其实也行之有年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是他们不会去做到一定确保大家都有采得到，我们甚至那个到岛上、嗯，你到定点之后要等所有的人一起都到了，因为那个船好几艘嘛、
1: 啊、
0: 就一起上，
1: 好好，
0: 因为是小船不是大船、
1: 哦、
0: 就是小船、
1: okay、
0: 所以他可能第一批第二批一起到了定点之后、嗯、他会放那个叫做放鞭炮，
1: 嗯，
0: 然后才开始采、
1: 哦、
0: 你不能先到就先采、
1: 哦 okay、
0: 这是大家一起默认下来的规则，游戏规则，没有人可以去采过那条线，我自己觉得比公部门在制定那个游戏规则还厉害哦。
1: 应刚才洪秀元老师您说到了在澎湖赤坎他们采摘这个紫菜的过程，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解释，他就说呢，大家是一个公平的起跑点，就对。
0: 是是是是。
1: 那如果说你的体力的卡丘卡给那位哈，那没办法，那就是你比较厉害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要上船上到这个无人岛去采这个紫菜的话，相对之下，我们可以要精选啊参与的伙伴了，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我其实会请教这个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啊，从过去呢到澎湖去旅游观光，甚至去工作采访，其实那个时候早期是随时可以吃到海胆。
0: 是，
1: 对，但是后来呢我听说在地的海胆甚至说有一些进口的了。好，那当然呢澎湖的公单位他们也感受到了海胆的数量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喜欢吃嘛，尤其是外地的这个游客特别喜欢想品尝这种比较有趣的海味哦，我们说那个新鲜的海味哦，那它的数量越来越少，所以在澎湖在地来讲的话，他们就有所谓的季节的限定。
0: 没错，
1: 它的繁殖期你就不能去去抓这个海胆，
0: 是是，
1: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预举的人。
0: 没错，
1: 所以我才会好奇说，哎，那采紫菜的话有没有一个很公平的方式，然后大家把这个游戏规则说得很清楚，那看得出来呢其实这个宗庙啊，就是说庙宇在这件事情它的影响跟约束力确实是有的哈。好，我们其实聊到了在我们的志春见当中呢，当然由这个策划人谢思渊老师他自己的一些观看，那或许你们的工作伙伴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一开始从渔村来开跑，这些聚落都不大，都小小的，但是探讨了就是当地的一些历史人文生态的环境，甚至有极大部分你们会去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年轻人愿意返乡这件事情哦。好，谈到这个我今年上半年才去的澎湖哦，其实以澎湖的白沙来讲的话呢，过去很重要的观光的景点但是后来呢像这个七美啦望安这些景点慢慢兴起之后呢，白沙好像有一点点被遗忘了，
0: 对对，
1: 反而你们在今年呢透过澎湖白沙赤坎村让我们再重新来回看这个场域哦，在赤坎村当中除了您说到的当地的这个寺庙的就是说那个领导的能力非常强之外，你看到了哪些有趣的人返乡去了？
0: 是因为其实在这个整个赤坎的丁香渔业的发展已经半个世纪以上了那从以前的渔船是没有动力的，然后也没有灯火的那个年代，一直到当代 GPS 的定位已经很方便了，那我觉得也因为技术上或者是科技的越来越方便，所以它会让更多年轻世代的工作者会认为说，诶，我没有那么辛苦在这个学习这个技术上，我是比较有进入的机会。那比如说因为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其实就是老船长那他们也年纪大了，无论是作为一种贴心的小孩的心情回到这个家乡，或者有些人可能其实也在都市会有一些挫折，他未必会觉得说在各种考量无论是薪水啦或者是生活品质上，其实澎湖的赤坎它是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工作条件的地方，我自己认为只要你愿意愿意去克服那个我们到了海上比如说晕船比如说到海上怎么操作这一个整个渔船的定位方向或者怎么去判断哪里有鱼这边下网才会有丰收，这一些比较进一步的技术的累积，只要你有心愿意去跟长辈学，我自己认为在渔村里面永远都是有机会的那你会更容易去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这一次赤坎访问的一位年轻的，
1: 你说钟颖吗？
0: 对，没错，钟颖
1: 23岁，
0: 他很厉害，就是我们在这一本书六月份上市就是正式出版的新书发表我们就回到赤坎村那他有点算是被我们强迫做点小分享这样子他就很紧张，因为他说没什么机会站在大家面前讲话，他说我用 AI 写了一篇文章这样子就他就照念，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文章真的是很可爱这样子他看得出他很紧张那对钟颖来说他真的就是看着爸爸的背影长大，那他自己认为自己愿意回来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 这阵子就是前阵子他开始试着自己出海了，就是没有爸爸陪、
1: 嗯、
0: 那跟着其他的工作伙伴、嗯、然后自己掌握那个船，真的成为一个开船出去捕鱼的人。他觉得非常紧张，而且也晕船晕到不行。那

0: 那认为自己愿意踏出这一步，就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
1: 嗯，
0: 那跟他一样差不多年纪的另外一对父子档三个人，一个爸爸，两个小孩，他们其实是造船厂的第二代了。
1: 嗯，
0: 那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在他们家的故事里面，就是每个男孩子都向往要去打造一艘自己的船。他虽然不是开船出去的人，可是他是造船的人。
1: 嗯，
0: 那对他来说，他虽然在高雄念书念大学了，可是他其实一放假就跑回来赤坎。他就以员工的身份，用员工的心情进来跟爸爸一起工作。我自己觉得非常了不起，因为我们想象的这个世代小孩其实都往都市跑。
1: 嗯，
0: 那是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愿意回来？我认为是他们看到自己有一个位置在那里是自己做得来，而且仿佛整个村子也认为那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这么辛苦的劳力的工作，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大量是来自东南亚的朋友们，他们在帮我们把台湾的渔村的产业撑起来。
1: 是，
0: 对，
1: 是。
0: 那在他们那这个社群里面看到有一些台湾年轻小朋友的面孔，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感动的。对，那他们愿意学习，那我们觉得他们的故事也很非常惊人，就是二十几岁的小孩可以想到这么复杂的事情。对，就是一个我就是立志要打造一艘船这样子的企图，这样子的想法，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厉害。
1: 没错，其实呢，我在上半年走了一趟澎湖之后呢，我有另外一种观看，想跟听众朋友也跟这个洪秀雅老师来做分享哦。
0: 是，
1: 不要以为你多海滨耶，澎湖人就不会晕船。
0: 哦、没错，没错，
1: 我认识一堆澎湖人晕船晕得好厉害、哦。
0: 是是是，他们只会告诉我们怎么不那么不舒服这样子，他们还是会晕船的。没错，
1: 你会晕船吗？
0: 我会。
1: 是是，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很有趣哦。我认识一个20年的在航空公司工作的、这个女性的友人哦，那她就是澎湖美女啊。
0: 嗯，
1: 结果有一次跟她到澎湖出船去啊，
0: 是
1: 天哪，她晕到吐到完全不行。然后呢，这个同行伙伴都在笑她啊，你不是住海边啊，你个陪欧郎，不会游泳
0: 是是是
1: 还会晕船。
0: 对，
1: 大家不要认为说住海边的朋友他们一定就是善于水性哦。
0: 对，
1: 这件事情你不要误解。但是我觉得从你刚才讲到那个踪影的故事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不是被动的要求被继承，而是他们主动做了很多选择。我这几年特别看到20出头岁的澎湖的在地人留在当地来生根，
0: 没错，
1: 各种行业都有。
0: 是，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这几年在政府资源的协助下，确实给了地方的年轻人们回到地方的机会是多一点的。他可能比我们更20年前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个整个资源的稳定度是好很多的。但这并不代表说那他们回来就很理所当然，对，他们还是有别的可以做选择的可能嘛。那其实我现在想分享一个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是。北门芦竹沟的另外一位邱永仁大哥，他其实就 是年轻世代，但已经在稍微资深一点点了。那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本来是在科学园区里面工作的工程师。那因为2008年那一波很辛苦的金融海啸过后，
1: 是
0: 他重新思考他要回来家乡养科这件事。那一回来的时候，当然是各种挫折。他在新书的发表会上告诉我们说，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就是他说回家是需要一个勇气的，回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尤其又是他的年纪再稍长一点的时候，他回来，他其实会被大家在地人也好，家族的人也好，认为你是失败了，你才会回来
1: 啊，没出头就等来，
0: 是的，就是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嘛，所以他才会说回家是需要勇气的，回家没有那么容易。那这当然是他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他自己的，因为本来在科技业这个角色。那我自己观察到，如主持人所说的，这几年这些年轻二十几岁的人愿意回来这里，我觉得是他们经历了爷爷爸爸这一个世代很辛苦工作，捕鱼也好，种田也好，看到那个辛苦跟看到那个地方很值得被分享，就像志村健有很多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样，那个想分享的心情让他们觉得我应该要回来， 因为那可能是爷爷或爸爸那个世代的人不擅长做的事，他们只知道怎么做事情，可是他们不懂得怎么透过社群，透过媒体，这个网

0: 想请教成大历史系志村健的这个执行编辑洪秀雅老师。秀雅老师，整个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你们这些伙伴们，其实就是在帮他们说故事。因为像你刚才特别聊到的邱永仁大哥，好，就他的立场上来讲的话呢，或许他比较跟外面有接触嘛，那由他来谈这个主题，他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那他的副职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老实的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呢，或许他们不善于表达，他们是有他们的专业的技术哦。那其实透过你们的合作之后呢，也让我们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看这个地方哦。所以不管是芦竹沟或者是三寮湾，以及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赤坎村来讲，这些不管是靠海边或者其他产业的伙伴呢，从他们的生命的经验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动人的故事哦。好，那最后来聊聊我的故乡嘉义。因为我虽然不是嘉义市人，我是在嘉义县的民雄旧生打猫的所在哦。那我就很好奇，因为在志村健当中选择了嘉义市区的民族里成为你们呢讨论的重点哦。
1: 是。
0: 我们其实到这个地方来，它算是嘉义市的东区嘛， 对不对？
1: 好，
0: 那我们到这里来找的永远就是鸡肉饭，像里长鸡肉饭，这里其实有介绍它哦。好，那可是在这里你们看到又是不同的观察耶，谈谈为什么有这一本书的初刊，而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又看到我们嘉义人所没有发掘到的这些亮点呢？
1: 是。民族里其实是我们整个系列的第三本。那我们那时候已经走过两个一个离岛一个渔村了嘛。
0: 是。
1: 那时候觉得很兴奋，我们终于来到稍微都会一点的地方了，终于看到很多人了这样。因为在马祖第一本桥子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就是你有时候要找到一个
0: 不到五十个人、
1: 对对对，要找一个访谈的人或者要找一个拍照的人，那个画面永远都是空的，空景这样很多漂亮的空景。那民族里的封面就可以看到满满的都是人，无论是做生意的或来买东西的人。
0: 是。
1: 那对于我们自己团队来说，当然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作者重新加入，但大部分我们的核心团队其实是很兴奋的，第一次到一个很都会。但这样讲其实有点好笑啦，我们现在在台北去看嘉义算都会吗？这样子
0: 算是没有太大的发展。在嘉义人的立场觉得
1: 是都不发电，是。但其实民族的这一个东市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市场。那如果主持人自己是民雄人，您应该可能也有听说，其实民雄很多农产品是卖到东市场的这一个市场做销售的。对，所以其实它是聚集了布袋海边、布袋周边这一些渔村的海产，然后到阿里山，
0: 山线的对
1: 山跟海交汇的一个很重要的，对，无论是嘉义市，甚至到嘉义县，甚至是北，我们所谓的西北的台南人、台南县的人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的地方。所以我们那时候选的这个点，就觉得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帮我们把这本书撑起来。那其实更重要的再往前说，我们其实会选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先做了一个跟嘉义市立博物馆合作的火鸡肉饭的展览调查工作。对，我们其实是先研究了整个嘉义东跟西两区的火鸡肉饭店家，然后还有他们的历史，然后做成了一档还蛮受好评的展览。
0: 是很多哈。
1: 哦，真的，我们吃到我们有同事痛风发作，觉得很对不起他这样子。对，这是真的，我没有开他玩笑。对，那其实在这个素材的累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时候其实嘉义的火鸡肉饭真的很厉害，因为那个店家的数量之多之外，它几乎是一个24小时你都可以找到店家吃的一个生态。对，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到底为什么嘉义这么小，那个店家可以从半夜12点一直开着，一整天都有不同的店在做生意。那我们的好奇就是，其实作为展览，我们大概只能用了其中五六成的素材，就算很多了。因为有一些素材其实进不了那个展览的。那剩下素材就这么浪费掉了吗？
0: 又觉得可惜。
1: 对，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就选了整个东区跟西区里面我们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民族里，拿来当做这一本书的主题。 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0: 了解，从鸡肉饭切入我们的主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

0: 经验
1: 是
0: 哦，原来如此，就是说
1: 是
0: 接受了这个委托，然后针对嘉义的鸡肉饭，我们做了很多爬书整理，也透过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们看到不一样的嘉义，尤其是民族里这个地方哦。其实要跟这个洪秀元老师分享，在这里特别有谈到了荷兰人来到这里设立了办事处传教，也凿见红毛井。我跟你说哈，我在嘉义混这么久，因为我平常买菜其实都是到东门这个地方来买，东门市场，我从来没有去注意到这一口井。
1: 是，
0: 但是很莫名其妙，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带着小朋友到这个地方来买菜，吃这个鸡肉饭呐、啊。
1: 是。
0: 我突然看到这一凿井、欸、我特别把它拍下来，哇，那个感动很深远、哦、我本来以为嘉义是一个没什么特别文化的地方，只知道过去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民主圣地嘛、哦、
1: 是是是，
0: 很多重要的一些党外的运动在这个地方曾经被发起，像嘉义的喷水池啊，那个周边很多的一些活动、哦、
1: 是，
0: 没有想到这里其实有隐藏的文史在这里耶。
1: 是，
0: 你们看到的民族里，除了你刚才说到的有鸡肉24小时营业之外，但是不是一家、哦、是好几家轮流哦，他们是错开的、哦、
1: 是的，
0: 你还看到它什么样一些特别的地方呢？
1: 是，其实嘉义我们所谓的侏罗城、去年才刚过321年，
0: 是，
1: 那它其实是一个跟台南，我们所谓台湾最早发展的台南府城来说，是我自己认为那个精彩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它在虽然那个城已经不见了，整个侏罗城都被拆掉了、那我们选了东门，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遗迹，或者是你走在路上，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经验，你其实是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一个从400年的荷兰人到200年、300年清代，那甚至到100年的日治，然后到当代50年来的变化，甚至就是在这个民族里的某一个街口，就可以看到这个400年来的缩影。所以我们其实也找了很厉害的陈正哲老师，写了一篇开场的很重的文章，我自己觉得我非常喜欢。老师用一个很短的蓝景街这一条短短的路，应该就是你看到那个
0: 没错
1: 荷兰景的地方、
0: uh-huh.
1: 他用这一条街去回应了一个何谓嘉义有自己的300的这个、uh-huh. 有别于台南的历史，嘉义有自己的这一个很特别的历史。
0: 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市场就位在这里，它其实就是沿着整个城隍庙，就是侏罗开城的时候那个庙就在了，那这个庙慢慢长出来的一个市场。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当代，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发现那个市场，你说东门市场，我们都说东市场，
0: 当期，
1: 当期，对，当期那它其实是一个还在长大的市场。
0: 是，
1: 对，它其实从原本只有屋顶的木屋顶的那一区、慢慢其实一直往外，
0: 它一直在扩散、哦、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就是这现象
0: 越来越大。
1: 没错没错，这个现象真的很厉害、那我在里面也认识好几个摊商的阿姨们，他们其实都是从整个嘉义县各个地方来这里卖东西的、它一直长大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台湾的。台湾的菜市场在南部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就是骑着机车进去逛市场，所以我们的封面是充满了骑机车的人这样子。
0: 而且你好像会迷路，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我其实前几次去田野一直在里面迷路。
0: 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害羞，我这个在地人，我每次到了东市去，我还是会迷路。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也是骑着摩托车，我经常想，哎，牛肉不是在这里吗？我后来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是说用十字来划分、你才有办法走出来。
1: 是，但我觉得迷路很好玩。当然有时候你急着要买东西当然是没办法，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迷路的过程你发现的事情更好玩。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某一个路口就看到了那应该是我们的封底，就是充满了凤梨的摊子、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摊子，
1: 是
0: 它一整个摊子全部都摆凤梨，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季节就是，
1: 是
0: 我上回回去就看到又是凤梨，而且是金钻。
1: 对，没错，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意的方式哦。它其实就是两家在生意
0: 竞争
1: ，对，然后摆的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它的凤梨，其实好玩的是那些商品都是来自，比如说台南的关庙也有，然后嘉义这边也有。那他在教客人怎么挑你喜欢的凤梨。那会看到有一些价格比较低的，可能已经过熟，快熟了。
0: 是。
1: 其实那不代表那个不能吃，它可能是一个最甜美的、最多汁的状态。那其实 实你没有跟店家聊，你会不知道为什么要摆成那样。
0: 嗯，
1: 他会告诉你说他摆这样是有理由的，嗯，因为要转这个面比较好看。那你想要吃什么口感的，啊，其实就是挑那一区，嗯，你喜欢什么味道。

0: 了就挑那一区。
1: 嗯，
0: 我觉得民主里最有趣的是每个人做生意的那个头脑或者那个方法那个策略怎么在那么多竞争里面被看见，
1: 嗯，
0: 从视觉上被看见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喜欢做这种路上观察的人会非常喜欢的田野。
1: 没错，你看我去买牛肉啊，卖牛肉就是那一条，然后就彼此会互相的竞争。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就说竞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互动。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卖凤梨的，在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卖橘子，
0: 没错，
1: 而且都是永远叠得高高的。
0: 对，
1: 那你问他怎么挑好吃呢？哎，我觉得他们都有他们
0: 一套
1: 做生意的手法，对不对？你应该两家都买过吧？
0: 有，
1: 都有买过哈。好，有平均的跟他们做高官哈。
0: 有，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在民族里这个地方，在嘉义哦，它有蛮多值得你去走访的所在。透过由成功大学历史系他们出刊的民族里呢，你就把它当做口袋书，
0: 没错，
1: 带在身上，
0: 是，
1: 然后慢慢的找，慢慢的看。我跟你讲，我现在打算带我老公哈，就按照你们的行程，慢慢
0: 走
1: 的
0: 一
1: 去拜
0: 圈。
1: 访这些好朋
0: 没
1: 友
0: 错，
1: 哈。
0: 没错。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这个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就先聊到这里。
0: 是，
1: 哇，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五本书2023年到现在
0: 对，
1: 认识很多好朋友
0: 没
1: 哈。
0: 错，没错。
1: OK， 好，那我如果把口袋书带着，然后到这个摊位跟他讲，我是你的朋友，OK 吗？
0: 可以试看看，
1: 看打 几
0: 有
1: 折，
0: 有，对对对，
1: 开玩笑的。好，我们提供给大家参
0: 是，
1: 考，
0: 谢
1: 下
0: 谢。
1: 回再请到这个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也是我们的执行企划跟制作，来跟大家聊聊他看到不同的这个离岛的马祖。谢谢秀雅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我们这个月的专题啊，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来宾要来跟我们讨论跟海洋相关的安全啊、韧性或者是永续相关的讨论。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宋承恩副主委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先请承恩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宋承恩。
0: 诶，我叫承恩会不会太没礼貌？
1: 不会。
0: 好，那谢谢承恩齁。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您来，其实也是一方面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机会让您跟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知道海委会在做什么的人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说那作为一个新成立的部会，海委会在2018年成立以来统合了哪一些海洋相关的事物呢？
1: 是，谢谢主持人。海洋委员会是台湾的一个长期的梦想，因为台湾自称是这个海洋的国家，那其实台湾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那以台风金马为主，我们都是海岛型的国家，那所以海是对我们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它有一个牵涉多面向，所以更何况我们过去对于海洋的想象是一个比较是地理屏障，就是在戒严时代是不让人出去的那个所谓海防的观念，然后也不鼓励人民去亲近使用海洋，所以为了扭转这样的情况，再加上第三个因素就是全球的发展，就是说在海洋对于全球的生态以及对于吸收吸纳碳以及气候变迁上面，海洋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过去这十几年来全球才更多的认知，所以我们看到更很多的国家在气候变迁的应对上面都把海洋纳入他们的整个国家的自己决定的自我贡献上面，所以这三个因素，国内的，然后人民的认知上面以及全球上面这三个因素，那更证实了说台湾往海洋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必要的方向。那其实海委会的筹办，在这样整个蓝图之下，海委会的整个不管是立法，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内法，加上海委会成立之后新立的法律，像是海洋保育法等等，那其实中间大概有大概三十几年的时间，海委会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一个中央的部会是在2018年，所以是相对年轻的，但是它背后想要达成的却是台湾一个长期的梦想。
0: 确实，我觉得刚刚承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那个认知的转折。过去当我们在谈中华民国想象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个老母鸡想象、秋海棠想象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然后台湾是那个一个外岛。可是当这中华民国在台湾几十年之后，我们其实正在转变那个想象，对不对？
1: 对，其实非常重要。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我们社会的领导的人物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是正好生活在台湾。当然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是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啦。你不太可能在台湾又成为一个中国人，那的确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国土的想象。
0: 是，
1: 例如说就算疆界来讲，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想象。例如说我们很务实的就是海峡中线。这个我们是要看成国界线，或是至少在防卫上的预警线呢，还是说你认为台湾跟中国是两边是一起的，那其实就没有这条界线。那如果没有这条界线，那正是中国想要的，中国就想要否定台海中线的存在。那是为了说他能够这样子亲门踏户的过来，那这个当然对我们整体的安全是不利的。那就特别是战略要地，像是金门马祖或是东沙，同样也有紧邻中国的问题，所以如何维持我们那边的疆界，我们那个叫做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那也成为防卫金马或是东沙的一个必要的界限。那所以这个是 vis-a-vis 中国，就是相对于中国，台湾相对于中国之间。那台湾往东扩包括跟日本之间的所谓的钓鱼岛或是尖阁群岛的争议或是南海之间的像是太平岛，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台湾主体如何去捍卫我们的国土跟我们在那边的权利，那更广包的就是往东
0: 太平洋。
1: 那最近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其实中国试图去否定台湾是太平洋，就是台湾往东 就是所谓西太平洋的真正的主人或是真正的治理者，他要把它变成是中国的水域，所以我们就会面对更多亲门踏户，不但是从台湾西面而来，而是从台湾东部想要来包围我们，所以我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那所以认知，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国家，那是一个非常实际上的问题，而不是只是认同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认知其实也就是从刚刚陈恩的这一段谈话里面，大家可以拆，我觉得至少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国家主体性，如果我们是以台湾跟周边的金门马祖啊，然后澎湖这些作为主体的话，我们确实四面环海，而且其实这个接壤都是透过海洋在跟其他的国家做接壤。
1: 对，
0: 那这个是站在我们有主体性的角度来思考，那也这也是为什么海委会成立之后，希望让大家的观念逐渐是愿意去亲近海洋，因为确实如果从台湾出发要去世界各国，一定要跨过海洋嘛。
1: 对，是。
0: 那这个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前面一点比较提到的安全的部分，因为当你有一个自己的主体的国家之后，你跟别的国家的疆界要怎么去划分？那如果一般来说，我们通常都是说几海里是领域，然后几海里是经济海域嘛，
1: 对对对，是是是，
0: 这个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1: 以国际法或是它具体而言的，就是涵盖在联合国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那它是以海岸来划设，以距离来算，一个国家能够宣称或是能够主张自己的领海最大最大就是12海里。那但是从哪里划，我们就是从海洋的海岸的基线来划。
0: 是。
1: 那再过来一个，就是领海中间是比拟为一个国家的领土，也就是说在就地域的管辖，就是所谓地属地的管辖而言，它就像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所及的范围。那海跟陆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地方在于那个主权不能够影响船舶的所谓的无害通过。就是说如果这个是国际商轮，它的货运所必须要通过一个国家领海，只要你持续不断的就是单纯通过而不是做其他的行为，像是排放污水啊，排放废油，这个海洋的垃圾，或是捕鱼，或是做这战机的起降，或是其他威胁到这个沿岸国的安全或是公共秩序的行为，你都可以不受任何干预，这叫做无害通过。所以海陆领海跟领土差别都是主权所及，只有一个差别是正常的国际通过呢，商轮的航运通过是不受干预的。好，那再过来有一个叫做24里的临街区。临街区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觉得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管辖权跟主权如果只有到临海，有时候觉得不够，例如说有一个像是有要来进行走私的行为，那他如果到了12里你再去拦截他，或是去把他这个把它登临，把这个船给扣下来，有时候就速度不够，或是说已经太靠近而会没有办法有效的执法。这个时候呢，一个国际法上就允许一个沿岸国把它的执法权在有限的范围内能够 double， 就变成24里。它只有属于四类，就是防疫，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检疫动植物检疫或是公共卫生的船舶进来的时候，或是作为这个走私或是人口贩运有限的这个管辖权是可以在24里就开始做。所以比如说假设我们透过情资知道某一个船舶要进来台湾的海岸或是港口是要贩毒的，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我们会透过情资的交换，假设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中间发现这个贩毒集团有的活动会透过海运经过台湾会销往其他国家，他有时候会透过司法的互助把这个情资给我们的有关单位，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就这个船动手呢？可以把它查扣，在它进来24里之前我们就知道，我们就锁定了，我们就可以在24里的时候 就来动手，不用等到12里。这样是为了执法更能够保护我国的安全。好，再过来就所谓经济海域，就是最多可以到200海里，但是在 地理上的限制往往都没有办法到200海里。什么叫做专属经济海域呢？那个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各国觉得传统上这些所谓狭窄领海或是狭窄的管辖权不够。例如说有些国家它的海上资源，不管是这个石油天然气资源，就是海床底下的资源，或是海水里头的渔业资源，它希望能够有所管辖，能够有主权。例如说很多的拉丁美洲国家碰到以前的渔业强权，早期是美国，后来是有日本及韩国、台湾等等，到他的沿近海去捕鱼，然后就在他的领海以外就大幅的这样捕鱼，他认为这个资源是我的，他要是没有这个沿岸的区域这样子比较这个养分充足、食物充足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撑起这个渔源。那为什么外国的渔船可以来掠夺我国的资源？所以他认为我的管辖权、我的主权范围不够，所以要延伸。所以专属经济海域在24里，就12里以外的，只有针对资源有主权或是主权权利，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经过沿岸国的同意就在那边开发资源。这是属于国际法上主要的对于海域的区分。那对于我国而言，当然我们自己有所谓的领海基线。我们的领海基线呢，就台湾而言，它其实并不像台湾的地形有点像番薯的形状，而是一个三角形。因为我们把澎湖跟我们东北角的那个，还有我们的兰屿跟绿岛，我们把它通通化为直线基线。所以这样子情况就跟台湾本岛的这个地形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临海基线，我们也有12里的临海跟24里的临界区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虽然我们专属经济区的疆界我们没有固定，我们没有

0: 还没有宣称我们疆界到哪里。对，
1: 所以这个12里、24里、200里这样子的范围是主权国家自己宣称就可以，还是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协议？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婉玲，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主持人。我们以学理来说，一个国家有陆地就有领海，
1: 是，
0: 所以你不可以，意思是你不可以去剥夺它的领海。它至于它要宣称是我们刚刚说最多是到十二里，你可以小于十二里。
1: 是，
0: 典型的情况就像地中海，因为地中海的周围的国家非常的多，如果大家都十二里，一定要重叠，那重叠就要划界，大家觉得很麻烦，所以大家就一个默契，虽然最多我可以宣称到十二里，但是每个国家都不到十二里，有的到三里，有的到六里，那就意思就是说不要有国际纠纷，然后去省掉划界的麻烦，所以是有的。但是你不可以说，哎，你都没有领海，你这个海都是别的国家，这个是不可以。所以，在实力原则之下，也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侵吞他护到自己的海岸线，这是难以防卫的。但是专属经济区就难讲，专属经济区因为它地形的关系非常难以界定，以我们东亚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划界，几乎是没有固定的疆界，除了东协国家之间有在谈，或是像越南跟马来西亚中间有就他们共同的区域，就说先不划界，说那条疆界走在哪里，而是说这区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是有。那东亚这边像是日韩、中韩、中日、台日、台非，通通都有重叠水域，因为200海里是，如果以日本来讲，可以划到我们台中以南，菲律宾可以划到台中以北，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往外划，所以它一定会重叠，那就一定要协商，或者说找出一些还没有协商完成之前的一些实际上的治理的界限，那这个是有的。
1: 但是你刚刚刻意忽略了中台之间的那个冲突怎么办？我们刚刚讲了中韩、
0: 中台之间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不是我们不愿意，是它没有可能，你说就台湾政府立场，愿不愿意跟中国划界？其实我们是愿意的，只是中国对他来说这个是大忌讳，就他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1: 是
0: 更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有别于他的国家，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我们跟中国关系很遗憾，就是只有防卫跟防止他来侵门踏户，
1: 是
0: 而不能够像国家跟国家之间好好的文明的坐下来解决共同的问题，除了非常有限，其实还有会哦，或是海巡署，大概是国内机关少数的，还有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官方的联系，像是我们有共同的执法，跟共同，我们有共同执法，到现在还有哦。那个是在1992年开始的那一连串红十字会的底下的两岸共同执法的延续，我们还是有，例如像是共同的要处理彼此之间逃犯的问题，他会经过海上而来，如果有所谓大陆人士进来，我们是会把他交回去的，我们经过法律的处理，移民署的处理，还有陆委会协同的处理，经过审判，经过服刑之后，我们是会把他交回去。这时候那个管道在两岸之间还是存在的，同样台湾有很多逃犯也是会逃到大陆、中国去，那他也是会交还给我们。
1: 但这个是比较针对在譬如说个人的刑事犯上面是可以这样合作的，
0: 刑事的部分就是过去谈的协议目前还是在活生生的，还是存在的。
1: 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刚刚其实陈恩提到的，不管是在这个其实应该十二海里就会跨越海峡中线了，
0: 没有
1: 十二海里还没，
0: 海峡哦，大概是100公里宽，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或是我们都主张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的原因。以陆地往外划，台湾往西划，中国往东划，十二海里、二十四里都不会完全 cover 到整个海峡。

0: 海峡，这个海峡最窄的地方也有70海里。
1: 嗯嗯，
0: 对，所以两边即使划到12跟24，中间还是会有一条水道是不、嗯、我们美国所谓的国际水域，这个是中国会反对的。
1: 嗯，
0: 就是不在一个沿岸国家的主权范围之内。
1: 嗯，
0: 所以国际法来说，就会有一条所谓的 High Sea Corridor， 就是说公海的廊道，
1: 嗯，
0: 一条隧道、嗯，你不管怎么画，它就是一条不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因为最多就十二里
1: 嗯。嗯，
0: 那这也牵涉到，不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就算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海峡还是国际航道，还是国际水域。
1: 嗯，
0: 所以美国就一直主张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思是中间经过的商货轮，甚至军舰是不受任何国家干预的，它就是可以自由航行、嗯嗯、但是中国就反对，中国就想方设法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它的内国、
1: 嗯、
0: 内水、
1: 嗯嗯嗯、
0: 那这就是中美之间一个冲突的所在、
1: 嗯、
0: 那就等一下我们再细讲，但是中国是没有任何理由、
1: 嗯、
0: 就更不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
1: 是、
0: 哦、就算假设100个假设，退100万步而言，就算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海峡也是国际水道。
1: 是，了解、嗯。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名词叫灰色地带冲突。那什么是灰色地带？我本来想象是因为有重叠，所以大家搞不清楚。
0: 哦、没有、嗯，是因为很多的安全威胁现在是假冒是合法的，
1: 嗯，
0: 过来，像是。我们有好几种，一个叫做科研船。科研船呢是每个国家都有，那中国因为非常多，中国的体系非常庞杂，有大学的船，有它的海监船，就是海洋监理交通的船，还有它的其他的研究机构的船等等。但是我们原本都以为他过来就是单纯的来测量水底的水温、嗯嗯、或是采样做科学研究，就算他是为了探海洋地形，为了他潜舰的这个操作都有可能。但是现在中间出现了一些科研船，他来就是从中国然后绕行台湾的南部，然后绕台湾的界限，从东部呢从逆时针方向就绕台湾一圈、嗯、而且呢照我们的规定是你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是不可以到我们水域来做科学研究，所以我们赶他走，他就是不走，他硬是要绕行，我们就让他做不成研究。
1: 在12里内，
0: 在24里以外，因为我们的防御的区域是24里、
1: 哦、
0: 我们是以24里、
1: 哦、
0: 特别针对中国来讲、
1: 嗯、
0: 所以禁限制水域针对中国就是限制水域，就是24里是你如果进来我会警告你要你走。
1: 嗯,
0: 嗯、啊。所以我们让他做不成，没想到他隔一个礼拜又来。
1: 嗯。
0: 这是属于灰色地带，就是他假冒的是在做科研，其实他在做一个政治宣称，就是说他在绕台湾一圈。然后你做不成研究他还是来。他就是带着他一个法律使命来说，诶，这是台湾的，我就是绕行台湾，好像台湾是他的领土，或者说台湾还是他的海域，
1: 嗯、
0: 这个就是假冒，白的行为，
1: 嗯，
0: 但实际上做一些黑的事情就变成灰色。好、
1: 嗯，
0: 还有一个事情叫海上民兵，
1: 嗯，
0: 成千上万的中国沿海的渔船，在它的休渔季结束之后，会一起的出来做捕鱼的行动，但是捕鱼完了，他没有回去，
1: 嗯，
0: 他就在中国的东部，就是东海的区域开始演练。开始有一些阵型，然后听从一个固定的命令，然后2000多艘的渔船就在中国东海进行演练。你说表面上是渔民，实际上是渔船，可是他做了一些捕鱼以外的行为，而且是听从一个中央的指令。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就变成中间有一个，他从渔船就变成海上民兵，因为他已经不再做捕鱼活动，而且他有一个中央的指挥的系统。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诶，他是要演练，是要来做什么？他会不会哪一天不是在中国的东部海域，而是到了我们的港口外面，
1: 嗯，
0: 想要阻挡我们的正常货轮的进出呢？这时候对我们的安全就产生疑虑。好，还有一些船，就是他会在我们的周围

0: 去徘徊不走。我们本来以为他就是所谓次级的货轮，就是说他如果进港就会被检查，检查就是他不符合航行安全的标准，他就会被滞留、被罚款。可是呢，但他又在我们近海逗留不走，然后会揽一些货。我们原本以为是这样，可是发现他的逗留的场域呢，底下正好有我们的国际海缆，他不走，而且他把锚放下去就在那边拖行，好像在试探找我们海缆在哪里。然后我们忽然发现，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我们的一条主要海缆就被硬生生的全部切断。海缆不是那么容易切的，海缆的直径会有20几公分长，而且它如果不是非常强力的切，它是一次切不断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完全断，所以我们发现它不是单纯的滞留的货轮，或是次标准船而已，它是来破坏我们海缆，这也叫灰色地带。那更不要说在军演中间，我们最近发现去年的十二月，2025年12月的中国军演，它的海警船跟它的军舰是一艘接一艘的阵列在我们的周围。也就是说，他的海警船实际在做军事任务，在围台军演。
1: 是，
0: 像这些都是表面上渔船、科研船、货轮、次标准货轮，或是执法的船，实际上在做一些威胁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叫做灰色地带。
1: 所以，其实灰色地带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是
0: 如何认定，是行动的形态。当它对于我们有安全的顾虑，可是它表面是正常的海洋活动的时候。但是他在做一些跟他表面不符合对我们安全有威胁，就是从白变成灰了，就变成对我们有安全威胁，我们叫它做灰色地带。
1: 可是面对这些灰色地带的威胁，会不会在同一件事但是在不同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背景因素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呢？
0: 会的。例如我们周围有非常多的次标准船，它就在那边徘徊，然后的确有一些不符合的状态，其实他要揽一些货，或他就故意不进港。那我们的航港局当然会采取比较严肃的措施，就是说如果进港我一定罚你，我一定检查你。那他不进港的时候，就海巡就会去赶他走。但是因为赶不胜赶，所以现在海巡除了尽力把他赶，他没有办法根除以外，就只有划定一些所谓禁锚区，就是说我们有通往国际的海缆通过的海面的下方有这些海缆的时候，就禁止你下锚。也就是说，你虽然不走，然后但是你在那个区域，如果你要下锚，我们就会去关切你，会去把你赶走。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特别敏感地带，是它是不准它停泊，不准它下锚，为了是保护我们海缆的安全。所以是的，会有看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理区域会有宽严标准不同的措施。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听陈恩讲这一集的内容，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安全这个词其实里面有非常多需要判断的事情哦，就是不同的情境下要做出什么样子的选择，它不是一条线切过去，就是说哎，法规就长这样。
0: 我诚实跟婉玲说，这些都是我们从经验去，我们原来没有想到这些。这些发明者大概都是中国。没有人会想说要用锚去海底把人家的电缆割断了。这个哦，要不是中国想，然后中国想要有更大的目的，如果不阻止他，他想把台湾连外现在14条，未来还有建立一些新的，他想把你全部割断。为的是让你修不胜修，让你人民发生恐惧。老实说，这种招数也只有中国想得出来。然后把渔船变成要听命令要来操演，或者要在美国的航母面前去堆一大堆渔船，这个也大概也是中国想出来。所以海上民兵这些词呢，都是中国的伟大的发明。
1: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一集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谈这一件事，其实也是想要带出我觉得我们在接下来几集可以去思考的事情，就是韧性这一件事。我们过去在思考安全啊、国安或是国防的时候，都会假想说诶，好像就是人家敌军打过来我们就怎么样就好了。但事实上它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情境，都需要个别的去思考回应，然后在这里面找到经验去做学习哦。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很感谢陈恩今天先花了一集的节目的时间。

我们简介，哎，海委会是怎么样成立的？然后在这里面，尤其是关于安全的部分，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界限？然后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有哪一些？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先邀请到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谈，哎，这个节目以来一直比较常在谈的永续的这个部分。但是在最后两集，或许我们就来想一想，同样是在这一片海洋上，那当安全的议题跟永续这中间会不会有可能有冲突？那如果发生碰撞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也是我的好朋友，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巴肉肉卢。
4: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巴肉。
2: 今天呢，小旅客们，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山上奔去了。如果你们有认真的在 follow 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我本人呢是嘉义媳妇 ，but。我们这个嘉义媳妇的部分呢，我们是在东石，也就是在海边，但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往嘉义的山里面走，所以肉卢今天要带我们走的部分是哪里呢？
4: 我们要带大家往阿里山，那不是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2: 不是阿里山本人，
4: 对，是阿里山公路的沿线，我们可以去哪边走一点步道看山景。
2: 哦 ，OK， 所以其实不用到抵达阿里山本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已经有蛮多可以值得探索的地方了。
4: 对，没错，因为像我们住南部嘛，那每年的大概其实四月下旬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其实都很热，所以我们都要往阿里山上去避暑
2: 啊，海拔高一点，然后又有树荫，还可以吸一下芬多精。
4: 对，比如说像山下是35度，你上去大概可能是24度，
2: 我差好多哦。
4: 那你就会那个风吹来就会很凉爽，那我们就习惯就可以买一些爱吃的东西，或者是去超商买个咖啡，然后就到步道的终点看风景，然后野餐的概念。
2: 但我还是要跟巴肉讲一下，你是肉卢，我是肉脚，就是我是巴咖。你今天推荐的步道是比较好到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是有分那个轻级、中级跟大中级这样子？
4: 好，我今天要推荐第一条很简单，全长720公尺，走十几分钟就到。
2: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过关。
4: 马咖也能够到，
2: 马咖也可以抵达的地方。今天的第一条全长720公尺，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的好景点是哪里呢？
4: 这一条叫做茶

0: 阿里山步道，那这个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处啊全新做的一条步道。
1: 哦，
0: 那它的登山口就在细顶，就是阿里山公路细顶加油站旁边的山路进去。
1: 嗯，
0: 那弯进去之后啊，大概十几秒就可以抵达收费停车场。
1: OK，
0: 那你也可以停外面，外面就不用收费，但是记得不要违规，就是白线内。好，
1: 嗯，
0: 那这一条步道啊，它其实啊为什么会叫茶林山呢？因为这边早期种的都是台湾原生种的山茶，所以它就变成被人家称为叫茶林山。
1: 嗯，
0: 那这个茶林山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简单，它总共有三个观景平台。那这么简单的步道，你一想说那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吧，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如果天气好，玉山就在你的正前方。
1: 玉山，
0: 玉山主峰就在你的正前方，北大武山就在你的右边，你会发现啊、哦，我怎么跟玉山离这么近、嗯？对，所以这条步道啊，一开始走啊，你就会发现前面是阶梯，然后呢，沿途走就变成竹林，那一不小心就来到了第一个观景平台。那第一个观景平台啊，如果你是从那个侧边去拍啊，它就很像那个什么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船头的那种概念，
1: 哦，那个中间的小尖角，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然后你可以站在那边，嗯，很多人在那边拍完美照，然后后方就是那个蓊郁的绿意盎然的山景，很漂亮。
1: 嗯，
0: 那你看哦，第一观景平台主要是看象山，就是如果你去阿里山的细顶那边，他们最有名的一座山就叫象山。象山是不能上去的，它不是台北象山，它就是很像大象的一座山，看下去啊，你就会发现大象的鼻子，然后大象的头，
1: 哦，它是意象，你从视觉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对，而且是还蛮像的哦。嗯，所以第一观景平台就是看象山，然后呢，看完了象山呢，啊，你再往上走，好，你会穿越竹林，那这边海拔大概是1000公尺，所以理论上夏天去七八月去这边其实很
1: 凉凉的，
0: 真的很凉爽，嗯，你还要带外套，然后以防那个云雾缭绕的时候会冷。
1: 哇，夏天我们就是要去这种地方避暑啊。
0: 对，没错，而且你又不用玩水，玩水之后还要洗澡。
1: 嗯，
0: 那这边呢，啊，一直走就走在竹林步道，然后快到第二观景平台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棵很大的椰蛋树就在你的上方，就是它的树形，
1: 椰蛋树
0: 树形很像椰蛋树
1: 哦。
0: 对，那第二观景平台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很多的一路绵延的茶园。那这边茶园就是有金萱跟清新乌龙这种那个品种。嗯，那第二观景平台那就设置了一些就是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然后也是360度的景色，然后可以看到就是阿里山细顶市区的景色，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1: 嗯，
0: 那第三观景平台就只要走一个阶梯上去就到了。
1: 哦，所以二跟三离很近。
0: 对，其实一二三都离很近，因为你看它才走十几分钟。
1: 哦，也是哎，
0: 三分钟就一个观景平台，
1: 三分钟这样子。
0: OK， 对，那第三观景平台，啊，它就是视野最漂亮，嗯，能见度那个视野也是最开阔。它这里就有那个告示板跟你说，玉山在哪里，北大武山在哪里，那另外一侧还可以看到嘉南平原，就是那个嘉义台南跟云林的那个平原，但是要能见度好才看得到。
1: 欸，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步道啊，它是比较属于原始林，还是说它是其实是有木栈道或是石头铺的路，是什么样子类型的？
0: 它是有木栈道铺的，因为它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做的嘛。
1: 哦 okay，
0: 所以它是，
1: 啊，
0: 你只要看到是国家风景区做的，嗯，或者是林务局做的，啊，它通常都会很完善，嗯，因为他们不定时就会派人家来巡查，甚至是每天都会
1: 表示规划的是很好的，
0: 对，没错，
1: 不用担心。
0: 所以这个茶林山呢，啊，它就非常舒服，所以你就是早一点起来，你可以看到哇，台湾的中央山脉，然后一层一层的那个山峦，我跟你讲，真的很壮观。
1: 欸，那这一条步道里面是有就是比如说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喝杯茶的或者吃东西的吗？
0: 它没有凉亭，那它是观景台，那观景台就只有椅子茶椅。
1: 哦 OK，
0: 對，
1: 所以如果要大家要自己带水啊，食物什么的，
0: 水食物要自己带。那我看很多人他会把椅子当作是桌子，
1: 嗯，
0: 坐在地上，然后饮料就放在上面，然后零食放在上面。
1: 哇，好
0: 糗
1: 哦。
0: 对，
1: 欸，不过说老实啦，就是走一趟单趟才10分钟而已。
0: 对
1: 对，应该也没有会 极度饥饿或者极度怎么样子的状态，大家可以自己带一点小零食，然后上去享受一下这一片山林美景。
0: 对，
1: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之满意，很适合初学。

0: 的，就算觉得好像带着妈妈或小朋友，应该也还是勉强可以走得完的，
1: 一定可以，
0: 没问题，
1: 这个
0: 绝对没问题，
1: 是
0: 也没有什么陡峭的程度或什么的。对,
1: 对，那个爬坡就很像你一楼要去三楼的意思一样。
0: 了解，超级初心者，好不好？对，就推荐给大家今天马洛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也就是茶陵山的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往阿里山的这个沿途继续来找能够探索的步道，下一个是哪里呢？
1: 好。下一个啊，我要带大家去，就是阿里山最近也应该是说，它是阿里山上最热门的一条步道，哦，叫做二延坪山步道。
0: 嗯，
1: 好，那这一条二延坪步道啊，它就是它被什么？它被嘉义票选为就是第一名的景点，就是你来到嘉义，
0: 第一名，
1: 你要来看云海，你要来看，嗯，夜景，你要来看什么琉璃光，就是来这边就对了。
0: 通常一个地方啊，会变得一定要必来跟热门，一定有一个关键，就是它不会太难，
1: 对
0: 吧？
1: 对，没错。那这一条啊，很多人说走了这一条步道之后，它我先讲它的距离，它单程大概是1公里。
0: 哦，那还 OK 啊。
1: 那它前，嗯，中段会走在茶园的旁边。
0: 嗯，
1: 那一公里大概走多久？大概走5-60分钟左右。那这一条步道，人家说 CP 值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顺便拿下玉山主峰，
0: 看得到。
1: 拿下玉山主峰是什么意思？它步道的中间有一个山殿，然后旁边有一块石头。那大家就想说，哎，这块石头跟玉山山顶那块石头有点像，所以呢，就有人做了一个玉山主峰3952的牌子，就放在那块石头上面。
0: 认真，
1: 认真。所以
0: 有点荒谬。
1: 对，很荒谬，可是还蛮好玩的，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去那块石头，
0: 我懂我懂，
1: 然后就在那边，我完成了玉山主峰3952。那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块岩石嘛，所以很多人会特地爬上去那边，然后拍照。
0: 肉乳，你不需要，你是真的有上过玉山主峰的人啊。
1: 我们也需要，就是二次登顶。
0: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小孩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也能够走到啦，要他们自己走到玉山主峰还是有点困难度的。
1: 对，所以很多大人小孩都特别爱拍，因为他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去，那我在这里拍一下过过干瘾也不错。
0: 这个太可爱了，好幽默。
1: 所以反而很多人就走到这边就不走了，他只为了这个玉山主峰。
0: 不是这样子的吧？但其实这边也有蛮多的观景台，对不对？可以让大家看风景。
1: 对，没错。那二延坪就沿途都是阶那个阶梯木栈道，慢慢的上坡。
0: 哦，
1: 那其实也不会太困难，因为它当你累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平台，
0: 嗯，
1: 那你坐在那边，那中间还有店家，比如说哦，走一走好饿，就有一些店家在卖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说茶叶蛋啊还是什么简单的东西，你
0: 随时可以补给啦。
1: 对，嗯，没错。那沿途还有就是我记得应该是路口才有厕所啦，
0: 嗯，
1: 那沿途就一直上去，然后快到终点之前啊，你会发现有一片大茶园，然后就在步道的旁边，那这边也是大家非常爱取景的地方，整片的茶园，那你可以看到刚刚在茶陵山看到那个象山，
0: 嗯，
1: 回头看象山就在你的眼前，对，
0: 哇，
1: 那一路走到最上面啊，你就可以来到二延坪步道的终点的凉亭，嗯，那好像那个台湾有统计，台湾最热门的镜头君就是这一个。三仙台不是一个镜头君，
0: 对，
1: 就是那个 Life 的嘛，
0: 对，
1: 那这边的镜头君也是
0: 眼红，
1: 是台湾最夯的，大家最常去看这边现在的景色。是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如果上来是骑白墙，那你就上来就没有用，比如说你要拍云海，所以很多人他在山下的时候，哦，他会
0: 先
1: 看镜头君，
0: 嗯，
1: 哇，视野很漂亮，就赶快走。
0: 对，
1: 所以这个镜头君啊就在这个终点的凉亭。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耐走，它这边其实有车道可以直接开上来二延坪步道的终点。
0: 认真。
1: 认真，我就开过几次，但是因为路比较窄，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开车上来啊，一个是很早来，
0: 嗯，
1: 不然一个就是很晚来。
0: 我有问题，那停车呢？这边停车是好停的吗？
1: 那边有停车场。
0: 你是说在镜头这边是有停车场的？
1: 凉亭的后面有大概可以停十几台车，
0: 所以。

0: 我就是错过刚刚那个玉山主峰，
1: 对
0: 吗？而已。但当然中途还有很多景色，但是
1: 对，中途很多茶园啊，然后有那个云海啊，360度的景色。
0: 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现在一面在聊的时候，我一面有搭配就是肉卤的部落格，大家现在也可以就打二延平步道就好了。然后我就看到说，哇，从那个镜头往下拍，然后木栈道会是在整个画面的正中央切开之后，两旁的景色真的超漂亮。
1: 对，
0: 我就刚刚就想说，我会愿意为了这个景色爬到终点站，结果他跟我讲说开车就可以到了。我刚刚突然想说，嗯，好像也可以。你们真的上去看，超美的，
1: 真的很美。嗯、我觉得这里一个是 CP 值高。那一个是如果天气不好，这里云海出现的几率又很高。那它看出去就是那个图姐刚刚讲的那个木栈道嘛，其实右边那个你往右边看，山下就是嘉义市区。嗯，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台南最高峰大洞山就在你的前方，它就一个特别突出的山。嗯、那因为这边常常那个云雾缭绕，所以你会看发现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的。嗯，然后云雾在里面，你会发现真的像是仙境一样，很漂亮。那往你的左边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一样看到刚刚我们讲的北大武山、玉山。那这边的视野又比那个茶林山又更棒，因为这边又比较高一点。嗯、
0: 哇，哎、欸，真的很划算呢，就是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二延平步道，这个已经完全就是收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我等一下就要去看一下他们的镜头君。因为我本来一开始你跟我讲说他很夯的时候，当然是因为很多人想要爬这条步道之外，我本来想说是因为它上面那个云海天气的变化其实蛮快，也许大家就是一路看那个 camera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这些在山林里面的景色变化。第二条二延平步道虽然比第一条呢还要再稍微长一点点，但景色非常值得，走一趟单趟呢大概就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全长只有1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继续探索其他条往阿里山的步道了。刚刚前面这两条感觉都还蛮亲民的，第三条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
1: 好，我们爬完的步道肚子会饿了，所以我们
0: 先假崩吗？
1: 吃个东西，
0: 先假崩吗？
1: 对，
0: 赞哦。
1: 对，那阿里山公路啊，就是沿线其实有一个必吃的东西叫做苦茶油鸡。好，苦茶油鸡真的很好吃，它会用苦茶油，然后去跟鸡肉还有姜，它会就是把它炒的，把那个肉汁缩得很酥，嗯，然后那个姜片啊，吃起来就是脆脆的感觉，就像虾饼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好吃。那因为苦茶油是一种好油，所以你可以来石桌这边有一间叫达官现炒，它的苦茶油鸡很好吃。那
0: 要预约吗？
1: 哎，这间比较不用预约。
0: Okay,
1: 对，这间比较不用预约。那它的苦茶油鸡啊，真的很香，那个吃下去啊，哦，你那个鸡肉去嚼，跟苦茶油那个起来的香气真的很棒。嗯，然后再点一个苦茶油面线，然后再点一个那个鸡汤，它会加入高山的高丽菜，阿里山那边的高丽菜，然后就在那边现滚，然后你可以点个客家小炒，然后点个那个炒山山的香菇，哦，那个真的很满足。你即便只有两个人，你也可以吃的还蛮满足的。
0: 欸，我每次都觉得那个苦茶油一定要用苦这个字吗？就是对，但是每一次哦，就会觉得说啊，好啦，没关系，就进去吃。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搭配鸡肉起来的味道非常非常香，然后再加上你在那种就是山里面的那一种景致的感觉，就会觉得说特别舒服。所以真的，中午时间我们都已经走了这么多的路了。稍微吃一下，补充一下体力，因为下午还可以再继续爬看别的步道。
1: 下一条步道啊，我要推荐难度再稍微提高一点点。嗯，好，它叫做奋起湖的大洞山步道。好，
0: 大洞山步道。
1: 那这个大洞山步道啊，就是如果你去查，大洞山是一座很漂亮的山。那它最大的卖点就是从大洞山可以直接看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一座塔山。好，就是那一座周主的圣山就对了。嗯，那这座大洞山啊，其实听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它其实走一个小时就可以攻顶了。
0: 那请问它全长大概是多少？
1: 它全长我记得应该是2公里多。
0: 好 ，OK， 那真难一点点。
1: 对， okay. 难一点点。
0: 那个坡度会很陡吗？
1: 坡度我如果你是因为来大洞山有很多条路线，我推荐大家可以从顶湖山。

0: 顶的顶，然后湖边的湖，顶湖这边的登山口进去
1: 出发、
0: 然后走产业道路，它就会难度少了很多。不然如果你是从奋起湖那边走，你会发现哦，那个走好远好远。对，
1: 这个小 paper 请大家记起来，有的时候真的走产业道路会快很多。
0: 对，那这一座山海拔它是1976，
1: 肯定是避暑胜地。
0: 对，这边又
1: 凉凉的。

0: 那个大塔山。好，大塔山就是它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一座小百岳，就是小百岳它有分那个最高跟最低嘛。那这个大洞山的那个山顶一样有一个那个观景平台，然后上面也有凉亭，所以很多人都会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就在上面干嘛？你会看到什么东西都有，有奋起湖本东，有超阿贵，有火车饼，反正就一大堆有的没有东西，因为有的是从奋起湖来，
1: 对，
0: 他就从奋起湖那边买那个他们的本东，
1: 就是走的比较累的那一坨人啦。
0: 对对 对, 對，没错。那你也可以先开去奋起湖买便当，然后再从这一条路线走上去。那
1: 等，你讲到开车，该不会这边也是有很近距离可以开车的地方吧？
0: 最多就只能开到那个鼎湖的停车场。
1: 哦、，OK， 那鼎湖停车场走过来会就
0: 一个小时就可以到
1: 山顶。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0: 我们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1: 所以产业道路不能开，對對對，就
0: 产业道路不能开。
1: 哦、對，
0: 但是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骑欧都拜上去。但是
1: 又是一样啦，就是当地就是法规说不行，那其他的大家自己想的。
0: 对对，没错。然后这个大洞山它主要看的啊，就不是玉山了，它主要看的就是正前方的大塔山。那大塔山啊，你去看啊，你会发现大塔山大家的印象在哪里？如果你去回想，你去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售票口旁边有一个观景平台，观景平台看过去就是那个大塔山。那从这边的距离啊又更不一样，又可以整个把大塔山的那个壮阔感看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岩壁啊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好像那种皱褶的感觉。你会发现我大塔山原来被人家称为是周主的圣山是有原因的。那除了看大塔山啊，大塔山的下面有一座山叫做小塔山。一般就是周主的传说就是如果你生前做好事，你就会在大塔山；如果你做坏事，你就会到小塔山。对，那小塔山就是你去踩就知道，这对他们来讲是一座不好的山。
1: 哦。
0: 可是你去看小塔山的山形，它很像一个观音坐在那边的那种身形，那真是要有一点想象力啦。齁，对，所以这座山大洞山就是看大塔山跟小塔山。
1: 嗯，哇，其实我刚刚也是一样看了肉乳的部落格，大家就一样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了。然后哦，大塔山真的看起来很雄伟耶，就是大家一般想象中的山，就是你可能小时候画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因为夏天时间你想象上面会铺满了很多的草啊或者是树林山林的绿色的颜色，但因为它是岩壁是有露出来的，
0: 对
1: 对，所以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陡峭。
0: 对
1: 对，那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刚刚说这种就是觉得哇，果然是以前的神山，所以特别爬上来真的在那边看一下，我觉得也蛮值得的。
0: 对，没错。然后就是回程的时候啊，就不建议再走产业道路回来。
1: 哦，因为为什么
0: 回程你就可以走森林步道回来，那
1: 啊，而且是下坡啦，
0: 对，
1: 大家也比较舒服，
0: 因为是下坡，所以你走起来就相对的轻松。那你就沿着鼎湖停车场这个指标走，所以沿途下来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柳杉，然后很多的柳杉中间还有木栈道从柳杉中间穿越，然后还有那个那个什么 U 字形的那个木栈道的弯道，所以你会发现在那边啊，哇，每一个转弯都是美景啊，重点是你是走下坡，所以你会觉得很轻松，
1: 很轻松。达人就是达人，帮大家都已经想好了，上去的时候我们走一个捷径，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感受在那个森林里面漫步的感觉。而且其实我看到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算是走产业道路，它其实走的有一些方向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竹林，我觉得其实也还是蛮漂亮的。所以今天的第三条稍微再挑战一点点，单程2公里的这一条步道呢，也一样推荐给大家。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推荐最后一条。肉乳还有吗？你的口袋名单。
0: 好，最后一条我们就沿着阿里山公路就一路到了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就如果你去做功课啊，其实你能去的都大概都是那些点，什么姐妹潭啊，或者是塔，或者是什么神木啊。那我要推荐这一条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叫水杉巨木疗愈步道，
1: 听起来就很厉害。

0: 好像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很高很大的神木，是吗？
1: 对，它的终诶原本是终点，那它现在做了一条疗愈步道，所以它把它串起来了。它的后面啊，可以看到一棵树林超过一千年，然后树尾啊大概超过16公尺的一棵神木，叫做水杉巨木。它
0: 哦，所以水杉巨木是它的名字？
1: 对，是它的名字。
0: OK，
1: 它的名字。那现在它是阿里山园区最大的一棵神木。
0: 哇，那这一条要进去看神木的路会很难走很长吗？
1: 这一条进去啊，你全长是 1.3 公里，你大概啊会走一个半小时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太好拍了，沿途都走在废弃的铁轨之上。你知道吗？现在出去啊，你只要那个看到铁轨，你绝对不能拍照，因为拍照就是违规，就会被罚款。可是这边可以让你正大光明的走在铁轨之上，随便你怎么拍，你要卧轨还是怎样都可以，因为它是废弃的铁轨，
0: 已经没有在用了啦。
1: 对，它以前是在运木材的，然后后来废弃之后，它就变成那个废弃的铁轨。那你可以把这条水杉巨木步道把它联想成什么呢？太平山的剑琴古道。剑琴古道也是沿着那个铁轨在走，可是这边长度整个拉长 1.3 公里，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铁轨。
0: 太开心了吧，拍个够。
1: 对，而且这里很漂亮，你还可以在旁边看到整片的森林，而且是柳杉。如果你运气好，像我第一次去运气很好，因为阿里山现在在进行那个疏林，因为树木太密集了嘛，那树木会长不大，或者是长大可能会撞到，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呢？空中飞人就在树干上面
0: 掉来掉去，
1: 对，它不是掉来掉去，它是爬树上去，然后去把一些树枝把它砍掉，
0: 哦，修剪掉。
1: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像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它是巨木，然后就倒下来，你有运气啊，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空中飞人就在那个树的上方，然后去进行那个疏林的动作。那沿途一直走，真的很好走，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平缓到不行。那沿途有一个缺口看出去，你可以看到哪里？你可以看到绵月线。绵月线要进去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大崩壁吗？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崩壁跟两旁的隧道，所以记得去那边。进去没多久，右边有一个大缺口，一定要往那个远方看，你可以看到啊，原来我们是走这样子的崩壁，然后崩壁的右后方就是大塔山，好，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的一个景色，对，嗯，那沿途走它都很舒服，然后哇，那个芬多精，然后这里海拔也大概快2000。好，那沿途走到最后就是看什么呢？看那一棵水杉巨木。
0: 巨木，
1: 哦，那个巨木真的很壮观。之前还有人说它是2600年，那后来实际在测之后发现它是1000年的历史。
0: 好，那是摸得到还是说它现在有围起来？
1: 它有围起来，
0: 哦 okay，
1: 但是你可以在旁边很近距离的去跟它做接触。就是
0: 真的很高，就是、
1: 真的很高，然后很宽，然后不同角度去看。那从这个步道要走到这个巨木，就稍微要爬一点坡，但爬坡大概2分钟就走完。
0: 还蛮短的，
1: 就绕一圈，
0: 正准备要船就结束了。
1: 对，没错。那这个水杉巨木真的很有灵气，所以那边有一个大平台。
0: 嗯，
1: 你会发现很多人也会在那里干嘛，在那边野餐。
0: 嗯，好，
1: 所以自己带一点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很重要啊，记得垃圾要把它带回来。
0: 所以这一条步道来回的话，大概就是不包含拍照或停留的时间，大概要多久？
1: 好，如果你单走 1.3 公里啊，大概30几分钟就到了。
0: 那
1: 而且很平缓，但是因为太好拍了。
0: 很舒服，我懂，因为我有看到你的部落格里面一样，大家打这个水杉巨木步道，然后空格肉卤之后，你就会发现疯了耶，他们大概沿途没有放下相机过吧。超级漂亮，这一条也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哦，今天听完这四条不同的步道之后，非常想要笔记起来赶快冲去的地方。
1: 对，这一条真的很棒。那这一条步道一般我们走到巨木之后就要回头了嘛，可是这我记得好像是去年他把它在整修，所以他后面那一段继续走叫做水杉疗愈步道。他做了很多不同的疗愈的方式，比如说躺在平台 坐在椅子冥想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他会教导你要怎么去疗愈自己的身心，跟森林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再往下走也是很平缓，你就可以到比如说平台，你就可以躺在那边，然后你先看一下他教你怎么做，比如说深呼吸几下，然后怎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哦，很舒服躺在那边，然后都是森林的声音，你真的会睡着。
0: 哎，这个规划很棒哎，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也许比较常出去玩或者是去爬山，但有的人可能就是他的第一次接触山林，但不太懂怎么样子走入山林的方法。其实有这些引导，我觉得是对大家来到这边的体验跟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好啦，今天的最后一个呢，带大家去的就是水杉巨木的步道。这四条步道听起来呢，其实不论是谁，男女老少，或是你自己的体力状况，都可以去好好探索跟避暑的地方啊。如果你好奇这些位置跟实际的攻略的话，也都可以上肉卤的部落格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对，你就搜寻这些步道的名称，然后再空格肉卤就可以找到我写的资讯。
0: 或是他其实也整理的蛮好，你也可以打比如说阿里山，然后空格肉卤，这些步道的也会跑出来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呢都能够好好的走进山里玩的开心。我是旅游达人兔姐，今天再次非常谢谢肉卤，谢谢
1: 谢谢。
0: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六号上午前往市议会，合体上百位里长参选人拍宣传照。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是冒雨前往南京公寓市场扫街拜票。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市议会，跟200多位里长参选人合体拍宣传照。针对近期蒋万安儿子蒋德立卷入特权争议，在场的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台北市议会议长戴锡清表示，虽然大人嘴上说批评是针对蒋万安，但是舆论不免会对小孩子的心理层面产生冲击，因此希望一切回归公共政策的讨论，把焦点放在检验蒋万安担任市长第一任期内的表现符不符合市民的期待。至于师大附中国中部学区争议，戴锡清坦言，他知道学区相关议题是选民很关心的事。他说：“
3: 学区以及入学的问题，一直是做民意代表选举服务中的大宗之一。那我相信，稍微有经验的民意代表都知道，所谓的学区的部分，教育局都有相关的规定。甚至有些时候，现在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学区有时候会做一些调整，甚至有双重学区或三重学区的部分。那怎么样能够符合家长的期待，并且符合我们的教育制度？同时，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做到一个公民、公正、透明的部分，不要让家长觉得说，好像某些人有特权或什么的。我想，这部分都是所有的从政的民意代表大家共同努力推动的部分。”
2: 至于近日网络上出现自称蒋德立的同学跳出来发文声援，但也有人质疑可能是网军。对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受访时表示，网络上多多少少会有虚假账号，民众只需要提高警觉，不需要进一步臆测幕后主使者是谁。他并表示，大家绝对要以保护小孩子为优先，别再把小孩推到风口浪尖。至于5号传出台北艺术节开幕户外演出《大象来了》缺乏完整动线规划，民众纷纷抱怨人多到卡在巷子出不去，人多成这样还没有明显的疏散动线，看得有点怕。对此，沈柏阳指出，许多人对南韩梨泰院踩踏事件都还记忆犹新，希望市政府应正视问题并改善。他说，
4: 比如说你事前的观赏点可能有哪些，你可以做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告示嘛。然后再来就是现场可能又会有一些状况，那新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电子的看板、移动型的看板，让这些到现场的民众可以很快的知道说，原来现在这边

0: 发生什么事情，我要往哪里移动。那接下来就是事先都要预测要多少的人数哦，还有这个你每一个出口，比如说你这一个巷口你人要从这边出去，你这个出口固定的流速本来应该是多少，跟你预估的人数是多少，你才可以知道一分钟可以疏散多少人嘛。
1: 沈博阳指出，疏散的方法很多，国际上有的做法是采分区疏散，而且从南韩梨泰院踩踏事件的经验可以得知，人潮汹涌发生推挤时，民众应将手放在胸前保护胸腔，这些自我保护措施都应该事前宣导。他呼吁台北市政府举办大型活动应有更完善的规划。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6号在高雄举办新书发表会，前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一起为陈其迈合体站台。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3: 即将卸任高雄市长的陈其迈出版新书《高雄紧紧紧2314天极限转型》，6号上午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举办新书发表会，前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同台力挺。蔡英文指出，陈其迈说话快，做事更快，对政策的要求激进严酷标准。2008年身为政治菜鸟的他出任民进党主席，陈其迈担任幕僚，协助他将整个党治理得井然有序。但陈其迈的心始终在高雄，无论是88风灾、高雄气爆等事件，陈其迈每次都在第一时间赶回高雄，之后更在高雄耕耘参选市长。虽然第一次并未成功，但人生有时多走一段路并非坏事。陈其迈之后进入行政院，跟前院长苏贞昌共事，带领台湾走过新冠疫情，这是他看过最有默契、最有效率的团队。蔡英文也表示，陈其迈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期间是他噩梦的开始，时常在半夜接到陈其迈指示的电话，但高雄便是在陈其迈的努力下蜕变成长。
4: 但是他这样子的给总统这么大的压力，虐待我们的内阁，我们看到的高雄真的不一样了。我这里列了一大堆他的政绩，各位看一下书就知道了啊。如果我要用八个字来形容他的这几年的表现，就八个字，叫做转型有成，成长有感。
3: 蔡英文说，经历挫折的美丽比璀璨的星光更耀眼，今天的高雄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相信高雄最好的时候还没有结束，陈其迈把这一段写得很精彩，接下来就要有人把这一段继续写下去。他希望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准备好，也希望所有团队一起准备好，推动高雄继续转型。苏贞昌致辞时则分享当时找陈其迈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遇到的杂音，以及两人共事的种种过程跟革命情感，并肯定陈其迈推动高雄产业投资、演唱会经济等亮眼政绩。他并表示，当时陈其迈离开行政院时，他便在院会中表示，陈其迈一定会以不同的身份回来参与行政院会。果然不久后便以高雄市长的身份与会。未来他相信陈其迈还会再回来参与行政院会，但应该会换位置坐很前面。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2: 国民党立委廖先祥近日提出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主张禁止供应烟品以及指定烟品必要组合元件给2009年后的出生者。该草案已经进覆二读，但朝野对政策方向跟实务执行上仍有不同看法。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5: 英国推动世代禁烟后，台湾也出现相同方向的修法提案。国民党立委廖先祥等人提出烟害防治法第17条及第37条修正草案，规定不得供应烟品或指定烟品必要组合元件给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者，且禁售限制不因年龄增长而失效，形同建立禁烟世代终身禁售制度，违规供应可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目前已在立法院进覆二读。廖先祥受访时表示，烟品对上柜接触者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希望透过世代区隔方式降低烟品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6: 会用世代来切，但就是说如果你接触这个东西不好的话，那我们就用类似毒品的方式来管制，不让你取得，但是它又没有像毒品这般的严重性。对于现在已经有在抽的人，好，那我们也没有突然给他阶段的话，也会引发社会很大的问题，所以才用年龄层去区分，让他逐渐的

0: 逐渐的让烟品对于台湾社会的影响，哦，去慢慢去把它降低。
1: 对于法案后续是否举办公听会，进一步搜集各界意见，廖先祥表示，仍需等朝野协商，看各政党的立场。法案提出不代表一定照原版本通过，若各界对细节有疑虑，可以再集思广益讨论。民进党立委张亚玲则表示，确实有其他国家提出类似立法，但真正上路执行的国家非常有限，必须充分讨论，严拟配套才能完全落实。
2: 那我认为任何利益良善的法律呢，也必须要充分讨论，充分收集意见，才能够了解在实务面，在执行面是否能够落实，以及要做到完全落实的时候，可能要产生的相对配套措施。
1: 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表示，他支持烟害防治，但忧心若采取全面禁售的强硬方式，可能使相关需求转入地下，进而产生私烟问题，增加后续管理以及查缉困难。他也指出，从现有临床资料来看，不少肺癌患者其实是不抽烟的女性，因此若要真正照顾国人健康，除了烟害，也应把焦点扩大到空气污染、 PM2.5 以及有毒油烟挥发物等环境因素。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则指出，目前透过立法强制特定世代禁止购买烟品的国家不多，全球仍处于试验阶段。他表示，英国虽已完成立法，但尚待全面落实，纽西兰则是在正式上路前撤回相关政策，因此现阶段真正能够长期观察的实施案例仍相当有限。卫福部将持续观察相关国家的政策发展，并搜集实施经验，作为未来政策研议参考。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台北市的房价近年持续上涨，但中央银行认定高价住宅的豪宅线仍维持在总价新台币7000万元。专家认为，早年订定的豪宅标准已经难以反映目前的房价水位，有重新检讨的空间。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4: 根据央行现行规定，高价住宅认定标准为台北市建价或买卖金额7000万元以上，新北市6000万元以上，其他地区则为4000万元以上。由于高价住宅目前最高贷款成数严格限制为30%，且完全无宽限期，随着近年房价走高，市场开始质疑豪宅线已经跟不上房价变化。高力国际业主代表服务部董事黄淑蔚指出，目前台北市新建案每坪单价100万元以上已相当普遍，但蛋黄区价格甚至更高，如果以每坪120万元计算，50坪住宅总价就达6000万元，若加计车位或单价更高，更容易跨过7000万元门槛。且在目前高公设比环境下，50坪住宅扣除公设后，实际使用面积可能只有30多坪，未必是传统认知中的豪宅。黄淑蔚认为，真正需要透过信用管制抑制的高价住宅，应该是市场金字塔顶端的特殊产品，而非单纯以固定总价一刀切。他说，
5: 1.2亿或者是1.5亿以上，大家才真的认为它是一个比较特殊性的，而且是负担能力需要被调整，然后抑制它这个大量出现的这种产品，可才是一个合理的一规划。
4: 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也指出，早年订定的豪宅标准已不符合现今房价水位，使一般民众购买坪数稍大或单价较高的住宅时，容易触及高价住宅认定门槛，造成贷款受阻，因此业界期盼央行审慎探讨调整豪宅认定标准。不过央行对于调高豪宅线仍持审慎态度，央行先前曾表示，高价住宅价格高，波动较大，流动性较低，授信风险也较高，且价格上涨可能透过比价效应推升周边住宅价格。另外，央行统计也显示，近五年全国符合现行高价住宅认定标准的成交件数，占全体住宅成交件数比重皆低于2%，因此即使市场再度出现调高豪宅线的声音，央行九月里监事会是否会重新检视高价住宅信用管制，仍待观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的妻子彭丽媛将在24号到访华府。 路透社近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个大型商业代表团将随同习近平访美。对于外界关注中国商界代表团辞访能否达成大规模交易，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分析，中美具备经贸合作基础，但辞访大概率以释放合作意向为主，未必会及时签订合约，还需要留待后续逐步跟进落地。相较于外界聚焦稀土、农产品、关税等议题，吴新博认为，美方近期接连加码制裁中国企业及机构，相关打压性质恶劣，将是中方的重点交涉议题。孟加拉正经历数十年来最严峻的麻疹疫情，截至目前，这个南亚国家已经有将近1000名的孩童染疫丧生，当地的医院病房挤满了受到病痛折磨的婴幼儿。根据孟加拉卫生当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从今年3月以来，至少986位孩童染疫死亡，疑似和确诊病例则一共超过18万起。麻疹的传染力极强，可以经由空气、飞沫传播或接触病人的鼻咽分泌物而感染，目前没有特殊的疗法可以治愈。拥有1亿7000万人口的孟加拉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可是麻疹病例的数量仍持续攀升当中，每天通报的疑似病例超过1000名。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1: ，music。
0: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邀请的这位来宾呢，我紧紧纠缠他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因为真的很想要邀请他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的人生故事哦。可能也蛮多朋友应该是有听过这一位来宾的名字的。如果你以前有在看一些选秀节目的话哦，就 like me， 没有啦，其实我没有在看选秀节目，但是这不是重点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
1: yeah！
0: 欢迎连燕秋，燕秋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是连燕秋，超级偶像七班的第七名。
0: 哇，
1: 连燕秋，
0: 超级偶像有这么多？哎、欸，我跟你说真的，我其实真的没有在看歌唱选秀节目，超有这么多届哦，
1: 很多届，一直到第八届，
0: 一直到第八届，是不是？你是第七届的第七名，
1: 对，
0: 哎、欸，那也是实力很惊人呢、欸，是不是这样
1: ？Lucky
0: Seven，Lucky Seven，
1: 我本来是有冠军的可能
0: 哦，怎么说呢？
1: 哎、欸，我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太吹嘘？
0: 不会啊，不会啊。我们这节目收听率还好没有啦，开玩笑，在贬低自己，对不对？
1: 还是要注意注意。
0: 其实这集就是要蹭连夜秋的，好不好？
1: 对，其实就是在歌唱的这一些
0: 忘词了吗？还是出了什么茶包？
1: 忘词，忘舞蹈。因为我们要录影，要录两天，
0: 是是，连录两哦，连录两场，
1: 所以你一周就要练两首歌，然后两支舞。
0: 两支舞，
1: 然后那天那段时间又是尾牙季，尾牙季，
0: 你那时候已经在做表演了，是不是？
1: 对，尾牙季就要跑尾牙，然后还有就是个人连夜秋的活动。
0: 那时候，哎、欸，个人连夜秋的活动，所以对嘛？你那时候有是不是有出道，还是有出专辑之类的？
1: 没有，那个是公司安排我们去，
0: 经纪公司安排的，
1: 對對對，
0: 所以那时候没有签给超偶的那个。
1: 有
0: 签超偶的，那时候的经纪公司就是等于安排，从这个赛事出来的一些歌手去跑一些商演这样子。
1: 对 对, 對。
0: 所以那时候好几重的工作状态之下，导致你在正常比赛的时候失常了，是吗？
1: 对对。
0: 所以就 Lucky Seven 啊。
1: Oh no！
0: 不然你就是 Number One 了，是这样子吗？
1: 但是我觉得也不错啦。
0: 但凡事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
0: 啊、是不是这样？對對對，因为后来燕秋还是有继续在这个做演出这个工作啊。
1: 是。
0: 诶、欸、这个我就蛮好奇的。燕秋你本身应是原住民对不对？你本来就是台北的台北长大的孩子吗？
1: 对，可以这样说。

0: 是
1: 都市的小孩。
0: 那时候我们访过那个板奈，蔡板奈唱和音的那个板奈，他说我就是都包。他说他是都包，我说什么是都包，就说我就是都市三包。
1: 对对对，
0: 就是从小在都市。
1: 他算年轻人的说法。
0: 哦，真的吗？都包算是年轻人的说法，是不是？哦，所以你是在都市长大的，原名的孩子这样。然后从小你本身是学什么科系？
1: 你说啊，
0: 本念所学，
1: 高中的时候是学资料处理科，
0: 资料处理科
1: 两码子事，
0: 所以唱歌是一个你的兴趣。
1: 唱歌其实是
0: 从那个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就发现是你的生命了吗？
1: 在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可以唱歌的时候，
0: 你可以开
1: 牙牙学语的时候，我
0: 第一句话不是叫爸爸妈妈，而是先唱一个高音吗？先拉了一个高音啊！
1: 我是说真的，
0: 这么小就发现。
1: 小的时候，原来就是我回头再去想我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我在大概就是幼稚还没有正式的上幼稚园之前，我就因为爸爸妈妈很喜欢唱歌，然后我也就是耳濡目染，然后台语歌，尤其是台语歌非常的练顿，不要讲，但是也要唱，
0: 够赶快，我英文歌啊，我嘛就够唱，
1: 但是你叫我讲英文。
0: 英文
1: 啊，小夸
0: ，scotchy，scotchy 好像是a little，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妈又发现我很会唱歌，然后变成是一个娱乐的项目。只要家里有亲戚朋友们来的话，他们就会邀请我，
0: 就是叫你唱歌，放碗在你前面这样。
1: 不用碗，不用碗，他们会自己递给我。以前不是还有50块的那种纸钞吗？
0: 哇，什么时代？
1: 哇，
0: 50块的纸钞，哇，我看过呢。
1: 透露了什么？
0: 还有大的5块钱呢。
1: 啊，对对对，哇，
0: 然后1块跟10块一样大呢。哇，好，就是这样。
1: 好，
0: 好了，我们透露到这就可以了。
1: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发现我，我原来我本来就是唱歌赚钱的人。真的，
0: 小时候因为这样打赏拿了50块钞票，有觉得哦，这可以赚钱哦。
1: 读书的时候也是，
0: 还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对对对，读书的时候也是唱歌，老师时不时就会请你上来唱一句，唱一首评剧。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0: 啊，好有年代感，救命啊！
1: 完蛋了，我又讲到了，
0: 是吧？哦，所以等于说，你真的是从小，从你可能。小幼稚园左右的年纪，然后爸爸妈妈喜欢唱歌，然后你就跟着唱歌，然后大家最喜欢听小朋友唱歌，然后你其实也有胆，其实这要有胆
1: 要有胆。
0: 小朋友要在人前面就是愿意表演的话，表示说你也唱得好，然后叔叔阿姨们也都给你鼓励，这也种下就是让你觉得说唱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所以一直到你可能刚刚说你高中念了资料处理，你怎么没有想要去念个华冈艺校之类的？
1: 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没有，是不是他的那个学费有点贵？
0: 哦，应该是他是私校，
1: 我记得那个时候
0: 哦，
1: 是学费有点贵，
0: 有考虑过，但是因为学费的关系，
1: 对对对，
0: 所以就退而求其次，求了好远，去念了资助科，
1: 念了资助科，他还是私立的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才华终究不会被埋没嘛。
1: 对呀，
0: 那后来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有继续升学吗？
1: 本来要，但是妈妈觉得她不希望我读太远，她希望是读家里附近的，
0: 读家里附近的学校。但是偏偏你很想离家，所以家里附近的都不考上。
1: 对，我就想要去宜兰啊，我就想要，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高铁还没有捷运，
0: 想要离开家，是不是？
1: 我很想要离开家，然后去过自己的生活，这是我自己的大学生活啦，幻想。可是我妈是比较严谨的人，所以她就不希望我。
0: 我要是你妈，我也害怕啊！我早要跟她谁个家睡？
1: 啊，当然了，
0: 出去马上被拐跑，是不是？到时候就是出去一个带回来两个，多担心，
1: 是真的呢。
0: 对啊，对啊，这可以想见啦，父母心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后来等于说，高中毕业之后，你就开始从事你的演艺工作。做了吗？还是这之间有一些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工作体验？
1: 其实我从可以打工的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帮体育老师做他的那个跆拳道的算助理吗？
0: 体育老师，你说学校的体育老师吗？
1: 对对对，学校的体育老师，
0: 他有在开一个道馆之类的。
1: 对对对，跆拳道的道馆，然后我去做一些就是文书的工作。
0: 文书不是帮他打小孩，
1: 我打不了，
0: 学个跆拳道
1: 小孩才会打我，啪。 怕。
0: 所以那时候先在老师的道馆里面做、嗯。

0: 文书行政的工作，这算是一个打工，对不对？
1: 第一份
0: 打工，然后来想必也陆陆续续的会有一些，例如说餐厅的啊，或者是什么的啊，因为通常这样的机会比较有，这样的工作场域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例如说演唱，像我以前可能在餐厅民歌餐厅之类的地方，然后看到民歌手唱歌然后之类的，我必须说我还当过一日民歌手蛮有趣，因为我弹吉他就是很烂嘛，那都完全是自学我只会四个和弦我就去应征民歌手也是高中生的时候，对，然后算是一个落荒而逃啊，这个不是，这个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只是说那时候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去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民歌，那你去接触到就是说正式可以以这个演艺工作作为一个职涯是什么，大概什么时候？
1: 差不多也是我做了火锅店，我做了
0: 牛排店，
1: 我做了卡拉 OK 店，然后慢慢的就转为，就是刚好那时候我妹妹他读大学，不是读五专，然后他的同学是玩乐团的，
0: 哦，
1: 然后他们一起去唱卡拉 OK， 然后唱完他就觉得
0: 你说到你工作的卡拉 OK 去唱歌，
1: 对，前差，
0: 前差，
1: 然后他们就发现
0: 前差是 KTV 耶，小姐，卡拉 OK 哪个年代？
1: 卡拉 OK 投币是吗？
0: 20块，9589，疯狂真诚，谢谢。
1: 我今天怎么一直在透露年纪？
0: 没有关系啦，
1: 就是反正那个时候，燕燕就是我妹妹，
0: 嗯哼，
1: 也跟我一起有参加过那个超级偶像，
0: 嗯，
1: 对。然后他就是刚好同学要找女主唱，
0: 嗯哼，
1: 那女主唱，我妹妹就说我唱得好，但是我姐姐唱得更好，可以一起去
0: 双主唱，
1: 对对对，可以一起去参加吗？他们说好啊。
0: 你说参加他们的乐团，那个乐团是有一个目的性的，例如说要去参赛的吗？还是说是学生乐团？
1: 没有没有，他们就是一个酒吧驻唱的乐团。就是唱一些 cover 歌，
0: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等于算是进入了这个产业试水温了，对不对？
1: 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唱的时候，第一次试音的就是练团的时候，那个吉他手是试好几年之后才跟我讲，他说看我第一次练团的时候就跟真的一样。然后看我第一次上台就跟真的一样，
0: 跟真的一样是什么？这个有两种意思可以解读，
1: 就是
0: 这有一种是奚，有一种可以说是作为奚落的感觉，他急得赶快，还是说哇，好像真的是一个歌手一样，这就是他的 stage， 他的舞台。
1: 第二个
0: 是不是？OK，
1: 他就觉得我好像就是没有那种
0: 声
1: 色的
0: 感觉，天生来就是要站在舞台上的歌手。也不会害怕，
1: 对，
0: 这样子，然后也看不出是一个初上舞台的人，
1: 对，
0: 嗯，
1: 我第一件衣服就是我们是重金打，就是把自己的身上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退换成是那种腰高逼雷的衣服，可是那时候我才18岁，
0: 刚满18，
1: 然后就穿着那一套很像酒店的女孩们的制服店女孩，对对对，非常的漂亮，合身，然后腰臀都非常的明显，然后到膝盖的那个长裙，
0: 哇，那你肯定是演唱这个地方的红牌啊！
1: 他说唱完之后，他说 Angel， 那个以后就我们不需要这样穿，
0: 我卖艺就好，
1: 因为我卖
0: 艺不卖身，
1: 不要这样穿的。所以其实我的第一次演唱是在基隆，我觉得
0: 基隆的酒吧
1: 印象，对，基隆的酒吧印象很深刻。
0: 然后后来就合作下来了，然后也就开始因为这样子之后，然后其实一直可能从那之后一直都是以唱歌作为你的一个职涯，对不 对？到现在都还有， 对不对？中间有岔路过吗？
1: 差一点就要去那个麦当劳打工。
0: 差一点要去麦当劳打工，
1: 差一点就以前有一个疫情叫什么 SARS
0: SARS 2003年的时候，
1: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差一点就是大家都没饭吃嘛，就跟跟这一次的 COVID-19 一样，其实做表演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工作了。
0: 其实是啊，因为如果政策举凡上有政策，然后下面如果再取缔一些，像之前有一些大型公安事件的时候，然后政府他可能在那段期间就会取缔的特别严重的时候，其实对于以此营生的一些从业人员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那段时间其实也为期蛮长的耶，
1: 蛮长的啊。
0: SARS 我记得应该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什么工作都没有了，所以只好去想打麦当劳工咯，就是那个时候差一点。
0: 差一点，但后来
1: 要放弃。

0: 弃唱歌，
1: 要放弃唱歌了、嗯，就会觉得，其实那时候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0: 几岁？
1: 嗯，萨斯距今也二十几年了，可能就差不多二十多岁的时候，
0: 十五年而已吧，
1: 15年。哦，现在是2026年，
0: 对对对。
1: 2026年，2003，
0: 心情还不定。哎、欸，这首歌又透露了年龄，
1: 真的透露。你应该要唱《我还年轻》是老王版本的啊，老王乐团版本的。
0: 对 对, 對。
1: 好了，我们等一下先听一首你今天的歌单，之后我们来聊一下那一段比较辛苦的历程，好不好？那第一首歌，这个唱乐团界的肯定都会唱过了，我也唱过
0: 哎、欸。
1: 我以前不要看我这样，我也是偶尔做做唱的人。
0: 我这首歌是很
1: What's up？
0: 哎，这首歌是一定必唱，做女主唱必定要会唱。
1: 而且那时候燕秋给我的时候，他还没有给我原唱，然后我想说他是要放 Linda Perry 版的吗？但我想想应该不是，应该是阿妹版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个时候红阿妹。
1: 对，然后这首歌对你有一个什么特殊的记忆吗？特殊的点要来介绍这首歌吗？对你来说，
0: 就是一个不会英文的人，他要接触英文歌，我们要、就是、
1: 算是一个入门歌吗？
0: 它是入门歌，而且是最难的。嗯，对我来说是最难的。
1: 哦，真的吗？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歌词有点密。
0: 对，歌词有点密，都最简单的就是嘿耶耶，
1: 这个嘿耶耶是要给观众唱的，
0: 耶、
1: hey,
0: 那个对，
1: 就要递麦的时候。
0: 其他的就是你要写。写那个注音符号就有点像现在所谓的空耳文、哦、要写注音符号、啊、
1: 要你自己才看得懂的天书来注记，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真的很难欸。那时候我边打工打那个火锅店、哦、然后客人在吃火锅，我在桌下放歌词，偷偷的看歌词，
1: 硬背起来，
0: 硬背起来，然后客人也不知道我在念什么东西、嗯、就是因为我们的火锅很特别，旁边还有一个烤肉的、嗯、然后顺便帮他们烤肉，烤就
1: 然后一直在闷闷这样子，
0: 闷闷。那我就是这样子把歌词就是慢慢练起来的。
1: 哦，等于算是一个注记你那段时间的一个记忆，对不对？
0: 结果我给我的外国朋友听，他说、嗯、你在唱什么？这是英文歌吗？
1: 像不像三分样嘛？你就别计较，这也不是我母语啊，是不是这样？
0: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意义很大，然后、嗯也是我第一次把我的英文歌给外国朋友听的。
1: 嗯哼，那我们先来听这个。我相信那时候对阿妹来说应该也挺困难的，
0: 应该也蛮难的吧。
1: 好啦，搞不好人家阿妹英文很好，我们在说什么呢？啊、
0: 哦欸，阿妹很棒的。
1: 对，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张惠妹的版本《What's Up》。

0: 刚说2003年的时候，差点要去做麦当劳了，
1: 对，
0: 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以后，会对于自己的产生一些迷惘，尤其是每一个年龄段啊、可能20岁、30岁、40岁，然后如果有一个工作的话，你可能就会在这时候会觉得说，如果顺顺利利的就没有问题，但如果它刚好出现了一些让你必须直白的来讲，好，我现在经济断粮了，然后我还要坚持我这个兴趣这个工作下去吗？那那时候势必也是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你才会考量到说，哦，我要不要去麦当劳工作？因为实话实说的话是，可能你以前你刚刚说嘛，高中的时候，你高中毕业后其实就打了很多工，然后也没有继续念大学。
1: 对，
0: 那可能要去找一些工作的话，也就是一些可能比较餐厅这一类的工作，
1: 对对对，
0: 会比较容易服务业找到工作。然后那时候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巨变，当然一是 SARS， 然后二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的翻转嘛。
1: 对，
0: 一个。那时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吧。
1: 绝对低潮。我们整个乐团都没办法生存。
0: 整个乐团都没有办法生存。但是照你刚刚那个说法的话，其实后来没有去麦当劳打工。
1: 对啊。
0: 是不是转机出现了？
1: 是的。
0: 是什么转机出现了？
1: 因为我们突然接到很多活动。
0: 哦，解封了吗？
1: 解封了。
0: 解封了。
1: 就是终于解封了。
0: 然后就跟现在的 COVID 一样，就是报复性。
1: 报复性。
0: 报复性的活动出现了。
1: 对。而且那个时候还有加上陆客，他们都会来台湾啊，我们可以到大陆表演，所以那个
0: 出国去表演，澳门那时候，然后其实很多的酒店、赌场之类的啊。其实我们那时候也蛮多朋友，他们会去澳门那个，就说好像配还不错，然后可能就是驻扎，然后军营哦，
1: 真的是驻扎哎，
0: 就是可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那边赚赚人民币，然后回来这样子，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工作进来了，
1: 对。
0: 然后就会觉得还行，就继续下去了，是不是？
1: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我的乐团遇到了那个小杨哥，就是 Hot Shark 这个乐团，
0: 遇到小杨哥的 Hot Shark 这个乐团，
1: 对，我的 Angels Rock 就跟 Hot Shark 合作，然后就是因为 Hot Shark， 所以我们才会到澳门啊，到其他国家表演，就开启了我们的自己的一条线，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人生中遇到贵人，也是重要的。
0: 我觉得其实真是因为 Hashak， 其实，在我们台湾来讲，甚至于，我不晓得他触角到哪里，但是很多国外其实也都会聘请 Hashak 到那边去表演。
1: 对，
0: 他们在做场商业场这一块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算经纪公司吗？它算是一个经纪公司，还是一个品牌？
1: 是的，是个品牌，
0: 是一个品牌，
1: 它也有公司。
0: 而且因为今天听燕秋讲，我才知道说，哦，原来 Angels Rock 是他，你们算是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因为那时候在看，就是小杨哥他们有时候在推他们自己的一些文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出了子团，就是年轻的美亚的团。
1: 哪有美亚？我们那一团都是男的。
0: 哎呦，拜托，
1: 腿更腿。
0: 你不是美亚吗？
1: 我那时候是
0: 是吧？
1: 我那时候是
0: 那时候参加超偶了吗？
1: 那时候还没
0: 参加超偶，然后就是开始去四处的演出，
1: 对，
0: 累积经验，也是因为跟哈夏克一起到处去跑的关系。然后后来是什么机缘去参加了超偶？
1: 那是先前是因为我生了一场大病，
0: 超偶里面人来挖角了，生了一场大病，
1: 对，生了一场大病，在我那时候已经跟哈夏克已经。就合作也比较少了，然后但是自己的 Angels Rock 工作也比较多，然后自己又对自己的乐团要求很高，然后自己要
0: 你都是固定配合的团员就对了，
1: 对，我就在那个时候就莫名的就中了，中了乳癌，对，
0: 压力病
1: 压力病啊，我想想看那个时候
0: 几岁的时候，
1: 那时候29、30岁吧。是吗？
0: 好年轻啊，好年轻的时候，
1: 30岁吧。我还记得我先去做小杨哥，就是 Hashak 的活动。
0: 是
1: 那个时候，我自己摸到我自己有一个硬块，但我又不确定，我就请那个 Hashak 的团员，女生团员说：“你摸摸看，这是不是怪怪的？”他说：“对，这怪怪的，你这要赶快去看医生呐。”然后，但是那一段时间我们又很忙，Hashak 很多活动，然后
0: 你想说工作完了再说，
1: 对，我就想说工作完再说，就一搞到过年，然后医生
0: 你还忙完过年尾牙祭这样子。

0: 呀、yeah!就忙完尾牙祭，然后我才去过年，然后过年的时候医生就说你这要马上住院，因为他成长速度非常快。
1: 哇，
0: 那马上要开刀。
1: 而且你之前就是在你发现之后，你还经历了很高压的一段期间，
0: 对，
1: 他也许更加让他成长更快速。
0: 对，
1: 然后你就马上住院了，
0: 马上就住院，
1: 马上就处理了。
0: 处理掉，直接全切掉了。
1: 哇、wow ！
0: 然后虽然没有做化疗，但是也吃。
1: 你说在你30岁的时候，
0: 30岁、嗯、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自然疗法，中医啊，
1: 嗯、
0: 中医病
1: 行。他们一些西医的治疗可能需要吃一些荷尔蒙什么的。
0: 对对对对，还是要吃一些药、嗯。但那 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小杨哥，哈夏的小杨哥也帮我很多，所以我真的觉得在乐团里，就乐团这条路上面，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1: 贵人，
0: 贵人，对、
1: 嗯，也是一个好朋友。
0: 对对对。
1: 然后那时候，
0: 开完刀之后、
1: 嗯，
0: 我开完刀之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月吧，没有一个月我就出来唱了，我就说我要唱元宵节，我要唱元宵节。
1: 你就看不见哦，
0: 嗯，
1: 就看不见哦，
0: 我欠动啊，欠动、哦。而且我那个时候的名言是
1: 会慌，对不对？
0: 不是不是，
1: 你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在一直唱歌，然后一直在做。想要做这件事，你也会担心你的乐团超精气、哦？
0: 不会不会，
1: 会吗？
0: 我是想我个人，
1: 你个人，
0: 我那个时候只希望我可以赶快好起来。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到唱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嗯，所以我就想到我必须得要呼吸啊。那呼吸的方法就是去唱歌，
1: 嗯、
0: 我不可以自怨自哀，所以我觉得我医生也鼓励我说你。不是病人了，你已经
1: 回归到日常生活吧。
0: 对，所以你该去做什么你就去做。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伤口都还没有痊愈，我就这样顶着，然后他唱歌，哈哈哈哈，
1: 真的，
0: 然后还要跟哈夏克跳唱跳这样。
1: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期间去参加超偶。
0: 对，差不多那个期间。
1: 所以参加超偶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是就是算是那时候大病一场
0: 康复
1: 之后，你走向以歌唱作为你的一个身体心理的治疗。
0: 你知道
1: 然后去参加超偶，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去参加超偶吗？
1: 不知道，
0: 因为又是我妹妹，
1: 又是你，你是你妹的偶像是不是？
0: 不是，我妹是我的贵人，对、你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我是她的偶像，我是我们那一群小孩子里面的，
1: 你妹以你为榜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反正她也是推荐老师们说，哎、可以找我，
1: 嗯
0: 啊，因为我姐姐唱歌也很好听，
1: 嗯、
0: 所以我们两姐妹就这样一起参加了，所以就、接触了在舞台上比赛的那种
1: 比赛经验，
0: 对 对, 對，
1: 其实像在超偶参赛选手很多，
0: 嗯，
1: 但在那段期间，就是在节目播出的那段期间，应该会累积很多的粉丝起来，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变成让你更忙碌了，
0: 很忙碌，
1: 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吗？
0: 对，
1: 然后后来就一样持续的在进行这些事情，身体状况有一直维持好吗？
0: 一直维持的很好啊，
1: 一直维持。那这时候你进入了婚姻状态了吗？
0: 嗯，进入，
1: 已经进入婚姻状态了，因为今天老公在现场嘛。老公看来好像是陪伴你很久的，的状态吗？
0: 我们应该在一起结婚19年了，
1: 所以你是 Angels Rock 的鼓手，
0: 对呀，
1: 鼓手是不是？哦，近水楼台先得燕，
0: 哎，先得秋，
1: 啊，先得秋，你是秋秋，妹妹是燕燕，
0: 对对对对，
1: 真的假的？
0: 我妹真的叫燕燕啊，
1: 我知道她叫燕燕啊，但你叫燕秋，
0: 我叫燕秋，
1: 所以你是秋秋，
0: 秋秋，
1: 哦，所以比较秋这样子，
0: 我是没有这样说，
1: 是比较秋啊，但是就是。继续这样子的生活，你等于把你的生活回到你原本在你大病一场前的状态，
0: 嗯，
1: 都没有想，没有稍微缓一下脚步吗？就是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的这些，你在心态上，例如说你本来说你可能对乐团的要求很高，
0: 嗯，
1: 哦，这种状态，没有在你生病之后稍微放轻松一点吗？
0: 没有，
1: 也都没有，
0: 完全没有。
1: 那后来的状况都一直很稳定，到现在
0: 稳定，
1: 稳定到
0: 现在，而且中间还是会遇到一些事业上的困难啊，
1: 嗯，
0: 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我都过得去，
1: 因为你的履历写了，你唱歌唱了25年，
0: 对对对，
1: 对，到现在都还在做这份工作。
0: 可是我在第十年，癌症第十年之后，又中了一次癌症，
1: 又中了一次，
0: 又中了一次。一样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1: 就是你自我要求，
0: 对对对，
1: 要求很高，
0: 对
1: 的状态，
0: 嗯，
1: 也是同样的乳癌
0: 原位
1: 原
0: 位
1: 癌，

0: 不用喂，你已经切除了，然后还长出来。
1: 对，
0: 嗯，
1: 所以
0: 哇，这个
1: 这是
0: 非常不得了啊！我们先听首歌压压惊，
2: 好
0: 好不好？我们先听首歌压压惊哦，就是 smooth 一下，对不 对？这首歌来自山塔纳，对不对？还有 Matchbox Twenty，
1: 对对，
0: 的这首歌，那时候我记得差不多千禧年前后吧，
1: 嗯、
0: 好像1998或1999年左右，是横扫格莱美奖的一张专辑。嗯嗯，
1: 而且是每个酒吧都一定要会唱，一天晚上你可能
0: 要
1: 唱个三次吧。
0: 对对对对，嗯、这样蛮好的，不用背那么多英文歌。
1: 哎，对啊，就只要唱几首。
0: 像我们不是比较轻松吗？
1: 唱像我们就唱沙拉拉就好一些。
0: 对对对对对，smooth。
1: 好，
0: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1: ，smooth，
0: 缓和一下我们的情绪，回来之后再来听你的第二波人生大考验。
1: 好的。

0: 所以你的第二波人生大转折，这个、嗯、那时候知道，我觉得，嗯，应该大家也都吓一跳吧。除了你自己先生，那时候有孩子了吗？
1: 有孩子了，
0: 有孩子，
1: 孩子都十多岁了。
0: 十多岁，那时候已经十多岁了、嗯、
1: 对，
0: 嗯哼哼，那也就是差不多可能四十岁左右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前后，
1: 对对对对，
0: 发生这件事情
1: 差不多了。
0: 那当下的感觉是怎么样呢？命运又来
1: 不好，我
0: 给你一次磨练，
1: 撞击对、
0: 嗯、
1: 但是我回想的话，我其实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只希望说我赶快解决这个病、嗯、然后赶快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
0: 嗯哼，
1: 我没有时间再去
0: 单溺在那种情绪里。
1: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又要走，
0: 嗯哼
1: 之类的、
0: 嗯、所以那时候第二次的话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其他的治疗了。
1: 嗯，
0: 是吗？
1: 对，
0: 那时候也势必是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了。
1: 对、嗯、那时候要做
0: 多长的时间？
1: 多长啊？
0: 嗯，
1: 我已经忘了、欸。
0: 嗯，
1: 我只知道，
0: 我
1: 只知道每天都要去医院做那个放射治疗，
0: 说不定要一年的时间，加上休养的话，
1: 差不多。嗯，
0: 也你等于被迫强迫要停下来休息了。他不像你第一次一样，好像就是我动到完就没事了，
1: 对，就去工作。
0: 因为第二次你已经割掉了嘛，
1: 对啊，
0: 等于说你势必要治疗。会其实像化疗这种就是等于破坏你整个身体的一个结构，这样让你重新打掉重来。
1: 对，但是更可怕的是
0: 你也被迫是休息，是
1: 我没休息，
0: 你还去表演。
1: 我还是表演，而且那时候是最忙的尾牙季。
0: 哇，这个状态可以让你如常的表演吗？
1: 就是自己的苦要自己吞啊，就是比如说你皮肤的摩擦啊，伤口的溃烂啊，那些你都要自己去承担。那但是表演工作你是都是事先预约好你这个歌手，然后你如果
0: 突然说，你是说因为是你预约你，他们是 for you，
1: 对，
0: 就是要林彦秋这位歌手，
1: 对，
0: 所以你为了不辜负这些早就 order 你的
1: 厂商，嗯，
0: 然后你拖着病体去演出，
1: 对，
0: 嗯。
1: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那个时候伤口，
0: 我鸡皮疙瘩起来，我天哪、啊！天，就是
1: 自己半夜自己哭这样。
0: 后来经过治疗以后，一切都控制的。

0: 保命再说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们先好好的调养，我们有好好的未来。而且像这种原因的话，其实你去跟欧德尼的厂商解释，他们也是会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你没有选择这么做，
1: 我没有。
0: 而且你每一场演出，等于说你身心都是极度痛苦的。
1: 对呀、啊，
0: 因为也不能表现出来。
1: 欸、对啊，
0: 这样太驚了啦，林小姐，太驚了啦，真的，可以不要再这样对自己了吗？
1: 有
0: 现在不会了吧？
1: 最近不会，我不想再这样对自己。
0: 对，真的不要这样对自己，太驚了。嗯，而且你现在还算年轻，
1: 年轻啊，
0: 对不对？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
1: 我光是想到，哎、欸，
0: 喜欢唱歌，我们就要多唱几年。
1: 对啊，我不能去漏掉任何一刻可以唱歌的机会。但是，
0: 对，你要做一个
1: 身体
0: 唱到老，你阿嬷也可以当歌手。你要做一个很屌的阿嬷歌手。
1: 阿嬷歌手，
0: 我说未来啦，几十年后，
1: 如果我还是阿嬷歌手，你还要再防我吗？
0: 没有问题。如果我节目有那么久的话，太不得了了吧，很可怕。我的助理在瞪我了，我超死很久了，看我。不管他，
1: 好，
0: 但是我只希望燕秋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对不对？
1: 一定会，一定会。
0: 而且不只是你自己而已，你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也不只是你一个人，你还有家人，嗯、
1: 对，
0: 对不对？你的老公，你的孩子，嗯、他们也都希望你好好的，嗯、但也许他们很了解，你知道说，
1: 他们知道我
0: 辛苦，你也是铁打不动，就是讲也没有用，
1: 没有用，
0: 你就是一定要去表演，就是要让你去做。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回望一下他们、嗯、就是说大家还是需要你的啊、
1: 嗯、
0: 身体健康好好的陪伴，对不对？
1: 好的，
0: 对，唱歌可以才可以长长久久嘛，是不
1: 是
0: 这样？
1: 是，
0: 哎，我怎么说几句
1: 沉重
0: 不得了。不好意思哦、喔、
1: Yes sir。
0: 虽然我们可能也许以前见过了，我不是很确定、嗯、因为你的名字我的确是有听过、
1: 嗯、
0: 对，然后大家都说是一个很棒的歌手、
1: 嗯、
0: 但是今天才是比较有机会聊天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好，
1: 终于，
0: 那我希望燕秋就是一直做你最喜欢的事情，但是张弛要有度，就是我们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这样子会吗？无啊妹妹
1: 好啦
0: OK 啦齁齁、哦、就是你可以一直保有唱歌的心脉， How will go on、
1: okay.
0: 对不对？但是这么难唱的东西交给麒麟迪翁就好了，
1: 就交给他就好了。
0: 对，我直接 Q 到这里来，就是结束这一炮。
1: 喜欢唱这首歌的人很多的，
0: 很多的，唱得好的就是连燕秋了
1: 啊。
0: 所以你要唱八十岁了，好不好？好、
1: yeah.
0: 保养身体啦，就是喉咙啦，
1: 是是是是是
0: 哦。OK， 那我们今天谢谢燕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1: 谢谢，
0: 接下来听这首你的第三首歌。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一定也是，我相信你唱这首歌，大家应该都会大叫鬼叫之类，因为这是一个大歌、啊、
1: 大歌，因为我的痛刚好跟席琳迪翁是有点像、
0: 嗯、
1: 就是中频多一点、
0: 嗯嗯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唱的大家都是每天必点、
0: 嗯、
1: 每天必唱、
0: 嗯、
1: 但是主要呢我是做卡拉 OK 的，不前啊不KTV， 哎、
0: hey, hey, ，
1: 高级一点哦、喔。Hey, 做 KTV 的 hey, 那个时候，
0: hey,
1: 我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每一间包厢都是都在听，然后
0: 就是鬼哭神嚎。
1: 我的天哪，每一间包厢，
0: 每一间包厢
1: 都
0: 放在鬼哭神嚎。
1: 对，那以前还是卡式，你知道放歌是卡式的， oh, 所以你就要堆一大叠的那个卡带，
0: 卡带，
1: 然后每一间都要放，每一间都要放。
0: Wow.
1: 比生日快乐歌红，
0: 这个真的是有年代的。我这个 KTV 放卡带、
1: 啊，
0: 我只有听说过，我没有亲眼看过。
1: 我的天哪、啊，我又透露了我的年纪。
0: 没关系啦，你讲到现在，大家谁不知道呢？是不是？
1: 对对 对, 對，
0: 差不多就是三十加嘛，
1: 那差不多
0: 三十加加加这样的年纪而已、
1: 啊。我们刚刚才聊到才三十几岁。
0: 对了对了对了，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了啊！燕秋身体健康，好不
1: 好？谢谢，
0: 谢谢燕秋。

0: 上述资讯欢迎资讯，我还 shock 到现在，超 shock。 好的，那等一下就请我们的燕秋跟我们说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连燕秋，我叫发达达翁爱，这是我的阿美族名字。我的职业是一个驻唱歌手，已经唱了25年了。然后我的乐团名称叫 Angels Rock。然后现在呢，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要带来的一首歌曲，它的故事意义是来自于我父亲。会驻唱这么久，其实有一部分也是要谢谢我爸爸。我的爸爸他带着我去南征北讨，然后没日没夜的这样子陪伴我唱歌，到各个地方唱歌。然后读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载我们到处去奔波读书考试。那因为在前年大前年他过世了，他因为胰脏癌的关系突然过世，就这么突然，我连说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那一天我在韩国，然后韩国结束之后收到家里的电话。
0: 韩国演出吗？
1: 嗯，韩国的演出，收到家里的电话说爸爸不行了，你要赶快回来。然后我们就请朋友帮我们立马改机票。改了机票，我回去的路上，那些飞机一下台湾凌晨12点。我不管那么多，赶快车叫了就赶快去医院。那个时候我还懵懵傻傻的，警卫在那个医院门口坐着说，你什么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我还没有说出话来，然后这个警卫先生他就说，是那个谁谁谁的家属吗？好，你快点快点快点进去。我本来用走的，然后变成就是用跑的去见我爸爸。嗯，但是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我爸已经走了。
0: 嗯，
1: 我就永远记得那一幕。爸爸不气馁，他也不会去就是阻止我唱歌，反而是鼓励我在人生当中要追寻自己最想要的、最喜欢的，要开心，不要常常说好烦哦。
0: 嗯，
1: 我记得他都告诉我不要常说好烦哦，你一定要做一个开心的燕子。
0: 嗯，
1: 对。那他这首歌叫《马兰姑娘》，也是他，我很喜欢跟他塞奶啦，我跟我爸爸妈妈都很好。那我这首歌是阿美族母语。我爸爸就会教我唱这首歌，那意境大概是在说，相爱的两个人，需要父母亲的答应，他们才可以结婚。如果不结婚的话，他们就要壮烈牺牲。
0: 殉情歌哦，
1: 对，他们就是躺在那个火车轨道上，给他结三
0: 激烈的爱情。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主要是我父亲他。我觉得这首歌比较简单，而且它的韵调非常的非常的有情感，所以我很爱，我就请我爸爸教我手把手的教这首歌。那为什么会选童恩的版本，是因为前面有童恩的父亲演唱的部分，我就觉得好像我爸爸还活在我身边，跟我合唱的感觉。所以我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首很有情感的歌曲《马兰姑娘》。
0: 嗯，来自同恩的版本，
1: 来自同恩的版本，
0: 这等于算是你跟爸爸很深刻的父女时光，
1: 是
0: 对不对？而且就是教你，这是母语歌嘛？你刚刚说是母语歌曲，虽然是有点激烈，但是爸爸有说到重点，要希望你开开心心，
1: 对
0: 对不对？像燕子一样很自在，
1: 对
0: 对，所以身体健康是第一要件。
1: 会走，
0: 好的。那今天再次谢谢燕秋来我们节目分享他。我觉得算挺波澜壮阔的人生，就是很多蛮冲击的事件。但是呢，不管是谁啦，我觉得留得青山在，你总是会有转角遇到爱的时候。转角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珍惜当下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好的，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哦，我们就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连燕秋，在燕秋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 1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上述

0: 网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0: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1: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来宾怎么偷笑了？真坏。他从刚开始就非常的快乐，因为据说呢，这一组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团体，他们推出的是第一张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是一张客语的创作专辑。这些带着欢乐欢笑还是有一些泪水猎奇的部分，留待你先听他们的歌后，我把他们请出来。歌后说不定未来有机会哦，来听歌。

0: 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曲叫花舌哦，它这个花就花朵的花，舌就舌头的舌。客语的念法是什么呢？我真的完全想不到，所以不如找他们吧。其实他们的团名我也研究了很久，到底要怎么念呢？后来我知道了，你好像要先把自己植入一个日本人的模式的事，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说，让我们欢迎李炳古。
1: 大家好，我厉害。
2: 李炳古，奶黑鱼，
1: 奶黑 Violet。
0: 是吧？要先植入一个日本人的那个念法才有办法念出你们的团名。
1: 没错，我们就是用日文的客厅，所以念作 living room。
0: living room， 所以就 living room。
2: 对，其实它就是客厅的谐音啦，
1: 就是客厅，
2: 对对对，客厅。没错没错。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
1: 它前面有个谐音啊。
2: 对，它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米莉他有一天跟我说这个名字好吗？他就原本叫客厅，中文、哦、就叫客厅。然后我说哇，这个两个字。然后他说那 living room 可以吗？我觉得超不酷的啊。哦、然后他大概过了两三天，他打给我说，还是我们叫日文的 living room。我说那还是一样叫客厅啊。
0: 对呀、啊，
2: 对啊。但我说至少变一个字了。
0: 明明你这客厅情有独钟。
1: 我喜欢洗，我好喜欢洗、啊。
2: 他是非常非常台湾人的台湾人。
1: 欸，
0: 那你是跟我一样，就是看到那个路边的招牌，他只要用谐音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的那种。
1: 我会拍下来发动态。
0: 我会帮他配音欸。
1: 为什么要拍？
0: 就是你要让他有一个 sentence 啊，比如有一个杀蟑螂的品牌叫什么张爱家，对不对？还有张惠灭嘛，对。我从小最喜欢听的就是张惠灭，就你要给他一个情境啊。
1: 好烦哦，好喜欢台湾人的精神。
0: 欢迎你也加入这个行列啊。 Living Group 这成为了一个你们要出发成为一个双人客家团体的时候很重要的意向了，因为连专辑都是客厅的样子。
2: 没错没错。
0: 到底客厅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一个想要让大家放松的感受，还是要让大家热血相聚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在你们的音乐里面，这两种都听得到。
1: 应该说对我们来说，客厅是什么感受都有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它好比说，其实对于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用客厅作为我们第一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因为在雨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就是他的客厅哦。
0: 你是说长相上像客厅，还是 actually 就是他家的客厅就是他的工作室？
2: 我家的客厅就是我的工作室。哎呦，我其实很喜欢待在家里，虽然我还有一个工作室，但我很少去那里，就是见面的时候，就别人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客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己的空间。对，那这个客厅对于米莉来说，他是会在跟他的长辈讲客语的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说，客厅的那个意象都是不太一样的。
0: 这个是一个非常酷的事情，因为就我所知，我的客厅是客人来的厅堂，叫客厅。就是你看每个人对于客厅的解读，这回到流行音乐的解读性，欸，就是当你创作出了一张专辑来的时候，我遇到的音乐人大部分会希望大家各自解读各自的，就是你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就什么啊。只是我顺便告诉你，我创作的时候其实是这个画面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空间想要给你们的听众。
1: 我们比较希望是大家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它不会是你只能单一局限在某个空间或时间地点听的专辑，它会是你所有碎片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专辑。
0: 因为我今天骑摩托车来央广的路上，我也觉得它好适合哦。阳光还要大一点哦，还不太适合下雨。我觉得它有一些歌曲真的是样到一个
1: 哦，亮到一个夸张极致，
0: 热血少年的那一种也都出现。你们的生长轨迹好像喜欢的听觉感受是不是也被记录在专辑里啊？
2: 因为其实我们做这张专辑其实是蛮自私的，就是把我们喜欢的东西投射放进这个歌曲里面。然后就是其实很感谢啊，就是有人愿意花时间听，然后找到一些什么。
0: 我一

0: 泽伟哥，我跟你说，
1: 乱讲。
0: 我们为什么要 cue 泽伟哥呢？泽伟哥就是我的好哥哥嘛，也是我很尊敬的前辈。然后呢，前阵子就是这样的，他传了一个讯息给我。然后他传讯息给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一刻，我认识一组非常棒的双人团体，请你听听看他们的音乐。如果可以访问他们的话，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那因为你知道，哲伟哥对于音乐这件事情，他有两个，一个是当他是作为一个主持人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的主持人在空中就是见人说人话嘛，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当然也是一个分享。可是如果他今天是私讯你，而且是私讯同行告诉你这件事的时候，他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他跟他们的交情很好，二就是他真的推荐了一个很棒的音乐。后来等我听完之后，我发现这两个好像都有。
1: 我刚本来想说，那你觉得他是哪一个？
0: 我一直看你眼神想要问啦、啊、
1: 对，
0: 我
2: 你没看没他前面讲的吗？
1: 一直忍住
2: 空中说人话
1: 对啊，
0: 没没没没，可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是我在还原哲伟哥啊，
2: okay, okay,
0: 所以我觉得没有，的确我解读的哲伟哥，我觉得是这两个
1: 都有啊，
2: 感谢，
0: 应该就算是把你们当成是很棒的晚辈耶，
1: 就是我也很爱他啦，
0: 对啊，所以你们要对这样对你更有信心一点啊，他都已经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作品了，对吧？
2: 感谢感谢，
1: 也不是说我们对自己没信心，其实反而是异常的有信心。我本人
2: 迷之就是想听到这种回答
0: 我就是想听到这种回答
1: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客语相对是一个没那么主流的语言，
0: 嗯，就是以台湾的流行音乐大家听很喜欢享受歌词的话，有些人会先害怕自己听不懂就不听啦，
1: 我觉得听不懂是一回事，因为其实很多人也听不懂日文歌啊，
0: 是啊，
1: 或是韩文歌、嗯、但是主要是我觉得要在台湾的歌单里杀出一条血路
0: 啊，不容易，
1: 難しいですね。
0: 但那这样我反而想要问一个问题，当你们选择了用这个语言来创作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点担心这个语言大部分的听觉感受是什么，那你们就要跟着这个听觉感受的这一种小小挣扎吗？比方说再找一些些在找几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思考说啊，可是客家歌的精髓就是那个山歌、啊、或者某种客家的精神就这些所谓的长辈会说叫客家新的东西哦、嗯、那这些东西我到底要做一张客语专辑的时候把它铭记在心，还是我反而应该做出一个什么跟它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们会挣扎这些事吗？
2: 我可以用我的背景来讲好，因为我完全不会讲客家话，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完全不存在。
0: 对，你就跟我是一样的逻辑嘛，我们就只是纯粹欣赏音乐。
2: 没错，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在用国语创作，或是用英文创作，用日文创作，或是用客语创作，其实每一个语种来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0: 对，
2: 那对我来说我就是换一个语种然后去写、嗯、但是当然这件事情会让米莉非常的痛苦啦，因为毕竟唱的是他。
0: 对,
2: 对，所以还是要回到很感谢这位哥，
0: 但是写词的应该也是米莉吧。
1: 啊，对啊，
0: 对啊，因为显然他没办法写出歌词，
2: 没错没错没错。
1: 我们一起写完旋律之后，剩下就是一些比较劣、就是比较难处理的题目。但是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不否认客语界的前辈有一些他们想要新生代可以做到的一些。对一些愿望、嗯、他们本来就有一些愿望、嗯、但是对我来说我唯一能够好好接收他们想要的愿望然后放进这张专辑就是尽量把发音发清楚
0: 哦，是，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可以做得很好的，但是你要说要不要把所谓的客家精神传承下去好像不是现在应该首要考量的，因为好玩比传承更重要。
0: 嗯，先产生了好玩跟不要抗拒它这件事情，其实像后来再去思考传承，会比你立刻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1: 我会觉得传承太严肃了啦、哦，没有那么，我们没那么。
2: 我觉得我们后辈没办法传承。
1: 对呀、啊，那个交给大人。嗯，
2: 我们还是小朋友。
0: 可是我喜欢这样，因为表示你还在很纯粹的阶段，就是语言不会变成一个捆绑啊， 如果今天这个语言成为了一个捆绑之后，那你想要用这个语言来传递你自己当下生活形态的心意，不就不见了吗？
1: 对，就很不 pure 啊。

0: 回到这张专辑里面这么多语言，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日本人用一个写排句哦，还什么的逻辑来说，哎，这个米莉你现在这样没有日本心，或者是你不要这样把我们的语言放进去里面，因为你这样没有做到我们日本传统精神的什么，那也很怪吧？
1: 这里会有一点，你我会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讲哎，就是那
2: 你不要听。
3: 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可以欣赏啊！
0: 好险，小板就要快截到前面的精华。
1: 那你不要听，
3: 没有错啊，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0: 哦。可是我觉得那句话其实不是在现在这个选择这么多的时代，它其实不是一个呛人的话，因为它比较像是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3: 对啊，
0: 你可以做出你自己更喜欢的选择。
3: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你们也做出你们喜欢的选择嘛，就是你们在听感上面，在语言的这一种整个融合，或是很自然而然，然后在主题上面。就你们做出了你们这个年纪这个阶段你们两个人自己喜欢的选择，那这个选择传递出去了是符合你们当时的决定，我觉得这比什么都还重要。
3: 没错没错。
0: 嗯吗？
3: 因为其实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是非常自由的、啊、因为没有人要我们写任何主题，或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也没想说传承，或是我们要写给谁，或是投射于谁，其实完全是没有，是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0: 好快乐哦！你们在一个没有包袱的阶段呢，它意味着两件事，一个就是好自由自在，第二件事情就是好穷哦。我说的不是钱的穷，而是某种资源上面，就变成说你们要去整合整个你们想要完成的事情的资源上，其实是会比较辛苦，因为在起步的阶段嘛。
1: 嗯，但是庆幸的是，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很幸运的两个人、哦，不知道为什么，在决定要做专辑的时候，那也很顺利的拿到文化部的补助，谢
0: 谢
1: 文
0: 化
1: 部，
0: 这很重要、啊，
1: 真的好重要，谢谢、嗯、谢谢大家，然后还遇到一些很棒的老师或是音乐人朋友，一路上给我们的帮忙，即使我们这么的穷，嗯。所以能够成就一张专辑真的非常不容易。嗯，那我们又还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想讲的事情好好的放在里面让大家听，然后还有乐迷或是还有路人愿意听，实在是好想跪着感谢大家。
0: 其实有点像是他们做出了这个选择来让你倍感幸福吧，就是我们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有些人就选择你可以去更多不一样的花花世界，可有些人选择来到你们的这一个客厅，我觉得光是这一件事情就是做音乐人超开心的事了吧。
3: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很好看的剧，他一样花你那么多时间，你愿意哎坐在那边听一个没有影像的东西，
0: 真的。
3: 对，当然我们只拍了一支 MV 啊，但是他只有一支可以看，对，但其他的歌他是没有，所以他必须要很认真的听，或者是也许他。当然他可以做了他的事情听音乐 OK， 但是他也占据了他人生的一段时间。
0: 对啊，
3: 对，
0: 可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说，我觉得你还是在听他们的音乐过程当中可以有一些 double 的享受，好比说像刚刚那种花舌啊，诶，那客语怎么念？
1: 法沙
0: 法沙，
1: 对，哎，这讲得很好，
0: 法萨，好像刚刚就有法萨吧？你可以听到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很像我们小时候在玩那个投十块钱的电动哦。
1: 投十块钱的电动，
0: 对，就它会有一些
3: 街机吗？
0: 街机的那一种音效跟那一种年代的听感、哦，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趣味性的存在。可是它的趣味性，跟回到看歌词的时候，好像又变成了故意用这种趣味再带一点讽刺的感觉。然后你要说，有时候你在听的时候，哎、欸，又连接到你听到一点 K-pop 的听感；有时候又觉得哦，没有这个又有点 rock and roll， 哎、欸，有时候有点 J-pop， 就是。然后甚至有突然，我觉得哦，就这首歌忽然间加入一个 metal 的元素在，我觉得都完全通，所以它可以让你很忙。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听的时候，假设你真的很 pay attention 的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理解到编曲的人、跟制作的人、还有演唱的人的弹性，他们其实就是才华洋溢。只是这句话我讲，他们比较不会害羞，他们自己讲出来比较 pansy， 所以我来承担这个任务。
1: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毕竟这种话还是要留给别人讲。
0: 老狼探听，
1: 对啊，爱老狼探听呢。
0: 花舌的这一首歌曲，我喜欢它的原因是这个啦。但我们要对你们来讲，创作出这首歌意义会是什么？
1: 嗯， 其实就如同前面刚刚讲，我们在创作上就是非常的自由嘛。嗯、那我记得，因为每一首歌对我来说，其实都是那些写那些歌当时的分灵体。
0: 还有，我今天一连录两档音乐的录音哈、啊，那上一组就说他写歌的时候很像是那个 key 档。你跟我讲分灵体，我的天哪！你们这些创作人怎么
3: key 档有点辛苦哦
1: ？key 档比较可怕，
3: 我腿不好，
1: 他还要这样下脚、
0: 啊，他就说他退掉之后看这歌词，就是我写出来的嘛，
3: 对呀、啊。
0: 哇，好喜欢这个形容，
1: 他那个比较可怕、欸，好可怕，
3: 已经会梦
1: 要带走这样。
0: 后来有一个小结论，会不会这就是一个心流状态、嗯，就是很自然流泻而出的一个画面？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有一些歌写的当下，其实甚至。不会是好好坐在书桌前的。那基本上那种事情都太刻意了。我觉得有，其实这张专辑最有趣的点在于，有时候歌词出来的瞬间，可能是我在骑摩托车，或是我在散步，或者是吃东西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这样突然进来了。
0: 等，花蛇的情境是什么？
1: 花蛇的情境应该是我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然后就出现，先出现那个。摩胸安斗那一段先出来，然后应该是我在听一个姐妹抱怨吧。
3: 嗯、你有没有认真听她讲话？
0: 人家在跟你抱怨，然后你在
3: 好，
1: 不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朋友聊的那个抱怨，
3: 时间比较长嘛，你开始放空了，
1: 或是那件事情可能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所以你就是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
0: 算了，这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有这样的经验，就你也在听啊，
1: 我还是有听啊，只是我们突然会进入
0: 那个分灵体嘛，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有些灵魂出去这样子几个魂魄吧。
0: 所以这一首歌是在这种时候诞生出来的。
1: 就是在那刚好在那一段时间，有一些比较看不顺眼的人事物、嗯，然后
0: 哦，那这样也不算分灵体啊，因为通常抱怨的时候也常常会抱怨到一些人事物啊。
1: 当然啦、
0: 啊，所以他其实还是有结合，他是帮他朋友做了一首歌，我们不要这样子讲。
1: 我当大家嘴替。
0: 因为这首歌的确是后来又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有跟 Lux 就是 G5XH 的那个吕尚林嘛 ，Lux 他们一起在玩这个编曲的时候，就加入了很多恶趣味的东西啊。
3: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个歌曲原本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让它再更电音一点点，嗯，让它再更这个风格再往那个地方更靠近一点。因为其实整张专辑大部分所有的歌曲就是。都是我编的，那只有这一首有找另外一个制作人，然后编曲老师一起合作这样。
0: 对
3: 对，所以他又帮我们把算是 EDM 或是比较电子元素的东西再更往那边靠近一点。嗯 对，所以他在这个歌曲里面，其实这个原本这首歌曲的编曲就是已经有，大概可以切成五六个段落了，就像。刚好提到的有点 metal 的感觉，有点 K-pop， 有点 J-pop 的感觉，就是我们希望一首歌，也许这个语言听不懂没关系，但是会让你一直觉得哇，哎，怎么还有新的？哎，怎么还有？哎，怎么还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就是台湾人的精神，台湾人买什么的精神，你知道吗？买手摇饮的精神，就是你。四季春加蒸波野已经不够了、啊，你还要再加上
3: 野果，
0: 他们还有什么布丁、奶盖？
1: 哦，好可怕！
0: 就是整碗基本上都是料，
3: 热量炸弹，
0: 但就很爽。
1: 很爽，
0: 你知道那一刻下去，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或我觉得听这张专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1: 完全可以懂。我以前很喜欢喝百香双响炮，
0: 就那一类的，好怀念，还有吗？
1: 还有
3: Coco 的吗？
1: 我以前超爱。
0: 怎么会想到这个啦？哎呦，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两位组合，这个要跟大家见面的 Living Good 他们的这一张专辑，就 Living。哎，我要好奇，为什么你们不干脆就直接专辑的同名，就是名字也叫做 Living Good 就好了，就有同名专辑的感觉。
3: 因为 Living 还有活着的意思了，
1: 没错
0: 啊，活着才可以享受到什么百香双响炮的滋味啊。才可以知道半糖少冰有时候只是在安慰自己而已，因为当你吃了这么多料，其实半不半糖已经无所谓了，
1: 都是热量炸弹。
0: 我们要听歌，这首歌就叫半糖少冰哦。

0: 请问一下半糖少冰的客语我们可以怎么样教大家
1: 哦？半糖少冰，
0: 半糖少冰，
1: 少
0: 少啊，少是少，对不对？半糖少冰，
1: 对，差不多，差不多，意识到了。
0: 错错错错错错，走得走得
1: 走得走得。
0: 我觉得用客语创作，然后再跟这位哥互动，有关于他作为一个像刚刚讲到的你们在意的发音的正确性的这一种角色啊，其实乍听好像很严肃，可是这一首歌前面其实有一个你们的对话，就是一个 skit， 然后那就叫乌龙茶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后面才接这首半糖少冰，我觉得就可以完全感受到你们很开心在玩音乐的样子哎。
1: 对，其实拍的不错吧？
0: 这个是当时就已经设计好，你们在设计哲伟哥吗？
1: 也不是哎、欸，
2: 没有，因为其实那个只是我们一个语音备忘录，
0: 好，
2: 我们手机放了两三个小时，当然里面很多不能放的东西。
1: 就我们是真，是啊、我们真的在上课啦，然后在歌曲有唱歌的歌曲都做完之后，我就跟宇桃们说，我觉得上课的东西可以放进来，
0: 嗯，
1: 好像还蛮有趣的，然后刚好耳朵又可以休息一下。
0: 而且你们上课的东西放进来的时候，那个音质也太好了吧！
1: 哎呀，
2: 那应该 shout out to iPhone 哎、欸，
0: 对啊，
1: 谢谢苹果爸爸。
0: 录音的音质怎么变这么好啊？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知道，像有时候听 skit 的时候啊，都会听到那种比较远的声音跟状态、
2: 哦，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很明显的，它会有一个音场上的落差。就是如果那个 skit 是这样的时候，会有这个状况。可因为你们的就是它的饱和度跟整个色调都很像的这样过去啊。其实这个 skit 很好听、啊。
2: 其实是有设计，因为原本最原始最原始是真的就是 iPhone 录的、嗯。然后我跟米莉讨论说，我觉得有一点太出戏了，所以其实最后还是有一点把它
1: 有点模仿，
2: 有点像把它编曲，然后有点像在梦境，或者我在回想的这个感受，
0: 对吧？
2: 当然，我还是有对那个音轨做一些很多事情，然后后面加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1: 谢谢魔法师。
2: 对，但是就是很感谢有人听出来，因为我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些事情。
1: 对啊，第一次
0: 哎。我自己真的是很 respect， 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说，就是这种地方啊，就很容易。我们可能比较常听声音吧，所以就很容易会出戏。然后你就做到这个，我就觉得没有啊，它就是很像变成是我心中的 intro 或 skit， 应该是要有这种衔接感。然后就做得很，因为你们这是特多，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那个。我说的特多是整个以过场来说，有人声的当然只有这一首啦。可是其他的，比方说什么 Living Stars Here 啊，那还有 Breeze 啊，它其实每一个都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做这种过场跟休息的换气、欸。
2: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很感动、啊，
0: 谁这么才华洋溢 啊，
2: 啊？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因为其实我们
1: 的
2: 歌曲都偏吵啦，所以当初在设计这个时候是希望让大家的听感休息一下，不要听到第四首歌觉得第五首歌啊怎么还在吵，所以我们就是会把它稍微情绪放慢一点。那当然，在我觉得我以前在听音乐，我小时候听音乐听到 skip 的时候，我其实会把它按掉。
0: 哦，
2: 我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可能还不会音乐，但我长大以后。开始学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一个每一个过场都是音乐家或是 artist 自己想要给你传递的一个，不管是资讯或是有些可能是完全没声音的，我听过很多没声音的，或是就一个频率。
1: 比如说防弹少年团有一首就是一个钟声而已，
0: 对对对，就做一个 skit，
2: 没错没错，所以。我听到比较多是日系的专辑会有这样的 skip 比较多的东西，或是比较像是衬乐的东西，所以当然我们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有提这个想法给米莉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然后当然我们的歌曲都是比较热闹一点，时间曲目的长度也没有那么长，所以会觉得一直在唱歌一直在唱歌，那我觉得中间卡一个可以休息，然后也刚好是有点像是 pre-intro， 因为其实都跟下一首歌 intro 是有一点关系的。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另一个才华洋溢的部分，就是他的休息不是真的是休息。我今天讲了一个我心有戚戚焉的事情，在前一个聊天，我说其实做音乐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在设计的过程就要让没有想要听出什么的人真的没有听出什么，可是有想要听出什么的人可以听出什么，就他的那个可解读性其实可以存在，但是不要让大家觉得说我一定要解读出什么，不然我就很糟糕，就没有这样的意图在，反而是很简单想要听，就想要单纯休息的人， 他就是听一个过场。可是如果他今天有很想要听出什么，或是像刚刚我们说到，哎，听到乌龙茶就是只有一个跟你们的互动好少，然后下一首歌又到半糖少冰，你就会觉得说，哎，有在做呢。哎
2: 呀，感谢。
0: 哎，这个真的是，你们平常就是会注意这些小细节的人吗？在生活当中？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某个程度上跟我们的工作本身的工作就有一点关系。
0: 你们的工作不是我听说是很严重的工作啊，是版权还是什么的？
2: 但是
0: 不严重吗？
1: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本来就都在产业里面工作，
0: 对啊。
1: 然后像雨的话，他就是目前偏多，还有音乐制作面。那我就是做从企划端制作到发行版权都。
0: 哦，你都有碰到这个环节？
1: 基本上我啥啥都要做，我自诩为小精灵。
2: ING 啊 ，ING，
0: 好伟大的一个人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因为前面吸收了很多的养分，我就是先玩了其他人的作品之后，那就更知道可以怎么样把自己想象的东西具象化在这张专辑里。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伟大吗？我要解压缩一下这句话，是因为我觉得在音乐产业里面有非常多才华洋溢的创作人 artist， 可是这些创作人他们其实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不能只是创作，特别是在独立音乐独立发行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们是需要借助很多其他人的耐心跟才华的，然后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心里会有一个很难以负担的繁琐的那种情感劳动的，就哦，我只是想好好唱个歌，我只想好好创作，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的这种心思。可是刚刚讲到米粒，如果都有接触过这些事情的话，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是因为你每一个环节你都可以克服或是做得很好，那你超棒的、欸。因为一个产业里面就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啊，对吧？你看，比方说像雨，如果要他去做，就是这个整个流程从头走完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些你会觉得啊，怎么事啊？
2: 我曾经也有自己全部 run 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就是术业有专攻，就是要交给那个个性或是他真的有办法 take care 好这件事情的人。
1: 做的怎么样？
2: 你说我？
1: 我说我做的怎么样？
2: 当然是一级棒的、啊，
0: 当然是一级棒啊。那可是我很好奇哦，如果今天在产业里面的人，就是你们都是在这张专辑之前，其实就都在产业里面。那对你们来讲，诞生一张作品之于你们的意义，应该就会跟其他一来的目标就是要诞生一张作品的创作者，我觉得会有点不太一样吧。
2: 对，没错，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有说到，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是非常自由的，因为我们平常的工作其实就是绑手绑脚很久了，我们入行几年就是绑手绑脚了几年，因为我们永远都在不，这不是抱怨，那是我们大部分所有的工作时间都是在成就艺人跟成就 artist， 所以我们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为了他，或者是公司所有来的想法都是要服务我们说明星好了，就是这个商品。所以当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做我们想做的音乐，做我们想象的东西
0: 啊。解惑了，解惑了。米粒也是这样想吗？
1: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哎、欸，
2: 你不能，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其实我对我来说做这一张专辑算是一个人生的大跃进，不管是客语这件事情也好，因为其实我的客语超烂的，或者是在流媒体，然后大家很随便都。

0: 可以发片的情况下，还要再做一张专辑，其实前面我们两个要在开案之前真的蛮纠结与痛苦，因为一洗下去一张专辑至少一年，
1: 嗯，
0: 那一年会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会不会吵架，我记得前面我的担心很多，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又很喜欢音乐这件事。那可是你突然又可以是做那你写的东西，你不用管，不用管艺人，不用管企划，因为你就是企划、
1: 哦、
0: 然后你可以随便唱，也没有到随便唱啊，就是我们可以讨论想所有自己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最后去演出的时候想象着大家跟着你一起唱的那些画面，但是 vision 太强烈到哇这个东西不玩说不过去，
1: 嗯，
0: 就不小心就还好像还行吧。
1: 合作的过程你先预想了很多很恐怖的事情，这件事后来有发生吗？就真的在制作期拉这么长的时候，有去真的比方说啊，一度觉得这个专辑好像真的诞生不出来
0: 哦，我一度真的觉得要延期，我没有觉得它出不来，我只有觉得可能不是在我原本理想的时间内，毕竟我们还要对文化部交代嘛，
1: 对呀、啊、要结案
0: 对呀、啊嗯、所以其实有一些时间上的压力，但是因为我知道我们两个工作都很忙，然后再加上与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会是比较没那么频繁在台湾的，
1: 嗯，
0: 那怎么样在达到我的期程规划与音乐 quality， 我本来都想的比较严重一点了。我觉得事情先把最坏的想完之后，那你能发生什么呢？
1: 哦，我跟你一样，懂懂懂，完全懂。
0: 对啊，那我最坏的都没发生，那太好 了，全部都是好事、欸。
1: 对，太好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开始做之前的想象恐惧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我后面觉得就是只能相信于对方，
2: 嗯，对，因为我们制作期刚好卡在一个上半年，然后刚好上半年的演出很多、嗯、就像我刚刚提到，我觉得我必须去服务艺人，所以跟着他们去做巡回的表演，所以我在能够好好创作跟在台湾时间其实就偏少，
1: 对，
2: 然后我有一度也有问米莉说可以这件事情是有办法往后延的吗，
1: 嗯，
2: 对，因为其实那个当下对我来说难的事情不是把东西做完，而是做到我们想做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毕竟做音乐已经是一份工作的时候，做完跟做好我觉得它完全是两件事情，
3: 哎，完全赞同。
2: 那好这个定义在于以前如果你是案子的话是业主嘛，或是制作人或是甲方
4: 花
2: 钱的，
4: 反正甲方说过就过了嘛，
2: 没错没错，所以转化成自己来出这个作品的时候会卡的题目，我自己卡一阵子，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才是这个作品好的样子，对，所以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我上半年也蛮痛苦，就是说这样够好了嘛，
1: 嗯，
2: 对，我觉得每个创作者都会有这个对自我怀疑啊，
1: 哦、
2: 对，但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也是卡在于需要结案，所以结案就是要说啊，对我们当下这个是做到我们的现在的最好，
1: 嗯
0: 嗯嗯。
1: 其实我觉得创作者人大家彼此聚在一起的时候，常会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创作人会面对到一个课题，然后这个课题他要先包装成一个形式，叫做拖延症，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创作人比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想说啊，我那个拖延症会怎么样怎么样，可其实认真去拆解它，不敢说全部的人，可是蛮大一部分其实是来自于刚刚讲的这种状态，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到底什么样就都过了，因为这不是有甲方当是自己的时候，你要达到你自己心中的那个标准好像永远没有一个期限啊，那其实补助案也蛮好的，因为他就是告诉你期限
2: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我就要问一个问题，这里面最难产的一首歌，不如我们就来介绍它，然后播给听众听听看，你会选哪一首？
2: 应该是《该都话》。
1: 为什么？
2: 因为《该都话》我们其实在创作跟这个后制的期程里面，其实我们混音的时候做了两个版本，
1: 嗯嗯，
2: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点过不去自己的关，
1: 嗯，
2: 所以我们就是有尝试了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合作的老师这样子，
1: 嗯，那最后怎么会决定是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个版本？
2: 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是在讨论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一个平衡，那个平衡是我们两个都喜欢的样子，
1: 嗯，
2: 对，
1: 这首歌曲就是不管是吉他或 Bass 都很好听啦，
2: 谢谢
0: 哇，
2: 就我觉得我自己

0: 认真听音乐、
1: 对我来说整张专辑都是我编曲，所以在这个地球上应该没有第二个人听比我更多遍。嗯，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很多的题目就是我把混音丢出去以后，他只要做的跟我原本的想法不一样，我就会很有感觉。所以我拿到混音回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是其实我要自我消化。嗯，因为这首歌这个地球上都是一定只是我听最多遍，所以等于说，我要去理解这个老师他想做什么，跟他想把这歌带去哪里。对，所以这也都是我在练习的题目，因为这个就不是甲方说的好嘛，就是我自己跟米莉觉得 OK， 我们都过了，我们才会往下这样子。
2: 而且这首歌我们等一下会听到它的编曲，听感上面层次比较多一点点，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然后我看的 list 就是 credit 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弹 bass 的虾姑啊，然后他以前在他自己之前的乐团的时候，我觉得就超赞的，我没有小聊过天。他也是一个对音乐非常有想法的乐手，虽然年纪轻轻，对，但是还是我觉得在线上来说，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人弹得不错的，那找他来一起合作，你们也是很赞。
0: 毕竟荷尔蒙少年是真的非常喜欢。
2: 你要说什么？活在记忆里，是不是？
0: 就是，对，只能活在记忆里。
2: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

0: 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升华道，今天来到的节目现场的是 Living Good， 那他们的这张专辑叫 Living， 欢迎他们两位。
1: 嗨，
0: 我好奇一件事，你们会把它定义成这是一张日系色彩比较重的专辑吗？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刚好我们喜欢东西的投射比较像了，就是因为我们很喜欢看动漫，然后我们很

0: 喜欢一直去日本，然后我们会一直吃日本的食物。那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之中就一直有被这个日本音乐、日本文化的影响，所以你说就特别做这一 part， 我觉得就刚好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1: 应该说这张专辑如果被贴上日系摇滚客家专辑的话，我觉得完全合理
2: 哦。
1: 因为我们确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那没有人说客家音乐一定要是古谣或是民谣或者是某一个特定大家想象的样子，那它也可以是像这种有点乱七八糟的日本文化 ，Disney。哎、
2: yeah, ，没有，而且回到你讲的一样，它比较像是我自己的生活上面喜欢什么跟享受什么，让我想到黄雨涵说的，你看今年拿到金曲奖的雨涵。他就讲了也很类似的话，就说不是我不愿意做这个，是他不在我的生活里面，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我好想要讲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事哦。那我用我生活当中会碰触到的语言结合在一起，他就结合了很多语言，然后请你们的也结合了很多语言嘛，就结合语言啊，结合听感啊，结合我们成长时代的音乐风格，好像他就是很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情啊。
1: 我觉得音乐创作本来就应该要这么的理所当然的纯粹吧吗？如果都在做自己的东西，
0: 如果是工作的话就没那么纯粹了、
1: 就是。当然，可是我们是在做自己的创作专辑嘛。我之前跟在做专辑的过程当中，我有一次就跟吕志轩聊了很久，然后我们那一天的结论就是没有目的，没有刻意的目的，其实反而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我觉得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两个唯一有刻意的目的就是我们下一首歌想要哪一种类型的音乐呢？
0: 就是在这个就是比较直接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跟音乐风格有关系，就是我们要做一首嗨的歌还是不嗨的歌，或者快的歌还是慢的歌，所以这个就会有既定的 BPM， 就单纯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一首可能现场嗨的歌，那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所以我们开始设定就是一种快歌、嗨歌，有一些很 hook catch 的东西，就是会让大家传唱，就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创作，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创作的手法，
2: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点回到是这个创作在什么时候登场的想象，就有点像你给了一个角色比较背景的介绍跟个性的描绘。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编剧，我们写一个角色的时候，一定会有他的个性，然后他的个性可能有很多巨细靡遗，观众根本看不出来，就是他要自然而然被演员融合在里面，那是给演员的本，让演员知道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跟脉络。有一些音乐，他可能在诞生的时候，就是想象说，今天如果在音乐季的舞台上跟大家互动，那他一定是很棒的光芒四射的明星。其实就这个其实我觉得超单纯的，
0: 没错。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整张专辑音乐听起来都一样，我其实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最怕就是整张专辑听起来，我听第一首跟听第七首是长一样，我就觉得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2: 对，其实这也回到了我们前面一开始有稍微聊到的，就是现在的选择太多，不是只有音乐的选择，是整个你从眼睛一打开到你眼睛闭上要睡觉的这一段过程里面，有太多你可以选择去做的事情了，人生变得好好玩哦。可相对也很容易有选择障碍，然后有选择障碍的过程，或者是因为人生好好玩，当我点开了一个东西，我发现跟我讲的预期很不一样的时候，我也会抽身的很快，或者是我会觉得在浪费我时间吗？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音乐人来讲，其实你也没办法去想象说别人听了会怎么样，反而是你就过自己这关。
0: 嗯，没错，
2: 它才会是最重要的。
1: 嗯，
2: 那对你们来讲这一个阶段的关卡，很明显你们应该是有过自己这关。
0: 有绝对有，因为如果没有过这一关，我们就去提延展
2: 了。你们好棒，你们没有提到延展。
1: 当然我们还是
2: 守时的音乐人。
1: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入行最重要就是守时，没有守时就完蛋了。
2: 真的耶，我后来又觉得说，有些时候工作如果是又像创作者这种身份的时候，其实最两难的事就是

你不可能都永远只靠自己的才华就可以换得饭吃，你的才华要一定程度的妥协来自于守时，来自于甲方的坚持，还有来自于各种你没办法想象到的意外状况，你要能够 handle 它，你好像才会在这个世代被称为是一个才华洋溢的音乐。

0: 对，
1: 我们守时啊。
2: 做到可以做的，比如说准时。
1: 对，
0: 我喜欢你们说我们做到可以做的，就是我这个当下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包括你们之前去参加比赛，或者是你们现在录东西。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力量，就是我在这个当下我最投入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不会哪一天去检讨我这个地方做的还不够好，或是我这里还会再更好。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决心跟想法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
2: 哦，很感动吗？嗯，但是就是很那个，以 MBTI 来讲，这就是一个很 S 啊，
0: 哦，
2: 一个很当下的，就是。
1: 哦，对，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其实就跟拍照、录影像是一样的，就是哎，就算你有一点瑕疵，这也没有不好，因为你过了五年、十年回去看，啊，这就是当下很青春的样子。
0: 是，
1: 也许十年后做出来音乐很油腻，或是而是不同风格了。
0: 对，
1: 也不能说就可能当下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都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被记录的样子。嗯，
0: 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应该就是要记录下来蛮重要，因为它除了有这个我们现在要听到这个版本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 acoustic 的。
1: 哦，听一下。嗯，
0: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2: 唐哈唐啊，太喜欢了。唐哈其实是我们很决定做团的时候蛮早期的一个作品。
0: 嗯，
2: 然后对我来说又它其实也是专辑另类的同名歌曲嘛，因为我们团名叫 Living 谷，专辑又叫 Living， 唐哈其实是客家话的客厅的意思嘛。嗯，那客厅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在于，其实我一整天待在客厅的时间真的很长。嗯，我太喜欢贴在沙发上。嗯，然后或者是我就算去他的工作室，不管是他家还是他工作室的工作室，我都喜欢摊在沙发上。嗯，在沙发上可以做梦，就是在客厅这个空间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可能可以跟朋友在客厅聊到凌晨四点。嗯，或是在客厅跟家人聊天吃吃饭，然后分享生活，或者是谈恋爱，就是他，或是你就自己在客厅耍音。
0: 嗯，
2: 就是这个空间太
0: 魔幻了。
2: 没错，就是这么的魔法。所以我记得我在写唐哈的当下，我甚至其实是在我回到龙潭，然后某一天下午骑摩托车出去那个拉拉斯了。嗯，在某个山上的时候副歌就出来
0: 了。哦，
2: 就是他
0: 这个时候没有在听朋友抱怨，这个时候是自己的独处时光。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刚好那一天又是其实是我们全家人都没有人在家，就我一个人享受那一整栋房子这样。
0: 快乐哦。
2: 就非常快乐啊。所以那时候写完唐哈之后，我甚至其实忘记有那时候有本来就已经有先有编曲的版本了。
0: 嗯，
2: 但是我忘了。
0: 哦，
2: 然后我一直跟他讲说我觉得 acoustic 我们应该要放 acoustic。
0: 嗯，
2: 但他就跟我讲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其实编曲是
1: 对我从硬碟的深处挖了一个其实我们当初一起共创的时候他最一开始的样子，
2: 最原始 demo。
1: 对，但是因为后来我们演出的关系，我们一直唱 acoustic， 然后唱到他都忘记其实
0: 有一个
2: 原对对对对对对
1: 原始的编曲。
0: 太夸张了。
1: 对，
0: 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反而那个 acoustic 的这个事情是后来大家会觉得有一点有意义，是因为它的长期出现反而变成另一种陪伴，那些是不一样气氛的陪伴。
1: 没错，
2: 是，可是我同时又很喜欢这个 完整编曲。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下大雨的听感。
0: 嗯嗯嗯嗯嗯，
2: 这首歌就是要这么湿，就是要这么的黏腻。但是因我觉得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是这样，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就是这么有点分离但又黏在一起。
0: 嗯，
2: 有点像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讲，但是中间会有一点黏腻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只有跟我记得那时候在他在雨在做编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下大雨。
0: 哦，然后他就说好啊，试试看这样。
1: 其实我忘了，
2: 你肯定不记得啊，因为我都讲一些虚无缥缈。
0: 可是我自己啦，作为一个听众，我觉得好像是我们长大的路上有时候躺在沙发看电视的时候会出现的MV 画面里面的音乐，就是你们一定有经历过这个时代。
2: 你说 MTV 时代吗？
0: MTV 时代之外，你们有没有那个整点之前，就是比方说什么58分的时候，然后某一个电视台会开始播一个 MV。
2: 哦，你说比如说70几台啊，然后就打歌这样子。
0: 对，然后他就是在尾巴，然后到整点

0: 下一个节目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一分半的 MV 时段，就是我觉得它会有点像是我很期待这个 MV 被塞进这个魔幻的地方，然后我躺在客厅看这个电视的样子。
1: 你在跟我们许愿吗？
0: 哎，说不定啊，一直没来到最后了，等一下换你们两个跟宇宙下订单了。
2: 好的，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每一个听觉感受其实连接到的是你自己个人的比较，你要说私人的情感也可以，或是某一种集体的记忆。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一张专辑虽然我听不懂客语，可是至少它在听感上面，或者是在整体的声音，不论是米莉的歌唱或者是雨的编曲，我觉得它整个感受出来的氛围完全是对频的。
2: 哇，
0: 然后就像你们说的一样， living 有一个重点是活在当下，你们当下所感受到的事情被记录下来，成为一个时代的声音，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够了，太棒了。跟宇宙下订单吧，两位。
1: 嗯，不然你先下好了，
2: 各自哦。
0: 对，
2: 希望可以在更大的舞台。
1: 是，
2: 你自己要让我先下啊，
0: 抢走了
2: 更大的舞台唱我们的歌。嗯，
1: 好。那其实是同义副词啊，我就是我想许的，其实就是我希望 Living 谷可以带着我们去世界。
0: 哎、欸，不错。
1: 嗯，我想透过 Living 谷去看这世界，
0: 好棒哦！我好期待你在日本的音乐演出上面唱着这些歌曲哦，
1: 然后大家都听不懂，
0: 然后但产生了兴趣。听不懂 但产生了兴趣。
2: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
2: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进行这个实体专辑的收藏动作，我想他们也是非常开心的。
1: 没错，我会非常快乐。
2: 实体基本上只要在那个通路平台搜寻 Living 谷，然后 Living 专辑应该就会有了。
0: 告诉大家 Living 谷怎么拼 RIBINGU， 我打很多次都打错，所以请大家记得。
1: 怎么会打错啊？
0: 就是我自己拼不出这个字来啊，我就一直因为那个逻辑上不在 Living 谷的这个世界里面。
1: 啊，
0: 对，就会想说，哎，这到底怎么念来着的时候，就会记不得。
1: 啊，搜搜搜搜搜搜 ，Living Good，
0: Living Good 哈 ，R I B I N G U， 谢谢他们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宇宙生活，大家下次见了，拜。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虽然是已经进入到秋天，但天气还是蛮炎热的。今天我们要让大家呢，真的有一种舒心清凉的感觉。带着您要来感受的是我们呢宜兰这里员山乡有一个非常有名，这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叫做双连皮。这边的风景、四季的样貌、景致非常多元。而且呢，水生植物跟野生动物的资源非常丰富，它也被列为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简直就是像桃花源一样生态环境，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淳朴的美丽山村。还有在地村民们也致力于保护双连皮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由谁来带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双连皮的美，还有它的故事。他是一位中学老师，目前他在惠登中学这边任教。然后呢，这位老师呢，其实对宜兰哦有一些相关的出版品。然后他利用他闲暇之余，又到了双连皮，哇，上山走访，不管访问耆老，然后去踏查，去了解在地的这个环境，搜集了很多故事。然后也因为看到这位老师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就叫做《双连皮物语》，把双连皮，而且是由一个大家呢自己为在地的乡土来写书，用很有温度的故事来说给大家听，就觉得哇，今天呢，我们真的要请这位作者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双连皮非常动人的故事。来，我们要欢迎的这正是陈胡燕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哎，大家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个老师目前在惠登中学任教吗？
1: 还在教。
0: 哦，还在教。然后惠登中学就在宜兰吗？
1: 宜兰的员山的最北边跟礁溪乡的大概就快交界的地方，等于说是员山上面是礁溪嘛，那员山乡最北边的村落就是整山村，那惠登中学就是在整山村上面。
0: 是，今天有这样访问的缘分，就是刚好看到我们的这个陈胡燕老师，他最近发表了一本新书，叫《双连皮物语》哈。那一来是我个人对双连皮的印象很好，以前因为多年前因为采访去过那个福山植物园，然后他就在双连皮那边嘛，然后就印象中双连皮就觉得哇，这里环境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仔细看过了老师的这本双连皮物语，哇，对双连皮的印象更加深入了，
1: 就完全不一样，
0: 真的完全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在讲台湾有很多地方，坦白讲真的是非常世外桃源那样的感觉，
1: 是，
0: 但是双连皮在我们陈胡燕老师他的撰写的一些故事里边，而且听说您有很多照片也是在地社区协力共同
1: 协力
0: 来提供，因为那个如果照理来讲你很多地方都去走嘛，
1: 是都走过，
0: 哇，那有一些地

0: 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也很
1: 是。
0: 感谢。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将来若有机会来到宜兰员山乡这边，然后想要到双连埤，因为我听老师说，其实这里也蛮适合做一日小旅行，对不对？
1: 是一个是住个作为晚上或是当天来回都非常
0: 当天
1: 棒
0: 来
1: 的。
0: 回，或者你可以在晚上，所以在
1: 上面有民
0: 有
1: 宿，
0: 民宿哦，那太好
1: 目
0: 了，
1: 前
0: 嘿。
1: 有第二家民宿出现，大概以后还会第三家这样子。
0: 哦，好，那我们要这个让大家就先了解双连皮的故事跟它魅力在哪里，
1: 是，嘿。
0: 哈、哦，也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皮是皮糖的意思嘛，哈、哦，
1: 是，
0: 然后我
1: 嘿。
0: 看老师在书里面写说，你说基本上它算得上一个天然的堰塞湖吗？
1: 是，嘿。
0: 哦哟，那就是我们在台风期间听到堰塞湖都有点害怕，可是这个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情
1: 这个
0: 况，
1: 是因为这个
0: 嘿。
1: 是很专业的，包含那个古生物学，包含地质学，包含那个地理学哈。那目前的基本上推论是堰塞湖形成的，但是这边还有断层哦，所以后来整个崩落之后，现在剩下双林皮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古河道啦。所以就是早期形成是算是堰塞湖啦，
0: 它本来在古早以前，它是一个河道，然后
1: 是河
0: 最
1: 道，
0: 初，
1: 后来又形成堰塞湖这样
0: 哦，
1: 子，
0: 但是那已经很久以前了嘛，哈。
1: 太久，那是太久之前，
0: 现
1: 对，
0: 在
1: 是，
0: 它的一个样貌，因为双连皮听起来是两个皮糖连在一起的
1: 是，
0: 意思嘛，
1: 嘿，
0: 好，来跟大家
1: 是，
0: 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个地理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吧。
1: 好。双连皮那个最初发现的时候是在清朝末年嘛，那
0: 嘿，
1: 个刘铭传开山抚番嘛，所
0: 是。
1: 以那个他要修筑一条通往山区的道路嘛，啊，路过这边，所以当时发现了，但是这边因为当时原住民有割索的习俗嘛，所以根本没办法开垦，一直到日本人来了之后，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一样最大的问题还是。碰到原住民有割索的习俗，他没办法帮他们，没办法禁绝嘛。但是日本人来了之后，为了要开采山林中的那个物产，他不得不把原住民哈那个用赶的方式赶进去。所以说这设置爱永线嘛。当时有一条爱永线从那个就是新北的福山通到宜兰的。出坑就是通到三星乡去了，那宜兰有个地方叫做三星嘛。那再来，为了要，因为这边有那个爱永线嘛，所以要建一条补给道路，就来到双连皮。所以说，到日据时代，到1905年的时候又重新被发现。那重新被发现，他们希望变成一个聚落嘛，所以就是鼓励企业家到上面去开垦，因为那个面积蛮大的，不是单独的农户
0: 一
1: 可以
0: 个
1: 开垦
0: 人
1: 的。
0: 几户可以开垦的价？
1: 没办法，所以当时找的是企业上去。当时日本当那个整个包含那个樟脑都是由日本的企业家那个垄断嘛，所以哈可能基于这个关系，所以有一家叫做那个台湾智脑和民会社，他们就配合宜兰厅的政策到上面去开发，就这样子。那所以开发的过程里面，他当然是找招募佃农到上面去开，他等于是地主。那招募上来是佃农啊，帮他们开垦多少面积，给多少钱这样子。啊，开垦完之后，让他们佃农可以在山上种种那个粮食，种水稻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当时刚开始开发现的是两个可以那个相连的皮塘嘛，那所以叫做双连皮。台湾人那个在地理上，在地名的命名都非常直接，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嘛。所以台北市有个地名叫双连。它以前也叫做双连皮，那皮塘被填平了之后，现在只留下地名叫双连。
0: 台北市的市区这里耶，哈、哦，它
1: 对，
0: 在很
1: 它以
0: 市
1: 前也是
0: 区，
1: 有两个皮塘灌溉的皮塘，所以叫做双连皮。
0: 哦，
1: 所以但是
0: 是，
1: 皮塘不见了，现在盖起来，所以那个地名还保留叫做双连。嘿，啊，那边是两个皮塘，但是哈、哦，因为他们要开发嘛，那
0: 对，
1: 个上诶那个他们分成顶皮跟下皮嘛。顶皮这边腹地比较大，有地方可以耕作，但是下皮那边因为太窄了，没有腹地可以耕作，
0: 对，
1: 所以我的估计是来了10年之后，他们就把下皮的水卸掉， 那变成
0: 我们现在说这是圆山乡这边的双连皮嘛？
1: 就双连皮，就双连皮。
0: Okay, 好，
1: 所以哈、哦。嗯

0: 双连皮，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做双连皮？现在看上去
1: 只
0: 只看
1: 有
0: 到
1: 一
0: 一个
1: 个
0: 戏
1: 啦。
0: 台，对对，因为我们的语言哈，地名都有惯性。
1: 对对，
0: 比如说我们那个台湾话哈，扇子叫做葵形。
1: 对对，
0: 是用那个蒲葵的叶子去做的扇子，叫做葵形。
1: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当初为什么会这么称呼，绝对跟他最初原来的样貌。他原始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0: 现在我们还是习惯叫葵形啊。
1: 对对对。
0: 那那个一个皮塘卸除了之后，地名还是叫双连皮、啊。
1: 那个虽然水没了，但是那个皮塘那个原来的怎么讲，那个地景还在那里啊，算不算？
0: 都变耕地了。
1: 哦，都变耕地了。
0: 是。
1: 哦。但是，
0: 所以这是只看到一个，
1: 所以即便现在只剩了一个大的皮塘，但是它这里的生态据说是非常非常丰富，对不对？
0: 很特别，很特别，因为它那个为什么生态那么丰富哈？
1: 对，
0: 第一个就是山庄的湖泊嘛哈，那边刚好介于低海拔跟中高海拔的交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刚好在候鸟南来北往的中继站。第三个，宜兰雨量特别的充沛，所以那边这就是长期掩蔽，变成那个生态非常的丰富哦。生态那个以那个这个皮塘里面发现的水生植物哦，有100多种，
1: 哇，
0: 竟然占了全台湾水生植物的1/3。
1: 哇，就
0: 一个
1: 皮塘，哇，
0: 对对对。
1: 难怪说它是国家级非常重要的湿地哦。
0: 是，所以当时因为宜兰后来就因为那个把它变成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是92年的时候，在96年的时候国家又把它列为国家级重要湿地，在这个地方，就是双连皮嘛。除了水生植物，它当然还有那个水生昆虫啦，还有陆生昆虫，蜻蜓种类都非常多。
1: 对，
0: 所以哈，那个因为刚刚我讲的那个环境嘛，就是介于那个低海拔跟中高海拔的交界，再来就是那个候鸟南来北往的中继站，加上宜兰雨量充沛，又是看到山下到山上看起来很近嘛，但是因为交通的隔绝，所以开发比较晚，那区也比较小，所以当时用惯性农法。那个影响也比较小，所以说这边为什么会维持这么丰富的生态？这是是大概是这个过程过来
1: 的。它的开发程度是比较低的，哈，
0: 比较低的，而且又开发又比较晚。
1: 晚，
0: 当时你看呢、啊
1: 哦，
0: 那个早期他们都用走路哦，从那个大湖底这边最底下的最其实距离他们最近的地方叫圳陶嘛。圳陶他们以前都要走山路哦，山路上去快的人哦，一个小时可以到达，慢的大概都要一个半钟头以上。
1: 是说到达那个皮塘那边吗？
0: 就是走路到那个聚落，就是那个皮塘、
1: 哦、聚落
0: 那个旁边的聚落也叫双连皮，所以台湾的地名有大概可以这样子、哦、一个叫狭义，一个叫广义。
1: 对，
0: 狭义的双连皮只是指这两个皮塘叫双连皮嘛、
1: 嗯嗯嗯、
0: 那附近的聚落整个田地整个包含在里面都叫双连皮、
1: 哦哦、
0: 欸，所以有了聚落之后，他1908开始开发，后来慢慢变成聚落。
1: 是是
0: 他们长期哦，对外交通都完全靠走路哦，
1: 完全靠走路。然后这样走，因为圳头就是他这边也有百年水圳嘛，所以这个圳头是从水圳吗？圳
0: 头是圳头是山下的水圳
1: 哦，山下的水圳。
0: 啊，山上的水圳是要到更远的地方，到更高的地方。
1: 哦、OK，
0: 输水必须由高往下有低、哦，向低的地方输水。
1: 对，
0: 所以他们找到一个地方有高处的水源，要距离6公里哦。
1: 是，
0: 他们从6公里支援的地方，从比较高的地方挖了一条水圳，挖了6公里、
1: 嗯
0: 嗯、来灌溉双连皮的土，那个稻田。那山下的水圳是另外一个水圳了、啊，但是因为水圳的源头都叫圳头、哦，是这样来。
1: 所以来的话，就是从宜兰，他会从圳头这边做一个起点。如果你要去双连皮的话，
0: 是，
1: 然后要到上面的聚落的话，以前用走的这样子，
0: 全部用走路的，
1: 走至少快的，你说脚程快的要1个小时，至少
0: 要一个钟头，慢的都是一个半钟头以上。
1: 好，这个一趟上，而且那个山路落差哈、哦、坡度。啊、
0: 有些地方有好几段坡度很大。
1: 哇，OK，好。那刚刚老师讲的就是，你看嘛，环境、气候、地理位置，它有非常得天独厚。

0: 的所在，所以它那个生态资源这么丰富。但
1: 是
0: 您说按照道理来讲，这个算很偏僻偏僻的地方，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当初实在这算日本政府一个，因为他如果开辟爱永线，所以他才会来算是让人家来开垦这里嘛。
1: 是，
0: 那也就是说会很好奇，那早期来到这边就是那些佃农吗？
1: 对，佃农是，我就把这段简单讲一下。那个目前可以看到的开发的年代在1908嘛。1908那个时候，我们宜兰算是，因为台湾的开发由西往东嘛。
0: 嗯。
1: 往东边的第一站是越过雪山山脉来到宜兰，那个时候是五沙嘛。所以当时在开发的过程里面，宜兰算是原住民砍头最严重的地方。
0: 哦。是。
1: 是啊，所以说就是，所以当时齁、哦、汉人最怕的就是原住民捕国手。
0: 对。
1: 啊，所以当时齁、哦、第一批来我看到的记录就是那个日日新报来的是平埔族，不是那个
0: 汉族。哦、不是汉
1: 人。不是汉人。
0: 是平埔族。哦。
1: 嘿，是平埔族。因为平埔族他们在当时宜兰都被压迫，属于弱势。
0: 没错，
1: 没有，那他们为了生活的资源，那个可能日本政府说他们会派兵保护嘛，
0: 嗯，
1: 所以就是你们上来开发安全没关系，我们派兵保护，派警察保护你们开发。
0: 哦，
1: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年就发生严重的，他们那个年代都叫，我们还是把它叫番害好了。那个第一批去的有十几户嘛，
0: 对，
1: 那个第二年就有六个人被头被砍掉。
0: 哦。
1: 嘿啊，所以说这一批，所以嘿，大家对原住民哈、哦、可能不了，那是他们的习俗，
0: 那是他们习俗，他们把这个行为称为出草，是不是？
1: 哎，我们叫做出草，但是我们现在都叫国手嘛，但他那个出草哈、哦，他那个其实是有意义的，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
0: 他。我们其实站在生存的问题了哈。每个族群，不要说原住民对汉人，原住民跟原住民之间，那个有时候因为猎场生存的场域，那个厮杀的非常非常严重，哈。所以我们如果说站在一个族群的生存的问题，当时的一个历史时空，整个的背景的确是这样，哈。
1: 是。
0: 所以哇，那个比例六个人，那个这个比例很高诶、欸，
1: 嘿。大家对国手那个字念国齁、
0: 哦、
1: 一个手在一个货齁、哦、旁边那个叫国跟国家的国同音齁、哦、他们国手大家很多人都误解以为说他们是仇恨汉人，不是，是他们文化上的需要。
0: 是。
1: 比如说他们齁、哦、那个判定是非，他们因为原住民都是部落嘛。
0: 对。
1: 一个部落大概少则一两百人，多的顶多五六百人。
0: 嗯。
1: 那部落的领袖没办法判定是非，他们碰到那个部落里面那个有纷争的时候，他们用国手决定胜负。两个人分别出去国手。谁把人头带回部落，谁就是赢。
0: 哦，
1: 是完全是文化的。
0: 是。
1: 那另外后期有入侵到他们的那个，
0: 他们的、
1: 入侵到他们生活领域的，那个才是那个国手是另外一种国手。
0: 哦、
1: 那他们来当时来到宜兰哈，他们没有入侵到他们的生活领域里面，完全是他们习俗上的、哦、文化上的需要。
0: 可是坦白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啦，哈、哦。
1: 是。所以当时第一批为什么招不到汉人去帮他们开垦、那当时只是整个宜兰其实有两群平埔族、一个是噶玛兰族嘛。
0: 是。
1: 一个是1804年齁从中部横越雪山山脉那个逃到宜兰的，有1000多人哦，就是主要是这一批嘛。所以现在宜兰有很多奇怪的地名，那个就是原住民待过的地方留下的地名、后来又被汉人占据了、一个叫阿里塞。你会那个外地人会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他们待过的地方，
0: 对，是非常平埔族的这种
1: 名字。一个叫马赛，一个叫马赛，一个叫做阿索霞，还有一个叫做巴岛。
0: 所以你看，他从最初平埔族人来，后来汉人的确也来了。
1: 是，哎，那他们来了之后，被汉人，因为汉人人数太多了，
0: 对，
1: 逐渐被驱赶，他们只能到达那个汉人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原住民国手最厉害，
0: 对，
1: 但是就是他们为了生存，所以就是跑到那边去开垦，后来那个平埔族那个可能就集体就离开了，后来来的主要是客家人。

0: 客家人当时在台湾齁，整个北部来算也算是最弱势的。
1: 对，
0: 因为宜兰早期他们占有土地之后，他们就能够安居乐业。
1: 嗯，
0: 那但是还有很多，还有一部分的人源源不绝来到宜兰，为什么？他们想找地方开垦。但是那个地方大概已经开垦殆尽了，没有工作做，他们做的工作是第一个当脑钉。就是樟
1: 脑的，
0: 就是
1: 工人，
0: 那个是樟脑的工人，另外一个是艾勇。就是守那个艾勇线的艾寮的艾勇，
1: 哇，这个风险性很高的工作哎哈。
0: 是，但是他们没有为了生存，就是做这些工作啊，
1: 嗯，
0: 就做这些工作。所以第二批来应该，因为当时山上有就开垦事务所的主任是一个日本人，他是警察出身，
1: 是，
0: 所以他可能跟这些人熟悉，他就是去哈，那个招募那些那个客家人来到山上开垦。
1: 嗯，
0: 所以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哦，整个七大家族都是到现在留存到现在的都是客家人，都来自当时叫做新竹州啦，现在分属新竹跟桃园两个，新桃园市跟新竹县的客家人。目前宜兰的那个双连皮主要是这群人开发的。
1: 那老师，我请问一下，很好奇，现在双连皮实际大概他们的户数大概多少啊？
0: 户数哈，因为他们登记户籍没有迁走，还有30-40户。日治时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户。
1: 哦，100多户，那也蛮大的一个聚落了。
0: 蛮大的是，有蛮大。现在因为那个台湾的变化都在民国50年代，
1: 是
0: 工业起飞，
1: 是
0: 工业起飞之后有就业机会之后，大家都飞出去了，年轻人全部飞走，全部飞出去。跟全台湾的农村全部都是受到严重的冲击，就是嘿。
1: 那很好奇，现在在社区这边那个还有，的确还有人住在这边吗？
0: 都是老年人。
1: 那您说你为了出这本书跟在地社区有合作，跟他们就是，那是说在地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回去吗？还是
0: 少数，慢慢可能会有，还有外地人来。有两个，有大概有目前有2-3户都是外地的来这边买的大量土地，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1: 是，
0: 而且用自然农法在耕作，所以他们认为就是等于说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经济发展都出去了嘛，
1: 对，
0: 那但是他们有些人经过大风大浪或是赚了很多钱，他回到这个地方变成他最喜爱的地方，因为迫害最少，
1: 对，
0: 保留的原始的风貌最多，变成他最喜爱的地方。
1: 现在在台湾要找到这样的环境是越来越难了。
0: 是不容易。
1: 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听到我们陈胡燕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真的是娓娓道来。坦白讲，老师对双连皮的故事他真的是了解非常多，但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要请老师带着我们去走以前他们一些古早路。哎呀，那个地名光听就真的非常有故事。休息一下再回来咯。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哇，今天呢，我们听到我们邀请这位特别来宾，这是陈胡燕老师哈。老师本身除了是教育工作者，然后呢，他最近出了一本叫做《双连皮物语》，他为了真的要把双连皮的故事记录下来，也访问到了在。

0: 在地的祈祷，他也走了，真的把双连皮哈、哦、走得很仔细哦，真的用他的双脚走出了许多许多的网路跟故事哦。那今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哈、哦，在聆听陈胡燕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双连皮的一些特色哦。那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你在书里面有个章节，就是从那个古道哈、哦，他们这边古道，因为您说当初他这个位置是在蛮偏远的哈、哦，都要靠着脚程走上来这样一个山路，然后看到这里面有隘寮古道嘛，甚至还有轻便车道，还有所谓的面粉路，哇！来来，我们光讲这些那个路哈、哦，哎，到现在这些路还都是原来的样，就是说还是可以走吗？
1: 都几乎哈，只有一小段了。那
0: 嘿，
1: 个之前这条山路，我们目前走的，现在叫做台七滨嘛。
0: 台七
1: 台七
0: 丁，
1: 滨哈，
0: 嘿，
1: 台七滨是那个79年才铺柏油，
0: 嘿嘿，
1: 79年之前是土路，就是我从最早讲起，日治末期才挖山路，以前都是走那个西边的小径上去嘛。那挖了山路之后哈，那个。后来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没有人维护，那个坍塌了，所以说最后就荒弃掉了嘛。那个所谓面粉路，就是哈、哦，那个美国曾经有一个，1954年通过一个法案，叫做《发展农业贸易及协助法案》嘛。但是这个太熬牙了，一般来讲哈、哦，那个参与过的民间都叫做480公法。那个乡下的那个大概80几岁，他们参与过的，一共黑个数百孔哦，480公法，就是美国有剩余的粮食，他来援助他的友邦的国家。当时台湾也在援助之
0: 面
1: 列
0: 粉，
1: 啊，
0: 我们对面粉印象很深刻。
1: 是那个，所以那个时候他那个后来因为发生一些问题，本来是由那个教会去发放给一般的老百姓，后来又出了一些问题，后来就用以工代赈。所以，宜兰在民国51年开始，也开始哈、哦，那个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来做一些工程嘛。那所以当时就是我去做工，我换得的是面粉，不是没有拿到现金嘛，就嘿嘿。
0: 但是好
1: 所以
0: 歹粮食因为也可以吃嘛，
1: 是
0: 这个
1: 多余的可
0: OK。
1: 以，私底下有黑市交易啦，也可以卖啦。嘿啊，所以黑的，所以大家就系那个叫做米粉佬啊。
0: 所以它就是靠面粉是从这边进出，这样是不是？
1: 不是，就是他们哈、哦、去做工，那
0: 去做
1: 个是
0: 去
1: 换
0: 做
1: 那个
0: 工
1: 给
0: 会
1: 你面
0: 换
1: 粉，
0: 回面粉。
1: 面粉就是就对，叫做米粉捞啊，是这样子的。
0: 可是这个面粉路是怎样？就是原来的这一条路吗？还是？
1: 就是哈、哦、山上这条路是当是用这个美元的面粉修复完成的，所以大家就系内的称法把它叫做
0: 叫
1: 米粉
0: 面
1: 捞
0: 粉
1: 啊。
0: 路
1: 对，是这
0: 了
1: 样子。
0: 解这一条。可是那个看到说他们这是，比如说我从山脚下，然后要走上去，只有一条路吗？
1: 对，早期都只有一条路，啊，另外一条路现在已经大概只有少数人在走了，那一条哈、哦，那基本上现在都是那个之前的那个叫做古道嘛，古道都是很窄，大概2、3尺宽而已嘛。那日治后期，因为哈、哦、现在的湖山植物园，日本人在因为他们绝不投降嘛。所以他们在山区建构了一个，战备粮食的一个基地，就是在那个现在的湖山植物园里面，大概开辟了20公顷的地方种地瓜，做
0: 种
1: 地
0: 地
1: 瓜粉，
0: 瓜，嘿，
1: 做地瓜粉要作为那
0: 战
1: 个
0: 备的
1: 预备
0: 粮
1: 的粮
0: 食这样
1: 食，
0: 子
1: 就是万一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还有那个地瓜
0: 地
1: 粉
0: 瓜
1: 可以
0: 粉，
1: 吃嘛。
0: 嘿。
1: 所以当时就挖了一条9尺宽的。连外道路从那个山底下的圳头一直来到双连皮这个地方，所以那个，但是大家不走那条路，因为弯弯曲曲，反正路程比较远嘛。那早期的古道是比较直的，爬坡路的嘛。那这条公路的话，它是弯弯曲曲，大家不走嘛。但是60年代跟70年代哈，山上有两个产业，一个是伐木，一个是瓷土。
0: 哦，瓷土是说拿来做陶瓷的那样的土吗？
1: 对，陶瓷、瓷砖、马桶那些都要需要瓷土，
0: 算是矿产之一咯，算不算？
1: 是是是，所以是外地人来开采，但是当地人可以到那边当地。

0: 子宫。
1: 问题是要运出去啊，大概就没办法走山路吧？
0: 用卡车，就用卡车。所以这条路啊，嗯，那个后来变成卡车路。卡车路那个时候啊，嗯，因为是泥土路嘛，
1: 对，
0: 卡车载重，那中间是凸起的，两边车那个车轮走的地方是凹陷的，所以他们不走这条路。所以我里面把它写说，那个年轻人他们要回乡的时候，那是一条那个冒险的泛滥的旅程。为什么呢？路这么路况这么差，
1: 对，
0: 那根本没办法上去嘛。啊，就是回到山上的时候，全身都是污泥的，就是说碰到下雨天的时候，全身都是污泥。
1: 您说，因为他那个道路，因为他当初是大卡车，他的车轮比一般的车高嘛，哈，
0: 所以
1: 它的深陷的跟它中间隆起那部分落差其实还蛮大的哦。
0: 是，所以说这大卡车才能够走嘛。
1: 他们后来怎么办呢？又那个后来的人要回去的时候，那怎么办？一般的车能够通行吗？
0: 是摩托车勉强可以通。
1: 哦，摩托车那也真的蛮危险的。
0: 再来汽车的话就是那个有大马力的那个轿车齁，那个计程车才能够上去，因为那个上一趟齁，那个小车或是常常要下来推，
1: 会不会卡住，
0: 很少人愿意上去的，所以说那个怎么讲，那个车资就很高。
1: 哦，车资。
0: 但是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回到家，或是他们过年要回家的时候，他们有钱或是那个结婚嘛，特别不上去不行嘛，
1: 没错，
0: 还是要坐轿车嘛。
1: 哦，
0: 啊，早期他们的结婚都是用抬轿的。
1: 哦，抬轿的话没问题，因为比较不会卡住嘛，哈。
0: 是是。
1: 哇，不过坦白讲，那个这边要婚嫁的新娘也很辛苦啦，哈。
0: 是
1: 那个抬轿这个路也走都已经不好走了，坐在轿子上很颠簸。那这一条路，您说它的卡车路，可是另外有一条是山路，所以那是所谓的爱寮古道吗？
0: 爱寮古道是只有一小段。
1: 哦，
0: 现在叫爱寮古道，哎，只是目前，但是那个我是见目前没有开发了，因为
1: 有
0: 黄岩蔓草了哈。
1: 那如果现在上来要到双岩皮去，就是说主要对外的道路，
0: 就是台七丁，就是省道，哦，台七丁。
1: 那它已经铺柏油了嘛？哈，
0: 就是79年才铺柏油。
1: 您那个卡车路它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样子的吧？
0: 是，所以说那段期间就是他们也不走那条路，因为只有摩托车勉强可以到达，他们还是走捷径，走路的时候还是都走捷径上去，哦，
1: 是，
0: 就是以前的古道嘛。那古道现在只留存一段，就是底下的到那个山上那一小段，那个地方有个地名叫爱寮啊，所以那一段的古道被叫做爱寮古道，是这样来的。
1: 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来，他要去，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就是说像这样生态环境很好地方，有的人喜欢去走古道，哦，所以基本上这个爱寮古道并不是说像台湾有一些地方他会特别把它整理出来，没有。
0: 目前哈，我是建议他们要把它修复
1: 了。哦，但是
0: 目前是荒烟蔓草，
1: 还没有
0: 但是要修复。
1: 目前还是比较原始，它后来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0: 因为都长了荒烟蔓草，甚至有虎头蜂，所以不建议走，是以后修复的时候才适合走。
1: 哦，了解了解，没关系。但是光是那个山路，你再从古道到柏油路哈，这一路走来，老师可以讲得这么的细致哦，因为他真的也访问了很多在地人哈。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就是他这里刚刚讲到说，他其实有一条百年水圳嘛。
0: 是。
1: 这个这边的饮用水主要，因为不可能装自来水嘛，所以他们的饮用水来源是怎样？
0: 早期湖水没有污染的时候，他们住在湖边的人都喝的是湖水，都很干净嘛。因为都是天然的嘛。
1: 是。
0: 那个山上有几条小的山溪，
1: 嗯，
0: 他们就会用接水管接到家里的那个水槽。
1: 嗯。
0: 所以都很天然。嘿，那后来他们挖了水圳之后，这个水圳留下来的水也都可以喝。都是很干净，哦，那个时候完全是没有污染的。
1: 当初挖水圳最主要是为了灌溉，因为这上面还是有种水稻嘛。
0: 哎，因为要种水稻，因为那个年代哈，就是早期那个年代哈，稻米的等于价格最高了。就是我今天那个稻田里面，我要能够生产的是水稻，所以当时那个年代啊，农业社会哦，谁家土地多，谁的稻米产量多，谁就是有钱人。
1: 哦，
0: 嘿，所以那个时候，地主嘛，在这边他。

0: 既然我种用旱地种地瓜没有什么价值嘛，
1: 对对，
0: 所以一定要水圳灌溉。但是哦，那个虽然说这边有双连皮哦，那采水车你只能灌溉皮边的田地，你因为这边它是一个类似一个盆地地形嘛，所以开发的水稻田都是水梯田。你灌溉，你要用采水车采双连皮的水到那个田地的话，是不是只能灌溉皮边，没办法再往上灌溉？
1: 因为梯田它会越来越高嘛，你这很难，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技术难度太高了。
0: 所以他们远从六公里的地方，那一条叫做出坑东西的支流啦，
1: 是
0: 因为它叫做 Q 水坑，买了叫做 Q 水
1: ，Q 水就是碱水，
0: 碱水碱水的意思啊。那个年代，那个哈、哦，再来山西，他们不叫 K 哦，叫做 坑，
1: 坑
0: 哈、哦，坑其实是水，是河流的意思哦，
1: 哦，
0: 只是比溪更小的叫坑，
1: 哦，
0: 更小的就更小的叫 K 啊，
1: 是是是。
0: 所以里面哈、哦，你看到那个五十溪上游里面很多地名叫做很多的河流名称叫做坑，
1: 什么
0: 叫
1: 坑
0: 仔嘛？
1: 什么坑？
0: 坑仔其实都是河流的意思。
1: 哦，那它这个水圳当初来讲，比如说它的长度会很长吗？
0: 六公里。
1: 哇，六公里不容易啊，在那个年代，完全村民自己修起来。
0: 可能就是农闲时候全村出动去挖、哦、那这样挖可能挖个一年或两年，最慢两年都可以完成了。
1: 那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个百年水圳的样貌吗？
0: 诶，未来可以，因为齁、哦、那个这个水圳一直用到民国，大概用到80年代，因为大家不种水稻了嘛。
1: 哦、
0: 不种水稻之后、哦、就这个水圳就荒废，没有人维修。
1: 嗯嗯。
0: 那现在因那个109年之后齁、哦、那个因为我们叫水保署嘛，就是那个叫林保署嘛，林业及自然保护、保护署齁、
1: 哦。
0: 林保署他们响应联合国的里山倡议嘛。
1: 嗯。
0: 他们就想说修复这条水圳，因为双连皮水逐渐在那个在变干了嘛，减少、
1: 嗯，
0: 所以他们想说，修护这条古水圳，把这个水补注到双连皮里面去。
1: 哦，这个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哦，哈。
0: 是是嘿。
1: 哦，
0: 那完全是希望说不要扰动大自然，完全修旧如旧，完全不干扰大自然的方式，完全用手做的方式去修护这条水圳。哦，
1: 因为水圳已经存在在这里很久了，
0: 是，是，
1: 而且将来如果真的整理好，基本上它也可以成为生态旅游的一环了。
0: 是，就是生态，是嘿。
1: 哇，真的很棒哈！所以像就是当然，因为老师在书里面光对他这个百年水圳，当初村民是怎么去修的，这里面其实很多人物的故事哈。
0: 是，
1: 您要去就是说。去写书，然后去跟大家分享双连皮的故事。听说是走了好多趟哦，是上百次还是怎样？
0: 有有，要那个，因为都假日嘛，
1: 对，
0: 假日上去开车上去啊。但是因为可能待的时间都不长，我有一些进展之后，我可能因为我习惯中午回家吃饭，所以我就是习惯都不会待太久就下山了。
1: 哦，
0: 所以就是每个假日就往山上走吧。
1: 那也是时间非常有限哈。
0: 是是是，就是长期累积。刚开始上去的时候，村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协会也不知道我做什么，他以为说这个人是
1: 哦，你刚开始是自己就是像类似这样外来的游客上来走一走看一看这样。
0: 哎啊，他们、我说我要写，他们以为说这个人是不是要来撑双连皮的热度、
1: 哦？是是。
0: 那后来发现这个人不是，而且地方的祈祷，跟他们熟了之后，他知道我要做什么之后，就是他们就全力配合了。
1: 嗯嗯，
0: 他们就全力配合，而且还发动他们每一个家庭哦，到户政事务所领他们第一代来双连皮第一代的祖先的那个户籍资料，
1: 嗯，
0: 它里面会记载他们哪一年，好、哦，那个从什么地方来的、啊，
1: 然后提供可以作为参考吗？
0: 对，我就知道说这边是他们，他们祖先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们从哪边来的，
1: 那真的不容易啊，老师呢？您大概花了要完成这本书，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0: 前后大概两年啦、啊。那后续因为照片其他出版了，又花了一年，所以前前后后是三年。但是写的是比较。

0: 完整的大概是2年了。
1: 是。这
0: 嘿嘿。
1: 个岁月漫漫哈，但
0: 是
1: 是
0: 是。
1: 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在台湾有人，因为这个不是你住在这里嘛，你又不是在地人，对不对？
0: 是，
1: 哈，
0: 嘿。
1: 但是因为老师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学校也在原山乡这边哈，
0: 是，嘿。
1: 有地理的便利性哦，但是我觉得要这样子把一个地方的故事这么完整的整理出来也是不容易。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是说，其实陈胡燕老师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双连皮这里是很好小旅行的一个所在哈。那我们等一下就跟着老师，看看他会怎么建议来做一趟这个双连皮的小旅行。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婵妮。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来自吴金岱所创作的音乐，它的标题叫《天籁所在的地方》，这个大自然环境的氛围很符合我们今天在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的，正是位于台湾的宜兰员山乡这边有一个双连皮，这是我们国家级重要的湿地哦。那不只是它的生态丰富，它的一个环境的独特性，这边的一个历史人文哦，那也有非常多的故事是可以诉说的。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这是陈胡燕老师。老师呢，自己本身除了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之外，其实他已经有他也是好几本书的一个出版，然后最近这一本书就叫《双连皮物语》，我看了觉得非常的感动哈。这里面既有这样旅行的这样一个游记，然后最重要的是又非常深入的去挖掘在地的一些历史人文的故事，还有它的一个整个生态环境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其实真的只是帮大家开一小扇的窗哈。如果有兴趣想要对双连皮更多了解，可以仔细的来看老师写这一本《双连皮物语》哈。那接下来我要请教我们陈胡燕老师哈。老师刚刚说这里蛮适合一日游，然后我看您在书里面也分享了。就是你自己本身，当然你来到这边这样应该有超过上百次啦哈。
1: 有都
0: 对不对，
1: 超过，因为以前都那个地方很质朴嘛，就是刚来的人都会惊为天人嘛。
0: 对呀、啊。
1: 就像你看到那个，我们比如说车子开了山路，一到达双连皮的时候，你马上看到那个桃花源的里面的文字叙述、
0: 哦、
1: 土地平旷，豁然开朗，有美池，那个农田之属、哦、就像一个每一个人马上就是
0: 感觉陶渊明也穿越时空来到这个地方，
1: 是就是会有人大家会觉得说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啦。
0: 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是先对双连皮先做了基本了解然后去探看，还是说第一次在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去到双连皮呢？
1: 其实很早就我们都会来啊，就是宜兰人都会来。
0: 都这里是在地很热门的景点是不是？
1: 不是，就是对比较
0: 生态
1: 的地方、
0: 哦、
1: 对

0: 态有兴趣的，一般都会来到这个地方。
1: 我就想要，因为这附近那个福山植物园就在附近嘛。
0: 是，
1: 好、哦，您说一定要经过双，是
0: 一定经过双连皮，
1: 一定经过双连皮。我记得我这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关系，有难能可贵机会在福山植物园有停留过一晚。哇，以前你知道身为都市人都会很渴望很向往那种生态很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那天高兴的就是有一点就觉得很兴奋，好棒哦，可以在这个大自然这么美的。结果呢隔天一大早就那天晚上没有睡得很好，因为那个大自然环境声音太丰富了。好、哦，从晚上到天亮的时候，对各种的哦，而且那个不是什么小夜曲，那个叫交响曲、哦，而且又不像 CD， 说我可以把它关小声一点，对不对？哈、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哇，光听觉上我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地方的、它的一种天然资源的一个丰富哈、哦，更别提实际来走。所以您说当初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喜欢自然环境嘛。哦、
0: 是，
1: 所以来的时候可是知道这个点跟想要为他写书这个是两回事哦。
0: 是，
1: 所以到底是双眼皮哪一点打动你呢？
0: 我拍婚纱，我跟我太太拍婚纱就在这边拍的、在湖边拍的。
1: 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吗？
0: 很梦幻，很诗意。那不是第一次来，因为那个像台湾齁，每个人都经过这个过程，像我曾经在台北待了十年嘛。
1: 哦、
0: 后来决定回来。
1: 是。
0: 回来之后齁，才开始那个才开始认真的去认识自己的故乡。
1: 嗯。
0: 那也去过双连皮，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所以在那边选择在那边拍婚纱。
1: 哇。
0: 但是后来工作很忙嘛，但是我后来开始那个帮地方写春史的时候，那也想写那个大湖底那个地方，但是我在序里面有写到，因为因缘机会，我就先写双连皮。那因为属于我要书写的地方嘛，我就想说那个地方比较小，应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就一头栽进去了。嘿，
1: 结果没想到越挖越多，对不对？
0: 是因为不然一般人都只能走马看花了。
1: 对对，
0: 嘿嘿，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哈、哦，那个双连皮哦，66年才有电
1: 哦。
0: 所以之前你会发现他们上面山上还有一个地方他们保留那个以前的煤油灯。我们台湾话给我还那油啦。
1: 是。
0: 那个年代山上只能点那个灯哦。那出去怎么办？到要有又要到外面怎么办？有的用黄火灯，用那个金山不是有公用崩灰啊嘛。
1: 对对对。
0: 那种黄土可以去点灯。
1: 哦对。
0: 他们下山就点火把哦。点火把走山路这样下来哦。
1: 你说在民国六十几年之前都还是。
0: 66年才有电。才有电。
1: 哇。那
0: 所以那边就是所以齁、哦、那个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保留了早期农村的样貌。所以有两部电影经典的电影齁、哦、都在那边拍的。哦、一个是黄春明老师写的那个他那个根据他的那个小说作为他的是看海的日子。陆小芬演的就是在双连皮拍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嘿嘿，那个白眉就是那边生活，就是那个就是在那边拍的、哦、那边工作的那个水圳都可以看到早期的水圳的样貌。
1: 是。
0: 那另外那个稻草人是用那边一间石头屋啦、
1: 哦。
0: 那个石头屋是就是用石头屋拍的，就是稻草人也在那边拍的。
1: 那现在石头屋还有吗？
0: 还在
1: 啊。
0: 嘿，还在。
1: 石头屋算是在当年要用石头来盖房子，那不容易吧？
0: 他们就是父亲嘛，要盖给女儿居住，跟女婿居住。
1: 哦，
0: 他们那个年代有石工，专门在打石的工人。他们就请了山下的两个石工到山上，敲他们石头屋后面山上的石头。用这种敲起来，用这个石头去盖的房子，50年代到现在大概有超过大概60-70年的历史了。这是第一个石头屋，就是拍那个稻草人的。第二个，他们周家还有一个百年到现在，大概1920年代盖的，现在已经超过百年的土坑厝哦，现在很少见哦。
1: 那个用土块堆起来的那个老房子这样子。
0: 土盖是就是用泥土做成砖块这样叠起来的那个叫做土盖厝、哦、那个已经有百年了。
1: 哇。
0: 那还有一间是土墙，土墙就是用两个

0: 木板中间夹泥土，用那个木村哈、哦，把它充实，木杵把它充实之后变成土墙，那个又不一样。
1: 哦，那
0: 土墙就历史上的板族啦。
1: 那他，你说石头厝、石头屋可以保留很久，这个我可以理解哈。那他这个土墙屋也保留着吗？
0: 对，现在。

0: 但是那个时候宜兰哈，你看到宜兰的老房子底下都是用石头堆的，应该是酒咖啦，避免淹水。所以不，你就说不然泥土泡在水里面的
1: 对
0: 话，
1: 呀、啊，
0: 很容易
1: 马
0: 倒
1: 上
0: 塌。
1: 就对对，
0: 所以底下大概有大概1、2尺、2、3尺高的用
1: 嘿，
0: 石头堆的墙壁，叫做应该是酒咖，上面采用泥土。
1: 哦，这个是在地很特色的一种建筑哦，哈、
0: 宜兰比较常见，你可以看到
1: 宜
0: 那个
1: 兰比
0: 老
1: 较
0: 房
1: 长，
0: 子都是这样盖的。
1: 所以现在在双眼皮聚落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石头屋土墙，还有那个头
0: 是，
1: 盖处都可以
0: 投
1: 呀、啊。
0: 稿处都可以，都还在。
1: 哇，那你刚刚说他们用的一些煤油灯啊什么的，他们是有刻意把它保存下来吗？
0: 有一家哈，他们
1: 嘿，
0: 现在都刻意保留哦。还有我上次去看的时候也很惊讶，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锯木头的工具哦。60年代他们哈房子因为茅草屋改建嘛，
1: 嘿。
0: 他们全部就地取材，用山上的木材去盖房子。所以他们都到山里面找那个可以作为盖房子的木材哈，他
1: 嘿，
0: 们亲自去砍伐，去锯下
1: 哦，
0: 来，把它
1: 嘿，
0: 搬运过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几间老房子全部是用这种方式盖的。那他们竟然还把那户人家竟然把那个早期
1: 工
0: 伐
1: 具
0: 木锯木材的工具都还
1: 都保
0: 留
1: 留
0: 着，
1: 着，它可以
0: 所以
1: 变
0: 你
1: 成
0: 看
1: 一
0: 到那个
1: 个
0: 房
1: 文
0: 子
1: 物
0: 哈。
1: 馆了耶，哈，
0: 对，有一个就是，叫做琴声小铺哈，他们
1: 嘿。
0: 就展示在他们的那个琴声小铺里面。
1: 它的，所以这是一家，它已经变成一家商店了，所
0: 他
1: 以
0: 就
1: 我们可
0: 是
1: 以去参观
0: 都
1: 的
0: 可以去
1: 吗？
0: 参观，他也卖一点当地的自然农法的东西。
1: 那很棒，就顺便那个跳一下伴手礼，重点是它有展示出来，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了解。那老师，我想请问哦，就是因为真的看了您的书，听了您这样介绍，我觉得双眼皮真的很适合旅行的地方。那我先请教一下，如果说我们以2天1夜这样来讲，因为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2天1夜？因为那路程，交通的时间比较有一些哈，所以就说如果你是没有太赶，可以2天1夜，您会建议这个动线或者是大概这个内容要怎么安排呢？
0: 2天1夜的话，第一个可以选择在山上住宿。山上住宿跟山下住宿完全不一样，空气差别很大啦。所以那个我在走访过程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体会，就是每一户人家都有90岁以上的长辈。
1: 真的
0: 所以我
1: 啊，
0: 后来把它写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长寿村。
1: 真的，空气
0: 为
1: 真
0: 什
1: 的
0: 么？
1: 很好，是不
0: 空气、水质、山下怎么比都没办法比得上。第三个，他们早期都劳动过。劳动过的人身体打
1: 他
0: 下的
1: 比
0: 基础
1: 较
0: 不
1: 健
0: 一样，
1: 壮，
0: 第四个是他们逆来顺受的那种人生观造就了他们的长寿。
1: 所以乐观，对不对？所以也
0: 是，
1: 是
0: 他们
1: 长
0: 逆
1: 寿
0: 来
1: 的原
0: 顺
1: 因
0: 受，
1: 之一。
0: 所以
1: 哇，
0: 就是能够在山上住个一个晚上是最
1: 嘿，
0: 好了。整个那个，
1: 是，
0: 有待过、有比较过，才知道不一样。跟山下可能山下住得比较舒适，但是空
1: 嘿，
0: 气绝对是不一样，温
1: 那
0: 度也不一
1: 如
0: 样。
1: 果我以2天1夜这样来规划的话。这边是说上来纯粹就是大自然环境，还是说其他还是有一些点可以安排呢？
0: 其实如果说2天1夜的话，可以
1: 对。
0: 同时安排到湖山植物园，
1: 把福山植物园纳进来，这是真
0: 纳
1: 的，
0: 进
1: 因为
0: 来
1: 福山植物园真的很棒，非常推荐。
0: 我看到太多人是走马看花，他们车子呼啸而过上去嘛，
1: 他可能
0: 下午
1: 很。
0: 两三点下来，那个都走马看花没有意思，而是待在山上。如果说你今天不走马看花的，在山上充分享受那样的氛围或是那样的环境嘛，你出来之后，你在这边可以安安静静的那走访这个小聚落嘛。这个小聚落有好几个，我刚刚有讲到那个留下来的石头屋，那个百年的头盖厝，还有那个将近80年的土墙厝，而且就是重点就是那个湖边嘛，湖边都是太多人都用开车的，其实最适合下来散步。
1: 用走
0: 那
1: 的，
0: 个它整个，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变化无穷。等一下云过来，等一下雾过
1: 所
0: 来，
1: 以您
0: 整个
1: 说
0: 湖
1: 这
0: 面，
1: 里雾，它只是很容易起雾的状态，是

0: 是，但是变化更丰富。
1: 啊、哦，我知道了，尤其清晨哈、哦，为什么建
0: 是，
1: 议大家说留宿？清晨到来的时候，那个整个环境的变化，那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哦，
0: 是，
1: 哇，
0: 可以请那上山上可以有几家餐厅嘛、啊？
1: 有
0: 有一
1: 餐
0: 家
1: 厅
0: 是
1: 有
0: 卖
1: 民
0: 他们
1: 宿
0: 自
1: 长，
0: 己
1: 嘿。
0: 养的鳟鱼、养的苦那个香鱼、养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嘛。
1: 那就是没问题的，有地方可以吃，这样很好。
0: 还有一家也是都是当地的在地的食材，他还会卖纯菜，纯菜是只有那个地方只有全台湾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吃得到哦。
1: 纯菜是一种蔬菜。
0: 纯菜是一种水生植物啦，
1: 我听说双连皮这边水生植物也很丰富啊，哈。
0: 对，那个《世说新语》里面有叫做"千里纯耕"，那个纯菜的纯，中国产在那个杭州一带，日本几乎没有，但台湾只有这个地方有，所以你要那个非常珍贵、非常特
1: 所
0: 别
1: 以
0: 的，
1: 在地
0: 但
1: 餐
0: 是
1: 厅有做这样的料理吗？
0: 有，但是产期有限，你要先打电话预定哦。
1: 好，
0: 那
1: 要
0: 早
1: 先
0: 大概
1: 嘿。
0: 快的话，大概5月可以出产，那最慢来到9月，现在已经在尾声了。它那个为什么很特别啊？它那个水生植物哦，它的嫩芽会被一层那个台湾它就是什么粘稠的物体包住哦。
1: 它的嫩芽
0: 那
1: 外面会有点粘稠感，这样是
0: 对，就是全部被一层嫩那个粘稠的东西包住哦。
1: 不是？
0: 那
1: 然
0: 吃
1: 后，
0: 起来很滑润，很清
1: 它
0: 脆。
1: 真的难怪适合做羹，它本身就是
0: 所
1: 比
0: 以
1: 较
0: 那个
1: 滑
0: 历史
1: 顺。
0: 上叫千里春耕哦，就是《世说新语》里面有一则叫做千里春耕，所以你现在查那个成语千里春耕就来自《世说新语
1: 这
0: 》，就
1: 个
0: 是这个纯菜就是那个纯菜。
1: 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山上因为它有民宿嘛，你住宿没有问题，还有
0: 是，
1: 餐厅哈，
0: 也
1: 所
0: 没有问
1: 以
0: 题。
1: 也没有问题。那我在交通上就说，我是来，因为你说福山植物园是要先经过双连皮，所以您的建议是说，可能你先到福山植物园这边去看一下，去感受一下，然后再回到双连皮的意思吗？
0: 来住宿，
1: 哦，来这边住住，然后呢，一大早你建议最好几点去看，去看双眼皮，
0: 越早起来当然越好啊，
1: 越早起来不需要天亮的时候啊，可以再更早，
0: 都
1: 是不
0: 可以都
1: 是？
0: 那个不同的景观，不同的那个变化非常丰
1: 就
0: 富啦。
1: 是清晨的时候，包括生态的一个变化，我是很好奇，这边晚上那个待在那边 OK 吗？
0: 是很安静的，是第一个有民宿嘛，
1: 对，
0: 就是
1: 我
0: 只
1: 是说
0: 享
1: 在
0: 受那
1: 双连
0: 个，
1: 皮，如果晚上我想去双连皮走动，这样子 OK
0: 双眼
1: 吗？
0: 皮晚上比较不适合，除非说有人带看生态，夜
1: 了
0: 间的
1: 解。
0: 生态
1: 那他
0: 观
1: 那边
0: 察
1: 有
0: 可以。
1: 社区有在带看夜间生态吗？
0: 夜间生态可能要预定，但是平常有人在带生态，因
1: 有
0: 为
1: 人
0: 我
1: 嘿，
0: 们因为那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嘛，我们只能
1: 是，
0: 走环湖步道
1: 我
0: 慢
1: 们
0: 慢
1: 不能
0: 看，
1: 进去，对。
0: 只能近距离看。那这边还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虎岛，也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
1: 辅
0: 就是
1: 导，
0: 在
1: 嘿，
0: 虎岛，就是你整个哈那个，因为水生植物的根茎还有腐殖
1: 啊，
0: 质，整
1: 嘿，
0: 个浮在水上。
1: 哦，
0: 那变成一个生态绿洲，
1: 远远看很像一片陆地的意思，这样是不是？
0: 我们学术上叫浮岛啦，
1: 浮起来的浮，
0: 虎
1: 嘿，
0: 岛对，当地人叫做超寡，
1: 哦，
0: 因为都
1: 草
0: 主要都
1: 盖。
0: 是长草
1: 嘿，
0: 嘛，好像是一个草组成的盖子盖在湖面上，也叫做超寡。那从生态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湖，它一个生态绿洲，好多珍稀的那个水生植物哦，变成它栖息的环境。
1: 太棒了！期待双连皮的清晨到来哈。那在这之前，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规划个2天1夜的行程。那我们今天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我们陈胡燕老师，谢谢。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

0: 成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一样是延续所谓的汉光42号演习系列。那汉光42号演习，其实有兴趣的听众，你只要注意每天的新闻，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军方呢在演练什么。那我们这边呢只是抓比较突出的项目，就过往所没有的，跟各位听众分享。那上半段呢我们讲随军采访，我觉得随军采访意思就是说，好，我们都可以在美军或说其他的一些世界新闻的媒体中看到说，诶，有战地记者，好，这个的名称。那战地记者比如说在乌克兰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诶，不只是乌克兰媒体啊，世界各国的媒体呢都争风报道，想要去乌克兰采访这第一线的战士。它有它的一定的风险，通常啦，你要去真的战地采访，那其实当地国一定会要求你说，第一个你要先准备防弹背心，就说防弹背心就单兵的各装背心钢盔你可能都要自备，就是说欢迎，应该说当地国就欢迎媒体来采访，但是呢风险自负。这个风险自负就是说，他表示说你万一不幸你被流弹所伤及，他们不负赔偿责任。这个是战地记者的一些实况。那有部分的战地记者因为采访战事的时候或军事冲突的时候丧命，这个都是有所闻的。那这一套的系统来讲，其实在波斯湾战争期间其实美军试用过。那其实最早的随军的采访，其实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已经有了。那当时候来一定是说你跟随在部队后面采访，一定是什么叫官宣的媒体。那以现在来说就是军文社、青年日报跟汉森电台他们的角色，他们也有记者，这个叫随军的采访。但是呢这个还不算所谓的战地记者，只是说这次的汉光42号演习，那确实国防部呢就是真的是放心啊，应该说陆军就是放大决说，嘿，他们开放的部分媒体叫随军采访。随军采访的概念很简单，就是说他发给你，就媒体现地报道之后呢，其实呢陆军呢就给你换穿迷彩服，然后呢靴子最好是穿着深色的，因为其实比较不会穿进，就深色的一些战斗靴，然后呢着装之后呢头盔戴上去，各装单兵背心穿上去之后呢，其实真的就很像军人。当然你仔细看啊，其实有些媒体他的头发确实留得比较长，那确实这个是除外。那除外这部分来讲，这个都是要特准。我们必须讲说军方的每一次的采访申请其实他们都有签合。不是说譬如说假设好，比如说主任同意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名人进去拍摄，不是那么回事。就是说其实军方呢他们在做事他们都有造册，讲白点叫列管，说造册，然后呢开协调会。那这次呢随军采访我有随军采访过。那这次陆军呢他开放好几个场次呢供媒体选择。那有的媒体譬如说有一家平面媒体呢他就随军14天随着教召员采访14天。那有的媒体呢他是跑到比如说蓝屿绿岛2天。那有的媒体呢是采访整个汉光演习10天。那有的媒体呢是采访汉光演习5天。那像我参加的是花东作战区，我就到第二作战区2天的行程。那这个随军采访的目的来讲其实算是陆军的近年一大突破。那其实最早的随军采访居然是2000年陆军269旅所举办的雄狮操演。那其实雄狮操演那个时候呢其实部队呢还没有算完全的载具化。那当时候陆军呢就是把这些记者就记者朋友有兴趣参加的行军的记者朋友呢那边到行军纵队，就是说部队在行进之间 行军就行军，徒步行军就徒步行军。

突破行军的过程中，裁判官他会下状况，比如说敌毒气来袭，敌炮击来袭，行进间的单位他就要做隐蔽，甚至穿戴防毒面具。那我们那时候啦，那时候记者呢就一样，你看到这些阿兵哥在躲隐蔽掩蔽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拿起相机做拍照。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叫底片的时代，就现在讲这个可能比较少听众啊，还有底片，对，那个时候还在底片的时代。那甚至还有幻灯片，我们叫正片。那照相机来讲那叫负片。就啊，在正片的时代，就那个时代其实陆军呢已经试验过随军采访的行程。那不过很可惜的是说，在2000年之后就没有随军采访这个科目。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其实这样对我们对整个陆军的新闻能量的累积来说会有一大的缺陷。那这次比较不一样，这次说的是在陆军他们改变思维之后，他确实放大胆让部分的媒体叫随军。那随军采访你要采访什么，就是说讲白点说部队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那这些媒体就是在旁边跟拍。我们讲一个概念，我们用动物园的概念来比喻，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就是说我们其实动物园它有分为三代，就第一代的动物园叫木栅动物园，不是木栅动物园，就圆山动物园，就是把动物呢关在笼子内，然后呢民众去参观。那陈平时期我们媒体采访部队的邀访行程就是类似这个方面，就是说把部队集合起来，然后呢媒体去参访，这个叫邀访行程。那第二代动物园叫木栅动物园，木栅动物园的话它是用壕沟的方式呢把这个动物隔离起来，然后呢民众去参观。那其实像媒体在汉光每一次的近年的汉光演习期间，怎么在路上看到部队去做采访那个叫所谓的不是叫随军那个叫临机采访这个确实是说你只要呢不干涉到部队，然后呢你只要在路大家可见可闻的，我们上一集讲到说的爱国者飞弹的发射架在河滨公园陈列，媒体看到之后呢就去就近拍摄，但是你不能干扰到部队的行进这个叫第二代的采访观念。那第三代的动物园比如说像野生动物园，就是说民众呢开着车或者说非洲你去看那种所谓角马的迁徙，大家开着车呢去看角马的迁徙，但是你不能干涉到动物的行进。同样的随军采访也是这个目的，就是说军方开放媒体若干名额去采访，但是呢你不能干扰到部队的行程。而且呢它还有个重点，就是说部队这做什么你就拍什么，你不能去指挥干涉部队要演什么给你看，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其实这个才是计时啦。那部队呢甚至他们在什么时候休息，有没有休息，在车上打盹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会有部分的机会会让你拍摄得到。那部队呢他们每天煮什么吃什么比如说加勒士餐盒，或是说像中部作战区有一天他们煮了一个丰盛的叫热食追加居然出现鸡腿那大众一定会觉得说很奇特，说部队有吃这么好吗那说真的反正这个就是随军采访的目的，就是说媒体呢他只能真实呈现说你部队在演训期间做了什么干了什么甚至呢有没有洗澡这些呢其实都是真实呈现出来的会比较好。那我们必须说啦，就我看到的一个华东作战指挥区的随军采访的案例，我们的采访的对象是我们叫战甲纵队战斗队，他是假设说若干的战甲车辆编组的战斗队他整个的洗消遭受到敌毒气，然后呢洗消的过程，然后呢板运的过程还有要港防御的过程就是采访整个我们叫战斗队的过程。那战斗队的过程来说它包含战车迫击炮车然后还有若干的机步单位的配合。这个采访呢是蛮有趣的，那其实呢也是让媒体体验到说当兵就是这样子不是说早八晚八，不是，我想绝对不是，就你想象一个画面说好

战车各部队虽然说誓师完成任务赋予然后呢任务赋予之后呢，然后各个牌比如说作战牌各个战斗牌或者说战车牌或者说小部队呢，他就会进驻到各个战术单位。那我们就考各位听众啊，这四辆战车或是说这十几个人、二十个人晚上怎么睡觉？其实就群聚在一起，然后旁边放个哨兵，就这样睡觉啊。好，所以其实你去想象说，其实当兵其实会很辛苦啦。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了，在陈平时期，陈平时期演训的时候呢，有的部队呢，就会有的单位的，有的科别啊，比如说假设哈，第一排的官兵，他可能睡野外，那第二排官兵他可能分配到他的驻地在公庙啦，或在学校，或在营区那讲白点，他就会睡得比较好。那甚至啊，古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听到说父子辈，讲说他们的从军经历说，他们觉得说，睡在墓地很好因为墓地，这个是不能说猥亵啊，就是说墓地它旁边是一个平整的地方，所以有些我们听到父子辈他们在行军的过程中他们会觉得说，怎么墓地比较好，因为它旁边有一整块平坦的地方那现阶段来讲你就想象说一个步兵他的背负的装备除了步枪，然后呢单兵各装之外呢，他还要背负单兵宿营的装备。那只不过啦，现代因为现代我们叫军车普及的时候，那这些所谓的辎重宿营的物资呢，就都可以往这些行政车辆一丢那确实呢，现代步兵呢，携带量虽然说很大但是他们有军马可以承载。那其实这些过程呢，其实我想其实军方呢都应该要尽量展现出说，军人的刻苦面。比较可惜的是说了在这次的随军采访中就是说陆军呢还是为了求安全牌所以其实他们会想说要不要把这个战力最精实的那一面呈现给媒体看我觉得这个倒可不必啦因为其实平常啊平时我们真的看得太多部队战力强的画面但是我们反过头来想大家都会以到现在一样大家都会认为说当兵很苦我们就必须利用这种所谓的大众的印象把这个所谓刻苦的精神体现出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部队睡野外然后一个睡袋一个睡垫给你那睡野外的过程或是说没有洗澡的过程或是说蓬头垢面的一个过程陆军呢要不要呈现给媒体看要去想好因为这个是可以设计的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表现出说这种刻苦面的话呢其实民众难免会质疑说啊怎么现在当兵这么爽那不是我们不是说当兵爽不爽的问题说你必须说假设你已经设定随军的那当然你就必须把军队的刻苦面跟欢乐面跟呈现出来所以其实你不能一直期待说媒体要有正面报道其实不是就说你必须反而要反过头来操作把军队的刻苦面甚至你的防弹背心穿上去之后呢你的汗衫全湿的这种画面呈现出来甚至呢你必须呈现说士兵在下着小雨的过的时候继续执行的画面这些呢都可以去设计安排那其实随军采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更正现代的假讯息或所谓的资讯战因为现代的网络骇客很发达那万一呢不幸在暂时我们的我军资讯被敌方骇客所骇入然后呢植入不当讯息误导国人之后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可以透过随军记者的随时报道然后将这个讯息发送出去给国人知道这个才是随军采访的目的那其实随军采访的过程其实他有签像我们都有签严格的保密协定就是说有些能讲有些能拍有些不能拍其实都事前都律定清楚那一旦违规那不好意思现地的指挥官呢就可以将媒体逐出这个采访行程所以其实他会受到限制那不是说像一般的我们电视台看到说怎么八点拍到个画面然后呢九点就要发出去没有他可能还要经过部分的新闻官的审核
这个世界各国都

那这个呢，对于电视台的要求，那最快，最快，我记得印象中至少是2小时，两小时以上。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牵涉到所谓的治安，还有行军动线的一些规划跟审核，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的路段呢，确实是部队他们暂时真的行军的路线，还有真正的战术地点。那这些地点的话，虽然说陆军开放给你采访，但是他们也希望说，你能尽量保密，或者说在比较安全的区域中，比如说一整长段的一些乡间路段，它没有明显的地形地标，那其实呢，这种影片呢就可以发，它可以让媒体知道说，原来的战甲车机动的过程是这样的，然后呢，战车搬运的过程是怎么样，这个方式很好。那我觉得，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开，就说水晶采访的检讨会啊，那我们希望，希望说来年，来年还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水军采访，因为其实水军采访虽然说对媒体跟受访单位都是一种压力但是确实会比较贴近于真实的汉光演习那这次呢是汉光42号演习中算是近年又开放水军采访的一个科目这个部分呢必须给我陆军一个嘉奖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一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啊，陆军开放在汉光42号演习中开放媒体随军采访，这个要给陆军一个嘉奖，希望来年还有那个随军采访的机会，那长官就是予以正面鼓励。那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要看就汉光演习这么多科目，我们只挑一个科目来看，这个叫所谓的跨区征云。那跨区征云我们必须说第一个就是说跨区呢不是跨地理区哦，不是说从基隆部队从基隆到台北这个叫跨区，不是，它叫跨作战区。就是说一般的我们简单的说啦，就北部作战区、中部作战区、南部作战区跟东部作战区，那其实对应的分别是说六军团、十军团跟八军团，还有发放部跟东指部、台东地区指挥部，跨区。那我们必须正本清源的说，跨区增援只是陆军的名词，这个是讲实在话。因为上一集我们讲到说海空军基建的交战过距离很长，武器射程很长，它一旦军机飞出去或者说军舰开出海，它动不动就跨区啊，因为其实是这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海空军的作战目的，它是用它主要是歼灭敌有生战力，就摧毁敌方的军舰，

跟飞机。那你说跨不跨区，说真的，对于空军海军来说它已经不重要，因为它每一次的升空，每一次的出海都是跨区增援，看任务，看任务，就说跨区增援只有陆军才有。那这次呢很特别，是说陆军的跨区增援它的范围很大，幅度很大，包含我们先讲说好陆军的部分，陆战队的部分，居然有南部的陆战队人一路机动，然后还有做相关的行政车辆呢，直接从南部的驻地呢开赴北部，南部的装甲单位呢也透过板运的方式呢前运到湖口地区桃园地区这是南部两支重要的部队呢前运到北部，这个新闻报道上都有，甚至呢还有南部的机甲单位然后搭乘运输直升机然后呢直接用空运的方式，那媒体都载明说有一架 CH-47 六架黑鹰直升机呢直接从驻地起飞，然后将兵员运送到北部，这个是南，我们叫南兵北运，这个确实是以前比较少看到的。那中部作战区呢，他们也有跨区增援，他们跨区增援到苗栗地区的部分，这个是后续才看到。那东部作战区的跨区增援有没有？有，像我们采访的随军采访中就看到说，花防部呢所属战甲部队呢居然透过白运的方式呢将战车呢前运到苏澳地区，这个都已经是有新闻报道了。那甚至呢还有部分在联合防御期间，联合防御操演期间，甚至还有部分的云豹甲车经过水山穴道，然后呢驰援到南洋地区。你可以想象说这个画面说原来呢这些部队呢机动来机动去这个叫跨区增援。那跨区增援说真的它有它一定的一些要必须遵守的项次，比如说战车要板运，然后呢物资辎重物资它可能要透过行政车辆或者说民间尾商运输的方式呢将这些辎重我们叫135类补给品输送到前指定的位置让部队去使用。这个过程很繁杂很冗琐，因为行军纵队呢不太可能是说一长排的纵队，它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南部的机甲单位透过空运的方式将兵员北运，那重装的装甲车战车透过白运的方式北上，那其他人员怎么办？直接做车辆运输。所以至少就南部的机甲单位它透过空运陆运还有板车的方式呢将部队北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以前比较少看到，而且是从南部跨到北部这个路程很长。那你跨去增援之后呢人员要检整，然后呢我们还必须想说那人员检整那一旦我们叫单位的吸行量，比如说弹药吸行量，当然你可以配附到这个部队一路北运，那有没有可能这些跨区增援部队到达北部之后呢直接征用譬如说直接调用北部作战区的弹药来做支援，当然可以啊，其实他们有在做演练，你总不能可能说一路从南部驻地带着数日份的弹药北上，这个说真的是说不过去了。那他们有没有做配合的演练？有啊。那对于这个后勤单位来说呢，这叫主动运补，就说部队来了就南部部队来了，然后呢北部的地区的弹药库呢他透过相关的电脑计算，他主动出车运补到我们叫他们叫会衔点，叫 meeting point， 就会衔点的地方可以是任何的地方，只要安全有隐蔽那个地方都好，然后呢透过我们叫弹药预囤的方式先行将弹药呢预囤到某个地方，然后呢供作战部队来取用，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有在演练那其实说我们民众听众比较少注意到这个后勤单位的种种，我们都看到说战甲车威风飒爽，然后呢奋勇杀敌，那其实我们必须说了在随着在无人机发达的时代很可能过往你看到说战车在海滩上冲锋陷阵的状况可能已经成为过往云烟，因为不太可能战车呢会冲到海岸边去做冲锋陷阵的动作，但是它反而在第二线或城镇地带它有它的生存空间，因为这必须要搭配
相关的反无人机措施起来之后呢，其实战甲车。

还有它的生存空间，这是题外话。我说跨区专员呢，是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部分。那这些所谓的南滨北运之后啦，那其实它有个目的，它有个重要的设想是说北部战况紧急，然后呢必须抽调兵力来支援。那其实呢共军投入的我们叫投射的兵力，那其实可以算得出来，确实是可以算得出来。那再加上呢北部地区其实集结比较多的证书的要点，所以其实确实它需要的兵员比较多，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台北地区有北部的机甲单位，有南部的机甲单位，还有陆战队，南部的陆战队也北上。那这个是跨区增援的部分。那跨区增援的部分来讲，有些人一定会说啦，什么战时啊，高速公路啦，一定要会塞车什么的。那我们必须说啦，在战时的时候，可能民众呢都不会利用高速公路，因为可能就躲到荒郊野外去了。这个是暂时高速公路有没有被阻挡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排除了。就是说暂时跟平时它的状况绝对不太一样。但是呢，你成平时期的汉光演习要不要做相关车队验证？要，要，我必须跟你讲要。就是说你装载多少弹药或车辆人员北上，它多少时间抵达？那中间就长途行进的过程中，车辆的耗损率、损坏率、那妥善率，其实都可以透过实装实做的方式来检测出说它实际的数据。但是呢，这个实际的数据比如部队的车辆妥善率怎么样，它什么时候需要休息，人员需要休息加油，这些参数或者说资料，当然就只存在于各个连兵营的营长跟旅长的头脑中，就是这个才是所谓的战术机密啊。那你说部队呢行经什么休息站被民众目击，那个其实不算是机密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看得到，都不算是机密。但是这个单位比如说妥善率多少，然后呢透过这个长途增援的过程中，它的装备损坏率多少，需要多少车辆去救援，需要救济车去驰援，然后呢需要怎么样的弹药整补。这些数据来讲，都是我们叫连兵指挥官他们要熟悉于胸，这个才是机密。那除了这部分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怎么绿岛、蓝屿，甚至连龟山岛还有小琉球都有发现说，驻军前往驰援。那这部分来说呢，我们不算所谓的跨区增援，我们叫所谓战场上的机动。好，譬如说东子部的官兵搭乘民间的我们叫疏运的游客的游轮，直接将兵员前运到绿岛、蓝屿。那龟山岛也是一样，小琉球也是一样，就是说后续我们才发现说，怎么小琉球出现阿兵哥，什么龟山岛出现阿兵哥，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各个作战区他们在验证说啊，万一就暂时要驰援龟山岛、驰援小琉球、甚至绿岛、蓝屿的时候呢、要用多少兵员、去驰援、因为这个兵员呢算得出来、因为你驰援，我们以东子部来讲，来东子部来说、你驰援官兵到绿岛、蓝屿，那你台东地区的防范、你需要多少兵力，这个都要算计、那你希望带多少兵力武器上去，这个都要经过计算多少时间，然后呢暂时能不能征用这些民间的船舶，这些呢都零零总总是非常非常复杂。那只不过啦，我们以前在汉光演习期间都没有看到说部队这种所谓的跨岛机动。我们再讲一次说跨作战区，这叫跨区增援。但是呢像南部作战区它驰援到小琉球，或东子部驰援到蓝屿绿岛，还是说南洋地区驰援到龟山岛，这个叫部队机动。部队机动的过程中除了是卡车之外、板运之外呢，还有船舶啊，还有空运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次汉光44号演习中看到说，原来呢陆军在验证他们数据的多元化的可能性，还有验证多少时间。那这个是以前所没有看到的。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陈国民，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1: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2: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3: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跟你说，今天本来不应该是在电台里面的。
4: 我知道你本来已经行李都收好了，要去澎湖，对不对？
5: 对呀，因为沙德尔台风，那我就只好提前放弃这次的行程。
4: 嗯，
5: 因为其实我去三天，那会影响到的是最后一天。
4: 嗯，
5: 只是我想说，那万一我最后一天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又要在那边关岛了，
4: 那就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行程啊，哈。
5: 嗯，但是今年的天气啊，真的是很诡谲。
4: 嗯，
5: 因为台风来的时间啊，还有来的状况，像就现在这个时候，海面上有四个台风同时在太平洋那边乱转。
4: 嗯，
5: 那沙德尔当然是最大的那一个。
4: 那我要问一下海天使应灵，你这次去澎湖是准备要做什么呢？
5: 其实我是自己的行程，我要去歼灭籍贯海星
4: 啊。籍贯海星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知道它是珊瑚的杀手哦。那之前我们采访学者的时候说在东沙群岛曾经大爆发哦，让这个漂亮的环礁的珊瑚呢受到很大的伤害。那当然籍贯海星不止在台湾啊东沙等等的地方，它其实在澳洲等地都曾经有过很大规模的伤害哦。那所以你本来是要去灭除籍贯海星。
5: 哎呀，对啊，讲这样子真的是太残忍了一点。嗯，事实上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在海里面看过籍贯海星去危害到这个珊瑚礁的状况还有它生存的样子。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海洋保育者，然后身为一个种珊瑚的人，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这一类会吃珊瑚的生物它的活动的范围啊生态啊是什么样子。嗯，也许未来可以对它更多一层的了解认识啊。
4: 嗯，应该是说我们应灵对于跟珊瑚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好奇啦。不过这次你去澎湖要见一个好朋友，也就是我们本来要访问的对象，那我们这一次受到台风影响用电话访问的方式来跟这位你要去澎湖找的，
5: 只能这样子了，
4: 也是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然后也是现在在帮忙澎湖移除这个籍贯海星的一个海洋志工
5: 重要的推手。
4: 是，那我们在进行电话访问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3: 海洋问题大考验。
6: 我叫陈进川，我是澎湖海洋保护志工团队的队长。我想请问听众一个问题啦，你对大自然的资源的认知是什么？
4: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个我的老朋友陈进川先生。那川哥他是澎湖海洋保育志工队的队长。那川哥，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是本身是澎湖的在地人吗？
6: 是的，我是澎湖最远的一个小岛，叫做七美岛。
4: 哦，很漂亮的岛内，
5: 双星石户，对不对？
6: 是的，是的。
5: 所以川哥，你从小就是开始从事渔业吗？家里就是从事渔业的吗？
6: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哈，只要你已经进入了那个可以帮忙的年龄哦，都要去帮父母亲补助他们的工作。
4: 嗯，
6: 所以其实我从五岁我就跟着我的父亲哦。上船啊，哈，
5: 五岁就开始哦。
6: 对，是因为父亲他们情给孤单了，哈，
5: 嗯，
6: 然后他们要有一个伴，不管他只是有一个人在跟他上面啊，不管你他能不能帮忙，但是他至少不会那么的，因为说实在的啊，三更半夜，然后一个人在海上那摸来摸去，然后

0: 我
1: 们
0: 从海上要走回到家里哦，啊，经过很多文化波啦，哦，刚刚冲过哦，那时候说实在的，心里一定会毛毛的，
1: 真的。
0: 啊、说我父亲就以为啊，就你就反正那五岁，那我就晚上有时候说实在的，我们出门就眼睛已经进入睡眠了，然后他就牵着我走，我就是脚在动而已。到家了，说我到了，到家了。
2: 对，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认识渔民的生活，大家不晓得，其实渔民真的就是大晚上就要把船开出去，然后捕鱼，然后清早的时候把渔获运回港边哦，运回岸边哦。所以刚刚川哥说他，
1: 川哥讲的好有画面哦。
2: 对，他五岁，那才五岁而已，晚上还正需要睡眠的时候哦，但是就去船上陪爸爸。
0: 以前那个时代哈、欸，那时候的船是三板船，
3: 小小的，
0: 用人力的。我、们那个在澎湖是用摇橹的，而、台湾是用摇桨的，动力的原理不大一样啦。所以我们的进港的时候都要把船先拉上岸，出海的时候要从岸上推下去，因为船不大，大概18尺而已。那艘船就养活了一家人，而且绰绰有余，因为那以前。
2: 鱼很多，
0: 变多嘛，资源丰富啊。
2: 近海渔业就这么多鱼，
0: 要看到水，那个鱼源就很丰富。我那已经60年前的事了。
1: 哇，对呀、
0: 那时候是台湾海洋资源还相当丰富。那时候我们的概念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状态、
1: 划船出去就可以养活你们一家大小，这样子。
0: 甚至不用划船了、你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一件网啊，然后一只钓竿啊，从岸边下去也可以丰收啊。
1: 所以川哥，你们这样子小小的船在近岸作业，然后或者是甚至你只是在那边钓鱼，你们通常会钓些什么鱼啊？
0: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比较近岸，所以近岸的鱼都是珊瑚礁鱼类比较多啦，像那个什么那个鹰钩鱼啊，鹰钩鱼那时候都便宜啊，一台斤哦1块2块，反正捞回来了嘛，啊加减卖就很少有人要吃嘛，因为太多了。以前又没有冰箱，现在那个贵的要死，为什么？那肉食太细嫩了啊，但是不好保存。那你说，那你放个一天没有处理掉，它就烂了。所以那时候很高级的鱼会变成很低贱的鱼。因为没办法保存嘛，你像臭肚鱼啊，那个倒钓啊，这个哈、还可以把它剔光，
3: 晒成干，
0: 那个还可以储存。那鹰钩鱼没办法，因为它肉太细了，然后肉又厚，那个要晒干哈、很困难，还没晒就烂掉了。
2: 川哥，我们听你这样讲，以前你小时候的那个渔获这么多的画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因为现在真的，现在要吃鹰钩鱼多奢侈的事情啊！不要说现在珊瑚礁鱼都捕不到，而且要捕到也是小小一只哦，哪有像川哥这样说，当天没有吃掉就只能扔掉了？
1: 就浪费了。
2: 对，那大概川哥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连澎湖这样的地方都不太捕得到鱼了呢？
0: 应该就是见识啊，那我有感觉的啦，
2: 慢慢
0: 的，因为我一直在帮忙父亲在从事渔捞工作哈、到大概25岁之前哈、我都有帮忙从事渔捞工作啦。我深深感觉的是在大概我30岁，我买进了我自己的小艇。
1: 有动力的，
0: 就是从高雄港人家淘汰的18尺小船而已，那是装18马力的是吧？那时候我那艘船就澎湖群岛到处杀就对了，没有想到哪边我就杀到哪里去啊。当然那时候渔况还相当好的、但是会比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感觉是慢慢在衰退，
1: 是
0: 啊，但是最有感的哈。应该是将近40岁左右了，应该在25年前，
2: 25年前是
0: 那种是
2: 落差感很大，
0: 那种落差感很明显，很明显。
2: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1: 可以举个例子。
0: 那时候我开始在从事事业，从事事业我就相当忙啊，也没有说
2: 没有很专心捕捞了，
0: 专心去做海洋的那个捕捞了哈。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要运动。运动我们那时候就游泳啊，游泳我都到观音亭去游。运动我都用蒙达减水口了，丢了，就是说我去运动，然后又可以加减，就是捞捕一些鱼、然后每天就是带一件出去，用红桶，我们红色的桶这样推出去就游泳，提出去

0: 出去观音亭，从观音亭的黄波堤这样晃出去，才100公尺而已。每天回来都是满满的疑惑，
1: 哇、
0: 啊，自己都吃不完。我父亲说啊，这样太可惜，他拿到那个市场去卖这样。
1: 哦，
0: 那时候我就连续大概我印象中啊，连续到第三年哦，那时候只有我一艘船，因为那时候鱼源太丰富了，船不会进到里面来。
1: 嗯
2: 嗯，
0: 啊，后来因为外海越捞越少。然后就进来跟我竞争了
1: 哦，越来越靠近岸边了。
0: 对啊，那他们一进来，那个鱼源就很快就被杀光了嘛。那后来我就决心不再放网，因为那我就觉得说，哇，那个鱼源哈少了太多了。
1: 嗯，
0: 然后甚至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说，啊，晚上哈就是消遣嘛，然后拿了一只那个甩竿哈，啊，就去钓夜钓小
1: 鲩。嗯，
0: 本来我们试看看呢、啊，每甩一次就拖回来一只啦，两三个小时哦。啊，就一个红桶，一大桶，在近岸就小管那么多了。
1: 欸、
0: 啊，你看现在哈、哦，啊，那么多船出去，一艘船钓不到两只。
1: 对
0: 呀、
1: 啊，川哥，我就说，我有很多朋友，他说要去澎湖参加夜钓小管，他说钓什么小管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钓到，都是船长把从冰箱拿出来。
0: 多大？那时候我们站在岸边呢，不用船出去了。
2: 对啊，以前钻在岸边哈、哦，一根钓竿还不够哈、哦，啊，同时甩好几根，然后一下就满满的那个水桶都是小管。那现在呢，哦、专门去坐船出去夜钓小管都不见得钓得到，所以、
1: 嗯、
2: 川哥从5岁啊到65岁啊，这60年间看到了这个渔业资源越来越枯竭哦，尤其是自己的家乡澎湖，一定也是觉得哦很遗憾呐、啊、哈、哦。所以呢，也许呢，这就是川哥从一个渔民哦变成一个海洋保育之功的契机。不过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继续再连线陈靖川川哥、哦、因为从渔民转身变为海洋保育志工最前线的、哦、这个队长、哦、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么保育队在澎湖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访问到的是澎湖的一个海洋保育者陈静川先生。他是从原本自己是一个传统的渔民开始，然后转型变成海洋保育者。其实川哥，我们也很好奇耶，你是因为看到鱼变少了才开始立志要做海洋保育的吗？
2: 大部分是这个因果啦。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生命的意义，我很喜欢观察大自然，观察万物，任何有生命的就是生物啦，就是动物啦，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延续下一代，延续下一代，他们一定是想办法要把下一代放置在最好的环境下，
0: 一定啊，
1: 安全，
2: 对，这个是生命的意义不是随便乱生啊，我反正我生了我的管理死活啊，不是这样它一定是最好的环境下，对，你要给后代子孙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嘛，这个非常好的环境是大自然的环境，
1: 是
2: 不是有钱的环境啊？
0: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经济发展大家都变富裕了，但是这个富裕的环境并不是适合下一代生活的环境，因为我们把地球的资源破坏了，用完了，
2: 对，而且你看啊，人类的演进的历史招招都在告诉我们，当你违离了大自然法则，然后用那个人类的标准去塑造那种我们人类要的环境，结果最后都把大自然搞烂了最后也自己
0: 造受害
2: 灭亡。
0: 这
2: 种历史都有可考嘛，而且是历历在望，一直在演进啊，
0: 没错，
2: 但是我们人类就完全就没办法去
0: 汲取教训，
2: 得到教训啊。
0: 是春哥的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先进现在已经因为大家受到了这种破坏地球的危害

0: 害哦，像地球暖化啊、极端气候啊，看今年的暑假台风都越来越严重哦。那欧洲还热浪啊、什么森林大火等等啊。当然，人类要在这个受害以后才觉醒，有点太晚。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觉醒才可以啊。所以，川哥，你带领的这个海洋保育志工队啊，男队长哦，你们是做哪些工作来保护环境呢？
1: 哦，我们有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呈现现况，啊，呈现现况，你必须亲身亲闻去了解现况嘛。
0: 嗯，
1: 你了解现况，将现况做成影像，
2: 哦，记录下来，
1: 做成影像，再加上我们的论述，来让台湾
0: 大家了解，
1: 了解我们的海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啊，跟以前比较起来，好坏差多少？
2: 用影像去让大家了解你们现在在做还有海洋的现况。
1: 现况的表达啦，记录啦。另外一个就是说海洋保育基本的政策存在。
2: 对啊，
1: 海洋保育法规存在嘛。所以我们就是说，尤其是参考国外，其实哦，大家都一样的啦，气候变迁、环境污染，大家都一样的。但是国外为什么海洋资源还能够相对的好？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定得非常的周全，然后又执法非常的彻底，这样的保护弥补了外在因素的一个冲击的破坏，所以那个环境不好，我们更要努力。
2: 所以其实川哥有这个概念之后啊，就是变成海洋保育的队长。
0: 川哥，你当队长几年了？就成立这个保育志工队，
1: 大概从民国一百年，我那个时候我的人生阶段，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的人生是预计活到60岁就好。我是说，我就说我最后的10年，我要义无反顾的。我虽然钱不多，但是够我。我那个10年了啦，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全心全力来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然后自己花钱去坐船，然后成立这个海洋保护志工团队，就是变成我是专职的啊。
2: 对，川哥都驾着船到海上，如果有垃圾啊，他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带回来。然后其实有发现一些，比如说违法捕鱼的、违法的地方、不能捕鱼的地方的船只进来，川哥也会去通报。而且你最近也做了一些调查的案子，是调查什么东西啊？
1: 哦，当然除了海洋比较，就是我们经济型的海洋资源以外，当然是要海洋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一个重点。所以像去年我们发现的籍贯海星有爆，就是比较多的
2: 数量太多，
0: 到澎湖海域有发现籍贯海星了，然后就是七珊瑚的。
1: 对，在七美是我的故乡，那个最美丽的海湾，那个夜里湾。然后我们一发现，因为这个物种籍贯海星，我在民国100年，那时候郑明修那个老师就在
2: 调查中，对不对？
1: 做调查，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接触了这个籍贯海星的危害程度。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追踪。有一段时间它消失，就是
0: 会不见，那一段时间跑过来
1: 就是零零散散都有发现，每年都有发现，但是都各位
2: 没有那么多这样。
1: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尊重它的生命意义嘛。
2: 生物都有它的权利啊，
1: 对，都有它的权利，我们不会去干涉，不会莫名其妙的把它剔出来剔掉了。那当然去年我们就发现说，哇，那时候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概10只左右了。但是一个湾里面以前我们的概念说，我们只要一潜看到2只就要进入紧急状况了。
2: 对，
1: 但是那时候一看，哇，然后我就马上发出那个警告，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而且它的族群是各种尺寸都有，就表示他们不是原来在这边的那些数量汇集的，他们是从那个外移，那什么就是迁移进来，还会有那种大中小。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话，同一窝就同时孵化嘛，
0: 会差不多大，
1: 同一胎的就都差不多大，一定是那个现象。 那、啊、你像那个东沙什么、哦、那个他们那个哈、啊，就是土生土长
2: 啊，
1: 在地化。
0: 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帮忙警戒啦，就如果数量。

0: 这个极光海星，我会让它也和平共存在这个海洋里面。但如果发现它的数量过多了，那就肯定会危害到原本的海洋环境了。也特别它是珊瑚杀手，然后又没有什么天敌嘛。
1: 最重要，我补充一点哦，极光海星，你不把它适时的把它做压制的话，
0: 嗯嗯，
1: 那这些外来种，它可能。

0: 在地化了，
1: 而且很凶猛。
0: 嗯，哎、欸，他在地化以后
1: 会去破坏当地，
0: 扩散到一个临界点哦。你要再压制，会像就像我们那个什么，那么什么蜥蜴，
2: 鬣蜥，
0: 哈，鬣蜥啊，好好，你看
3: 外来种，然后抢占了
0: 外来种，最后我们要花费多少经费、嗯，动员多少人力，
3: 是
0: 啊，那个
3: 去捕猎它，嗯，
0: 去捕猎它。
3: 对啊，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年的压制啊、哦，有效的压制真的是有效。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在地生长的那种迹象啊。他表示说我们压制的非常成功，
3: 都从外面来的、嗯、没有在地长大的、嗯、齁，
0: 对对，他们来不及还脸就被我们踢掉了。
3: 不，现在我们在澎湖哦，去除籍贯海星的方法是什么样方法呢？
0: 是这样啦、啊、齁，其实方法是百百种啊，只要你可以把它踢掉都是好方法。
3: 也是、
0: 啊、目前大概世界的趋势齁、哦，就是演变最后都是很多都是用打针的嘛，哈、哦，
3: 嗯，
0: 就打那个醋酸，好、哦、啊，那让它在海洋里面直接死掉，这样腐烂，好、哦、啊。但是澎湖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说，重要的点是我们把它抓起来还有再利用的价值。
3: 哦，还可以再利用 哦，怎么利用？
0: 哦、可以再利用，你为什么要让它腐烂在海？而且腐烂在海里面，你毕竟是。打的是不是自然的东西啊，那还是会污染哦、
3: 嗯、
0: 啊，所以我们最后倾向说直接把它
3: 抓回来，
0: 剔除掉，抓回来、
3: 哦、
0: 啊，抓回来，现在我们有一个管道就是送给水事所，因为水事所有养大法螺、嗯、要做繁殖，那个培育大法螺未来的那个人工养殖放流，这样以前他们都是买那什么草间带那个沙地上面的
1: 海星嘛，一般的海星，
0: 好像、啊、没什么营养嘛。
1: 是，
0: 那么养了，听说已经超过十年了，说都没办法。
3: 大法螺还小小的
1: 哦，
0: 对对对，讲不大，他们钱收就对了。我们抓多少，他们就收多少
1: 啊。
0: 那、哦、而且可以做那个学术研究。我们一回来，很多大学啦，或是学术单位哈。都会向我们要嘛，啊，我们就义务不但不要钱，还要花什么
3: 时间下去弄，
0: 然后去还要
3: 寄送，
0: 把他们寄过去。
3: 等一下，等一下，川哥，现在我的理解是说，你们抓的籍贯海星活生生的，就可以当大法螺的饲料，是这样吗？
0: 对对，没有错啊。他们大法螺现在养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活生生的，就这样喂，夹过去大法螺的那个饲养池，让他们，那应该是。也要让他学习捕猎的那个啦，否则他们都是吃死的啊，
3: 哦、
0: 那就这根本就没有捕猎的那种
3: 能力了，因为你要拿活的让他去试验，
0: 这个量太多了，他们会直接冷冻起来，好啊，冷冻再退冰给他们吃，
3: 哦、这样就要解了。哦，了解。所以又能够喂大法螺，然后让他有在野外这种猎捕籍贯海星的能力，就大法螺以后就可以培养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到海洋里面去，
0: 好的。的后代基因、啊、
3: 是是
1: 是
3: 啊，不然的话就还有的就是送给那些研究单位来做研究，因为毕竟籍贯海星现在是一个海洋很大的危害哦，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来解除这个危害。川哥，我个人很好奇哦，你担任这个保育志工队长哈、哦，就成立的保育志工到现在，你说50岁嘛，所以已经15年了。那我想要请问哦，这15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0: 那当然是，如果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取缔违法移捞嘛，
3: 嗯，
0: 哦、啊，取缔违法移捞就会挡人财路嘛。我网络上面很多那些违法者啊。啊，被我取缔了，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哦，就进入那个什么那个
3: 留言嘛，
0: 歇斯底里的，歇斯底里的那种留言哈、哦
3: 嗯
0: 嗯。啊，我只要我泼出来，他就在加上说我是挡人财路嘛，一、
3: 嗯、
0: 直在重复这个啊。我说那个是挡掉非法移捞人的财路、
3: 嗯，
0: 才能够保障合法人的那个利益啊。
3: 嗯嗯，
0: 哎，我第一个被打到头破血流。差点死在海上，啊！
3: 你被暴力攻击哦，川哥。
0: 对对，然后头上回来那个裂了，那个将近10公分的一个，
3: 哇，
0: 一个
3: 这么严重，
0: 大裂痕。
3: 哦，
0: 他是用那个潜水的手电筒哦。敲
3: 完哇，是真的。听了你描述，真的啦，好几次哈，因为保育海洋哈，挡了财路哦，真的是很惊险万分，但都还好有惊无险哦。
1: 对，所以川哥，那这样子，其实你要扣回来。一开始节目一开始，你问大

0: 家的这个问题，
1: 就是帮我们解答一下我们一开始川哥问大家的问题，然后川哥来帮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咯。
2: OK 好，那个我提的是说那个大家对大自然的资源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啊？其实这个在整个世界观啊，世界观大自然的资源是公共财啊，如果像我们在台湾是全民的公共财，放大来讲就是人民的公共财，然后公共财，但是我们台湾人就把它当成无主的啊，谁先拿到谁先赢，这种事就会造成资源的剥夺了，
0: 是争夺，
2: 抢到争夺，抢到最后就是海枯石烂了。
0: 真的，
2: 但是国外他们不这样，他们公共财，所谓公共财就像一家公司一样，像股市的公司一样，就是把它经营的更赚钱，
0: 是
2: 财富越来越高，你的公共财的基金就会越来越高，大家分的才会越来越那个
1: 是永续才能源源不绝啦，
2: 对，
1: 川哥的意思是说，其实不要以为大自然看到了哦，我就自己可以没有人的，我就自己的，不是，其实所有大自然的资源都是大家的，是公有的哈，所以不要去掠夺它。然后也谢谢川哥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谈了他在这个澎湖从事渔业，甚至后来转型成海洋保育志工的这一段心路历程。谢谢川哥。
2: 好，谢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
1: 生活新鲜事，
2: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2: 放心，通通交给
3: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4: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记得小时候啊，爸爸妈妈喜欢带着我去森林游乐区走走，说是吸收分多金啦，远眺自然美景啊，有助于身心健康。诶，这种感觉是很不错啦，但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勒？长大之后，工作忙了起来，生活也

0: 紧张了许多。科技带来的便利之余，似乎也吃掉我们一部分的身心健康。多多接触大自然，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借此去汲取不用花钱也不伤身体的神奇灵药嘞？我的伟突然问说啊，他说他是个就只是想宅在家，常听人家说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应该多到户外去走走，不要困在人造的房屋里当宅宅。也听人家说现代人注意力稀缺，容易专注度下降，认知能力减缓，可以靠亲近大自然来解决改善。嗯，这件事情说的是真的吗？啊，要是我真的对上山下海很抗拒，我就想宅在家嘛。啊，去公园走走，或者是在房间里养个盆栽，有效吗？委托人问的问题啊，真的是现在很多人会可能好奇，也可能受困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要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1: 嗨，东阳好，大家好。
0: 嗯，真祥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过去讲的演化不是那么直接相关，因为呢。本行哦，这讲的是生物演化，但其实也有点关系哈，因为你就想到说，演化的顺序到现在，可能那个演化的速度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现代人的注意力稀缺。如果就拿你自己做例子的话，今天哈，或是你在一天之中有多注意力稀缺的？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尤其在办公室就很容易被打扰嘛。
0: 办公室
1: 对，比如系办所办的电话，
0: 嗯。
1: 那个学生来问事情啊，
0: 是，
1: 然后等等等啊，
0: 或者我赖你问你说能不能来上节目啦，
1: 啊，对，或者说就是赖啊，你知道那个，自从有这个赖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应该说智慧手机加上赖，那基本上就是罪恶再加罪恶，
0: 是，
1: 对，就是以前是 email 啊，
0: 嗯，
1: 那 email 一天说几百几千封，现在已经是小 case， 因为你还可以让它通在那边，然后再慢慢去。再去采或者干嘛的，可是赖不是哦，是很多甚至要你马上回。
0: 对
1: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可以一天，我就记好好一个工作，可是等到我到办公室的时候，然后就从他赖说，哎，老师你忘了交这个，老师你忘了交那个，老师这个下礼拜就要交了，啊，老师这个明天就要交了，老师这个上个礼拜就应该要交了，
0: 嗯，
1: 对，
0: 某种随口随到的那种情况。
1: 对，所以就基本上。就很难，那可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0: 是
1: 做研究还是在准备教学的东西，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一天无数次，然后每一次被就是刚好我在要需要很专注在一件工作的时候，
0: 嗯，
1: 那总要一些暖身嘛，暖机嘛，
0: 对，
1: 那等到暖差不多的时候要做一半，然后学生来或者说一些这种需要非常立即恢复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就会。等到处理完之后，你就要再花个五分钟再乱接一次，
0: 是，
1: 打断一次，一天被打断几次就要花个几个五分钟，被打断十次就要花个五十分钟，嗯，然后基本上这工作的时间就白白被浪费掉了。
0: 而且是那多工进行，就从同时要处理很多事情，嗯，你要去排那个先后的顺序。
1: 对，
0: 真的这种注意力稀缺，讲到是一个状态了，
1: 是，
0: 可实际上你有发现到它为现代人带来哪些身心问题？
1: 其实这个就会造成我记得增加很多焦虑感吧，
0: 嗯嗯嗯，
1: 然后也增加了很多就是这种很多烦恼吧，我记得就是有时候也很难归咎于说说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可这个可能就会觉得一整天都不太对劲的这种感觉，
0: 嗯嗯嗯，
1: 对，
0: 就停不下来，然后一直被打扰，嗯，一直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这种身心问题它可能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描述，但如果我们从不是从疾病哦，不是从医学哦，从脑科学的角度来去解析的话，有哪些科学的语言来去描述这种问题呢？
1: 因为像我们要讲的这种叫定向注意力嘛，
0: 是
1: OK，
0: 嗯，
1: 那如果回到我的专业，就是像做演化生物学的这个专业来说，嗯，那我们根本也。人类从来没有就是演化出一个你盯着一个一小块就是荧幕电子的东西，
0: 嗯，
1: 对，然后好几个小时，或者也没有就是进入一种状态，就是随时就是会被它在物理距离上面离你不知道几百几千公里的这个另外一个世界，
0: 嗯，
1: 不是世界另外一段了，另外一个世界，
0: 嗯，
1: 对对，要不然这个节目播出是七夜的话，可能就会有观众吓到，就世界另外一段的人就是来传讯息给你嘛，
0: 嗯，不是外星人哈，也不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1: 是
0: 很遥远的，
1: 对，所以这个我们没有演化出这样的一个机制，来，那事实上我们人是反正是演化出很容易被打

0: 啊，分心的机制，为什么？
1: 是，
0: 因为如果你很专注的走在路上啊，他很专注，旁边套着一只狮子、一只老虎，或者一只老鹰，或者蛇，OK，然后你很专注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头，那能够通过专注的人，可能就已经被吃掉了，
1: 是。
0: 对，所以反而容易分心的人，哦，这个有东西啊，赶快用最快的速度跑走，或者用。脚底抹油啊，或者跳上跑上树啊，干嘛的？OK，找地洞钻啊之
1: 能
0: 类
1: 够
0: 的。
1: 活命，
0: 对，那反而可以活下来。所以在这个这样子来说，到这个世界，我们要同时被要求高度专注，
1: 是，
0: 对，那又被同时要求你要容易被打扰。为
1: 对，
0: 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就是马上回嘛，对，然后这个基本上是矛盾的，对，就是好像你接了一个工作。然后跟你说，就是你有两个包裹，然后一个包裹是要往西边送，一个包裹要往东边送，然后两个包裹都要最快的速度送到这个客户手上，那你到底要往东还是往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就一直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然会觉得很不快乐，
1: 对，那种感觉哈，所以从一个实际上的行为、行动、生活当中发生的感觉，这不要说到底做哪件事情，刚讲专注，到底有多专注，而是那种感觉浮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的确已经造成我们一些可能在身心上的，或是想要去渴望放松，想要去贴近自然，因为就回到刚刚委托人讲到哈。好像去贴近到自然的时候，你把手机收着，你进入大自然的世界当中，这就不会让你那么的专注跟那么的分心。可是那真的是自然力，真的有办法让我们找回专注，回归正常吗？
0: 应该说，就是我们人类演化出来，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像我刚才讲，我们那个太专注的话，你会就被毒蛇猛兽吃掉。可是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自然生活中，你还是要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去打猎、去采集、去农耕，其实都还是要很专注的去完成这个工作。
1: 你要瞄准猎物，你很专注。那你要去耕种的时候，你不能是那种很分心的，不然那个东西就弄得乱七八糟了。
0: 是，所以其实我们是演化出来，是让我们在反而是在这种，它在这个自然的一种状态，其实自然状态还是可以，某个程度上预测了一个这种，比如说你像在一个，比如说在我们去健心的时候的处于的一种状态，
1: 是，
0: 听到树有声音啊，水流声啊，然后或者那些虫鸣鸟叫啊，
1: 甚至你会好奇说：“哎，有鸟在叫，所以往哪边看？”不说你在里面打坐冥想哈，是你还是跟自然是有互动的。
0: 甚至很多打坐冥想的那个 app 不是也会播自然的声音吗？所以是这些，其实是本来我们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在演化上是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
1: 是。
0: 对，就像我其实也会跟学生讲，因为像我们清华校园有还蛮多自然景观的嘛。对，我跟学生讲说，即使是连人工的景观，某个程度上它都要模拟某个程度上的自然，比如说，我们清华最校地占面积最大的就是草坪，那很多大学也是嘛。
1: 对。
0: 对，那甚至你这个草坪有什么用没用啊？可是我只要，假设我一天当总务长，我跟他说，这学校草坪就没有，我们先把它填满，盖建筑，然后停车场，我保证那是我，这一天当总务长，OK，对，我第二天就这史上最短命的总务长，对吧？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这一些我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OK，事实上是真的有用的，对，那我们人类本来就是在这个草原演化出来的，
1: 是，
0: 我们演化出在丛林里头生活，演化出来在海边，就是我们人类从非洲迁徙到各地，都是沿着海岸，
1: 是，
0: 很多时候是沿着海岸线。
1: 是。
0: 对，所以这些山川、这些草原，然后这些就是海岸、海风，然后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让我们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然后这个舒适的状态，在神经科学上来说，其实就有一个理论叫注意力恢复理论呐。
1: 注意力回复，
0: 对，就是这些自然它反而是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去在注意力或专注力这一块来进行恢复。事实上不止这一个，虽然说以我们现在人最常遇到的问题来说，就是专注力容易被打乱的情况下，对，而且现在很多短影音嘛，
1: 是，
0: 对，然后其实变成是年轻人也好。实际上我们不能说只有年轻人，事实上有很多，然后他们也每天在那边刷短视频，然后导致他们注意力好像也不见得会比年轻人还好多少。中年人也差不多也是类似的状况。
1: 是，的确，我觉得这块讲到说， 如果

0: 找回专注的话，诶，回到跟刚刚讲到那种自然的力量有办法，但自然的力量不只是让我们找回专注，但这点呢，如果我们先从研究方法来讲吧，如果刚刚只是一个类像问卷啊，问你问我问听众朋友说，诶，是不是去到大自然之后比较放松啊，就可以找回专注力，这个太没有科学依据了吧，有没有从脑科学神经科学的角度做什么样的实验研究去证实这件事情呢？
1: 诶，是，其实这个就会有一个叫环境神经学的这个领域。
0: 环境神经学。
1: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们就用了很多的实验的方法，比如说让受试者在公园里头散步啊，或者比相较于在这个繁忙的市区，然后再去做这个所谓认知的实验。
0: 嗯。
1: 然后或者说就是让他们就是可能接触一些影像上跟大自然比较接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后来有发现是相较于我们的城市都市这个水泥森林，自然的森林或树林里头还会有比较多的这个一些碎形啊，或者说这种比较就是一些在我们的几何维度上面比较可能用白话文来说比较凌乱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对，然后他们去模拟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来就是让这个受试者测试嘛。
0: 是。
1: 对。那甚至我记得这个最近不是有一部科幻电影叫《极限返航》，
0: 对，
1: 你看过吗？
0: 看过。
1: 它跟那个原著小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那个原著小说里面它的那个太空舱是没有任何什么模拟环境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可是在那个电影里面里头就有。
0: 是。模拟在地球上面的森林啦、海边啦，甚至那种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啦。
1: 没错。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说，如果我们人类没有一直处于一种你这个环境都是人造的、人工的，这个其实是会处于很高的焦虑的状态，或者说甚至注意力会下降啊等等。所以那个电影其实还蛮
0: 有科学根据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它是有科学根据的来复原这点，虽然原著没有。
0: 是。
1: 对，原著已经很科学了，可是原著刚好这一个就是它最缺的这个刚好被补上，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值得看。
0: 真的，这个电影叫极限返航，之前院线播了，现在进入到串流了，也跟今天要谈到这个话题，诶，其实都串得起来。
1: 是。
0: 这个串得起来呢，不只是解决刚刚讲到说找回专注力的话题，还包括为什么自然有这样力量。而且自然的力量造成了改变，这改变我还记得这个研究学者他讲到说，如何去增进或是去认知到说那个认知力专注力回来，是因为我们去读一串数字，正的读一串背一串，但是你要反着倒回来的时候，诶，这个需要，这已经不只是记忆力，比如说你要讲13579 97531，我就讲没那么顺，但是你会发现到能够去记忆而且能够去回推，这种专注力跟脑袋在运作，还包括使用到一些比如说仪器啦、核磁共振啊这些，去找到说你可以看到脑部的运作变化的时候，这些已经不是只有感觉而已，而这种不是只有感觉，而能够从环境神经科学，这是一个新的专有名词，新的一个研究领域，得到解答，得到研究的方向，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研究领域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完歌曲之后继续请真想来聊这个话题。歌曲是 Celine Dion 带来的Nature Boy。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相来聊大自然灵药。好，为什么说灵药呢？过去如果讲到说大自然这种感觉感受，它仿佛是一帖你不用花钱，好，也不用担心副作用的一帖灵药，来去让我们找到，找回到，不只是找回专注力，还找回到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可以更轻松以待的，可以去不要那么焦虑的，不要这些身心问题的烦恼的状态。但这点呢，这个研究其实要回到研究本身，叫环境神经科学。这乍听之下好像我的大自然当中有神经不是哦，它是环境学跟神经科学的结合。所以在开创这个学门之前，研究环境跟研究神经的人，他们各在做什么事情呢？
1: 我想可能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交集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新的一个的一个领域，其实这个我想这个也蛮开创性的，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把这两个领域把它结合在，甚至我也是看了这本书还知道说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蛮有趣的这个领域，OK。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的话，事实上也还蛮正常。那甚至我也觉得说，在尤其在这个台湾这一方面的重视，可能真的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缺乏。
0: 是，
1: 因为我必须要说啦，因为我毕竟是从南亚长大嘛，那也在欧美留学过，我可以说台湾对这个所谓的自然景观以及就这个城市里头的绿化，真的是。我到过了国家里边做的最就是说实话最糟糕的。
0: 怎么说呢？你看到了，你刚讲你的出生，你的成长的地方在马来西亚，
1: 对，
0: 你求学的有一部分时间是在欧美，
1: 是，
0: 但台湾你看到哪些不足的地方？
1: 比如说我在东南亚，或者在甚至在那个欧美，很多的方式其实都有绿地嘛。那当然有一些在很大的城市，它的就是比较密集的地方，它还是会有一些庭院，比如说他们这个公寓里中间会有一个庭院，
0: 是，
1: 那或者说他们就是会有各种大小的公园，对，那或者说就是有很多的行道树，
0: 是。
1: 可是台湾基本上是很多，尤其是在这个北部，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整片的非常密密麻麻，然后几乎没有几棵树，那可能偶尔看到的绿色是那个阿嬷阿公阿嬷种在阳台上的那几盆然后绿色的植栽，
0: 是，
1: 对，然后就是那个可以非常好几公里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公园，对，我想这个可能在世界上是还算罕见的，
0: 而且如果是公园的话，
1: 对，
0: 那个游乐器材健身器材多一点，而不是说要种棵树啊，那些有草坪啊，
1: 对对对，是，对对对，甚至我还记得说，可能很多人都很讨厌。

0: 做，因为树会造成很多问题，
1: 落叶。
0: 落叶、啊、
1: 台风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或者说那个根会造成那个行道、哦、人行道或者那个马路的一些问题，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当然就会引起一些昆虫啊什么等等等的，
1: 嗯
0: 嗯、那所以我甚至记得就是在台湾其实这个绿化方面是真的非常的少了，
1: 是，
0: 对，比如说像新北市有好几个就是区是根本你可以从那个 Google Map 看到就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公园可言，
1: 嗯 嗯，
0: 对。那我想这个其实会造成非常多的问题，
1: 是，
0: 对，那身心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整个国家社会其实是做出非常多的负担，
1: 嗯嗯，
0: 那当然你我就想说，哎，这个能吃饭吗？不是啊，如果你一个人身心状况不好的话，他上班就要请假，生产力也会打折嘛，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我想就是对企业来说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干他们的事，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是，
0: 那当然如果是当我们身处在这里也没办法的话，那可能就只能在家里种一些盆栽或干嘛的，或者说是、嗯、试着去做一定的绿化，
1: 这个有用吗？
0: 不无小补，
1: 不无小补，
0: 对对对、
1: 嗯、
0: 那甚至他们有发现就是刚才讲的用这个环境神经学的方法来研究的话，那也有发现说甚至有一些乡村嘛，它的那个规划太过就是工整的话，
1: 嗯， 嗯，
0: 甚至它效果还不如你那个城市里头的那些阿公阿嬷随便种的盆栽，
1: 是，
0: 对，
1: 它必须是从自然，像刚讲睡醒，然后就是它不是因为我把它种的很工整，
0: 对 对， 对，
1: 不是因为说我、哦、有看到就好，
0: 对对，
1: 而是那自然力真的。它是一个，你想起来好像有点悬，但其实自然本身，我们就不如让自然本身自己去发展就好，而不是用太多的人为的干涉。
0: 是，
1: 可是我这样讲起来哈，假设哈，像我们在录音的空间当中，我前面一台电脑，我的笔电，如果笔电上面的荧幕保护程式，或是那个就播放一段影片，是大自然的，而不是说在办公室啊，在我的房间里头种花花草草，啊，有用吗？
0: 可能有一点，可是当然那个我想。还不如这个真的实体会来的有效，
1: 因为实体的话，你不只是看到，
0: 对，
1: 你有很多感觉，你呼吸到，
0: 嗯，
1: 你的五感会去置身其中的感觉还是有差别的，
0: 对对对对啊，会有，所以这个会引起很多，比如说像虽然还没有被登录成是一种精神疾病，
1: 嗯，
0: 或、
1: 嗯、
0: 就是已经有人提出来叫自然缺乏症，
1: 是，
0: 对对对的这种，尤其是在青少年，
1: 嗯嗯，
0: 那接触了自然不够多的话，其实他的那个身心又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1: 没错，
0: 对，那我想这个可能在，尤其是在亚洲这种人口密度超高的这些国家，
1: 嗯，
0: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严，必须被非常严肃对待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1: 是因为现在人在找房子，可能想说我家附近有 Seven， 可能比有公园来的重要，
0: 嗯，对，可是事实上这个可能都是这所谓绿化都是需要的，当然可能也很少这种所谓的透过这个比较城市的规划来进行啦、嗯、因为
1: 是
0: 对，因为比如可以规划可以鼓励人家在屋顶上面种植栽啊、嗯、或干嘛的、嗯嗯、可是这个
1: 庭院当中啦公社的地方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那甚至像我你看台湾的医院大部分几乎都没有所谓的公园，
1: 是
0: 的，可是可能国外你看到很多他们都会有一些在那个医院的屋顶放一些就是种一些自然植栽然后的公园、嗯、让这病人可以去那边放松休息一下，不是一直被关在这个就是四方形的这个病房里头。
1: 我记得之前有看过科学研究的讲到说，如果病房是有窗户朝外、
0: 啊、
1: 看到自然景观的，病患的复原能力好像也蛮
0: 快。没错，好像说同一个医院，好像甚至都不能用不同的医生或者护理人员来，就是他只是面向的，是面向立体还是面向建筑？
1: 是，
0: 那都会影响这个所谓的一些很多的医学上的指标，
1: 是，
0: 比如说死亡率啊，有等等的。对，所以多看一点，就是自然会降低死亡率。我想这个可能。比说这个健保花多少钱，可能甚至还重要。
1: 没错，嗯，所以这样的自然力，如果刚讲到说用盆栽啦，用一些，是不是还有其他能够进入到这种人为的空间，而且跟环境神经科学的连结，是有更多的作为可以去执行吗？
0: 就是像刚才讲的嘛，他那个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人工环境，
1: 对。
0: 他们会有一个所谓人工环境的一个比如在几何上面的这一个的一些特征，
1: 嗯嗯，
0: 那这个可能是可以在 自己。

0: 在这是室内设计也好，或者说这个建筑的设计上面，可能是可以去进行的一个改进嘛。
1: 是，
0: 然后加上刚才讲，就是我们一直接着想要去改变我们这个，可是有时候还不如真的是引进这个自然的东西进来。又像刚才讲，就是真的种真的植物，对，或者说就是那个在屋顶或等等去做一个绿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对，
2: 为什么刚会这样问的原因哈，是因为我们的委托人说他就是喜欢宅在家的话，诶，其实这些也可以从外头引进到自己住的地方。
0: 它可以像刚才讲的荧幕保护城市啊，对对对，然后放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就是营业嘛，
1: 是，
0: 对对对，就比如说他在休息的时候或者在睡觉前，像很多著名的那个营业都会有这种所谓的自然的白噪音啊，
1: 对。
0: 对，然后现在也很多这些可以或者说他也可以他在家也可以啊，他可以找一个。如果他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找一个就是面向比较公园的一个房子啊，或干嘛的，或者是租，就是在租的时候也做类似的考量啊，对
2: 是，
0: 对哦，对。
2: 的确，而且这些考量呢，如果从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相的分享里头，可以知道有这个线索，有这个方向可以去学习，可以去理解之外，近期也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专注》，可是那个不是考验你的专注力的专注啊，而是透过刚刚讲到的环境神经科学，我们从自然当中去提升认知能力，也锐化我们的专注度，有这样一本书哦。所以那本书，它的内容就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有相关。可是呢，这一点我想请郑翔在节目最后帮我分享一下，这本书你希望谁来读？就是那种我们专注力很匮乏的人而已嘛。
0: 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适合每一个人，
2: 每一个
0: 然
2: 人。
0: 后甚至每一个家长来读，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都强迫小孩去补习啊，学一堆才艺嘛。然后如果你会发现，就是你这个他的这个受到人为的干扰也好，或者说一直在一个人工环境下，其实都会打折。
1: 是，
0: 那还不如说，就是了解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比如说让小孩去接近大自然，自己去接近大自然。然后或者去比较常去公园啊，或者绿地啊这些地方，然后反而搞不好还可以事半功倍，
1: 是。
0: 对，而不是轻易的去强迫自己去做一个需要快速专注力的事，可是是在一个会让这个专注力打折的环境下，那变成事倍功半，
2: 的确，
0: 对，
2: 因为
0: 所
2: 像
0: 以，
2: 我想到说，像比如说有些家长讲说啊，小孩子不要用手机，禁止他，或者是说要求他之外，可能打造环境都是一个相对更准确治标治本的方法。
0: 对，没错，甚至你可以找一找家附近有没有一些小公园啊，然后一些就是让他去真的接触这个自然的东西。
2: 是。
0: 那我想，这个可能比那个强迫去什么补习班或者干嘛的，甚至还更有效率。对，那既然我们在一个高度讲出效率的这个社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影响效率的因素给消除掉？
2: 是，而
0: 对。
2: 且把现在的科学研究转换成一个很实用的，我们透过阅读，透过这本书的阅读，以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从神经跟脑科学研究的切入，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身心我们如何从大自然找回原有的健康，包括找回专注力，也包括其实甚至连免疫力啊，有许许多多的，其实透过现在的科学研究，透过环境神经科学研究，得到了许多证实，这些证实的成果都在今天介绍这本书以及曾翔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哦。非常谢谢曾翔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曾翔。
0: 谢谢东阳。
2: 明哲蓝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

0: 体育他真的住哦。
1: 欢迎回来，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上个星期说到了足球，他最照拉丁美洲足球作家也是观察家的 Teacher Oscar 来了之后呢，有人强烈要求他要再来，是到了他今天如约前来，要说的是什么呢？世界杯好多年了嘛，那到2030年世界杯即将要成为世界杯100年，百年的历史绝对有很多可以说的。今天 Teacher Oscar 就要说世界杯到世界杯。 Teacher Oscar 你好。
2: 范哥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既然说了一百年，总有个开始吧，要从哪一届开始呢？
2: 我特别要讲的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因为那一年的世界杯是由阿根廷夺得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呢，我不是要讲决赛的那一场球，我是要讲1986年的6月22日阿根廷在墨西哥世界杯的8强赛以2-1击败英格兰。而这场比赛呢，因为马拉杜纳 Diego Armando Maradona 攻进了上帝之手的那一颗球，即过了6个球员世纪最佳进球，而成为足球史上的传奇经典场面。
1: 那就开始细数吧。
2: 纯棉固然好啊，但是它不透风啊。范哥，你喜欢纯棉的 T 恤吗？
1: 我当然喜欢啊，可是诚如 Teacher Oscar 你所讲的，特别是到现在哦，纺织技术这么进步了，如果你穿深色纯棉的 T 恤，流了满身汗以后，浑身会味道十足啊。
2: 因为它不透风，而且你可以想象1986年的纺织技术，纯棉不吸汗，但不排汗。
1: 哦，又不像现在有吸湿排汗，还有凉感衫。
2: 对，让整件衣服又厚又重。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啊，对上英格兰时候啊，阿根廷是以客场的球衣出赛，所以是纯蓝色，不是那蓝白相间的那一件主场球衣。但是我要讲的是，阿根廷以客场球衣出赛，但那一件不是正牌货啊。你或许不相信，怎么有可能呢？这么大的赛事怎么不是穿正牌货呢？
1: 嗯，
2: 很难想象。球衣是一支国家队的特色战袍，但如果重要赛事之前啊，教练团觉得球衣布料不妥的话，怎么办呢？没安装呢？
1: 已经是赛前了。
2: 没错，那时候的阿根廷装备负责人啊，就是装备总管，跑遍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的运动成衣店呢，终于找到了在比赛前的前一天啊，才把球衣做好并贴上 Legol， 就是公鸡牌的标签啊。
1: Legol 其实现在还是名牌。
2: 在法国品牌 Legol Sport 的允许下呢，阿根廷的战士们呢，穿着反帽战袍上场，并踢赢了那一场经典的球赛啊！
1: 哎，我刚才想说，

0: 仿冒仿冒，竟然品牌还允许啊？
1: 没得改啊，因为那一件蓝色球衣就是纯棉，你可以想象 T 上半场又厚又重又臭啊。我想那时候的马拉多纳应该会很不爽，
0: 因为我自己是 rugby 球员出身， rugby 的球衣是非常厚，而且为了避免球员受伤嘛，可是真的穿在身上很不舒服啊，
1: 很不舒服之外呢，而且可以想象墨西哥的天气啊，又热又潮湿啊。
0: 六月天大概均温有多少？
1: 我在想啊，如果是傍晚比赛啊，可能会在24到26，是非常热的。
0: 最重要是相对的湿度应该很高。
1: 是的，因为墨西哥首都基本上就是一个盆地。
0: 哦，那跟台北又很相近，因为今天既然是在闲谈世界杯的议事，我们插一段，我现在是一个祝福的心情，不知道 TJ Oscar 会不会真的成型，但是我衷心祝福您，听说你可能有机会要去墨西哥市就任，能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是很好，衷心的祝福哦，至少现在你去不用穿着厚重的棉 T 了吗？
1: 我可以穿，不穿比穿还好。
0: MIT 的西斯排汗衫、凉感衫，好好，我们顺便为台湾非常先进纺织技术打广告，这是在我们节目里允许的。
1: 而且呢，排汗衫还是用废的宝特瓶去拉那个纤维制作，
0: 是。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空中体育课，说到了足球，他最照世界杯足球赛再过四年就要达到100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节目 TJ Oscar 特别来跟我们谈谈过往世界杯的一些不能讲有趣的事情，不过真的你从现在的眼光回看那个时候的很多事情，你就会想不可思议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阿根廷国家队他们的客场球衣穿着仿冒厚重的棉质球衣，
1: 那一件球衣我们通俗的称为山寨球衣，没错吧？
0: 当然是啊，可是众场是认可的哦。我们再来提另外的一件事情哦，就是那一年
1: 同样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啊，阿根廷以3-2击败当时的德国西德，夺得世界杯的冠军时啊，是哪一位大力士啊，把马拉杜纳马拉洛纳背在肩膀上啊，让他举起世界杯的大力神杯啊，绕场一圈接受众球迷支持者的欢呼庆祝呢？
0: 答案揭晓之前我先要讲，就是在那一年注定了我跟 TJ Oscar 要不是坐在录音室里，我们不可能平和的来谈论足球，因为阿根廷击败了我喜爱的德国队，以前的西德队。
1: 但是范哥，我要回你一句，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我们也被你们阴一道啊，你们也是捧杯夺冠啊。
0: 所以我说嘛，这个就是场上的恩仇，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在我们是因为共同喜爱足球才能够坐在录音室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快到百年的世界杯议事嘛。好，赶快我们回来，到底在1986年阿根廷夺冠是谁把马拉多纳背在肩膀上呢？
1: 他的名字叫罗伯托·塞卡，这位老兄是谁呀？无人知道这位老兄到底是谁啊，
0: 没人知道。
1: 而且阿根廷代表队包括工作人员没有一位愿意背马拉杜纳，因为他有点沉重哦，

0: 以当时他的体重应该有将近80公斤吧。
1: 虽然不高，可是他真的很壮。
0: 没错。这位老兄没人知道他是谁，但是多年以后呢，才从媒体访问才知道，因为大家都看到了照片，也看到了影片，因为拍马拉杜纳的时候，就一个人头，马拉杜纳就坐在他的肩膀上，他是如何背起阿根廷的足球金童马拉杜纳呢？罗尔多他是道道地地的阿根廷人，存了很久时间的钱，才有机会买机票去墨西哥看世界杯。当时买不到决赛，但是有去看了几场会内赛、八强赛。但是世界杯的决赛的当日呢，他还是决定要去阿根廷跟西德的决赛现场。
1: 他进不了球场啊。
0: 对啊，但是他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混进去啊。Roberto Secas 继续说啊，我有许多朋友，当然啦、他们都是一群球迷一起去墨西哥。世界杯的决赛开踢前就在球场内，而且他们有上层看台的票，就是比较便宜的。他们贿赂墨西哥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下层的看台啊。而且呢 ，Roberto Seca 非常的狡猾，又用钱呢塞给下层的墨西哥的警卫啊。那一座体育场有一条护城河啊，里面有个铁架。那时候呢 ，Roberto 走到那个角旗附近啊，那边有两位警察，是警察不是警卫啊。他晃过了他们，然后呢跳进了球场内，而且是用快步的冲到球场内，之后呢想尽办法走到马拉杜纳的旁边。那时候球赛已经结束了，
1: 狂欢啊，
0: 阿根廷球迷球员狂欢。 Roberto 决定把马拉杜纳背起来绕场一圈庆祝胜利。那时候呢马拉杜纳呢就欣然的答应，并爬上他的肩膀。当绕场一圈结束之后，他轻声细语的向马拉杜纳说，我可以跟你要双你现在脚上的球鞋吗？当时马拉杜纳非常
1: 坚决的说，
0: 那双鞋是要送给我的妈妈的，我已经答应他了。
1: 哎，你说说西语好不好？
0: 对，我定的，我要来给他阿米妈妈。
1: 这个荣耀是要给我妈妈专属的。其实刚刚 Tjoska 你在描述大力士 Roberto 他进场，这个闪过两名警察的时候，我就想到，他除了是足球爱好者以外，应该也是不错的业余足球运动员呐、连续过人啊。
0: 是的，他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啊，回答的语气啊，让人怀疑啊，这家伙是不是没有买门票啊？
1: 但是这么多年回头看呢、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现在的世界杯已经跟当年是不一样了，没有门票想要进场 ，No way！ 你想要跳进球场更是不容易啊，所以。刚就说嘛，我们回顾多年前，以前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现在更不可能再看到了。所以我们在谈世界杯，就是这么的有趣啊。谈完了有关于1986年的这一段以后，我们先画下一个休止符，待会回来继续就要把场景带到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空中旅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不知道您是不是运动迷，或者我们直接一点，您是不是球迷？更精准的一点，您是不是足球迷？如果您是铁杆粉的话，绝对有你始终支持的球队。像在场的两位，踢球阿斯卡毋庸置疑，他是阿根廷的铁杆粉丝。 Simon， 我是无可救药的德国铁粉，但是我要再说一次，正是因为我们都热爱足球，所以我们可以平和的、平心静气的谈论世界杯。只不过因为主谈者是 Ticho Asta， 所以今天要分享的两个故事都是阿根廷封王夺冠的两届，从1986年到现在要分享的2022年卡达世界杯。
2: 可以想象啊，阿根廷有一个夺冠的传统啊，就是把队长背起来，而且队长要手持的大力神杯啊绕场一周。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他的队伍是没有的？
1: 我没有注意到啦。
2: 没事，你应该很快就会再记起德国的美好。
1: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上一届的世界杯，卡达世界杯了。
2: 我们都知道啊，2022年卡达世界杯，当阿根廷夺冠的时候呢，就是 Sergio Agüero， 大家都戏称他为 Queen， 或者昵称他为 Queen， 背梅西绕场一圈，那是荣耀也是负担啊。因为梅西虽然瘦，但是他的重量长时间背在肩膀还是会吃不消的，
1: 再加上大力神杯。
2: 其实大力神杯没有多重，6公斤多吧。
1: 但是那个 Royal， 那个荣耀，
2: 没错。当梅西从阿圭罗的身上下来的时候啊，梅西决定要把下半场那一件白色的短裤送给 Queen。当时阿圭罗呢，在社群媒体分享时啊，他就穿起了梅西那有汗水，可能也有泪水污秽的裤子，那快乐的样子啊，令人印象深刻啊！拿起的那一件裤子又轻又稳啊，可以想象那一件短裤之后的价值连城。
1: 是，我记得我们在世界杯结束以前，我们曾经谈到阿根廷队很重要的人物，幕后的装备总管。
2: 2022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是与法国争冠，以3-3平手，在 PK 大战，阿根廷是4-2赢了法国。赛后呢，阿根廷的球员及球迷在球场上欢庆，当然啦，马利多也有上球场跟球员拥抱，包括跟梅西、跟总教练拥抱。而这个马利多呢，

他的全名叫做 Mario De Stefano， 他因为是装备总管，赛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他跟另外一个同事张罗的退场机制，就是球赛结束了，得到冠军了，但是整队的装备都要撤退，忙进忙出，而且是忙得不亦乐乎啊！时时

0: 内阿根廷装备间的门口啊，用法语打了一声招呼，Monsieur。而此时，装备总管玛丽朵抬头一望啊，不得了啊！这位大人物不是谁啊，他是法国队的总教练迪迪埃克洛德德尚，我们都称为他德尚总教头。此时，德尚呢向马里托呢拜托，而且是用法语讲，是否能送我一件阿根廷蓝白相间的战袍给他做纪念？那时候，马里托忽然被那句话问得有一点惊讶，他一回神说：“啊，当然，当然，没问题啊！”他就送了一件阿根廷的主场蓝白相间的战袍给德尚做纪念啊。
1: 这样其实是很成功的国民外交，哎，
0: 而且还是法国的总教练啊，真的
1: 对，
0: 是不可思议啊。
1: 他还开玩笑的说，不知道这德尚先生会不会公开亮相的穿阿根廷的球衣？我想问 Teacher Oscar，你会不会公开的穿德国队的主场黑色红色相间的球衣？
0: 不可能！我在回敬范哥。如果小弟送你一件阿根廷的主场球衣，您会穿吗？
1: 如果是 Leo Messi 的签名球衣，我当然穿了。
0: 这个应该有点困难，但是奥斯卡会继续努力，期待有一天可以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1: 我先讲哦，前提不一定要是蓝白相间的，他在职业球会的球衣我都接受，包含幼年时期。可以参与梅西基金会的慈善，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愿意加入。这我要表明我的态度。
0: 应该有机会啦，因为
1: 我要努力赚钱。
0: 梅西再过几年退休了，而且他有很多的计划。相信啊，他的计划不只是在欧洲，也不只是在美洲，他其实在中东做了很多事情。
1: 今天。我们这一集主要内容就是讲1986年以及2022年两届世界杯都是阿根廷夺冠场上的意识。
0: 这声
1: 最
0: 音
1: 后，
0: 有点矫情哦，
1: 我们要回到第一届的世界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应该知道，第一届的世界杯是在哪里举行？范哥，您知道吗？
1: 乌拉圭。
0: 乌拉圭，1930年的乌拉圭世界杯决赛比赛用球无法取得共识，而且。那时候的两造是哪两造呢？就是阿
1: 哎
0: 根
1: 呀，又跟阿
0: 廷，
1: 根廷有关嘛。
0: 就是阿根廷对上地主乌拉圭。主办方希望用自家的比赛用球，而阿根廷方则是要用他们自己从阿根廷带去的球。双方吵得差点无法进行比赛。
1: 哎呀，真的是吵得不可开交，怎么办嘞？
0: 最后，国际足总 FIFA 拍板决定，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用乌拉圭的球，这样比较公平。
1: 有没有？如果说是正规赛时间终了，两队踢和，然后伤停补时，甚至要踢 PK，用谁的球？只是现在来看。当时好像是很公平了，
0: 是的，但是要想象一下，那时候的球不像现在的球，当时的球是用手工去缝
1: 缝
0: 的。
1: 的最后就是乌拉圭以4-2击败了阿根廷，赢得了第一届的世界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国际足总 FIFA 绝对不像现在的 FIFA 这么强势，是很弱势的。主办方跟要争冠的亚军球队可以说：“我要用我的球。”然后他说：“他要用他的球。”吵得不可开交，你就可以想象了。所以真的是有天壤之别。不过又说回来了，我们真的很希望，特别是在竞技要做到 绝

0: 对的公平，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商量，但是在竞技场上要公平。这是 Simon 今天用这样的一句话做结尾。非常谢谢这两个礼拜 Teacher Oscar 在这边的分享。当然他也答应啦，也许一个月后，不管，我们要率先来谈梅西的 Foundation 做了哪些事。谢谢 Teacher Oscar。
1: 谢谢范哥的邀请，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

0: 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嗨，你好，我叫尼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0: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

0: 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1: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到好听不滑倒。嗨，我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来宾怎么偷笑了？真坏！他从刚开始就非常的快乐，因为据说呢，这一组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团体，他们推出的是第一张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是一张客语的创作专辑。这些带着欢乐、欢笑，还是有一些泪水、猎奇的部分，留待你先听他们的歌。后我把他们请出来，歌后说不定未来有机会哦，来听歌。

0: 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曲叫花舌哦，它这个花就花朵的花，舌就舌头的舌。客语的念法是什么呢？我真的完全想不到，所以不如找他们吧。其实他们的团名我也研究了很久，到底要怎么念呢？后来我知道了，你好像要先把自己植入一个日本人的模式的事，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说，让我们欢迎李炳古。
1: 大家好，我厉害。
2: 李炳古，奶黑鱼，
1: 奶黑白兰。
0: 是吧？要先植入一个日本人的那个念法才有办法念出你们的团名。
1: 没错，我们就是用日文的客厅，所以念作 living room。
0: living room， 所以就 living room。
2: 对，其实它就是客厅的谐音嘛，
1: 就是客厅、啊。
2: 对对对，
1: 客厅。
2: 没错没错。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
1: 他前面有个谐音啊。
2: 对他，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米莉他有一天跟我说，这个名字好吗？他就原本叫客厅，中文、哦、就叫客厅。然后我说哇，这个两个字。然后他说那 living room 可以吗？我觉得超不酷的啊。哦、然后他大概过了两三天，他打给我说，还是我们叫日文的 living room。我说那还是一样叫客厅啊。
0: 对啊
2: 对啊，但我说至少变一个字了。
0: 米莉，你对客厅情有独钟。
1: 我喜欢谐音，我好喜欢谐音啊。
2: 他是非常非常台湾人的台湾人。
1: 我好喜欢
0: 谐音。那你是跟我一样，就是看到那个路边的招牌，他只要用谐音的时候，你就很快乐的那种。
1: 我会拍下来发动态。
0: 我会帮他配音欸。
1: 为什么要配音？
0: 就是你要让他有一个 sentence 啊。例如有一个杀蟑螂的品牌叫什么张爱家，对不对？还有张惠灭嘛，对。我从小最喜欢听的就是张惠灭，就你要给他一个情境啊。
1: 好烦哦，好喜欢台湾人的精神。
0: 欢迎你也加入这个行列啊 ，Living Good， 这成为了一个你们要出发，成为一个双人客家。

0: 团体的时候很重要的意象了，因为连专辑都是客厅的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到底客厅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一个想要让大家放松的感受，还是要让大家热血相聚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在你们的音乐里面，这两种都听得到。
2: 应该说对我们来说，客厅是什么感受都有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它好比说，其实对于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用客厅作为我们第一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因为在雨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就是他的客厅。
0: 哦，你是说长相上像客厅，还是 actually 就是他家的客厅就是他的工作室？
1: 我家的客厅就是我的工作室。哎呦，我其实很喜欢待在家里，虽然我还有一个工作室，但我很少去那里，就是见面的时候，就别人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客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己的空间。对，那这个客厅对于米莉来说，他是会在跟他的长辈讲客语的地方。嗯，所以对我们来说，他客厅的那个意象都是不太一样的。
0: 这个是一个非常酷的事情，因为就我所知，我的客厅是客人来的厅堂，叫客厅。就是你看每个人对于客厅的解读，这回到流行音乐的解读性，就是当你创作出了一张专辑来的时候，我遇到的音乐人大部分会希望大家各自解读各自的，就是你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就什么啊。只是我顺便告诉你，我创作的时候其实是这个画面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空间想要给你们的听众。
2: 我们比较希望是大家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它不会是你只能单一局限在某个空间或时间地点听的专辑，它会是你所有碎片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专辑。
0: 嗯，因为我今天骑摩托车来央广的路上，我也觉得它好适合哦。阳光还要大一点哦，还不太适合下雨。我觉得它有一些歌曲真的是样到一个
2: 亮到一个夸张极致，
0: 热血少年的那一种也都出现。我们的生长轨迹好像喜欢的听觉感受是不是也被记录在专辑里啊？
1: 因为其实我们做这张专辑其实是蛮自私的，就是把我们喜欢的东西投射放进这个歌曲里面。然后就是其实很感谢啊，就是有人愿意花时间听，然后找到一些什么。
0: 喂，哲伟哥，我跟你说，
2: 乱讲。
0: 我们为什么要 cue 哲伟哥呢？哲伟哥就是我的好哥哥嘛，也是我很尊敬的前辈。然后呢，前阵子就是这样子的，他传了一个讯息给我。然后他传讯息给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一刻我认识一组非常棒的双人团体，请你听听看他们的音乐，如果可以访问他们的话，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那因为你知道哲伟哥对于音乐这件事情他有两个，一个是当他是作为一个主持人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的主持人在空中就是见人说人话嘛，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当然也是一个分享。可是如果他今天是私讯你，而且是私讯同行告诉你这件事的时候，他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他跟他们的交情很好，二就是他真的推荐了一个很棒的音乐。后来等我听完之后，我发现这两个好像都有。
2: 我刚本来想说，那你觉得他是哪一个？
0: 我已经看你眼神想要问啦、啊、
2: 对，
0: 我
2: 也
1: 你没他前面讲的吗？
2: 一直忍住
1: 空中说人话。
2: 对啊，对对对，
0: 没，可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是我在还原哲伟哥啊。
1: okay, okay,
0: 所以我觉得没有，的确我解读的哲伟哥我觉得是这两个
2: 都有
0: 啊。
1: 感谢，
0: 应该就是把你们当成是很棒的晚辈耶，
2: 就是我也很爱他啦。
0: 对啊，所以你们要对这样对你更有信心一点啊，他都已经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作品了啦。
1: 感谢感谢。
2: 也不是说我们对自己没信心，其实反而是异常的有信心。我本人
1: 你一直就是想听到这种回答。
0: 我就是想听到这种回答。
2: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客语相对是一个没那么主流的语言，
0: 就是以台湾的流行音乐大家听很喜欢享受歌词的话，有些人会先害怕自己听不懂就不听啦。
2: 我觉得听不懂是一回事，因为其实很多人也听不懂日文歌啊。
0: 是啊，
2: 或者是韩文歌。但是主要是我觉得要在台湾的歌单里杀出一条血路
0: 啊，不容易。
2: 難しいですね。
0: 但到那这样，我反而想要问一个问题：当你们选择了用这个语言来创作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点担心这个语言大部分的听觉感受是什么？那你们就要跟着这个听觉感受的这一种小小挣扎吗？比方说，再早一些些， 再找几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

0: 就会思考说啊，可是客家歌的精髓就是那个山歌，或者某种客家的精神，就这些所谓的诶长辈会说叫客家心的东西哦，这些东西我到底要做一张客语专辑的时候把它铭记在心，还是我反而应该做出一个什么跟它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们会挣扎这些事吗？
1: 我可以用我的背景来讲，好，因为我完全不会讲客家话，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完全不存在。
0: 对，你就跟我是一样的逻辑嘛，我们就只是纯粹欣赏音乐。
1: 没错，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在用国语创作，或是用英文创作，用日文创作，或是用客语创作，其实每一个语种来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0: 对，
1: 那对我来说我就是换一个语种然后去写，但是当然这件事情会让米莉非常的痛苦啦，因为毕竟唱的是他。
0: 对，
1: 所以还是要回到很感谢这位哥，
0: 而且写词的应该也是米莉吧？
2: 啊，对啊，
0: 对啊，因为显然他没办法写出歌
2: 词，
1: 没错没错没错。
2: 我们一起写完旋律之后，剩下就是一些比较烈，就是比较难处理的题目。但是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不否认客语界的前辈有一些他们想要新生代可以做到的一些
0: 期许。
2: 对一些愿望，他们本来就有一些愿望，但是对我来说，我唯一能够好好接收他们想要的愿望，然后放进这张专辑，就是尽量把发音发清楚。
0: 哦，是。
2: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可以做得很好的。但是你要说要不要把所谓的客家精神传承下去，好像不是现在应该首要考量的，因为好玩比传承更重要。
0: 先产生了好玩跟不要抗拒它这件事情，其实下后来再去思考传承，会比你立刻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会觉得传承太严肃了啦，没有那么，我们没那么，
1: 我觉得我们后辈没办法传承。
2: 对啊，那个交给大人。
1: 我们还是小朋友。
0: 可是我喜欢这样，因为表示你还在很纯粹的阶段，就是语言不会变成一个捆绑啊。如果今天这个语言成为了一个捆绑之后，那你想要用这个语言来传递你自己当下生活形态的心意，不就不见了吗？
2: 对，就很不 pure 啊。
0: 因为回到这张专辑里面这么多语言，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日本人用一个写排句哦，还什么的逻辑来说，哎，这个米莉你现在这样没有日本心，或者是你不要这样把我们的语言放进去里面，因为你这样没有做到我们日本传统精神的什么，那也很怪吧？
2: 这也会有点你，我会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讲哎，就是那。
1: 那你不要停。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可以欣赏啊。
0: 好险小板就要换直接到前面的精华。
2: 那你不要停。
1: 没有错啊，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0: 可是我觉得那句话其实不是在现在这个选择这么多的时代，它其实不是一个呛人的话，因为它比较像是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1: 对啊。
0: 你可以做出你自己更喜欢的选择。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你们也做出你们喜欢的选择嘛，就是你们在听感上面，在语言的这种整个融合或是很自然而然，然后在主题上面，就你们做出了你们这个年纪这个阶段你们两个人自己喜欢的选择，那这个选择传递出去了是符合你们当时的决定，我觉得这比什么都还重要。
1: 没错没错。
0: 吗？
1: 因为其实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是非常自由的，因为没有人要我们写任何主题，或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也没想说传承，或是我们要写给谁，或是投射于谁，其实完全是没有，是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0: 好快乐哦，你们在一个没有包袱的阶段呢。它意味着两件事，一个就是好自由自在，第二件事情就是好穷哦。我说的不是钱的穷，而是某种资源上面，就变成说你们要去整合整个你们想要完成的事情的资源上，其实是会比较辛苦，因为在起步的阶段嘛。
2: 但是庆幸的是，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很幸运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在决定要做专辑的时候，那也很顺利的拿到文化部的补助，
0: 谢
2: 谢
0: 文化部，这很重要，
2: 真的好重要，谢谢谢谢大家。然后还遇到一些很棒的老师或者是音乐人朋友，一路上给我们的帮忙，即使我们这么的穷，所以能够成就一张专辑真的非常不容易。那我们又还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想 讲的事情好好的放在里面让大家听。

0: 还有乐迷或是还有路人愿意听，实在是好想跪着感谢大家。
1: 其实有点像是他们做出了这个选择来让你倍感幸福吧，就是我们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有些人就选择你可以去更多不一样的花花世界，可有些人选择来到你们的这一个客厅。我觉得光是这一件事情就是做音乐人超开心的事了吧。
2: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很好看的剧，他一样花你那么多时间，你愿意坐在那边听一个没有影像的东西，
1: 真的。
2: 对，当然我们只拍了一支 MV 啊，但是他只有一支可以看。对，但其他的歌他是没有，所以他必须要很认真的听，或者是也许他当然他可以做他的事情听音乐 OK， 但是他也占据了他人生的一段时间。
1: 对啊，
2: 对。
1: 可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说，我觉得你还是在听他们的音乐过程当中可以有一些 double 的享受，好比说像刚刚那种花舌啊，诶，那客语怎么念？
0: 法沙
1: 法沙。
0: 对，这讲得很好啊，法萨，
1: 好像刚刚就有法萨吧。你可以听到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很像我们小时候在玩那个投十块钱的电动。
0: 投十块钱的电动，
1: 对，就它会有一些
2: 街机吗？
1: 街机的那一种音效跟那一种年代的听感，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趣味性的存在。可是它的趣味性，等回到看歌词的时候，好像又变成了故意用这种趣味再带一点讽刺的感觉。然后你要说，有时候你在听的时候，哎，又连接到你听到一点 K-pop 的听感；有时候又觉得哦，没有这个，又有一点 rock and roll； 哎，有时候有点 J-pop， 就是。然后甚至有突然，我觉得哦，就这首歌忽然间加入一个 metal 的元素在，我觉得都完全通，所以它可以让你很忙。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听的时候，假设你真的很 pay attention 的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理解到编曲的人、跟制作的人、还有演唱的人的弹性，他们其实就是才华洋溢。只是这句话我讲，他们比较不会害羞，他们自己讲出来比较拍摄，所以我来承担这个任务。
0: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毕竟这种话还是要留给别人讲。
1: 老狼探听，
0: 对啊，老狼探听呢。
1: 花舌的这一首歌曲，我喜欢它的原因是这个啦。但我们要对你们来讲，创作出这首歌意义会是什么？
0: 嗯，其实就如同前面刚刚讲，我们在创作上就是非常的自由嘛。嗯、那我记得，因为每一首歌对我来说，其实都是那些写那些歌当时的分灵体。
1: 哎呦，我今天一连录两档音乐的录音哈、哦，啊，那上一组就说他写歌的时候很像是那个 key 档。你跟我讲分灵体，我的天哪！你们这些创作人怎么
2: key 档有点辛苦、哦、
0: ？key 档比较可怕，
2: 腿不好。
0: 他还要这样下降，
1: 他就说他退掉之后开始这歌词，就是我写出来的嘛，
2: 对呀、啊。
1: 好喜欢这个形容，
0: 他那个比较可怕、欸，好可怕，
2: 已经会梦
0: 要带走这样。
1: 后来有一个小结论，会不会这就是一个心流状态，就是很自然流泻而出的一个画面？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有一些歌写的当下，其实甚至。不会是好好坐在书桌前的，但其实基本上那种事情都太刻意了。我觉得有，其实这张专辑最有趣的点在于，有时候歌词出来的瞬间，可能是我在骑摩托车，或是我在散步，或者是吃东西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这样突然进来了。
1: 等等，那花舌的情境是什么？
0: 花舌的情境应该是我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然后就先出现那个。摩胸安斗安斗那一段先出来，然后哎，应该是我在听一个姐妹抱怨吧。
2: 嗯、你有没有认真听她讲话？
1: 人家在跟你抱怨，然后你在
2: 好，
0: 不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朋友聊的那个抱怨，
2: 时间比较长嘛，你开始放空了，
0: 或是那件事情可能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所以你就是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
1: 算了，这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有这样的经验，就你也在听啊，
0: 我还是有听啊，只是我们突然会进入你只
1: 产生一个分灵体嘛，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有些灵魂出去这样子。几个魂魄吧，
1: 所以这一首歌是在这种时候诞生出来的，
0: 就是在那刚好在那一段时间，有一些比较看不顺眼的人事物、嗯，然后。
1: 哦，那这样也不算分灵体啊，因为通常抱怨的时候也常常会抱怨到一些人事物啊。
0: 当然啦、
1: 啊，所以他其实还是有结合，他是帮他朋友做了一首歌，我们不要这样子讲。哎、
0: 我当大家嘴替。
1: 因为这首歌的确是后来又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有跟 Lux 就是 G5SH 的那个吕尚林嘛 ，Lux 他们一起在玩这个编曲的时候，就加入了很多恶趣味的东西啊。
2: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个歌曲。

0: 曲原本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让它再更电音一点点，嗯，让它再更这个风格再往那个地方更靠近一点。因为其实整张专辑大部分所有的歌曲就是都是我编的，嗯，那只有这一首有找另外一个制作人，然后编曲老师一起合作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他又帮我们把算是 EDM 或是比较电子元素的东西再更往那边靠近一 点。对，所以他在这个歌曲里面，其实这个原本这首歌曲的编曲就是已经有，现在可以切成五六个段落了，就像刚好提到的有点 metal 的感觉，有点 K-pop，有点 J-pop 的感觉，就是我们希望一首歌，也许这个语言听不懂没关系，但是会让你一直觉得哇，哎，怎么还有新的？哎，怎么还有？哎，怎么还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就是台湾人的精神，台湾人买什么的精神，你知道吗？买手摇饮的精神，就是你。四季春加蒸波野已经不够了，你还要再加上
0: 野果，
1: 他们还有什么布丁、奶盖，
2: 哦，好可怕！
1: 就是整碗基本上都是料，
0: 热量炸弹，
1: 但就很爽。
2: 很爽，
1: 你知道那个那一刻下去，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或我觉得听这张专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2: 完全可以懂。我以前很喜欢喝百香双响炮，
1: 就那一类的。好怀念，还有吗？
2: 还有啊，
0: 是 Coco 的吗
2: ？Coco， 我以前超爱。
1: 怎么会想到这个啦？哎呦！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两位组合，这个要跟大家见面的 Living Good 他们的这一张专辑，就 Living。哎，我要好奇，为什么你们不干脆就直接专辑的同名，就是名字也叫做 Living Good 就好了，就有同名专辑的感觉。
0: 因为 Living 还有活着的意思了，
2: 没错
1: 啊，活着才可以享受到什么百香双响炮的滋味啊。才可以知道半糖少冰有时候只是在安慰自己而已，因为当你吃了这么多料，其实半不半糖已经无所谓了，
2: 都是热量炸弹。
1: 我们要听歌，欸，这首歌就叫半糖少冰哦。

0: 请问一下半糖少冰的客语我们可以怎么样教大家
1: 哦？半糖少冰，
0: 半糖少冰，
1: 少
0: 少啊，少是少，对不对？半糖少冰，
1: 对，差不多，差不多，意识到了。
0: 错错错错错错，走得走得
1: 走得走得。
0: 我觉得用客语创作，然后再跟这位哥互动，有关于他作为一个像刚刚讲到的，你们在意的发音的正确性的这一种角色啊，其实乍听好像很严肃，可是这一首歌前面其实有一个你们的对话，就是一个 skit， 然后那就叫乌龙茶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后面才接这首半糖少冰，我觉得就可以完全感受到你们很开心在玩音乐的样子，哎。
1: 对，其实拍的不错吧？
0: 这个是当时就已经设计好，你们在设计哲伟哥吗？
1: 也不是耶，
2: 没有，因为其实那个只是我们一个语音备忘录，
0: 好，
2: 我们手机放了两三个小时，当然里面有很多不能放的东西。
1: 就我们是真，我们真的在上课啦，然后在歌曲有唱歌的歌曲都做完之后，我就跟宇讨论说，我觉得上课的东西可以放进来，
0: 嗯，
1: 好像还蛮有趣的，然后刚好耳朵又可以休息一下。

0: 而且你们上课的东西放进来的时候，那个音质也太好了吧？
1: 哎呀，
2: 那要 shout out to iPhone 了。
0: 对
1: 哦，谢谢苹果爸爸。
0: 录音的音质怎么变这么好啊？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知道，像有时候听 skit 的时候啊，都会听到那种比较远的声音跟状态，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很明显的它会有一个音场上的落差，就是如果那个 skit 是这样的时候，会有这个状况。可因为你们的就是它的饱和度跟整个色调都很像的这样过去啊，其实这个 skit 很好听。
2: 其实是有设计，因为原本最原始是真的就是 iPhone 录的，然后我跟米莉讨论说，我觉得有一点太出戏了，所以其实最后还是有一点把它，有点像把它编曲，然后有点像在梦境，或者说我在回想的这个感受，
0: 对吧？
2: 当然，我还是有对那个音轨做一些很多事情，然后后面加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1: 谢谢魔法师。
2: 对，但是就是很感谢有人听出来，因为我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些事情。
1: 对啊，第一次
0: 哎。我自己真的是很 respect， 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说，就是这种地方啊，就很容易。我们可能比较常听声音吧，所以就很容易会出戏。然后你就做到这个，我就觉得没用啊，它就是很像变成是我心中的 intro 或 skit， 应该是要有这种衔接感，然后就做得很，因为你们真是特多，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那个。我说的特多是整个以过程来说，
2: 是
0: 有人生的当然只有这一首啦，可是其他的，比方说什么 Living Stars Here 啊，那还有 Breeze 啊，它其实每一个都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做这种过程跟休息的换气、欸。哎，
2: 没错，因为
1: 我感觉你们很感动。
0: 谁这么才华洋溢啊、
2: 哎、谢谢耶、yeah、因为其实我们的歌曲都偏吵啦，所以当初在设计这个时候是希望让大家的听感休息一下，不要听到第四首歌觉得第五首歌啊怎么还在吵，所以我们就是会把它稍微情绪放慢一点。那当然在我觉得我以前在听音乐，我小时候听音乐有听到 skip 的时候，我其实会把它按掉
0: 哦，
2: 我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可能还不会音乐，但我长大以后开始学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一个每一个过场都是音乐家或是 artist 自己想要给你传递的一个，不管是资讯或是有些可能是完全没声音的，我听过很多没声音的，或是就一个频率，
1: 比如说防弹少年团有一首就是一个钟声而已，
2: 对，
0: 就做一个 skit，
2: 没错，所以。我听到比较多是日系的专辑会有这样的 skip 比较多的东西，或是比较像是衬乐的东西，所以当然我们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有提这个想法给米莉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然后当然我们的歌曲都是比较热闹一点，时间曲目的长度也没有那么长，所以会觉得一直在唱歌一直在唱歌，那我觉得中间卡一个可以休息，然后也刚好是有点像是 pre-intro， 因为其实都跟下一首歌 intro 是有一点关系的。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另一个才华洋溢的部分，就是他的休息不是真的是休息。我今天讲了一个我心有戚戚焉的事情，在前一个聊天我说，其实做音乐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在设计的过程就要让没有想要听出什么的人真的没有听出什么，可是有想要听出什么的人可以听出什么，就他的那个可解读性其实可以存在，但是不要让大家觉得说我一定要解读出什么，不然我就很糟糕，就没有这样的意图在，反而是很简单想要听，就想要单纯休息的人，他就是听一个过场。可是如果他今天有很想要听出什么，或是像刚刚我们说到，听到乌龙茶，就是周杰哥跟你们的互动很好笑，然后下一首歌又到半糖少冰，你就会觉得说，有在做呢。
2: 感谢，
0: 这个真的是你们平常就是会注意这些小细节的人吗？在生活当中？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某个程度上跟我们的工作本身的工作就有一点关系。
0: 你们的工作不是我听说是很严重的工作啊，是版权还是什么的？
2: 但是
0: 不严重吗？
1: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本来就都在产业里面工作，
0: 对啊。
1: 然后像雨的话，他就是目前偏多，还有音乐制作面。那我就是做从企划端制作到发行版权都。
0: 哦，你都有碰到这个环节？
1: 基本上我啥都要做，我自诩为小精灵。
2: ING 啊 ，ING，
0: 好伟大的一个人哦！
1: 没有，但是因为前面吸收了很多的养分，我就是先玩了其他人的作品之后， 那就更知道可以怎么样把自己想象的东西具象化在这张专辑里。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伟大吗？我要解压缩一下这句话，是因为我觉得在音乐产业里面有非常多才华洋溢的创作人 artist， 可是这些创作人他们其实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不能只是

0: 创作，特别是在独立音乐、独立发行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们是需要借助很多其他人的耐心跟才华的。然后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心里会有一个很难以负担的繁琐的那种情感劳动的，就哦，我只是想好好唱个歌，我只想好好创作，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的这种心思。可是刚刚讲到米粒，如果都有接触过这些事情的话，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是因为你每一个环节你都可以克服或是做得很好，那你超棒的、欸、因为一个产业里面就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啊，对吧？你看，比方说像雨，如果要他去做就是这个整个流程从头走完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些你会觉得啊怎么事啊。
1: 嗯，我曾经也有自己全部 run 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就是术业有专攻、哦、就是要交给那个个性或是他真的有办法take care 好这件事情的人，嗯，
2: 做的怎么样？
1: 你说我，
2: 我说我做的怎么
1: 样？当然是一级棒的、啊，
0: 当然是一级棒啊。那可是我很好奇哦，如果今天在产业里面的人，就是你们都是在这张专辑之前，其实就都在产业里面。嗯、那对你们来讲，诞生一张作品之于你们的意义，应该就会跟其他一来的目标就是要诞生一张作品的创作者，我觉得会有点不太一样吧。
1: 对，没错，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有说到，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是非常自由的，因为我们平常的工作其实就是绑手绑脚很久了。我们入行几年就是绑手绑脚了几年，因为我们永远都在这不是抱怨，那是我们大部分所有的工作时间都是在成就艺人跟成就 artist， 所以我们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为了他，或者是公司所有来的想法都是要服务我们说明星好了，嗯，就是这个商品。所以当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嗯、我们就是做我们想做的音乐，做我们想象的东西
0: 啊。解惑了，解惑了。米粒也是这样想吗？
2: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哎、
1: 欸，哦，
2: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其实我对我来说做这一张专辑算是一个人生的大跃进、嗯，不管是客语这件事情也好，因为其实我的客语超烂的，或者是在流媒体，然后大家很随便都可以发片的情况下，还要再做一张专辑，其实。前面我们两个要在开案之前真的蛮纠结与痛苦，因为一洗下去一张专辑至少一年，嗯，那一年会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会不会吵架，我记得前面我的担心很多，嗯，但是没办法，又很喜欢音乐这件事。那可是你突然又可以是做你写的东西，你不用管艺人，不用管企划，因为你就是企划、oh. 然后你可以随便唱，也没有到随便唱啦，就是我们可以讨论想所有自己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最后去演出的时候想象着大家跟着你一起唱的那些画面，那些 vision 太强烈到哇，这个东西不玩说不过去，嗯， hmm. 就不小心就还好像还行吧。
0: 合作的过程你先预想了很多很恐怖的事情，这件事后来有发生吗？就真的在制作期拉这么长的时候，有去真的比方说啊，一度觉得这个专辑好像真的诞生不出来
2: 哦，我一度真的觉得要延期，我没有觉得它出不来，我只有觉得可能不是在我原本理想的时间内，毕竟我们还要对文化部交代嘛。
0: 对呀、啊，要结案。
2: 对呀、啊，所以其实有一些时间上的压力，但是因为我知道我们两个工作都很忙，然后再加上雨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会是比较没那么频繁在台湾的，嗯。那怎么样在达到我的期程规划与音乐 quality， 我本来都想的比较严重一点了，我觉得事情先把最坏的想完之后，那你能发生什么呢？
0: 哦，我跟你一样，懂懂懂，完全懂。
2: 对啊，那我最坏的都没发生，那太好 了，全部都是好事、欸、
0: 对，太好了。
2: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开始做之前的想象恐惧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我后面觉得就是只能相信对方。嗯，
1: 对，因为我们制作期刚好卡在一个上半年，然后我刚好上半年的演出很多、嗯、就像我刚刚提到，我觉得我必须去服务艺人，所以跟着他们去做巡回的表演，所以我在能够好好创作跟在台湾时间其实就偏少。
0: 对，
1: 然后我有一度也有问米粒说可以这

0: 这件事情是有办法往后延的吗？对对，因为其实那个当下对我来说，难的事情不是把东西做完，而是做到我们想做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毕竟做音乐已经是一份工作的时候，做完跟做好，我觉得它完全是两件事情。
1: 哎，完全赞同。
0: 那好，这个定义在于，以前如果你是案子的话，是业主嘛，或是制作人，或是甲方，
2: 他会说过，反正甲方说过就过了嘛。
0: 没错没错。所以转化成自己来出这个作品的时候，会卡的题目，我自己卡一阵子，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才是这个作品好的样子。对，所以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我上半年也蛮痛苦，就是说这样够好了嘛。对，我觉得每个创作者都会有这个对自我怀疑啊。对，但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也是卡在需要结案，所以结案就是要说，哦，对，我们当下这个是做到我们的现在的最好。
3: 其实我觉得创作者人大家彼此聚在一起的时候，常会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创作人会面对到一个课题，然后这个课题他要先包装成一个形式叫做拖延症。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创作人彼此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想说，啊，我那个拖延症会怎么样怎么样，可其实认真去拆解它，不敢说全部的人，可是蛮大一部分其实是来自于刚刚讲的这种状态，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到底什么样就都过了，因为这不是有甲方当是自己的时候，你要达到你自己心中的那个标准好像永远没有一个期限啊。那其实补助案也蛮好的，因为他就是告诉你期限
0: 没错没错。
3: 那这样我就要问一个问题，这里面最难产的一首歌，不如我们就来介绍它，然后播给听众听听看，你会选哪一首？
0: 应该是该的话。
3: 为什么？
0: 因为该的话，我们其实在创作跟这个后制的期程里面，其实我们混音的时候做了两个版本，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点过不去自己的关，所以我们就是有尝试了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合作的老师这样子。
3: 那最后怎么会决定是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个版本？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是在讨论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一个平衡，那个平衡是我们两个都喜欢的样子。对，
3: 这首歌曲就是不管是吉他或 bass 都很好听啦。
0: 谢谢。
4: 哇，
0: 就我觉得我自己
4: 真的很认真听音乐，
0: 对我来说整张专辑都是我编曲，所以在这个地球上应该没有第二个人听比我更多遍。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很多的题目就是我把混音丢出去以后，他只要做的跟我原本的想法不一样，我就会很有感觉。所以我拿到混音回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是其实我要自我消化。因为这首歌这个地球上都是一定只是我听最多遍，所以等于说我要去理解这个老师他想做什么，跟他想把这歌带去哪里。对，所以这都是我在练习的题目，因为这个就不是甲方说的好嘛，就是我自己跟米莉觉得 OK 我们都过了，我们才会往下这样子。
3: 而且这首歌我们等一下会听到它的编曲听感上面层次比较多一点点，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然后我看了 list 就是 credit 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弹 bass 的虾姑啊，然后他以前在他自己之前的乐团的时候，我觉得就超赞的，我没有小聊过天。他也是一个对音乐非常有想法的乐手，虽然年纪轻轻，对，但是还是我觉得在线上来说，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人弹得不错的，那找他来一起合作，你们也是很赞。
4: 毕竟荷尔蒙少年是真的非常喜欢
3: 的。你要说什么？活在他的记忆里，是不是？
4: 对，只能活在记忆里。
3: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

0: 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 Living Good， 那他们的这张专辑叫 Living， 欢迎他们两位。
1: 嗨，
0: 我好奇一件事，你们会把它定义成这是一张日系色彩比较重的专辑吗？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刚好我们喜欢的东西的投射比较像了，就是因为我们很喜欢看动漫，然后我们很喜欢一直去日本，然后我们会一直吃日本的食物。那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之中就一直有被这个日本音乐、日本文化的影响，所以你说就特别做这一 part， 我觉得就刚好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2: 应该说这张专辑如果被贴上日系摇滚客家专辑的话，我觉得完全合理
0: 哦。
2: 因为我们确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没有人说客家音乐一定要是古谣或是民谣、或者是某一个特定大家想象的样子、那它也可以是像这种有点乱七八糟的日本文化 Disney、
0: 没有，而且回到你讲的一样，它比较像是我自己的生活上面喜欢什么跟享受什么，让我想到黄雨涵说的，你看今年拿到金曲奖的雨涵，他就讲了也很类似的话，就说不是我不愿意做这个，是他不在我的生活里面，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我好想要讲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事哦。那我用我生活当中会碰触到的语言结合在一起，他就结合了很多语言，然后其实你们的也结合了很多语言嘛，就结合语言啊，结合听感啊，结合我们成长时代的音乐风格，好像它就是很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情啊。我觉得
2: 音乐创作本来就应该要这么的理所当然的纯粹吧吗？如果都在做自己的东西，
1: 如果是工作的话就没那么纯粹了、
2: 当然，但是可是我们是在做自己的创作专辑嘛。我之前跟在做专辑的过程当中，我有一次就跟吕志轩聊了很久，然后我们那一天的结论就是没有目的、没有刻意的目的，其实反而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我觉得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两个唯一有刻意的目的就是我们下一首歌想要哪一种类型的音乐呢？
1: 就是在这个就是比较直接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跟音乐风格有关系，就是我们要做一首嗨的歌还是不嗨的歌，或者快的歌还是慢的歌，所以这个就会有既定的 BPM， 就单纯就这样，就是我们一首可能现场嗨的歌，那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所以我们一开始设定就是一首快歌、嗨歌，有一些很 hook catch 的东西，就是会。

0: 会让大家传唱，就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创作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创作的手法，
1: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点回到是这个创作在什么时候登场的想象，就有点像你给了一个角色比较背景的介绍跟个性的描绘。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编剧，我们写一个角色的时候一定会有他的个性，然后他的个性可能有很多巨细靡遗观众根本看不出来，就是他要自然而然被演员融合在里面，那是给演员的本，让演员知道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跟脉络。有一些音乐他可能在诞生的时候就是想象说今天如果在音乐季的舞台上跟大家互动，那他一定是很棒的光芒四射的明星。其实就这个其实我觉得超单纯的，
0: 没错。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整张专辑音乐听起来都一样，我其实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最怕就是整张专辑听起来我听第一首跟听第七首是长一样，我就觉得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站在我就是我工作音乐制作人上，我就觉得哦，那这张专辑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听？因为都是一样的东西。
1: 对，其实这也回到了我们前面一开始有稍微聊到的，就是现在的选择太多，不是只有音乐的选择，是整个你从眼睛一打开到你眼睛闭上要睡觉的这一段过程里面，有太多你可以选择去做的事情了，人生变得好好玩哦。可相对也很容易有选择障碍，然后有选择障碍的过程，或者是因为人生好好玩，当我点开了一个东西，我发现跟我讲的预期很不一样的时候，我也会抽身的很快，或者是我会觉得在浪费我时间吗？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音乐人来讲，其实你也没办法去想象说别人听了会怎么样，反而是你就过自己这关。
0: 嗯，没错，
1: 它才会是最重要的。嗯，那对你们来讲，这一个阶段的关卡，很明显你们应该是有过自己这关。
0: 有，绝对有，因为如果没有过这一关，我们就去提延展
1: 了。你们好棒哦，你们也是要延展？
2: 当然，我们还是
1: 守时的音乐人。
2: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入行最重要就是守时，没有守时就完蛋了。
1: 真的耶，我后来就觉得说，有些时候工作如果是又像创作者这种身份的时候，其实最两难的事就是，你不可能都永远只靠自己的才华就可以换得饭吃，你的才华要一定程度的妥协来自于守时，来自于甲方的坚持，还有来自于各种你没办法想象到的意外状况，你要能够 handle 它，你好像才会在这个世代被称为是一个才华洋溢的音乐人。
2: 帮大家捶捶肩膀。
0: 除非他真的才华已经爆棚到
1: 所有人会帮
0: 他，所有都对，我人生有遇过几个这样的人，真的是没关系，就是有人会帮助他。对，但是我们没有才华爆棚到
2: 就是
0: 我们守时啊。
2: 做到可以做的，比如说准时。
0: 对，
1: 我喜欢你们说我们做到可以做的，就是我这个当下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包括你们之前去参加比赛，或者是你们现在录东西，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力量。就是我在这个当下，我最投入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不会哪一天去检讨我这个地方做的还不够好，或是我这里还会再更好。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决心跟想法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
2: 哦，很感动吗？但是就是很那个，以 MBTI 来讲，这就是一个很 S 啊，
1: 哦，
2: 一个很当下的，就是。
0: 不过对，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其实就跟拍照、录影像是一样的，就是就算你有一点瑕疵，这也没有不好，因为你过了5年、10年回去看，这就是当下很青春的样子。
1: 是，
0: 也许10年后做出来音乐很油腻，或是或是不同风格了。
1: 对，
0: 也不能说就可能当下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都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被记录的样子。
1: 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应该就是要记录下来蛮重要，因为它除了有这个我们现在要听到这个版本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 acoustic 的。
0: 哦，听一下。
1: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2: 太喜欢了。唐哈其实是我们很决定做团的时候蛮早期的一个作品。然后对我来说，又它其实也是专辑另类的同名歌曲嘛，因为我们团名叫 Living 谷，专辑又叫 Living。 唐哈其实是客家话的客厅的意思嘛。那客厅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在于，其实我一整天待在客厅的时间真的

的很长、嗯、我太喜欢贴在沙发上、嗯、然后或者是我就算去他的工作室，不管是他家还是他工作室的工作室，我都喜欢摊在沙发上、嗯、他沙发上可以做梦，就是在客厅这个空间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可能可以跟朋友在客厅聊到凌晨四点、嗯、或是在客厅跟家人聊天吃吃饭。

0: 谢谢躺哈的当下，我甚至其实是在我回到龙潭，然后某一天下午骑摩托车出去那个拉拉斯，在某个山上的时候，副歌就出来了。
1: 哦
0: 哦，就是
1: 这个时候没有在听朋友抱怨，这个时候是自己的独处时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刚、好那一天又是其实是我们全家人都没有人在家，就我一个人享受那一整栋房子这样，
1: 快乐哦，
0: 就非常快乐啊。所以那时候写完躺哈之后，我甚至其实忘记，有那时候有本来就已经有先有编曲的版本了，但是我忘了。
1: 哦，
0: 然后我一直跟他讲说，我觉得 acoustic 我们应该要放 acoustic。但他就跟我讲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其实编曲是，
2: 对，我从硬碟的深处挖了一个，其实我们当初一起共创的时候，他最一开始的样子，
0: 最原始 demo。
2: 对，但是因为后来我们演出的关系，我们一直唱 acoustic， 然后唱到他都忘记，其实
1: 有一个
0: 原对对对对对
2: 原始的编曲，
1: 太夸张了。
2: 对，
1: 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反而那个 acoustic 的这个事情是后来大家会觉得有一点有意义，是因为他的长期出现反而变成另一种陪伴，那些是不一样气氛的陪伴。
2: 没错，
0: 是，可是我同时又很喜欢这个 完整编曲，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下大雨的听感。这首歌就是要这么湿，就是要这么的黏腻，但是因我觉得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是这样，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就是这么有点分离但又黏在一起。有点像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讲，但是中间会有一点黏腻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只有跟我记得那时候在他在雨在做编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下大雨
1: 哦，然后他就说好啊，试试看这样。
2: 其实我忘了，
0: 你肯定不记得啊，因为我都讲一些虚无缥缈。
1: 可是我自己啦，作为一个听众，我觉得那好像是我们长大的路上有时候躺在沙发看电视的时候会出现的MV 画面里面的音乐，就是你们一定有经历过这个时代。
0: 你说 MTV 时代吗
1: ？MTV 时代之外，你们有没有那个整点之前，就是比方说什么58分的时候，然后某一个电视台会开始播一个 MV？
0: 哦，你说比如说70几台啊，然后就打歌这样子。
1: 对，然后他就是在尾巴，然后到整点到下一个节目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一分半的 MV 时段。就是我觉得他会有点像是我很期待这个 MV 被塞进这个魔幻的地方，然后我躺在客厅看这个电视的样子。
0: 你在跟我们许愿吗？
1: 说不定啊，一直没来到最后了，等一下换你们两个跟宇宙下订单了。
2: 好的，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每一个听觉感受其实连接到的是你自己个人的比较，你要说私人的情感也可以，或是某一种集体的记忆。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一张专辑虽然我听不懂客语，可是至少它在听感上面，或者是它整体的声音，不论是米莉的歌唱或者是雨的编曲，我觉得它整个感受出来的氛围完全是对频的。
0: 哇，
1: 然后就像你们说的一样， living 有一个重点是活在当下，你们当下所感受到的事情被记录下来，成为一个时代的声音，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够了，太棒了。跟宇宙下订单吧，两位。
0: 不然你先下好了，
2: 各自哦。
1: 对
2: 啊，希望可以在更大的舞台。
0: shit，
2: 你自己要让我先来啊，
1: 抢走了
2: 更大的舞台唱我们的歌。
0: 那其实是同义副词啊，我就是我想许的，其实就是我希望 Living 谷可以带着我们去世界。
1: 哎，不错。
0: 我想透过 Living 谷去看这世界。
1: 好棒哦，我好期待你在日本的音乐演出上面唱着这些歌曲哦，
0: 然后大家都听不懂。
1: 然后但产生了兴趣，听不懂
0: 但
1: 产生了兴趣。
0: 好吧，
1: 好开心哦，今天跟 Living 谷聊天，这样 Living 专辑分享给大家。我们节目最后呢就来听这首歌曲吧，其实我们本来还有再放一首，可是我们聊太开心了，所以就给你自己去串流平台上面找出整张专辑来听，或你要进行这个实体专辑的收藏动作，我想他们也是非常开心的。
0: 没错，我会非常快乐。
2: 实体基本上只要在那个通路平台搜寻 Living 谷，然后 Living 专辑应该就会有了。
1: 告诉大家 living 怎么拼 R-I-B-I-N-G-U， 我打很多次都打错，所以请大家记得。
0: 怎么会打错啊？
1: 就是我自己拼不出这个字来啊，我也就一直因为那个逻辑上不在 living 的这个世界里面。
0: 啊
1: 对，就会想说，哎，这到底怎么念来着的时候，就会记不得。
0: 啊，搜搜搜搜搜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们知道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号去世，享年98岁啊。他是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啊，那当时他可以说是创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快速增长啊，因此呢，很多人认为他外号他叫经济沙皇啊。但是呢，他在他的任内呢，事实上在经济上，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他的这个绩效相当卓著啊，但是在两岸这一块呢，可以说是这个对台工作这一块呢。朱镕基时期是一个相当低潮的状态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他在执政这五年当中呢，我们刚刚讲过，他当上这个总理是在1998年到2003年啊。而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到2000年的台湾的总统大选呢，是由陈水扁当选这个总统啊。那这个可以说是民进党首次在这个台湾执政啊。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卸任后者2004年呢，连宋配连战跟宋楚瑜呢，他们搭配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战胜当时的民进党。

0: 党的候选人啊，陈水扁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时在2000年台湾这个进行总统大选的第二次啊，第一次是1996年，第二次是2000年，当时在总统大选前三天，就在3月15号是总统大选前三天呢，当时的这个国务院总理苏荣基呢，他在中共的9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明呢，任何形式的台独都不被允许，而且他说呢，谁要搞台独、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谁赞成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就支持谁啊！这可以说是当时公开的帮这个国民党的连战跟后来的宋楚瑜两个在站台啊，但结果却是陈水扁当选，可见朱镕基是完全不懂台湾啊，想要恫吓台湾人、威胁台湾人，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啊。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后来也并没有学乖，还试图要介入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包含2023年年底的蓝白河就是一个例子啊。结果确实让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在2016、2020到2024年继续当选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朱镕基时期呢，他的对台政策呢其实是失败的啊。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学陈世明教授来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他的确创下了中国的经济的奇迹啊，让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让中国能够成功申办2010年的上海博览会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但是朱镕基任内在对台工作上却是一筹莫展，甚至让民进党让这个陈水扁成功当选总统。所以你怎么看朱镕基任内他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是不是凸显出他对台湾的不了解呢？
1: 的确啊，2000年陈水扁的当选，他以39%大概39点几，大概是不到40%的比例，因为在三角度的状况之下，他不到40%他就可以当选。但是他那时候当选，我想可能连陈水扁自己都没想到，他居然可以选上总统。
0: 对，
1: 这个是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第一次失去执政权，
0: 对，
1: 他也开启了民进党在未来变成是一个可以跟国民党继续这样的一个轮流执政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到目前，你看现在民进党都已经执政了14年的一个时间。始作俑者，我说始作俑者也不为过。其实当然就是2000年那时候，为什么陈水扁可以当选？我觉得朱镕基就是最大的一个助选人之一啊。
0: 对，
1: 即使不是最大，至少也是前三大啊。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选举前三天，朱镕基他那个嘴脸啊，现在刚主持人讲，可能大家没办法想象，如果大家有兴趣去 YouTube 都可以找出那个影片。他那个嘴脸说谁搞台独，谁就没有好下场。
0: 对，
1: 大家必须要看他那个影像的那个嘴脸，
0: 对，
1: 你才能知道他可能对于当时的选前三天的选情造成怎么样的冲击。
0: 对，
1: 当时这样的一个嘴脸，你可以看到之后2000年以后，至少我印象中到2012年的以前那个总统大选，民进党都经常把这个嘴脸把它拿出来在电视上面播出来让大家看到。
0: 对，
1: 最近朱镕基过世，大家又经常看到那个嘴脸。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国民党的选情也是有不太好的一个帮助，因为目前国民党走的是个亲中路线嘛。所以朱镕基那个嘴脸在选举前三天，2000年的时候，这对陈扁是很大的一个注意啊。
0: 对。
1: 一般相信当时陈扁可能还很难能够胜出的。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朱镕基，他这样一个嘴脸，这样子的一种对台湾不敬的一种警告，在选举前三天突然讲出来，讲出来以后，很明显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他当时的回应软趴趴的，
0: 对，
1: 没有做任何谴责，
0: 对，
1: 反而是当时的陈水扁严厉的谴责回去，
0: 对，
1: 那这个对于当时连战的选票，我相信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说当时有人说，当时很明显，李登辉总统他是否有在搞弃联保扁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操作？
0: 对，
1: 就是对连战你的这样的反应，有可能李登辉或者说一些李登辉他本身背后的那些地方势力，对连战是相当失望的。
0: 对，
1: 你怎么会这样子软趴趴？你应该要大力的回应骂回去啊！
0: 对，
1: 结果你不骂回去，然后我想在选举前最后的三天，对选情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连战的票被分出去了嘛， 有一些可能比较国民党的本土派对年代的失望，自然而然这些本土派当然就把票投给了这个陈水扁了。
0: 对，
1: 那对于那些所谓的那些

0: 些比较浅蓝的人士对连战的一个失望，也有可能就把票投给宋楚瑜。所以你看，当时宋楚瑜拿36%的选票，只差陈水扁3%而已啊。
1: 对，
0: 啊，那你看连战当时很惨啊，一个百年执政的一个大党，当时还只拿25%的选票啊。那为什么何以至此？朱镕基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选员。
1: 是，
0: 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啊，我个人我也认为啊，2000年那个时刻的中国，他对于台湾是不够了解的，
1: 对，
0: 对台湾内部，在1990年代哦，从1991、1992年开始哦，全面改选哦，国大代表跟立法委员，然后1996年台湾哦第一次直选出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个总统，然后在当时李登辉哦1988年担任总统以后，整个台湾的一个民主化以及民主化所带来整个台湾社会哦某种程度的一种说它本土化吧啊，或者至少在李登辉的一个执政的这12年，整个台湾的那种所谓台湾的主体性。哦，就是大家同为一条船的那种台湾人的那种主体性，逐渐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演变。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在2000年那个时刻，中国是不够了解的，所以才会讲出这样子的一个很明显跟台湾当时的社会是有所脱节，讲出这样子的一个有可能会导致整个选举的结果不符合你中国期待的一个结果。哦，就像1996年也是一样啊。1996年的时候，选举前半年，中国搞那个飞弹演习，那你也很明显的，你也是导致你所不乐见看到的李登辉总统得到更多选票而已嘛。
1: 对。
0: 哦，所以96年的第一次台湾的总统直选跟2000年的总统直选，很明显都呈现当时哦中国他对台的一个工作，或者说对台湾的一个社会的认识了解。我个人认为是有所脱节的，是不够深入的。
1: 是。
0: 那为什么不够深入？简单讲，因为你中国共产党，你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嘛。你如何能够去了解台湾在1990年代那10年是被全世界誉为是一个民主改革的成功的一个典范的案例啊？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方式，让我们成功的民主化、自由化，短短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不像今天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很多的一个成功的民主自由化，它可能是要很多的一个流血的一些暴动、政变，甚至革命，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看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经历了这个上百年，才让整个法国享有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啊。但我们台湾短短10年就完成这样的民主自由化，而最重要就是。当台湾走向民主自由化，民主自由化简单讲，民主当然就是大家就选举决定我们的一个政府嘛。
1: 对，
0: 那选举简单也就一人一票嘛。
1: 对，
0: 啊，一人一票，我们当然我们也不容否认嘛，就是台湾80%就是所谓的本省级嘛。
1: 对，
0: 啊，那你20%大陆省级，那你台湾时候你不可能说再像1970年代以前那样子，你大陆省级的人士你才。大概20%的一个人口，但你掌控整个台湾可能60%以上的一个政治权利，这
1: 对，
0: 是不符合整个社会的一个结构的嘛？
1: 对，
0: 好，我们倒不是说今天好排斥大陆省级，好，大陆省级人士，我相信他到现在还是有30%、40%以上的一个政治权利啊。
1: 是，
0: 对对，你看马英九也当选过总统了嘛？
1: 对，
0: 对对，蒋万安市长他也可以当选这个市长，未来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政治前景嘛。我相信台湾社会现在那种省级的一个意识已经非常的淡薄了。
1: 对，
0: 好，但是问题是你不可否认。在整个台湾当时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快速的转变，在1990年代，因为民主自由化产生的本土化的快速的社会的转变，我个人相信中国是不够了解的，那不够了解，当然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他觉得啊，中国国民党过去长期的执政，应该大家还是会继续让中国国民党继续的掌权。他没有想到台湾那一种民主自由化以后，对人民所产生的那一种民主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民主观念的一个接受，大家对自由的一个向往的观念，然后也才因此让2000年台湾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我们可以说台湾第一次完成这样的一个政党轮替，那才象征的是一个台湾民主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而这一方面，我相信对于当时那些负责对台工作的那些国台办人员，或者说中国的那些统战人士，他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环境之下生活成长过嘛，
1: 对，
0: 他无法理解那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环境所可能对于社会产生的变迁，所以当导致那些中国涉台人士，他对台湾社会的认识是脱节的。 那这个本身在两

0: 千人重击这样的一个言论的一个呈现，我觉得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呈现出来的。
1: 的确啊，这个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误判呢，情势的误判呢，可以说是啊，从当初朱镕基在介入200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就看得出来啊。但是事实上呢，中国是不是真的有汲取教训呢？啊，并没有啊，并没有。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包含在这个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柯文哲他是作为民众党党主席，他跟当时的啊，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啊，他们在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签署了所谓的六点协议啊，看起来就是要进行蓝白配。那这件事情呢，背后呢也被认为是由中国啊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宋涛了，他可以说是一路啊一路在这个进行规划而实施的。那结果呢，当然我们看到后来这个蓝白合也是破裂的啊，那最后造成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啊都去登记竞选总统，那最后当然是由赖清德来当选啊。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朱镕基的这个执政时期呢啊，从这个啊1998年到2003年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啊。那因此呢，很大原因在说，当时江泽民对朱镕基，因为大家知道朱镕基外号叫做经济沙皇，是非常的这个啊尊重的他的专业啊，让他从担任副总理时期到担任总理时期，可以说是尽情的发挥啊。反之呢，现在的习近平呢，他不自己不懂经济，却要不断的介入经济，让懂经济的李克强，李克强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他在2013年到2023年担任总理时期呢，可以说是完全坐冷板凳啊，而且习近平大力打压所谓的克强经济学跟地摊经济学，完全是外行领导内行啊。然后呢，李克强在2023年10月卸任总理之后呢，啊，却忽然在同一年的12月27号忽然病逝啊，原因是心脏衰竭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呢都是活得非常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医疗，他们的食品都是获得非常高度的保障啊，包含像刚刚讲过的李朱镕基活到98岁，所以你就说他们这些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可以活到很长久啊。但是呢，这个李克强却是啊在2023年不到70岁就往生啊。那继任者李强啊，可以说是看起来也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啦。所以我要请问就是市民兄，就是说当时江泽民他信赖的是朱镕基，然后让他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任他来进行各种的改革或者是发展，可是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之后呢，却是对李克强步步限制，让李克强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那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最新现在的总理李强也是如此。所以看不看得出来，就是说江泽民当时的放权让朱镕基尽情发挥，跟习近平当前的收权然后不让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任何发挥空间，这两个是不是高下立判呢？
0: 那这当然了，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朱镕基当时1998年担任中共的一个中国总理，我个人相信他是邓小平所选拔的一个人才。当时江泽民当然他名义上他是第一号人物，但是97年邓小平过世以前，我相信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中国第一号人物是邓小平。那我相信这个98年朱镕基能够担任中国总理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邓小平。那当时至少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前，中国的一个政治运作它是一个所谓的集体领导派系共治。好，这是当时邓小平所定下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规则。
1: 对。
0: 好，包括邓小平自己的时代 ,1980 年代也是这样子嘛。你看1980年代当时那些陈云啊那些人士对邓小平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1: 对。
0: 但是很明显的，现在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后，他越来越集权了。把整个权力透过什么设立一大堆委员会，然后自己担任主委，然后把那些总理的那些权力，尤其经济的权力，通通收刮到他自己所设置的那些委员会之中。
1: 对。
0: 然后将习近平权力就越来越独大，越来越独大。然后经过几次的一个19大、20大之后，尤其20大，你可以看到24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全部都是习派的马了。
1: 对。
0: 可以说2022年的20大，习近平已经完成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集权化

0: 集中他的权力的集权化。
1: 对，
0: 而集权化之后，在过去这三四年，你也可以看到习近平变得越来越独裁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2022年的时候，拜登总统他当时直接明白讲嘛，习近平就是个独裁者嘛。
1: 对，
0: 这也是很明显的嘛。你看他今年一月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张又侠给斗倒的那个过程。好，你看他现在，在他即使他自己本身已经2022年二十大已经几乎掌控所有的一个权力的高位的状态，他自己本身过去这三年多还是不断的清洗一大堆，好，而且这清洗的人士可能80%-90%他都是他自己习派提拔的一个人士。
1: 对，
0: 那这个都可以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想要把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他自己身上。
1: 对，
0: 他的权力也的确是越来越大，至少形式上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他的权力因为所有位置通被他所掌控了。
1: 嗯，
0: 那这个跟当时朱镕基时代是很大的一个差异了。
1: 嗯，
0: 当时朱镕基跟江泽民的一个时代，因为这样的一个集体的领导，所以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这样的一个列宁式一个政党的一个运作，他的确他当也是一个一党专政的一个专制体制。
1: 嗯，
0: 但是他党内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派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监督，
1: 对，
0: 好，简单讲就透过这种集体领导派系共治的方式，好，所以你看他的整个不管是7个或9个政治局的常委，好，大概都会有好几个不同的2个或3个不同的派系，那各个派系之间可以做相互的一个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制衡，所以不管说是江泽民或之后的一个胡锦涛，他其实都跟其他的派系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相互制衡，然后派系的共治的一个集体领导。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集体领导之下，他让中国政治运作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
1: 是，
0: 但是当习近平打破这样的一个派系共治的一个政治运作状况，你就让整个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习近平的身上，以及习近平下面的习派人士。
1: 对，
0: 那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让整个邓小平当时所建立这样集体领导所可能存在的一点点的那种监督的体制，在习近平时代几乎就荡然无存了嘛。那荡然无存的状况之下，变成大家都是习派的人马，习派的人马大家都为习近平马首是瞻，大家都想要讨好习近平，不敢去违逆习近平的一个命令。
1: 对，
0: 那当然就让你的整个决策的机制越来越封闭化，越来越没有办法听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有利于中国的一个声音跟政策的方向。
1: 嗯，
0: 那导致你的习近平很容易就采取一个错误方向的政策，不管说是在他的整个经济政策，或包括他的对台政策，或者说他的外交政策。好，我个人相信目前习近平所采取很多的政策，是有很多值得被批判的一个地方的。
1: 嗯，
0: 但问题是这些批判的声音都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地区，
1: 是
0: 中国内部很明显的这些批判的声音通通被压制下去了。连一个讲实话的一个，比如说今天说中国经济现在这个成长率不会说像中国官方所说的2025年是 5%、有些人可能只是讲个实话，说今天中国经济成长率可能只有顶多 1%-2%， 只是讲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符合社会所看到的一个实际现况的一个实话的一个经济学者，可能就因此而被禁言，可能就因此而被拔掉他的一个职位。
1: 对，
0: 那这个本身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跟当时朱镕基时代，朱镕基时代的确当他还是一党专政，其实你可以看到当时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他的经济文化还是相当的多元的发展的。
1: 对，
0: 政治当然还是抓紧紧的，但是他的整个经济文化它还是相当多元化，容忍一定程度不同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存在的。
1: 对，
0: 但现在的习近平时期，很明显的，你中国的一些异议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在中国社会里面存在的。
1: 嗯，
0: 那这个本身当然是导致你习近平很容易就采取错误的一个政策嘛。
1: 嗯嗯嗯，所以我想，的确啊，这个我最近在看有一部中国的电视剧啊，就是由这个香港导演王家卫。这个当然很有名了，他所指导的一个剧集叫做《繁花》，
0: 是是，
1: 繁就是繁的繁，花是花朵的花，它是2023年12月在中国的央视上映啊。那最近在台湾的这个频道也可以看得到，它是描述1990年代上海经济的蓬勃发展啊。那个时候刚好是朱镕基执政的时期啊，因为他在1991年到1998年担任的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啊，特别是他在1989年就六四事件之后到1991年他就担任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那看起来繁花这部片呢，可以说是充分的描述了在90年代那个上海经济发展快速

0: 住，然后那个纸醉金迷，然后整个这个未来发展生气蓬勃的状态。可是呢，繁花这部片呢，事实上也某种程度的这个讽刺了当前的现象啊，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高级黑，就是讽刺当前的这个上海跟中国经济的低迷啊，所以有点这个反讽的意思啊。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随着朱镕基的去世啊，中国经济也离开了90年代那个快速增长的黄金岁月啊，一去不复返了啊。那上海经济的繁花，就繁盛如花，如今成了昙花一现啊。所以我想就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上海在2002年的3月到5号当时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而整个封城啊，那这个对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办法改善。所以我想请问市民中，你怎么来看繁花这部影片，它所要凸显的是90年代的上海的繁荣如花，但如今中国的上海却是昙花一现，原因何在？
1: 的确，繁花我也看过，它简单讲就是讲这个以上海为主的那个上证指数的那个股市的一个蓬勃发展。
0: 嗯，
1: 股市简单讲就是市场机制如何去筹措资金来帮企业公司来去发展。好，企业公司透过股市来去筹措资金来去发展它的一个产业嘛。那的确当时中国因为它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很多的一个制造工厂它必须要去筹措资金。
0: 对。
1: 所以当时的确很多的一个股市，很多的公司在短短几年之间一系它可以涨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点数啊。
0: 嗯。
1: 好，所以当时的确因为上海是最重要的一个股市交易所嘛。所以上海的交易所的这个上证指数当时成长非常快速，也很多人靠股市赚了一大堆的钱。它所代表就是在当时这样子的一个90年代的一个时刻，尤其是1989年才出现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政治更加的收紧了，但是它的经济尤其在当时这个朱镕基本身他还是主导整个经济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还是让整个经济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
0: 嗯，
1: 然后维持他的一个改革的机制，这个改革机制简单讲就是要让他的社会主义体制注入一个市场的机制，
0: 对，
1: 然后让他的整个经济体制一定程度的市场的竞争，然后可以因此来筹措外资，来让他的资金可以在中国里面来进行一个投资来生产，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做上海股市快速的一个成长啊。
0: 嗯，
1: 你看上海股市上证指数，我记得大概差不多2010年左右吧，最高达到5000点，好，等于说有史以来最高点了，5000多点，我记得5600多点啊，2010年前后左右的时候。
0: 是。
1: 那现在呢？现在看那个上证指数一直破不了4000点啊。
0: 对。
1: 好，大概都在3800到4000点之间在那边摆荡啊。
0: 对。
1: 但是今年2026年或去年2025年全世界的股市几乎一大堆股市都在创新高啊，包括我们台湾当时在2011年那时候马英九时期那时候上证指数蓬勃发展的时候，刚好是我们台湾经常这个连一万点都很难突破的时候啊，
0: 对，
1: 但现在已经48000点了，
0: 对，
1: 然后你看现在韩国日本这个印度还有包括欧洲一大堆的股市通通都创历史新高，而中国现在距离它的历史新高5500点左右还差了1500点，还差了三分之一的一个水位。
0: 对，
1: 那为什么如此？
0: 对，
1: 我想股市是一个国家经济最明显最重要的一个橱窗嘛。
0: 是，
1: 那简单讲就是外资不来嘛。
0: 对，
1: 包括我们台资也不去嘛，不去中国投资嘛。
0: 对，
1: 那大家都不去你中国投资，你光靠你中国自己本身的一个资金，你当然逐渐的经济一定程度的萎缩嘛。
0: 对，
1: 你把你政府资金只能投入那些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产业，但你其他庞大的一些民生的产业可能就因此逐渐萎缩下去，然后外资都把你这些工厂移到其他东南亚地区进行生产，那你中国当然失业人口就越来越恶化越来越严重嘛。
0: 嗯，
1: 那这个本身我想这都是当时两个时期很大的一个对比的。
0: 嗯，的确我想朱镕基的时代呢，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他是当时相对是跟现在来比呢是更开放更多元啊。第二个啊，这个是当时江泽民是尊重朱镕基的经济专业啊，让他能够尽情的发挥，这也是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啊。第三个就是他创下了一个经济高度增长的一个时期，而现在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中国的经济有三大马车，一个是消费， 啊，也国内消费

第二是出口，就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去；第三个是投资啊，就是不管是政府投资也好，外商投资也好，所以出口、投资、消费可以说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啊，三头马车啊。但是，一方面呢，出口呢目前是不畅旺的，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提高，土地成本提高，所以很多的出口的相关的产业呢，都移到了东南亚去了，包含像你的越南、泰国、缅甸，所以出口是无法畅旺的。第二个是投资，诚如刚才视频兄所谈的，你中国建立了这么多的限制的规定啊，对啊，移动的限制，包含这个出国的限制，那让外商担心到中国去之后回不了国，这造成外商到中国投资的这个严打啊，同样的，台湾的企业也是如此，到中国投资是每况愈下，所以现在中国的第二道马车投资也是不行的。那刚刚说靠国内投资呢？那我们看到胡锦涛时期他的这个扩大国内投资啊，这个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啊，但是呢，等到胡锦涛卸任的时候呢，国内投资也都早就已经是啊，这个差不多了啊，所以改成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推动的是"一带一路"，就是要把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带到国外去啊。所以说，看到目前中国投资也是不行的。那另外是消费啊，目前中国的整个经济不好之后呢，大家消费紧缩，不愿意消费啊，或者呢不断的这个内卷啊，所以造成消费也不行啊。所以这是中国目前呢经济上最大的三大问题啊。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当前呢，台湾的这个民众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已经不太寄望了啊。但是反而是呢，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郑丽文呢，还要台商二次西进。郑丽文还在诚信的是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呢，那个高规格的接待，我想可能跟现在的台湾民意呢是相违背的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的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知道最近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啊，是发生在8月26号在中国跟尼泊尔边境发生的这个冰川崩塌事件。这个冰川崩塌事件死亡伤害重伤跟那个失踪人数是与日俱增齁。那到现在为止可能加起来都已经超过5000人了。那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齁，也是会更多的人爆出来。那当然有非常大的情况是我们要探讨那个原因是什么，而且责任是谁，而且这个灾难本身所产生的冲击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尼泊尔哦，它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啊，应该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他们原来的尼泊尔共产党的执政的政权就是垮台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叫 Gen Z 那个抗争，就是 Z 世代的那个抗争。那结果是今年三月有新的领导人出现，那就领导尼泊尔。但是他可能当政了不久之后就发生了，没到半年就发生了这个大事。这个会严重冲击尼泊尔本身的内政。而且更重要的是尼泊尔

0: 以后跟印度跟中国关系又会怎么走向，我们稍后再来分析。我们会一连两个礼拜，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来探讨关于这个中尼边境山洪灾难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先请宋老师可以分析一下中尼边境山洪灾难的原因是什么吗？
1: 对，基本上一般人对于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往往用一种叫做一次性的灾难啊，或者是一种超大意外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冰川崩塌所导致的这个超级的山洪啊。但是实际上这场灾难本身不是一次性，它是一个系统性累积性的一种是吧生态的一个灾难啊。所以它的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啊。但我个人是把它看成是啊，讲的比较这个悲观一点的话，应该是地球生态末日的一个预示性的警告。那么，我觉得它不是一次，这个哎呀想象不到啊啊，这个意想不到，或者是超乎预期的一个啊意外事件啊。所以我们不看这个灾难本身，我看我们这个灾难本身背后的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啊。我认为基本上整个背景应该是气候恶化对人类提出了最终的警告，当然也是对人类这种贪婪式的开发啊。这里头我就会谈到中国在这个地区是怎么样进行啊这个滥砍啊滥伐啊这个肆意的这个开发所造成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恶果啊。所以对人类这种贪婪式的开发，我觉得是一种。也可以讲严重一点叫天谴或者是报复了啊。当然我这样的说法对于这个受了灾难的这一些人来讲的话似乎有一点残酷啊。但是大自然本身本来就很残酷啊。所以我同时要提到，就是说最近这个全球的这个媒体对于这次事件就是一波再波啊，然后再波三波等等的。我觉得已经有一点过度了啊，有点达到一种观看他人的痛苦的一种灾难消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这里时候这个媒体的一个伦理和自治，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这个重点啊。当然我们讲说一次的这个生态的灾难天灾人祸，一般人都会这么说啊。但是我把它归结就是说确实是有这个气候天灾的因素啊，但是我也认为有人祸啊，特别是中国在这个地区所造成的这一种人祸性的灾难啊。所以从这个中尼边境山洪灾难的我归结为两大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气候变迁的因素了啊。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气候变迁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叫做高原效应。啊，所谓的高原效应的意思就是因为喜马拉雅山号称世界第三极嘛，哈，南极北极之后的第三极，或者是说亚洲地区啊七条主要河流的一个上流的地带，所以它有点像亚洲水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条件哈。一般来讲哈，当地球的温度升高的时候，高原效应的意思就是说它升高的这个温度呢会比一般平均啊，全球平均的温度要更为高一点啊。而且从预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说台风是可以被预测的啊，我们这个科技对这个台风的预测非常的成熟，这个还暴雨啊，或者是这个强降雨等等也一样可以得到预测啊。但是高原的这种山难呢、是很难，相对来讲啊，台风暴雨等等来讲，它的预警系统本身就应该要更强啊，同时它的预测的这功能也比较低落啊。所以这种因为剧烈的这种暖化导致了这个冰川快速的退缩融化啊，然后使这个高海拔地区的这种涌动土快速的恶劣啊。我这里提到一个，虽然我不是地质学家啊，但是我的研究的结果就是说，青藏高高原包括喜马拉雅山，它是整个地球的一个地质史上来讲最年轻的一代。那么它现在还持续的受到了印度板块跟欧亚板块的挤压的这种效应，而且这个挤压不断的把喜马拉雅山往上推高，大概平均哈一年可以推高大概3公里啊，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3毫米啊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年来就啊，甚至上亿年来就把喜马拉雅山啊推啊，因为地壳的关系把推出了一个喜马拉雅山。那你就可以想象说，这个是在地质上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气候变暖了之后，我们知道哈，我这里讲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地质上的一个原理。当这一个欧亚跟印度板块冲撞的时候，它这个提振这个地啊，喜马拉雅山它是不平均的这个提起的，有些可能比如说这个三公里，我们讲我们台湾讲三公里，有些可能0.2啊，有些可能是，所以在这个不平均的推动当中里面就会产生缝隙。缝隙是什么东西的？缝隙就叫峡谷。啊，缝隙就叫峡谷啊。峡谷因为结冰，那个冰本身齁，不是光是很漂亮而已，冰是这个被推高的两侧的这个山啊，峰，我们叫峰之间的一个粘着剂。啊，它把两个山峰本身粘在一起，使得这个山体本身获得相当程度的稳定啊。所以这个冰川本身有两大功能，一方面它融雪之后提供了下游的人水源的一个来源啊，一方面它有粘着这个山体，然后稳定这个山体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它是一个粘着剂啊。可是一旦就是气候暖化之后，这个冰川慢慢融化之后，山体本身的稳定性就越来越脆弱啊，所以就会大规模的哈，注意哦，大规模的去提升了这个岩冰哈，或叫冰层的啊融化的效应，而造成了所谓的雪崩，然后伴随着这个山崩，因为它整个山体这样滑落下来啊，造成了这一次这个巨大的洪流嘛哈啊，这是一个高山暖化与这个气候啊在高山地区具有放大效应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高山本身你不要以为都是山啊，它有很重要的水文系统啊，冰啊水啊等等水文系统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讲会有堰塞湖，那就是因为河道阻塞了之后，冰融化之后所积聚起来的一个湖。在高山地上我们叫冰湖，在平地我们叫堰塞湖啊。但是无论怎么讲，冰川一旦退缩之后就会制造很多很多的这种高山的冰湖嘛啊，所以而且这个体积非常的大哈、啊。那么这些很不稳定的这一个冰湖，不像我们盖水坝，我们用水泥把这个水给挡出来哈、啊。它其实它的坝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泥土、沙石或者是石块而已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叫做冰砌丘。冰砌丘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河旁边有。我们有河床，有河道，然后有河滩啊，或者叫海滩。这个滩很重要，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滩不重要啊。你看这一次的那个啊，吉隆的那个口岸就是建在那个滩上面啊。那么，然后直接受到这一个洪流的这个冲击，滩哦是让这一个洪流下来的时候，它疏散啊，扩散之后减少它的一个冲力，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地理的结构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一种冰湖本身，它不是坝来煮水啊，它是用泥土、用泥丘，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高山的一种内陆海啸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如果说在短时之间释放出巨大的这个能量，它向下游这个倾泻，那就等于像是巨大的液态的水泥啊，然后带领的这个高能量的这种土石流，瞬间就会摧毁沿岸的村落。啊，水利的发电设施，甚至包括这一次的吉隆口岸呢、啊，啊，这是第二个原因，气候变迁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关于这个大气的这个容水率的容啊，包容的容，容水率的一个问题哈、啊。因为气候这一个变迁导致的这个温度升高之后，根据这一个气候这个物理学的原理呢。啊，当这个温度每升高1°C 的时候，大气中容纳这个水蒸气的能力大概就增加到了7%，啊，这个增加率非常非常大啊。那么增加7%的时候，就会使得啊，因为气候暖化啊，然后有些地区本来这个降雨量是含水量是没那么高，但是因为暖化之后，它变成含水量很高。然后由于一般在非气候恶化因素之下所产生的那种季风的季风带的那种降雨量本身会有落差，
它的分布会有落差。

0: 那就会如果说短时间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呢，它就会造成这种强降雨，甚至有时候是剧烈的干旱，还有这个暴雨这个交替的情况。最近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不断的在暴雨的交替啊，所以当这种异常性的这种集中性的强降雨不断的去拍打本来就已经因为暖化而生动的这些高山的陡坡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引起我们称之为复合式的山崩啊，不是一简单的一个山崩啊。那么这种复合式的山崩本身最容易造成大范围的洪灾因为这个冰在几千公五千多公尺的高度，然后以一千公尺的这个落差下来之后，它融化之后结合的当地的泥沙盐水还有所有其他的这个河道中的所有的杂物，然后像滚雪球一样的不断的滚下来，那就会造成一种所谓的大范围的洪灾这是从气候上来讲那么这种复合性的一个灾难呢，往往是无预警的那么而且使得现在这种所谓的防御系统很容易失效，再加上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预警系统到底灵不灵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那么事后就依据中共的说法，就是说我们的预警系统也被洪水冲掉了就自己先垮了，怎么可能再预警别人嘛应该这么讲吧就是说在预警系统当中里面是有层级的强降雨它的预警系统就会升高到红色警戒那么地震它也会升高到这个红色警戒，地震频发区它也会升高到警戒。高山的那个冰原你怎么看它很平静可是它底下其实是空掉了是空洞，山体本身也是脆化的所以它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它对于这个冰川一般的预警系统的话，就除非有严重的情况它就会把它关掉变成绿色安全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很难去做这个预警的系统当然也许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会再谈的说脆弱的地质条件加上人类你知道无止境的这样的一种开发，这种两个因素结合起来的话，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灾难去年就发生过了，在更早以前也发生列在另外一个口岸也发生过，叫做樟木口岸所以从气候变迁的条件我认为不外就是这些因素。
1: 是，那我们看到刚刚宋老师给大家上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那个地理课那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有两个口岸，一个是叫做樟木口岸，一个叫做吉隆口岸，这两个口岸都是相当险要的。吉隆口岸是以前中国跟或者藏人跟尼泊尔所那个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孔道但是你看得到中国也是在2005年发生过一个地震，两个口岸关闭多时，尤其樟木口岸关闭了四年，在那个疫情2020年爆发期间，两个口岸也封闭了好一段时间。那在去年你看得到两个口岸也受到一定的冰湖的那个溃塌的那个冲击，所以是非常的险要。那如果说要安全起见，避免冰川崩塌，那口岸是不是要选在稍微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直接在滩上面，直接在那个河口的那个地方，这个很值得大家去探讨。我们休息一下，
2: 这里是台湾。

回到我们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刚刚老师从那个地理那个水文系统的那个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高原效应，什么叫堰塞湖，还有那个高深内陆海啸等情况。那第二节我们继续来看人为的开发，还有这个中国跟尼泊尔两个上游国家的责任。要怎么样去判断？那这个洪灾啊，我看到有一个中国的学者到外面去出席一个节目，当被嘉宾或者对方去提到这个事情是不是跟中国那个问题有关，那立即脸色大变，就觉得说完全是处在尼泊尔一侧的一个情况。那你看看这个。

0: 原为开发，大家知道，中国在那个，在西藏一带，无论是在中离边境还是中印边境，也出现非常多的那些水力发电的建设。那印度曾经非常多次抗议过，你这样的话导致我们整个人身的安全是掌控在你中共的手上，无论是有水没水，还是说你大量的洪水，都是你可以说中共去调节。那所以这个情况，人为开发也会牵涉到人命，也牵涉到地缘政治的格局。想请宋老师分析一下这一方面的事。
1: 我想这场生态的灾难基本上离不开这个天灾与人祸的交织啊，所以中共要讲说完全没有人祸，这个是没有办法有说服力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气候变迁虽然说提供了一个高温，还有这种融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但是我们常讲融雪是水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哈。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冰河的这一个冰岩的一个坍塌？那这里头就一定会有这个交织的人为的因素啊，所以这个虽然说气候条件这个提供了这一个融冰的这些背景，但是高强度的人为性的这个开发，扮演了放大这个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特别是地质条件的恶化等等，这个人为开发本身是重要的一个催化剂，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推力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我对于中方一开始就定调，就是说尼泊尔一撤，这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说要规避责任嘛，天灾不会分国籍啦，更何况那边是一个中尼的一个边界啊。所以今天虽然说，其实现在还没有定论啊，我们只是根据卫星影像然后来加以判断，更为深层的山体里面的一些因素本身，这个都还没有得到这个深度的地质的调查，所以这个冰川可能它在位置上是处于尼泊尔这一侧，它货源很可能在中国的这一侧，乃至于中国很多侧，不止光是一侧而已啊。所以，当中共这样讲，他首先就撇清责任嘛。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再继续讲说中国是如何用各种方法来规避责任啊。所以人为的开发，我认为是这一次重要的一个推手啊。那么它有几个人为开发的项目必须要讲的哈。第一个，中国在喜马拉雅山主要的这一个河域，我讲各位听哈。伊洛瓦底江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再加上雅砾藏布江等等的。这个整个这一个亚洲的七大河系的上游，我可以告诉你哈，在澜沧江目前已经有高达22个水电站，然后在雅鲁藏布江上面已经也有12个这一个水电站，那我还不讲怒江、澜沧江其他的部分哈。所以这种高度密集的高山水力的这种拦截，而且你要知道哈，你拦坝。你开公路，你总要积聚进去。开公路怎么开啊？炸山呢、几吨的药在那边炸山呢、那么喜马拉雅山本身就是一个地质上，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地质是很脆弱的一个地区。它要炸山，要开路啊，然后要拦水等等。尤其我们在讲后面这一段，换句话说，这种大规模不是小规模的这种火力发电啊，水力发电是大规模的，而且是用那么多数量而密集的，用这个水坝拦截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水电的这个开发啊。所以这个我称之为中国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基建磨人呢 啊。或者是一种贪婪性的一个开发，他为了要这个追求自己的能源转型啊，所以他这个大量的大型水库跟水力发电设施，把它设施在脆弱的这个峡谷地带密集的这个修建啊，这些工程不仅是改变了自然的这一种河道的水文，还有大量的开凿山体啊，直接破坏了这个地质的结构，导致了这个山体的斜坡的稳定性不断的在恶化。所以当这个冰川倒塌或发生这个冰湖溃堤的时候，其实它的水坝和蓄水设施往往是成为这个山洪这个崩冲击的一个第一个缺口啊。比如说我们最近讲，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三峡大坝会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啊。

0: 上它是泄洪的功能，啊，下面在淹水，结果它反而是放水，那不是洪上加洪吗？啊，所以你看三峡大坝会不会溃堤这个事情，现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的话题。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呢？因为这些水库本身呢，不仅是拦截了原先啊这一个水源本身的天然的一个行洪的啊这种正常的这个水道啊。那么而且还破坏了当地的这个河床、河道、河滩临近的这个山体、斜坡等等，都造成重大的一个破坏啊。所以第一个，大规模的水力发电跟水坝拦截本身所造成的生态，我认为这是中国毫无回避的一个空间。尼泊尔有没有盖那么多？虽然说是这个冰川的尼泊尔这一侧，它也没有沿着这个那个叫什么东林藏布江，然后盖了一大堆的这样的水电，没有嘛啊。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啊，什么叫做吉隆口岸？吉隆口岸它是跨境的交通枢纽嘛啊。那么这就会产生一种，我刚刚在前面讲，在气候变迁当中里面有一个高原效应，那么在人为建设当中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峡谷效应。所谓的小拱的效应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要去推动这种所谓的基础建设跟这个跨境的这个贸易啊，它就要盖跨境公路，还有铁路，还有口岸的建设啊。那么这一次这个吉隆口岸啊，就是一个取代当年的樟木口岸的一个所谓的贸易的一个通道啊。那么这些施工呢，你看看那个洪水下来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他们还在往上游啊，上就是那个东林藏布呢的江那个上游本身不断的在继续盖这个水电站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要大面积的炸山，还要开挖这个边坡，甚至有时候要填河造地等等的啊。山坡是斜的嘛，你要盖建筑物的话，那你就变成要填河造地啊。这类工程有两个所谓的峡谷效应。第一个，它把原来就已经 V 字形的狭窄的河谷压缩了这个洪水行洪的空间啊。那么吉隆口岸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盖在哪里？我讲给各位听，它是吉隆藏布跟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然后呢，要到达这个地方有三条国道啊，三条国道 ,216、219跟695。它是刚好在三个国道的交汇之处，跟东林藏布和这个吉隆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的地方。你说洪水来的话，怎么可能不被冲走嘛？这个就是所谓的峡谷效应啊。所以这个人为的开发不可能说我完全这个像免洗锅这个叫什么不粘锅一样完全可以摆脱这些责任啊。所以这个是人为的因素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地表的这个我们讲覆盖啊的破坏，还有涌动土地本身会这个劣化啊，恶劣化会相互的这个交织在一起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地缘政治之下，我觉得跨境灾难往往是出现的，一方面是资讯不对等，而且还会出现这个资讯断层的现象啊。所以这个在上游地区的这种大型的工程数据，坦白讲中共一向列为国安机密的，它是不会跟你共享也不会跟你分开跟你这个分享的哈。所以山体上任何的一些异常的这个变化等等，都因为基于国家安全基于地缘政治的一个考量，中共是不会彻底的透明化，也不会跟邻国进行分享哈。所以当这个预警时间遭到了压缩，然后这个水文山体环境本身的数据被中共垄断性的这个隐蔽情况之下下游其实很倒霉，他只能够接受这种无妄之灾。
1: 嗯，大家看得到在这个时间发生之后，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两个可能是加叠起来加成的效应。所以刚刚宋老师也讲得到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却被人为破坏或者扭曲的时候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我还记得说在一个月前我去那个秘鲁旅行哦，那在山区大概海拔3400公尺以上，其实风云变色，你所有的那个手机预测你那个气候根本没有办法去有准确的一个效应，可以突然之间从20度降到5度。好，所以这一种就变幻莫测的天气 在极地还有在山区，是很容易会发生，

0: 也没有办法用精准的预测能够做得到。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事情上面呢，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人上面怎么处理，就显现出不一样的情况。中国呢就派遣了所谓搜救队，央视有一段那个地方是摆拍，摆拍的地方是在于说，一堆人在镜头前背对镜头往前走，就一直说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好，用这个方式来去说明，等于说这个是完全是很荒谬的一种摆拍行为。香港政府也预留了5000万的港币想去赈灾，好，慷他人之慨。那之后你看得到台湾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啊，甚至是立法院重要的人物，那希望呢，那把这个啊，要把捐助台湾政府要捐助中国，但不要忘记，其实这个事情最大的受灾户根本是尼泊尔，尼泊尔是死伤的人数非常多。那中国现在你看得到，他没有责任去面对吉隆凯口岸盖在一个三角地上，其实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就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一旦有冰川崩塌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冰川崩塌不是今天特有，今天是特大，而且是常常都会有，一旦有地震上游的那个冰川就会塌下来，而且更重要的地方就好像宋老师讲的，整个事情是不是跟中共的就是大规模的 hydroelectricity 就是水力发电的设施那个有关，而且那个关于地表的那个开发滥挖导致了现在的结果。那我也祝我也希望祝福所有的那个受灾户，尤其受伤的人早日康复，也希望所有的亡灵得以安息，但同时我们看得到这种灾害不应该发生，也应该要制止。我们下一个礼拜的节目继续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生态灾难的问责问题，到时候我们再听，再见。
1: 谢谢桑普，谢谢各位。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年底地方选举已经完成了登记作业，选战紧锣密鼓的展开。高雄市长选战攻防升高，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今天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上承诺自己将全力以赴为高雄写下精彩续集。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今天在出席募款参会的时候，则是呼吁赖瑞龙向行政院争取遭到统删的地方一般性补助款，不要造谣他删了高雄的预算。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4: 高雄市长陈其迈6号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举行新书发表会，前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特地南下站台，并为接棒参选的赖瑞龙造势。蔡英文表示，很多人指陈其迈是亡命之徒，拼了命做事。他最近观察赖瑞龙的行程，很有可能是另一种卖命之徒，不怕累的做事。下一阶段的高雄要把产业升级带来的成果落实到市民生活跟城市发展，这一棒不会比较轻松。希望赖瑞龙跟团队稳稳接住这一棒，并继续向前。赖瑞龙则说，过去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比较无趣、存在感较低的政治人物，但他全力提升自己，高雄的故事还未完待续，他会全力以赴写下精彩续集。
5: 因为高雄的故事是所有高雄人大家共同来写下的故事，那我也早就参与其中，那未来我也会全力以赴把高雄的续集写得更精彩，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各位的承诺，好，我会全力以赴。
4: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喊话要让新潮流退潮流，遭赖瑞龙反击，指财政收支划分法让高雄损失新台币200亿元，国民党团更删除高雄许多预算，柯志恩却只会攻击抹黑，提不出解方。对此，柯志恩6号出席高雄市私立小天使家园募款参会时受访表示，财划法修正后，高雄的财源比过去增加，国民党团要求中央归还统删的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款，赖瑞龙应向行政院争取而非造谣，
6: 就是希望行政院能把过去我们认为帮我们删减的636亿的一般性补助款还给我们地方，同时对于计划性的补助呢，应该也是全数的来。

0: 为地方来谋福利，他不去跟行政院来争取这样子的一个福利，反而倒过来来不断的造谣说柯贞删了高雄的预算。
1: 此外，总统府国务机要费遭煽动，影响采购庇护工厂中秋礼盒。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宣布将接手订单，但传出后续毫无音讯。赖瑞龙表示将承接300盒。柯智恩对此表示，国民党并未弃单。就他所知，郑丽文已花费400多万元认购近10000盒月饼，他会再进一步了解情况。若有丝毫影响到高雄庇护工厂的权益，他会全数买单。7号便会与相关团体联系，并愿意加倍采购600盒。他对弱势团体的照顾一向说到做到。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在新北市长选战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出席新北四大药业后援会成立大会，并提出3项相关政见。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则是走访新北三峡跟基隆市，与基隆市长谢国良合体时承诺会努力实现捷运系东线东湖加三站的目标。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新北市长选战逐渐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合体寻求连任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在基隆八堵交流捷运规划。李四川表示，他一定会接棒侯友宜，跟谢国良、蒋万安以及张善政一起打赢选战，共筑基北北桃大生活圈。李四川并指出，捷运系东线目前规划终点站在东湖站，也就是说，基隆人未来恐怕无法搭捷运直接进入信义市区。他承诺，如果他选上新北市长，将努力实现从东湖站往后延伸三站的目标。他说，
4: 所以这一三站如果年底我当上，我一定会再把它延伸三站，因为东环段现在已经在施工了，所以这一块就不止从基隆一直延伸下来，如果这三站接了，那大概我们就可以从基隆坐捷运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信义计划区，那就可以接板南线，接这个淡水的红线，包括这个立线到新店，那他还到动物园。
3: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则出席新北四大药业后援会成立大会，包含药剂生工会全国联合会、新北市药剂生工会、新北市药师工会、新北市西药商业同业工会、新北市西药服务职业工会等药界团体都有代表出席。现任政务委员、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也站台力挺。苏巧慧提出3项政见，展现他对药界的支持，包含建立新北在地药品及时调度机制，以确保市民用药不中断，提高预算专案补助社区药局，以减轻药局负担，以及提供偏乡公立医院及卫生所医师人员职业生活加给以及开业奖金，以提升偏乡医疗量能。他说，
5: 有很多行业是特别设计来照顾社会大众的，老师、警察、消防、医生、护理师，甚至今天坐在这里的各位药业人员，开一间药房等于照顾了一个社区的人民，各位都是国家最重要的照顾者啊！阿林大家照顾众民众生，政府爱甲恁照顾啊，对不对？
6: 对。
5: 大家才用心在做跟社会大众，政府就爱甲大家顾调啊。
3: 苏巧慧今天受访时被问及青年政策，他表示他已提出有关心理諮商、婚育宅以及创业就业相关支持政策，希望把新北市打造成不分世代、不分族群都能找到家的感觉的一座城市。媒体也询问他何时会跟曾担任行政院长及台北县长的父亲苏贞昌合体造势。苏巧慧回应表示，他们是家人，如果有适合的场合，自然会共同出席，不用刻意安排。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在今天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都站台力挺，而唯独不见同党籍的现任彰化县长王惠美。郑丽文亲自为魏平正授战旗，展现力挺魏平正的坚定决心与

0: 气势。郑丽文致辞时提到，魏平正来自彰化的在地传统产业家族，他的家族成长史就是台湾经济奇迹的缩影。魏家有这样的成就，就是因为家和万事兴。这次选举，魏家也全力的力挺魏平正，他看了很感动，也很羡慕，所以他勉励国民党也要家和万事兴，团结一条心，彰化要抱着必须赢、一定赢的决心与信心。魏平正致辞时表示，他背后有王惠美最坚强的团队，他相信如果他选上，他可以跟王惠美的宪政团队无缝接轨，彰化宪政不会空转，会继续发展。至于民进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今天则是现身彰化玉皇宫，跟彰化市长候选人黄伯瑜合体出席彰化市东区后援会的成立大会，支持者到场热情相挺，现场也用粽子跟白萝卜象征好彩头、包粽的寓意，展现绿营团结的气势。而在新竹县的部分，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新竹县选战合作确定破局。民众党今天上午召开临时扩大会议，决议民众党会全力支持该党的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参战，而且新竹县各级选举参选人不能够私自与他党的县长参选人合作或是为其助选，违者绝不宽待，最终将会开除党籍。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民众党原主张大新竹合作，即民众党不推派新竹县长人选，全力支持国民党参选人许新莹，换取国民党在竹北市长选举礼让民众党，但最终协商破裂，国民党提名县议员吴旭志参选竹北市长，民众党则正式征召新竹市前副市长邱成远参战竹北，双方皆已完成登记，形成蓝绿白混战。民众党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会6号召开临时扩大会议，针对2026新竹县长、竹北市长、新竹县议员等各级选举的合作原则及党员行为规范进行讨论。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会后举行记者会说明会议结论，他表示因国民党及徐新莹无法履行承诺，严重伤害民众党提名同志及支持者，更破坏民众党跟国民党过去2年逐步建立的互信基础，因此民众党决议新竹县各级选举不再受两党选举合作协议的约束，将自主决定合作对象跟选举布局。周瑜修指出，民众党已正式征召邱成远参选竹北市长，全党将团结一致，全力支持邱成远，并严格落实相关党纪规范。如果党员有公开支持、站台他党参选人等违纪助选行为，一律严处，最终处以开除党籍。
2: 竹北市长唯一支持征召的邱成远同志参选竹北市长，而且依本党纪律评议裁决准则第14条及第15条的规定，全党同志应团结一致，全力辅选。凡是有党员公开支持、站台、任职或宣传非本党提名候选人，或者是恶意攻击本党提名的候选人等违纪助选行为，一律从严易处，视情节最重予以除名的处分，也就是开除党籍。
1: 至于新竹县长选举，周瑜修说，民众党党公职及新竹县各级选举被提名人，包括竹北市长、议员、乡镇市民代表，对于跟新竹县长参选人对象的合作，一律必须贯彻中央党部的指示，不得私自与他党县长参选人合作或为其助选，违者绝不宽待。周瑜修表示，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诚挚感谢各界好友热心居中奔走协调，然而国民党新竹县党部日前却发布公开信并寄出党纪，要求党员不得为非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站台或公开助选，使得两党在新竹县选举方面已不存在任何合作跟互信基础。他强调，民众党的立场始终一致，答应的事就会做到，对于该党提名的同志也一定全力相挺，但当合作的互信基础遭到破坏，为维护政党诚信、保障提名同志的权益，必须采取必要且坚定的行动，绝不辜负支持者一路以来的信任跟托付。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0: 2026年亚洲青棒锦标赛明天起将在台北登场，台湾队上一届夺下了暌违17年的冠军，这届要力拼连霸。世界全垒打王王贞治今天在开赛记者会中透过影片勉励参赛的球队，除了提升实力，也要将棒球运动推广出去。台湾在2024年亚洲青棒锦标赛夺冠，这届的赛事由杨孝成领军，台湾队与韩国、新加坡、泰国同在 B 组， A 组则由日本、香港、菲律宾和斯里兰卡，预赛将在7号开始。

0: 分组前两名晋级超级循环赛。台湾队总教练杨孝成表示，为了这个比赛，球队准备了将近两个月，希望透过这个比赛让各国球员认识台湾棒球，也把冠军留在台湾。上一届的亚军日本队这次由总教练冈田龙生领军，日本队长小野顺友表示，很开心来到台湾比赛，希望与同世代的选手一较高下，借由比赛把高中三年努力练习的成果充分发挥出来。上一届的季军韩国，这一届是台湾队预赛首战的对手。韩国队长严俊相表示，很开心可以和各国好手比赛，也喊话要把冠军带回台湾，带回韩国。继中国河北出现了甲醛白菜之后，甘肃又出现了染色莴笋，又名 A 菜心、嫩茎莴苣。综合路媒的报道，有中国部落客揭发，甘肃榆中县有商贩违规在莴笋当中使用着色剂亮蓝以及柠檬黄，目的是遮莴笋发黄、表皮损伤等问题。中国部落客大雷的食品科普日常5号在短影音平台表示，他走访云中县、定远镇、搭连镇等地13个蔬菜的仓库，在一半以上的仓库之内发现有菜农使用不明的液体浸泡莴笋，怀疑菜农违规使用了食品添加剂为莴笋上色。经过检测，3家不同蔬菜仓库样本发现，其中有2份容易检出了亮蓝以及柠檬黄。这两种物质虽然是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是不得用于蔬菜加工，商户的行为涉嫌违法。据表示，商户使用柠檬黄及亮蓝等人工合成着色剂浸泡莴笋，目的是要遮盖莴笋在采收存放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发黄、表皮损伤等问题。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刘少伟表示，长期食用这类浸泡过的蔬菜可能导致过敏等不良反应，甚至有致癌的风险。以上是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2: 我是 Simon 范崇光，
1: 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
2: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3: 共同分享乐龄生活事。
1: 夏天玩水的时候，如果耳朵进水了，你都会怎么处理呢？当小朋友看电视音量越开越大，真的只是不专心叫都叫不动吗？今天的乐龄生活是 Simon 范崇光还有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跟大家一起来聊听力保卫战。
4: 说到了听力保卫战，有可能你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耳朵里竟然会长珍珠吗？或者是千万别让错误的日常行为偷走你的听力。当然现在节目一开始要让大家知道这一集节目的亮点。
1: 我们这一集节目一样有3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就要谈耳朵里面的隐形城门。夏天戏水的话，耳朵进水，我知道很多人都会乱挖耳朵，如果弄破耳膜的话呢会怎样？你知道吗？家里的猫星人啊也有可能会成为耳膜杀手哦。我们来教大家正确应对异物入侵，守护听力的防线，
4: 这太重要了。那第二个亮点嘞？
1: 第二个就是中耳炎后啊居然会长出可怕的珍珠，感冒以后的中耳炎大家千万不要轻忽哦，它有可能慢慢演变成侵蚀听小骨、破坏力极强的珍珠瘤。当小朋友叫不听的时候，有可能是听不到而不是故意。
4: 第三个亮点呢？
1: 耳屎到底该不该挖？我们请耳鼻喉科医师亲自来解密耳朵的一个天然防护罩。爱听耳机的你一定也要懂得安全音量的守则，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有时候会有突发性的耳聋，这是有黄金治疗期的哦。
4: 黄金治疗期多长？一定

0: 要把握。听力一旦受损，真的就不可逆。今天就跟着三教练秀美还有 Simon， 我们一起来学习正确的护耳秘诀，把生活中所有美好的声音通通都留下来。
1: 诶，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2: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1: 真的假的？
2: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1: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2: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欢迎收听乐龄生活室。说到了我们的耳朵，大家平常可能比较少关注了，顶多就是赏嘛耳朵，就是戴眼镜的朋友们，你如果没有了耳朵，眼镜要挂哪里？还有就是我们挂口罩。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耳朵突然痛了，听不清楚了，才会惊觉呆机大掉啦。名医一点通健康专栏作家，大家熟悉的三教练黄秀美跟我们来聊聊。节目开始，我们先从守护听力的隐形城门耳膜谈起。三教练欢迎您。
3: Simon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33教练黄秀美。 Simon 刚刚形容的太贴切了，我们的耳朵里面真的有一道像蝉翼一样薄的隐形城门，它的大小其实只有1平方公分耶，那就是我们的耳膜。然后不要看它这么小一片，它可以说是我们听力防卫战的最前线。
0: 这道城门到底有多重要？如果我们的耳膜破了又会怎么样？
3: 我最近才刚刚采访过那个成大医院耳鼻喉科的周炯彤医师，他生动的跟我解释过啊，耳膜啊，它的位置在外耳跟中耳的中间，它有很重要的任务。第一个，它是一个超级的防护罩，能够隔绝外面的脏污啊、水啊，还有病原体，不让病菌长驱直入跑到我们中耳腔的听小骨跟耳咽管。第二个呢，它是传递声音的雷达兼大声功。我们平常讲悄悄话的声音啊，大概是25到30分贝左右。当声波传进来以后，耳膜会产生震动，把声音传给后面的听小骨。这套系统接力合作下来，可以把微弱的悄悄话放大整整一倍，传到内耳以后，我们才能够听得一清二楚。
0: 如果一不小心破了呢，听力直接就 disappear 吗？
3: 脑科学博士，他也是耳鼻喉科医师的郭锦龙医师，他有跟我讲过啊，我们平常讲话声音如果大声一点的话，大概是50分贝左右，如果耳膜破掉的话，大概就会损失20到30分贝的听力。听起来好像没有全聋，可是如果对小朋友来讲影响就非常大了，他们会因为听不清楚老师讲话导致注意力比较涣散，对于学习或社交来讲都会受到限制。你想想看嘛，城门破了会怎样？当然就是细菌脏物就会跑进去，如果引起反复的发炎感染，也有可能让听神经受损，很严重很严重的话，当然就会失去听声音的能力。
0: 耳膜好端端的怎么会破掉啊？是不是有异物入侵？
3: 其实临床上啊，耳膜会破掉大概3个原因比较常见。第一个就是刚刚Simon讲到的外力的撞击或者是很巨大的声响，像是有些人会因为车祸撞击，现在比较少是挨巴掌，但是我真的的确有朋友是因为被打了巴掌以后单耳失聪。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控制自己的 EQ， 不要动手动

0: 家，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真的，这点我也非常非常赞同。
0: 近距离听到放鞭炮爆炸般的巨响，其实我们的耳朵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然后长度只有一毫米的振鼓机，接触到很大的噪音的时候，振鼓机会瞬间的收缩，把听小骨拉住锁好，来保护耳膜。但是如果噪音太突然又太大声的话，这个刹车系统有可能直接崩溃，耳膜还是有可能瞬间就震破了。
1: 这让我想到以前在823炮战的有好多战士们听力几乎归零，应该就是您刚刚讲的碰到了极大极突然的噪音所致哦。第二个原因勒？
0: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日常真的很常很常会犯的问题哦，就是异物入侵跟不当的掏耳朵。像夏天去游泳戏水，很多人都会觉得、耳朵进水之后会觉得塞塞的闷闷的，就会拼命的挖，一不小心就把耳膜给戳破了，整个夏天的玩水计划当然就直接泡汤啦。我听周医师说到，他有个病人，他是在掏耳朵的时候，他们家猫刚好跳来跳去，就撞到他的手，直接把耳膜给戳破了。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家里的猫也会是耳膜意外的一个杀手。
1: 说到了异物入侵，小朋友是不是特别容易把奇怪东西塞进耳朵里啊？秀美，我想问一下你，你们家儿子在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0: 欸，他倒是不会，他基本上是个很秀雅的孩子。但我听说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像郭景龙医师他就跟我讲过，他有在那个小朋友的耳朵里面夹出各式各样不可思议的东西， BB 弹啊，手表的电池啊，衣服的纽扣啊，去沙坑玩的沙子啊，决明子啊，巴克球，还有蜡笔碎片啊，蚂蚁小虫，还有小朋友自己咬下来的指甲。
1: 天哪，如果发现小朋友耳朵里有东西，家长可以自己拿小镊子夹出来吗？
0: 当然会不建议啊，这也是郭医师的提醒。他是说小朋友的耳道跟大人比起来的话，算是又短又窄，然后也不是笔直的，家长自己拿工具挖，万一把异物推得更深，或者直接戳伤了耳道流血啊，弄破耳膜，小朋友只要痛过一次，他就一定会有阴影嘛，就会很害怕，未来就算你要带他去看医生，他也不太会让人家碰耳朵，在临床治疗上就会变得非常的麻烦，有时候要好几个人压一个小孩，光想那个画面都觉得很悲剧耶。
1: 我可以想象得到啊，我不要。那如果跑进去的是会动的虫子或者蚂蚁呢？他在里面爬来爬去，万一乱咬一定超痛的。我曾经听过灌油进耳朵，搞不好是偏方啦。
0: 如果啊是活的小虫的话，有一个方式就是可以把小朋友带到暗暗的地方，然后用手电筒去照耳朵。虫子其实它有趋光性，有可能它会因为这样子爬出来。刚刚 Simon 讲到那个用油灌耳朵啊，其实很多人都想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把虫给淹死了，其实很不建议耶。因为如果小朋友的耳膜本来就有破洞，你这样一灌油不是就跑到里面去了吗？
1: 跑到中耳。
0: 对啊，那不是更麻烦吗？所以碰到这种状况的话，如果可以交给专业的耳鼻口和医师处理还是会比较好，那家长不要实验性太强。
1: 是，我觉得这点很好，台湾诊所真的很多，不只是内科、小儿科、耳鼻喉科，你不用太担心。那如果不相信诊所，就跑一趟医院的急诊，绝对可以处理得很好了。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需要交给专业的耳鼻喉科处理。
0: 没错啊，因为医师其实他们会用那个头灯、放大镜，还有专用的镊子跟抽吸器去把异物取出来。如果真的塞得太紧，或者说它刚好就贴在耳膜上面的话，有时候会用耳朵专用的滴剂把异物融化或者滑出来。可是真的没办法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请麻醉科医师协助，在小朋友睡着的状况安全的取出来。取出来之后会再观察几天，如果怀疑伤到耳膜的话， 也可以再安排个听力检测，让家长可以比较放心。万一真的耳膜破了，超过一个月都没有长起来的话，就有可能要动手术把它补起来。
2: 补耳膜不会是女娲补天这么重大的手术吧？
0: 其实传统的耳膜修补手术的话，是从耳朵跟发际间切一个大概五六公分的伤口进耳朵里面去动手术，那手术时间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左右。但现在的话，有微创的耳内视镜手术，是用内视镜直接从耳道进去补，外面当然就完全看不到伤口，时间可以缩短到只有40分钟左右。通常就会取耳珠下面的一个软骨膜，或者用一些人工耳膜来修补，大概会三周到一个月左右就能够完全长好了。
1: 我们的第一课中大概就进行到这，先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来聊聊儿童常见的中耳炎危机。秀美，您要介绍给大家的歌是，
0: 我想提醒大家掏耳朵真的要很小心，家里有猫星人跳来跳去的更要注意，千万不要让意外毁了美好的夏日玩水计划。听听爱在夏天盛夏之约。

0: 耳膜破洞有三大原因，前面两个是外伤跟异物，第三个又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其实是儿童门诊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后并发的中耳炎。小朋友感冒的时候啊，病毒跟细菌很容易顺着一条通道跑进耳朵，引发感染，导致耳膜受损。
0: 为什么小朋友比大人更容易得中耳炎？
1: 主要是因为耳咽管的一个解剖构造，我们大人的耳咽管比较长，而且比较斜，所以呢，就算中耳里面有一些积水，通常都很容易就排出来。但小朋友的耳咽管呢，又短又平，就好像一个没有坡度的水管，排水功能当然就比较不好啊。所以往往是一感冒，耳咽管的细菌就会很容易跑进中耳里面。
0: 哦，中耳炎发作的时候，症状最主要是什么？
1: 如果是急性的中耳炎的话，中耳会充满了一些化脓的液，小朋友一定会觉得耳朵好痛，然后会发烧，甚至耳朵会流出脓水，因为症状真的非常的明显，家长通常就会马上去看医生，不太会皮皮的。但是还有一种也很常见更安静的隐形杀手，叫做积液性的中耳炎，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耳积水。
0: 中耳积水是不是就比较不像急性的中耳炎这么痛了呢？
1: 对，因为它没有急性感染的疼痛或者流脓，中耳也不是积脓，所以它是一个透明的积水。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会听力下降，家长可能会觉得，小朋友最近看电视啊，或者听音乐开得很大声，有时候叫他也不太理人，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小朋友不专心。
0: 没有啦，是太专心看电视啦。
1: 其实是因为他可能听不清楚。
0: 哦，
1: 如果说中耳积水超过三个月都没有消退的话，医生就会在那个耳膜上面放一个通气管，像或者说用雷射打一个小洞，强迫把水排出来。
0: 让我想到了长期的积水会不会就像水沟积水也会臭啊？
1: 其实会有可能哦。
0: 是，我会这样问，就是如果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小朋友的中耳积水，长期不处理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1: 其实还有一个耳科医师也会觉得很害怕的疾病，叫做珍珠瘤。
0: 很高兴耶，珍珠不便宜耶，耳朵里长珍珠，又不是在珍珠蚌壳里面。
1: 珍珠瘤它有个医学名词叫做胆脂瘤，但它其实不是胆固醇，也没有脂肪，更不要说是珍贵的珍珠哦。我们刚刚有讲到耳咽管长期不通的话，中耳它可能就会在一个负压的状态，耳膜是不是就会往内吸，往里面拉一拉，然后耳膜就会塌陷，形成一个凹陷的带子，长期下来像外耳道啊，耳膜外层的一些皮肤碎屑有可能会阻塞出这个凹陷的带子里面，它会形成一个白色有光泽的角质层，外观有点貌似珍珠，所以它就有一个外号叫做珍珠瘤了。
0: 听起来很好听，原来是死皮堆出来的，没有什么危险性，这样听起来珍珠瘤好像不是恶性肿瘤嘛？
1: 虽然它是良性的，但还是有一些破坏性，尤其小朋友的珍珠瘤侵犯性比较高，然后生长也比较迅速，复发率也会比成人高一点。为什么要注意它呢？第一个，它会引起发炎感染，耳朵啊，久而久之可能会持续流出像是臭鸡蛋一样恶臭的脓水哦。第二个的话，珍珠瘤它是会分泌酵素，它有点会像那个白蚁吃木头一样，逐渐侵蚀中耳听小骨，这样会让小朋友的听力损失，有可能严重起来从40分贝、50分贝一直丧失到80分贝、90分贝，会很容易影响到小朋友的语言学习跟社交。
0: 我的天哪，吃掉骨头还会吃到哪里去啊？
1: 我听临床医师讲，珍珠瘤的破坏力是没有极限的耶。如果说它往内一直侵蚀到内耳的一个半规管的话，小朋友可能会头晕、天旋地转，如果侵犯到掌管脸部表情的颜面神经的话，有可能会让小朋友出现永久性的脸歪。

0: 嘴斜。早期抗生素不发达的年代，引起脑膜炎跟脑脓疡，这应该算是耳朵里面的一颗炸弹。不过因为现在医药发达，看医生也比较方便，
1: 是
0: 比较不会搞得这么可怕就是了。
1: 是，您刚提到了脑膜炎、脑脓疡，我天哪，那听起来就觉得很恐怖。一旦确诊珍珠瘤，要怎么治疗？吃药会让它消下来吗？
0: 吃药消不掉，欸，听说唯一的解方就是麻醉，然后动手术彻底的清除掉。手术的目的是把那个珍珠瘤挖干净，控制感染，然后进行听力的重建。术后通常会住院，要住到一个礼拜左右。而且比较棘手的是，小朋友的珍珠瘤复发率比较高。台北荣总的连江峰教授曾经做过一个73例的儿童珍珠瘤追踪研究，而且他做很久，做了大概30年左右。后来发现呢，手术后5年的复发率是 1.4%， 听起来是不是还好？
1: 嗯，
0: 但是呢，15年以后就会飙升到 11.6%， 等于说10个小朋友里面有一个会复发。研究中还有发现有一个小朋友是开完18年后又复发的，所以呢都会建议你如果小朋友得过珍珠瘤的话，必须一直长期追踪，至少要追踪到成年。
1: 虽然它不是恶性肿瘤，但是以不太低的复发率，还是要跟家长说清楚，如果您的孩子耳内有珍珠瘤，即使做完手术，还是要长期定期的追踪，一直到他成年。这听起来真的是一场长期抗战哦。我们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孩子的耳咽管，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吗？这是我想问的。
0: 当然有，而且预防胜于治疗。家长的话有三个可以自己做到的日常保健关键。第一个呢，擤鼻涕的方法要正确。小朋友有鼻涕的时候不可以倒吸哦，因为这样子会把耳咽管往内抽，会造成那个耳咽加速的塌陷。怎么擤鼻涕呢？压住一边的鼻孔，轻轻的把另外一边擤出来，两边轮流，这是最正确的方式。第二个呢，其实可以做耳咽管的体操哦，可以用手指捏住两边的鼻孔，然后嘴巴紧闭，腮帮子鼓起来，做吹气的动作，这样子可以帮助耳咽管充气，保持通畅。第三个呢，总谣言台湾小朋友是那过敏性鼻炎很多的国家，积极的控制过敏性鼻炎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只要鼻黏膜长期肿胀，耳咽管的功能就会不好。所以你只要是譬如说季节交替啊，一定要配合医师，真的必要的时候要用类固醇的喷剂来降低发炎，这样才可以阻断中耳积水跟珍珠瘤的发生链。
1: 是，秀敏，您刚提到了平时做耳咽管的体操，我就想到了其实我们搭乘飞机的时候，为了要降低耳压非常有用。哎，再一个，擤鼻涕的方法真的要正确。我从小是一个每天都会有黄龙鼻涕的孩子，那个时候也是我母亲就教我这样的方法，所以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哦，最近因为过敏又发作，我有很多的鼻水，我每天还是这样清，清得特别干净。所以鼻子跟耳朵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啦。我们稍后再回来聊聊听力保养的终极密码。第二个一刻钟结束以后要听的歌曲是
0: 五月天的听不到，
1: 绝对不要让孩子听不到。

0: 听完了五月天的听不到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发现秀敏今天选的歌哦，告五人、五月天，我们待会再来猜猜看 ending 是不是团体或者人名里面有一个五哦，不会是五百的歌吧。最后一刻钟想请三教练继续聊，我们前面聊了耳膜还有可怕的珍珠瘤，接下来真的要进入很实际的日常的听力保养。很多人都有掏耳朵的习惯，分泌物耳屎脏脏的，洗完澡一定要拿棉花棒挖干净才舒服，这样的观念是对吗？
1: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迷思。

0: 我曾经跟北荣耳鼻喉科萧安穗教授聊过啊，他亲口跟我说啊，其实耳屎是保护耳朵的天然神物哦。
1: 对吗？耳垢嘛。
0: 对，它不但有很好的杀菌作用，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它其实可以黏住外来的灰尘跟异物，保护外耳道跟脆弱的耳膜。其实我们的耳朵它自己有自洁的功能，像我们在咀嚼食物啊、讲话的时候啊，下颚的关节活动就会把耳垢慢慢的往外推，自然排出。正常的状况下其实不太需要特别去掏耳朵。
1: 可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洗完澡或者游泳完，听声音都会觉得，哎呦，这个世界闷闷的，自己挖又怕受伤，这时候怎么办呢？
0: 萧安穗医师是建议哦，如果真的要自己清的话，就是用棉花棒沾一点点生理食盐水，在那个耳朵最外层轻轻擦就好了，不要一直捅进去。如果说你觉得耳垢塞得太厉害，影响听力，或者是说，哎，你觉得外耳道发炎，变成耳垢有点黏黏的，最安全的方法其实是去找耳鼻喉科医师挖耳屎。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都会想笑。萧医师是跟我说，像在台北荣总的话，医师是会用高倍数的显微镜搭配四五种不同角度微型的那种耙子跟抽吸器来清，这看起来好像是雕虫小技，其实要完全不痛不伤耳膜的状况下把很硬的耳屎吸出来是一个技术呢。所以呢，让耳鼻喉科医师清耳屎不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反而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如果说耳屎有时候真的太硬太黏的话，会先滴上滴剂，让耳垢先软化再吸掉，千万不要硬挖哦。
1: 是因为医生也都是这么操作的，三门是上个礼拜才寻求医生的协助，之后好轻松哦。听秀美说到这里哦，我今天可以非常有底气的跟我们家里的另外一个人说，因为他是靠耳朵吃饭的，他的听力一定要非常好，学音乐的嘛，可是他就是很喜欢掏耳朵啦。说到了听力变差，现在的人不管是走路、坐捷运，甚至是睡觉，都常常会戴着耳机听音乐，这样子对听力有影响吗？
0: 当然啦，我很早以前就访问过台大听力学专家刘殿真医师哦，他有特别讲说，哎，大家都以为说，哎，重听是老人的专利嘛，大家是不是都这么想？
1: 对。
0: 但是美国的统计显示啊，45岁到65岁的民众呢，有多少听损？将近两成。
1: 啊？
0: 对，然后到了75。
1: 耳朵背不是老年人啊，45到65岁就有可能耳背啦。
0: 嗯，然后一直到75岁左右，大概就一半的人都有听损了。在台湾呢，也有相关的统计，内政部的统计就是65岁以上大概是 25% 有听损，等于四个有一个就对了。这也很合理嘛，器官一样嘛，都会老化。
1: 对。
0: 但是比较恐怖的是年轻族群，像美国的话，疾病管制局它有个报告就讲到说，美国6到19岁的儿童跟青少年的话，大概有 12.5% 有高频的听损，20到69岁的成人也有 15%， 等于说，每六个就有一个有高频听损的问题。台湾的调查是台南有 23% 的国高中生的话有高频听损的前兆，这听起来就跟休闲噪音跟耳机惹的祸有关系。
1: 都是休闲噪音还有耳机惹的祸。我想问什么是高频听损啊？这跟听力有什么关系？
0: 高频听损不是听不见，而是听不清楚。像我们的内耳里面有负责接收声音的毛细胞，它可以把声音的振动波经由毛细胞的摆动转化成电波传到大脑，让人听得清楚。但是噪音的曝露，它会让内耳的毛细胞受损。一旦毛细胞的数量少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高阶的听力就会开始受影响，听不清楚语音中的子音，以中文来讲就是 b p g 7，这些音可能会听不清楚，

0: 所以呢，七元有可能因为听不到七的发音而听成一元。
1: 哇，那差六块钱呢？
0: 对啊，这样就会变成一种语义上的辨识错误。当然，你在吵杂声音中沟通会更困难。
1: 这是绝对的啦。那我们戴耳机听音乐，音量到底要怎么样控制才是正确才安全呢？
0: 在医学的认定

0: 变成只能听四个小时。现在手机上面的 MP3 的最大输出量可以大概100到120分贝，所以如果你开到100分贝，只要短短的15分钟，听力就永久受损了。所以呢，用耳机听乐有三个很重要的守则。
1: 好，注意听咯，三大守则。
0: 第一个就是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一半或者是六成。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每听30分钟到60分钟要拿下来让耳朵稍微休息一下。耳机的选择上面，耳罩式会比耳塞式会安全，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离耳膜比较远，对耳朵的压力比较小一点。
1: 是，还有现在其实比如一个环境啊，我们讲环境噪音很流行的生存游戏，比如说去打气弹这种很嘈杂的环境，还是建议大家要戴上防噪音的耳塞吗？
0: 像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佩戴智慧手表、哦、现在很多智慧手表都有音量的侦测功能，分贝数太大就会发出警告，我觉得也是保护听力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
1: 嗯 ，alarm， 喵喵喵，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嗯，想请问三教练秀美，如果发现自己有一边的耳朵完全听不见了，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有可能是听力的一个急症，就是突发性的耳聋。肖安穗教授有特别跟我讲说，诶，其实我们的听力一出生就决定了，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变不好。突发性的耳聋跟过于劳累、免疫力下降、内耳的病毒感染、血液循环不好有点关系。
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他自己会好吗？
0: 欸，千万不能拖。其实突发性耳聋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就叫耳中风，所以它跟中风一样，一发生的时候就是治疗的黄金期，通常会需要住院5天，接受类固醇跟血液循环剂的治疗，而且要强迫好好休息，大概有2/3有部分恢复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拖过2个月以上才就医的话，进步的空间很有限，听力要再救回来就非常困难了。
1: 今天的这45分钟，这三个一刻钟哦，从耳膜破洞、可怕的珍珠瘤，到日常的亲耳屎的迷思，还有惊险的突发性耳聋。谢谢三教练黄秀美带来丰富的听力保健知识。
0: 最后提醒大家，听力受损就不可逆，日常饮食的话可以适度的补充维他命 B12 跟叶酸，对于稳定听觉神经是有帮忙的，保护好耳朵才能够听见生活中美好的声音。
1: 没错，守护健康，请听身体的声音。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谢谢 Simon。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一对双胞胎的灵魂重唱组合，一真一静。
1: Hello， 建文老师好。
0: 啊，你们两个人的声音好像哦，我觉得有姐妹很幸福。我跟我妹妹的声音也是连爸爸妈妈都分不出来。虽然年龄，你们是同月同日，
1: 对，
0: 差多久？
1: 差一分钟，
0: 差一分钟。所以姐姐生出来是比较小，是吗？
1: 哦，妹妹，对，是妹妹生出来比较小。妹妹在保温箱里面多住了几个礼拜。
2: 对对，都你了。
1: 把养分都吸走了。
0: 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我的妹妹她也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然后也是姐姐妹妹就是差这么短的时间。
1: 也是一分钟。
0: 但是她的姐姐就是因为妹妹在后面嘛，姐姐在下面，所以妹妹一直长大，姐姐一直没有长大。医生说你一定要开刀剖腹生，因为姐姐再不生下来就没机会了。所以是姐姐住保温箱住了一个多月吧。然后妹妹长得很壮。但是很奇妙。对，生命很奇妙的就是他们也是异卵双胞胎。看起来外形不一样，然后性格完全不一样。一个喜欢吃淀粉类，一个喜欢蛋白质。然后每次吃早餐趁妈妈不注意，他们就会各自把热狗面包里面的热狗就丢给那个喜欢吃蛋白质，另外就把面包丢给妹妹。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身高就很小，就差不多10公分。
1: 哇，
0: 因为喜欢的不一样，好好玩哦。然后我就看到双胞胎的父母然后怎么栽培这两个独特的孩子。那最近我常常回想，尤其要访问你们，我就回想他们最常跟我说的话。他们两个人最常告诉我就是说，大姨你可以做你自己啊。我在猜一定是父母曾经这样对他们说，你可以做你自己啊。

0: 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啊，你可以成为你要的样子啊，
1: 哇，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成长，不晓得有没有，就是曾经面对过，就是别人的期待说，啊，有没有像不像啦，什么成绩好，是不是啊，或者是，各方面会，不小心被认识不认识的拿来比较。
1: 我觉得，我觉得从小到大好像没有人这样跟我们讲过，就是关于你可以成为你自己啊的这件事情。因为从小到大，我跟一真就是会很常在同一个环境，然后可能是
0: 同班，
1: 同班，因为我们两个从小就很喜欢画画，然后小时候到高中，到国中一起在美术班，国中、高中，然后就是一起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一起画画，也读同一班，所以我们两个就不免的会自己跟对方比较
0: 哦。
1: 然后当然别人可能也会拿我们两个来比较，
0: 是
1: 就是从小在一个一直比较的环境里面长大，
0: 真的
1: 连身高啊、身材啊，可是
0: 对对对，
1: 可能是路人，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走过去，然后路人看到就是说，哦，他们是双胞胎。然后我那时候比较胖，然后就是说一个比较胖，一个比较瘦，或者是一个比较黑，一个比较白，就怎么样都会有一种就是会被说一下说一下的感觉，
2: 或者是一个有痣一个没有痣，对，就是会一直找我们两个身上的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的地方，哇，我可能我妹妹生双胞胎之前，他们家族，我就是妹夫家族，他们有双胞胎的遗传，所以他们家族已经有双胞胎，所以他就开始做了很多万一我生双胞胎的功课。所以从小小朋友那个小 baby， 我们看真的刚出生每个宝宝都长得很像，好不好？是哪一家的都很像啊，他都把他们的衣服连用的手巾都绣不同的颜色的，让大家知道，才不会说姐姐感冒妹妹就感冒了，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分，然后读书的时候刻意不同班，就算同个学校不同班，然后也跟老师说，请他们不要在课堂上比较这两个孩子。但是，
1: 好好
0: 哦，但是啊，还是有一些那个，你知道，有一些比较白目的男同学，
1: 同学，
0: 他们没有比高矮胖瘦，他们说啊，你就是那个笨的。你知道吗？就是，对，那个真的是对成长的这国高中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后来姐姐就很勇敢的，自己写履历，然后自己考到了日本，去日本读了一年。她就是想，那我跟妹妹分开来，会不会活出不一样？我会不会更自由一点？会不会不在比较中？那我觉得，哇！我觉得生命很多事情看起来不那么完美，但是一种完美。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很勇敢的在，好像是国中毕业，他自己就写信去申请了一个日本的寄宿学校。
1: 好勇敢啊。
0: 然后是在山上，
1: 哇。
0: 他住的地方要走到任何一个便利商店或者商店或剪头发，就是有商业的地方，要走半个小时，那冬天是下雪的，
1: 哇！
0: 他说："可是因为都关在学校啊，然后生病也没有人，生病当年是隔离嘛，所以生病学校就会给他一个人关在一间只有榻榻米的房间，什么都没有，
1: 哇！
0: 三餐就把食物放在你门口，都是放在你门口，你吃都凉了嘛。所以我觉得，哇，那是一个好大的冲击吧，可是我觉得对他生命成长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也因为在那样的必须独立，不再有机会可以说都你啦的时候，他开始写歌，他开始去寻找他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成长一定有很多属于你们的故事，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说难免会比较嘛，通常怎么处理呢？女生比较不会打架，男生很容易就是的拖出去互相互殴一下就好了。
1: 我觉得因为
2: 我是结节一针，我自己的个性会比

0: 较好强，我就会觉得我是姐姐，我要做得很好，所以偶尔就是可能一进的数学考得比我好，我就会莫名的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长大了之后就也会发现
1: 他会把他的考卷揉烂。
0: 对啊，可是长大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我的个性这么好强哦，然后原来我真的很想要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2: 嗯，
0: 对啊，然后但是我们是到大学的时候，就是考上不同的学校
2: 哦， oh.
0: 对，然后也都是美术相关的科系。
2: Mm-hmm.
0: 然后我是在台南艺术大学，所以我也是在山上，
2: oh,
0: 就是要自己独立。
2: 是，
0: 对，我觉得大学时候的分开对我们而言就是一趟独立的旅程。
2: 嗯
0: 嗯嗯。
2: 那妹妹离开南部吗？
0: 嗯，对，我们其实是彰化人，嗯，
2: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就考上了台北的学校，
2: 哦，一个是往更南部一点，
0: 对，
2: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原本的环境都一直被比较，可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机会开始学吉他，
2: 嗯，
0: 然后一真那个时候对吉他没兴趣，
2: 嗯，
0: 我就终于找到了一件事情是
2: 跟他不一样的，
0: 对，跟他不一样，我可以放手的去玩，去尝试，然后我就是对吉他对音乐这些都很有兴趣这样子，然后是到台北念大学就开始碰到很多就是音乐，
2: 嗯，
0: 因为台北有很多 live house 或者是大专院校的歌唱比赛，
2: 对，
0: 嗯，对，然后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养分。
2: 那什么时候想到要找姐姐一起合作呢？
0: 对，就是其实我去了一趟大专院校比赛，听了一轮，我就会觉得，嗯，如果我也想要参加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心中最好的、最完美的女主唱还是我的姐姐，
2: 嗯，
0: 所以我就把她从台南挖上来台北，跟我一起参加比赛
2: 啊，嗯，所以你们两个人才那个时候才开始一起合唱，
0: 对，
2: 但之前在家也会有吧。
0: 会，小时候就很喜欢一起唱歌，
2: 嗯，
0: 然后我都听女歌手的歌，一定都听男歌手的歌，
2: 欸，
0: 所以我们两个的声线不太一样，
2: 嗯，虽然讲话声音好像，
0: 嗯，
1: 对，
2: 其实你们唱歌声音我也好难分辨，
0: 哦，
2: 对不对？因为你们的这个口腔哦，
0: 嗯，
2: 的包含牙齿的这个整个脸型，
0: 嗯，
2: 骨骼的都好像，我妹妹两个双胞胎女儿，她们外形真的很不像，
0: 嗯，
2: 有一次她们去做检查，结果那个医生说，哦，鼻腔以内完全一样，
0: 哇，
2: 她说从鼻腔以内检查才发觉她里面所有的构造完全一样，我妹妹说哇哇哇，所以当然一定家人有彼此互相讲话的态度啦，
0: 嗯，
2: 咬字啦会有一点影响，但唱歌很重要的骨骼，
0: 嗯，
2: 牙齿牙床你们真的很
0: 像，
2: 很雷同，
0: 嗯，
2: 哦，
0: 对，真的。
2: 所以你们在唱歌或创作的时候会想要刻意拉开吗？
0: 嗯，我觉得一刚开始在创作的时候，嗯，比较是我因为我有吉他的辅助，
2: 嗯，
0: 所以比较好有旋律或是词，
2: 嗯，
0: 然后一刚开始一真也好像不太敢创作，所以早期的歌比较是我写，
1: 嗯，
0: 然后是到了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一些歌会觉得是我跟一真都对这个东西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会想要一起写，
2: 嗯，
0: 对，所以就变成是词或是曲有一起创作这样子，
1: 嗯嗯，
2: 我觉得家人可以一起唱歌一起写歌那感觉好好哦，不晓得家里爸爸妈妈或其他人是不是也爱音乐呢？
0: 妈妈很喜欢唱歌
2: 哦，妈妈爱唱，
0: 所以我觉得妈妈也算是我们的音乐的启蒙老师嘛，
2: 嗯嗯嗯，
0: 就跟着妈妈一起听妈妈喜欢的歌，
2: 嗯，妈妈听不听你们的歌？
0: 喜欢，对，妈妈是我们最忠实的听众，
2: 嗯，哦，
0: 妈妈就会说哇，她现在就是下午在工作，然后她想念我们就播我们的歌来听，然后一起唱，
2: 哦，好棒，好可爱哦，
0: 啊，
2: 好可爱哦！我以前出专辑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她是很忠实的，忠实有两种，她是诚实的歌迷，她就跟我说不会红，不会红。我说，哎，妈妈，你怎么不鼓励你的女儿？她说， 因为我都觉得好难唱。
0: Oh.
2: 他说你写的太难了，你要再简单一点，这样一般人才会唱。我们也是因为妈妈很爱唱歌，妈妈喜欢唱歌到一个程度，就是她几乎所有做事、炒菜、洗衣服，有的时候她从远远的外面回来，他在巷子口我们就听到，他会一边走路一边唱歌，
1: 好可爱哦。
2: 我们都来得及关电视假装写功课。
1: 真的
2: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真一静两位。都喜欢花还是姐姐爱花？
0: 平常就很喜欢观察植物跟大自然。然后明亮的花其实是因为有一年的春天，然后就在公园里面看到盛开绽放的杜鹃花，就被那个花自然而然绽放的姿态给感动了。
2: 并不是什么很伟大的花，
0: 就
1: 是
0: 杜鹃花，
2: 很
0: 平常会看到
2: 的
0: 花，
2: 可是被花感动。
0: 对，觉得是因为那时候，跟一静就是常常有一个状态，就是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2: 谁说的？
1: 自己
2: 说的。哇，你们对自己这么严格啊？
0: 还有我觉得应该也是家庭的教育，对，会一直有一种好像还不够好，哪边还可以再做得更好，所以会一直这样挑剔自己。那个时候，
2: 所以是爸爸妈妈是叫做教官的，还是
0: 比较完美主义的？
1: 对
0: 的，他们用这个方式在 push 我们成长吧？对，比较严格，
2: 比较严格。严格会出两种孩子，一种真的很乖，一种是会爸爸妈妈吓一跳的小孩。
0: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选择做音乐，应该也让他们吓一跳。
1: 对，
2: 對
0: 做最叛逆的事情，不然从小到大就是很乖很听话，可是就是毕业之后就说爸妈，我们就是真的要认真的做音乐哦，想要做艺术创作。
2: 哇，但是他们以为的艺术创作，原来以为是画画。因为你们都读美术班。
0: 对，
2: 好，那刚刚讲到杜鹃花，听起来跟谜有一点距离。所以怎么会杜鹃花后来变成谜样的花呢？
0: 其实是杜鹃花的盛开，就是我跟一真那时候看到有一种觉得哇，实在是太美了，而且他们有一种没有关公园里的人有没有在看他们，他就是时候到了就这样绽放。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的状态的话，我很像很常有一种就是会在意别人的目光有没有在看我，或者是会很在意自己现在够不够好了，可不可以绽放了。可是杜鹃花给我的感觉有一种他没有在管这些的，他就是觉得它的养分已经吸收足够，时候到了，它也很信任它的生命状态，它就是绽放了。对，我就觉得哇，这种很帅气的状态，我实在是很向往。对，然后也会觉得，因为每个生命阶段的状态，会有一种好像我足够相信现在的状态的话，我也会开出这个阶段的花，然后我再继续吸收养分，下一个阶段也还会再开花。其实我对自己的状态有一种还不是很知道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还是那个谜样，就是有一种未知，可是我也很期待，也很信任的感觉。
2: 好棒。我们先来听歌。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一真一静谜样的花，刚刚提到哦，生命中有很多对自己的质问，
1: 嗯，
0: 好，并不是别人啊嫌弃啊，或者是因为刚刚一静说我在想他们有没有注意我，我心里头就想，那你希望他们注意还是不要注意呢？
1: 我觉得两种都有耶、欸嗯、如果注意的话会有一种嗯有人在看我，
0: 对，
1: 可是如果我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又会很怕被看到的感觉，所以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嗯、
0: 对，又希望被看见，
1: 对，
0: 但是不确定别人会不会看到你不以为完美的部分。
1: 对，
0: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不完美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1: 嗯，
0: 因为我是从小音乐科班，等于是也不叫从小了，我十几岁开始进这个艺术专科方面的学校，我自己也教这个，我看到很多我们玩音乐的啊，都彼此自己在跟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拔河，那个拔河对象永远不是外人，而是自己。但后来我自己进入流行音乐，我发现哇，完全不一样，流行就是生活、
1: 嗯、
0: 生活就是会有时候要搞笑一下有的时候要不小心纵意摔一下、
1: 嗯、
0: 它不是故意而是自然、
1: 嗯、
0: 所以当你很自然的犯了一般人可能会犯的错，或者是不那么精准，
1: 嗯，
0: 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啊、哦，原来可以这样哦、
1: 嗯，
0: 就是他们也得到释放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被我周围，比如说我的学生啊，或者我带的 team， 他们觉得，静雯姐，有一次有一个歌手上完，他说，我其实今天来上节目很紧张，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听了你。

0: 你的广播，我说，然后呢？他说，你字字珠玑都没有我说，然后呢？他我就很紧张啊，我都你不觉得我今天都我说，那你早点跟我讲，我根本就是只是我们的后置很强，都把剪
1: 剪
0: 掉
1: 掉
0: 而已。他说，哦，原来如此。我说，对啊。后来我才发觉，偶尔暴露自己的软弱，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放松，对别人来说是一个，说实话也是一种让他喜欢你的机会，因为他会觉得哦，好靠近哦，原来可以这样说话，哦，原来可以这样唱歌啊，原来不用每一次完美才能够上传影片，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2: 会
1: 啊，
0: 对
2: 以前
0: 吧？
2: 会，就拍了好多个，然后在那边挑剔，然后可能有一个音走掉，还是那个头发翘起来了什么的，就觉得算了，还是不要上传了。就是在那边，就是这个状态搞了很久，然后就觉得真的要这样吗？可是我其实就只是很纯粹的想要分享那个唱歌的喜悦而
0: 对呀，
2: 已。
0: 对，因为我昨天在看你们的 FB，我就在想，这个地方你们应该会计较，可是最后还是上传了，表示这不知道第几个版本了。
2: 对，就是想要放过自己了。
0: 对，下一次呢，请你们把那个包含唱错的部分都包含在里面，然后说：“嘿，都是你啦！”然后继续，我跟你讲啊，你的那个流量马上倍增，绝对10倍增。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可爱哦，而不是好完美哦。因为完美就是距离。我们听古典音乐都觉得很完美嘛，他们的和弦运用啊，都是很，比如说要饱和，要怎么样？可是我们就觉得好像不能穿个短裤，这个T 恤就走进去听。我们好像要穿的比较正式的衣服，可是流行呢，就是生活。当你越生活，别人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一朵花哦，那我也是花喽。因为很多人不会认为自己是花的，可能都觉得他是花，他才是花。哇，他们这么完美的声音，那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们下一次在录影片的时候，可以录给我们听听看，你们在找音。就比如说，那我要怎么？那你先唱，然后我要怎么找那个跟你合在一起的音？
1: 好
0: 我觉得那个过程可能会让更多人知道，哦，原来如此。不然我们都看到是完成品。为什么在网络上很多人喜欢看那个缩时摄影？比如说画家的缩时摄影。我们才知道哇，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叠在一起会变成这样。我想音乐也是比如说意境怎么样在和弦中，然后一真可能会说啊，这个和弦要唱什么音啦，然后
2: 还
0: 你
2: 有
0: 们
2: 点
0: 讨
2: 凶什
0: 论，
2: 么的，
0: 对，我完全感觉不出来一真有多凶，
2: 很凶哦，很凶，
0: 很凶很凶，都是妹妹讲的，我妹也觉得我凶，我才觉得她凶。
2: 互相，对耶，就是
1: 对
2: 有
1: 啊，
2: 很多私底下跟我们比较亲近的朋友也会觉得，哇，要是我们可以多分享我们这种比较轻松幽默的面向给大家的话，那大家也会更觉得更可以跟我们亲近。就是一个人的活生生的人的感觉。
0: 说得好，我们就是人，所以人一定会有。像今天鼻音很重哈，听众就忍耐一下，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约到你们。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听听你们这张专辑，另外有一首歌叫《生命的河流》，听说是因为参加了一个什么工作坊，
2: 萨提尔。
0: 哇，参加一个工作坊就可以写歌了。其实很多人在那样的工作坊里都有机会重新看见什么，是吗？一真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谁去参加了？
2: 其实那个《生命的河流》是意境的创作，对，
0: 但
2: 然
0: 是是
2: 后
0: 谁去参加了？
2: 我们两
1: 一
2: 个都
1: 起
2: 去参
0: 两个
2: 加，
0: 都去参加了。
2: 因为其实是我们这张专辑做了7年，然后这7年当中，就是好啊，老实说，就是经历了一个生命的低潮，就是不管是碰到疫情啊，还是很想做专辑，可是遇到了很多阻碍啊、障碍、各种卡关，然后身边的朋友就看不太下去了，就推荐我们去上萨提尔的工作坊，就是那是一个透过那个冰山理论，更可以看到我们各种行为底下，

0: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然后我们的观点啊，然后我们的渴望啊，我们的生命力是什么？对啊，然后就是参加了那个工作坊之后，也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可能跟妈妈的关系，然后跟家人的关系，然后跟自己的感情的状态，
1: 是，
0: 就是各种卡住，都好像看到了一个脉络，就会知道说 啊，为什么我会这样？
1: 是，
0: 对，然后可能啊，因为我是姐姐，所以我可能不知不觉扛了很多妈妈的
1: 期待
0: 的期待，跟想要照顾妹妹的这些各种，然后就把自己放得很后面。对啊，然后一进看到我的这些状态，他也会去感觉到哇，那他是
1: 妹妹，
0: 妹妹，对，然后妹妹在整个家里的状态跟成长的过程，那一静又是用怎么样子的姿态跟怎么样子的应对方式成长的，对啊，所以一静就把这整个萨提尔工作坊所有的感觉都变成了一个木吉他，纯粹只有木吉他的创作，然后他就是会，你要不要讲讲看这首歌？你在为什么会这样子弹？那个时候是刚好就是先住在朋友的山上的家，然后隔一天就要去参加萨提尔工作坊，所以这首纯粹的木吉他演奏的前段是参加前弹出来的，就有一种好像还在那个河里面还顺顺的流这样子，可是我就弹到那一段就觉得好像已经弹不太下去，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可是还没有弹完，然后是等参加完萨提的工作坊以后，我就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会很容易在一些很紧张的状态的时候，有压力的状态的时候，我会跟自己就失去了连接了，我就会有种 切断，
1: 对，切断，就可能我人在这边，可是我其实已经不在这边了，
2: 是是是，
1: 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感觉已经不见了的状态，但是那个过程里面会就是感觉得到大家的生命力 的流动，然后我还可以感就是还记得我扮演某一个同学的生命力，然后大家就是把手纷纷的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的身上，然后我那时候是闭着眼睛的，
2: 所以你感觉到电不断不断的进来，
1: 那个，一直流动，一直过来，
2: 加添你，
1: 对，而且有一种大家都是
2: 支持的，
1: 对，支持着相连的，然后有一种跟大家都很有共鸣的能量，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对，然后是到了就是参加完这个工作坊，然后沉淀一段时间以后，才把后面弹出来，因为我想要把就是整个生命的河流里面，就是不只会有我，也会有很多人的支持，然后就算有风暴有打雷的时候，但是都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度过这些时候，而且也都会可以感受得到爱的。
2: 你让我想到一幅画，那幅画叫做平安，然后是什么样的画呢？是一个好像是瀑布，然后风暴前的那个天空都是非常阴沉的，然后很大的那个瀑布从旁边流过，旁边有一根树枝，上面一个鸟巢，有一只睡着的小鸟。
1: 哦，
2: 所以其实环境是看起来是很有压力的。接下来大风雨，我常常在下大雨的时候，我就问我先生说：“那鸟怎么办？”
1: 对啊，
2: 对不对？他们怎么办？他们去哪里躲雨？甚至我们附近的那些小狗小猫，他们通冲出来。我说：“哎，不赶快回家，躲在家里，怎么通通跑到马路上来？”然后我在想，其实我们不是他们。他们有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有他们应对的方式。就像河流，它一定要遇到石头，遇到那个阻碍，它才会激起很多漂亮的水花。我相信生命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好像也是一个冲击。
1: 对，
2: 好，平常就是有不舒服或者有什么感觉，就先放空，断线，可是当在那个是不得不，对不对？大家都要表达的情况下，就有了作品，真好。 有音乐成为你们另外一个说话的方式。
1: 真的。

0: 画画是你们很自然的一个表达，
1: 嗯，对，
0: 而音乐就是另外一种语言。
1: 嗯，
0: 好，我们来听这首经过萨提尔工作坊之后的歌。我记得你们的文案里面有一句说，如果觉得很害怕就把眼睛张开，
1: 嗯，
0: 告诉自己你是安全的。
1: 对，
0: 我觉得这句话好好哦，
1: 这是那个萨提尔工作坊的姚华老师对我说的。
0: 嗯
1: 嗯，
0: 是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就闭起眼睛了，
1: 对，然后就会更害怕，他反而说要把眼睛打 开。
0: 对，
2: 嗯，
0: 对，正是那个你很害怕的，嗯，就会发觉哎，还好。
1: 嗯，
0: 对，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生命的河流》。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小运动因为健文比赛很厉害，所以就说不好意思休息一下，我来跳绳。好，不是有一根绳子，是透过跳绳让我们身体里面一暖和，还有加上跳绳可能刺激到某些穴位，所以鼻子就通一点就好一点。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真一静这对姐妹花来到节目中。我真的觉得能够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姐妹，然后虽然可能不大会交换衣服啦，因为你们风格不太一样嘛，哈。
1: 一真应该不会想要穿裙子。
2: 没有，我记得你有一次就是说，一真
1: 随便穿。
2: 对，一真说他要随便穿一件衣服，然后就把我的衣服拿起来穿。
0: 所以那叫随便穿
2: 是吗？你的随便穿是穿我的衣服？对啊，我觉得超坏的。
0: 我跟我妹妹身材差比较多，所以呢，我都可以一直很放松的，吃喝，因为我可以慢慢的追着他的衣服我妹妹学服装设计，所以我只要追着他后面就有很多新衣服可以穿。我妹妹都安慰我说你放心放心你放心吧因为你很有弹性的
2: 放松的穿。
0: 对对对，但是彼此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影响。像我以前的个性也是比较内向，比较什么事情都是不会主动跟别人讲，那我妹妹刚好是比较开朗，她就会说说啦说啦，你说你怎样啦然后因为她很阳光，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戴上太阳眼镜，尤其住同一个房间，我们小时候住同一个房间，然后一路长大，后来她到国外留学，在国外结婚成家，虽然我们有距离，可是天天还是一起讲话，好可怕哈。结婚他结婚很久了，他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我们每天喊我哥哥，我们三个，因为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我们全家睡一张床，五个人挤在一张床，所以我现在发觉有些不那么圆满或者所谓的美好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很少有兄弟姐妹或者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真的是在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每天呢就会国际连线，然后大家一起讲一个差不多快一个钟头，可能其他人都会觉得你们没事吗大家都很忙，可是我们就是很比如说我写了一首歌，我赶快就给我妹妹，然后就教她唱，她不想写的读书心得就借又一本新书赶快丢给你，然后我回去就写读书心得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生活上的分享跟鼓励，你知道这个人是永远支持你的，纵使他看过你所有很软弱或者是很不堪啊，或者是很糟糕的一面但是你都知道他就是永远在那里。我觉得就是家人关系好重要，
2: 真的。
0: 当然不是每一个家都能够这样，但我想我们渐渐长大以后，我们再回看，我们都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那个光。我刚刚就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不小心哪一天你们都各自成为双胞胎的妈妈，你们会怎么带你们的孩子呢？
2: 哇，双胞胎的妈妈，你有在想啦，可是我没有想过
0: 对，就是万一我说万一，
2: 哇，我觉得我哪一天如果真的成为妈妈了，我觉得我会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的孩子，然后我会想要一直很鼓励我的孩子，然后就是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就是不是用以前父母的方式，就是可能会一直挑剔啊什么的，然后我也会去鼓励他去尝试很多他想要尝试的，不管是艺术创作啊还是探索大自然啊，就是会给他更开放跟更信任的环境。
0: 我替他们谢谢你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生命起来有字，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某些时候被压抑，所以我们更懂得体谅那些。那有些是父母太放松，然后他就觉得哼，我真的需要将来我的孩子，我绝对不要像我父母这样都不管我啊、他觉得没有管是造成他现在没有更优秀的理由哈、每个人不一样。那一静呢？
2: 因为我没有想要小孩，所以我就是都是想的是我可能以后变成某个小狗的妈妈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对啊，
0: 我妹妹以前是她连看到比她年纪小都不开心。结果她是我们全家生最多，她生三个。哇，她结婚很久以后忽然怀孕，然后发现是双胞胎。哇，因为他们两夫妇都是不容易怀孕，结果年纪很大，然后决定说啊，就算了，都年纪这么大，她40岁才当妈妈。
3: 哇，真的？
0: 对，然后双胞胎。双胞胎还没有满周岁，弟弟又来了。
2: 哇，一起
0: 所以他就是在家开幼稚园，等于哇，因为只能就是带自己带，他请了 helper， 因为他们在国外请了 helper， 孩子还是都三个都挂在妈妈身上，
2: 比较有安全感。
3: 我觉得建文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我在上一段关系，就是上一段关系才让我意识到说，哇，我原来是有那个渴望想要组织家庭跟爱的人生小孩，就虽然说这段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了，然后记得我那时候就跟那时候的男朋友说，其实我很害怕生双胞胎，因为我妈妈也是双胞胎，也生双胞胎，可是我们家族没有双胞胎的基因，
0: 是，
3: 可是我妈妈很常跟我们两个讲说，她怀我们两个到后期有多么的不舒服，
0: 是，
3: 就是可能肚皮就是胀到快要爆破了，
0: 撑到一个，对对对，
3: 然后就是很痒，然后他可能就是上厕所啊什么
0: 都很不方便，
3: 对，跟他就是生不出，就是耗到预产期到了他生不出来，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到最后是剖腹产，
0: 是，
3: 对，就是妈妈有很多对于怀孕啊，然后生双胞胎的整个过程的各种
0: 描述，
3: 痛苦，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哇，妈妈真的很辛苦，所以就是。妈妈听从小到大听妈妈讲这些，我也有很多的恐惧，然后我就会直接就觉得 啊，我不要，我不要这些。对啊，可是也是上完萨提尔的工作坊，跟就是上一段关系，让我意识到说，哇，我有这样的渴望。
0: 对，而且。

0: 问老师
1: 以前的
0: 这个问题，
1: 以前的医学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嗯、对，要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对不对？二十多年了嘛，对不对？经过二十多年，都不再一样了。对，生命有他自己的路。好，对呀、啊。好奇妙，今天我们怎么会聊到这里呢？
0: 对啊，
1: 接下来来谈谈你们的配唱制作人。我就在想，为什么找柯柯来配唱？
0: 柯柯是我们之前比政大金选奖的时候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是一路上很像在音乐圈的很难得的好朋友，看着彼此长大。然后我觉得柯柯对我们而言，就是他很勇敢。而且我觉得他一直在琢磨自己的歌唱技巧，然后某一年就是去他家吃饭，然后他也很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一张专辑，因为他也看得出来我们两个好像卡住了、然后他就自己自告奋勇说我来当你们的配唱制作人、我们继续来做下一张专辑。所以他其实一路上陪着我们就是在练唱的过程啊、然后他也看到了我们俩的很多害羞跟不敢说、然后可能像某一首歌叫做腐烂、他就是要把心里的那个烂掉的状态把它唱出来，
1: 对，
0: 然后他也借由那种动作啊、打拳啊、我的声音要抛到对面的大楼，
1: 对，
0: 就是去释放一直被自己压抑的能量，
1: 真的。
0: 然后我真的会觉得唱完这整张专辑之后我也更认识我自己，然后某一些状态好像也更勇敢了。
1: 好像那个花原来就是它还是继续生长，可是就不肯开，
0: 不敢开，就是
1: 不敢开，
0: 对，
1: 不敢开，
0: 准备好，
1: 又偶尔躲着看一看，还是不要好了。
0: 真的，内心戏很多的，
1: 内心戏
0: 对，
1: 小剧场很多。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听说在大学时期就完成了，是陈昭渊写的词，
0: 对
2: 对，
1: 要不要介绍一下？
2: 醒在梦境之外，然后这首歌我记得是我大四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拿到昭渊的词，然后昭渊他现在就是一位诗人，就是他的诗都写得很棒很好，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大学的，他是我大学的学长，然后他做的作品也都很棒，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大学的宿舍里拿到这首歌的词，刚好也是宿舍里面都没有人，记得是在那个下午，我就是趁着那个空档，然后就拿起吉他
1: ，
2: 对，然后就弹着弹着，唱着唱着，就把这首曲就写出来了，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哇，这个词真的很美，可是我不太懂那个状态到底是什么，只是有一种很像 download 下来，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1: 是，
2: 对，然后到了后来就是也是继续唱，可是还是不太懂，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到了生命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即使已经录完了，但我觉得我每一次回去唱这首歌的时候，每一次的感觉体验还是很不一样，它是一首很深远的歌，
1: 可以一路陪到八十没问题。
0: 对对，八十再来听那个词，又会有不同的感觉。
2: 对，
1: 要不要推荐其中一句歌词？你觉得这句词，待会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2: 我觉得遇见你离开，遇见你回来。其实现在的我唱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会连接到的是，因为我们家有一只很可爱的马尔济斯的小狗，但他在今年一月一号的时候走了。但是我跟我的家人们都会有一种有一个预感，是他还会再回来，因为他后期变得很像人。对，然后就觉得我觉得对，菲菲还会再回来，然后感觉会变成人的姿态再回来。
1: 哇，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醒在梦境之外》。

0: 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邀请到双胞胎灵魂重唱一真一静、为什么是灵魂？
1: 因为我们很注重一种灵魂的共鸣的状态。
0: 会不会两个人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你们自己是知道的？
1: 觉得是知道的，因为他就会一个人就会很紧张，很害怕，就会很凶。
0: 所以他很凶的时候
1: 是
0: 还
1: 没有
0: 准备
1: 好，
0: 当他温柔下来其实就 OK 了。
1: 对，
0: 好，那个先预告将来男朋友他很凶的时候是他还没准备好，等他妆化好了，衣服选定了就 OK 了。
1: 对
0: 对，其实我们生命很多时候都是还没准备好的，但是在准备，或者是就像你们花了七年制作第二张专辑，这七年其实都在生活，也在接 case 啊，或者是不管画画或者是伴奏，各方面其实都在准备准备准备，只是那个酝酿有一点久，
1: 对，
0: 七年，
1: 会就是我觉得也很感谢这段时间，很像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也在等我跟一真真的准备好了，然后那个流也变得越来越顺，然后真的完成这张专辑，然后也带着这张专辑就是跟更多人见面，然后今天也跟介文老师见面，然后也可以这样
2: 很自在的聊天。
1: 对，是自在的聊天。
2: 不然以前的我们可能会就是介文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我要想很久才有办法回答。
0: 哦，正常正常。
2: 对啊，
0: 听说你们还制作了花书签。
1: 对，
0: 其实谁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主题有花，一样的花，所以我们就要放点什么特别的。
1: 然后其实是因为我还有一个纤维艺术的工作室叫做十月超渊，然后我大学其实是主修纤维艺术，所以我很喜欢做手工纸啊，手缝书，然后就觉得哇，那我的手工纸可以跟花结合的话，我就可以做花书签，就把那朵花留在纸里面镶嵌纪念，就觉得很浪漫。
0: 好好奇哦，手工纸是一步一步的做成一张纸，从纤维
1: 开始，然后可以收集树木的纤维，也可以从再生纸收集纸张的纤维，然后再把它们重新就是纤维它们就会交织起来，就重新超制成一张再生纸。
0: 这样要花多少工序？
1: 其实还蛮久的，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很疗愈，就是你会一张一张的不停的想要做下去。
0: 对，因为我是纸迷。我的妹妹到世界各地旅行都会带当

0: 在那边做一张纸，
1: 哦，
0: 就属于你自己的，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加上最后用蜡，盖上章，
1: 哇，
0: 然后就是独特的一张纸，
2: 嗯，
0: 哦，就觉得太幸福了，
1: 好美哦，
0: 对，所以当你们的歌迷也很幸福，听说你们还有周边，
1: 对。
0: 你们并没有很大的公司来支持，可是你们什么都有耶！我发觉这个花园里头还什么花都有，还有手提袋，是不是？
1: 对，还有帆布袋，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做手工蜡烛，
0: 这个周边还真的不少，所以去你们的现场演唱会，就有机会。看到这些周边，
1: 对，都可以收藏，限量，
0: 限量，
1: 手工限量。
0: 我觉得一真一净好容易满足。有一次我看到你们的分享说，就是我们今天卖了20张专辑耶，我心里想说，我看错了吧？应该200张。可是他们的高兴是2000张的高兴。
1: 就是在一个串流的时代，然后那场就是在成品的表演，其实来的人也没有到非常多，可是竟然卖了20张，我们就觉得哇，就是有点吓到，
0: 你们太小看自己的花园了，真的。然后我看你们 PO 哦，我们去台东啊，座位有限哦，不过我们会多预备一点椅子，大概可以坐20。我说啊，20个人，但是我相信那个演出对你们来说，即便你们哇很认真，因为我要去台东啊，但是那个过程是幸福的，是满足的，
1: 对，
0: 所以你们自己就。到现场还没开口，自己已经是一朵预备好的花，所以来的人我都会，我相信他们都会感觉到、感受到你们的里面的幸福，因为生命没有办法隐藏的，就是我们是焦虑，别人也会跟着焦虑，我们是放松，别人就放松，然后我们满足，我觉得特别是音乐人，当你们给出来的音乐，不管是对生命的质问，或者是生活的技术，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成长，我觉得都好像是在一个看起来是平面的纸上撒了很多偶尔要透过折射才看出来的亮粉啊，或者是很特别的色彩。祝福一真一净接下来不只是在有红月的日子，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能够展现你们生命中那种独特，而且不用再等7年，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候准备的过程中的一真一净，因为这样会有很多人都可以发觉哦，我在准备中我也可以开口唱歌，好，我们最后是不是就来听这首
1: 好啊，
0: 红月，
1: 谢谢，
0: 谢谢。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4: 台湾。
5: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6: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7: 宝岛会客室，
6: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陈碧君副县长，云林县水林乡人，台湾少见成功的横跨产官学媒世界的女性政务官。她拥有政大 EMBA 硕士学位，曾任三立电视时尚总监、一传媒副总编辑 Vogue 总编辑特助及实践大学助理教授，累积了深厚的跨域整合实力。2019年年底，她跨界出任云林县文化观光处处长，任内以品牌行销与在地美学打破传统框架，将传统文化结合国际潮流，推动北港灯会、国际偶戏节等活动，屡获德国 IF 设计奖等数十座国际大奖，更创下每年观光人次冲破3357万的惊人纪录，翻转了云林成为国旅黑马，个人亦荣获 MVP 经理人及永续观光杰出人物奖。因表现卓越，他于2026年1月升任副县长，与县长詹立善、副县长谢淑雅组成女性金铁三角核心团队，携手推动云林农业升级与城乡永续。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陈碧君副县长来到现场，与听众分享云林文化观光的丰富面貌，以及他担任副县长以后的、所有的作为。副县长你好。
8: 美丽台湾的、朋友以及我心中最美丽的主持人玉秀董事长韦老师好。
6: 这真的非常难得啊，因为副县长这个政务非常的忙，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不过我是觉得你是很少的，就是从产官学媒世界都有涉足的一个可以讲就是说政务官。那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访问过你，
8: 这是第二次来节目，非常的荣幸。
6: 那所以你在做这个处长的时候呢，我觉得你非常成功的把云林的品牌让全国大家买

0: 马上就识别出来，而且在国际上发光。我记得你有很多很多的国际奖，你的那个奖牌一排列起来数不完啊、哦。那所以首先是不是跟我分享你在做处长的时候，你怎么样让云林有它特殊的品牌？
1: 因为我之前是在业界，那从事了这一个就是这个领域是在媒体以及时尚产业，然后就是还有一些跟公部门合作的一些就是产业的连结。那有机会回到云林是我自己的故乡，那我就觉得说，你应该把自己多年在业界的这些经验，那如何非常适当的就是用在这一个文化观光处处长的这一个位阶上。那文化观光这是两个，以公部门来讲，它是两个不同的业务，通常会就是各自单一的一个局处的成立。在台湾的20个县市当中啊，到当时就只有三个嘛，就是一个是苗栗，然后一个是嘉义县，一个是云林。那现在基隆市也跟进了哈，那就是说，我是觉得说，对中央来讲也是文化，就是文化部，然后呢，观光就是在交通部，所以呢，一个感觉是硬体很硬，一个是软体，就是比较就是文化的那一个取向。那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说，我必须要去思考，就是说，如何从文化跟观光这两个，从中央到一般的公部门的这个场域里面。完全是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界面，然后让它是一个理所当然。所以呢，因为我以前在业界啦，那在业界不管怎么样，我们从事任何一个，不管是时尚还是媒体，在讲的都是一种商业的行为。那商业的行为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先思想，就是应该先思考到它有没有产业的价值。对，那我一直认为，其实文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可以成为文化财，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就是构面。只是就是说，如果就我自己当时进去，我在分析在看，可能我们因为从中央到地方，就是把文化跟产业有一些稍微不太一样的一个区分，所以呢，在推动文化的部分，通常都会比较静态。就是一种宣传，一种推广，一种政策，一种辅导，但是真正跟产业的那一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当时我接任到，必须要把观光又是一个非常产业，就是讲数值，然后讲效益，它是要 KPI， 但文化是不太能谈 KPI。所以我就在思考，就是说，我擅长的以前在业界是很多是产业面的这一些绩效，我们如何去推动，尤其是一种就是不是只有台湾，也必须在那个产业的部分去拓展到跟国际的一个脉络如何衔接。那所以就是说，就我而言，云林呢一直以来可能大家对这两个部分几乎是零，因为我之前也跟那个就是老师提到，就是说我刚进去之前，就是一直大家都有两个标签给云林，一个是文化沙漠，一个是最难玩的县市。
0: 对，
1: 所以不是只有零，而且还是负的。那对我而言，我就必须要思考，就是说，以我的经验跟我的历练，跟我对产业的一个了解，对消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我怎么看到云林的机会？那所以呢，我怎么看来看去，真的机会渺小。因为大家知道，发展观光你要一些基础，那基础当然是你本身就有一些就是观光的场域、观光的亮点、消费的这一些所谓的商业行为存在。但云林真的是只有这个剑湖山，
0: 对，
1: 就是一个游乐园，大家知道，但是其他
0: 的你们是一个农业大县，
1: 对，我们就是一个农业大县。老师讲了一个重点，这个农业大县，然后长久以来400多年来一直就是以农业被定位。
0: 对，
1: 那确实它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台湾的粮仓。但是就是说，从本质是农业，到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那我怎么样去找到它的机会？如果我从观光的部分，我几乎不用做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又遇到疫情，大家可以躺平，因为我们的基础交通，你观光必须要能够到得了。
0: 对，
1: 你这些景点啊，然后你介绍这些地方，你必须要交通啊，
0: 容易到得了，
1: 对对对，你要容易到得了。然后这些部分还有一些景点的整体的景观的那一种就是塑造，还必须要有比如说停车场，然后厕所，这个都是基础。但是我们没有这些场域，然后基本上也从因为在张县良上任以前，其实观光对 云林来讲其实没有这个单一的局处，没有组织的那个单位，那但是有一个文化处，所以它是改制，2019年才改成。

0: 文化加观光，所以我想来想去，看来看去，好像没办法从观光这个部分来切入，可能很难找到这一个契机点。那我就因为就是在文化的这个业务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那个 loading 很大的是文化资产的这个保存的部分，不管是有形的建筑或者是无形的这一些民俗啊，然后记忆。那因为云林真的这部分非常多，所以呢当时我就是从参与的这些宫庙的活动，尤其是北港朝天宫，应该算是台湾赫赫有名的一个妈祖的信仰的一个圣地。那因为文化资产保存当中，那也是我的业务，它是国指定的这个就是民俗啊，它的北港进香，它也是国家级的古迹，所以呢就因为业务的关系，我就去了解去接触。因为以往我回去之前，虽然我自己是云林人，也住在我们的沿海，离北港蛮近的，但我从来没有去认真研究过。所以呢我就开始说，其实北港朝天宫好厉害的样子。
1: 是啊。
0: 对，那我就开始看，那真的来朝圣来拜拜的香客蛮多的。那又有将近300多年的这一个历史。那就从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一个角度去了解去学习，然后去深入，然后也一天到晚都跑到朝天宫去。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做应该要做一个个案，或做一个就是一个计划，必须要先去调研嘛。所以我就先自己到每天都跑到宫庙去，然后到处去看。那我就发现说，那我应该可以从宗教，对，从宗教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那想办法把它变成一种就是云林特有的一个观光的特点。
1: 其实那么多的信徒怎么样把它扩大变成观光客？
0: 我看到一个我也吓到了，就是沙威肖妈祖。
1: 对，
0: 因为那个董事长就是老师也来参加过。因为我觉得以前虽然我们一直是身为台湾人，然后我自己也是云林人，是种宗教非常就是热络的一个现实，可是我们不会接触就不会接触，都觉得那是老人家是长辈，是一些从事就是宫庙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人才会参与的。那时候我除了就是常到朝天宫去走走看看，了解它的整个无形化资产的这个状态之外，还有它的古迹的这一些保存的一个意义之外，那也遇到就是沙威的小妈祖，就是三月的妈祖的这个宗教文化，尤其是白沙屯妈祖跟大甲妈来的时候，我整个也是吓到，我想说这么多人都在这里。
1: 对啊。
0: 对，那我看到就是人潮，也看到了钱潮。所以呢我就想说所以这是每年都会来，已经几百年的一个惯例。那早期其实大姐是要到北港朝天宫，因为这个宗教信仰其实是蛮特别的，他必须如果是从这个宫庙出去，那分领出去他就要回来进香，对，然后来取万年香火。那虽然白沙屯妈祖不是从北港，但是因为到大陆的湄洲太远，所以呢他们从几百年前就会习惯从苗栗然后一路这样徒步
1: 到北港，
0: 就是这为什么叫香灯脚，他们就一路徒步然后就是跋涉，然后一路来到了北港。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宗教文化活动其实已经进行很久了。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像我们以前在时尚圈每一次要办一个活动，然后就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还有很多钱去宣传才能够找到我们期待的多少人在这边，对不对？那这个宗教活动好像不用，都是来自地方这一些民众跟信徒。然后它一个特点，沿途经过比如说经过我们云林县，不管从西螺还是到这一个就是北港，街上都会有这一些这信徒愿意就是无偿的就是免费提供茶水提供便当提供吃的给这些香灯脚。那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我妈祖是我们很重要的信仰，然后谢谢这一些就是随香的人，谢谢这些阵头，谢谢这些一起来支持这些妈祖信仰的人，然后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这个跟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可能都要花钱才能做到。
1: 对，
0: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来自民间信仰的力量那个效益很大而且如果就公部门的角度，我要把这件事情放大的话，其实我不用花什么钱，我只要去宣传每年的三月什么什么时候那个白沙屯妈祖会来，大甲妈会来，那我们北港自己的北港进香几月几号进行，那整个这个活动
1: 凝聚力就会，
0: 对，那这整个活动的时间通通都在农历三月的时候所以它可以很密集因为我们在讲行销的时候不会只打一次，
1: 对，
0: 一定会有在活动前的前面要暖身
1: 前置，
0: 对，前置然后呢在接近的时候再打， 然后当天那个效益才会出来。

0: 那结束之后，后面那个效益如果再去把那个长尾的效应再
1: 拉
0: 长延长，对，那我就会说，这个跟就我自己在业界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操作。那我可以从至少每年农历三月份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
1: 相对。其实你从那个元宵节过后就可以开始了。
0: 其实对，老师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元宵节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元宵节大部分是。就是乡亲自己回来，
1: 对，
0: 就是大家就是过年期间，然后返乡回来，然后拜拜。那当然，因为宫庙里面还是有一些香客过来，但是我们讲的那种大量的活动，就是农历三月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的，就是我如果从宗教的角度，然后以我们的优势，他不管大甲还是白沙，进到云林至少有四五个乡镇，他都要走过，而且做观光，就是如果是那种快速，然后经过是不会有感觉，
1: 对。
0: 但是进香或者是绕境是用走的，
1: 走的，
0: 然后还要很认真的走，还要去其他沿途的宫庙都要走一下，那就进到乡镇，进到巷弄，进到很里面，那也看到好多人。在参与这一个就是朝圣的时候，也会在网络上分享
1: 他的经
0: 验，他来到云岭的什么地方，看到云岭的那个田园的风光，去吃到什么东西，很感恩。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 social media，
1: 对，
0: 然后呢，每个人都是帮你宣传，我就说这个行销的成本，通通都省下来。对，我们只是把参与，然后以地方的这个公部门的立场，我们去协助在交通上面，在整个比如说香灯角了，他休息可能有一些就是盥洗的部分，我们用就是在地的一个就是公部门如何去协助这个活动顺利进行跟安全完成。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副县长跟我们分享这个精彩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报导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副县长，刚才你跟我们讲，就是说从元宵到三月就消妈祖、封妈祖，那你们就配合嘛。
1: 对，
0: 那我其实我非常感动，就是说有些有些人甚至可以在就是沿路的一些家庭当中可以沐浴、可以休息，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在国外比较难做到。
1: 对，其实像这几年很多国外的媒体报道，包含 NCC， 他们特别说，哦，这是全世界
0: 对
1: 很难看到这么大型的活动，然后这么有温度，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是无私的奉献，而且充满着热情，那个是人跟人，因为我们常常讲宗教活动是人跟神。然后神跟人，人跟人，所以呢，这个在其他国家应该很少看到的。
0: 对，
1: 那我们把这种人跟人，人跟神，就是变成一个，就是云林，因为它经过的时间最长。对，我们把它变成云林的，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县，一个比较乡村的地方，就比较有人情味。把那种会黏人的人情味，然后就是放在这个宗教活动上，那也让大家对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你认不认为那是神迹，还是你认为你有没有感受到，但是你感受到来到这块土地，经过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呢，大家欢迎你，然后谢谢你，然后对你非常的照顾。那一份贴心，那其实这个放大也是台湾人，台湾早期也是一个农业县，农业的一个就是产业，对，那所以其实那一种淳朴，然后热情，然后又单纯，然后那一种互相帮忙，我觉得这个虽然时间时代不断的在改变跟进步，可是在云林你会发现很多台湾早期的这些人文的特色，
0: 对，
1: 那也因为这样，因为我在想不行啊，我要赚钱了，不是我要赚钱我要带动地方的产业，所以我觉得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重点放在上半年就来封女神，女神就是妈祖，因为光是就是从元宵过年嘛，然后到这个农历三月就是北港自己的北港进香，然后义阁，然后白沙屯跟大甲妈，整个我们还有个六房妈，有神无庙的六房妈，也是国子定的重要民俗，整个上半年我们就是靠女神就好，
0: 女神就
1: 好，然后下半年就是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认为在文化的保存上面很重要，是传统表演艺术的布袋戏，那因为云林呢，从这个我们董事长在文建会的时候，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讲的都跟你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因为老师一直在就是挖掘台湾的很多各个地方
0: 的
1: 这些
0: 文
1: 化特色，所以呢，偶戏节是从文建会那时候，
0: 对，我那时候，
1: 那后来因为觉得哎，好多戏团都是在。
0: 对，
1: 周派隔派都是从云林发源，所以我们就承接了云林国际偶戏节的这个活动。那每年每年办，今年已经要进入第二十三年了。对，啊，所以就是说每一年又有这个活动要办，也是从我们以前长久以来都要办，我们必须要延续。那我觉得这个是云林的特质，
0: 对，
1: 因为就云林在办，而且云林有这么多的舞台剧团队，所以呢，我就把它变成一个 slogan， 叫上半年风女神，下
0: 半年
1: 风男神。
0: 对。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不管是风妈祖或者是那偶戏，它的工艺非常的细腻，所以我记得你有办过一次很大的盛会，
1: 神功传艺。
0: 对，就是说云林的特色是后宫，就是搞纲。
1: 对对对，
0: 因为所有的技艺，那你想想看，就是你下半年要有偶戏节，你上半年就开始准备了。
1: 对，没有
0: 错，对不对？那你那个要封妈祖，你要准备所有的道具、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也是要几个月前准备，所以你整年都在准备中。
1: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哈，因为这两个活动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都不是公部门自己单一在推动。
0: 对
1: 啊，就是像风妈祖，它是来自云林跟不同县市的公庙，甚至是我们讲的民众的参与，参与的那一个程度非常的多，非常的大，而且时间已经百年很深，所以呢，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利基点。那偶戏也是，因为它是台湾早期传统布袋戏跟歌仔戏是一脉相传下来，有很多产业链在里面，所以呢，不管是刚刚老师讲到的纯粹就活动的进行，还是里面蕴含的这些工艺你看宫庙里面这一些雕梁画栋这些不管是剪莲、交趾陶、彩绘，通通都是台湾的这些艺师，对，所以他们也都被技术保存。那偶戏、布袋戏这些超偶师，对，像我们黄俊雄也是人间国宝，对，那这些都是一种很有特色，然后也都成为国家级的无形化资产。所以我觉得说，哎，我找到了这个神队友还真多，因为他们都已经存在了，
0: 存在了，
1: 只是就是说我们如何让他被
0: 看到，
1: 而且跟这些民众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他们可以了解，不会觉得说哎，这些进香活动就是迷信啊什么什么，就觉得他是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那我就觉得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重新论述，宗教活动是一种文化，而不只是一种，而不是一个地方性的信仰的活动，
0: 对，
1: 它是我们的文化。那因为以前呢，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对进香、对这些宗教活动的进行，难免会觉得说啊，那么多人，然后放鞭炮还是什么，有一些就是造成交通上的各种一些可能不方便，那就会有人可能在网络上会有一些负面的。那我就觉得说，哎，慢慢的，我们也看到这些香客、游客，他们也很自律，因为信仰让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
0: 做好
1: 自己，对，所以本来宗教信仰就是一种安定社会的力量，只是如何让大家对于这个宗教信仰这样的一个信念产生一个正面的共识，所以我花很长的时间，包含我们自己的在地的这一些就是宫庙或者是宗教活动参与者，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跟文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大家觉得文化是一个到美术馆，然后去展览厅，然后一个展示，他觉得说这根本是文化。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我们在看文化，我们到世界各地去，人家也是在
0: 教堂，不是吗？
1: 对，日本也是教堂，也是。那我们反而看不懂
0: 自己
1: 很有特色的文化，所以我就常常在跟大家分享说，所谓的文化就是人类的所有行为的总和。所以呢，你就可以理解，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就是好像觉得是一个很 local 的东西，没必要拿到台面上，但我就硬要把它变成台面上，而且要拿到国际上。
0: 国际上，对。所以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你把它推上国际。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如何把它推上国际？你参加很多的比赛，
1: 对，
0: 然后得到很多的奖项，然后得到国际的注目。那现在台湾的妈祖出巡也已经上国际版了不是我们自己的媒体，是国际的媒体在报道，
1: 他们特别来报道。
0: 对，那我觉得你的那个那个偶戏节其实也得到那个国际的注目，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其实呢，就我也是回到我以前在时尚圈，然后在媒体。

0: 以前的这个工作经验跟历练，我真的觉得要到公部门工作，还是到任何一个公司去单位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你必须要有，不是只有学历之外，经验跟历练。
1: 对，
0: 尤其是历练，因为历练是什么？可能你自己参与，然后你曾经失败，还是你成功过，那些过程不断不断的累积，你才会找到方法。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这些经验跟历练，你会有一个敏锐度，你会看懂如何去操作这个市场。那我刚刚讲的就是妈祖的信仰跟布袋戏，我看到的特点就是它不是只有云林，它是全台湾，因为布袋戏的这个团队也是全台湾，而且是台湾人的记忆。
1: 对，
0: 曾经在早期民国差不多应该是超过70年左右吧，整个布袋戏魂揪歹路脚，在播的时候是万人空巷，是街上都没人，
1: 大家都在家里看
0: 电视，大家都在看布袋戏。所以呢，在台湾早期的，就是在年长一辈的人印象中，布袋戏是一个非常就是值得大家拿出来讲，而且很骄傲的。
1: 对，
0: 那确实到现在还是有人会怀念它，只是就是说我们如何把它的特殊性变成一个代表台湾在地的文化的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所以呢，就我以前在就是世界各地，不管是从事时尚活动，还是文化活动，还是一些产业的部分，我们去看的不会只是表面，我们会去看比如说时尚每一个国家的设计师，他的根源，他会讲故事，讲的都一定跟他的文化有关系，跟他的生活，跟他个人的一些哲学还有艺术。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讲妈祖的信仰，或者讲我们的布袋戏，我们要必须把它跟我们的在地性的那一种故事性然后呢就是表达出来。所以我发现我这两个就可以很国际
1: 对啊，
0: 因为如果别人问我说你来自台湾，那你们台湾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我总不能一直讲卤肉饭嘛
1: 对
0: 对，或者是台北101嘛那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信仰的部分在欧洲在全世界都是信仰，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不同的民族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容易的，而且文化跟艺术其实是不分国界，不会有政治的这些干预，它其实是可以很容易去交流跟认同。所以呢，以我以前的经验，我们常常在国际上，那对我而言，我就会说，那我们应该是就像我当时如何从台湾走到国际的时尚的这一些平台上，然后在国际的媒体上面被看见，那被看见不是只有看到我，是看到我来自台湾，所以呢，我就开始想，有没有一些国际的竞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活动变成一个去参赛的一个部分当然不可能参加奥斯卡，但是除此之外，有三大奖项，就是设计奖项，有这个就是德国红点，还有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这些奖项，那我就去了解到底这个要怎么参加，然后呢，那参加的这些资格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报名。然后结果在2020年就第一次就以北港灯会拿到了这个就是 IA 的 Muse 的这个金奖，从此之后就觉得说好像还好没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印证所谓的越在地越国际，是不是真的在地的这一些文化的基础跟特色可以成为国际认同的一部分，然后也认同台湾，认同云林这样子。
1: 对，所以我看到你参加很多的比赛那同时你也有办很多的那个应该竞赛，
0: 对，
1: 你自己也有办很多的活动，然后你也邀请国外的艺术家来到云林，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因为我觉得是说，云林是一个农业县，长久以来就是说真的，在艺术文化还有观光，其实是公部门是比较没有重力在推动。那我们从头开始，我就觉得说，除了让人走进来，那我们也必须要让就是更多的人来认识云林的，我们要去就是让大家了解的，不管是文化产业还是人文的部分。所以像我们办的那个云林后宫学，就是老师讲的稿纲想的很。很久，搞刚就是说一个很传统的产业，它一直从400多年前到现在还保留了那一种就是就是初心，然后呢那个慢工细活，不管是农业还是工艺都一样，所以要把这样的精神透过策展让别人知道。但是 我们在做整个这些就是论述引领的部分，我也希望说不要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在讲、嗯、因为你如果真的有国际观、嗯、也不能是我们自己做井底之蛙自己在讲自己多国际、嗯、除了拿到奖项，我们更希望我们有这些奖项的光荣可以吸引不管是在就是

0: 是台湾的各个领域的这些设计艺术领域的人，也有国际的这些艺术的相关的这些就是非常厉害的这些就是人才可以进来。所以呢，在办这些活动，包含我们这个就是在做北港的艺格车，也跟日本的这个一样是艺格的这些老师，他们的也是算是保存者来合作。那我们在做策展的时候，包含我们偶戏节，我们要邀请国际的团队进来，不管是欧美的还是就是亚洲的这一些，让他们也进来。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跟国际的人才的一个就是互动下，我觉得你除了去交流，你也可以去知道说，哎，原来我们自己保存的这些其实比想象中更好，
1: 更好。
0: 对，我觉得台湾人必须要建立的是自信。
1: 对
0: 对，那云林人要建立的是自信，所以文化自信很重要。
1: 对对对，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副县长，刚才你跟我们分享的啊，你的上半年跟下半年啊，其实你还有办很多，例如你们的成龙师弟的
1: 啊，对
0: 啊，我都非常的感动。
1: 对，
0: 真的非常感动。
1: 我自己后来这样快八年，回头想，我怎么做这么多事？
0: 对啊、
1: 我怎么有时间做这么多事？后来发现我真的是都没在休息。老师讲到成龙师弟，我觉得呢，我们一直在做一个会感动人的事，但是要感动别人之前，要先感动自己。可是要感动自己，你必须要找到那一个就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文化的那个
0: 点，
1: 然后呢就是那个故事性，所以要必须去认识这个地方。当时我到成龙，我就在我家的旁边，我都不认识，然后我只是觉得啊，这个画面在夕阳西下，整个这一个海天一线，然后夕阳在这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成龙师弟的这个师弟上，欸，很美。后来想说，哦，好可怜，这不是很美，因为那湿地是地层下陷，因为台湾的西部沿海其实都严重的地层下陷，那地层下陷是不可逆，所以这个成龙村有一天就会不见，对，那因为就是地层下陷，你看到那不是什么海，那个是龙地，所以就是龙田变沧海，所以就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时候我就，哦，原来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那这么美的画面结果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那我觉得它又一种就是对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永续环境永续的一个议题的一个提醒，哦，因为真的是极端气候之外，我们早期的整个农业因为抽地下水，还有大环境的整个变化，现在随随便便就会豪雨还淹水，所以我觉得他也一直在做环境教育跟永续这个议题，那我觉得说那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让大家更容易，对，就是大家可以看得懂，可是看得懂一直讲讲讲，用教的方式，你再用教育的方式可能会很有限，所以我觉得说我应该在上面架设一个舞台，那把大自然当舞台。

0: 台，然后请团队来表演，然后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让它成为一个自然的画面。那那个画面是你会看得很深刻。然后在整个表演的里面的节目，这个叫做流动艺术响应，必须要是以这个地方的故事。所以它的故事是感人的。那我觉得就是如同老师那时候去看到，其实就是那个整个这个城龙村本身的故事，加上当天的那一表演的画面。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说，就真的让很多人觉得很深刻。哦，原来台湾还有这种地方。哦，云林这个地方真的很有特色。
1: 可能五十年以后，这些画面留下来，就是一个沧海变桑田的一个见证啊。
0: 对对对。
1: 那我想你担任处长，真的做很多，我们都讲不完。可是呢，你后来又做，就是接了副县长，他位置不同，这个所接那个业务的范围不同，但是。你对于以文化为核心的那颗心还是永远一样，那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0: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时就是一个理想回来接处长的工作，那也在将近七年时间把文化的部分打底算打得还够深，然后又做到了产业观光人士也从700变成3770，这是今年上半年已经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一个机会点很幸运，县长愿意让我成为第二个副手，这样子，就是副县长。那上来之后，我觉得就是说，如同刚刚就是如同老师讲的，我的文化那一个基础，好，其实还在。所以呢，就是我会觉得说，本来是处长可能管的业务就是原来的这些文化跟观光的部分，但是现在是副首长，等于是首长的一个位阶，必须要是一个地方治理的高度。所以呢，就我而言，这将近半年多来的时间，我几乎都是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治理、一个地方治理、一个政策的推动。那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中更容易，因为如果一个政策的推动，不管是环保还是卫生还是社会还是交通还是城乡，这些如果纯粹只是就政策的推动，其实很单薄。你要论述的部分就是都很硬，很硬的这一些文字。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然后从产业，观光就是产业，因为很多局处是不用讲产业，除了建设处大部分公部门的这个局处讲的都是政策的推动，对，最基础的。那我觉得因为文化是一个就是地方的核心，那观光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就是引擎，那这两个东西是我已经将近七年的一个就是这个打底。然后现在在副县长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容易把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我们那天在讲说，我们卫生局他办了一个健康地图，健康地图就是说，希望我们民众一天到晚在外食的时候可能都乱吃，那吃的东西可能不是很营养，那也希望结合现在的这一些餐厅或者是业者，或者一些就是可以买到真的是就是他的那个这些食材溯源然后是好的，那就是要去结合这些店家来变成一个地图，然后提供给民众好采买，你要买便当，你要买餐啊什么，你就知道这边这个是符合，而且是透过营养师调配，餐厅甚至是营养师免费去帮你配合你，然后开一个菜单，然后如何烹饪，如何料理，然后再定价。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希望提供民众在云林就有一个很好的健康取向的一个均衡饮食摄取，但是如果好好做扩大，变成一个产业链，
1: 对啊，
0: 对，他就变成一个特色，到云林去，不管是那个小朋友还是上班族，然后到银发族，对，你都可以找到说，我们要不要去云林吃这个？因为它又是农业县，又是产地，所以呢，这些餐厅都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些都有营养师调配过的。然后你要买到在地的物产，这些店里面都是精选过的，所以它都可以变成我们在讲的就是一个会可以吸引别人进来，因为很多人观光有时候是为了吃嘛。
1: 对。
0: 那有些人去某些地方是为了买嘛。对，那如果这个地图从一个健康的均衡取向变成一个产地，龙鱼畜牧产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扩大成不管是满族外食族还是银发族还是一些就是观光的这些层面的人，那它会变成就是一个特色。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当时如果没有当文化观光处的处长，我今天可能直接来当一个副县长，我可能在讲的还是一个就是健康地图，就是健康。

0: 地图，
1: 对对，可是你现在就想到整个产业，
0: 对，我现在就是每一个部分我就会很快反映到人文，还有就是在地，然后社区，然后产业，然后呢这所有的面向。那我讲我的，我接着变我个人的特质，我在论述一个就是政策或者是一个就是业务推动的时候，我的角度跟我的思维，我的传达的这个方法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1: 对，例如你就会除了健康以外，应该你也会注意到它的呈现的那个美的观感。
0: 对，当然这个部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设计那个这个餐
1: 设计，
0: 对对对，没有错，
1: 怎么设计，
0: 就是老师讲的美学是我们最重视的。
1: 对， 对， 对，
0: 那如果去加分，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一开始因为预算很少，云林就是很穷嘛，对，然后要推动这些其实真的是自然难行，就基础没有，然后预算也没有，那到底是不是躺平那我想到就是我以前最擅长的就是平面设计嘛那因为每一个活动你至少要做一个海报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从平面设计的一个就是故事性去论述，用符号，用图案，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到整个美学的包装，然后再像成龙师弟流动艺术飨宴，流动艺术飨宴也是一种美学，
1: 对，
0: 就是产地到餐桌，然后请台北的这一些啊米其林餐厅的大师来帮我们社区的这一些就是在地的民众，然后教他们如何他们料理熟路菜，然后呢这一些大师帮他教他如何去摆盘，然后如何去说故事，对，就是去说菜，然后让整个本来应该是乡下就是叮叮当当那个圆桌的那个餐饮变成一个非常高级的米其林其实这个已经都颠覆了所有人对云林的印象，而且吃到又真的很新鲜，然后又是特色的手路菜，那也因为这样就是让这些社区他们变成可以自己接团
1: 啊，
0: 然后又自己开，因为我们在做社造嘛，对，然后他们可以开发变得不是只是做业务，就是我们所谓的政策啊，给他补贴多少预算他做，他变也在做产业，然后也让社区不会因为一次性的活动就没有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又涉及到地方创生，对，我刚刚讲了，我们其实这几年我文官处处长的这七年，很多活动的着力点都在偏乡，因为我那时候刚上任，我就在了解整个国家的这一个重大政策的推动。那国发会在2019年的时候就要推动这个地方政策，对地方创生的政策，对。那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研究，什么叫地方创生？那我觉得说，云林真的好多偏乡，有六个偏乡，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从公部门的角度去想办法让城乡差距减少。那把一些就是即将消失的地方，像成龙湿地就是，
1: 对，
0: 草岭石壁我们的世界主地标那里也是，然后我们海线沿海通通都是，对，所以乡客转游客，游客变常客，就是有四个偏乡在沿海，所以这个整个就是妈祖的信仰宗教的文化活动变成我不能单点，但我可以整个区域性的去把这个偏乡的它的整个产业跟那个人文理把它全部带出来。那山上就是那个更辛苦，一个好遥远的地方，921之后都已经被大家遗忘，那整个产业链也都断了，所以就从森林疗愈季，然后呢一度一路的推，2024年拿到世界主地标，也是国际级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以城市拿到世界主地标的就是台湾，然后在云林这座山上，也是一个偏乡，
1: 像现在森林浴啊，或者是
0: 对啊，森林疗愈，对，所以我们现在我已经做到在推精准医学，就是我也不甘寂寞，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做研究一样，做这个然后突然想因为我不断的成长，然后不断的学习，它可以往就是预防医学，然后自然医学疗法，然后现在要讲超高龄，所以从高龄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未来的大健康产业链，然后怎么连接原来是观光变成跟这是健康医学、预防医学、森林疗愈结合精准医学超高龄，然后呢要做净零碳排，因为竹子的那个吸碳量是一般的5到6倍，然后再做碳汇碳权，所以现在拿到那个就是国际级的那个林业管理FSC 跟 FM， 它是未来就可以真的是从竹子种下去它的整个就是碳排多少，然后才能有国际的碳汇的交易。我真的觉得还蛮神奇的
1: 对，就是说也很多的政策本来是硬邦邦，可是加上人文的思考，
0: 对，
1: 它其实是可以扩散性很大。
0: 对，我觉得我跟老师，我觉得老师是我的神，老师也是我学习的对象因为我们如果从台湾这个美丽的这个台湾这个岛然后去发现自己的特色，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也还不错， 就是跟老师一样，我们先在国

0: 外，现在世界各地看了学习的，然后知道人家别人是怎么样去营造一个，
1: 回来
0: 对，然后没有把这个国外的经验带回来，然后去看懂自己台湾真的有很多
1: 很多特色，
0: 对，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用国际的方式再包装输出。
1: 对，所以我也想到就是说，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啊，那个我们有很多基本的是它不能够取代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文化上能够找力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讨论。
0: 好好，okay。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的报导会客是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副县长，我几乎要叫你县长，你应该去选县长。
1: 没有，
0: 你做过八年的啊，可以讲说这个地方的行政首长哈。那以你的经验，你觉得你对于自己未来的期望，还有对台湾未来的期望？
1: 我觉得呢，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跟老师聊到，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个案，都是如果就我们以前在就是EMBA 里面，都是一些 case。那我觉得我很想要把这些每一个个案变成一个很具体的，比如说可能一本书，那把我如何就是把云林的文化变成一个就是最伟大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历练，然后云林的观光如果透过哪一些策略，然后去变成一个真的是就是即将要超越六都的一个就是县市，那这些经验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书籍。然后呢，未来我也觉得说，因为从事这将近八年的公共事务，我觉得自己成长很多。我们从一个一般的小市民，到一个可以决定地方发展跟制定未来发展的一个就是公部门的一个就是那个首长，对，首长副首长，那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经验。那当然就是说我是在云林，那其实如果真的就未来的路线有机会，我就是说六都跟云林也不一样，因为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县市也都不一样，那中央跟地方也不一样，那就公共事务来讲，当然我觉得说如果要往公共事务的历程再走，我还有很多阶段可以走。那当然我觉得一切都是随缘啦，对，因为如果花落盛开，蝴蝶自来，我们很多东西是也没办法强求。
0: 对，
1: 那当然就是说我也在思考，其实我必须不断的在学习啊。我前面这八年是因为我有累积了将近二十几年的业界的经验，跟世界各地这样的一个就是去了解去深入。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回到业界，我觉得也不错。因为我觉得产业一直在变动，尤其刚刚老师就有讲到了 AI 这样的一个世代来了，那在公部门其实也一直在 upgrade AI 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产业，那真的在公部门跟在真正真实的这个 market 产业上那是不一样的。那对我而言，如果未来要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国家其实真的很需要懂产业的人，
0: 对，
1: 懂国际脉络的人，懂这一个市场需求，而且因为产业必须制定反推回去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未来，还有教育。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因为面临一个很大的，对对对，就是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分歧点，以前的教育可能建构在可能要均衡，但是现在我觉得以整个全世界的这一个趋势来讲，应该先从未来发展产业的一个目标，而且你也必须要均衡，不能全部在半导体，
0: 对，
1: 我们需要有人文，像刚刚我们在聊现在这些 Open AI 各个 AI 的这一些就是国际大公司大厂，他们找的是哲学，懂哲学人，不是懂 AI 的人，对，那我觉得

0: 觉得台湾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优势，
1: 对，
0: 也必须要建构，要有就是懂文化，嗯，懂这些哲学，懂这些能够去说故事有内容、嗯。那我们如何借用 AI 这样的工具？嗯、那除了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半导体的一个台湾之岛之外，我们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产品、嗯、自己的品牌。
1: 我觉得我们要我们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主权。
0: 对，所以我。

0: 做深做大、嗯、那我觉得是台湾一直以来可能对文化的这个部分、嗯、我们的共鸣太小，然后政策的推动我觉得太没有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可惜，资源没有好好整合。对，那我如果有机会到中央，我真的要把文化部的东西跟其他经济，因为你国发会应该在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国发会做的不够，国发会变成在做的是一种就是锦上添花。嗯，对，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是要雪中送炭。那因为我在地方，我看到偏乡真的很偏，资源真的很少。那偏乡整个要地方创生，没办法是一年两年，他是要长时间的，然后要资源，要陪伴，要有人才，然后要有一些产业如何去落地、嗯、那我觉得就是说我看到了国发会在做，他应该是要把中央各部会这一些对地方发展的均衡发展的这个部分真的做到、嗯、但是真的有均衡吗、嗯、那到底要均衡什么、嗯、均衡全部在半导体的均衡、嗯、还是真的是各个整体产业，对对对，那这个是我自己就是肺腑之言，就是说对自己从一个地方的就是这个就是行政人员，然后到看整个国家的一个未来发展，来我觉得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对，
0: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均衡发展这件事情的一个高度回到比较具体的、嗯、不能为了要发展 AI 半导体放弃了传统产业，
1: 对，
0: 那应该如何兼顾，然后真的把应用跟研发跟整个台湾的本质、哦、就是融合成一个很好的，但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刚刚老师讲的教育。
1: 对啊、嗯、应该透过教育啊，所以、嗯那个课程都必须重新，
0: 因为我们现在最需要是人才，但是我们大家都跑去学 AI、学半导体都没有人想要好好的去
1: 基本的核心。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看到就是未来，不是现在，不是看到啊现在像股市这样很热络、嗯、大家都一直进去、嗯、但事实上你要有基础、嗯、对不对、嗯、所有的产业所有的界面都要一个基础，就像他们这几年的很多很多这些传统产业一直把资深的人裁掉，觉得只要年轻人进来他会使用 AI 就好、嗯、可是重点是 AI 的资料不一定是正确的。
1: 对、
0: 啊、你也要有经验有历练，那你才能够去如何就是应用 AI， 然后做出来的 AI 的内容你也要去校对它是不是正确的，所以现在也开始在反思嘛。
1: 对，
0: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期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的国家的政策对教育的政策跟产业的政策它怎么样拉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才能够真的可能在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岛里面，然后呢要去影响一个世界。
1: 对，
0: 那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可是这个基础是不是在一个对的方向上，
1: 对，这是大家共同努力。
0: 对对对，还是要做，还是要文化，文化人啊，人很重要，人人才文化，
1: 对，
0: 在地性，
1: 对
0: 对对，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忘了根本。
1: 对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国际的眼光。
0: 对对，老师讲的对，我觉得就是说哈，台湾的很多政策的推动，我们不能一直用锁国，不能用自己在台湾里面的角度看，而且现在不管是 AI 半导体还是各个产业，你都需要跟别人输入输出。
1: 对，
0: 所以国际观这个部分也是觉得说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说我可能要在多多这段时间如果卸任，我要多多到国外，我觉得去国外一趟你那个充电回来那种，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变得太快了，
1: 对，
0: 每一个城市都变化太快，每一个产业都变化太快。那我们自己在台湾，尤其我在云林，我要一天到我要跑到，我会跑到台北，然后跑到世界各地去，然后呢我的想法都很简单，就是说我自己有很大的渴望，希望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我看不到的，然后看到一些创新，然后我要学习，
1: 对，
0: 然后会更好，更好以后要做什么，我觉得其实一定有机会就是把我们历练经验，然后就是学习到的，还有我们觉得可以再创造更好的部分，然后应用在未来的各个可能不同的这些产业上。
1: 非常谢谢副县长今天跟我们讨论的这个内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谢谢。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在今天晚上出席台北市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的中原普渡联欢晚会。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拼经济，创造计程车商机，并且规划将计程车纳入小黄公车的概念，强化长照等交通服务。赖总统还表示，政府持续的减轻劳工家庭负担，包括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学学杂费补助。明年起，0到18岁儿童每个月可领新台币5000元。另外，将在税收增加之下，明年发放每人1万元的 AI 红利红包。赖总统今天并且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助阵，呼吁地方选出能够照顾计程车司机的人选。在赖总统离场之后，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抵达了晚会的现场，逐桌向司机致意，期间与沈柏阳也碰面，两人握手寒暄。年底的地方选举进入倒数，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出席新北四大药业后援会成立大会，并提出三项相关政见。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则是走访新北三峡与基隆市，跟基隆市长谢国良合体时则承诺将努力实现捷运系东线东湖加三站的目标。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新北市长选战逐渐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合体寻求连任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在基隆八堵交流捷运规划。李四川表示，他一定会接棒侯友宜，跟谢国良、蒋万安以及张善政一起打赢选战，共筑基北北桃大生活圈。李四川并指出，捷运系东线目前规划终点站在东湖站，也就是说，基隆人未来恐怕无法搭捷运直接进入信义市区。他承诺，如果他选上新北市长，将努力实现从东湖站往后延伸三站的目标。他说，
3: 所以这一三站如果年底我当上，我一定会再把它延伸三站，因为东环段现在已经在施工了，所以这一块就不止从基隆一直延伸下来，如果这三站接了，那大概我们就可以从基隆坐捷运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信义计划区，那就可以接板南线，接这个淡水的红线，包括这个立线到新店，那他还到动物园。
2: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则出席新北四大药业后援会成立大会，包含药剂生工会全国联合会、新北市药剂生工会、新北市药师工会、新北市西药商业同业工会、新北市西药服务职业工会等药界团体都有代表出席。现任政务委员、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也站台力挺。苏巧慧提出三项政见，展现他对药界的支持，包含建立新北在地药品及时调度机制，以确保市民用药不中断，提高预算专案补助社区药局，以减轻药局负担，以及提供偏乡公立医院及卫生所医师人员职业生活加给以及开业奖金，以提升偏乡医疗量能。他说，
4: 有很多行业是特别设计来照顾社会大众的，老师、警察、消防、医生、护理师，甚至今天坐在这里的各位药业人员，开一间药房等于照顾了一个社区的人民，各位都是国家最重要的照顾者啊！阿林大家照顾众民众生，政府爱给您照顾啊，对不对？
5: 对。
4: 大家这么用心在做这个社会大众，政府就爱把大家顾掉啊。
2: 苏巧慧今天受访时被问及青年政策，他表示

0: 是他已提出有关心理諮商、婚育宅以及创业就业相关支持政策，希望把新北市打造成不分世代、不分族群都能找到家的感觉的一座城市。媒体也询问他何时会跟曾担任行政院长及台北县长的父亲苏贞昌合体造势。苏巧慧回应表示，他们是家人，如果有适合的场合，自然会共同出席，不用刻意安排。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在高雄举办新书发表会，前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合体站台。蔡英文以“转型有成、成长有感”八个字肯定陈其迈这些年担任高雄市长的表现。苏贞昌则表示，相信未来陈其迈会再回到行政院会当中，换位子坐很前面。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即将卸任高雄市长的陈其迈出版新书《高雄紧紧紧2314天极限转型》，6号上午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举办新书发表会，前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同台力挺。蔡英文指出，陈其迈说话快，做事更快，对政策的要求激进严酷标准。2008年身为政治菜鸟的他出任民进党主席，陈其迈担任幕僚，协助他将整个党治理得井然有序。但陈其迈的心始终在高雄，无论是八八风灾、高雄气爆等事件，陈其迈每次都在第一时间赶回高雄，之后更在高雄耕耘参选市长。虽然第一次并未成功，但人生有时多走一段路并非坏事。陈其迈之后进入行政院，跟前院长苏贞昌共事，带领台湾走过新冠疫情，这是他看过最有默契、最有效率的团队。蔡英文也表示，陈其迈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期间是他噩梦的开始，时常在半夜接到陈其迈指示的电话，但高雄便是在陈其迈的努力下蜕变成长。
3: 但是他这样子的给总统这么大的压力，虐待我们的内阁，我们看到的高雄真的不一样了。我这里列了一大堆他的政绩，各位看一下书就知道了啊。如果我要用八个字来形容他的这几年的表现，就八个字，叫做转型有成、成长有感。
2: 蔡英文说，经历挫折的美丽比璀璨的星光更耀眼，今天的高雄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相信高雄最好的时候还没有结束，陈其迈把这一段写得很精彩，接下来就要有人把这一段继续写下去。他希望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准备好，也希望所有团队一起准备好，推动高雄继续转型。苏贞昌致辞时则分享当时找陈其迈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遇到的杂音，以及两人共事的种种过程跟革命情感，并肯定陈其迈推动高雄产业投资、演唱会经济等亮眼政绩。他并表示，当时陈其迈离开行政院时，他便在院会中表示，陈其迈一定会以不同的身份回来参与行政院会。果然不久后便以高雄市长的身份与会。未来他相信陈其迈还会再回来参与行政院会，但应该会换位置坐很前面。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国民党立委廖先祥最近提出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主张禁止供应烟品以及指定烟品必要组合原件给2009年之后出生者。该草案已经进覆二读，廖先祥认为可以透过世代区隔逐步降低烟品的影响。民进党立委张雅玲则指出，国际实际执行案例有限，应该要充分的讨论配套。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支持烟害防治，但也担忧禁售可能会造成私烟问题，朝野对策方向以及实务执行仍然有不同的看法。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英国推动世代禁烟后，台湾也出现相同方向的修法提案。国民党立委廖先祥等人提出烟害防治法第17条及第37条修正草案，规定不得供应烟品或指定烟品必要组合原件给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者，且禁售限制不因年龄增长而失效，形同建立禁烟世代终身禁售制度，违规供应可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目前已在立法院进覆二读。廖先祥受访时表示，烟品对尚未接触者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希望透过世代区隔方式降低烟品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5: 会用世代来切，但就是说如果你接触这个东西不好的话，那我们就用类

0: 毒品的方式来管制，不让你取得。但是它又没有像毒品这般的严重性。对于现在已经有在抽的人，好，那我们也没有突然给他戒断的话，会也会引发社会很大的问题。好，所以才用年龄层去区分，让他逐渐的。逐渐的让烟品对于台湾社会的影响，去慢慢去把它降低。
1: 对于法案后续是否举办公听会，进一步搜集各界意见，廖先祥表示，仍需等朝野协商，看各政党的立场。法案提出不代表一定照原版本通过，若各界对细节有疑虑，可以再集思广益讨论。民进党立委张亚玲则表示，确实有其他国家提出类似立法，但真正上路执行的国家非常有限，必须充分讨论，严拟配套才能完全落实。
2: 那我认为任何利益良善的法律呢，也必须要充分讨论，充分收集意见，才能够了解在实务面，在执行面是否能够落实，以及要做到完全落实的时候，可能要产生的相对配套措施。
1: 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表示，他支持烟害防治，但忧心若采取全面禁售的强硬方式，可能使相关需求转入地下，进而产生私烟问题，增加后续管理以及查缉困难。他也指出，从现有临床资料来看，不少肺癌患者其实是不抽烟的女性，因此若要真正照顾国人健康，除了烟害，也应把焦点扩大到空气污染、PM2.5 以及有毒油烟挥发物等环境因素。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则指出，目前透过立法强制特定世代禁止购买烟品的国家不多，全球仍处于试验阶段。他表示，英国虽已完成立法，但尚待全面落实，纽西兰则是在正式上路前撤回相关政策，因此现阶段真正能够长期观察的实施案例仍相当有限。卫福部将持续观察相关国家的政策发展，并搜集实施经验，作为未来政策研议参考。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体育消息，亚洲青棒锦标赛将在明天在台北开打，台湾队挑战连霸，预赛的首战就将碰上劲敌韩国，对两队来说都是非抢下不可的比赛。台湾队总教练杨孝成今天表示，目前近况最好的刘任佑、蔡成龙等五名投手全数待命。亚洲青棒锦标赛明天在天母棒球场开打，总教练杨孝成表示，想要取得晋级冠军战的优势，对韩国的比赛就非赢不可。杨孝成说，这段期间透过了情搜资讯来观察，韩国队维持一直以来的票悍球风，身材好，力量和背力都不错。至于韩国媒体提到可能对台湾扛首战先发的左投何贤成，杨孝成说，除了速度优势，直球的尾劲、变化球的犀利度都很好，国际赛台湾的对手几乎都会派出左投先发，而如何攻破左投也是台湾打者的课题。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已经超过了4年半的时间，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再次推动中战，他派出的两位特使今天抵达基辅，会晤乌国总统泽伦斯基。路透社报道，美国特使魏科夫以及库许纳是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出发，他们昨天才跟俄国总统普丁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面，但几乎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普丁则说，昨天的美俄会谈相当有注意。白宫一名官员告诉路透社，下一步行动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宣布。在美国特使抵达基辅之前，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需要安全保障，需要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乌国方面的提案已经拟定。根据中国央视新闻的报道，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土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的消息，截至5号晚间6点，这场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到灾难发生10天之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才安排境外媒体记者前往西藏吉隆土石流灾害现场采访，包括路透社在内等新闻媒体今天实际造访当地，只见海关大楼已经荡然无存，搜救人员仍然在持续的寻找数百名的失联者。 而中国官员在今天下午说明，这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有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中国使馆通报有关的讯息，而透过中尼防灾资讯通报机制，也已经通报了冰湖冰川的信息。
4: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Betul-betul
5: juga membeli la question.
6: Sorry kondir, sangat
7: sedih.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8: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9: Kondir.

0: 命不朽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有够赞，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项非常有趣而且有意义的活动了。那就是鉴于全球永续旅游的浪潮兴起，为了推广在台湾离岛的马祖独特的战地风光，还有在地的闽东文化跟丰富的生态，同时也响应向海致敬的理念，交通部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在最近呢，盛大举办了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漫旅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呢，是八月份开始起跑。一系列深度的徒步体验的活动呢，邀请大家放慢脚步，以进行干净的进，进行的理念，深入探索离岛的马祖之美，大家一起来实践责任旅游，打造马祖成为在台湾徒步旅游的圣地，当然更欢迎在国外游客的走访。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为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好的，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邀请大家透过空中的短波，我们来一趟马祖的岛屿进行之旅。
3: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4: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3: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5: 有够赞。
6: 祝玉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洪志光，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漫旅这个活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交通部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洪志光处长。处长你好。
1: 朱玉好，大家好。
0: 是，处长老家在离岛的澎湖，
1: 是，
0: 但现在在离岛的马祖服务哦。我每次说碰到处长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对台湾推动像生态观光旅游相当用心的人哦，像空中飞人一样飞来飞去哦。好，今天特别感谢你，特别从离岛来到了台湾哦。那么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应该是从您去年接任的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推动的这项活动，也就是岛屿。

0: 净行哦，净行干净的净哦。那我就想请教洪志光处长，为什么会到马祖之后，你看到了这个区块推出这样的一个生态兼具文化还有历史的活动呢？
1: 是的，我想马祖四乡五个岛，它的地形是非常特殊哈，它是以五千万年前形成的岛屿，所以它的这个高低起伏也相当的大。那马祖它的这个也经过战地政务的时期，所以它的绿化非常好。那它的路呢，其实都非常的这个干净，而且它的这个道路都有行人的道路。那而且呢，这里的车辆比较少，甚至于没有红绿灯。所以它是一个很适合来做徒步漫旅的一个岛屿。那这四乡五个岛其实它的特色又各有不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岛屿进行啊，这个净是干净的净哦。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好朋友来到马祖旅游的时候，也能够一并身心清净，而且也能够也协助，甚至有些海边净滩的活动都可以来参与，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提升。
0: OK， 好，刚才呢洪志光处长你的说明跟介绍代表有两个目标咯，一个就是心灵的清净，对不对？那另外呢你也特别提到了净滩这一件事情哦。我印象特别深刻，过去走访马祖去找朋友的时候呢，那他带我到海边去哦。其实讲到净滩的活动，对于在离岛的各个岛屿来讲，其实它难度蛮高，因为有时候不见是在地民众制造出来的垃圾，因为海上的垃圾飘到这个岛屿上呢，其实每次的净滩我们都看到来自各地的一些有特色的这个残留物哦。所以是不是在这么多年下来，尤其您接任的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之后，也看到民众的需求响应这样的一项的活动呢？
1: 没错，我们其实推动海边的向海致敬呢，已经推动好几年。那其实大部分都透过我们管理处啊，来跟县府的环境局跟相关的各乡市公所来合作，那也结合了当地的村民。那我们其实希望这样的概念呢、也能够推给游客哈，如果他来各或者公司行号，因为这个现在大家都很重视 ESG，那大家每个这个公司啊都有 CSR 的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希望也透过公司的团队旅游、公司旅游啊，把他的这个同仁啊带到马祖一边旅游，也可以为这块大地啊尽一点心力，然后也为我们这个地球啊贡献一点心力，那大概出发点是这样。
0: 我觉得在台湾来讲，因为这个政府推动的所谓环境教育的工作，那公司行号呢我也印象特别深刻了，中央广播电台呢员工呢每年都有这个时数，环境教育的时数哦。那我觉得像刚才呢洪志光处长您特别说到的，透过这个净滩也进行的活动呢，其实让踏上马祖这块岛屿的朋友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哦。好，向大海致敬，向海致敬的话，这是希望更多人参与这个清洁环境的工作吧。那我不晓得向海致敬的净滩的工作在您接任一直到现在看到了一定的分享跟成果了吗？
1: 我想哈，这个我们在向海致敬因为推了很多年哈，我到任以后其实希望把这样的活动对更有教育性质哈，所以我们其实不管是结合有一些NGO 像 Rethink 这个团体，或者甚至于我们有在沙滩净滩之余啊，我们也来顺便来办理沙雕，甚至于我们把这个海废啊收集以后可以来做成 DIY。 那我们目前今年度推的一个这个岛屿进行跟我们的徒步漫旅，其实我们的里面啊就有一个所谓的花200块，那其实可以拿到一个漫旅金500块，那其中我们的合作的店家就有做这种海废在 DIY 的一个活动参与，所以你也可以利用买的这个漫旅金的活动，那你其实体验这个将海废形成变成是一个艺术品，一个伴手礼啊带回去。
0: 蛮有意思的，我应该去报名参加。不过呢刚才洪志光处长跟我说到每次活动一推出的时候秒杀哦，这个反应非常热烈哦。我看到你们到了这个台湾本岛来开了这个记者会嘛哦，那整个活动从八月就开票一直进行到现在，其实在这个活动里你们邀请很多达人的参与哦，这个待会儿再请洪志光处长跟大家来稍微介绍推荐一下。不过我觉得就好像过往我们也聊到了，在澎湖来讲哦，因为比较热嘛哦，那如果树荫

0: 不够多的话呢，骑摩托车是一个蛮好的选择的方法哦，或电动车嘛。但马祖的话呢，我们讲到它地形的比较多的山坡嘛，卡溜卡溜哦，就好像滑溜梯一样。但问题是，这次的用这个漫步徒步的方式来认识马祖的话，我想请教洪志光处长，就您的经验来说的话，难不难？因为我记得你上回有跟我说到哦，你在这个下班或者是闲暇之余，其实你会用慢走的方式来走访马祖各地的一些妈祖庙，是吧？
1: 是，我想妈祖四乡五个岛哈，它每个岛的我们推荐的路线都很特别哈。比如我想推荐哈，其实，在最近刚好东引啊，东引其实我们推荐的是从东引灯塔，它有个四尾山步道，然后再结合烈女玉坑，再结合一线天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走起来不会太累，而且在妈祖东引它纬度比较高，其实像我们上次走是七八月的时候，其实吹海风吹过来很舒服，虽然会流汗，但是你会觉得有舒畅的感觉哈。那最近其实东引有一种花叫做红蓝石蒜，正好在八九月这个时候开。那红蓝石蒜，
0: 献花嘛，
1: 它对这个花哈，而且是东引是红蓝的哦，大部分是红花石蒜，但是东引是红蓝石蒜，所以它更特殊。那这几天又刚好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的同事也去了东引的西引，那也看到了好几朵哈，那都是野生的，那也是算我们东引的特有种。其实这个时间啊，也很推荐各位好朋友来到东引啊，其实可以来安排走四尾山结合东引灯塔的步道。那另外一条路线我们推荐的是国之北疆步道，那是走西引的那一段，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国啊最北端的这个台。澎金马地最北端的北固礁啊，也非常的有意义。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其实我们这个妈祖刚好它的地名来源，妈祖其实跟妈祖的信仰是很有关系，因为相传妈祖的大体是飘到我们的马祖南竿的马港这个地方，后来那个他的金身被这个供奉在马港天后宫，所以它是等于是我们叫做妈祖信仰的祖庭啊。其实也蛮适合推荐给各位好朋友，而且有妈祖信仰的朋友，可以来妈祖收集九座妈祖庙。
0: 对，我记得印象当中，你好像九座的妈祖庙都走得差不多了，对不
1: 是。
0: 对？好强哦！哎，可是讲到这里呢，我想请教这个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处长，您刚才特别说到，就举这个东引这个岛屿来讲的话啊，因为东引就我的了解，它的船班一天只有一班，对不对？那这个船班并不多，而且住宿的话有。但是我看到更多的就是因为马祖国际艺术岛的关系，有很多年轻人返乡去了，有很多的文创的园地哦。那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啊，就是徒步旅行的这样的路线来讲的话，就说它是有特别做一些规划喽。
1: 是我们其实有一个集章的活动啊，各位到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或机场，就可以来拿到这一份这个集章的护照。那你比如说你拿了这个集章护照到的东引，刚刚我讲的那两个路线，你把这个护照或者把你人入境拍了个照，到我们的游客中心就可以兑换一个东引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冰箱贴。那每个岛都有不同特色，所以你把它走遍了这四乡五岛以后，你就可以收集到一个完整，用马祖天灯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宫灯啊做的造型的拼成的一个徽章，那非常值得留念。
0: OK，我想请教洪志光处长哦，会使头只包不？哎，我的手机上面有很多那个国之北疆的那个图片，不行啦
1: 对，
0: 哦，一
1: 我
0: 定
1: 们
0: 要
1: 就
0: 非常
1: 是
0: 明确
1: 为
0: 的
1: 了
0: 日期。
1: 防止这种只用那个网络图说来，我想它是需要让你的这个几张护照跟这个现场入境，或者你本人要入境，才能来证明你有到过这个地方。我们重点还是期待各位好朋友能够实地走访这么漂亮的步道跟美景。
0: 没错，没错。好，听众朋友不要学我哈，想要稍微转个圈能拿到这个几张，也就是说呢，你有这个护照对不对？我们有几张的护照，然后你到了现场之后，比方我们举的像灯塔啊，或者是这一个国之
1: 这是
0: 北
1: 北
0: 疆的
1: 疆
0: 标
1: 的，
0: 志，然后你跟当地的地标拍了照之后，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才有意义啊。好。

0: 请教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处长，除了东引西引之外呢，我看到从去年你接了这个交通部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之后呢，推动这个岛屿进行的活动，各个岛屿的路线的规划上都有它的一些不同的亮点，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洪志光处长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1: 是
0: 要走访哪些地方呢？
1: 是，我想这几个岛屿我都有建议哈。首先像刚刚讲的南竿，其实南竿的刚刚有讲到妈祖祖庭的妈港天后宫，那我们说九座妈祖庙，其实最多的妈祖庙就在南竿，
0: 在南竿就对了。
1: 对，那所以其实可以建议从那个南竿的游客中心开始走。那南竿游客中心位处在铁板村，以前现在叫仁爱村，以前叫铁板。那那里的妈祖庙是少女妈祖的神像哦，他的这个是连江县政府的古迹，那他的这个神像的那个面容是少女妈祖。
0: 嗯哼，
1: 那接着从那边开始走起啊，你就可以沿着滨海的铁板步道啊，这个金板步道走到下一个村庄叫金沙。那金沙这个村呢，其实是马祖的闽东的传统居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闽东建筑，然后你会看到金沙的天后宫，它是黑面妈祖。
0: 嗯哼，
1: 那你把那个这边走访以后，你再往这个金板路线一直走，会经过圣天公园。那圣天公园就是我们春天会开樱花的地方，那你顺着这个路再继续走，就可以走到我们西边的马港天后宫。
0: 嗯，
1: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粉面的妈祖，所以这是我们号称啊南竿一定要走的三妈祈福之旅。
0: OK， 三妈就对，
1: 三位妈祖庙。
0: 好，有白面的，
1: 有那个少女妈祖，
0: 黑面的，
1: 有粉面的，
0: 还有粉面的。
1: 那接着呢，会看到在朝山的步道往上走，就看到的巨神像
0: 啊。
1: 就是我们对宗教园区的妈祖的巨神像，
0: 也会走到那边啊。
1: 是，
0: 这是一天的行程要走的路线吗？
1: 这个其实你慢慢走，大概两个小时以内是走得完的。
0: 两个小时有可能吗？
1: 是，那我平常早上走，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得完。
0: 哎呀，难怪，
1: 大概五公里。
0: 难怪我现在看到你越来越年轻，跟我上回碰到你的状况又不太一样了。走路真的可以让自己充满活力。听起来它的难度并没有很高。
1: 是因为它没有它的那个起伏比较小，所以我蛮推荐如果喜欢散步，而且它走在海边的路上，其实马祖的滨海步行啊，有一个有别其他岛屿，它可以听到浪声的，听到海边的涛声的。
0: 是
1: 因为马祖的这个潮差比较大，所以你沿着这个金板步道走的时候，就可以听到，旁边就伴随着这个海浪的涛声，这音乐就像天然的音场一样。
0: 了解，它跟你的老家澎湖的那个海浪海潮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吗？
1: 还不太一样，对，
0: 不太一样哈，
1: 它的浪的，
0: 它的那个就是
1: 水的深度，
0: 对，
1: 潮差也比较大。是
0: OK， 好，你刚才讲的这个南竿的三妈的祈福之旅来说的话，听你这么说的话，处长，它其实年龄层的限制就没那么大了耶。
1: 没错，它甚至于可以在我们的团体旅游的那个走一小段。那我们现在也在推广那个环保的旅行，是希望有四个小时不用车的。所以这一段其实这个如果游客来或者在团体旅游，可以要求旅行社把安排成一个步行，那你在车子再从 A 点下 B 点接，那走起来其实蛮舒服，那沿途也非常多的生态，包括的蝴蝶啦、鸟类啦，甚至于现在最近这个很多的这个蜗牛啊，就是反正就是沿途都非常生态很丰富。
0: 了解，可是接续下来我想请教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处长，那像这个用徒步的方式来接近，就是接地气吧，了解南竿的这个宗教祈福之旅，我不晓得以马管处来说的话，你们有培训一些导览志工的工作吗？
1: 有的，我们其实刚好今年在下个礼拜我们就是会做一个培训，三天的培训。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把这些好的路线，或者是我们推动的四乡五岛的这些路线都能够让导游或者志工的伙伴都能熟悉，也能够推荐给不管是团队的客人或者自由行的朋友，都欢迎他们。

0: 哎，这个志工参与培训的人，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1: 哎，他就是有兴趣，然后他未来这3天也都能够上得完课，然后我们有个缴保证金的制度，然
0: 好，
1: 后我
0: 上
1: 们，
0: 完就可以退保证金吗？
1: 没
0: 哦，不一
1: 错，
0: 定是从事旅游或者是文史
1: 是，
0: 工
1: 或
0: 作
1: 者
0: 的
1: 他已经
0: 人。
1: 退休了，或者他有兴趣，或者是在学的，或者都，但是我们经过筛选了，大概有50位，
0: 50位
1: 对，我
0: 哈，
1: 们
0: 报
1: 其实
0: 名已经
1: 报
0: 额
1: 名
0: 满
1: 已
0: 了
1: 经
0: 吗？
1: 额满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各位有兴趣，我们明年继续再来办。
0: 因为我本来想说，如果啊才刚开放报名，我也想来
1: 对，
0: 报名
1: 报一
0: 参
1: 下。
0: 加。好，我这卡丘隆卡板哈，这个手脚慢了哈，明年还有这样的
1: 机会，
0: 机
1: 对。
0: 会啊。好，在南竿呢是属于宗教祈福之旅嘛，那在举光来讲的话，大家都非常熟知，这个举光其实是一个战地文化的
1: 是。
0: 一个相当特别的景观，是吗？那你们在行程上如何做安排呢？
1: 那举光其实我们有两个，它是两个岛，东举跟西举哈。那各位也知道，其实整个妈祖有四个了哈，有一个刚刚金沙，那南竿的金沙，北竿有青壁，那其他两个呢都在东举，有一个叫福正聚落，一个叫大埔聚落。所以东举我们其实很推荐哈，而且那边有一个叫做举光的百年灯塔，那所以其实我们都推荐从那个福正炮连这边啊。福正聚落开始走，那里刚好有一座妈祖庙叫福正的天后宫。从那边开始走以后啊，其实从我们的游客中心开始出发，经过福正聚落，然后到大炮连，那接着到我们的举光百年灯塔，就接着沿着那个滨海叫做东洋山步道，那可以一路走，它其实是沿着这个我们的山林线走，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壮阔的海边的。这个岩石啊，海浪啊，然后滨海沿着路呢，还有我们的叫做妈祖，看到非常多妈祖紫檀啊，就槟榔木，它是一个非常坚硬的木头，以前还没列入保护的时候，阿兵哥都拿来当拐杖，不过现
0: 很
1: 在已经
0: 坚
1: 不能，
0: 固是吗？
1: 是它非常的这个坚硬啊，
0: 你爬坡的时候，
1: 是
0: 对不
1: 可
0: 对？
1: 以
0: 下
1: 扶
0: 坡
1: 住。
0: 就可以扶。
1: 不过现在可能各位好朋友就不能随便摘的哈，那个是保护的植物。所以
0: 了
1: 未
0: 解。
1: 来可以，大家可以带着登山杖，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那一段路不会太远，所以沿着走到了我们的神秘小海湾，那有个360的一个景观步道，一个平台，那里看海也非常漂亮。
0: OK，你说的这个福正聚落，这样一路走的
1: 走，
0: 话，它算是比较有上下坡的意思吗？
1: 其实它的坡度还算平缓，
0: 大概
1: 慢
0: 是
1: 慢
0: 几
1: 走，
0: 度呢？
1: 应
0: 就您的
1: 该二
0: 目
1: 三十
0: 测，
1: 度吧。
0: 那还好
1: 还好
0: 啊，
1: 啦，还好啦，
0: 难
1: 还
0: 度
1: 好，
0: 并没有那么
1: 不
0: 高
1: 会
0: 嘛，
1: 很
0: 对不
1: 高，不会很
0: 对？
1: 高。北竿的比较硬，所以北竿，
0: 北竿真的很硬，待会儿再来跟大
1: 是，
0: 家聊。因为北竿说真的，不只是用走的，包括骑摩托车我都行行
1: 惊
0: 哈。
1: 惊，
0: 这个北竿再来跟大家聊怎么样安排这个路程哦。所以听起来，其实不管在刚才我们讲到的东引或者是南竿来说的话，基本上都蛮适合熟龄男女，就是
1: 是。
0: 大哥大姐他们都有办法
1: 来
0: 去应
1: 慢
0: 付的，
1: 慢
0: 就
1: 走，
0: 对了。
1: 是，
0: OK，好，这是属于
1: 举
0: 东举
1: 光
0: 的
1: 东
0: 部
1: 举
0: 分
1: 的，
0: 吗？东举，
1: 对，
0: 那西
1: 那
0: 举
1: 西举
0: 呢？
1: 呢，我们也会推荐客人从我们的亲访港哈，其实那边就有个亲访的天后宫，那里开始来漫步哈，那也跟妈祖娘娘问候以后就可以开始走，那我们就往这个西边沿着海岸线走，就可以走到那个我们的菜埔澳，那菜埔澳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先会到昆丘沙滩呢。那目前我们刚好那个昆丘沙滩是一个全世界唯二嘛，哈，它是一个方块海，就是它因为它有个蛇岛啊，那造成那个潮汐涨退潮的时候，它就形成两波的海流交汇以后，海上就形成一块一块的像方块酥的方块海，
0: 好特别
1: 很
0: 哦，
1: 特别。那当然这个也要看一下潮汐，然后就是再去，那就经过了昆丘方块以后，那我们就沿着滨海道路走。就可以走到我们的马祖很有名的菜埔澳地质公园，那里也是马祖听说是最紫菜最好吃的这个产地啊，就菜埔澳外侧有一个礁石上面是一个很特殊，在地人说那个的产的紫菜是最好吃的。
0: OK，好，我有个挑战性的问题想请教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啊，处长在澎湖的赤崁村对不对？那个无人岛其实也可以采紫菜对不
1: 是，
0: 对？好，那你说马祖呢？这个菜埔澳啊，也有这个紫菜品质非常。

0: 非常的好啊、哦。你应该都有机会品尝过，稍微比较一下它不同的特色好吗？
1: 是，我想这个主持人已经挖了一个坑，要准备让我跳。那我想这两个岛屿，因为它的水质跟它生产的产域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在玄武岩身上的岛屿哈，在姑婆屿赤坎村外海的一个无人岛姑婆屿，那马祖是在菜婆澳的外面的一个无人岛，那那个岛其实大小差很多了哈，所以我看了以后，哎，那个岛其实是大概算一个岛礁。
0: 哦，
1: 那
0: 它没有那个赤坎的
1: 那
0: 个岛
1: 那么大，它是整个
0: 岛、哦、
1: 岛，
0: 对
1: 不对？
0: Okay,
1: 那它地质也不太一样，嗯、一个是玄武岩，一个是花岗岩、嗯，所以它我觉得它两个口味确实是不太一样。
0: 嗯、
1: 当然，这个好吃是一样的了、嗯、但是口味会有不太一样，
0: 就那个口感、
1: 口感、口感，
0: 是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下回呢，我要认真的到澎湖先吃那个姑婆屿的紫菜哦，
1: 菜
0: 然后再到
1: 吃一下。
0: 哎，对对对，哎我。因为我知道像台湾的离岛其实也蛮多岛屿都有这个无人岛啊，就是包括你说到的在马祖的这个岛礁其实都会长一些野生的紫
1: 菜
0: 嘛，而且那也是季节限定，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它也是用标售的
0: 哦，是标售的、
1: 啊、它像澎湖的那个姑婆也是赤坎村那个庙方去标售、嗯、那这里也一样、欸
0: 哦也啊、
1: 这里其实也是用好像是也是庙宇在管理这个，然后用标的
0: 哦，了解。

0: 那很好玩，就好像刚才的洪志光处长特别说到的，由庙宇啊来主题室来做管理啊，而且呢，就是到了这个要盛产季节呢，就是每天都有人去观望，到底可不可以采？
1: 管理是，
0: 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正式开放。
1: 是，
0: 开放之后呢，就广播通知了群组，马上通知大家去采。采了之后呢，你也不是说先上传你就可以采，你要等在那边，
1: 是，
0: 然后放鞭炮。
1: 鞭炮
0: 对，好像我们那个跑这个百米的时候啊，对对，手枪一打之后，大家才可以开始踩，都快点卡喽，好、
1: 哦、
0: 看你的厉不厉害的地方。好，那你刚刚讲的，不管是西局跟东局这两条路线，你们在规划上也大概都抓两个小时左右吗？
1: 其实差不多了哈、哦，其实他看每个人的脚程、嗯，其实你也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嗯、哦、嗯，那你也可以快快走，快快。只是拍个照，那当然我觉得可以深度一点齁、嗯、就。
0: 我觉得慢慢来。
1: 没错、嗯。就是你其实走路其实跟骑车跟坐车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0: OK, 好。到马祖呢，我真的不建议大家骑车。我觉得慢慢走就好了，对不对？好。这个是在东莒西莒的部分，除了战地的文化之旅之外，有很多的生态可以做这样的观察嘛齁、哦。好。进入了最硬的。这个北竿的部分哦，哦，北竿真的是卡溜卡溜哎，连骑摩托车上去擒壁，我都有点战战兢兢的耶。
1: 确实，我们其实四乡五个岛、嗯，我其实会希望来推步。另外，让我有一些这个启发的，也是他四乡办的运马拉松啊，
0: 嗯、哼哼，
1: 就是像北竿就叫做北竿硬地嘛，
0: 嗯哼，
1: 哦，因为它的这个山坡起伏比较大，
0: 嗯哼，
1: 然后它的挑战也比较高。哦、所以最硬的我觉得应该是北竿、啊、
0: 应该是北竿。你的北竿走哪个路线呢？
1: 那北竿呢，其实我们走的路线大概主要两条、哦嗯、第一条其实你可以如果是从白沙港，因为我们的北竿的港口是白沙上来，呵
0: 呵，
1: 其实沿途就有一些白马尊王，然后沿途去这个信仰也可以散步，然后走到的板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天后宫，叫板里天后宫、啊、它就像那个积木的哦，那个天后宫很可爱。那沿着走到了，沿着走就会走到了秦壁。秦壁在过去呢，就是桥子、嗯。那当然，秦壁就是我们一个很特别的闽东的聚落，大家都说它是一个小地中海的一个岛屿嘛，
0: 哈、嗯，
1: 所以拍起照来很特别漂亮。那那里很适合去停留住宿。然后呢，那往再往北走就会走到了桥子。
0: 嗯，
1: 那桥子村就早年。北竿对外的交通贸易的中心、嗯、所以那边非常多，也那里是神比人多的岛屿。
0: 诶，现在有超过50个人吗？
1: 应该是有啦，不过岛屿之前齁、哦、那个庙非常多、
0: 嗯、
1: 就把神明里面加一加可能超过50尊。嗯嗯

0: 尊以上的神明，
1: 对，
0: 因为那里的庙宇非常多。那我是后来听说啊，那早年因为中国大陆它文革，所以有一些神明被丢弃以后是飘到那里。
1: 我们的在地的那个原住民就把它捡起来，
0: 把它
1: 供奉了，对。
0: 所以那里的神明也非常的多，所以那里就是说有一个叫神比人多的村庄啊。
1: 我跟你讲哈，因为几年前呢去做田调的时候啊，然后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南干叫山洞，对不对？行政中心其实基本上人蛮多的嘛哈。那跑到那个北干的桥子村去哦，你想找到一个人做田野调查访视并不容易。后来根据那边的在地的民众就说到，哎，我们这边不超过50个人，说不定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返乡去了，对不对？
0: 是，现在因为旅游、
1: okay.
0: 那另外那里也是现在目前啊、出发去大邱岛北干的港口、所以天气不好，其实要去大邱岛反而可以从桥子这边坐小的船过去
1: 哦，反而有办法出
0: 船就
1: 对了。
0: 像上一次风比较大、南干的船就到不了大邱、反而是从北干的桥子村出发、是可以到大邱的。
1: 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可能
0: 是有
1: 返乡从事这样的生态旅游，
0: 对、是。
1: 好，讲到大邱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梅花鹿的家乡，对不对？那我还记得以前到大邱，我碰到是一个男的岛主，不过现在岛主换女性当家了，
0: 是没错。
1: 大邱你们也规划了这个行程，
0: 没错。
1: 大邱基本上来走徒步旅行，其实它的难度，就我这个霸咖来讲比较不那么难，是不是？
0: 是，它其实有到上了大邱岛，如果你往那个山坡上去往左走、
1: 不会很难走，
0: 不会很难走、那一般团队都走到那个北边的一座这个凉亭就回来、但是其实如果这个可以
1: 时间允许
0: 的话、其实可以往右，等于是顺时钟啊，往这个山坡走，那会走到原来大邱国小那那边还有以前的聚落，那其实耿哥会更对大邱更有了解，而且走到了大邱北边还可以看到，往北看还看到小邱，所以整个那个 view 会非常不一样齁、所以如果有到大邱岛的朋友，除了这个看梅花鹿跟梅花鹿互动以外啊，其实可以沿着这个大邱走一圈啊，其实也不会太久。
1: OK， 哎、这个大邱走一圈，我不晓得洪志光处长走过吗？
0: 有，我刚好前一阵子去走哈，那有些朋友啊，大概我们6个人 一行啊，大概有4个没办法走，我们大概2个就沿着走。那其实我们走过了那一圈，跟他们原路回程的时间差不多，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间啊，因为可能他们回程也是慢慢走了。走到那个凉亭就往回走，
1: 你们绕了一圈之后还碰到他们啊？
0: 对，他们回去在大邱公主那边喝饮料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也刚回来，我们是刚到，所以其实那个表示那一段的路程不会太长。
1: 你大概走多久？有没有去估算过？
0: 大概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应该走得完。
1: 所以大邱岛这个岛屿，
0: 但是这个岛屿还不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路线还是算中圈、还不是走到最北、
1: 你不是绕一大圈，
0: 一大圈
1: 就
0: 大概中圈，这个就是走它比较精华的那一圈。
1: 了解。好，现在目前呢在大邱岛上就是原住民我们的那个公主哈来守护那个地方的生态跟旅游。不过这个大邱的船班基本上来讲的话，在旅行社的安排其实没有那个交通上的一些困扰就对了。
0: 对，他其实平常会有
1: 两个班次嘛，
0: 两个班次从南干出发、但是如果你是从北干走的，其实他有2-3家小船公司在经营，所以透过民宿、透过旅行社都可以很方便的订到。
1: 好的，
0: 他们都很激动，因为他来回只要10分钟。

好，其实我觉得呢，在这个马管处推出的马祖的深度徒步慢旅的活动向岛屿进行哦，那我觉得你们有讲到一个观念，就是实践责任旅游这件事情，也想打造马祖成为呢在台湾来讲徒步旅游的圣地哦。那我就想请教这个洪志光处长，处长其实像我。

0: 周边很多亲朋好友，包括同事啊，都很喜欢到西班牙去徒步旅行，什么朝圣之旅啊。那有人就跑到日本去走路啊。可是他们往往忽略台湾，有很多离岛，甚至马祖很值得大家走访的地方。我不晓得从去年的推出之后，一直到今年的延续，有更多人看到它的亮点跟特色吗？
1: 我想哈，这个徒步旅游确实这几年大家都往西班牙、圣雅各去走
0: 啊，
1: 或日本熊野古道啊、四国遍路。我想这个当然也是需要累积的哈，因为这个朝圣，像在西班牙可能是基督教等等这样的宗教的
0: 天
1: 带领，
0: 主教、基督
1: 那
0: 教、
1: 日本是佛教。那我觉得马祖其实他因为四乡五个岛有九座天后宫啊，哈，那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信仰的支持，不过我觉得在台湾国海内外也非常多的妈祖的信徒，所以我们今年啊，其实会跟交旅局有一个合作，那他们也会，当然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叫做路线推荐嘛，
0: 是。
1: 那交旅局在可能下半年等到第四季的时候，他们应该会推出一个叫九宫格妈祖收集啊，就是你去的跟这九座天后宫打卡，
0: 就一个一个盖章，
1: 对，盖章打卡，你可能会有得到一个九宫格的妈祖庙的纪念品，好，我想也非常值得推荐。那像刚刚我们讲的南竿有三座嘛，好，那北竿其实很容易，就刚刚我讲的，通过板里天后宫，或者走桥子的那个到秦壁的那个，它有个也一个秦壁的天后宫，北竿就这两座天后宫。
0: 好，这样五座了。
1: 是五座了。那刚刚我们讲过的东引有一座啊，就
0: 是
1: 在我们
0: 好六座，
1: 就在那个中城门那里啊。那在举光刚刚讲的举光东莒有两座，有一座
0: 那叫
1: 是
0: 八座
1: 福镇，那有一座是在田澳，然后西莒还有一座，就是
0: 刚
1: 刚
0: 好九
1: 在
0: 座
1: 青帆，对，九座，所以
0: 哇，
1: 蛮适合推荐给有。我想这个其实有时候有带有宗教的含义，或许更容易让有热忱的朋友更多了哈。不过我们希望是都不同的客群，我们都希望他们把走路的好处让他们知道。然
0: OK， 我觉
1: 后
0: 得这个就是马祖的祈福徒步之
1: 之
0: 旅，
1: 旅
0: 对不对？
1: 是。
0: 好，最后请这个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跟大家聊聊，因为在这一个您自己企划推动的打造马祖的深度徒步漫旅当中，岛屿进行哦，你们有达人的带领，对不对？从去年达人带领之后，我发现那个不只是用秒杀来形容，因为这些公众人物、这些知名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自带那个，
1: 流量，
0: 对，没错，我发现你们根本还没公布就已经爆满了。
1: 确实哦，去年我们是有找了那个谢哲青这个旅游作家，那他也都带领了一批风潮，那还有我们那个 GoGo Taiwan 的 Windy 啊，跟那个魏华轩，他们也去带领的走了那个，不管是举光或者是南竿哦，也带起了风潮。那甚至于去年的影片，我们也上到了华航的那个机上的他的频道啊，把马祖这个徒步旅游的这个消息啊，也在飞机上也提供给海内外的朋友来，希望他们来马祖走路。那今年我们大概也希望有推出了哈，有一个啦啦队若彤了哈，那也是一个年轻朋友很喜欢的一个啦啦队的明星。那我们也是在上个礼拜他来带领走了东引跟刚刚的那个三妈祈福之旅。那确实我们那时候跟我们的委办单位啊，想说，赶快把讯息往外抛啊，结果没想到跟我们讲说他已经在他
0: 报
1: 的
0: 名额
1: 已经
0: 满，
1: 报名额满了哈，那不过各位好朋友还有机会，我们有个旅游作家蓝白托啊哈，最近我们会再公布让大家来报名。
0: 他如果又自带流量带他的粉
1: 没关
0: 丝
1: 系，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把那个名额扩充啊，我们多派请一些这个当地的导游来一起参与，让大家跟着我们的这个名人啊，也去认识我们的北竿。那我们的上次的若彤是带领的是东引跟南竿，那我们的蓝白托9月份啊，会是在带领我们北竿跟莒
0: 光。
1: 光，对，我们是希望这四个岛都能够有一些流量带入。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早上我们看了一下， 若彤的这个讯息啊，确实是流量爆表，他的那个阅览数非常高，他那个是他的、
0: 哦、他的
1: 新闻的，对、哦、他的新闻的浏览量非常的高。
0: 你刚刚我说他是8月22、
1: 23
0: 已经完成了嘛，对不
1: 对,
0: 对, 对，好，徒步之旅完成，然后接续下来就是蓝白托，那实际上推出的时间是9月份
1: 、哦、大家请关注我们的官网跟iPago
0: 这是用抢的、欸、不过洪志光处长我请教你、啊、如果大家反应非常的热烈、哦、那我不晓得吗，管处或者跟连江县政府的交旅局啊，甚至是旅游业者会不会有更多的合作呢？就说
1: 没错，
0: 这些所谓的 YouTuber 啊，或者是一些作家他们

0: 是
1: 有另外做这样的规划呢？
0: 我想我们跟那个旅行社有一些合作了
1: 哈，
0: 比如说专门带台湾的朋友去西班牙徒步，去富士山攻顶的。
1: 哎，
0: 他目前
1: 比一比喽。
0: 对，
1: 哦，
0: 那其实各位也可以去关注我们推这个比较低碳旅游的这个旅行社啊，都有，我们都会跟他们做一些策略合作。
1: 好，旅游业者都希望可以推动这个所谓的实践责任旅游，然后共同来参与这个马祖的岛屿进行的活动啊。好，那我好奇想请教马管处洪志光处长的问题，就是说呢，像现在入秋了嘛，慢慢进入了秋天的季节啊。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中秋节过后，那个海面上的风浪它是比较不那么样的稳定嘛，但是在路面上走 OK 对不对？
0: 没错，其
1: 徒步
0: 实
1: 是可以的。
0: 徒步哦，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其实马祖冬天风很大。后来我跟他讲，这个马祖的风，其实在澎湖都算好天气啊。其
1: 澎
0: 实，
1: 湖的风有那么大？
0: 是澎湖大概，当然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其实风也大家其实减少了。那现在我们看到台风比较容易形成，但是冬天的风跟冬天的时间在离岛都是减少的，所以在马祖，而且马祖是绿化程度很好的地方，所以它也有山坡的抵挡。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妈祈福地，它甚至于是在南面，所以冬天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多
1: 冷
0: 大的风。
1: 冽
0: 没
1: 也没
0: 错，
1: 有风，
0: 所以其实可以在冬天可以选择一些路线比较南面、比较避风的。那其实最近我都很推荐各位好朋友，刚刚提到中秋啊，现在马祖有一项非常好吃的海鲜啊。蛋菜啊，
1: 蛋菜是中秋节出来的吗？
0: 是啊，就
1: 我
0: 是
1: 赶
0: 现
1: 快去
0: 在
1: 订
0: 赶
1: 机
0: 快，
1: 票。
0: 真的一定，各位好朋友，因为我去年去的马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蛋菜这个养殖的，而且它就是不像说红蓝时蒜还不一定每次去看得到，可是你这个季节去马
1: 中
0: 祖，一
1: 秋
0: 定
1: 的季节，
0: 就
1: 蛋
0: 从
1: 菜
0: 现在
1: 盛
0: 七
1: 产。
0: 八月开始就是盛产，到了
1: 天
0: 中
1: 哪！
0: 秋正肥美，所以
1: 谢
0: 各
1: 谢
0: 位
1: 你
0: 好
1: 告
0: 朋友，
1: 诉我。
0: 赶快来安排。马祖除了健康美景以外，美食蛋菜一定不能错过。
1: 了解清蒸蛋菜，
0: 是，
1: 那
0: 尤
1: 是我
0: 其
1: 的
0: 是
1: 心
0: 清
1: 头
0: 蒸就
1: 好，
0: 好，不
1: 没
0: 要再
1: 错，
0: 加别的。
1: 你也是行家。
0: 是，一定要现在吃非常肥美，而且，现在有十几家嘛，他们现在正好都在生产这个出货当中，所以大家赶快来马祖，来走路，来吃好吃的蛋菜。
1: 好的，你想吃哪一家好吃的蛋菜呢？如果您到了这个交通部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跟这个洪志光处长不期而遇的话，他一定会跟你大力的
0: 分
1: 推
0: 享。
1: 荐，热情的分享哦。好。在这个秋冬季节，其实马祖用走路的很舒服，而且我完全赞同呢，洪志光处长您说到的，去年到澎湖的时候啊，碰到台风来，那个风大到我觉得整个屋顶可能要掀了。但是你这样一说，我仔细想想，我在南竿的这个复兴村呐，哎，以前
0: 那
1: 叫
0: 边
1: 牛角村，对不对？
0: 那风大。
1: 风再怎么大，我都觉得没有澎湖的。好，大马祖去卡溜卡溜漫步旅行，来趟这个岛屿进行。好了，那吃蛋菜我就找你喽。
0: 好，
1: 谢谢洪志光处长，我们马祖再会。
0: 谢谢朱毅，欢迎各位朋友来马祖走路吃蛋菜，享受放轻松的之旅。
1: 处长，那个卡溜卡溜哈，也算是走路的一种，对不对？
0: 对，一
1: 旅
0: 种
1: 行嘛，
0: 是
1: 对不对？
0: 马尤卡溜。
1: 卡溜卡溜，你讲的比我标准。谢谢洪志光处长，我们马祖再会喽，拜拜。
0: 谢谢朱毅，各位观众朋友，再见，拜拜。
1: 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科普男，我是东阳。记得小时候啊，爸爸妈妈喜欢带着我去森林游乐区走走，说是吸收分多金啦，远眺自然美景啦，有助于身心健康。诶，这种感觉是很不错啦，但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勒？长大之后，工作忙了起来，生活也紧张了许多，科技带来的便利之余，似乎也吃掉我们一部分的身心健康。多多接触大自然，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借此去汲取不用花钱也不伤身体的神奇灵药勒？我的委托人问说啊，他说他是个就只是想宅在家，常听人家说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应该多到户外去走走，不要困在人造的房屋里当宅宅。也听人家说现代人注意力稀缺，容易专注度下降，认知能力减缓，可以靠亲近大自然来解决改善。嗯，这件事情说的是真的吗？啊，要是我真的对上山下海很抗拒，我就想宅在家嘛。啊，去公园走走，或者是在房间里养个盆栽，有效吗？委托人问的问题哦，甚至是现在很多人会可能好奇，也可能受困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要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1: 嗨，东阳好，大家好。
0: 嗯，真祥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过去讲的演化不是那么直接相关，因为你的本行哦，这讲的是生物演化，但其实也有点关系哈，因为你就想到说，演化的顺序到现在，可能那个演化的速度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现代人的注意力稀缺。如果就拿你自己做例子的话，今天哈，或是你在一天之中有多注意力稀缺嘞？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尤其在办公室就很容易被打扰嘛。
0: 办公室
1: 对，比如系办所办的电话啊，那个学生来问事情啊，
0: 是，
1: 然后等等等啊，
0: 或者我赖你问你说能不能来上节目啦，
1: 对，或者说就是赖啊，你知道那个自从有这个赖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应该说智慧手机加上赖，那基本上就是罪恶再加罪恶，
0: 是，
1: 对，就是以前是 email 啊，
0: 嗯。
1: 那 email 一天说几百几千封下已经是小 case， 因为你还可以让它通在那边，然后再慢慢去再去筛或者干嘛的。可是 live 不是哦，是很多甚至要你马上回。
0: 对
1: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一天，我就记好一个工作。可是等到我到办公室的时候，然后就从他来说，哎，老师你忘了找这个，老师你忘了找那个，老师这个下礼拜就要交了，啊，老师这个明天就要交了，老师这个上个礼拜就应该要交了，
0: 某种随抠随到的那种情况。
1: 对，所以就基本上就很难。那可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0: 是
1: 做研究还是在准备教学的东西，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一天无数次，然后每一次被。就是刚好我在需要很专注在一件工作的时候，那总要一些暖身嘛，暖机嘛，
0: 对。
1: 那等到暖差不多的时候，要做一半，然后学生来，或者说一些这种需要非常立即恢复的事情，然后就会等到处理完之后，你就要再花个五分钟再暖机一次，
0: 是。
1: 打断一次，一天被打断几次就要花个几个五分钟，被打断十次就要花个五十分钟，那基本上这工作的时间就白白被浪费掉了。
0: 而且是那种多工进行，就同时要处理很多事情，你要去排那个先后的顺序。
1: 对。
0: 真的这种注意力稀缺，讲到是一个状态了。
1: 是。
0: 可实际上你有发现到它为现代人带来哪些身心问题？
1: 其实这个就会造成我记得增加很多焦虑感吧，然后也增加了很多就是这种很多烦恼吧。我记得就是有时候也很难归咎于说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可这个可能就会觉得一整天都不太对劲的这种感觉，对，
0: 就停不下来，然后一直被打扰，一直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这种身心问题它可能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描述。但如果我们不是从疾病，不是从医学，从脑科学的角度来去解析的话，有哪些科学的语言来去描述这种问题呢？
1: 因为像我们要讲的这种叫定向注意力嘛，
0: 是，
1: okay， 那如果回到我的专业，就是像做演化生物学的这个专业来说，那我们根本也人类从来没有就是演化出一个你盯着一个一小块就是荧幕电子
0: 的
1: 东西，
0: 对，
1: 然后好几个小时，或者也没有就是进入一种状态，就是随时就是会被它在物理距离上面离你不知道几百几千公里的这个另外一个世界，不是 是另外一段了，不是另外一个，对对，要不然这个节目播。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2: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

0: 我说是企业的话，可能就会有观众吓到，就世界另外一段的人，就是来传讯息给你嘛、嗯，
1: 不是外星人哈，也不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
0: 哎、
1: 是很遥远的，
0: 对，所以这个我们没有演化出这样的一个机制来，那事实上我们人是反正是演化出很容易被打扰分心的机制，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很专注的走在路上啊，他很专注，
1: 嗯，
0: 旁边他这一只狮子、嗯、一只老虎或者一只老鹰、嗯、或者蛇 ，OK。然后你很专注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头，那能够通过专注的人可能就已经被吃掉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反正容易分心的人，哦，这个有东西啊，赶快用最快的速度跑走，或者用脚底抹油啊，或者跳上跑上树啊，干嘛的、
1: 嗯嗯、
0: ？OK， 找地洞钻啊之类的，
1: 能够活命。
0: 对，那反而可以活下来。所以在这个这样子来说，到这个世界，我们要同时被要求高度专注，
1: 是
0: 对。那又被同时要求你要容易被打扰，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就是马上回嘛。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基本上是矛盾的，对，就是好像你接了一个工作，然后跟你说就是你有两个包裹，然后一个包裹是要往西边送，一个包裹要往东边送，然后两个包裹都要最快的速度送到这个客户手上。
1: 嗯，
0: 那你到底要往东还是往西？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就一直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然会觉得很不快乐。
1: 对，
0: 嗯，
1: 那种感觉哈，所以从一个实际上的行为、行动、生活当中发生的感觉，这不要说到底做哪件事情，刚讲专注到底有多专注，而是那种感觉浮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的确已经造成我们一些。可能在身心上头，或是想要去渴望放松，想要去贴近自然，因为就回到刚伟突然讲到，好像去贴近到自然的时候，你把手机收着，你进入大自然的世界当中，这就不会让你那么的专注跟那么的分心。可是那真的是自然力真的有办法让我们找回专注，回归正常吗？
0: 应该说就是我们人类演化出来，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像我刚才讲欸、我们那个太专注的话，你会就被毒蛇猛兽吃掉。
1: 对，
0: 可是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自然生活中，你还是要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去打猎，
1: 嗯，
0: 去采集，
1: 嗯，
0: 去农耕，其实都还是要很专注的去完成这个工作。
1: 你要瞄准猎物，你很专注。
0: 对，
1: 那你要去耕种的时候，你不能是那种很分心的，不然那个东西就弄得乱七八糟了。
0: 是、嗯，所以其实我们是演化出来，是让我们在反而是在这种。它在这个自然的一种状态，其实自然状态还是可以，某个程度上预测了一个状况。比如说，你像在一个，比如说像我们去健行的时候，在处于的一种状态，听到树有声音啊，水流声啊，然后或者那些虫鸣鸟叫啊，
1: 甚至你会好奇说，哎，有鸟在叫，所以往哪边看？
0: 对，
1: 不是说你在里面打坐冥想哈，是你还是跟自然是有互动的。
0: 甚至很多打坐冥想的那个 app 不是也会播自然的声音吗？
1: 对，
0: 嗯，所以是这些其实是本来我们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在演化上是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
1: 是
0: 对。就像我其实也会跟学员讲，因为像我们清华校园有还蛮多自然景观的嘛，
1: 嗯，
0: 对，我跟学员讲说，即使是连人工的景观，某个程度上它都要模拟某个程度上的自然，比如说，我们清华最校地占面积最大的就是草坪，那很多大学也是嘛，
1: 对，
0: 那甚至这个草坪有什么有没用啊？
1: 嗯，
0: 可是我只要假设我一天当总务长，我跟他说这学校草坪都没有，我们先把它填满，盖建筑，然后停车场，
1: 嗯，
0: 我保证那是我最后一天当总务长，
1: 嗯
0: ，OK， 对，我第二天就这史上最短命的总务长，对吧？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这一些我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
1: 嗯
0: ，OK， 事实上是。它是真的有用的，
1: 嗯，
0: 对。那我们人类本来就是在这个草原演化出来的，
1: 是。
0: 我们演化出在丛林里头生活，
1: 嗯，
0: 演化出来在海边，就是我们人类从非洲迁徙到各地都是沿着海岸，很多时候是沿着海岸线，
1: 是。
0: 对，所以这些山川、这些草原，然后这些就是海岸、海风，然后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让我们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
1: 嗯，
0: 然后这个舒适的状态在神经科学上来说，其实就有一个理论叫注意力恢复理论了。
1: 注意力恢复，
0: 对，就是这些自然它反而是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去在注意力或专注力这一块来进行恢复。事实上，不止这一个，虽然 说以我们现在人最常遇到的问题来说，就是专注力容易被打乱的情况下，
1: 嗯，
0: 对，而且现在很多

0: 阴影嘛，
1: 是，
0: 对，然后其实变成是年轻人也好，虽然我们不能说只有年轻人，事实上有很多，然后也每天在那边刷短影音，然后导致他们注意力好像也不见得会比年轻人还好多少，中年人也差不多也是类似状况，
1: 是，的确，我觉得这块啊，讲到说。如果要找回专注的话，回到跟刚刚讲到那种自然的力量有办法，但自然的力量不只是让我们找回专注。但这点呢，如果我们先从研究方法来讲吧，如果刚刚就只是一个类像问卷啊，好，问你、问我、问听众朋友说，是不是去到大自然之后比较放松啊，就可以找回专注力？这个太没有科学依据了吧？有没有从脑科学、神经科学的角度做什么样的实验研究去证实这件事情呢？
0: 是，其实这个就会有一个叫环境神经学的这个领域，
1: 环境神经学，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所以他们就用了很多的实验的方法，比如说让受试者在公园里头散步啊，或者比相较于在这个繁忙的市区，然后再去做这个所谓认知的实验。然后或者说就是让他们就是可能接触一些影像上跟大自然比较接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后来有发现是，相较于我们的城市都市这个水泥森林，自然的森林或树林里头还会有比较多的这个一些穗型啊，或者说这种比较就是一些在我们的几何维度上面比较可能。用白话文来说，比较凌乱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对。然后他们去模拟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来就是让这个受试者测试嘛，
1: 是。
0: 对。那甚至我记得这个最近不是有一部科幻电影叫《极限返航》，
1: 对，
0: 你看过吗？
1: 看过，
0: 它跟那个原著小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那个原著小说里面它的那个太空舱是没有任何什么模拟环境的东
1: 对
0: 西，
1: 对对对，
0: 可是，在那个电影里面里头就有，
1: 是
0: 对
1: 模拟
0: 对
1: 在
0: 对。
1: 地球上面的森林啦、啊、海边啦、啊，甚至那种跟朋友之间的互动
0: 没
1: 啊，
0: 错，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其实是都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说，如果
1: 是。
0: 我们人类没有一直处于一种你这个环境都是人造的、人工的，这个其实是会处于很高的焦虑的状态，或者说甚至注意力会下降啊等等。
1: 是，
0: 所以那个电影其实还蛮，我
1: 有
0: 记
1: 科
0: 得，
1: 学根据的，
0: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它是有科学根据的来复原这点，虽然原著没有，
1: 是，
0: 对，原著已经很科学了，可是原著刚好这一个就是它最缺的这个刚好被补上，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值得看。
1: 真的，这个电影叫《极限返航》啊，之前院线播了，现在进入到串流了哈，也跟今天要谈到这个话题，其实都串得起来。这个串得起来呢，不只是解决刚刚讲到说找回专注力的话题，还包括为什么自然有这样力量，而且自然的力量造成了改变。这改变哈，我还记得这个研究学者他讲到说，如何去增进或是去认知到说那个认知力、专注力回来，是因为我们去读一串数字。正的读一串背一串，但是你要反着倒回来的时候，这个需要，这已经不只是记忆力哈。比如说你要讲一三五七九九七五三一，我就讲没那么顺，但是你会发现到能够去记忆，而且能够去回推这种专注力跟脑袋在运作，还包括使用到一些比如说仪器啦哈，核磁共振啊这些，去找到说你可以看到脑部的运作变化的时候，这些已经不是只有感觉而已，而这种不是只有感觉而能够从环境神经科学，这是一个新的专有名词，新的一个研究领域，得到解答，得到研究的方向，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研究领域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完歌曲之后，继续请真祥来聊这个话题。歌曲是 Celine Dion 带的《Nature Boy》。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大自然灵药。为什么说灵药呢？过去如果讲到说大自然这种感觉感受，它仿佛是一帖你不用花钱，也不用担心副作用的一帖灵药，来去让我们找到，找回到，不只是找回专注力，还找回到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可以更轻松以待的，可以去不要那么焦虑的，不要这些身心问题的烦恼的状态。但这点呢，这个研究其实要回到研究本身，叫环境神经科学。这乍听之下，好像我的大自然当中有神经，不是哦，它是环境学跟神经科学的结合。所以在开创这个学门之前，研究环境跟研究神经的人，他们各在做什么事情呢？
1: 我想可能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交集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新的一个的一个领域，其实这个我想这个也蛮开创性的，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把这两个领域把它结合在，甚至我也是看了这本书还知道说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蛮有趣的这个领域，OK。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的话，事实上也还蛮正常。那甚至我也觉得说，在尤其在这个台湾这一方面的重视，可能真的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缺乏。
0: 是，
1: 因为我必须要说啦，因为我毕竟是在东南亚长大嘛，那也在欧美留学过，我可以说台湾对这个所谓的自然景观以及就这个城市里头的绿化，真的是。我到过了国家里边做的最就是说实话最糟糕的。
0: 怎么说呢？你看到了，你刚讲你的出生、你的成长的地方在马来西亚，
1: 对，
0: 你求学的有一部分时间是在欧美，
1: 是。
0: 但台湾你看到哪些不足的地方？
1: 比如说我在东南亚或者在甚至在那个欧美，很多的方式其实都有绿地嘛。那当然有一些在很大的城市，它的就是比较密集的地方，它还是会有一些庭院，比如说他们这个公寓里中间会有一个庭院，
0: 是。
1: 那或者说他们就是会有各种大小的公园，对。那或者说就是有很多的行道树，
0: 是。
1: 可是台湾基本上是很多，尤其是在这个北部，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整片的非常密密麻麻，然后几乎没有几棵树，那可能偶尔看到的绿色是那个阿嬷阿公阿嬷种在阳台上的那几盆的，然后绿色的。

0: 之灾
1: 是，
0: 对，然后就是那个可以非常好几公里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公园，对，我想这个可能在世界上是还算罕见的，
1: 而且如果是公园的话，对，那个游乐器材健身器材多一点，而不是说要种棵树啊，那些有草坪啊，
0: 对对对，是，对对对，甚至我还记得说可能很多人都很讨厌树，因为树会造成很多问题，
1: 落叶，
0: 落叶、
1: 台风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或者说那个根会造成那个行道、人行道或者那个马路的一些问题，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当然就是会引起一些昆虫啊什么等等等的，
1: 嗯嗯、
0: 那所以我甚至记得就是在台湾其实这个绿化方面是真的非常的少了，
1: 是，
0: 对，比如说像新北市有好几个就是区是根本你可以从那个 Google Map 看到就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公园可言，
1: 嗯 嗯, 嗯，
0: 对。那我想这个其实会造成非常多的问题，
1: 是，
0: 对，那身心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整个国家社会其实是做出非常多的负担，
1: 嗯嗯，
0: 那当然我就想说，哎，这个能吃饭吗？不是啊，如果你一个人身心状况不好的话，他上班要请假，生产力也会打折嘛，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我想就是对企业来说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关他们的事，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是，
0: 那当然，如果是当我们身处在这里也没办法的话，那可能就只能在家里种一些盆栽或干嘛的，或者说是、试着去做一定的绿化。
1: 这个有用吗？
0: 不无小补，
1: 不无小补。
0: 对对对、
1: 嗯，
0: 那甚至他们有发现，就是刚才讲的，用这个环境神经学的方法来研究的话，那也有发现说。甚至有一些乡村嘛，它的那个规划太过就是工整的话，
1: 嗯，
0: 甚至它效果还不如你那个城市里头的那些阿公阿嬷随便种的盆栽，
1: 是，
0: 对，
1: 它必须是从自然，像刚讲睡醒，然后就是它不是因为我把它种的很工整，
0: 对 对, 對，
1: 不是因为说我、哦、有看到就好，
0: 对 对, 對，
1: 而是那自然力真的。它是一个，你想起来好像有点悬，但其实自然本身，我们就不如让自然本身自己去发展就好，而不是用太多的人为的干涉。
0: 是，
1: 可是如果这样讲起来哈，假设哈，像我们在录音的空间当中，我前面一台电脑，我的笔电，如果笔电上面的荧幕保护程式，或是那个就播放一段影片，是大自然的，而不是说在办公室啊，在我的房间里头种花花草草，啊，有用吗？
0: 可能有一点，可是当然那个我想。还不如这个真的实体会来的有效，
1: 因为实体的话，你不只是看到，
0: 对，
1: 你有很多感觉，你呼吸到，
0: 嗯，
1: 你的五感会去置身其中的感觉还是有差别的，
0: 对对对对啊，会有，所以这个会引起很多，比如说像虽然还没有被登录成是一种精神疾病，
1: 嗯，
0: 或、
1: 嗯、
0: 就是已经有人提出来叫自然缺乏症，
1: 是，
0: 对对对的这种，尤其是在青少年，
1: 嗯嗯，
0: 那接触了自然不够多的话，其实他的那个身心又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1: 没错，
0: 对，那我想这个可能在，尤其是在亚洲这种人口密度超高的这些国家，
1: 嗯，
0: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必须被非常严肃对待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1: 是因为现在人在找房子，可能想说我家附近有 Seven 可能比有公园来的重要，
0: 嗯，对，可是事实上这个可能都是这所谓绿化都是需要的，当然可能也很少这种所谓的透过这个比较城市的规划来进行啦、嗯、因为
1: 是
0: 对，因为比如可以规划可以鼓励人家在屋顶上面种植栽啊、嗯、或干嘛的、嗯嗯、可是这个
1: 庭院当中啦，公社的地方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那甚至像你看台湾的医院大部分几乎都没有所谓的公园，
1: 是，
0: 可是可能国外你看到很多他们都会有一些在那个医院的屋顶放一些就是种一些自然植栽然后的公园、嗯、让这病人可以去那边放松休息一下，不是一直被关在这个就是四方形的这个病房里头。
1: 我记得之前看过科学研究的讲到说，如果病房是有窗户朝外、啊、看到自然景观的，病患的复原能力好像
0: 没错。好像说同一个医院，好像甚至都不能用不同的医生或者护理师人员来，就是他只是面向的，是面向立体还是面向建筑？
1: 是，
0: 那都会影响这个所谓的一些很多的医学上的指标，
1: 是，
0: 比如说死亡率啊，有等等的。对，所以多看一点，就是自然会降低死亡率。我想这个可能。比说这个健保花多少钱，可能甚至还重要。
1: 没错，嗯，所以这样的自然力，如果刚讲到说用盆栽啦，用一些，是不是还有其他能够进入到这种人为的空间，而且跟 环境神经科学的连接。

0: 是有更多的作为可以去执行吗？
1: 就是像刚才讲的嘛，他那个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人工环境，
0: 对，
1: 他们会有一个所谓人工环境的一个比如在几何上面的这一个的一些特征。那这个可能是可以在自己在这是室内设计也好，或者说这个建筑的设计上面，可能是可以去进行的一个改进嘛，然后加上刚才讲，就是我们一直接着想要去改变我们这个，可是有时候还不如真的去引进这个自然的东西进来。比如像刚才讲，就是真的种真的植物，对，或者说就是那个在屋顶或等等去做一个绿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对，
0: 为什么刚会这样问的原因哈，是因为我们的委托人说，他就是喜欢宅在家的话，诶，其实这些也可以从外头引进到自己住的地方。
1: 它可以像刚才讲的，荧幕保护城市啊，对对对，然后放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就是营业嘛，对对对，就比如说他在休息的时候，或者在睡觉前，像很多著名的那个营业都会有这种所谓的自然的白噪音啊，对，然后现在也很多这些可以，或者说他也可以，他在家也可以啊，他可以找一个。如果他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找一个就是面向比较公园的一个房子啊，或干嘛的，或者是租，就是在租屋的时候也做类似的考量啊，对对哦，对。
0: 的确，而且这些考量呢，如果从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相的分享里头，可以知道有这个线索，有这个方向可以去学习，可以去理解之外，近期也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专注》，可是那个不是考验你的专注力的专注而是透过刚刚讲到的环境神经科学，我们从自然当中去提升认知能力，也锐化我们的专注度，有这样一本书哦。所以那本书，它的内容就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有相关。可是呢，这一点我想请郑翔在节目最后帮我分享一下，这本书你需要谁来读？就是那种我们专注力很匮乏的人而已嘛。
1: 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适合每一个人，
0: 每一个
1: 然
0: 人。
1: 后甚至每一个家长来读，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都强迫小孩去补习啊，学一堆才艺嘛。然后如果你会发现，就是你这个他的这个受到人为的干扰也好，或者说一直在一个人工环境下，其实都会打折。那还不如说，就是了解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比如说让小孩去接近大自然，自己去接近大自然。然后或者去比较常去公园啊，或者绿地啊这些地方，然后反而搞不好还可以事半功倍，对，而不是轻易的去强迫自己去做一个需要快速专注力的事，可是是在一个会让这个专注力打折的环境下，那变成事倍功半，
0: 的确，
1: 对，
0: 因为
1: 所
0: 像
1: 以，
0: 我想到说，像
1: 对。
0: 比如说有些家长讲说啊，小孩子不要用手机，禁止他，或者是说要求他之外，可能打造环境都是一个相对更准确治标治本的方法。
1: 对，没错，甚至你可以找一找家附近有没有一些小公园呢、然后一些就是让他去真的接触这个自然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可能比那个强迫去什么补习班或者干嘛的，甚至还更有效率。对，那既然我们在一个高度讲出效率的这个社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影响效率的因素给消除掉？
0: 而
1: 对。
0: 且把现在的科学研究转换成一个很实用的。我们透过阅读，透过这本书的阅读，以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从神经跟脑科学研究的切入，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身心我们如何从大自然找回原有的健康，包括找回专注力，也包括其实甚至连免疫力啊，有许许多多的，其实透过现在的科学研究，透过环境神经科学研究，得到了许多证实，这些证实的成果。都在今天介绍这本书，以及真祥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哦。非常谢谢真祥来到节目当中，谢谢真祥。
1: 而且东阳，
0: 名侦探柯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Hello，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在过去这么长的日子，我们的节目不断地讨论了有一群在台湾渴望担任亲职的单身女性或者同志伴侣跨海求子的过程，又或者我们在前两周的节目也访问了这个报道者的记者，他们出版的新书《生命定制的时代》，揭露了有许多台湾的年轻女性到美国捐卵整个过程，跨国的产业链、生殖产业链，到目前为止，其实都像是很新颖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当台湾有一群渴望担任亲职的同志伴侣或者单身女性都还受限于人工生殖法的门槛，但是却也有一大群异性恋的伴侣因为没有办法自我生育，花费数百万跨海求子。当然同志伴侣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人必须要花费数百万跨海求子。可是当台湾生育率连年全球垫底的状况底下，社会却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的家庭功能可能失能，或者在非预期非自愿的状况底下成为了母亲父亲，没有办法实际扮演良好的家长的角色。社会也传出了让人很心碎的儿少受暴悲歌。从我们从2023年得知的凯凯案，从出养安置当中陨落生命消失，到过去这几周台湾社会不断的有讨论十岁女童在家中被猥亵的事件，到底收出养的机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渴望爱渴望成为亲职的父亲母亲因为法律的限制无法组成家庭的状况底下，又另一方面，天平的另一方是受了伤的孩子却离不开深渊，还有是夹在体制当中的社工，很有可能因为怠忽职守，又或者真的是体制上出了问题却背负了刑法。这周不只是性别，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检视跟讨论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这几起非常受到关注的案件，到底家庭的资格是谁来定义的？台湾的社会安全网又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统整，也先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回顾发生在台湾第一位社工遭判过失致死。这位是凯凯案里头的社工，陈姓社工，他在一审被判了两年，但在判决的整个攻防过程，其实都还是有许多的争议焦点。我们先回顾在2023年底发生的凯凯案，各界开始讨论儿童保护跟收出养制度。那涉案的保姆刘彩萱，刘姓女子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1月，经过二审高等法院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另外一名保姆刘若琳则是18年的徒刑。那这个案件其实涉案虐待的保姆罪责肯定难逃，也真的是人神共愤。但是另一方面，负责凯凯收出养业务的儿盟，也就是儿童福利联盟的社工陈姓女子，她目前是因为涉犯过失致死以及伪造文书被起诉。经过了半年的审理之后，在今年的四月份，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根据刑法第276条处有期徒刑两年，也成为在台湾第一例因为过失致死遭到判刑的社工。当时审判长他主要说明判决的理由，是因为陈姓女子她具备专业职能，她是一个专业的收出养社工，照理说她是最能够拼凑受虐真相，以及最有机会在还可能的时候救援出凯凯的关键角色。但是她怠于履行保证人地位所应该负担的义务，听信虐待保姆的一面之词，错失了救援的机会，也因此这个地方法院的一审
依照违反义务程度甚高，而且在审理过程当中不认罪，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跟受害孩童的家属达成和解，所以不予缓刑，而且判处2年的徒刑。那何玉婷也特别指出，被告也就是这名社工，他的保证人地位只是法院依照个人行为判断，并不是针对在基层恪尽职守的社工群体。好，说到这边，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案件的审判审理的过程，其实受到法律界以及社工界高度的关注。到底在台湾的现行收出养制度底下的社工，在人力编制不足、需要超额负担，甚至还有公办的政府单位跟私办的民营单位之间的权责划分，事实上都没有办法如此清楚、一刀两断、一刀划分的状态底下，这次所谓社工的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遭到社工界高度的反弹。那这起的案件其实在法院部分传唤了13名的证人，试图要厘清社工界实际运作的状况。那在这13名证人到庭上交叉诘问的状况底下，确实从证词当中，何玉婷试图要厘清的就是出养社工的职责跟常规。经过厘清之后，也发现在台湾现行的社工界的运作实在难以有单一供检视或者参照的责任标准，甚至在不同的县市或者中央地方，针对同一个法条的认知标准似乎也有巨大的认知落差。所以在这些状态底下，其实在审判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困难的。那尤其像是这名社工，他就表示，在凯凯托给这个刘姓姐妹保姆照顾的3个月期间，他在家访的过程当中进行了3次，就会是以每1个月家访一次的频率到访访视。他确实是曾经记录到受虐的这个凯凯，他有头部淤青、感冒发烧或者掉牙的状况。那他后续确实有询问保姆，但是保姆都给出很合理的回应，所以这个社工就说他没有想过保姆是说谎在欺骗他。那检方虽然没有争执这个陈姓社工遭到保姆误导的事实，但是比较聚焦的就会是社工是不是有尽到更高强度的查证义务，比如说追踪这个孩童就诊的状况，难道都只听信保姆的说辞吗？还是在这个保姆告知了之后，过程当中还有进一步询问或者安排其他的检查？但是无论当时状况如何，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真的非常的复杂，而且很多元。尤其是委托民间，就像是凯凯的个案当中，委托民间儿盟体系当中，虽然有督导的机制，但是以人力的配比来讲，确实也可以看见非常吃紧跟吃力的状况。那在这一连串的攻防底下，到底最后有什么样的争议点，我觉得也是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想提出来，让听众朋友一起反思，一起来思考的。第一个争议点包含是，这个社工其实也说了，在以目前台湾的现行制度底下，其实以合作为前提的出养社工，如果发现异状的时候，应该或者是能够以更积极的监督保姆吗？因为其实在现行的收出养社工的职责，除了要评估出养的必要性之外，这个社工他有没有确认到孩童现场的状况是他的义务吗？这件事情其实社工的角度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孩子是不是要进入到出养这个阶段作为最首先的一个评估。那根据这个案件，凯凯案件当中的社工员，他每个月其实没有真的填写成长月记录，也就是包含比如说身高啊、体重等等、吃饭的状况、睡觉的状况，他是以工作处遇记录来替代。那确实在儿盟的督导也作证就说了，因为现行台湾的社工记录量真的太大了，所以
有精简表格的状况。那

当时检方就提出了要记录成长的这个记录表格，最主要是包含像刚才提到的身高体重，或者是各种吃饭睡觉的状况。但是这个案件来讲，看到社工的工作厨艺记录其实是比较流水式的文字记录。那即便注意到孩童的成长状况似乎有异常，但是在当下的厨艺依旧是按照既有的每个月一次约访式的探访进行，并没有比如说突袭式刚好经过家里附近，但是作为一个探访的标准。但是社工也有话要说啊，社工当时在现场工作的状况确实是采信了保姆的说法，没有更多的怀疑、质疑或者想要预防性的措施。但是时空错置的关系，当时的状况确实就是依照当下看到的状况评估。那另外一个争议就会是跨单位的沟通到底主责的社工是谁呢？我们再回来剖析凯凯案，其实总共有三个单位都是案件当中的支援网络。比如说负责原生家庭的其实是在新北市的树荫社福中心配辖了一个社工，那这次被判刑的是属于外包的民间机构儿盟的社工，他是负责收出养的媒合服务。那另外负责保姆托育监督的是属于文山居托中心，当司法案件进入到审理程序的时候，才发现到底这三个单位谁才是主责的社工。我觉得这个也是事后大家在检视这个案件相当震惊意外的其中一环。起诉的时候检方认定负责媒合收出养的儿盟的这位诚信社工他是主责的社工，但是辩方认定其实负责探寻原生家庭所需要的资源的这个树荫社福中心才是主责的社工，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其实也是认定这样子的。但是当时这个树荫社福中心的社工他在出庭的时候作证的时候，他说如果以政府安置体系来认定的话，凯凯的案子可以说是没有主责的社工。到底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根据这个树荫社福中心的施姓社工他的证词就说了，凯凯进案的时候并不是由地方政府保护安置或者委托安置，当时是在凯凯的母亲怀孕保外待产的时候，考量自己状况没有办法抚养，所以提出了收出养。所以当初开案的时候服务的对象其实是凯凯的母亲。那社福中心把案件转介到儿盟之后，实务上就形成了分工的一个默契，就是儿盟这边他会负责去追踪安置收出养孩子，那原本收到这个开案的单位他是追查原生家庭的。也因为这样子的分工的关系，所以当时负责开案的社福中心其实他没有在未来访视了凯凯，甚至也不知道媒合之后的保姆家在哪里，或者保姆的联络方式。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原先在认定当中收到案件开案的这个机构基本上他就已经抽身了，他就没有再接触到这个案件。那真正安置凯凯的儿盟就成为了唯一跟保姆有联络的窗口。所以根据检方的判断，是依据两个单位两名社工各自有不同的职责，所以事实上是儿盟这边才有真正能够判断这名等待收养的孩童当时在保姆家到底是遭遇到什么样子的对待。那不管形式上的分工是什么，实际上能够追踪能够掌握到孩子受到照顾的状况也就只有儿盟的社工而已。但确实卫福部的事后检讨也承认了这个案子发生的前因后果真的有制度上的缺口，由被告一个人，也就是由诚信社工一个人承担，确实有待讨论。那在这一切的过程审理到最后的时候，

0: 其实检方就再提出了一个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出的，这个主要的社工他到底是不是有保证人地位呢？他的不作为或是有所作为跟孩童受虐致死到底有没有因果的关系？那这个所谓的保证人地位这个名词，其实是在案件审理当中由辩护律师提出来的。他说，政府将收出养业务是用特许的方式委托民间机构承接，所以在凯凯案的状态底下，由儿福联盟，儿盟在制度下是主要负责保姆的筛选，所以它是属于媒合跟行政协力。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分工制度体系底下，其实制度本身能不能够充分回应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把社工变成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有待讨论。所谓的保证人地位，指的就是依照我们的刑法第15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于犯罪结果的发生的状态底下，法律上是有防止的义务，能够防止而不防止，与因为积极行为发生结果相同，有一样都具有保证人地位者，但是若对于犯罪结果的发生却没有任何的作为，那就是要处以积极杀人或者伤害的刑责。所以等于说，对于这件案子能不能够事前提防出来，能够观察出来，这件事情就攸关于这一位被告他是不是有这个保证人地位。很多的这个实际上参与社会工作、社会福利工作的这些社工，其实对于社工到底能不能够被冠上保证人地位这个概念，是抱持着反对的立场。那很多的这个全台湾大专院校的社工系也在凯凯案宣判的前两周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第一点就表明社工不应该承担超乎职权的保证人责任，这个就直接跟检方提出的指控罪状针锋相对。所以社工学界的实务工作跟法律界的立场就明显的相左，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很这个结果导向而论，最终这个诚信社工他还是被判了2年的徒刑。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其实民间司法改革会其实也就特别分析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把社工冠上了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那就其实在运作底下，社工这个角色其实真的必须要在被教育训练的过程，或者是在整个督导的过程，要被赋予更高程度的拼凑真相的义务，而不只是评估这个孩童是不是具备收养出养的资格而已。那在有这样子的认定底下，在现阶段的制度面其实是不完善的，而且是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套用的。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目前在社工界对于这样子的判决其实有非常不平之冤，我觉得这也可以一窥端倪。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2: Tapi kan juga beriye lah question.
1: Soalnya kau dari Singapore.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2: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 стойной лампой.
4: Kau banyak menunggu.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节目现场，我是宛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讨论跟反思目前在台湾的这些社工体系收出养制度，其实之于台湾非常低的生育率来说，就好像是在社会当中的另一群没有办法承担起家庭义务、亲职责任跟义务的社会状况。对比我们的节目在过去这段时间不断的讨论，有一群人，不管是单身女

女性或者同志伴侣，或者不孕的异性夫妻，多么希望渴求成为人父、成为人母，这样子的亲子渴望，真的是一个非常讽刺、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在上段节目带大家回顾发生在2023年的凯凯案，因为保姆的过失虐童，导致等待收养的孩子不幸身亡。其实以台湾的这个居家保姆制度来说，从2014年保姆实名制上路之后，就已经在全台湾成立了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简称为居托中心，建立了在制度上看起来培训跟认证标准都是完善的一个保姆媒合跟管理辅导工作，甚至在这个补助方面。每一个月，家长其实也有一些金额不等的托育补助。那台湾大多数的有牌的保姆都会受到各地方政府不一的居托中心管理登记。在台湾目前就有71个地方的居托中心。那在我们提到的这个儿童发生的安置保姆家一岁男童受虐身亡的案件，其实这个涉案的保姆，他就是属于跟儿童长期合作，而且符合各项审查的标准，然后由台北市文山区居托中心管理的合格保姆，而且是持续性的会受到家庭访视跟管理的监督，即便制度上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完善的，但是漏洞百出，还是导致了男童身亡。如果要回顾这10年以来保姆照顾致死或重伤的案件，其实每一年都会发生这样子的不幸事件。社工的角色有可能被针对，居家托育的保姆或者居托中心，其实也一直以来都是被检讨的对象。如果原生家庭是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的话，通常在政府单位、社会局介入之后，除了政府单位有可能自行开案之外，就会是转介给民间单位，媒合收养家庭。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儿福联盟，就会是其中一个在北中南都有服务机构的一个蛮重要的据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到底保姆管理系统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监管标准呢？我们提到，在全国目前有71个居托中心，主要就是这个区域当中合格的保姆必须要到居托中心办理职业登记，而且要接受定期的访视。那这个访视员会访查保姆的照护环境、居家的状况。这些访视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取经自北欧的托育公共化，透过证照或者训练时数的合格保姆全免国家纳管。可是，在北欧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纳管介入之后，其实是会有很高额的补助，会是一个相对完善的体制。但是制度引进台湾之后，其实会发现很多的公共服务是层层外包的。中央定了法源之后，各地方政府自行办理，地方政府再以标案的方式委托民间团体执行。在这样子的执行上，最大的弊端、最大的漏洞，其实就会是整体的托育制度是多头马车、群龙无首，尤其是各县市的居托中心针对访视是没有一套的 SOP、一套的标准流程，不同单位的访视辅导的品质参差不齐。标准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其实，在这些都可能是导致我们现在看到体制底下最严重的一些问题。保姆的管理或辅导的程度落差，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改善，或者是怎么样被讨论呢？我觉得这也是现代在台湾几起很重要、被高度关注的虐童事件发生之后，现在在台湾非常重要、值得被讨论的一个议题。好，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在下周的节目持续跟听众朋友空中相见。我是宛如，我们再会。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海基会在4号提供了建议。请听记者黄凡珍的报道。
1: 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由副秘书长李宝文主持。针对中国国务院日前发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当中指出，移民管理及签证机关在核实出入境人员身份申请事由时，可要求其出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及电子数据等，出入境人员应予以配合。对此，李宝文则是提出了四项建议，以期降低民众赴中的风险。李宝文首先提醒民众，目前政府对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仍维持橙色旅游警示，若非必要，应避免前往。但假使民众仍有赴中的需求，为了保障人身安全，李宝文则提出了第二及第三个建议，也就是采取措施降低个人装置和资料暴露的风险，甚至在出发前就自身的数位足迹进行整理。
2: 所以说，现在常见的一个做法是，比方说前往中国大陆，最好是不要用个人平常在用的一个手机前往中国大陆。对，那或者是说，在公务使用上常见的手机，或者是这个电脑，个人电子用品，那这个最好尽量避免带到中国大陆去。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可以提醒的部分。第三个，在出发之前建议就自己的这个电子的记录跟数位的足迹做一个适当的整理。
1: 李宝文表示，虽然台湾是民主国家，国人理应享有言论自由，但现实情况却是，在台湾对中国发表任何批评或意见，都有可能被认定是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因此建议民众在入境中国前，最好还是重新审视跟清查自己的电子记录。最后，李宝文也提醒民众，出发赴中国前，先上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完成登记，留下可追踪的行程和紧急联络方式，以便政府在必要的时候提供相关协助。央广新闻黄凡珍采访报道。
0: 而在中国内部，中国的民众对于即将在15号实施的出境新规定影响也非常的大。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新制度在体制内部推行谁审批谁负责的严格就责制，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人员、大学教师及大学生等出境都需要逐级申请，一旦逾期滞留不归，签字批准的人将要承担连带责任。请听以下的报道。
3: 中国出境审批新制即将上路，体制内审查将更加严格。一名不愿具名的金融系统负责人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新规定要求出境必须逐级审批，如科长出境需处长批准，处长出境需局长批准，若获批者在海外滞留不归，签字批准者将被追究责任。此外，金融机构与公立医院的主管每年甚至仅准申请出境一次。这波限制也波及科技研发与学术界。体制内人士沈先生指出，过去一年大量 AI 人才和科技数据外流，严重打击中国人工智慧开发，因此当局正设法留住关键行业的大学生，以后出国将面临更多限制。近日网络上也传出多起大学生出境被拦截的案例，一名广西南宁的女大学生表示，她在自助通道出境时被拦下，不仅手机聊天记录、银行流水遭检查，签证也被注销。边检人员告知，因该校有学生滞留西班牙未归，全校大约6万名学生将被限制出境。据报道，中国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对出境居民采取各种限制。居民前往出境管理局申请护照时，需要提供所在工作单位或居委会出具证明，列明出境目的、目的地、海外住址等。曾有报道指，口岸边防人员要求出境者打开手机接受检查，被调查者大部分是年轻人。湖北律师张先生分析，当局限制出境除了防止资产转移与人才外流，也可能和中国面临的出生人口下降有关。但是出境是公民的自由，政府不应用各种理由限制。除限制居民出境外，这股排查风潮甚至吹向海外。多位在新加坡、美国工作的中国人士表示，近期回国出差或在海外期间，接到属地派出所要求提交护照、海外雇佣证明，甚至实时定位等隐私资料，并被告知如不提交材料，可能影响出境。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根据台湾海巡署的统计，7月份在台湾本岛周边海域所侦测到的中国船舶数量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即将在9月15号起实施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则，对台湾民众也会造成影响。未来台湾民众在入境中国的时候，可能会被强制索取个人数位资料，借此判定是否有违法或是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针对民众要如何保障自身的安全，

0: 激增到创纪录的244艘。而美国专家就分析，中国正在将更多的海警船及科研船推进到台湾以东的海域，显示北京在收集使用作战数据，也越来越适应在距离中国本土海岸更远的地方执行任务。北京加大对台施压之际，法新社在上周报道，根据海巡署提供的资料，七月在台湾本岛周边海域侦测到的中国船舶数量激增到创纪录的244艘，其中大约 60% 为海警船，其余则是科研船及其他政府公务船。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计划资深主任辛格顿分析，中国正在将更多的海警船与科研船推进至台湾以东海域，这些水域在冲突发生时至关重要，包括对潜舰作战及美军和及其盟军靠近台湾等方面。他表示，这显示北京在收集实用作战数据，同时也越来越适应在距离中国本土海岸更远的地方执行任务。中国海警自6月起扩大在台湾东部水域的执法巡查活动，北京最新动作包括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3号起在这个区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自然资源部也在微信公众号发布，8月10号到31号，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海巡署则是强调，台湾在东部专属经济海域拥有主权权利与管辖权，中国对台湾各海域绝对没有管辖权。针对香港民主派人士黄之锋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且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一事，总统府在4号呼吁中共立即停止以国安之名压制异议，停止迫害并释放遭到不当拘押的民主人士。行政院也呼吁中国及香港政府停止政治打压，释放遭到不当拘押的民主人士，并保障香港人民应有的基本人权与言论自由。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这个事件再次凸显台湾唯有坚定捍卫主权，强化国防安全，才能够守护民主自由。根据法广报道，中国大陆维权摄影记者杜冰日前被判刑1年半，在他被判刑之前，曾经恳求回家探望病危的母亲最后一面，却遭到官方冷酷的拒绝，其母随后抱憾离世。与此同时，香港民主派人士黄之锋也在这个礼拜的法庭上，针对被指控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罪宣布认罪，而他认罪的考量之一，也正是希望能够早日出狱，照顾年迈的双亲。这两起事件也在证明，在中共的政权高压下，异议人士难解的亲情压力。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根据报道，正值壮年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杜冰原定于2025年10月前往日本，却在启程前一天被北京警方带走并刑事拘留。在关押多月后，北京顺义区法院于8月28日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杜冰有期徒刑1年6个月。然而，杜冰在判刑前得知母亲病危，曾向当局请求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但未获批准。他的母亲随后病逝，令外界唏嘘不已。杜冰过去曾为《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工作，长期记录中国底层上访者与弱势群体的人权抗争。他曾制作揭露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的纪录片，并出版《天安门屠杀》一书。而官方此次对他定罪的证据仅是约40条转发或评论时政的推文。另外，香港在国安法高压笼罩下，民主运动代表黄之锋也正面临亲情的煎熬。即将满30岁的黄之锋因参与2020年民主派非官方初选，已被关押近5年。去年他在狱中又因被控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罪再度遭到起诉。近日在法庭上，黄之锋就此案表示认罪。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促请法官轻判，并透露黄之锋已日趋成熟，认罪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狱照顾年迈双亲。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黄之锋的遭遇折射出香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政治环境的剧烈变迁。如今香港独立媒体与反对派声音大多已被晋升。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专家凯洛格分析， 香港政府显然企图对黄之锋进行近乎无限期的监禁，企图借此淡化其国际影响力，并被大众遗忘。但他认为这不会发生。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根据路透社报道，三名熟悉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金融服务公司蚂蚁集团的支付宝跨境支付平台 Alipay Plus 正与印度即时支付系统统一支付界面 UPI 进行串接计划。不过，因为印度政府担忧中国背景、国家安全与客户个资，甚至也担忧洗钱与网络诈骗等疑虑，导致这项计划正陷入停滞。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印度外交部基于政治因素暂缓审查这项提案，目前看不到明确途径可以排除相关的障碍。另外，有消息人士指出，尽管 Alipay Plus 与 UPI 串接有助于降低跨境交易的成本，加快支付速度，但是国家安全疑虑已经使得印度政府的决策蒙上阴影。但根据三名消息人士表示，印度政府对 Alipay Plus 提案的疑虑主要源自于其与中国的关联、资料安全风险以及客户资料可能会遭到滥用。另外，有两名消息人士指出，印度执法机关也担心这套跨境支付机制可能衍生出洗钱的风险。如果交易或客户资料外泄，也可能使使用者更加容易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还有一名消息人士指出，交易资料如何处理、储存及管理，以及争议解决机制，原本就是所有双边跨境支付计划都必须接受的审查项目，但是与中国有关联的企业所面临的审查明显的更加严格。中国的小米集团积极地进军全球的汽车市场，小米汽车3号宣布2027年正式进入欧洲市场。该公司在2026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与八家首批德国顶尖的汽车经销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也在他的个人微博转发了这项消息。根据证券时报报道，与德国经销商签约代表小米汽车为欧洲市场建构零售与服务网路迈出了第一步。新闻最后来关注的是台风沙德尔为中国带来的灾情。沙德尔台风二度侵袭中国，福建莆田市因为连日出现强降雨成为了重灾区。根据网络上传出的影片显示，暴雨导致一栋三层楼高的民房整座崩塌，河道水位暴涨，桥梁被洪水冲毁，城镇街道被淹没。新华社报道，莆田市华亭镇还有人失联。中新网4号报道，中国中央气象台网站显示，4号上午7点，福建莆田国家气象观测站录得每小时降水 41.4 毫米，位列全国第一。当天凌晨2点到上午7点，该站6小时累积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同样也位居全国首位。报道表示，连日强降雨导致莆田市多地出现了市区淹水、路基塌陷等。莆田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从3号下午1点起在全市实行停工、停产、停课及休市。莆田市历城区西珠村的农田被淹没，部分砖土房屋倒塌，从3号凌晨起断水断电，也造成食品等生活物资的短缺。根据 X 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所上传的影片，莆田市连日出现强降雨导致灾情严重，一栋三层楼高的民房瞬间被洪水给冲毁，整座民房倒塌，也有桥梁被冲断，街道变成水乡泽国，只见黄色的泥水。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3: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

在法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哈，那是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哈，那也是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啊最了解中国跟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刘文斌教授哈。那刘教授目前任职是在中原大学啊，这几年发表很多文章提醒台湾的民众认清中国认知战的这个威胁啊，同时精准剖析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认性啊。今天节目我要继续跟他谈啊，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过去这个几集我们都是从科技、时事、能源啊，都偏向理性的攻防啊，但认知战最厉害的高手啊，往往不跟你谈讲理，反而是跟你谈感情。那两岸的各种交流中，我们在网络啦、影视啦、包装啦、两岸一家亲啦、血浓于水啦、炎黄子孙啦等这个感性诉求啊，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论述包装，其实就是共产党化了哈。那这个表面上就是温馨的文化交流，这个骨子里头就要把你变成共产党。国安跟认知战的这个框架下，它被武器化了哈。那个武器化就是共产党赤化入侵，要模糊国家的界限，分化台湾内部防卫意识哈，某种程度的大脑的木马程式哈。当文化的情感会转化成政治效忠啊，从内部矛盾逐渐就转成敌我矛盾了哈。所以现在看起来，台湾的每一次的新闻出来，我看起来已经不是内部矛盾，太多的敌我矛盾，而中间的元素就是已经有部分人被共产党化了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的专家刘文斌老师。刘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谢谢刘老师来哈。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严重而且最难解的哈，也是操作民主叙事的时候用的套路，就是文化历史血缘认同啊，拜妈祖啦，过中秋，自认中华民族啦。他偷换概念，说对特定政权的政治效忠啊，那就请教刘老师啊，你觉得这种借文化生政治蛋哈，这种传播手法，那背后是一个什么操作？
1: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刚刚提到，其实是有两个概念我们要解决了。第一个，什么叫叙事？第二个就是刚刚你提的这个文化的叙事嘛，哈，我们要先把叙事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哦。啊，我最近在写一些东西哈，就是写到这个叙事的问题，因为在国内的话，叙事啊是来自于英文的 narrative，narrative 哈 ，narrative 在英文里面大概就是讲故事的意思啊。
0: 对，叙事。
1: 哎，叙事是讲故事，但我不晓得为什么国内的一些学者在翻译的时候，把它依据国外的说法叫 narrative warfare 哈，或者 narrative warfare。就把它翻成叙事战了，结果这个叙事战一出来以后，糟糕了，因为我们不是在讲认知战，认知战，那怎么又冒出一个叙事战？那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哦？就大家混成一团。所以我在其他几个单位的时候，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个翻译可能有点问题哈，因为叙事这个东西是认知战底下的一个手段而已啦，不能讲叙事战，会把我们自己搞混了。这个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要去找这个原稿。后来找到原稿，竟然叙事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了哈。那我是觉得应该分成三种了。第一种叙事就是我纯粹就讲一个故事，纯粹就是多少事情就讲多少话。这个叫做一般的叙事嘛哈。另外一个哈，英文叫 woven narrative， 就是把好的东西编在一起来影响你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另外一个 fabricated 的哈，就是假的哈，假的这个叙事哦，我把所有坏的事情全部放在一起来影响你啊，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为这个事情，我去找了母语用英文的人去研究它啦。哦，这一定要母语嘛哈，母语才搞得清楚这两个之间是怎么分别。那我找到一个美国的学者哈，跟英国的学者，我问他们这要怎么去分别，他说这个要用。fabricated narrative 才对啊，就是说假的，
0: 是
1: 就是假的哈，那假的糟糕了，那假。

0: 好的，要怎么样把它翻成中文呢、啊？才大家听得懂啊！所以我就一直想，一直想，后来给它一个名词，叫做“罗织叙事”，这样大家听懂了。
1: 罗织入赘
0: ，嘿，罗织入赘那个两，
1: 就是不存在的。
0: 对，罗织入赘那两个。
1: 所以 woven 也是那个意思嘛，就是罗织的意思。
0: 但是 woven 是往好的方向走，它有正
1: 面、woven 是
0: 它有正面的意思。
1: Fabricated 绝对是负面的。
0: 所以这个老外跟我讲说，这个英文要用 fabricated narrative。那我说，那中文怎么翻？啊，老外瞪着我是傻眼了。我回去想半天，罗织是最能够传神的。为什么要很传神呢？因为我们要告诉普罗大众说，他的叙事，他讲的故事是假的，他把一些假的东西放在一起。好、哦，这很重要哈、哦，所以我们一看这个字就搞清楚哈。
1: 川普比较简单 ，fake news，
0: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哈。好，当把这个叙事的东西罗织叙事搞定以后，后面的就比较容易解决。刚刚你提到说，我要用文化啊这个东西全部绑在一起。你拜妈祖就是做什么事情？你拜关公又等于什么事情？他是讲一个故事，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在干嘛？在编织一个网啊，把我们罗织进去啊，困在里面出不来了。他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啊，所以他就用什么刚刚你提的妈祖啊，这个什么观音啊等等这些文化哈、啊，去说台湾的神都是从大陆来，所以你要认同大陆啊，就牵涉到用认知的东西来改变人家的认同嘛。好，认同这个东西，文化认同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他希望你变成同一个文化嘛，啊，接下去他才可以推动他想要做的事情嘛。那认同里头又还有另外有两个，一个是族群认同，一个是制度认同嘛。好、那族群认同就是说啊，你是什么人嘛？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又炒这个东西嘛。然后第三个是制度认同，这三个认同才构成一个国家的认同嘛。那中共现在所推出的是前面两个认同，因为本来就是有这个基础嘛，像这个妈祖啊，本来就两岸就同样拜妈祖嘛哈。他用这个为基础去推，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认同，他跨不过去，就是制度认同，因为我是民主嘛。啊，你们是威权嘛，所以台湾的主流民意都没法跨过去说啊，我认同这个威权体制啊，太难了啊。大概他面临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哎、
1: 其实我看法啊，这也请教刘老师，我认为他什么妈祖啦，什么中秋啦，中华民族啊，都只是一张包装纸，它里头是什么收买，就是钱，就是女人，就是器官，三个收买。那我注意到的不是拿钱，台湾有一些人啊，过去的态度是还蛮中性的，还蛮理性的，后来完全被赤化。那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种在电视上讲话的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女人问题啊，他就掌握了你的女人讯息，你就听他的。这也是中共从民国38年那时候一直到今天，他没有放弃过用钱收买，用女人收买，这一直有。最近增加了用器官收买。就是有一些人他的家人需要器官，中共奉之为上宾帮他换了器官，那你从此以后你就欠他这个。所以政客哈，在这个器官收买上面啊，特别容易掉入陷阱啊。理由就是我为了救我的亲人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亲情。
0: 对，
1: 但我意思说，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杀了人把器官给你吗？
0: 对，
1: 那你故意装成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啊，他说呢是正常途径来的器官，中共哪有什么正常途径来的，就是活摘器官嘛。台湾还有共患，还有人帮助他们如何做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有在调查嘛。我在处理的过程里头哈，有关说到中国去换器官，他说的是什么？我为了救我亲人的命，我就只好去了。问他说，你知道对方是杀了人把器官给你亲人，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就是他选择性的不知道啊。所以他在突破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一件，他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线。你要救亲人我们都理解，我们也很愿意想办法救你亲人，可是君子要器官啊，要之有道啊，不能用偷的，用抢的，用杀人的方法拿器官啊。中共是用杀人的方法在拿器官，还不明白吗？哦，那当然中共也会配合说，他从来没有啦，我们过去是死刑换器官啦，那现在的确还有一些地方用死刑换器官。你知道死刑换是怎么来的吗？他要你的器官的时候你就死刑了，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刘老师，你今天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厉害。 包装纸是什么文化认同，甚至有一张包装纸说你为了救你的亲人啊，你看，
0: 没错没错。刚刚你提这个东西，我们在研究上哈，我们要把它提炼出来了哈，提炼成一个
1: distill，
0: 或是 concept 哈，把它提炼一个概念哈，就比较容易懂。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统战。今年我写了一个东西了哈，统战是1840年的时候，恩格斯啊第一次提出统战。1840年到现在186年，竟然全世界没有人提出统战的定义了。我为了写这个统战定义，把所有的资料再读一遍哈。
1: 厉害！
0: 恩格斯提出了以后，这个共产党的革命从欧洲一路下来，全部失败嘛，苏联成功了嘛，再把他这个共产主义传到中国嘛，中国所以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嘛。毛泽东在1939年的时候讲说，过去18年以来我们用了三个法宝，其中有一个是统战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哈。1939年讲的建18年啊，是1921年啊，也就是说他从成立中共的第一天开始就是用统战，一直用到现在。中共没有统战的定义，每个时期有不同的统战的方法，但是他没有定义。到现在为止，中共统战条例仍然没有定义啊，仍然没有定义，他只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这个做这个做这样的。
1: 那我过去听说什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0: 是
1: 作为统战的一个方法论，是吧？
0: 是，
1: 那不算定义，
0: 不算。这个很有趣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这个是从哪里啊？国共斗争里面，我们强烈怀疑是因为国民党告诉其他的人要被共产党联系，他说有一天你会变成敌人了，他要打击你。我们强烈怀疑，我现在没有看到原始出处，找不到这个原始出处哈。那这里头就有逻辑上的错误啊，为什么我一定要联合我的次要敌人去打击我主要敌人，我不能联合我的朋友去打击我的敌人吗？显然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去找原始的资料，最后我把它定下来了。这个定义是这样下的，共党哈，不光只是中共啊，共党哈，全世界共党为了政治目标广交党外朋友，不是党内的哈，党内只讲团结不讲统战，他一定是讲党外朋友，广交党外朋友，并驱使这些朋友协助他完成政治目标。哦，这里头就有很多的东西哦。第一个，他设定了目标，然后从目标里面去过滤出很多人，我想尽办法给你好处，刚刚你提的，给你器官，给你钱，你要什么我通通给你，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朋友，把你当成工具。等一下我们的两个人，你觉得我不错，我觉得你不错，等一下我们节目完了我们去喝个咖啡就变成朋友，这是我们的概念了。他的概念不一样，他的概念你是我的工具，只要达成这个政治目标的话，你要什么我通通答应你啊。等到你进来以后变成我所谓的朋友，对方认为我是朋友，我帮了他很多嘛，给你钱，给你器官，给你你爱毒品，给你毒品，什么都给了嘛。但是在共产党的眼中，永远你是我的工具，出了事情迅速可以切断，就像我们看电影的 Mission Impossible 一样，随时可以把你切断掉。当我跟你建立朋友以后，你就要帮我做相关的事情。所以刚刚你提到一些网红啊，这个名嘴啊，训练转变这个状况就是这样来的。那你要帮我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些人因为拿到其他的好处啊，有钱啊等等，又变成朋友以后，他就帮他做事情，达到统战的目的。当你变成统战的目标以后，我跟你讲什么你相信的机会就高，帮助了认知战的宣传嘛。如果倒过来讲，是我不断的去宣传说共产党是很棒的一个团体，那很容易的在你脑袋里面建立共产党是良好的形象，当我有一天出来跟你交朋友，我要统战你的时候就容易的多了。所以统战跟认知战是相互的拉抬的一个关系啊。刚刚你提那一部分就纯粹是统战，那现在我定了这个定义以后，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他在记者会里面回应了陈明华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他说你根本不懂统战，统战是要调动各积极性完成民主的复兴嘛。事实上陈明华后面还一句没讲，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调动这些东西通通为我共产党的目的服务啊，他后面那一段没讲嘛。结果梁副主委就说，你说我不懂统战，我告诉你统战就是我刚刚下那个定义啊，一锤定音啊，以后大家就不会乱吵，你不高兴的啊，这就叫统战了，高兴的就叫交流了，大家吵成一团就不会了。
1: 题外话哈，你认为两岸啊在这种基础上怎么有机会做所谓的交流？所有交流不是统战就是认知战的战场啊，不是吗？
0: 交流跟认知战战场哈，你要防它，有一部分就属于公务交流。譬如说以前我在调查局服务嘛，两岸要共同打击犯罪的时候，那个叫做我们只有公仪 没有失仪啊。我认识对方，哎，你那个

0: 怎么你那边有诈欺犯，或者我这边有诈欺犯，你有毒品，我有毒品，相互的交流意见，这个是公宜啊。但是公宜你要很小心的，不要发展成私宜啊。私宜的话，因为共产党向来就是这个样子嘛，
1: 就是、
0: 他就想要这个
1: 金钱、女人、器官，
0: 他就想要在这里头去做一些事情哦。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一条线画了以后哈、哦，大家就很清楚哦，你原来你是要这样做，要想要把我变成你的工具哦。那大家提高警觉的话，他要成功机会相对的就会快速的降低啊。
1: 那当然这类的认知战嘛哈。他跟统战之间大概有一些交集，那甚至于透过很精致的纪录片啊、寻根真人秀啦、网红旅游啦，哈，来呈现。那这种暖性温情，然后表面上不谈政治，其实更大的阴谋叙事，哈，的确有比生硬的军事威胁更具杀伤力吧。
0: 确实如此哈，确实如此哈，因为我在你不知不觉之中的话，人家会卸下心防。在我们的研究上，我们就发现很多这一类的网红，或是网站，或是网页，他平常都讲什么？讲养生啊，健康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喜欢看啊养生啊这个东西的话，但是一夕之间哦，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换成，譬如说选举的时候，他一夕之间突然丢出某一种对特定候选人的攻击，攻击完以后他又把那个撤除掉了。他主要目的在干什么呢？培养很忠实的粉丝嘛，来看他这个网页嘛。但一夕之间他把他要的讯息突然丢出去了，丢出去以后他又把它撤掉啊，假装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哦。事实上他丢出来这个特定的讯息的话，他要瞬间利用你对这个网站或黄页的训练改变你的认知吗？
1: 我有时候看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参加被邀请嘛，去参加一些 social media， 他们组的这群组嘛，那里头就有这种人。那我就看他在玩什么啊，平常都是好好先生一样，有一天就忽然他就开始丢出你刚讲的这种内容，我迅速退群，就没有了，就不必讲了。这中间还包括同学会，大家很自然就会形成说啊，这是什么什么哪一级的同学嘛，对不对？大家在一起啊，那也会邀请大家一起吃饭啊，做什么。那我就坐在那里就看到有一些人其实是已经是这种，那以前大家是同学嘛。那我后来也有发现啊，你知道吗，我以前比如说六四的时候，每次都会，我有一阵子都是，我看当时候没有人办六四纪念晚会嘛，那我就出来办嘛，我跟你讲，我出来办了以后哈、哦，就忽然有很多同学出现了，同学就出现了，然后就很关心啊，来他说啊这个什么呀、啊，我们想来参加啊，我一看就是廖北亚嘛，就是中共的廖北亚，啊这个当然这个时期最主要还是在马英九执政时代，因为他们。这些人来往比较容易被吸收，然后就又回来工作嘛。所以我后来又感觉到啊，像这样子在这种套路底下，这人口不少哎、欸。你们有估计过吗？
0: 没有估计过这个人口多少？没有估计过，
1: 没有估计。但是真的是很常遇到、欸。
0: 但是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是那么多复杂的东西组成嘛。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嘛，所以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讲说，哎，我播一个讯息给你们听，够无厘头吧？哎，全班同学有人相信的举手，被同学笑说，老师啊，你播这个东西怎么会有人相信呢、啊？我说，对，这个东西是无厘头到极点的讯息，但是我们社会还是有一些无厘头的人会相信它。我的重点是哪里？是说他只要把这些很多很多小的无厘头结合起来，就变成很大的无厘头啊。他要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有哪些人去支持什么的，这个在社会，我们民主社会里面哦，这个不要估算。
1: 这个你谈到这个我很有感触哈、因为我自己媒体出身啊，我们在过去这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对于媒体应该报道什么啊，一定是有一个定义，就是与公共事务真正有关。但是后来啊，整个媒体变了，凡是大事他们都不报道，或是随便就是拿中央社的东西敷衍一下，每天都报道那种行车记录器的新闻，撞车啦，哪个东西好吃啦，有谁什么赌鸡排啦，什么乱七八糟这种鸡毛蒜皮小事。但是我后来有感觉，很多朋友因为天天收看这种鸡毛蒜皮小事以后，他大脑萎缩了，跟他讲大事的时候说最傻，
0: 跟不上，

0: 上了。所以我觉得他平常啊，在宣传的那些什么养生啊，那些东西啊，啊，讲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其实那个是很厉害。因为你如果吃了这个东西，然后你相信他，当他丢出他要的你相信的观点的时候，你就是如同你讲的，真的会吸收进去，
1: 降低你的
0: 智商，
1: 同时啊、哦，增加他的可信度啊，这个我们在研究上称为节点啊。就是传播讯息的那个节点的可信度嘛，可信度很强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听我信任的人讲什么嘛。那你平常讲的什么养生啊，我会觉得有道理。有一天你讲出一个东西了，我还是会觉得比较容易觉得有道理嘛。他利用的这个模式就是这个样的，就心理学上本来就是这个模式。刚刚你提到这个媒体环境的问题是整个的大改变嘛，你是专家了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媒体哦，他必须要去利用这种无厘头的讯息哦。刚刚你讲的这种
0: 算是完全无厘头，
1: 哎，去
0: 无厘头新闻变成主流，
1: 没错，他要养一批始终的追随者嘛。
0: 以前这种东西啊，就是当花絮，
1: 对，
0: 就是在播新闻播了快结束的时候就轻松一下一个花絮，现在花絮变头条，
1: 所以这个很糟糕，这个要怎么办？
0: 那这个花絮变头条，我认为是中共渗透，甚至于台湾有一些新闻主管，好久以前呢、哦，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啊，那个薄熙来还在的时候，他在重庆啊搞唱红打黑哦，
1: 对，
0: 他有很多媒体人去捧场哎，所以像那这样的人，他怎么脑子里头会有所谓重要的事情啊？他就是宁愿每天都做这个不重要的东西混日子。可是为什么老板就这样给他这样混过去？因为老板也是觉得说做这些我比较安全，
1: 对不对？
0: 所以逐渐的台湾社会就变成一个，你看我们现在每天真正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啊、哦，哎，那个在讨论的内容啊，我听起来都是胡说八道的。最近当然有很大的事情发生。我当然知道这个事情的内容，我不讲了哈，不讲这是什么事情。可是我看到不管是什么派系讲内容啊，都 fabricated， 就是根本那个事情跟这个的关系根本不相干。它 fabricated 变成说，你看我们的政党如何，我们的政党如何，那两边就各自攻击互相的虚幻的不真实的东西，你不晓得怎么评论这种事情，你知道吗？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左边讲的也不是事实，右边讲的也有一点点好像是有根据，但是老实说，说成这个样子也不必啊，也不是你说的这样子，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
1: 所以现在媒体有一个趋势啊，他要养一批忠实的追随者，这样他媒体才能活下去啊，就是迎合他
0: 弱智化，
1: 哎，迎合他，同时是制造同温层。
0: 媒体本来是希望就是大家认知更清楚，然后脑力更好，
1: 对，
0: 可是现在都不是。所以啊，现在又另外一个那个趋势来了， AI 来了以后啊，这些弱智者啊，每天都在问说那个 AI 怎么说，
1: AI 幻觉的问题又出现了，
0: 就来了、他写文章已经写，因为弱智嘛，所以写文章已经没有办法超越 AI 了，所以他认输了，就宁愿当 AI 的工具人。那 AI 后面有可能有中共的这种
1: 有计划的污染
0: 认知战，
1: 有计划的污染资料库，
0: 污染资料库，
1: 资料库没错。
0: 然后这污染资料库，你就变成你每天。你不知不觉就去请教这个被污染的、已经肮脏掉的资料库。
1: 对，没错，
0: 对吧？
1: 这个我们称为 AI 幻觉嘛。
0: 对。
1: 那中共有计划的去污染中文的资料库嘛，甚至外文的资料库也是有计划的污染。
0: 有，他们都有。
1: 比如说，一讲到。简单说啊，六四绝对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啦。
0: 对、
1: 最伟大的人就是毛泽东了，大概就是不断的、不断的讲这些无厘头。那、这些 AI 没办法分辨嘛。当你问他说世界最伟大的人是谁，他答案是毛泽东啊，就是这样出现嘛。哈，这个我们称为 AI 幻觉嘛。哈，他其实是有计划的污染，所以现在各国都在推 AI 主权嘛。哈，
0: 对，
1: 所以希望能够比较纯正而正常的一个答案嘛。哈，那刚刚你提到说媒体哦，我们的一般消费者其实是媒体素养的问题。我最近在研究的是媒体素养，这个状况到底要怎么回事哦？那媒体素养里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学者哈、在做这个研究。其实哦，看到后面它只有两个东西啊。第一个哈、你要从媒体知道什么是真的嘛？哦，你不能被骗嘛？哈、第二个要从新闻里面去吸收你的知识嘛？就刚刚你讲的，媒体要去教育普大众，education 很重要啊、对不对？

0: 这个
1: 很重要。哎，
0: 对，这两个是你第一个你要知道不要被骗，第二个要从里面得到知识嘛，哎，得到好处，这是一块嘛。另外一个，当你知道这些东西以后，你很自然的会把你的想法传出去嘛。哦，是第二块嘛，就是说你制造媒体的讯息嘛，所以这两块加起来才是媒体素养。那现在我们第一块没办法解决的话，第二块一定出问题。
1: 对，
0: 因为你被刚刚讲的 AI 的污染也好，或是被媒体有意的带风向也好，不管你之外，你自己没办法分辨，没办法分辨以后，你自己想法更差了，跟这不知道差哪去了。你又把你的讯息去传给你的亲戚朋友，那糟糕了，那整个社会都乱成一团。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是，我们希望所有的普罗大众都能够很正确的过滤掉媒体不好的东西，从里头吸收到自己的知识，同时找到真实的东西，然后把这些真实的东西传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因为正常的人不会把假的东西传给亲戚朋友嘛。
1: 这个，人家说好事不出门啊，
0: 是啊，
1: 坏事传千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坏事比较有刺激感。
0: 对对对，没错。
1: 那好事呢，要动脑筋。在 AI 里头有一句话说，如果要把事情讲清楚，那有一个 good story， 那也可以引导你变成比较有智慧。这个东西叫 bitter lesson， 叫做非常痛苦的学习过程。就是你要学好就是痛苦，
0: 确实不容易。
1: 那要学坏呢，不要力气，就很容易就学坏。
0: 有心理学者在用好的消息跟坏的消息来测试它传的速度，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差六倍啊。
1: 是啊，
0: 好消息哦，传只有一倍哈，一哈。
1: 因为好消息，你要认知所有的好消息的内部，每一个都必须正确。至于坏消息呢，随便乱讲，
0: 对，随便乱讲而且很容易激发人家的感情嘛。
1: 对
0: 啊，所以在接触到讯息的时候，只要让你很生气的、让你很伤心的，或者让你很不安的这些东西，你大概听众朋友就要小心了。说，这个是不是有人故意要刺激你？那你要小心了。你冷静下来再想一想，这些讯息合不合理，就可以达到媒体素养的进一步的增进嘛。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刘敏老师哈，他是认知战台湾认知战的专家哈，我们今天谈的非常深入。谈出好几期的题目，可能我们未来再来交代好了。
0: 是是是。
1: 再请刘老师来，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首先要来回复一封遗失的信啊，真的是遗失的信。这是水流新阳。其实我知道水流新阳一直以来呢，都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啊。除了认真听节目之外呢，其实微博也是几乎现在最早来按沙发的朋友啊，每一则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感谢水流新阳啊。但是水流新阳呢，漏掉的。

这封信件，应该是在3月份的时候就寄。3月到现在，哇，都已经半年过去，你怎么可以忍这么久呢？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发现您的信件，志毅一直没有念出的话，就稍微提醒一下，或者是呢，告诉志毅是哪一天寄的哈。那因为呢，通常听众朋友给我的信件，我都是会在 RTITANTAN 这个账号里头嘛，那我大概呢都不会先去删除它，即使回复完之后，我会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来处理。哈，那为什么会漏掉这封信？我真的也不知道哈，因为其实在我的收件夹当中，真的就没有这一封信。好在呢，水流新阳，他有保留了，再寄一次给志毅，才不至于呢漏掉了这一封信哦。好，我们再来看这封信他怎么说。关于新入音乐音入心的月光照见心事的这一集节目，写一下感受。白天的时候，阳光太烈，太嘈杂。我忙着赶路，忙着对应生活，工作抛来各种难关。只有在夜里，当月光洒下来的时候，世界才会按下暂停键。月光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把所有尖锐的棱角都能够打磨得柔和。就算今天受了委屈，只要看看那一片清辉，回听一下 RTI 央广节目，心里总是会莫名的安静下来，享受月光。RTI 陪伴我的时光，慢慢与月光，RTI 央广为伴入眠，成为情感关联体。谢谢主持人分享这一次的节目。好的，感谢水流新阳的这封信件啊。其实我很喜欢水流新阳说，夜晚就像是替世界按下暂停键啊。这个形容呢，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白天的我们常常都被工作或者是生活，就是不断的会推的往前走啊，很多的情绪，其实都会来不及整理，也没有好好的去把它安放在哪一个空间当中，等到了这个晚上，四周都慢慢的安静下来，所以我也觉得月光真的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哈，会让我们原本紧绷的心都会跟着柔软了一些，这当然也是我们来制作《月光照见心事》，很希望能够透过音乐来传递这种感觉啊。老实说，月光本身它并不会说话，可是却能够照见那一些白天我们藏起来的心事啊。音乐也是如此，有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告诉我们答案，只是安安静静的陪在身边，就是一种安慰。那我觉得更感动的是呢，水流新阳把月光、音乐还有央广的陪伴是连结在一起的。当一天结束之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呢，打开了节目，听着熟悉的声音还有旋律，让心情呢就可以慢慢的沉淀下来，甚至还可以陪着你进入梦乡。对我来讲呢，这就是广播最珍贵的一个意义了。即使我们彼此相隔很远，声音依然可以在某个时刻陪伴一个孤单的心情，或者是也可以分享一个人的平静哦。好，谢谢水流新阳这么的仔细听这一集节目，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在某一片月光之下，我们的声音正在陪伴着你，希望呢，以后每一次夜晚来临，不管是白天经历了多少的辛苦，都还能够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哦，让音乐替你留一盏心灯，也让这个月光呢，轻轻的照见那些值得被理解、被安放的心事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水流新阳的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他说他最近听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哇，这个水流新阳啊，真的是很喜欢听广播啊，什么样的广播都不会错过。以下呢就是节选，法国国际广播的华语节目的内容，因为他介绍了法国学者柯汉东，他是台北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法国里昂三大教授。他长期对台湾电影文学中的鬼怪叙事感到兴趣，在6月份的时候推出了新书，书名叫做《台湾21世纪恐怖片》，讲述的就是台湾近代电影如何运用鬼怪来叙事，探讨身份认同、创伤与文化变迁。在中元农历7月15，也就是呢国历的8月27号的台北，处处可以见到长桌流水席与人们烧着纸，
为的就是要祭拜好兄弟。这里还特别挂号来跟大家讲述一下，台湾俗称的鬼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好兄弟啊，要来普度众生。这几天呢，也常常能够听到路上

的人呢，在对话当中出现鬼怪要来抓交替，避开阴气重的地方，还有要小心犯煞的这些词句，可见鬼怪迷信的观念深根在台湾社会当中。被问到为什么台湾会对恐怖片和台湾鬼怪产生兴趣呢？他说，近年越来越常在台湾文学作品甚至是图像作品当中看到台湾妖怪鬼怪的踪迹，像是何进尧的《妖怪台湾地图》或是李昂的《灵异三部曲》等等，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题提升了关注度，也因此柯汉东开始对这个主题产生了兴趣。而且他相信恐怖电影既可以是娱乐作品，像是《中邪》和《红衣小女孩》，但同时呢，也是非常的严肃，并且能够从人类学、民族学、文化、社会学等各种角度来解读。他举例，曾于2022年在里昂三大举办台湾光点座谈会，当年正是以台湾鬼怪为主题，以宗教、形而上学、政治学、美学乃至来世等角度探讨台湾文学与电影当中的鬼魂与幽灵。柯汉东他提到了一个他非常喜欢的一部台湾恐怖片《咒》，就是咒语的咒。这部片呢，在2022年上映，讲述的是一个台湾邪教的真实的事件，一个台湾单亲妈妈的家庭。电影对于这个真实的事件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影片也探讨了数位科技的议题，人们对于社交媒体的执念，总是不停的自拍。柯汉东他说，第一次看完咒是在意大利的影展，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影经验，因为电影充满了许多台湾的元素，当然当时大多的观众都是欧洲人，他们可能无法能够完全理解电影当中的隐喻，但尽管如此，观众们还是尖叫连连，被吓坏，所以他认为这部电影非常的成功。柯汉东还提及了《哭悲》这部电影，虽然是加拿大导演贾又廷执导，但故事完全发生在台湾，也是在台湾拍摄的，片中暗指了新冠疫情的状况，也对公职选举进行了讽刺。片中描绘了一种会将人们转变为某种僵尸的病毒肆虐，但核心概念其实是人们彻底解放所有的压抑。因此在这部片子当中呈现了杀戮的快感，并在捷运里打造了一段极为精彩的场景，这或许也会让人联想到过去在台北捷运上发生杀人事件。电影以此对于台湾的父权主义、大男子主义的文化进行批判等等。台湾鬼怪叙事电影深入研究内容，我觉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国际广播地位举足轻重，这次得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宣传，台湾的软实力无疑是让世界深入了解台湾，我也替台湾觉得自豪。如果央广有条件的话，允许主持人谭之怡再进一步的采访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法国学者柯汉东，这个估计收听率会很高，哈哈。顺便分享上述节目给央广听友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听听法广的采访，备注我的文笔确实不好，望谅解，谢谢指正。好的，非常的谢谢水流新阳这次分享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介绍台湾恐怖电影还有鬼怪文化的内容啊，我也觉得非常的具有意义，谢谢你，而且呢还整理的这么的完整。其实水流新阳在这个信的最后还说自己的文笔不好，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谦虚啊，因为你能够把一段访谈当中的重点，包括了学者的背景、电影作品还有文化的意涵，都是用自己的感受整理出来，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所以真的是写得很棒的一封信呢。那水流新阳提到法国学者柯汉东长期的研究台湾的电影文学当中的鬼怪故事，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的有意思啊。不过呢，在这里我得要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其实我是不敢看也不喜欢看恐怖片的人啊，所以像这封信里面提到的红衣小女孩啦、中邪啦、咒啊、
哭悲这些电影我通通都没有看过啊，所以很可惜我没有办法呢从就是看电影

影的经验上进一步的跟大家来分享其中到底有多精彩又有多吓人啊。但是呢，从您分享的这个内容当中，我倒是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外国学者如何从鬼怪去理解台湾的文化与社会。那这个部分呢，我也想要补充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啊。我觉得说到了台湾的农历七月份，如果是单纯用迷信这两个字来

我们常说农历七月拜好兄弟，那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些好兄弟呢，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祖先，也不一定呢和自己有任何的直接关系。按照传统民间的信仰，农历七月鬼门开，有一些无人祭祀、没有后代供奉的孤魂啊，也会有机会来到人间嘛。所以大家呢就准备食物、香烛或者是贡品来普渡，也希望呢这一些在另一个世界没有家人祭拜的好兄弟都能够得到一份照顾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很温柔的民间的想象。即使没有血缘的关系，甚至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仍然呢愿意准备一份食物，保留一份敬意，希望呢另一个世界的生命也能够感受到阳间人的关怀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觉得除了敬畏，也包含着怜悯、分享，还有对于未知世界的一种尊重吧，哈。所以在台湾中原普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拜鬼，但是如果呢再往深处来看，它其实也是反映了华人文化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对亡者有所敬意，对于无依无靠的人呢，也会有一份善意啊。当然啦，民间也会延伸出很多的禁忌，像是呢，不要夜游啦，不要靠近水边啦，甚或是呢，刚才在信当中提到的抓交替之类的这样的说法啊。那这些呢，其实可以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未必要全部的当做现代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实啦啊。因此，我反而觉得，当法国学者从电影文学研究台湾的鬼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因为鬼故事所反映的往往不只是鬼，而是呢活着的人怎么来理解死亡、恐惧，还有家庭跟信仰，还有历史跟社会啊。所以刘新阳说，透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介绍，让更多的国际听众能够认识台湾，也替台湾感到自豪。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份心情啊。台湾的软实力不只是科技啊、美食或者是自然风景，像是电影啊、文学啦、宗教、民俗，还有生活文化，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哦。那水流新娘很可爱啊，还帮自己出了一个功课啊，希望能够有机会来访问柯汉东教授。那我这个建议是收到了，但是能不能够成行，当然还是要看节目规划还有相关的联系条件哈。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延伸的方向啦。如果能够从台湾人为什么怕鬼、敬鬼，又为什么愿意呢普渡好兄弟，一路可以谈到电影里面的恐惧，还有历史人性，我想呢会比单纯的介绍恐怖电影还会来得更有意思一些哦。好，那再一次的谢谢水流新娘哦，把自己呢收听到国际广播的这个精彩的内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听众朋友，也欢迎呢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碰到类似这么有趣的一些议题的话呢，也能够像水流新阳这样呢，把它记录下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引领队伍整齐一致的步伐踏着餐道上前。佑春面对军事毫不畏惧，笔在空中留下闪耀的文字。
1: 哼，主场吗？陆华青师驻山梁，池绿烟凝尽有香。
0: 诗句落到了地面，将银井脚下的区域化为了青烟缭绕的莲花池。清脆的脚步忽然陷入了湿软池泥，莲花错节的根茎缠住了每一双军靴。
2: 哇，小灰儿子，这不只是变出水池，是借由林家的莲花池将场域的能量引入啊。
0: 阿果与阿木感受到的压力顿时解除。
1: 文学好纵横，武护森歌毛。
0: 佑春施法之下，无数兵器从水池下竖立浮出。

0: 数名营警被从脚下探出的刀剑贯穿。佑春看向阿木，
1: 阿木，你可以吧？
2: 哼，当然，让我替寥寥报仇吧。
3: 哼，小灰儿子怎么像刚孵出来的海龟，朝着海洋找死啊？嗯，你现在身上可没有法术啊！
0: 阿木仍然冲上前，踏入了莲花池中，顺手拔起池中浮出的斩马刀，用力砍下打头阵特高营警的脑袋。但是泥泞的池底站不稳脚步，再次挥刀的时候砍偏折断刀刃，自己反而差点跌倒。
3: 笨蛋龟儿子，
2: 我没事。
0: 阿木注意到一把长戟散发白光，而且外形似曾相似。他回头看了佑春，对自己点点头，了然于胸地抽起了武器。
2: 嘿，
0: 阿木奋起，威势大增，在水池里健步如飞，左挥右砍，两名营警都被斩首，但数名挣脱束缚的营警也一一上前。阿木用长戟挑起水池上的武器向前投射，贯穿了一个个漆黑的胸膛。
3: 哇，你小灰儿子忽然那么勇猛，还难道
1: 借力连坐直捣黄龙？
0: 阿木似乎能听见佑春的耳语。
2: 知道了。
0: 他抽起一把月牙铲，双手武器左右开弓，打倒了一名名引颈前冲，到了直挺挺的大莲花前。
2: 哈哈，
0: 他奋力一跃踏上莲花，借力飞跃向前。
3: 哦，龟儿子竟然飞跳这么远，哇，他是变成青蛙了吗？
2: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0: 阿木越过了营警队，直盯着越来越近的黑流。他将月牙铲从空中射向黑流。
4: 哦，你就算过来，又有何能耐呢？
0: 黑流虎牙枪一打，法术构成的月牙铲就化为光点飞散。落下的阿木双手紧握长戟，向黑流直劈而下。
2: 劈柴易道，淋甘蔗。
0: 爆裂般的冲击力将黑流打飞，一路撞在神社拜殿的门柱上。黑流看着手中虎牙枪被劈断，摸着头更惊觉，从脑门到胸口被直劈成两半。
4: 竟然，你究竟？
0: 踏步向前的阿木瞪着他，手中半月青龙戟上发出白光。
2: 天护忠良存灵光，少保有知阴寒笑。
0: 那是贺廷的诗句，而这青龙戟就是阿赵雾灵家最强战神太子少保林文察的武器。
3: 漂亮，龟儿子！哎呦，这不只是法术变出的武器，而是货真价实林文察的遗物，加上莲花池带来的林家主场能量，这次真的把战神力量发挥到极致了。
2: 来，
0: 阿木看着面目全非的黑流，
2: 哼，叫声爸爸。
0: 佑春解释着说，
1: 这就是我们准备的秘密武器，无论真正的身份为何，只要是利用大伯林朝栋的身体，就无法跟爷爷林文察的力量抗衡。
4: 你们、
0: 黑流被劈成两半的上身瞬间愈合，有点错位的脸庞相当诡异，身旁也再度浮现一名营警。
4: 你们很有一套，但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2: 哼，你才是在做没有用的挣扎。
0: 阿木青龙戟左右打倒了两名营警，而黑流手中再次伸出一把十字连枪向自己刺来。阿木连忙后退抵挡，两个人武器交错，火花迸射，林家武将兼具力量与速度的交锋，阿木渐渐化解攻势，并找到机会反击。 几刃一次次逼近黑流。

0: 阿木架住攻击的十字镰枪，转手一画，把枪尖压下，刺入地面，再提起青龙戟向前突击。
1: 想再瞎一眼吗？
0: 黑流后退闪躲，戟刃划过闪躲的黑流侧脸。
1: 哼，会赢的。
0: 他有了信心，全力反击。越来越多银锦挣脱束缚，提刀走向了右春。
2: 过来了，哼，单单九虎逆天关。
0: 右春毫不担心，亮金文字化为九只水墨画般的猛虎守在前，将上前的银锦一一撕咬破碎。
2: 不仅如此，十年弄笔写兰竹，一旦泼墨生焦离。
0: 莲花池里蛟龙翻腾而出，将还没渡过莲花池的银锦一一吞下肚。黑流注意到右春所持的就是那四合唯一的魔笔，
3: 竟然能接连换出这种虚幻神兽，这就是魔笔的力量吗？
1: 哎，怎么还分心了？你老爸我是这样教你的吗？
0: 阿木猛然挥出青龙戟，黑柳这次被拦腰斩成两半，上半身化为墨水洒落在地。这时阿果说：
4: 太厉害啦，我真有你的，不能再叫你小龟儿子啦，叫你小碧玺好啦。
1: 武器上的文字也是魔笔的法术，果然力量全有。
4: 小碧玺小心。
0: 本来只剩下半身的黑流已经长回腹部，半个胸口与一条手臂，握着银锦的军刀回击。阿木赶紧后退，却仍被划伤手背。
1: 竟然还没死，这下可麻烦了，一次又一次，我也快没力了。怎么打烂他都没用，但被打到我可是会死的。
3: 现在才理解吗？
0: 长回歪曲头部的黑流露出诡异笑容。
3: 在下是黑流，是影子，流水斩不断，影子杀不死，只要神明的光芒存在，阴影就能够无限制的。
1: 吵死了！你长一次我就砍一次，要比耐心就来啊。
0: 阿木一击狠狠地砍下黑流的头颅，无头黑流的刀刃与青龙戟再次交集，
2: 纷纷齐至祠坛章，云龙上下相翱翔。
0: 莲花池上两条飞龙将剩下的银锦全都一扫而尽。
2: 魔笔能发挥数倍的力量，但对自身的损耗也是加倍的。
0: 幼春不停地咳嗽，他不得不让其他神兽提早消失，只留下一条飞龙。如同雨后春笋般，黑流身后地面又窜出数十名银锦。
4: 小碧玺，这太没完没了啦，沙滩上的小海龟都没有那么多。
3: 在下力量来自神明，光芒是无限的，比起来你们就算有魔笔也不过是烛火，烛心烧完势必熄灭。
0: 黑流一再长回的头颅像是干瘪胡瓜，已经看不出容貌。阿木疲惫喘着气，再次提起长戟斩断黑流持刀的右前臂，紧接突刺贯穿其胸口。黑流抓住穿入身躯的青龙戟拉着，并侧身抬脚如鞭甩出。阿木被沉重一脚踢在胸口，不得不松手后退。
3: 没了武器，你就只是个弱小的凡人了。
0: 黑流竟将青龙戟吸入体内。
1: 糟糕！
0: 阿木两手空空，而黑流断臂长出扭曲怪枪朝自己冲了过来。这时阿果说：
4: 小碧玺快逃啊！

0: 不能放弃，说好要替寥寥。
1: 阿木腰杆都还没打直，黑流已经到一步之遥，诡异脸庞以及枪尖逼近。
0: 啊，怎么会？
2: 夏冰溪，不！
1: 干瘪的嘴唇在阿木耳边呢喃着。
3: 你够了吧，你，你到底是谁呢？
0: 我。
1: 剧痛从腹部传来，灌入的力道让他飞退，跌入了莲花池。
0: 啊啊，我是谁？
1: 阿木的困惑在恍惚中打转，随即父亲中枪那时的画面又随着浑身冰凉渗入脑海。大雨不停浇淋，长长八字胡的日本军官踩着父亲，手中刀子高高举起。
0: 不，住手！
1: 躲在树上的阿木再也忍受不住，举起手中木头，另一手握着像石头的。
0: 啊，那是什么？
1: 双手举到了胸前，无论自己力量多单薄，无论将陷入多大危险，无论救不救得了父亲，他知道必须这样做。
0: 不能眼睁睁看着却什么都不做。我要
4: 瞄准发射。
1: 阿木惊恐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水墨汇成的飞龙拎出了湖水。
0: 谢谢。
1: 他低头看见有东西从自己破裂的衣服中滑出。
2: 小必须。
1: 阿果以小小的爪子抓住衣角，石龟的壳明显碎了一块，并有数道裂痕。
2: 刚刚那个攻击可是老子用壳死命挡下来的。
0: 啊，阿果，谢谢。
5: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

0: 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色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有点热血的感觉，我想要找回我自己的青春期，想念一下我自己的国高中的岁月。这首作品来自于 TVBS 非常经典的一个电视剧机智校园生活，成为片头曲的作品就叫做《机智校园》。这个戏当然我们已经听闻相当多年的时刻，我自己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呢，碰到学生要介绍自己年少时候最喜欢的一个连续剧，已经听到很多人回答是这个戏了，但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我会有机会跟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聊聊这个戏，因为他就是刚刚我们所听到这个片头曲的演唱者也是创作者。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人来自于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拿到台湾永久居留权的音乐人刘文翰。文翰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咖啡猫好。
0: 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来聊天。这个作品啊，据闻是你在台湾开始闯荡这个流行乐坛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
1: 是因为这一首歌算是我到台湾之后发表的第一首歌，也算是我的正式作品。那我觉得蛮感恩，因为这一部剧刚好就是跟我的公司也有关系，就是我的前公司上行娱乐。很感恩，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创作人，然后也会自己制作，然后那时候就有这个契机，当这个的这一部剧他们在找我们公司，想说有没有一些的歌曲，然后呢我就觉得就偷偷看吧。然后对，原本这一首歌呢，它不是一首不是一首这样子的热血的歌而已，而且是可能我写给信仰的歌。
0: OK，
1: 但那时候就没有用到，但就反而用在这个地方。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公司也觉得 OK， 然后呢这一部剧的 TVBS 那边的人也觉得 OK， 还蛮热血的。然后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当初在做这一首歌的时候，我想说可能他就是把它当插曲用而已。然后呢没想到之后这一部剧呢，它是串在整部剧的
0: 各个环节，
1: 除了插曲，然后当又把它变片头曲，
0: 对，
1: 然后又把它变片尾曲。所以呢它都穿插在不同的地方，而且这一部剧当时也不只是做一集，
0: 对，
1: 它还有好像到第三还是第四季，大概是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都在播这首歌，
0: 没错。
1: 所以像刚刚咖啡猫有在说的，就是可能去一些的学校问到一些的学生，你们有没有听过，或者是他们会说到这一首歌。
0: 对，
1: 我最近我也是一样，我自己有去一些的学校里面当师资的时候呢，我一说这一首歌，他们就说是你本人。他们我就觉得哇，真的很特别，是因为这些歌曲真的是带给年轻人和他们从小听到大的歌，我很不想承认这件事情，但是就是
0: 事实上就是如此啊。
1: 但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哇，和让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创作
0: 呀，
1: 和我要写一些什么的歌给这些的年轻人
0: 呀
1: 听，这样子能够流传说可能他们就是以后就会说这个是陪着他们长大这样子。
0: 其实听起来是很温馨的。
1: 是，
0: 我觉得也某种程度也很励志，因为文翰他一开始只是一个工作的邀请，
1: 是
0: 想说就试试看吧，因为没有想到它会成为这个剧很重要的精神核心。
1: 是，
0: 其实回顾许多的华语流行金曲的诞生，他们都曾经扮演过一个身份，就是某个知名戏剧的主题曲。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种聆听的经验，像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假设万芳好了，
1: 是
0: 他在90年代唱红了非常多台湾的连续剧的主题曲，使得他成为所谓八点档天后。他一开始也没有这样想，他只是有一首好歌被唱片公司拿去做推荐，没想到就这么引起注意。那所以其实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成为，而且是收视率很好的戏剧成为主题曲，我觉得这是当时正要在台湾展开音乐事业的文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但是我总是喜欢探寻音乐人为什么会成为音乐人，尤其在马来西亚可以生活的也应该还不错的文翰，他为什么要挑战异乡的生活？我们回到一个起初吧。文翰，你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发现你自己 超级喜欢音乐，而且其实我们在之前聊过天，据闻你十多岁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走音乐这条路了。对，
1: 是。其实我从怎么说，可能我的生长环境，我从小我的父母，其实我父母呢，他们也不是什么音乐家，他们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爱听音乐的人。所以呢，但以前我们的小的时候，家的经济背景有限，但他们就是为了喜欢音乐、唱歌，他们会那个年代，他们要买那一种的音响，来到特别去享受音乐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们很喜欢音乐。
0: 是，
1: 然后呢？我其实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然后还有就是我从小刚好也是一个在教会长大的人，
0: 是，
1: 然后呢就刚好这一个的环境也是会玩乐团，
0: 就是充满音乐的氛围，
1: 对，就充满环境啊，都有音乐，
0: 对，
1: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的父母就觉得，哎，我喜欢音乐这件事情，他会看到我默默的可能会唱歌，然后我也不晓得，就是说我在7岁的时候，然后呢我的父母他们就想试试看，哎，你好，看起来我蛮喜欢音乐，他们就买了一个的键盘，就一个 keyboard， 然后呢那时候就是买一个便宜的这样子给我玩玩看，然后呢我在弹的过程里面，他们会发现我，哎，我会自己主动去弹琴，然后主动的去就是
0: 探索一下，
1: 或者是放学回家的时候，对，就没人叫我，我就会自己去做的事情。
0: 是是是，
1: 他们就觉得，哎，感觉我蛮喜欢的，就这样子就开始让我去试看看找老师。然后我就开始，大概7岁的时候我就有了琴，然后呢也帮我找一个老师教我钢琴。然后我大概学个2年吧。因为那时候的家庭环境经济也真的没很好。
0: 是是。
1: 所以呢，我大概学了2年而已，然后我就没办法继续学了。
0: 是。
1: 然后我的音乐之后是怎么过来呢？它就会变成，在教会里面，刚好我有一个蛮资深的前辈呢，他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所以呢，他以前也是在那种夜店，所以他就会教我很多一些的，流行音乐或者是弹和弦的东西，他算是我的一个另外一个的恩师，或者是教我怎么开始弹琴啊，弹音乐，然后呢。就这样子，我的音乐其实有点像就是身边一些的贵人的出现，然后叫我弹一下，我就自己会了几招，然后呢就自己去持续的研究，然后就自己的去听歌，然后自己去很多东西都是可能有一点无师自通吗？
0: 是是是，
1: 但是他又可能有些人指导了过后，我就要自己去探索的人。对，
0: 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历程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要放掉它，
1: 是
0: 因为我相信学音乐也会有一些卡关的时候，然后第一个是我们要先很感谢文翰的爸爸妈妈，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般，但是发现这个小孩子好像蛮喜欢的，至少先买了一台琴给你，而且你刚刚讲那个画面我觉得很美，虽然父母亲不是学音乐，但是他们享受音乐，所以愿意投资一点钱，可能家里音响设备可以听到好的声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随后虽然停止了所谓缴学费的学习，但是你还是没有放下，你还是想要自己去玩，
1: 是
0: 这个动机一直抓着你。但是我们回到听音乐这事，你那个年代，
1: 是
0: 什么样的歌让你觉得哇这太好听了，我 someday 我要做这样的作品。大家都会说你听什么歌长大嘛，所以我也很好奇。
1: 对，其实我为什么会来台湾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从小我是一个会很喜欢听华流的

0: 歌曲的人、
1: 哦嗯、
0: 那也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
1: 嗯、
0: 所以好像刚才你说、欸、我从小听什么歌长大
1: 讲不完了、哦、
0: 就真的讲不完，但很多影响我蛮深刻的，像是我那个年代其实就是出现的，我会听 R&B 的话就是陶喆
1: OK
0: 就可能会是王力宏
1: 是、
0: 嗯、然后可能我就会知道张惠妹、
1: 嗯、
0: 对，我就会听各自不一样的元素、
1: 嗯、
0: 那如果刚刚说好像陶喆，我就学习哇他唱歌我觉得很就是一些的 R&B 一些的转音的东西，我会去想说怎么的去学他的唱法，
1: 是、嗯、
0: 他是我的学习怎么学唱歌的老师，我听到为什么你可以唱得那么高音，或者转假音怎么转的
1: 呀？
0: 我不是去找老师学，我就去模仿，
1: 就听他
0: 就听他唱的唱、哦、我就学唱，
1: 对
0: 对，然后自己去揣摩、嗯、然后好像王力宏的话呢，我就会觉得哎，他的词曲创作是影响我很深的，
1: 是是，
0: 他就会有些莫名的有些时候的词语创作，哎、欸，觉得哎蛮、欸、像，有他的味道影子在。
1: 嗯 嗯, 嗯。
0: 那如果好像张惠妹，其实也是影响，我觉得她的唱功，
1: 嗯，
0: 对。然后当然除了中文音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如果是西方国家的，我都是听比较，好，就是 Celine Dion。
1: 哦、okay。
0: 然后呢，可能呢，我
1: 喜欢那种 powerful 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些的人他的帮助我是发展我觉得比较有音乐性的东西，好像 Celine Dion 跟其实张惠妹也蛮像，就是他们就是一些你可以听一首歌，他是主歌到副歌之后再重复主歌，他可能会有不同的唱法或者一些不同的旋律，一些的即兴的东西、
1: 嗯、对对，
0: 我就觉得哎，这些就很好去学习跟创意想法、嗯、
1: 是，
0: 对，
1: 哇，其实年少的文翰，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他听歌不只是 just for fun 或者是只是希望有人陪、嗯、而是你早就在拆解一首歌的构成，
0: 嗯，
1: 从唱功到词曲的创作，甚至到一首歌，哎，你真的很用心，听到一个歌手厉害的歌手是这样，一首歌他在不同的段落会有不同诠释的方式，
0: 是
1: 这些东西都成为文翰在学习音乐累积音乐实力很重要的养分，
0: 嗯，
1: 而时间快转，听说文翰，我们就说你想要走音乐这条路嘛，
0: 嗯，
1: 那到底要找到什么样才可以站上舞台呢？所以选秀比赛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是
1: 你开始参加比赛，
0: 嗯，
1: 还记得第一场比赛是什么年纪或者在什么样状态之下去参加的吗？
0: 哦，你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嗯、我有一次的比赛、嗯、我大概其实18岁高中一毕业之后我就知道要往这条路发展、
1: OK，
0: 所以呢我就其实那时候我也原本要念大学，
1: 嗯，
0: 但是之后又听到一些的前辈跟我的分析说，如果你今天要成为一个表演者的话，可能你需要经验或者找厉害的老师直接学技术就好，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没有很想当老师、
1: 嗯、
0: 所以呢也就很知道那个时候我就往这个方面发展，
1: 嗯，
0: 然后呢也去参加不同的比赛，就开始大概19岁就一直的陆陆续续参加5到6年的时间，基本上马来西亚所有的电视选秀节目我都参加完了。
1: 哇，
0: 对，
1: 嗯，
0: 然后无论是歌唱的、创作的，那我记得有一次，如果印象深刻的话，这件事情是刚刚才想起的，
1: okay。
0: 就是我记得一次，我那一年大概20岁还是21岁的时候，我遇到车祸。
1: 哦，
0: 那时候我的脚真的断掉了，就是里面有铁枝。
1: 是，
0: 然后我那时候热忱到，我拿着拐杖
1: 也是要去
0: 参加比赛
1: 、yeah。
0: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是被同情，然后就一直到决赛吧。
1: 哇，
0: 对，嗯，但这个是一个很蛮有趣的印象了。但我觉得现在的我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
1: 小小一个故事的回想，但是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专访的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刘文翰，他有多么想要玩音乐啊！等一下再继续聊聊，譬如说他参赛故事，还有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幕前幕后的制作人的心路历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文翰的另外一段创作吧。你接下来给我们介绍这个歌叫做《记得有我陪着你》，介绍一下。嗯，
0: 好，谢谢。这一首歌呢，记得有我陪着你，我的想法当初其实这一首歌它也是从TVBS
1: 对
0: 的另外一首的插曲，
1: 嗯，
0: 那但这一首歌会觉得更符合我自己本来的一些的创作的想法，嗯，或者是我自己擅长的一些的唱法和曲风。那我觉得里面在讲的歌词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鼓励我，记得有我陪着你，
1: 嗯，
0: 是陪着什么，就是你无论在怎么样的困境，或者是说你遇到怎么困难，因为这首歌在

0: 我在台湾的时候发表，其实是蛮鼓励我，是因为在台湾的我过得还不容易，还蛮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些歌我除了带给别人力量，其实也是在带给我鼓励和提醒我自己，所以我就觉得每次我在唱给别人听的时候，也是在唱给我自己，然后在唱给别人的时候，我就会鼓励他，哎。没事，反正你如果有什么问题，记得有我的歌曲，有我的音乐陪着你，这样子的话也很好，这样子。
1: 我们来被文翰温暖一下好了，
0: 好，
1: 我们来听这段记得有我陪着你。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目前在台湾生活的音乐制作人，他工作项目应该挺多的了。总之就用一个产成者来形容他吧。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是刘文翰。文翰呢，我们一起听到是记得有我陪着你，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友谊的一个陪伴。你刚刚讲到了一个画面，就让我想起我介绍这么多的不同国家的所谓的才子才女的音乐人，我常常会读到一个故事，就是他们都是在一个很不得已的状况之下，然后开始玩音乐，然后就玩得超级厉害的。譬如说因为车祸受伤，在家没事干，只好弹吉他，然后又弹出一番天地来。因为运动受伤，没有办法再当运动员了，只好跑去唱歌，然后没想到成为国际巨星。你刚刚也有点类似这样子，就是不小心车祸了，但是你还是想要玩音乐，所以开始去参加这个选秀比赛。
1: 是，那因为我自己觉得确实因为透过很多不同的比赛，有些时候你会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要往哪一条路走。当一开始我从高中思想很单纯嘛，想法就会觉得就是要想往音乐走，然后想要当目前很多人认识我，然后要做一个大明星大歌星还是怎么样。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就会一直的去想参加不同的比赛，所以即使你就不想错过嘛，你就会觉得即使我车祸了，我拿着拐杖我还是要去。
0: 对
1: 、但也是这一些的经历也让我更知道说，其实慢慢的走向这一个真正要成为我事业人生唯一要想要

0: 走的路的时候，你就发现哎，音乐你认识的了解好像没有很多，然后你会慢慢的你发现每走一步你就认识多一点，你每走一步你就更知道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定位是什么。所以好像我一刚开始我参加很多不同的歌唱选秀节目，我就会觉得哎，我就发现哎，原来这个天外有人啊，天外有天，然后就觉得哎，这些人唱歌怎么可以那么厉害，或者是然后我就发现哎，如果我要以唱歌为主的话，我又好像不是那种唱将型。我就会觉得哎，可能有些时候自己会跟自己 QA 对话，就会发现说哎，你就会开始想那为什么我要唱歌，人家为什么听我唱，
1: 是
0: 你就会开始想那为什么人家不听原唱就好。可能有以前我也很喜欢看星光大道，就看台湾的选秀节目，这些的老师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讲的话也蛮让我去思考很多。
1: 哇，所以其实你是一个也很认真看选秀比赛，不只是听参赛选手，会听这些有经验的老师们怎么去评判这样子。
0: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老师的讲的东西反而是去 会提升我和去思考更多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哎，那如果 我今天唱的没比原唱好的话，会被比较，甚至说我为什么要听你唱、这件事情也蛮激发我或者去思考说哎，那我应该往哪一条路走。
1: 是，
0: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还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除了参加歌唱比赛，然后我就有参加另外一个刚好有一个叫做词曲创作的音乐电视选秀节目比赛。
1: 对对，
0: 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我也试看看自己词曲创作，写了一些的歌，然后也有入围。然后然后也进入围过后，我觉得哎，这个好像我会更走得更舒服一点，
1: 是是，
0: 更像是我自己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哎，你在词曲你写的旋律，包括你唱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味道或者是更适合我这个人要表达的东西，
1: 是，
0: 我就觉得哎，好像这条路更不错，而且也不是因为说怕被比较，不是这个原因，而是说你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很重要。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当我词曲创作然后唱自己的歌过后，也走了一段时间，走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哎，我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可是这个方向要怎么又继续走呢？你就会发现说哎，我好像又缺了一些的技能，然后
1: 还不够
0: 、然后呢你不能够永远只是当一个目前的人，然后去认识一些的音乐。你如果我要今天当一个词曲创作的人，那我的后制编曲我不能永远都是依靠别人，
1: 是
0: 因为你词曲你每一次创作你都是随时有，你就需要记录下来。
1: 对对，
0: 那你没有这一些的器材制作的话的能力，你每次说哎，我现在有，我要找一个朋友帮我，就可能就很久很久就生不出来。
1: 是，
0: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又很感恩我的身边都有很多贵人出现。然后那时候也认识到一个到现在还是很好的一个的兄弟，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哎，他本来就是在幕后制作，就问我你要不要试看看我教你。然后呢我就帮你我们就一起的试看看怎么的去教我怎么的去用这种后制的能力。
1: 是，
0: 当然这一些的技术慢慢学起来之后呢，我就发现说确实我在当时学的时候真的是脑袋很单纯，也没想到说我后面会怎么样。
1: 对，
0: 但我就发现原来音乐这条路就是你只要没放弃，你持续走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后面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诶，原来我所有这些会的东西这些技术到最后原来是帮助我来到台湾。我就觉得哇，因为如果我虽然很向往台湾，很喜欢台湾的音乐歌手华流，但如果我还不会这些的时候，如果我来台湾应该很快就会马来西亚。
1: 是，
0: 对。
1: 刚刚文翰所说的是，如果他今天只是一个好比说是一个会唱歌的人，是一个可以写歌的人啊，就想要来台湾乐坛闯荡的话，其实还不够。因为现在整个环境已经跟早年华流的状态很不一样了。如果一个人他有多工，
0: 是，
1: 其实他有更不一样的工作机会了。这事实上是很现实嘛，因为每个人都会一点，那如果你比别人多会一点，你就有更不一样的一个可以得到 offer 的一个机会。
0: 是，
1: 有着后制能力，有着制作能力的啊，文翰因缘机会就来到台湾，而且现在其实大多数的一个工作也都跟比较偏幕后是有关系的。
0: 是，
1: 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也直接问文翰，你到底是享受目前还是享受幕后？那人生兜兜转转哈，现在你好像慢慢的知道自己可能比较喜欢或是习惯什么样的目。

0: 式啊。
1: 嗯，其实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年轻的时候觉得想要目前
0: 的原因，对，很正常
1: 嘛，对，就觉得哇，就是像刚刚说的，想当大歌星怎么样？你可以跟很多人说话，或者是分享你的音乐，你的话语权比较有影响力。但是你会慢慢，你会发现，诶，其实我当幕后会更自在一点，因为其实我过后发现我这个人格是比较偏向服务型人格，或者是说比较像是一个比较低调，或者是比较不会跟别人太大冲突的一个人、
0: okay.
1: 所以呢我的企图心其实没那么大，
0: 是，
1: 然后但我又很想做这件事情，那我又觉得诶，那我要怎么用音乐来让大家认识，可能不一定透过自己唱，
0: 是，
1: 可能我可以写歌给别人唱，
0: 对，
1: 那把我的歌一样能够有更大的更好的传唱出去的话、对我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和也是一个让人家认识我音乐的方式，
0: 是，
1: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就会不断的想说，哎，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除了自己写自己唱，有没有可能可以唱，或者是我的歌可以交给一些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歌手，或者是认识的一些网红等等的，有机会让他们来唱我的歌，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反而会更，而且我也可以私底下去认识这一些的音乐人，在幕后的工作者、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幕后工作者他们的我觉得我们的性格很像的时候呢、我更知道他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反而是可以去帮助他们，用我的经历或者是我们可能是同辈的，我们可以彼此鼓励 同温层的、我就觉得这个更像是我觉得想要影响，而且对未来的音乐嘛，可能你会觉得就是这一代的音乐人可能他们就是需要这一些彼此一起度过的人，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种的影响可能会是我更想要的。对，
0: 虽然年少时候也曾经做过要站在麦克风前唱歌给大家听的那种巨星梦、但那梦其实很快念头就闪过了。现在对今天专访的音乐人刘文翰最着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群可以一起在幕后打拼的伙伴、然后大家可以彼此的影响对方，或彼此的陪伴对方、因为我们还是要说，其实站在舞台上的巨星就是那一个，但是要成就巨星的后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大家光是想象一张专辑或是一场演唱会，你就知道蔡依林就是那一个嘛，可是他后面的工作团队可能数百个才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华语界的天后，但是也谢谢华语界的天后，她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1: 当然，
0: 但后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们非常敬佩的。那音乐本事其实很喜欢跟大家探索一下在从事幕后工作的好朋友他们的音乐故事。今天为大家专访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刘文翰，我们接下来听另外一段歌曲，这个歌名听起来好像有点好，这个歌叫怎么会忘了你爱我，介绍一下。
1: 好，那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透过电视剧，另外一部剧叫做《家有喜事》，
0: 是的，
1: 那时候也是 TVBS 的一部另外一部剧、然后也是感恩啊，就是也是透过公司，然后我觉得这一部剧呢它跟我前面的两首歌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前面可能会比较阳光、可能会比较带给大家正能量，但这一首歌呢它就是一种比较抒情，甚至是可能演绎的方式呢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去抓，就是它会是一首的爱情的歌曲、然后呢去说你怎么样的不会忘记你当初是怎么的爱我，或者是说都会提醒，因为当时这一部剧它也是为了要除了要配合剧情以外，其实对我来讲我也算是一个常常要提醒自己，我爱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忘了当初为什么你会爱他，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爱一个人你习惯了他的生活，久了你会理所当然，
0: 是的，
1: 但是其实你这个你要回到去你为什么要爱他，OK， 然后你不要那么容易让他受伤，
0: 是，
1: 对，我觉得对，所以感情爱情友情也好，我觉得你认识一个人跟他建立的关系不容易，那我觉得就是要不断的提醒，不要变成理所当然，
0: 所有在感情中的好朋友们都应该好好来思考一下。我们来听这首刘文翰带来的怎么会忘了你爱我。

0: 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音乐创作者、制作人，全方面的产成者刘文汉。文汉在台湾生活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但我相信这么多年来最常被问的就是都还适应吗？如果这样一个大方向的问题，
1: 其实都7年了。
0: 对，如果不适应，早就已经拜拜了。
1: 对对对，因为而且其实你说不适应，除了7年以外，但当然，如果你真的要问我说，哎，什么事情你来到台湾可能不是那么适应的，可能就是这里的文化嘛。
0: 哦，
1: 我觉得虽然
0: 会有什么样的
1: 一些例如什么的文化，就是在华人的一些的沟通上，
0: 哦，
1: 就是我觉得哎，在台湾人说话比较婉转。
0: Oh,
1: 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可能也是因为，怎么说？最后我有去了解一下，我问一些的台湾朋友，就是说，例如好像今天我要问你，哎，今晚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如果你不行，他们一般不会直接拒绝。
0: 哦，
1: 对，
0: 可能会有找各种的理由，
1: 各种的原因，他其实转个弯就跟你说我今晚不行。
0: 是，
1: 但如果马来西亚人就说哦不行哦今晚。就很直接就说了， okay. 就不会想那么多。
0: 哦，我们可能还会说啊，不好意思，可能怎么样？
1: 对，今晚我什么什么什么的，
0: okay, okay, okay, okay.
1: 然后也还是不会说今晚不行，没办法，不会这样说。那就是说了那件事，你就知道哦，所以就是说今天不行。
0: 我下次要好好观察一下，我好像没有太多这个体会。不过你讲好像也蛮有道理，
1: 好像这个
0: 稍微客气一些就对了，
1: 对，比较稍微客气。但过后我问这些朋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可能也是教育从小教的文化，他们说不能够直接拒绝人，是觉得没礼貌。
0: Yeah, yeah, yeah.
1: 他们好像有这样子的这种的分享啦。
0: 是是是，
1: 我觉得哦 ，OK， 那也没有说对错。嗯，那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一个的文化的差异。
0: 对，
1: 因为马来西亚人可能跟香港人也有一点像，就是说话是蛮直接，但是是对事不对人。
0: Okay. 是的，
1: 对，就没有那么对，就是会这样子。
0: OK，
1: 那文化上你说不习惯这一个咯。那吃的话这种都 OK，
0: 对，
1: 因为本来我就是一个华人嘛，华裔，那所以呢对都是饭面类的东西那都很喜欢。对，
0: enjoy了。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台湾一定有很多你所爱的事情，
1: 是，
0: 所以你选择留在这个地方持续打拼。我们也很期待文汉日后更多不一样的作品，我们有机会可以持续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但是我们一定要得到一点音乐人的功夫才能够放他走。我想你一直有持续的工作，然后有一些新的音乐的一个产成，一定是你自己要不断的求进步，尤其现在做音乐这个事情可以用的工具实在太多了，
1: 是，
0: 你怎么持续的练功呢？
1: 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学音乐的那一个的方式越来越容易找得到，当然你可以，以前可能你要付很多的费用去找老师学，现在你 YouTube 或者是你去一些的自媒体网，或者有些人在经营自媒体，他们都会有一些的教导，那我觉得这一些就是一个很好让你去，让你不是那么的限制于自己现在会的东西，
0: 是，
1: 而且你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去吸收这些音乐的养分。那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趋势，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这个科技其实也帮助蛮大的。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现时代的年轻人或者音乐人，其实也有两派了，现在还是有两派，但是我自己是属于那一派说，接受用 AI 音乐跟怎么样跟这个的产业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很好的帮助辅助我的音乐能够去提升。
0: 对，
1: 因为有些时候一些的音乐人可能我的喜好，我听的音乐有限，就是我从小我听的歌就是限制于那一种的曲风。
0: 对，
1: 但是在科技它是用大数据去拿这些大数据的时候，它给你的反馈或者是给你的一些的想法，你是超乎你自己的那一个的圈圈。
0: 是的，
1: 说你可以跳出来发现，哎，原来歌曲或者是旋律词或者是你的编曲整个音乐制作可以是有一个突破的，
0: 是
1: 因为它可以给出你一些很好的想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现在如果问我说怎么让我持续练功这件事呢，我觉得就是这一些的道具，这些科技其实蛮帮助我的，
0: 要好好的用。其实因为回到下指令的是谁，我们常常在讨论，还是人本身。
1: 是，
0: 所以成为一个懂得下指令，而且不要被 AI 绑架，反而是可以让 AI 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就是现在所有人都要学习的一个课题。 我觉得那句话很老，但是我真的很相信，因为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即便它的过程由 AI 的辅助，可是若是这个产成者他的起初的那个人性没有放下的话，这东西肯定是动人的。
1: 嗯，
0: 大家一块来咀嚼一下吧。
1: 是，
0: 今天的最后我们就要来听一个关于回到起初的歌，文翰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作品。嗯，
1: 好，那起初这首歌呢，它其实是我最近新发表的一首的单曲。
0: Yeah.
1: 那这一首歌呢，其实它很奇妙，它算是一个我的制作案里面，跟词曲没关系，我只是一个的制作这一首歌，然后呢和演唱这一首歌的人。
0: 是。
1: 那在唱的时候，我看回歌词，其实，因为词曲人有点不是太方便露，就是说他们的名字，但是呢，这一个的词曲人他们写的词跟我演唱出来和当时的船要想要演示和去诠释的话，我会觉得这首歌还一样，真的是回到去说你的回到起初的初衷，
0: 是
1: 你的初心，你在做跟我的梦想音乐也有关系，因为有些时候确实你会跟一些，你会不会看到现实面，你看到你的发展，你遇到挑战，可是你能不能够持续的做，能够回到去你的初衷很重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给我现在还在台湾第七年了呢，我觉得真的是常常都是这些歌曲鼓励我，
0: 是，
1: 所以也希望这歌曲能够鼓励到大家这样子。Yeah.
0: 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进，
1: 是，
0: 不论是持续留在台湾，我们当然希望哈，然后或是有一天也回到自己的家乡，开拓自己的音乐事业。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那个七岁自己看到一台琴那种无比兴奋的眼神，那个眼中始终闪闪发亮的那个自己。谢谢文翰来讲故事，期待下一回再请你来说你的音乐故事。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起初》，谢谢文翰的分享，
1: 谢谢咖啡猫。

但是佛摩萨我是有黄晨林，我们说一条河往往不只是地理上一条河，它有可能改变土地的样子，也可能影响到人们的饮食。那久而久之，这些食材料理生活方式也会变成在地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文化。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来到呢南台湾，这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溪流，在台南这边它叫做曾文溪，这条溪不得了啊，哇，你知道在它上游一个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就在这里。好，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会谈到曾文溪，因为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最近因为他有一个工作室叫善食物工作室，那个善是三点水在一个山，那他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有他的一个典故，而目前他根据地就是在台南麻豆这里。那最近就是看到我们这位特别来宾他办了一场活动，说呢是以曾文溪流域然后跟在地的故事再结合了竹编，

0: 植物染还有饮食，哇，听起来真的很丰富多彩哈，很精彩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哈，我们要访问到的就是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位这个主厨。那他现在主持的就是善食物工作室，来欢迎，这是蔡振宇。嗨，振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振宇本身是台南人吗？
1: 哦，不是，我是高雄人。
0: 好好，所以那怎么会跑到台南来？
1: 其实因为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是在高雄的北边，就是在高雄跟台南的交界处。那小时候我们生活的范围，跑台南比跑高雄还要近，所以其实我跟台南的渊源还比较深一
0: 虽然是高雄人，但是其实蛮台南的，这样就对了。
1: 点。对。
0: 好，来，那因为我看到你现在你的一个据点就是在麻豆这里嘛，哈。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最近你办的这个活动哦，这个走读的餐会，哎呀，我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吸引力，走读本身就蛮有文化的趣味哈，然后餐会重点是还有好吃的东西哈，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说你的这个走读餐会基本上呢是焦点就在曾文溪嘛，哈，先来介绍一下曾文溪为什么。你会以曾文溪这样一个流域，然后来做这样一个走读饮食的活动呢？
1: 好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曾文溪啊是在以台湾甚至是以我们南部地区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滋养生命的源头。那曾文溪被台南称之为母亲河，所以它其实整个它的河流流域的发展，其实大大的影响了整个我们江南平原甚至台南的整个生活的面向。那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回溯的过程，因为我们驻点在麻豆的时候啊，我们在做常年的扎根，一直在往深处去发掘麻豆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呢，不免就一定会去关注到这个河流流域的，它的背后的故事，它的起源。
0: 因
1: 那一
0: 为
1: 路没，
0: 曾文溪它也有，因为曾文溪主要的流域就在台南这边嘛，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麻豆也是跟这在曾文溪有经过麻豆吗？
1: 有，它一路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曾文水库之后啊，会经流过南溪御景，然后流过大内，然后再到我们的官田，然后流经麻豆之后，再继续往出海口，最后会大概会在七股那边出海。
0: 这一路下来呀、啊，我光这样听地名就是好多蔬菜水果，农渔产呐、
1: 对，没
0: 啊，
1: 错，
0: 好
1: 没
0: 丰盛
1: 错，
0: 啊，真厉害，
1: 很
0: 真厉
1: 丰
0: 害的
1: 盛。
0: 曾文溪哦，
1: 对
0: 我
1: 啊。
0: 知道了，所以这样听起来难怪这个如果跟那个饮食来结合，那真是很棒哈、
1: 没错，沿着这条河，你可以关注到非常多的物产，还有它的人文的发展，其实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蛛丝马迹。
0: 所以你是因为想一开始先去挖掘麻豆在地的一些历史，或者它的地理的一些故事，所以那我们先让大家了解，那你既然以曾文溪为题，然后又是这样的走读餐会，我很好奇，重点是说你们的内容是带着大家去走曾文溪吗？还是？
1: 因为其实这场餐会它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我们麻豆的大地艺术季。那在大地艺术季的整个策展过程中，其实有呈现了很多曾文溪流域的面向给大家。那我的角色是希望可以把饮食也带进这场策展里面，让饮食文化本身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0: 对呀、啊，因为你刚介绍光曾文溪的流域经过的哦，在台南这都是重要的农特产物产，就是甚至那个鱼哈、哦、海鲜啊什么很丰富哈、哦。那
1: 对
0: 很
1: 啊，
0: 好奇哦，在你们这一次活动，因为已经办过一次了嘛，
1: 对。
0: 那听说之后还有另外一次。不过啦，对于特别有一些朋友，可能短期之内没有办法来到台南的，我们空中也可以解馋一下。很好奇，那你是用什么样的饮食把这个曾文溪流域串联起来呢？
1: 其实我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希望可以去收集我们在整个大麻豆地区附近一些贴近产业啊物产的一些

0: 农作物或是水果，然后想要把它们转换成食物。可是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还有一个是我一直很想要带入的，就是关于怎么样去宣传土地友善，让大家来看到我们的土地这件事情。所以我在那时候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框架，就是我们想要做完完全全的自然这件事情，天然跟自然。
1: 完完全全的天然跟自然，指的是说你的食材，还是说料理方式，还是怎么样？
0: 我想要全部都有这个概念在，所以我就把食物呢，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要用什么方式来盛装它，能不能盛装食物的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所以我就先找了很多方向，其实一开始我想用芭蕉叶，然后去做容器，但是芭蕉叶做的容器它没有可以办法携带。它可能吃完就丢掉，我就有点可惜。那其实，在我们的曾文溪流域啊，发展出非常多的传统工艺，竹编是最著名的其中一种。所以我就去思考说，我是不是可以去寻找竹编的这个方式，然后把它融进来。于是我就找了我们附近有在推广竹编工艺的老师，然后跟他合作，请他教我们做竹编。那我再把这个竹编的盒子拿来做我们的餐盒。
1: 竹编的盒子做餐盒，但是这
0: 对
1: 样
0: 呀，
1: 子，如果你今天装的是那一种，就是怎么讲，不是汤汤水水那一种，那竹编 OK 吗？
0: 我们其实稍微会有一点点比较不是那么万用，就是如果真的食物的料理的部分是太多汤汤水水，那可能就不适合。所以我们的餐盒制作，我里面还垫了那个自然材质的内衬，比如说我用芭蕉叶去做成碗，然后把它塞在里面的。
1: 就是意思就是说，外形这个石器的外形是竹编的，那里面可能因应这个食材那个料理的不同，它有一些必须要你用芭蕉叶去做一下这个衬底就对了，真的蛮天然的嘞，
0: 对啊。
1: 因为我知道，像现在餐饮里面有时候我们都很习惯用纸盒啊或纸的那个容器，但因为我们知道说，真正的纸质的这一些的容器，其实它还是算塑胶，因为它必须要里面要一层塑胶膜，它才能够支撑得住嘛，
0: 没错，没错。
1: 所以，那你这个光从石器本身哦，就花的功夫就不少呢，
0: 对呀、
1: 人家直接碗盘拿来或去买来就可以了。你
0: 我
1: 这个，
0: 是上一场的一个来参加的一位那个客人，他说："老师，我其实不是为你的吃，不是为食物而
1: 不
0: 来，
1: 是
0: 我
1: 为
0: 是为了
1: 食
0: 那个
1: 物，
0: 餐盒。他说他为了那个 餐
1: 那
0: 盒跟
1: 是怎
0: 纸
1: 样
0: 张的那
1: 来
0: 个。"
1: 参加活动的？他走的时候，餐盒是可以带走的，是
0: 啊，对对对，结束餐会结束的时候，那个餐
1: 吧？
0: 盒跟那个竹芋篮的包巾是让大家带回去的。
1: 这样子啊。
0: 对，因为我就是希望他们带回去可以继续再用。
1: 我那但是那我很好奇，因为你食物应该也是非常结合在地性啊，对不对？好
0: 对
1: 奇你
0: 啊。
1: 们端出来料理大概有哪一些啊？
0: 我这次设计的话是利用，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我们是诱导混种。这是大家对麻豆一个比较没有意想不到的面向。其实我们是柚子跟稻谷
1: 稻
0: 混
1: 谷，
0: 作
1: 因
0: 轮种。
1: 为讲到麻豆，因为现在那个中秋也在不远处了哈。讲到麻豆，大家直接就想要文旦，文旦真的很有名。但是你的意思说，不要以为麻豆只有种文旦，还有种稻米，是不是？
0: 对呀，对，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其他的比较少量水果，比如说像有一个也很有趣的
1: 洛
0: 一
1: 梨，
0: 个，
1: 麻豆洛梨也很
0: 对。
1: 有名
0: 麻豆其实
1: 啊。
0: 麻豆洛里很有名，但是我们比不上隔壁的大内。
1: 对，但是我自己知道是麻豆的洛梨也有相当的产量，
0: 对，没错没错。
1: 哇，那你光你麻豆在地的食材，你可以做出来料理就蛮多啦。
0: 对啊对啊，就变化就蛮多，而且蛮有趣的，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些料理，然后把这些食材运用在我的食物内，可是它会有些耗损的部分，比如说柚子皮，比如说洛梨的壳，那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去思考说，我既然想要推广跟自然息息相关，甚至是友善的蔬食，甚至是全食物，那这些耗损的外壳或者是比较丑的部分，该怎么样再去使用它？所以我就很带着好奇实验的
1: 去实
0: 心态，
1: 验，
0: 我就去实验它们，然后后来我就把洛梨的壳拿来做成植物篮，我就去熬煮它，然后
1: 因为
0: 去做植物
1: 我
0: 果。
1: 还在想说，你说柚子皮我可以理解，柚子皮其实还蛮多可以运用，我知道。

0: 有时候乡下地区那个柚子皮晒干以后可以当天然的蚊香，哎，你知道？
1: 哎，对，没错，
0: 这是一个。还有柚子皮当然也可以，它这个你做一些取舍的话，它也是可以入菜的。但是我就在想，洛梨皮，因为你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时候会被，而且就是拉扯的，或者你剥它，它就支离破碎啦，哈。
1: 嗯嗯哦，
0: 所以你是把它拿去当做植物染的一个来源这样啊？
1: 对对，然后透过这个植物染，我们再把它做成我们这次餐会的餐盒外面的那个包巾，就是包便当的那个包巾。
0: 哦，好特别啊！
1: 然后大家回去之后刚好就可以一手拎的就可以回家。
0: 但是我很好奇，因为它又不是什么大青啊，哈，又不是一些那个颜色是非常明显的一些植物哈。那你拿洛梨皮来做植物染，请问它染出来是什么颜色啊？
1: 它其实是大概接近粉红色。
0: 啊，是粉红色啊，嗯，
1: 很妙，它是一个
0: 那蛮妙的耶，蛮漂亮的耶。你是用比较大量的洛梨皮，还是我们在家里边其实你就是一两颗洛梨皮也办得到？
1: 哦，要那个要大量，
0: 哦，
1: 所以我是过程中一直去跟附近的农友去回收那些洛梨皮来用，
0: 哦，
1: 或者是一些淘汰掉的洛梨。
0: 哦，淘汰掉的洛梨，淘汰是说蔬果弄下来的还是怎样？嗯，
1: 蔬果掉下来的，然后还有以及卖相没那么好的，嗯，比如说它长得不是非常的完整，
0: 哦，他觉得也卖不出去那一种这样子，啊，
1: NG 的那些丑果。
0: 哦，可是一定要熟的洛梨吧，是不是？
1: 对，我们会，嗯，我回收回来之后我会自己把它吹熟。
0: 对，因为我们在看洛梨，如果是生的还没有熟的时候它是绿色嘛，哦，但是它熟的时候的确你看它那个皮的内部来讲，你的确是可以看出一些颜色的，哦，
1: 嗯嗯，
0: 有的可能带了一点紫红或者是怎么样的。哇，
1: 啊，
0: 没想到染出来是粉红色哦，所以你这一次就把它染成是包那个餐盒的餐巾吗？
1: 对对对对，我先把它当餐巾用。
0: 那，欸，这个以后可以量产哦，是不是？
1: 我其实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辅导生产者，就是农民们可以去思考说如何把自己的，
0: 哦，
1: 整个资源把它运用到极致，不要只是依赖新鲜蔬果这一块，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那个材质是可以在那运用。
0: 嗯嗯，但是你的重点就是要天然的，哦，然后尽量能够做到这个全国全株的这样一个利用这样，哦，
1: 对对对。
0: 哦哦，这个可是这个是你这一次才做，还是其实你长期以来就一直都在做这样尝试了？
1: 我的话是，其实自从来到麻豆之后，就开始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开发跟研究。
0: 你来到麻豆大概几年了？
1: 目前的话，大概三年。
0: 哦，也才三年哦。哦，但是掌握的速度很快哈。好。
1: 对啊，
0: 所以在你们，
1: 对啊，
0: 可是我看到你们不只是吃东西当然对台南人来说很重要啦，哦，很多人来参加活动，嗯，你看又有漂亮的那个食器，还有这样子植物染的，哦，这样包巾，嗯，但是你们还有走读的那一块嘛，哦，
1: 嗯嗯嗯，
0: 所以是说带着大家去了解曾文溪流域。诶，我看到你们介绍里面说曾文溪以前有个外号叫做什么催眉爪，嗯，是不是？
1: 对啊，
0: 就是催眉的意思，就是眼睛看不到，那用蛇，眼睛看不到的蛇来形容它。
1: 嗯，因为它就是在形容过去300到400年间，曾文溪它的频繁的改道，以及它改道的时候所带来的冲击，啊，所以以前我们就用催眉爪的方式来形容曾文溪。
0: 哦，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下一次它改道它要怎么改。是不是？
1: 对，哦，对，你会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乱窜，
0: 瞬息万变。我们要知道，是因为曾文溪在台湾来讲，哈，嗯，各大溪流来，他是排第四哦，哈，
1: 嗯，
0: 而且他光是一个曾文溪，他上游曾文水库，他的支流还养出了南化跟乌山头水库嘛，哈，
1: 对，
0: 都跟他是有渊源的。所以刚刚那个郑宇一开始有谈到说，在台南这边，曾文溪他是有个外号叫母亲的河，哦。哇，那你们的走读是有去特定的地区吗？还是什么样的景点去走呢？
1: 其实刚好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在曾文溪旁。那我们这个曾文溪旁呢，还临近一个过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叫做糖厂。 我们这边其实过去有一个种爷糖厂，
0: 哦，对，你说的就是麻豆这边的种爷糖厂嘛，哈，
1: 没错没
0: 哦，
1: 错。那呼应了我们之
0: 嗯，
1: 前种爷糖厂的历史，其实我们这边后来形成了一个糖工的聚落，它
0: 嗯，
1: 是一个
0: 是。
1: 延续大概前前后后大概有将近100年历史的一个糖工
0: 所
1: 聚
0: 以
1: 落，
0: 以前麻豆这边也种甘蔗的意思吗？
1: 对，没错。
0: 哦，哦，那如果甘蔗应用在饮食上，那变化更多了啊。
1: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玩的素材其实还蛮丰富的。
0: 哦，所以基本上是从种爷糖厂这边做一个重要的延展，好，哦，
1: 对，
0: 带着
1: 没
0: 大
1: 错。
0: 家来到这里，把这里当做这一次就走读参会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好，然后再加上就是以呈现的都是在地的食材，然后又是纯天然这样的方式，哇，这
1: 没
0: 个
1: 错。
0: 竹编，所以你那个用洛梨皮来做植物染，我可以理解，但那个竹编的容器啊，这以后我想去参加参会，你们问说，哦，老师，这个以后会卖吗？
1: 有哎、欸，其 实我
0: 哎呦，
1: 有在想
0: 应该
1: 说有没有
0: 也
1: 办
0: 可
1: 法
0: 以，
1: 机会
0: 对
1: 可以
0: 呀、啊。
1: 量产。
0: 也可以思考一下嘛，对不对？哈、哦，看看能
1: 对
0: 不能
1: 啊，
0: 做个便当盒啦，哈、
1: 对对对对，直接就是推
0: 对，
1: 餐便
0: 如
1: 当
0: 果
1: 餐
0: 可以的话，哈、哦，对，哎呀，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因为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刚好最近在台南这边哈、哦，透过蔡振宇哈、哦，振宇自己本身呢，他也是一位主厨，然后哦，他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哦，我们就让大家来听一些他的故事，也会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积极的想要去让我们呢可以把食物、土地哈、哦、这些生活的故事可以连接在一起。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那是 Formosa， 我是黄晨林。然后刚才听到这是来自王瑞霞，他唱一首台语歌就叫做厨房都房、哦、那厨房在家里边呢，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料理，刚这一首歌听着听着就觉得有一种香味飘出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事实上是一位主厨、哦，但是他最近这几年，尤其他说3年前来到麻豆，台南的麻豆之后，他开始对于这个在地的社区的故事、风土，还有这个食物，怎么样去连结在一起，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思。而现在他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就叫做善食物工作室。来，振宇，我们来请教一下，先请教一下你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其实你工作室名字就只有一个善，对不对？
1: 对，其实就是有善字、嗯。
0: 善就是三点水在一个山上的山，这个善字你特别这样运用，你是要取它什么样的意思呢？
1: 其实我那时候在构思我自己想要成立一个可以推广土地友善跟台湾土地的珍贵跟台湾的一些自然资源价值的时候，就在想台湾到底有什么是非常有特色。但我后来回想一下，我们台湾不就是我们台湾的环境不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吗？对不对，不管从哪里看，其实台湾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哦、一边是山一边是水。那对我来讲，它就是结合一个非常明确的词，一个字词，就是善。
0: 的确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呢，齁。
1: 对对，真的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在思考那个我的工作室的 logo 的时候，我就想要把山跟水给画进去。所以我的 logo 就是一个象形字的水字边跟象形字的山字边组起来，就是一个善。
0: 哦，所以你考量到的非常直观的就是有山有水。做这样的一个结合。因为如果善从字面上的意义，它有两种嘛。一种是说那个鱼儿游来游去，这叫做善。还有另外一种好像就是捕鱼的一些竹，好像也是竹编的一些器具。因为以前天然嘛，用竹编的器具。所以基本上齁、哦、这也蛮符合，就是听起来也都蛮天然的。那你是这个来到麻豆才成立这个工作室吗？
1: 其实我已经构思成立工作室蛮长一段时间，当然因为过去一直在厨房，就是在餐厅里面工作，比较没有时间跟机会去实现这个想法。所以后来回到台南之后，我想要成立自己的一个工作室的那个欲望，就开始慢慢的放大，然后就想要实现它。所以在麻豆的这几年，在研究的这几年，我就开始使用工作室的这个形态去做我的研究跟我的一些呈现，这样。
0: 我看了一下你的简介，说你以前做过泰式料理的那个主厨，对不对？
1: 有在私厨工作过，
0: 私厨工作过，然后还是发酵，什么发酵米发酵料理的教师？什么叫发酵米发酵啊？
1: 就是我后来在餐厅工作的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想要去探索就是食物的其他的一些发展可能。那那个时候我想要去思考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食物的保存的时间更长。所以我就意外的接触到发酵这个领域，然后有在台北的那个大道城那边有跟一位发酵老师学习过。
0: 发酵，我坦白讲，我所有的发酵里面我直接想到一个就是酒嘛。酒也是发酵的概念，第二个就是泡菜嘛，泡菜算不算发酵？ 对不对？
1: 也算也算。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特别去学习如何用食物

0: 来发酵，比如说还可以做成什么？
1: 像我们比较最常见的就是蔬果类的发酵，可以做成酸菜，
0: 哦，
1: 比如说酸黄瓜啦，
0: 哦，
1: 然后酸白菜啦，
0: 欸，
1: 那其他比较一些复杂的，比如说酿成酒，比如说做成面包，
0: 欸，
1: 比如说做成味噌，或者是做成酱油。
0: 哦哦，这个发酵领域那宽广啦，哈。
1: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你有特别去研究，就是食材发酵的这样的很多的方式跟内容，哈。
1: 啊，对对对。
0: 哦，好，所以你照理来讲，你本来做主厨或你做餐饮料理这个部分，那也是你一条路啊，哈。
1: 嗯。
0: 但是是你来到麻豆之后，你说内心那个想法，它开始放大，然后付诸行动，哈，是因为麻豆这个点对你有什么启发，还是说你觉得差不多就是一种生命累积，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想要开始来做了？
1: 我觉得刚好是因为有点像赶上迎头赶上的那种感觉，因为以前在餐厅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耗损，就是我们常常讲食物浪费，其实食物浪费在产地就有开始进行，那它是第一层的浪费，后来到了我们餐厅又有第二层的浪费，因为我们在食物料理的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需要，
0: 对，
1: 就是
0: 好像取舍掉一些食材，
1: 你不得不去取舍。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思考说，身为一个生产者，我有没有办法为我的产地多贡献一点，然后也为我们的社会多负一点责任，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食物的保存这件事情，还有再利用这件事情。
0: 你真的很特别，因为大家同样，比如说我们以餐饮这个领域啦，有的人念之在之，想说我要怎么样让这个食物更加美味，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厨艺更加精进，但是你从一开始思考，其实就蛮关心这个所谓的食物的资源它有没有充分被运用，哇，
1: 对呀，对呀，
0: 就是这跟你自己的成长背景有关联吗？
1: 也许有，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是蛮常经营就是小吃店，我们家我的爸爸那边的亲戚啊，几乎每个姑姑然后都有经营小吃店，
0: 都有经营小吃店，嘿，
1: 对啊，我小时候是在小吃店的环境下长大，
0: 所以你有这种渊源，你长大当厨师也不觉得奇怪啦，好像还蛮自然的，
1: 对，不意外，对啊，
0: 对。可是就是说，有的人就他专门他就会想要去，我就来研究口味什么哈。但是我倒是觉得，对这个资源不要被浪费哈，同时又可以去兼顾到美味，这一点是蛮特别的哈。所以你那时候开始，因为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看包括这些文化走读跟饮食的那个连结啊哈。然后我看你好像也有受邀去做一些演讲嘛，社区大学或是怎么样，然后自己办了一个活动哈。然后我们再来讲，因为郑宇他非常忙，他自己还有另外的身份，就是叫做岛风雅客聚落，对不对？哈，
1: 对对。
0: 我一开始就是想说，这个名字取得好特别哦。那个风雅，如果前面风雅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前面还加个岛呢？哈，尤其自己那个点，然后前面加个岛，我们会觉得蛮奇特的。不过后来才知道，这其实这个岛风本身就是在地跟地名有关噻。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取麻豆以前这边的古地名叫做岛风内海。
0: 麻豆的古地名岛风内海，所以麻豆的环境以前是属于内海这样一个范围就对了。
1: 对，它也是过去内海的一部分。
0: 那现在的麻豆跟以前已经差很多了，那真是沧海桑田了。
1: 对啊对啊。
0: OK, 好，所以麻豆是以前这边称为岛风内海，所以你这是岛风雅客聚落，请问一下你这个聚落是在做什么啊？
1: 我们其实目前比较主要进行在我们的老屋的修复跟它的推广。那因为我们这个聚落的前身啊，它其实是一个唐宫聚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那随着台湾的整个唐业的没落啊，这些唐宫啊一个一个的退休或者是转型，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过去是生产为主的聚落已经慢慢的在萎缩跟退化。所以我们就是有点像发愿的感觉我们想要把一栋一栋的房子修回来的同时呢，可以吸引很多的青年进驻，那把这个原本是生产糖的这个聚落未来

0: 发展成生产艺术的聚落。
1: 我请问一下，因为麻豆也不小哈，那这个是比如说这个糖聚落是就在总爷糖厂这边吗？
0: 对啊，对啊。
1: 哦、OK， 在总爷糖厂这边有一个聚落，就以前很多都是糖工。那这个是属于私人产业，还是属于台糖的产业？
0: 我们这边是属于私人产业。
1: 哦，了解。这种因为是私人产业，所以那这些房子大概大部平均比较普遍年龄大概就几十年嘛，有超过百年的吗？
0: 没有，我们目前调查到年纪最大的大概是70年至80年左右。
1: OK， 哦，七八十年那蛮久，不过就是不到100年嘛，哈，所以这个是民间，就是说如果这是我的房子，我是可以自己去，我想要怎么改就可以怎么改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那所以你们现在就是你这个聚落，你主要就是在帮助麻豆这边，等于有一些老房子，你们去帮忙重新整理吗？还是？
0: 嗯，我们首先会先就是帮屋主做评估，去帮他做一个健康检查，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房子，未来在修复上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状况啊，一些风险，那还有一些作业上面的可能的一些变化，然后会跟屋主讨论说，是不是有修缮的必要，那以及修缮的方向，还有未来改造的可能性，这样。
1: OK，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修缮有好多种嘛，哈，有的人是修旧如旧，哦，有的人要修旧如新，就是完全就是改头换面。有人说我就是要舒服，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如果老房子它某种程度可能那个生活的舒适度跟不上现代化的脚步嘛。哦、但也有的人想说、那我本来我这个就比较古色古香，我想要保留原来的面貌，你们走的是哪一种路线呢？
0: 我们刚好走在这两个路线的中间，
1: 希望能够兼顾的意思吗？
0: 对，我们比较弹性一点。
1: 哦，那不容易哦。哦，
0: 对对啊，
1: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帮这个私人的老宅，好，如果他愿意跟你们合作，你就是去做一个修复，帮他整理好以后，是怎样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活化空间，他可以租出去，还是说提供给谁，这样吗？
0: 嘿，对，就是我们会采取比较多元式的发展，可以用对外出租，也可以把它形成一个比如说社区的客厅、或者是变成转租给其他的创作者当做他的工作室、然后也有短居、这个都是可以再去做规划。
1: 哦，那不错啊。那请问一下，因为这么有特色，而且花蛮多时间去整理啊，哈，但是如果让一些那个地方创生或艺术工作者啊，通常就是希望房租不要太高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会有这样比较友善出租的方式吗？
0: 有有有，因为我们其实当初的起心动念，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很多青年还有创作者，
1: 对，
0: 需要一个他们负担得起的空间。
1: 哦，
0: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有那样的需求，所以刚好我们有这个机缘，修复了第一栋之后，我们就真的把它拿来这样使用，然后渐渐的，我们渐渐的汇集了一些很不错的合作工作伙伴，所以我们就想要把这个愿景再给它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张。
1: 对呀、我第一个想要说，如果租金很友善的话，那真的相当感谢哈。
0: 对啊，
1: 所以听起来跟你们自己的经验，所以当初你在麻豆这边要发展一个这个自己的据点的时候，你说你也是跟那个唐工的房子，等于是用承租的方式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他是提供给你们？
0: 我们是用那个有一种新的模式叫做以户代租，我们帮房东呢、去维护。
1: 我来，你租给我，那我来整理，但是是不用收租金的意思吗？
0: 啊，对对对。
1: 哦哦，这样也不错哦。哦，可是因为你虽然没有付房租，但你的钱还是要花，因为你还是要去帮忙整理房子，对不对？
0: 嗯，没错没错。
1: 哦，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因为在台湾现在很多地方，坦白讲，就是老房子荒在那里嘛，哈、
0: 哦。对、
1: 那你说叫他自己去修，有时候他又觉得是不是值得呢？哈、哦，因为修了以后自己这个可能家人都在外面了，他自己也住不了，哈、哦。所以你们等于是把麻豆这边老房子整理之后，让他重新活化了，然后让他有一个新的很好的运用，这样了哈。
0: 嗯，对对
1: 哦，

0: 真的不错哈、哦，所以这是你们现在也是相当主要工作之一啊哈、
1: 对啊。
0: 哦。好，来，那我们再来请教，因为你等于工作是到现在3年了嘛，然后呢，比如说最近这几年，除了刚刚我们讲说曾文溪流域的这样的一个走读的参会哈、哦，那请问一下，你们还有办过什么样的活动呢？
1: 我们现在比较多是在做课程的一些推广，然后跟像
0: 嘿，
1: 我本身的专业是发校，那我们就有结合
0: 哦哦哦，
1: 社区大学，用我们这个很古典的、很古早
0: 嘿，
1: 味的厨房，然后去教大家做所谓的传统的酿造，然
0: 哦，
1: 后就在我们的这个
0: 嘿，
1: 我们还留一个灶哦，我们还有
0: 哦，
1: 留一个
0: 你
1: 很
0: 们这
1: 瓷
0: 里
1: 的那个
0: 还
1: 大
0: 有，
1: 灶。
0: 你们工作室这边还有一个灶啊？
1: 对对对，我们就用那个灶，然后那个
0: 哦，
1: 厨房来教大家这些课程。
0: 哎，请问一下振宇，那个灶你真的会去用吗？
1: 其实还
0: 还是？
1: 我们现在用机会很少，但是我们没有去破坏它。
0: 没有话，它变成一个很重要意象啊，对不对？
1: 对
0: 哈、哦，
1: 对对
0: 不然
1: 对
0: 我
1: 对。
0: 想说，这个年代你还用灶的话，那个有时候没时间来不及啊，
1: 对啊对
0: 也
1: 啊，
0: 要劈柴，
1: 没
0: 所以你
1: 错。
0: 们是保留的是那种非常古早味那种大灶，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就说，你们的方式就是让大家可以来这边学习怎么，比如说，因为你主要是以发酵的这个食材为主嘛，那比如说你做的就是腌制还是怎么样？
1: 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教学的本意，我是希望可以推广一些从我们生活中
0: 嘿。
1: 去截取一些生活上的资源，还有我们如何去把已经拥有的东西呢，再把它延长它的价值。所以我都尽量就是找我们大麻豆地区的生产者，然后使用他们的食材。然后来教他们把这些食物去做各种方式的转化，所以腌制它是其中一种。那更多的是以发酵为核心，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小农种的农友种的稻米，那我就会拿这些稻米来教学生做酒酿。
0: 哦，可以做
1: 对，
0: 酒酿发酵，比如说你们比较大家那个欢迎度比较高的发酵，还可以有什么？
1: 像最常见的就是优格，我们还可以
0: 哦
1: 教大家
0: 哦，
1: 做优格。
0: 优格哦，对哈哦，现在好
1: 对
0: 多人
1: 啊，
0: 喜欢自己亲手做优格
1: 对，然后
0: 哦，
1: 它其实操作上也很容易，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就把
0: 嘿。
1: 这些东西就推广给大家，这样。
0: 哦，所以基本上因为是发酵，用食材来发酵，所以这里面没什么太高的技术门槛，是不是？
1: 它的话就是入门很低，如果
0: 嘿嘿，
1: 大家只是想要学习怎么操作，其实它是很好
0: 就
1: 成
0: 是
1: 功的
0: 我
1: 哦。
0: 做出来的确是可以吃的，这
1: 对。
0: 个门槛很低，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保证
1: 但
0: 可
1: 是
0: 以吃，但是也有
1: 没错，保
0: 分
1: 证可以吃。
0: 口味好坏就是有没有更加美味，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是吧？
1: 对啊，
0: 哈
1: 对啊，就
0: 哈
1: 是大部分同学来上课，其实想要学的是它背后的原理，然后就发现
0: 哈！哦，
1: 来这边来上课的学生，每个都非
0: 嘿，
1: 常的好学，而且很有
0: 嘿嘿嘿，
1: 热情。
0: 是是是，哇，这个当然来，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据点哈、哦，来学习料理，这也是不错的了哈、哦。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让大家知道，比如说在台南麻豆这边哈、哦，你看，那像这几年这样跟你一样的这种共同理念的，你们应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嘛。
1: 对。
0: 哦，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哦。那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刚好我看到你好像受到社区大学的邀请哈、哦，好像就是他们有把那个文旦啊。就是请你去教大家怎么样把那个柚子文旦哈、哦，可以变成在那个料理里边哈、哦。等一下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振宇，因为中秋节都快到，听说麻豆文旦早就在摘了，是不是？
1: 对啊，对啊。
0: 哦，好，我们等一下再聊这个部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曹雅文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台南人》，他也是用台语演唱。那基本上这一首歌，因为曹雅文本身他也是台南人，说是台南的女儿，又是很有实力这样音乐人，然后他等于为台南写的一首真的是很好的代言歌曲，把台南一些景点啊、乡土特色啊、还有小吃那个好玩的点哦，通通都汇集起来了。好，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虽然是高雄人，但是说他呢生活上其实非常非常台南哈，而且他现在呢有一个据点就在台南麻豆这里，那这是蔡振宇哈。那振宇自己呢现在是担任善食物工作室，他是创办人也是主理人哦。来，振宇，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已经要，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九月初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麻豆文旦已经是踩了一波了这样子啊？
1: 嗯，对对对。
0: 哦，这大概什么时候？今年大概什么时候开始采的、啊？
1: 大概差不多，其实八月初就有陆陆续续有
0: 八月初就哦，这样子啊，哦，
1: 嗯，但是他们那时候先做整理，然后实际上开始采收的时候是大概差不多上个礼、八月中的时候。
0: 八月中的时候，对，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替农民担心，因为那个八九月台风还是。

0: 比较多的一个季节嘛，
1: 哈、
0: 哦，我们都好担心那个文旦被老天爷收走了哈、哦。好在目前应该一切还好啦哈、
1: 哦。有，今年保证大家有文旦可以吃。
0: OK， 好，那我们要请郑宇来分享哦，因为他喜欢把这个地方的风土跟食材去做一个连结哈、哦，而且他非常鼓励，就是可以全株全果的这样一个运用。那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你最近是社区大学邀请你去，也是就是把这个柚子入菜，对不对？
1: 对啊。
0: 来讲一下我们那个，反正接下来就是在中秋节的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大家里面都好多柚子哈。
1: 对、
0: 哦。那除了生吃，把它当鲜果之外，诶，做成料理、嗯，因为柚子算柑橘科吗？
1: 严格来说不算
0: 哦，不算。
1: 但是它的用法
0: ，因为它就是说在生物的界定上来讲，它不是属于柑橘类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感觉酸酸甜甜的嘛，哈、哦，所以我是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它跟那个葡萄柚啊，哈、哦，感觉还蛮像的，哈、哦，那我很好奇，你是如果说我们要用这个柚子来做成菜的话，来入菜的话，可以有怎么样运用的方式呢？
1: 因为像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把它以鲜果当做饭前或饭后水果来吃。
0: 对。
1: 那我这边的话会比较分享说，我们可以把它跟沙拉一起做搭配。
0: 哦，沙拉，因为它就是可以鲜食的部分嘛，哈。
1: 对，
0: 问题是它要跟什么？因为沙拉可以也很多种组合啊。那柚子比较适合跟谁一起变成沙拉？
1: 像我们之前课程里面有推广，有分享一些做法，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跟，比如说像优格，我们会把柚子的果肉跟优格一起搭配，去做一个很清爽的早餐的沙拉。
0: 柚子的果肉，然后是怎样直接就加入优格吗？
1: 我们会比如说加一点蜂蜜，加一点坚果，然后把它跟沙拉放在一起，那它就变成一个，比如说早餐的一个水果碗。
0: 哦，水果碗，但是再加一点优格吗？
1: 啊，对，
0: 哦，是因为优格本来，因为优格如果你不加任何东西的话，它基本上没有味道嘛，带了一点微酸的感觉，
1: 微酸，对啊，
0: 哦，所以就是因为你酸我也酸，大家跟文旦就是你说这个是蛮适合在清晨早餐的时候来食用就对了。
1: 对，也可以作为代餐。哦、我觉得这个方法、
0: 这个技术门槛最低了，横竖你就是把果肉剥一剥而已嘛，哈，然后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沙拉碗这样子 ，OK， 好，来，那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1: 像接下来的话，如果要搭配蛋白质，我就会蛮推荐可以跟像鸡肉或者是那个虾子，
0: 哦，
1: 可以跟它一起搭配。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一道那个木须肉。但是我们是用柚子肉再加鸡肉丝下去做的凉拌菜
0: 哦，凉拌，因为柚子如果说做成料理的话，大概是不是不太适合加热？
1: 加热的话，它的那个柚子的风味啊，因为柚子本身很鲜食，那如果加热过度的话，它的风味就会溢散掉，这是蛮可惜的。
0: 哦，了解，而且它可能一些维他命啊，也会因为加热被破坏掉，会不会？
1: 对，它里面的一些维生素啊，都会因为加热而被分解掉，
0: 所以最好就是说不要加热情况下，因为它本来就可以生吃的嘛，哈、哦，所以你刚刚说是鸡肉、虾子、海鲜类的，跟它是怎样？我都煮熟以后再拌入这个柚子吗？
1: 我们的话像，有一个做法是我们会把像那个木耳啊，然后。萝卜啊，然后一些绿色的蔬菜啊，比如说豆苗啊，就是那种比较条状、细丝状。
0: 对，
1: 然后我们把它就是用盐巴先稍微抓一下，然后呢，再把烫手的鸡肉拉成丝、捏成丝，跟我们切比如说切块的或者是切碎的柚子肉，把它拌在一起，然后再加一些简单的芝麻跟酱油调味。
0: 哦，
1: 它就是一道非常开胃的木须肉。
0: 哦。木须肉，所以你这道料里面其实还是有木耳的，是不是？
1: 对，就是会增加它一些其他的口感，而且也让这道菜的颜色比较缤纷，比较好看漂亮一点。
0: 而且听起来有饱足感哦，哦，这应该
1: 啊，
0: 可以
1: 对对
0: 当
1: 对。
0: 做。

0: 减重餐之类的哈。
1: 对啊，
0: 哦，
1: 对
0: 不
1: 啊。
0: 过刚刚我了解，因为你的食材处理都是那个一丝一丝的那种感觉嘛，哈，所以就是说整体视觉上其实它有兼顾到一种美感呐，
1: 对呀。
0: 哈，哇，这个所以听起来好像是也可以去搭配蛋白质类的哈。那
1: 对对对，
0: 柚子可以拿来做成甜点吗？
1: 有也可以，但
0: 嗯。
1: 我们一般是把它拿来做成果酱，可是很多人说太浪
0: 哦，
1: 费
0: 哦，对呀，哈，就是做成果酱，它本来新鲜的那个部分就很好吃啦，哈，
1: 对，就比较奢侈一点，所以我们以前是
0: 哦，
1: 把拿过去，我是把
0: 嘿，
1: 丑果或者是蔬果下来的
0: 哦哦，
1: 柚子，我再把它
0: 是，
1: 拿来做成果酱，那个就蛮适合。
0: 哦哦，对对对，好，所以基本上就是果肉，然后可以做成料理的，就这些可以运用了嘛，哈。
1: 这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0: 哦，那有比较复杂的吗？有，来，我们讲难一点的，
1: 我有分享过一道，就 是
0: 真的，哎，
1: 我们做柚子盅，我把
0: 柚子
1: 那个，
0: 盅的意思是像汤吗？还是，
1: 对，把柚子做成
0: 嘿，
1: 像汤一样，就是取漂亮的白柚，然后
0: 白
1: 呢，把
0: 柚，
1: 里
0: 然
1: 面
0: 后，嘿，
1: 的肉挖出来之后。
0: 嘿。
1: 再把里面的白膜啊，先尽量的把它刮除干净。
0: 哦，你是把柚子皮，白柚的那个柚子皮变成一个碗了，是不是？还是？
1: 对，把它变成一个碗。
0: 哦，你是，哦，所以那个盅是第一个，是真的是很天然的柚子皮，完整的哦。
1: 对，完整
0: 然后那果肉要怎么办？
1: 的。我们先把我那时候分享的做法是把柚子盅先烫过断生。
0: 嘿。
1: 让它的那个苦味跟生味去除掉，然后呢，里面取出来的柚子肉呢，再把那个柚子肉混合其他的一些干食材，比如说香菇啊，然后红枣啊，一些药材等等，然后一样也是可能可以选用鸡肉或鱼肉，然后再把它放回那个盅，然后再加水之后下去蒸。
0: 柚子再放进去以后再去蒸啊，那这
1: 对。
0: 个好好奇哦，蒸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啊？
1: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
0: 嘿，
1: 冬瓜排骨汤的那种感觉。
0: 冬瓜排骨汤，所以你这个一个盅的话，那个煮起来是像一道汤的感觉，是吧？
1: 对，它是一道很丰盛的汤，这样。
0: 哦，好特别。那请问一下，因为你柚子皮，我们知道那个你说那个白色的膜，它有一个就是很难去掉，那就是它的苦味嘛。哈，
1: 对。
0: 所以你说你是用杀青的方式吗？还是
1: 对，我们是用杀青的方式。
0: 杀青是说下去让它过一下开水，还是怎么样？
1: 对，我们会先过开水，然后
0: 嘿，
1: 再泡冰水，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反复大概3到5次。
0: 哦。它经得住啊，又是因为白柚的皮比较厚，是不是？
1: 对，但是也不能够，就是烫的时间不能太
0: 不
1: 久，
0: 能
1: 就
0: 太
1: 是，
0: 久，就是但是要反复好几次。可是我觉得后面难度是你还拿去蒸呢，哈，
1: 对啊，
0: 那蒸的话时间就不是几秒的问题了。请问一下，这个大概要蒸多久？
1: 我们大概蒸大概30到45分钟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挑选的食材就不
0: 嘿。
1: 要挑那种
0: 不
1: 太
0: 要
1: 厚的。
0: 太厚，就是要能很快就熟的。但是我就在想，你那个柚子皮经过前面的，你知道，来回给它这样杀青，又给它蒸个30到40分钟，那起来之后它还完好如初吗？
1: 有，它长得就是
0: 哦，
1: 它的状
0: 是
1: 态还非
0: 哦，
1: 常的好，
0: 就是还
1: 真的。
0: 很完整这样，是不是？
1: 对啊。
0: 哦，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柚子皮它会有一种精油的成分，你知道哈？那你其实把它蒸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柚子的那个味道哦，甚至带了一点苦味，它不会说渗透到那个食物里边去就对了。
1: 其实不会太多。多少会，但是因为前面我们在做那个穿烫断
0: 嘿，
1: 生，在杀
0: 已
1: 青跟
0: 经
1: 冰镇
0: 把
1: 的
0: 它
1: 过程
0: 降
1: 中，
0: 低很多了，
1: 已经把
0: 但
1: 绝大部分都
0: 是
1: 降低
0: 多
1: 了。
0: 少还是你会吃得到一点点那个柚子皮带来那种苦味的感觉就对
1: 对，所以一开始的
0: 了。哦。
1: 配方里面，我才加
0: 嘿，
1: 了一些中药材，去把它变成有点像
0: 哦，
1: 那种中药的药膳
0: 哦，
1: 炖
0: 了
1: 汤
0: 解。
1: 的感觉。
0: 就是如果我今天吃中药的药膳，我带的一点微苦，我是可以接受的啦，哈。
1: 对啊，
0: 哦，对，其实柚子皮的天然精油是好的，哈。 那只是说

0: 我们一般很难想象说可以把它拿来这样子，然后这样蒸煮的一个方式哈。我很好奇，你分享出来是说你有跟你的学生分享，还是做出来让大家吃看看？
1: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跟曾文社区大学有合作过一场，就是这种柚子的从种植到应用的一个课程。
0: 嘿嘿
1: 那后半段。

0: 想过原来柚子还可以这样子。
1: 对啊，真的没想过啊，我本来还以为说、
0: 啊、
1: 那个郑宇会教我们说来接下来我们来做蚊香所以柚子皮在那个餐饮的运用，哇，真的没想过可以当那个钟的外壳、哦
0: 啊、
1: 而且它基本上也会成为菜本身这个其中的一个味道来源啊哈。
0: 没错，
1: 哇，真的很棒哈、哦！好，那因为我看你在那个善食物工作室里面有强调哈、哦，一个理念说土地友善，土地友善哈、哦，一个是前面这个山水的善哈、哦，所以就是这是未来你一直想要去走的一条路，是不是？
0: 嗯，对啊。
1: 哦，所以除了说在食材上。去推广，然后让大家知道这食材背后的一些意义跟土地的连结哈、哦。那这里面也会包含到说，你会去跟农民更大层面的一种合作吗？
0: 嗯，没错没错。
1: 哦 ，OK， 好。总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哦，跟大家介绍哈、哦，这是蔡振宇啊、哦。郑宇现在在台南麻豆这边哦，我觉得他这个据点很有趣，他也算是在做实验，但是呢他从饮食的角度切入，希望让大家能更多的了解这一片土地跟我们的文化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郑宇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这两三年吧，陆续听到身边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旅游的朋友会这样告诉我，哎，那边的经济情况真的不太好，因为消费很保守，那所谓的消费降级哦，在这两天其实也有节目当中我所访问的学者呢，就分享就说，哦，他也亲眼就看到了有些年轻的大学生也告诉他说，他们都会试着去找其他工作，有些没有被裁员已经很好了哈。那或者是有些就在社群平台小红书创业，希望能够多赚一点哦。那在上海从买房这样来观察民众的日子好不好过，其实有些数据呢还是可以让我们嗅得出来，那等一下会来谈这个面向。那另外呢，提到天气，在台湾我们感觉今年夏天台风好像在赶集一样，就是一个一个来袭哦。那尤其是我们台湾南部县市最近有不少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这水气特别丰沛，遇雨成灾嘛，都会淹水。那纬度较台湾高的上海同样，哎，也有台风哦，怎么样应应最新的这些风雨呢？好，我们今天谈这两大焦点，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昭，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伊娃，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好，伊娃已经有十年时间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哈。那再度驻点上海，也会带给我们蛮多角度对上海的观察。那一刚开始我们先谈到经济面，就是有关买房或者是说消费啊，这些观察哈。那其实从疫情期间，我关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呢，就感觉它相关的很多刺激买房政策一直一直提出来，到现在呢还是一样。那从一些数据看来，应该没有一些明显的改善哦。那最近你刚到上海，关注的一些数据上显示或政策上，好像有推出，如果针对大上海好了，他量身打造的一些松绑政策有哪些做法，看起来是

0: 比较减轻买主的负担啊？
1: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啊，我们之前在这边连线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我将近十年不能说是没有来中国大陆啊，是说没有来这边工作，但是中间呢，我有自己过来旅游啊，或者是来找朋友，但是来工作就是相隔的这十年呢，我觉得差距最大的就是我十年前在这边的时候，那时候房地产热到不行。那个时候啊，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般上海的居民小区啊，就是一般社区。那所以周边呢都是当地的上海的居民。那个时候碰到周围的邻居啊，他们就会讲，哎，那个房子怎么样啊，哪边的房子现在卖的怎么样，甚至楼下就有很多的房仲在那边穿梭。但是我这一次来呢，就很明显的大家就很少在讲房市的这个话题。那周围的这个中介呢，光是那个门市的加速你就很少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十年这个房地产的状况的确是不好。那不好的原因可能当然中间因为有很多年是疫情嘛，所以一定是关了很多店。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状况，因为一些厂商啊什么都一直往外移，经济状况比较不好，当地的消费就会比较保守。那对于买房这件事呢，大家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子一直追高。所以房地产的状况也是大家就是不停的观望，尤其是房价如果跌，大家更是观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会推出这么多房地产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0: 对，这观望再观望，连我在台湾访问台湾的相关的专家学者啊，我记得他在两年前跟我说，就是说，诶，那房地产这样子大陆的情况不是那么的好，那价格应该蛮低可以买，说没有，他们可能会一再的观望啊，可能还不是最低点啊。那最近在前两个礼拜吧，在访问这位学者啊，那谈到也是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他又提到说，哎，我看到这数据还真不敢相信，为什么大家还是会有这样的数据观察媒体报道，他们的这个就是鬼城嘛有很多，他说还有6500万到8000万套左右，他觉得哇，这个问题还真是严重。因为他就跟伊娃所感叹的哈，他是在2000年左右到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是中国大陆的官方那邀请他去谈这个房地产，在北京他就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房地产正要蓬勃发展，但现在呢情况是变成很多问题必须要去解决哈。那我们就在这边也稍微做点分享。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最近有特别针对上海，希望还刺激他们去买房吗？最近你有观察有一些政策特别是针对住在大上海的民众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吗？比如说像台湾也会有房贷啦，就让你减轻啦这个利率的部分，那你有观察到这个部分吗？
1: 两岸的房市哦，其实都有一些的旺季跟淡季。好，在大陆这边呢，有所谓的金九银十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九月、十月是中国大陆的房市的旺季。好，所以很明显的，他们的房市政策呢，就在八月的时候陆陆续续就公布了。那最早公布就是拉抬房市的，其实是北京，但是北京的方式呢没有那么强烈啊，它主要就是调降了一些门槛啊，然后提高贷款额度，而且就没有所谓的补贴钱这件事情。那上海呢，它在8月20号的时候，它公布的措施呢就比北京强烈。那它是很明显的鼓励大家到市区以外的地方去买房子。如果说你是把市区内的房子卖掉，然后到郊外去买房的话，它补贴的金额是人民币最高可以到8万，8万大概就是台币将近40万。然后再来就是跟进的是成都，成都虽然是在西南的城市哦，但是它在西南的省份，它可以说是商业非常活络的大城，那房地产是很热络的。那成都跟进的方式呢，又再更进一步，就是它直接补贴大家的贷款利息。这三个城市其实他们主要的补贴对象都是 中国居民啊，或者是有居住证的，也就是说有公积金啊，公积金在大陆这边就是说，只要是你有工作的人，政府都会要求老板帮你加五险一金，就是所谓的那个公积金，就是这个部分。那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政策呢，其实都是针对所谓的刚需啊，就是希望本地的居民能够出来买房。这三个大城市推出政策之后呢，现在陆陆续续大概全国已经有20多个城市都推出了这一类的鼓励房市的措施了。
0: 所以呢，表示中国的官方是针对这个消化一些已经盖好了房子，是不遗余力在提出一些政策来帮助有刚性需求，我真的需要住的，我就给你一些帮忙嘛。或许相较以前，他可能控制的比较严格，那现在呢，他会看的比较细一点。可见呢，就是消化余屋，表示说这个房地产的政策呢，真的也是让中国大陆的官方呢，到目前为止，从5-6年前的三道红线之后，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的债务发生的一些问题之后，因为到现在还在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透过专家告诉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地产哦，很多人都把这个资金投入在这里，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也是攸关中国大陆的经济，那能不能够呢在成长可以这个数据比较好一点，不是那么糟哦。那今年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是预估 4.5%-5% 之间，那过了这今年的上半年大概都还在一个预估的一个情况，那下半年的情况怎么样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个消费，这消费这几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谈了很多，就是一个消费降级，这也是包括伊娃还有你的同事哦，在北京跟上海驻点也偶尔会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这边他们看到消费降级的情况。那在这段期间，刚才伊娃说其实过去10年你也有机会到上海来看看，但现在驻点了哈，你又以比较这个我们新闻从业人员记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哦，就是他们消费是不是你感觉起来还是真的比较保守啊？
1: 其实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好像都是偏这样子哦，就是说状况好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比较就是炫富嘛，然后状况一不好，马上就会觉得说，哎，我要存钱。那现在中国各地的状况大概都是这样子，那最明显的就是在我们是所谓的精品的这些品牌的消费上面，有一阵子大概就是10年之前，有一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各个城市都争相把法国啊、美国啊什么各地就是所谓的精品品牌引进啊，他们会觉得说，哎，我这边有一个 LV， 有个 GUCCI， 有个什么这种大的门市，是我的一个好像一个招牌，表示我这个城市已经很 fashion 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像什么机场啊，或者是说，哎，他只要弄了一个比较大的商场，一定会引进一个新的这种精品的品牌。那但是今年以来呢，这个现象就开始是各个厂商可能也开始调整他的政策了。那最近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贵州唯一的一家的 LV 门市，他也决定要收掉了。那这个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贵州等于说是中国比较算是西南，然后又是经济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省份吧。但是他那时候开了这个 LV 店的时候，一天的那个营业额就非常的高，是1000万人民币。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很兴奋，觉得说哇，在西南也有这么强的需求。但是没有多久之后，这个热度一过，然后销售额就开始下降了。那不只是这样子哦，就是刚才我有提到成都是西南的一个很大的商业城市。那成都人消费其实是不手软的，他大概是在中国各省份里面就是吃喝玩是很大方的一个这个城市。但是他们的新开的这个天府机场的里面的这个 LV 门市呢也收掉了。那当然可能也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天府机场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机场，虽然它是很大的这个国际的机场，但是它的位置比较远，所以它地点比较没有那么好。那 还有北京的这个首都机场也是，
0: 嗯，
1: 好，它的那个 LV 门市在更早之前也是就收掉了，
0: 嗯，
1: 然后还有昆明的也收掉一家，
0: 嗯，
1: 那这几个比较都是属于指标性的地点，那他们如果说收掉门市，大家就会讨论啊，说哎，那这些精品品牌在想什么？
0: 对，
1: 那他们其实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他们要把一些绩效没有那么好的店就很快速的收掉，
0: 嗯，
1: 那他把资源呢去投在一些比较更醒目的地方，好，就比较更大的新的地标上面，
0: 嗯哼哼，
1: 把旗舰店再做得更大，他们目前看起来的调整方向是这样，那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现在精品的消费呢可能从以前大家炫富啊什么的，现在可能是一些比较集中在某一些人群上面，他们还会去消费，但是一般人可能就那我就保守一点了，所以一些比较平价的消费目前看起来像比如说餐厅吃饭啊这些的，人都还蛮多的，但是一些比较昂贵的人数就明显就减少了。
0: 哦，这样子哈，就是精品高端的消费这些明显应该有比较萎缩了哈，但是一些平价的话民众应该还可以啦，所以餐厅看起来还是人潮不减就对了。整个买气如何呢？我倒是看到中国国家统计局这是媒体有披露在八月中公布最新的数据，是这样告诉大众的哈，一到七月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民币有28兆7000多亿美元，那大概年增1.2%是有增加的，那七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兆9000多亿，那么也微幅增加0.6%，那跟六月的年增1%相比又稍微下滑。不过谈到这个就是可能要更多的数据才会看得更清楚，但是中国大陆就是要提振消费，好像过去都会鼓励什么家电下乡啦，还有电动车的等等，这些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台湾我们也关注一些有关这个内需是不是能够提振起来，不会那么的疲软。但是如果从刚才依法告诉我们的在餐饮部分倒是还好，但中国大陆到底要朝向什么样的消费力量来拉动中国大陆的经济哦？当然我们刚刚今天谈了很多还是房地产的这个部分，因为大概70%左右的中国大陆经济的成长都是靠这样的动力的，那消费的部分如果从今天依法告诉我们这个 LV 那么在一些据点那慢慢都收起来了，又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这个消费形态的转变呢？好，我想这个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就先跟听众朋友聊到这里，等一下呢我们第二个阶段呢要来谈的是这个天气哈，台风呢会侵袭台湾，这夏天的时候现在连秋天都会有了，但是现在还是处于夏天入秋的一个季节哈，我们紧盯的这个台风的动向其实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在这几天附近的一些海域就有一些台风呢环伺，那台湾的情况是一直下雨，那上海的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请依法冯昭来告诉我们。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昭。我们接下来要请伊娃来跟我们谈谈在上海的天气是怎么样。我先说的是最近跟办公室的同事在聊全球的一些情况我简单来说是天灾人祸。那如果说以这个天灾来看，有人说

0: 其实是华人说的拍泥当，就是反映在气候，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看，哦，今天大太阳嘛，好热，快要飙到40度，或是啊，等一下下班的时候会不会下大雨哦，就是强降雨这样子。那反映在气候，以比较科学的说法，应该是超级盛婴现象啦。那所以你看，最近大家一定关注非常震撼的新闻，26号在西藏尼泊尔边界的这个冰川泥石流，那酿成有数千人伤亡的一个惨剧哦。那欧洲在前阵子我们也关注它的高温，那回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今年夏天台风可以说是接二连三哦，就一直来，有时候都搞不清楚这个台风叫什么名字的。那这两天在台湾比较关注的像是沙德尔，原本是已经缩小变成等于热带气旋，后来又复活了，台湾的形容词叫复活。那还有科罗旺台风也要特别留意，那我特别要去看，哇，那今年台风到底有多少呢？那 AI 简单告诉我，今年西北太平洋已经生成大概有21到23个台风，就热带气旋。那真的也像我们所感受到的，今年七月八月台风活动真的是好活跃哦！哇，怎么样来因应这个台风的来袭哦？那我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说，已经为我们台湾的中南部哦，特别是南部下雨下很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那科罗旺台风现在也是我们在关注。好，回到这个上海，我们要请伊娃来告诉我们，您在八月中的时候又到上海来驻点，那上海这几天有感受到所谓的台风吗？在台湾我们台风天其实就是那个风力很强劲啊，就是十几级风啊，像我们记者有时候去采访，特别是电视台哦，都会站在那里抱住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建筑物什么的，否则也会被风吹走。在上海有台风吗，伊娃？
1: 上海哦，这很妙的一件事。我十多年前在这边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气象局说，哎，有台风这件事嘛。但是上海的邻居都会跟我说，哎呀，没有啦，上海哪有台风？那个台风到浙江就没了。哦，的确也是，虽然它的那个台风警报可能会发什么华东啊、浙江这一带，浙江离上海也很近嘛，但是实际上台风大概就是到了温州，就是浙江等于是最南边的地方，通常大概比如说登陆了之后，那个台风就减弱了，那所以上海这边呢，感受到的台风大概就是下雨，好，那风会稍微强一点点，但是你如果今天没有跟我说现在有台风警报，其实我不会觉得它是台风。好，这是大概在十多年前的这个情况。那相隔十年我再来上海呢，很好玩。我一来边我就觉得，我好像跟在台湾的感觉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因为我记得我八月那时候在台北的时候，几乎隔几天就下个雨，因为台风一直来嘛，然后隔几天下个雨，然后下午下完雨，然后早上又很热。然后结果我到了上海，前面十天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台风接二连三的来，然后我那时候我在出发之前还看到东北也有台风了，那时候我在想说，啊，中国的东北那多远啊，居然有台风而且还可以淹水，我想说这什么事情啊，结果我来了上海之后发觉还真的气候的变化真的影响太大了，上海我来差不多半个月，几乎每天都可以感觉到台风的那种气氛。那前面这个主持人有提到这个沙德就更妙了，他在浙江登陆了两次，然后穿过华南地区，从广东广西那边出海了之后转了一圈，它又变成台风又出来了，又复活了，那所以这几天上海的天地也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就是时而下雨，太阳出现一下，然后又开始飘雨了，然后会有那种斜斜的雨这样子出现，
0: 典型的台风雨。
1: 对，就是我们在台湾常说的台风雨。
0: 对，
1: 当然它的强度不会像在台湾那么强，但是这个已经算是一个蛮大的变化了。
0: 对，十年前十年后，所以伊娃的经验哦，两相对照，就可以知道这个气候的异常哦，其实这是严肃来讲是一个警讯啦齁。不过谈到这个风雨多大跟多小，在台湾哦，我们上班族嘛就会关注，我们要发布讯息，一方面也是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要不要倒班的问题，上班的问题。所以伊娃告诉我们说，在台湾风雨都很大嘛，所以就

0: 会有放台风假跟不放台风假，所以如果听你这样说的话，上海应该没有什么台风假。
1: 对，你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个树在摇，哎，不会像台湾的风浪，因为毕竟这边已经是靠近长江嘛，还是稍微北边一点。但是很多地方就是那个雨很大，上海这边可能还好，可是其他你看最近就是到了像什么连广西啊，
0: 对，
1: 那个雨都已经很大，然后你看刚才我提到的八威台风吹到了东北之后，东北还淹水了。
0: 嗯，
1: 就是台风现在的影响已经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以前我记得我在跑气象局的时候，还是每年都会生成可能20个台风，
2: 对对对，
1: 台风，
2: 嗯，
1: 对。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台风可能都是生成之后啊，就不太行了，或者是说它就往菲律宾走，那有的可能就往北边的话，就往大概琉球那个方向走。好，很多走到一半，其实也就没力了。
0: 嗯，
1: 所以真正会酿灾的台风倒没有那么多。
0: 嗯，
1: 但是今年的情况就蛮特别的，大概从六月、七月、八月，你看连着三个月，这些台风是很密集的，就在我们这个台湾啊、中国大陆这附近一直打转，一直打转，而且好几个台风是真的是带来灾害的，表示现在台风的情况可能跟过去几年的又不一样了。
0: 是是是，所以伊娃在中国大陆，比如上海那边，他们的气象单位在播报也是说台风吗？
1: 他们的分级跟我们有点点不太一样。
0: 哎，
1: 在轻度台风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好，就是在台湾称为轻度台风的这边，他们有的时候好像称为叫做热带低压，它是用一个风力的那个等级，
0: 嗯，
1: 好，就是在一个标准之下，他们还不把它构成为台风，但是台湾可能已经列为轻度台风了，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在这边听到是说什么热带低压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带来的风雨已经没有很小。
0: 嗯，
1: 好，但是他们这边因为还有连带有很多的警报，比如说他有地质灾害的警报，或者是说有什么洪水滞绕这些，有各种的警报，那这些都是就是你综合看下来，你就还是会感觉得到说现在来的这个台风呢就是后劲还蛮强的，因为几乎这几个刚刚我们提到什么巴威啊、沙德啊，然后这几个台风大概在发布的前后都连带都发布了非常多这些地质灾害的这种的预警。好，那有些地方比较靠近沿海的啊，或者是说它是比较靠近水坝旁边的，他们已经都会提早把人就先移开。
0: 预防性。
1: 所以这几次的灾害，中国大陆这边也得到蛮多的教训，所以这几次有些都会已经提早就做应变了。
0: 哦，对，这应变真的是要官方这个时候是上紧发条，在台湾也会有一些土质比较松软的地方，如果说这个我们的气象署预测这个雨势可能很大，我们就有预防性撤离都会有的，这也是累积的很多的经验哦。这个老天爷呢，开始出现一些，比如说今年专家所说是超级声音的话，很多情况都跟过去的经验只是不太一样的。那在台湾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刚刚有提到台风假，在上海的听众、中国大陆民众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就各县市会看不一样的风雨的状况，决定要不要放假。所以听起来，不管是热带低压或热带气旋，或者是说台湾是热带气旋，然后或台风或轻度台风，他们有预报是台风，所以没有什么抢购民生用品这种情况。在台湾这个就很明显呢，如果是有台风来临的时候，大家会去抢购民生必需品，在上海应该就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嘛。就是
1: 对，上海市倒没有到这种程度，大家顶多只是说知道因为会下雨嘛，比如说你本来有安排了什么活动啊什么的，可能就要做调整，尤其是有一些那种比较户外的活动，因为可能以前在这个季节上海大概就是梅雨季的时候雨会比较多，那个时候很潮湿，到了七八月的时候虽然说以前也会有一些就是浙江有台风，那这边会下点雨，但是毕竟都还是比较属于高温天气，所以以前在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在这边 通常看到新闻在讲的都是说，哇，哪边有多热啊，就是跟台湾一样，记者去拿一颗蛋，然后就把它放到那个车上，然后就说，啊，这个蛋就熟了。以前大概七八月的时候都在做这件事，今年就不是了。
0: 哦，这样子。好，谈到这个天气，这个高温啦，或者说这个风雨，今天真的我

0: 们谈了分享台湾跟在上海我们所观察到的哈，我会觉得说真的是气候的异常哦，大家不能不当一回事。像刚才我不是提到尼泊尔跟西藏边界的冰川这个泥石流嘛，现在已经慢慢演变到救灾还在持续进行灾后的复健，但是呢尼泊尔已经向美国、中国跟印度要来求偿，因为这是气候的灾害哈。
1: 的确，这气候的这个带来的灾害真的是太可怕了。
0: 我们要特别把这个视为一个严肃的议题了。那我们今天谈这个议题呢，跟大家分享两岸不一样的情况跟因应的一些情形。我们常说这个风调雨顺哈，这样的祝福呢，有时候也不见得会如愿。但我的感触是，平安真的是非常好。那至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跟伊娃特别聊到中国大陆的买房及新的政策陆续在推出，那是不是会对中国大陆经济成长会有所帮助？我们会持续在观察，还有消费，那精品消费呢显得愈振乏力，未来情况又是如何呢？同样也会持续来关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上海记者冯昭伊娃，就这两议题带来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王靖坤。现刊其实是我们这个奖一直非常坚持的事情哦。建筑它其实是个 3D， 它是立体，到了现场才能知道这个建筑师在想什么。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从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王靖坤理事长的建筑人生谈起，看见他如何从建筑专业一路走向建筑推广，也深入了解台湾住宅建筑奖成立的初衷。因为住宅是每个人最直接的生活场域，却长期缺乏足够的专业讨论。在今天我们进一步的从住宅建筑奖的制度与精神出发，谈谈有哪些新的亮点，以及在居住成为基本需求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思考住宅品质、社会住宅与永续居住的价值。

0: 后来我们又因为这个建筑的法规上面的不同，又改成这个低楼层、中楼层跟高楼层。后来又发现，哎，其实有一阵子开始流行老屋改造、旧建筑再利用，所以我们就觉得，哎，那旧建筑再利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如果跟新建的建筑一起评比，其实有时候不太公平，就设立一个奖项是来独立来评选旧建筑再利用的部分。我们要相信评审的专业，邀请他来当我们评审，就代表说我们信任他的专业跟信任他的观察的能力。所以我们的住宅奖其实是没有评分表，我们其实就是透过我们的第一次评审会告诉评审说我们希望追求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是回到住宅建筑的本质，第二个是我们期待他有一种超越性跟理想性。
1: 还好你们这个建筑奖已经深耕20年了、嗯、大家都知道这个奖项的重要性、嗯、而且参与这个奖项得奖的话也是一种荣耀、哦嗯、在他的资历当中又多了一项、哦、住宅建筑奖跟我们一般的建筑奖它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嗯、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哦、那为什么特别要聚焦在住宅呢？其实

0: 刚才理事长也谈到了部分，其实跟我们人最大的关系就是住宅，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会让自己放松，那个更重要，
1: 没错。
0: 所以呢，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其实在住宅奖成立，因为住宅奖2005-06年成立，其实在这个奖成立之前，其实台湾已经有几个很重要的建筑奖项，就是由建筑师工会所举办的台湾建筑奖，那以前叫建筑师杂志奖，
0: 对，
1: 还有由远东徐友祥基金会办的远东建筑奖。那这两个奖项的评选，因为它是不分建筑类型的，所以当所有的建筑放在一起评选的时候，因为住宅建筑它的背后的要考量的太多了，所以它会输给其他领域的建筑，像公共工程的美术馆啊、图书馆啊，或者是学校啊，他们的表现性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机能，政府在出资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你去满足，那建筑是在这些空间里面的表现性是很高的。但是住宅建筑完全不是这样，住宅建筑里面呢，它其实是有建设公司，建设公司它会有一块地，然后建筑公司买了这块地之后，他要找好的建筑师帮他做设计。那因为这个房子呢买了之后他是要卖的，所以开发商一定会希望说这个房子要怎么样的开发，他怎么样才能好好的卖出去，所以呢他在这种框架上就会限制了建筑师在创意上面的表现。其实我像我跟很多开发商的老板访谈过，他们也很想改变，他们没办法改变，是因为他们去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敏感度，就知道说这块基地现在是多少钱，然后我买了之后我要隔成三房的是多少%，两房是多少房，一房是多少%，价格是多少，旁边的一坪是卖多少钱，这边我要做套我要一坪卖多少钱，然后我的造价要控制在多少，我的建筑法规要需要争取多少的奖励，我才能够达到这个坪效，我才能够满足我的利润。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么啦啦啦一大串，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建筑师在这个金钱规则他能够做的表现其实非常少，非常困难的。但是建筑师有没有努力做？有。但是你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跟刚刚讲的这种公共工程去比较，那完全比不上。比如说前阵子开幕的新北美术馆，他的这个姚先生做这么多圆的格栅芦苇的，这种都是成本，在开发商角度根本不可能会选择。那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要好卖嘛，所以开发商一定会要求建筑师，那我一定要贴石材，不能贴瓷砖，贴瓷砖太 low， 我一定要贴石材，然后大厅一定要挑空，我一定要有游泳池，然后我一定要前面要退缩的公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会限制建筑师去做。那不是建筑师不想要改变，是在这个大的游戏规则之下，建筑师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小。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僵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因为开发商也想改变，所以我们住宅奖同时是鼓励建筑师，也同时也鼓励开发商，因为一定要有开发商的支持才能够把这个建筑盖完这样子。
0: 这个很好其实有时候可能一下子看不到这个成效，可能慢慢的日积月累上可以改变就像提供这个建筑奖，住宅建筑奖就很多的人会去参赛了得奖就是这些人，慢慢的一个从潜移默化但其实你也曾经提到呢，就是住宅奖呢除了公平公正之外呢，更要重视公开弹性跟倾听
1: 没错，
0: 这几个理念怎么样落实在评选的制度呢？因为你们会找建筑师来评选吗？
1: 我觉得一个奖项要能够坚持，就如徐凡所说，他一定要公平公正那有一个关键在于说他必须要与时俱进，因为时代会改变，需求会改变，我们也会相信我们住宅奖一定要跟着这个时代扣合，它才能够鼓励到真正需要鼓励的建筑师，而不会流于一种形式。那怎么来扣合呢？就是这有几个层面，我们也还在找更好的方式。我们其实每一届我们会邀请评审，我们其实在每一届举办完我们就会开一个检讨的会议，然后会开很多次啦，我们会听到很多参赛者的声音，我们会收集这些资料，然后我们自己举办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地方觉得好像可以改进，我们会开一次理监事的会议去讨论怎么让这个方法更精进、更透明、更公开。接下来我们就会邀请评审，评审来之后我们会把我们拟定的这个新的方案呢让评审们去了解，那评审们在看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公布，他们也会开始针对他们自己就专业上面看到的一些状况给我们建议，然后我们再进行调整。我可以举几个案子、举个案例来跟大家说明，就像我们住宅奖其实最早期就是最佳住宅单栋住宅奖、最佳集合住宅奖跟一个其他，后来我们就把其他改成是特别奖，后来我们又因为这个建筑的法规上面的不同而又改成这个低楼层、中楼层跟高楼层，然后后来又发 现诶，其实有一阵子开始流行老屋改造，就是旧建筑再利用，所以我们就觉得诶，那旧建筑再利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如果跟新建的建筑一起评比，其实有时候不太公平，所以我们就设立一个奖项，是来独立来评选旧建筑再利用的部分，在

0: 来近几年是社会住宅，所以我们也会把它区隔开，因为社会住宅这个领域它的需求跟它的业主的期待跟私人开发商完全不一样，它也不是贩售，它如果要放在一起评比很难去比较，所以我们这些都是透过我们的观察跟这些评审的建议之后我们再进行了一个调整。那尤其在我们这一届还有一个创举，就是我们有点回到第一届是曼丽馆长就是建议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台湾住宅建筑大奖，就是不分类去引领这个建筑人去追寻一个更高的部分。那那个时候也获得所有评审同意，我们就一起来研议来进行来做宣传。对，
1: 哦，哇，你们真的是做到了与时俱进哎哈。因为呢这个时代有一些不同的需求，然后一些不同的层面，那也需要呢顾及这些建筑师有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建筑，让这些建筑师呢当他在做这些建筑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参赛的管道，让别人看见哦。真的评审呢在看一件住宅作品的时候呢会是重视它的设计美感呢，居住的机能呢，还是建筑的理念呢，理事长？
0: 其实这个问题主持人在给我访纲说我要想好久，应该是我后来想说，其实我们其实跟陈建宏师我们一直在讨论，其实陈建宏师一直都跟我说我们其实要完全尊重评审，我们要相信评审的专业，邀请他来当我们评审就代表说我们信任他的专业跟信任他的观察的能力，所以我们的住宅奖其实是没有评分表，评分表是说诶比如说设计表现 30%， 然后材料表现 20%， 永续 10% 巴拉巴拉之类的，它有一个打分的机制，我们其实没有给评审这件事，我们其实就是透过我们的第一次评审会告诉评审说我们希望追求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是回到住宅建筑的本质，第二个是我们期待它有一种超越性跟理想性，所以我们其他就交给评审们去决定。但是也跟听众说明，就是我们的评审团的组成其实很特别，就是这也是其实也是住宅建筑这个特别的领域，就是我们初选呢还是维持建筑师跟建筑学者去做一个判断，但是我们到我们决选评审团，我们也是随着我们观察这个住宅建筑的这个业界的状态去做调整。所以呢我们早年也是建筑师跟建筑学者，但是我们后来就邀请了开发商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说建筑师是做设计的，学者是做研究，可是开发商才知道这个市场的趋势，所以我们开始邀请开发商来当我们的评审，他才能够给我们真实的社会的现实面的这个建议。我们也曾经邀请过代销，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代销来当评审有点为难他也为难我们，开发商他就是开发他们自己家的作品嘛，但是代销会卖好几家建设公司的作品，所以我们很难参赛作品没有他没卖的，很难让他保持一个他的公平性这样，所以我们后来有尝试过之后我们就没有再邀请代销。后来我们又观察到因为住宅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会用到使用到，所以我们开始邀请消费者，当然消费就是社会贤达就是非建筑背景的专业者来担任我们的评审，所以我们邀请过作家艺术家，然后我们也邀请过这种文化评论家来担任我们的评审，然后从他们居住的需求使用者来跟我们一些回馈。那我们也其实也借由决选评审这种不同的背景的组成，其实可以去激荡讨论什么是一个好的住宅的建筑的作品，因为有时候每个人都有盲点，设计者有盲点，开发商有盲点，使用者也有盲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所以回到刚刚主持人问我说他们有没有特别着重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不会限制他们一定要什么样，他们会在讨论上面将这件事情激发出来。刚刚前面问说我们的公开是什么，我们的公开其实就是这些决选的会议的讨论的记录我们都会整理，然后在杂志上跟我们官网上面做刊登，所以参赛者或者只要关心住宅建筑人都可以去看到，那我们也会跟这些评审说我们会公开，所以他们都知道他们讲的话是要负责任，他们没有黑箱的，所以呢读者跟参赛就会看到说啊，原来这个评审是针对这个议题进行了很多种的讨论，原来这个委员是特别着重在哪一个部分哪一个委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多样性跟在这个会议上面去做呈现。但是当然每一届的评审团的邀请的背景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趋势，但这个隐含着我们协会可能有一点点这种期待，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邀请像交通研究师或者是比较关注永续环境，那这个可能就有一种暗示，我们也很希望说选出来的作品是符合这一块，但是建筑师是不是这个角度去看我们没有要求他一定要
1: 了解，所以呢你们坚持得奖的作品啊，一定要实际的完工，而且你们会亲自的去探勘了，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背后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另外呢你们今年第10届的住宅建筑大奖从缺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讨论，你认为从缺你们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价值呢？理事长，
0: 我觉得现刊其实是我们这个奖一直非常坚持的事情哦，因为住宅建筑，因为也不是住宅建筑，它其实是一个 3D， 它是立体。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求学的时候，我到了现场才能知道这个建筑师在想什么。
1: 对，
0: 所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若只是书面的审查这些精美的照片，或者是这些抒情的文字叙述上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不能够进入这个房子的。我们会一定要现刊，这也跟我们后来有信心可以邀请非建筑背景者担任评审，也是有很关键的原因。所以非建筑背景他没有受过建筑训练，他不一定能读得懂建筑的图面，可是因为我们有现刊，所以我们就相信只要评审到了现场，他就能感受到这个意图。所以这两件其实是一个连环。到现刊的好处基本上我就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他可以去判断这个房子跟这个环境的关系是不是融合的，第二个是说他可以去观察这个建筑物的施工的品质是不是好的，也就是他的这个材料上面，他的立面上面，他的建筑的选择是不是合适的。一定完工之后他可能就会已经使用两年，一年到两年三年以上，就会看到说，这个房子在两三年之后他还是是不是还可以维持他刚完工的一种样貌。那我们到了空间里面之后也可以感受到这些阳光啊风啊是不是有真的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然后使用者怎么来用这个空间，它怎么样被妥善的管理，那这一定都要到现场才能感受到。
1: 你这个现场是感受到连评审都一起去吗？
0: 对对对，评审一定要去。所以我们去现刊就是我们协会的理监事跟这评审也会邀请初选评审一起去，所以评审们会到现场。我刚刚讲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在现场就会邀请设计团队跟这个业主团队跟居住者团队一起在，所以呢他们会让建筑师讲，也会让开发商讲，跟业主讲，评审就可以在那边跟他们做交流，问他们在里面居住使用的状况感觉是如何。因为我们有时候尤其在小住宅，因为集合住宅是设定给非已知对象，所以他必须要设定一个比较中性的空间，那是在小住宅里面，他就是业主直接面对建筑师，请建筑师为他设计他理想的小宅，所以呢我们就会让评审跟业主直接面对面对的话，就可以感受到业主是不是住在这个空间里面住得很开心，他原来的期待是不是建筑师都帮他达成了。但是有时候也很残酷，有时候可能业主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或什么的状态，但这我们就会叫评审来决定，所以他其实有点残酷，但是当然基本上都是好的。我们也曾经接受过挑战，就是因为我们会希望居住者要反映，因为我们相信住宅它不是一个艺术品，它是一个实际的使用的空间。
1: 对，
0: 所以有些平时有些声音会说，你们看你们现刊都让业主讲话，业主有时候比较会表达，业主有时候会比较感性啊，然后比较多故事性，好像就会影响了建筑师的判断。但是我觉得影响了评审的判断，我觉得 maybe 有可能，可是我们本来就是希望可以找到这个理想的住宅，这理想住宅本来就是符合业主的需求。如果这个房子可以修复了家庭的关系跟感情，其实就这个房子的它的任务是非常完美。回到刚刚主持人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说红缺的意义是什么？哇，其实这件事情应该说我自己啦，我们里间是有些人会期待有大奖选出来，因为他们也担心没有选出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压力，但是作为理事长的我其实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奖一定要被选出来。应该是说我永远都相信住宅建筑这件事没有最大的标准的答案，如果有那它一定是个非常强的超越的事情。那我们今年其实在决选现场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有这个奖的设立之后，它激起了我们所有决选评审团很激烈的讨论。听众有兴趣可以买6月号杂志，也可以去我们官网看，都有做报道。评审们非常非常激烈的讨论，他们心中有觉得该得大奖的作品，可是有人觉得没有，所以他们两方就会进行非常非常激烈的争辩。这个争辩呢，会从建筑的基地的配置、动线的展演、材料的选择跟邻里关系的处理，他们会进行非常非常充分的讨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一个房子被这么充分的讨论之后，它其实展现了这栋建筑它的存在其实是没有意义，它其实会引动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所以没有被选出来不是代表说他们做得不够好，而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让这七位评审有共识，因为七位评审对住宅建筑有更高的一个期待。那我们也期待有一天可以选出来这件作品，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建筑师都可以把这个放在心中，往这个地方来前进。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王静坤理事长也分享了几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住宅作品，像是半亩堂的洛山与大品窝村，其中洛山更将绿意融入集合住宅，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到台湾住宅建筑奖，他也特别提到奖项为何是需要与时俱进，从木构造到新增不同的奖项，背后都有回应当代居住的需求。评选没有固定的评分项目，而是回到住宅建筑的本质，从超越与理想性的角度，并且透过建筑师、学者、开发商、消费者、艺术家与文化评论家等多元的视角，检视住宅是否与环境融合，以及材料与施工的品质，找出真正值得被看见的好住宅。他说，
1: 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到现场看感受很深的作品，像是半亩堂的作品，像是若山跟大平窝村。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到大平窝村的时候，它大平窝村是一个比较园林式集合住宅类型，那是它早年的尝试，透过园林，透过这个空间去营造人在里面生活。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是自己的家族，是个体，是全部的每一户都成为了一个聚落。那这个案子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去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铺门，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木头的香味跟温润，然后这个空间的挑空也非常舒适，用他的专业解决了我们所有对于木构造担心的事情。在此刻我们说要永续地球、永续环境，我觉得自然材料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被使用。
0: 所以这个第十届的住宅建筑大奖是每一届都有，只是今年第十届是重缺的。
1: 对，我是希望这奖我们要继续维持，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一届办来，他确实我觉得成效是非常高。
0: 我觉得这不容易啊，而且要让七位的评审都能够一致通过，可见这个建筑奖就没得挑剔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好的哦。所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得奖作品跟建筑的观察，因为您自己本身呢，从2005年开始接触了这个建筑住宅奖了，我相信您看了是上千件的住宅的作品，也参与了许多的住宅的建筑的奖项的评选哦。那到目前为止啊，有没有让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打动你的地方？那在这些得奖的作品当中呢，不管是单栋建筑的住宅，或者是集合住宅，甚至于社会住宅呢，有一些不同的挑战了、可不可以呢，就说一两件呢，对您在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以及呢，你们希望呈现的质感或是价值值得被别人看见的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其实太好了，因为我们我还特别印了一下，我们从第一到第十届总共有多少件作品得奖，那有55件左右，
0: 55件。
1: 但我没有看到上千座的住宅啊，百余栋是有。如果要只讲几栋，我觉得我很难挑选，但是我可以从不同类型选几栋，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到现场看感受很深的作品，像是半亩堂的作品，像是若山跟大平窝村。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到大平窝村的时候，它大平窝村是一个比较园林式集合住宅类型，那是它早年的尝试。可以感受到建筑师他自己也身当这个开发商，他怎么去透过园林，透过这个空间去营造人在里面生活。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是自己的家族，是个体，是全部的每一户都成为了一个聚落，有点回到了我们早年这种传统的住宅一样，大家一起维护这个环境，有点这种就是日落而耕啊，这种非常非常田园的生活。我才想到原来当代的住宅建筑也可以是这样。若山呢，是它集合住宅类型的一种尝试。我们过去在集合，我觉得这个作品应该算是颠覆台湾开发商在思考高层集合住宅的一个作品，就是他希望说，诶，为什么住宅建筑都是破坏环境的？他其实希望住宅建筑是可以回应顺应环境的，所以他开始把绿意引入集合住宅里面，他就希望回家就像爬山一样，所以他会有一个空间是他既制造非常舒服的景观，不是那种刻意的园林造景，而是就像是自然的一样，就像去爬山一样，他会去制造，所以你在回家的动线，你是可以慢慢沿着他的动线进入这个庭园，绕过水池，慢慢到他的2楼、3楼，然后再搭电梯到楼上，他也另外的动线可以下来，然后每一个节点是有一个休 休憩的空间。他提供给每一户的阳台都有一棵大树，所以这个大树是我家是它的根，但它会长到树冠，长到楼上那一家，所以每一户都可以看到楼下的树冠跟我家的树根。但这种错层的阳台的方式会让我们从高层级的住宅往外望的时候也有自然的风，然后那个风吹进来的时候也会被绿意所吸晒，所以温度也会调降。但这件事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他也有跟我说他们的住户公约是写得很紧，所以如果说你买了这个房子你去把树砍掉是不行的，他会要求你把它种回来，所以

0: 所以它其实是颠覆很多我们对于高层集合住宅里面自然跟人必须切开的作品。另外一个是也是第一届作品，是原跟五五一建筑师的作品，叫碧波飞。这个案子我当年去看的时候，我真的是好想好想要买一户，就是他在这个安平，台南安平那边，他其实是
1: 台南
0: 安平，他在安平很早期 box，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 box， 它运用了，因为我们以前常常觉得房子是死的，这个光线都照不进来，可是它却透过楼梯跟小窗跟转折，让这个阳光成为这个房子里面更重要的一个很戏剧性的表现，所以你在每一个转角都会看到阳光在这个空间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表情出现，而且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表情，然后用这些缝隙让风也可以进来，所以你在这个房子里就坐在这里面，可是你看到的时候你每天看到的表情都不一样。他在浴室上面有特别做天窗，你看那是20年前的作品，所以你在泡澡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蓝天的白云，所以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在家里面是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安定归属的感觉。这个感受我到此刻还可以记忆犹新哦。
1: 天窗这样 OK 吗？安全吗？
0: 当然建筑师一定会设计去做一些遮挡，是你不会被别人看到的，就是这个隐私。可是我觉得像去日本我很喜欢泡汤一样，尤其是户外汤，因为你会当你的身体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这个自然，你跟这个世界是融为一体
1: 的，在一起的。对，
0: 还有一个是我也很喜欢，就刚刚讲都是比较中性，刘克峰老师的作品叫 Bromy House， 在桃园。这个案子是他为一个艺术家打造的小房子，这个房子墙壁非常的厚，它的室内其实非常的幽暗，它就像是一个雕塑的作品，它的楼梯没有栏杆，没有扶手，然后它就是直接往上，但是它的阳台呢，浴室是朝外，然后去可以调节温度。你走到进去就知道这个房子是一个特殊的业主会喜欢，然后那个业主非常喜欢，就是我回应到小住宅的案子，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个性，业主建筑师可不可以接到业主的这个特色之后，把它忠实的表现出来？那这个案子是非常经典，就是这个业主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艺术家，他有这样子雕塑的需求，建筑师也接到这个他的需求之后，用他建筑师的专业去回应，然后打造了这一座这个外观其实就是混凝土的一个非常方块然后深窗的房子，但是室内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表现，但他可能不太适合我，只适合这个业主。再来就是和光街屋这个界二的作品，因为界二就是从黄生远建筑师那边出来做，
1: 对，
0: 他有一个案子是我很喜欢，是同一届的佳作，叫做竹东代宅。这个案子有趣的在于是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夫妇，不是我们想象中很有钱的，他就是小夫妇存了一笔钱要盖一个小住宅，但是继而为了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有限的基地下面还是帮他们拉出了一个小的这个中庭采光，让光线可以进来，然后楼梯往上之后让每个小空间都会有非常温润的感情，然后让不论是父母跟小孩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归属感。那它的基地其实是很小，因为小住宅很多时候都是有资源的人去盖大房子，但它反而是一般的市井小民然后盖了一个小的住宅，是恰恰好，而且又有保留一种成长性，让这个住户可以在里面使用。最后一个案子是德峰跟吴明树的作品，是我们第八届得奖作品，是小大之间。它是一个木构造的房子，德峰一直在台湾推动木构造的住宅，像吴明树是他们自己的设计公司，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因为我们台湾已经太久不熟悉这个木构造的这件事情，德峰为了要继续培育他，除了自己做他也培育建筑师跟设计师。那这个案子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去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铺门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木头的香味跟温润，然后这个空间的挑空也非常舒适，用他的专业解决了我们所有对于木构造担心的事情，比如说会不会有白蚁啊，会不会褪色，会不会断水啊，会不会各种问题，他都有方式去解决，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做说明。也就是在此刻我们说要永续地球永续环境，我觉得自然材料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被使用，尤其在住宅建筑这么大量的开发里面，我们希望是可以做到。这大概是我这几年快速回想下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方
1: 案。看来呢，住宅建筑奖呢这将近20年的耕耘呢，真的是非常多值得介绍非常棒的建筑啊！你们设计这个奖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建筑师参与这个的行列啊！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的理事长王金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非常棒的一个住宅以及呢一些的故事啊，收获很多，也谢谢您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谢谢大家，拜拜。

从设计理念到实际现刊，住宅建筑奖所看见的其实是建筑与人、土地之间最真诚的连结。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记得小时候啊，爸爸妈妈喜欢带着我去森林游乐区走走，说是吸收分多金啦，远眺自然美景啦，有助于身心健康。诶，这种感觉是很不错啦，但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勒？长大之后，工作忙了起来，生活也紧张了许多，科技带来的便利之余，似乎也吃掉我们一部分的身心健康。多多接触大自然，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借此去汲取不用花钱也不伤身体的神奇灵药勒？我的委托人问说啊，他说他是个就只是想宅在家，常听人家说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应该多到户外去走走，不要困在人造的房屋里当宅宅。也听人家说现代人注意力稀缺，容易专注度下降，认知能力减缓，可以靠亲近大自然来解决改善。这件事情说的是真的吗？啊，要是我真的对上山下海很抗拒，我就想宅在家嘛。啊，去公园走走，或者是在房间里养个盆栽，有效吗？委托人问的问题啊，真的是现在很多人会可能好奇，也可能受困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要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4: 嗨，东阳好，大家好。
3: 真祥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过去讲的演化不是那么直相关，因为呢。本行哦，这讲的是生物演化，但其实也有点关系哈，因为你就想到说，演化的顺序到现在，可能那个演化的速度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现代人的注意力稀缺。如果就拿你自己做例子的话，今天哈，或者你在一天之中有多注意力稀缺嘞？
4: 我记得这个其实，尤其在办公室就很容易被打扰嘛。
3: 办公室
4: 对，比如系办所办的电话啊。那个学生来问事情啊，
3: 是，
4: 然后等等等啊，
3: 或者我赖你问你说能不能来上节目啦，
4: 哎，对，或者说就是赖啊，你知道那个自从有这个赖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应该说智慧手机加上赖，那基本上就是罪恶再加罪恶，
3: 是，
4: 对，就是以前是 email 啊，那 email 一天说几百几千封，现在已经是小 case， 因为你还可以让它通在那边，然后再慢慢去。再去筛或者干嘛的，可是那不是哦，是很多甚至要你马上回。
3: 对
4: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一天，我就记好好一个工作。可是等到我到办公室的时候，然后就从那里说、哎：“老师，你忘了交这个，老师你忘了交那个，老师这个下礼拜就要交了啊，老师这个明天就要交了，
3: 是
4: 老师这个上个礼拜就应该要交了。”
3: 某种随口随到的那种情况。
4: 对，所以就基本上。就很难，那可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3: 是
4: 做研究还是在准备教学的东西。

0: 东西，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一天无数次，然后每一次被就是刚好我在要需要很专注在一件工作的时候，
1: 嗯嗯，
0: 那总要一些暖身嘛，暖机嘛，
1: 对。对，
0: 那等到暖差不多的时候要做啊，做一半，然后学生来或者说一些这种需要非常立即恢复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就会等到处理完之后，你就要再花个五分钟再暖机一次，
1: 是
0: 打断一次，一天被打断几次就要花个几个五分钟，被打断十次就要花个五十分钟，那、基本上这工作的时间就白白被浪费掉了。
1: 而且说那多工进行哈，就从同时要处理很多事情，你要去排那个先后的顺序。
0: 对，
1: 真的这种注意力稀缺，讲到是一个状态了，
0: 是。
1: 可实际上你有发现到它为现代人带来哪些身心问题？
0: 其实这个就会造成我觉得增加很多焦虑感吧，
1: 嗯嗯嗯，
0: 然后也增加了很多就是这种很多烦恼吧。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也很难归咎于说说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可这个可能就会觉得一整天都不太对劲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对，
1: 就停不下来，然后一直被打扰，一直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是，
1: 对，所以这种身心问题它可能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描述。但如果我们从不是从疾病哦，不是从医学哦，从脑科学的角度来去解析的话，有哪些科学的语言来去描述这种问题呢？
0: 因为像我们要讲的这种叫定向注意力嘛，
1: 是
0: OK，
1: 嗯，
0: 那如果回到我的专业，就是像做演化生物学的这个专业来说，嗯嗯，那我们根本也人类从来没有就是演化出一个你盯着一个一小块就是荧幕电子
1: 的
0: 东西，
1: 对
0: 对，然后好几个小时，或者也没有就是进入一种状态，就是随时就是会被他在物理距离上面离你不知道几百几千公里的这个另外一个世界，不世界另外一段了，不另外一个世界，
1: 嗯，
0: 对对，要不然这个节目播出是企业的话，可能就会有观众吓到，这个世界另外一段的人就是来传讯息给你们，
1: 不是外星人哈，也不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
0: 人，
1: 是很遥远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没有演化出这样的一个机制，来，那事实上我们人是反正是演化出很容易被打扰分心的机制，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很专注的走在路上，他很专注，旁边套着一只狮子，一只老虎，或者一只老鹰，或者蛇 ，OK， 然后你很专注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头，那能够通过专注的人，可能就已经被吃掉了，
1: 是，
0: 对对，所以反正容易分心的人，哦，这个有东西啊，赶快用最快的速度跑走，或者用脚底抹油啊，或者跳上跑上树啊，干嘛的，OK， 找地洞钻啊之类的，
1: 能够活命，
0: 对对对对，那反而可以活下来，所以在这个。这样子来说，到这个世界，我们要同时被要求高度专注，
1: 是
0: 对，那又被同时要求你要容易被打扰，
1: 对，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就是马上回嘛，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基本上是矛盾的，对，就是好像你接到一个工作，然后跟你说，就是你有两个包裹，然后一个包裹是要往西边送，一个包裹要往东边送，然后两个包裹都要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上，
1: 嗯，
0: 到底要往东还是往西，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就一直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然会觉得很不快乐，
1: 对，
0: 嗯，
1: 那种感觉，所以从一个实际上的行为行动生活当中发生的感觉，这不要说到底做哪件事情，刚讲专注到底有多专注，而是那种感觉浮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的确已经造成我们一些可能在身心上的或是想要去渴望放松，想要去贴近自然，因为就回到刚委托人讲到，好像去贴近到自然的时候，你把手机收着，你进入大自然的世界当中，这就不会让你那么的专注跟那么的分心。可是那真的是自然力真的有办法让我们找回专注回归正常吗？
0: 应该说就是我们人类演化出来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刚才讲，我们那个太专注的话，你会就被毒蛇猛兽吃掉。
1: 对。
0: 可是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自然生活中，你还是要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去打猎，
1: 嗯，
0: 去采集，
1: 嗯，
0: 去农耕，其实都还是要很专注的去完成这个工作。
1: 你要瞄准猎物，你很专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要去耕种的时候，你不能是那种很分心的，不然那个东西就弄得乱七八糟了。
0: 是，所以其实我们是演化出来，是让我们在反而是在这种它在这个自然的一种状态，其实自然状态还是可以，某个程度上预测了一个状况，比如说。你像在一个，比如说像我们去健行的时候，处于的一种状态，
1: 是
0: 听到树有声音啊，水流声啊， 然后或者那些聪明鸟叫嘛，
1: 甚至你会好奇说，哎，有鸟在叫，所以往哪边看？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说你在里面打

0: 做冥想哈，是你还是跟自然是有互动的，
1: 是甚至很多打坐冥想的那个 app 不是也会播自然的声音吗？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嗯，所以是这些其实是本来我们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在演化上是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
0: 是
1: 对，就像我其实也会跟学生讲，因为像我们清华校园有还蛮多自然景观的嘛，
0: 嗯，
1: 对，我跟学生讲说，即使是连人工的景观，某个程度上它都要模拟某个程度上的自然，比如说，我们清华最校地占面积最大的就是草坪，那很多大学也是嘛，
0: 对
1: 对，那甚至你这个草坪有什么用没用啊，
0: 嗯，
1: 可是我只要假设我一天当总务长，我跟他说这学校草坪都没有，我们先把它填满，盖建筑，然后停车场，
0: 嗯，
1: 我保证那是我最后一天当总务长，
0: 嗯
1: ，OK， 对，我第二天就这史上最短命的总务长，对吧？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这些我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
0: 嗯
1: ，OK， 事实上是它是真的有用的，
0: 嗯，
1: 对，那我们人类本来就是在这个草原演化出来的，
0: 是，
1: 我们演化出在丛林里头生活，
0: 嗯，
1: 演化出来在海边，就是我们人类从非洲迁徙到各地都是沿着海岸，很多时候是沿着海岸线，
0: 是，
1: 对，所以这些山川、这些草原，然后这些就是海岸、海风，嗯、然后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让我们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这个舒适的状态在神经科学上来说。其实就有一个理论叫注意力恢复理论了。
0: 注意力恢复，
1: 对对，就是这些自然它反而是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去在注意力或专注力这一块来进行恢复。事实上，不止这一个，虽然说以我们现在人最常遇到的问题来说，就是专注力容易被打乱的情况下，
0: 嗯，
1: 对，而且现在很多短影音嘛，
0: 是，
1: 对，然后其实变成是年轻人也好。实际上我们不能说只有年轻人，事实上有很多，然后也每天在那边刷短视频，然后导致他们注意力好像也不见得会比年轻人还好多少，中年人也差不多也是类似状况。
0: 是，
1: 嗯，
0: 的确，我觉得这块啊，讲到说，如果要找回专注的话，回到跟刚刚讲到那种自然的力量有办法，但自然的力量不只是让我们找回专注，但这点呢，如果我们先从研究方法来讲吧，如果刚只是一个类像问卷啊，问你、问我、问听众朋友说，哎，是不是去到大自然之后比较放松啊，就可以找回专注力？这个太没有科学依据了吧？有没有从脑科学、神经科学的角度做什么样的实验研究去证实这件事情呢？
1: 哎，是，其实这个就会有一个叫环境神经学的这个领域，
0: 环境神经学，
1: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们就。用了很多的实验的方法，比如说让受试者在公园里头散步啊，或者以相较于在这个繁忙的市区，然后再去做这个所谓认知的实验，
0: 嗯，
1: 然后或者说就是让他们就是可能接触一些影像上跟大自然比较接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后来有发现是相较于我们的城市都市这个水泥森林，
0: 嗯，
1: 自然的森林或树林里头还会有比较多的这个。一些碎星啊，或者说这种比较就是一些在我们的几何维度上面比较可能用白话文来说比较凌乱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0: 嗯嗯嗯嗯，
1: 对，然后他们去模拟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来就是让这个受试者测试嘛，
0: 是，
1: 对，那甚至我记得这个最近不是有一部科幻电影叫《极限返航》，
0: 对，
1: 你看过吗？
0: 看过，
1: 它跟那个原著小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那个原著小说里面。它的那个太空舱是没有任何什么模拟环境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在那个电影里面里头就有，
0: 是模拟在地球上面的森林啦、啊、海边啦、啊，甚至那种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啦、啊。
1: 没错，
0: 嗯，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说，如果我们人类没有一直处于一种你这个环境都是人造的、人工的，这个其实是会处于很高的焦虑的状态，或者说甚至注意力会下降啊等等。
0: 是，
1: 所以那个电影其实还蛮。
0: 有科学根据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它是有科学根据的来复原这点，虽然原著没有，
0: 是
1: 对原著已经很科学了，可是原著刚好这一个就是它最缺的这个刚好被补上，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值得看。
0: 真的，这个电影叫《极限返航》啊，之前院线播了，现在进入到串流了，
1: 是是
0: 也跟今天要谈到这个话题，哎，其实都串得起来，
1: 是
0: 这个串得起来呢，不只是解决刚刚讲到说找回专注力的话题，还包括为什么自然有这样力量。而且自然的力量造成的改变， 这改变，我还记得这个研究学者他讲到说，如何去增进或是去认知到说那个认知力专注力的回来，是因为我们去读一串数字，正的读一串背一串，但是你要反着倒回来的时候，这个需要，这已经不只是记忆力，比如说你要讲1357997531，我就讲没那么顺，但是你会发现到能够去记忆而且能够去回推，这种专注力跟脑袋在运作，还包括使用到一些比如说仪器啦，核磁共振啊，这些去找到说你可以看到脑部的运作变化的时候，这些已经不是只有感觉而已，而这种不是只有感觉，而能够从环境神经科学，这是一个新的专有名词，新的一个研究领域，得到解答，得到研究的方向，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研究领域嘞？这边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完歌曲之后继续请曾翔来聊这个话题。歌曲是 Celine Dion 带来的 Nature Boy。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博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相来聊大自然灵药。好，为什么说灵药呢？过去如果讲到说大自然这种感觉感受，它仿佛是一帖你不用花钱，好，也不用担心副作用的一帖灵药，来去让我们找回到，不只是找回专注力，还找回到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可以更轻松以待的，可以去不要那么焦虑的，不要这些身心问题的烦恼的状态。但这点呢，这个研究其实要回到研究本身，叫环境神经科学。这乍听之下好像我的大自然当中有神经，不是哦，它是环境学跟神经科学的结合。

0: 所以在开创这个学门之前，研究环境跟研究神经的人，他们各在做什么事情呢？
1: 我想可能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交集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新的一个的一个领域。其实这个我想这个也蛮开创性的，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把这两个领域把它结合在一起，甚至我也是看了这本书还知道说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蛮有趣的这个领域。OK。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的话，事实上也还蛮正常。那甚至我也觉得说，在尤其在这个台湾这一方面的重视，可能真的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缺乏。
0: 是，
1: 因为我必须要说啦，因为我毕竟是在东南亚长大嘛。那也在欧美留学过，我可以说台湾对这个所谓的自然景观以及就这个城市里头的绿化，真的是。我到过了国家里边做的最就是说实话最糟糕的。
0: 怎么说呢？你看到了，你刚讲你的出生、你的成长的地方在马来西亚，
1: 对，
0: 你求学的有一部分时间是在欧美，
1: 是。
0: 但台湾你看到哪些不足的地方？
1: 比如说我在东南亚，或者甚至那个欧美，很多的方式其实都有绿地嘛。那当然有一些在很大的城市，它的就是比较密集的地方，它还是会有一些庭院，比如说它能这个公寓里中间会有一个庭院，
0: 是，
1: 那或者说他们就是会有各种大小的公园，对，那或者说就是有很多的行道树，
0: 是。
1: 可是台湾基本上是很多，尤其是在这个北部，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整片的非常密密麻麻，然后几乎没有几棵树，那可能偶尔看到的绿色是那个阿嬷、阿公、阿嬷种在阳台上的那几盆的，然后绿色的植栽，
0: 是，
1: 对。然后就是那个可以非常好几公里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公园，对，我想这个可能在世界上是还算罕见的。
0: 而且如果是公园的话，
1: 对，
0: 那个游乐器材、健身器材多一点，而不是说要种棵树啊，那些有草坪啊，
1: 对，甚至我还记得说，可能很多人都很讨厌树，因为树会造成很多问题，
0: 落叶。
1: 落叶、
0: 台风的时候，
1: 对，然后或者说那个根会造成那个行道、人行道或者那个马路的一些问题，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当然就会引起一些昆虫啊什么等等等的。那所以我甚至记得，就是在台湾，其实这个绿化方面是真的非常的少了。
0: 是，
1: 对，比如说像新北市有好几个就是区是根本你可以从那个 Google Map 看到，就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公园可言。对。那我想这个其实已经会造成非常多的问题，
0: 是，
1: 对，那身心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整个国家社会其实是做出非常多的负担。那当然你我们想说，哎，这个能吃饭吗？不是啊，如果你一个人身心状况不好的话，他上班要请假，生产力也会打折嘛，
0: 是，
1: 对，所以这个我想就是对企业来说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关他们的事。对，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是。
1: 那当然如果是当我们身处在这里也没办法的话，那可能就只能在家里种一些盆栽或干嘛的，或者说是试着去做一定的绿化。
0: 这个有用吗？
1: 不无小补。
0: 不无小补。
1: 对。那甚至他们有发现，就是刚才讲的用这个环境神经学的方法来研究的话，那也有发现说，甚至有一些乡村吧，它的那个规划太过就是工整的话，甚至它效果还不如你那个城市里头的那些阿公阿嬷随便种的盆栽。
0: 是，
1: 对，
0: 它必须是从自然，像刚刚讲睡醒，然后就是它不是因为我把它种的很工整，
1: 对，
0: 不是因为说我有看到就好，
1: 对，
0: 而是那自然力真的。它是一个，你想起来好像有点悬，但其实自然本身，我们就不如让自然本身自己去发展就好，而不是用太多的人为的干涉。
1: 是，
0: 可是如果这样讲起来哈，假设哈，现在我们在录音的空间当中，我前面一台电脑，我的笔电，如果笔电上面的荧幕保护程式，或是那个就播放一段影片，是大自然的，而不是说在办公室啊，在我的房间里头种花花草草，啊，有用吗？
1: 可能有一点，可是当然那个我想。还不如这个真的实体会来得有效，
0: 因为实体的话，你不只是看到，
1: 对，
0: 你很多感觉，你呼吸到，你的五感会去置身其中的感觉，还是有差别。
1: 对， 对啊，会有，所以这个会引起很多，比如说像虽然还没有被登录成是一种精神疾病，
0: 嗯，
1: 或就是

0: 已经有人提出来叫自然缺乏症，
1: 是，
0: 对对对的这种，尤其是在青少年，
1: 嗯嗯，
0: 那接触了自然不够多的话，其实他的那个身心又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1: 没错，
0: 对，那我想这个可能在，尤其是在亚洲这种人口密度超高的这些国家，
1: 嗯，
0: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严，必须被非常严肃对待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1: 是因为现在人在找房子，可能想说我家附近有 Seven， 可能比有公园来的重要，
0: 嗯，对，可是事实上这个可能都是这所谓绿化都是需要的，当然可能也很少这种所谓的透过这个比较城市的规划来进行啦，嗯，因为对，因为比如可以规划，可以鼓励人家在屋顶上面种植栽啊，嗯，或干嘛的，嗯嗯，可是这个
1: 庭院当中啦，公社的地方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那甚至像你看台湾的医院大部分几乎都没有所谓的公园，
1: 是不
0: 是，甚至可能国外你看到很多他们都会有一些在那个医院的屋顶放一些，就是种一些自然植栽，然后的公园，嗯，让这病人可以去那边放松休息一下，不是一直被关在这个就是四方形的这个病房里头。
1: 我记得之前看过科学研究的讲到说，如果病房是有窗户朝外，看到自然景观的，病患的复原能力好像也
0: 没错。好像说同一个医院，他们甚至都不能用不同的医生或者护理师来，就是他只是面向的，是面向立体还是面向建筑，
1: 是
0: 那都会影响这个所谓的一些很多的医学上的指标，
1: 是
0: 比如说死亡率啊，有等等的。对，所以多看一点，就是自然会降低死亡率。我想这个可能比说这个健保花多少钱，可能甚至还重要。
1: 没错，嗯，所以这样的自然力，如果刚刚讲到说用盆栽啦，用一些，是不是还有其他能够进入到这种人为的空间，而且跟环境神经科学的连结，是有更多的作为可以去执行吗？
0: 就是像刚才讲的嘛，他那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环境，
1: 对，
0: 他们会有一个所谓人工环境的一个比如在几何上面的这一个的一些特征，
1: 嗯嗯，
0: 那这个可能是可以在自己在就是室内设计也好，或者说这个建筑的设计上面，可能是可以去进行的一个改进嘛，
1: 是，
0: 然后加上刚才讲，就是我们一直接着想要去改变我们这个，可是有时候还不如真的去引进这个自然的东西进来，比如像刚才讲，就是真的种真的植物，
1: 嗯，
0: 对，
1: 嗯，
0: 或者说就是那个在屋顶或等等去做一个绿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对，
1: 嗯，为什么刚会这样问的原因哈，是因为我们的委托人说他就是喜欢宅在家的话，欸，其实这些也可以从外头引进到自己住的地方
0: 啊，他可以像刚才讲的荧幕保护城市啊，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放一些自然大自然的一些就是营业嘛，
1: 是，
0: 对对对，就比如说他在休息的时候或者在睡觉前，像很多著名的那个营业都会有，这种所谓的自然的白噪音啊，
1: 对
0: 对，然后现在也很多这些可以，或者说他也可以，他在家也可以啊，他可以找一个如果他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找一个就是面向比较公园的一个房子啊，或干嘛的，或者是租，就是在租屋的时候也做类似的考量啊，
1: 是，
0: 对对对，
1: 嗯，的确，而且这些考量呢，如果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哈，真相的分享里头，可以知道有这个线索，有这个方向可以去学习，可以去理解之外，近期也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专注》，可是那个不是考验你的专注力的专注啊，而是透过刚刚讲到的环境神经科学，我们从自然当中去提升认知能力，也锐化我们的专注度，有这样一本书哦。所以那本书，它的内容就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有相关，可是呢，这一点我想请正祥在节目最后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你需要谁来读？就是那种我们专注力很匮乏的人而已嘛。
0: 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适合每一个人，
1: 每一个人，
0: 然后甚至每一个家长来读，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都强迫小孩去补习啊，学一堆才艺嘛。
1: 嗯，
0: 然后如果你会发现，就是你这个他的这个受到人为的干扰也好，或者说一直在一个人工环境下，其实都会打折。
1: 是，
0: 那还不如说就是了解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那比如说让小孩去接近大自然，自己去接近大自然，然后或者去比方去公园啊，或者绿地啊这些地方，嗯嗯嗯，然后反而搞不好还可以事半功倍。
1: 是，
0: 对，而不是轻易的去强迫自己去做一个需要开出创作力，是，可是。

0: 在一个会让这个专注力打折的环境下，那变成事倍功半。
1: 的确，对，因为我想到说，像比如说有些家长讲说啊，小孩子不要用手机，禁止他，或者是说要求他之外，可能打造环境都是一个相对更准确哈，治标治本的方法。
0: 对，没错，甚至你可以找一找家附近有没有一些小公园啊，然后一些就是让他去真的接触这个自然的东西。
1: 是，
0: 那我想这个可能比那个强迫去什么补习班或者干嘛的，甚至还更有效率。
1: 嗯，
0: 对。那既然我们在一个高度讲出效率的这个社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影响效率的因素给消除掉？
1: 是，
0: 对。
1: 而且把现在的科学研究转换成一个很实用的，我们透过阅读，透过这本书的阅读，以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从神经跟脑科学研究的切入，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身心我们如何从大自然找回原有的健康，包括找回专注力，也包括其实甚至连免疫力啊，有许许多多的，其实透过现在的科学研究，透过环境神经科学研究，得到了许多证实，这些证实的成果都在今天介绍这本书以及曾翔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哦。非常谢谢曾翔来节目当中，谢谢曾翔，
0: 谢谢东阳。
1: 名侦探柯普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英灵。静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现在应该还是在澎湖。
5: 对啊，真的是因为受到台风影响哦，应灵只好忍痛取消去澎湖的行程啊。那本来要在澎湖访问的来宾呢，也只能利用电话访问的方式啊。不过我们今天这集要访问的来宾啊，他是一个澎湖返乡青年，对不对？
6: 对，其实到各地海边或者是各地渔村农村的同时啊，我其实常常碰到很多青年，但是也同时碰到很多问题，就是渔村跟农村的人常在反映他们的人口老化，他们没有人力，所以当这些渔业或农业要做事的时候，老人家没有能力做，
5: 对，
6: 力气不够了，然后没有年轻人进来回来，对，那我就开始疑惑了，未来怎么办？
5: 是啊，所以其实政府早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在鼓动归于返乡，就是青年回家回自己的家乡。
6: 是，
5: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还真的有点成效，虽然我并没有真的去测量，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做海女的
6: 海女系列的时候，
5: 对，
6: 那个苦海女神龙那两个年轻小女生，
5: 对，有一个是返乡青年啦，
6: 是，
5: 然后另外一个呢
6: 吸引了他的朋友一起返乡。
5: 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像马钢渔港那边也有
6: 外地的青年，
5: 对，
6: 到那边去关心在地的一个渔村文化以及渔村的一个生态的演变，
5: 对，然后同样在东部也有
6: 是，
5: 他们也在帮忙挖掘当地值得去保留的文化，然后也进行一些调查，然后协助当地的一些乡镇来复活他们的一些文化创意的东西，
6: 变成是农村或者是渔村一个新的力量的加入，他们带着他们的新的知识或者是新的技能，
5: 对，而且年轻人可能他们会想一些跟老年人不一样的，比如说老年人他们觉得我平常就是这样做啊，没什么啊，但是年轻人进来后说这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其实这种世代之间
6: 旧的冲击，
5: 对，交接啊，其实我觉得永续不只是环境而已就是在我们的人文社会当中有传承有接续也是一种有序的发展那么
6: 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返乡的青年来聊一聊他返乡的心。

0: 景以及他回去到底做了些什么。
1: 没错，那我们进行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大家好，我是在澎湖海洋志工团的陈怡君，然后我想要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就是我们在珊瑚礁看到极冠海星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0: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这次要访问这个澎湖海洋志工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怡君。怡君他其实是澎湖孩子，诶，你可以讲一下你身为一个澎湖的孩子，你对澎湖的印象还有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各种不同的环境啊或心境上的转变？
3: 我其实后出生长大求学长大一直都是在高雄，但是我还是会自称我是澎湖小孩。
1: 哦，为什么？
3: 身份证字号是 X 开头。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哇你是澎湖人耶，好厉害的感
0: 觉。很
3: 帅。那时候小时候很觉得很骄傲。
0: 但是其实是在高雄长大这样。
3: 对对对。
0: 那你的父母是在澎湖？
3: 我爸爸是澎湖，然后妈妈在高雄。
0: 哦，所以你从小就会回去澎湖，比如说参加一些亲族的聚会之类的吗？
3: 就是寒暑假就会被我父母丢到澎湖来这样子。
0: 哦，那还是在澎湖长大
3: 啊？算是有，但是随着大家学业压力越来越大，就
1: 比较少回来，
3: 逐渐断层。对，就大家忙着可能考高中啊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少回澎湖。
1: 是，我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可能我们在大陆的听众朋友会觉得说，诶，澎湖小孩为什么要到高雄？其实我们好像访问很多的澎湖人，他们求学啊或者是生活的环境啊，有很多人都会离开澎湖到台湾本岛，而且特别是高雄的地方。那是因为高雄到澎湖的交通有船嘛，然后另外就是澎湖在以前没有大学，所以很多人就会把小孩送到本岛来求学。
0: 离岛本身的环境就是比较少资源嘛。
1: 是，怡君，你是不是觉得澎湖其实这几年也慢慢的在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求生谋生的方式，在你们年轻人来看也是不太一样，所以我现在发现返乡的澎湖青年也蛮多，对不对？
3: 返乡的澎湖青年，我觉得现在返乡他不一定是澎湖青年，他有可能是台湾想要来澎湖
1: 生活的人，
3: 其他县市的年轻人。
0: 所以以你的讲法，理论上应该是说，澎湖吸引了很多青年人去那边发展，想看看澎湖离岛这边，有没有什么样新的契机？
3: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在自己的追求，如果你只是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当然澎湖可能不一定有办法是每个人心目中最好的生活品质。对，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年轻人他对海洋是有向往的，就是跟我一样这样。
0: 那我们说回来啦，就是你长大之后反而回到澎湖去就业，回到澎湖做了一些事情，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心路历程。
3: 就是我小时候其实在澎湖的时候，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无聊，虽然没有第四台，没有什么娱乐可以玩，可是就是每天天天往沙滩跑。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海洋保育观念的，沙滩上也没有一些海漂垃圾都没有。即使我看到不管是我的奶奶，是很多居民会把每天的生活垃圾上潮的时候就往海里面丢。
0: 真的，
3: 对，我现在长大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做，那时候哪有什么垃圾车垃圾场之类的。但是我却想，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们的沙滩就没有我小时候乱逛的时候这么干净。小时候沙滩腹地很大，然后哪有什么塑胶垃圾，沙滩上就是船，然后一些渔具，没有垃圾。我就去想，为什么我那时候居民做这样的事，可是却没有现在环境问题那么严重。我就去想，可能30年前啊，差不多，对，就是垃圾的组成是非常单纯的，它没有太多的塑胶垃圾，都是有机垃圾。那时候的塑胶是很贵的，所以那时候的垃圾相对它是干净的垃圾。对，那现在的 垃圾随随便便我们手上拿的塑胶
1: 保特瓶啊塑胶袋啊、
3: 很复杂的材质、
0: 也是时代的改变会改变了这些垃圾材质，
3: 改变很大，所以小时候哪有我们要为了海洋去捡垃圾这件事，就是到沙滩就是玩啊
1: 我刚刚听怡君这样形容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说以前你看到你的长辈啊你奶奶你妈妈

0: 妈他们其实就把家用垃圾直接往海里丢，可是你去海边玩的时候其实看不到什么垃圾，但是现在呢，哎，我们常常要组织人去海边捡垃圾，垃圾都捡不完。其实这跟我们这几十年的生活形态改变，大家拿到一些塑胶啊，还有一些包装品越来越多，哦，所以导致海边的垃圾就必须要去把它捡掉，因为没办法分解啊。以前的话，妈妈跟阿嬷他们可能就只是家里的厨余等等，那是有机可分解的哦。所以一句，你在思考这些问题以后，就决定投入家乡的海洋保育工作吗？
1: 对，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想，欸，因为要去这样想总是要有对照组，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是停留在一个哇，海就是好好玩。然后我大学因为太喜欢海了，我又去读海洋休闲管理系，所以那时候的海洋对我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掠夺者啦，我就是好玩，到海里面去找各种好玩的东西，去学可能救生啊，然后开船啊，潜水，各种可以进入海洋的入场券。对，
2: 等于海洋也是你所利用的资源之一。
1: 对对对，没错，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使用者。后来就是我毕业完，然后在台湾工作，到一个30岁的门槛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在都市生活好无聊。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念头，说我好想去一个有海的地方工作，最好是打开办公室窗户就可以看到海。对啊，然后那时候的契机刚好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分享，就是澎湖的海洋公民基金会在征人。我说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哎，又可以在海边工作，然后又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还可以有薪水养活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就这样回到澎湖。
2: 哇，就毅然而然的回到澎湖了。
1: 刚好因为我自己也是澎湖人，所以我自己在做这些决定的思考的那个门槛会比较低一点，
0: 就回到家乡啦。所以等于是兴趣跟职业结合，也蛮令人羡慕的。
1: 对，我们班大概也就我是完全这样结合，就是真的学校教的，我自己在工作有办法一一去实现这样。
2: 所以你这样子回到澎湖啊，哈，开始在海洋公民基金会工作，然后中间大约做了哪些事情呢？
1: 其实我那时候在海洋公民基金会，那时候它也是一个很新的基金会，甚至生态保育这个职位啊，没有前人，所以并没有一个老手可以教我。
0: 你是第一位就对了。
1: 对，我就是第一位，然后其他的同仁也没有比我早多少，就是大家都是在学习。
2: 就是自己想自己对要对海洋做些什么，要对澎湖做些什么。
1: 对，那时候反而是在找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很急迫，需要一个基金会去做，然后需要资源去人力去投入，然后但是好像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可以做的事情，那时候就是在摸索这些事情。
2: 哇，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因为完全没有可以遵循的方向，那只能靠自己参与这个整个澎湖的社会发展，然后去了解目前我们澎湖这边需要什么，还有缺少什么，还有哪些行动可以去做到。
1: 对对，
0: 一个基金会应该还蛮新的，然后你们就一群新的人，然后在摸索中前进。那主要你们有哪些案子，您觉得还有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1: 我那时候在海洋公民基金会，那时候是好像是汇丰银行有给关渡一个案子，然后那个事情有印尼应该知道一些啦，就说
2: 就是也是在做海洋湿地保育的行动。
1: 对，然后
2: 从
1: 关
2: 心珊瑚开始嘛。好，
1: 对，然后他们就会希望说，哎，可以把关爱的目光放在离岛，所以就给我们这个很年轻的基金会一个机会。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就是不懂海洋，也不懂专案管理。然后就是边做边学，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真的是发现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就是学校教的这些到 NGO 以后也都不够用，然后我就什么讲座都去听，看一下别的，就是看那个社群团体，别的团体在做什么，就是社群软体看。那时候连专案都不会写，那时候的那个执行长就会给我模板，然后我就只是想着我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的模板有办法把它执行下去。那时候执行下去其实比较偏重就是海洋教育，就是划独木舟啊，或者是生态调查。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执行完一年，我也在想说这些事情做的到底有没有成效，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回答，因为基金会没有人可以教我，就把我丢去说啊，川哥那时候在做那个海胆调查，那他如果要做什么调查就跟着去跟着学这样。那因为我是基金会唯一具备
2: 海洋行动能力、
1: 海洋技能，对，我就跟着他去做，然后就一边去做，然后一边去尝试，就是我做的事情

0: 去比对，就是计划中执行的事情，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个必要性？
1: 嗯，怡君刚开始那一段时间，应该是在海保署成立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那刚好海洋的议题大家都开始在关心，所以很多的 NGO 组织或者是在地的居民都开始关心起自己周遭的海洋。那从净滩之后就开始，哎，除了净滩，还有一些生态也需要跟着关心，所以就慢慢蓬勃发展起来了。
2: 嗯，补充一下，刚刚他说的那个川哥，他跟着川哥在做调查，川哥就是我们上一集访问的陈静川，也就是海洋保育的志工团
1: 在地
2: 的
1: 澎湖老渔民。
2: 是，好，那你就继续讲一下你后来的那个在这个基金会做中学，然后认识一下当地需要的东西，然后开始努力的一个过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对，因为我的那个职位是生态保育嘛，可是比起其他的在基金会的核心工作，环境教育、近海近滩跟生态保育，会觉得生态保育好像是一个很广大的一个诉求，就是你希望可以去解决很多的生态保育的问题，譬如说过鱼啊，或者是栖地破坏，可是你要去怎么执行，就让人家一筹莫展。所以那时候也是慢慢去学，就是澎湖目前有什么样的
1: 资源
0: 关
1: 问题。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吵得最凶的就是海胆过鱼的问题。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声音最大的就是陈静川川哥嘛，那我那时候就跟着他去做巡查海胆这个工作。那川哥做这个工作其实非常花时间的，他每次都在那个 Facebook 就说，哎，我明天或者我下午就要去哪里执行海胆调查，然后请想要来的志工只带着装备哪里集合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我工作还没事，我跟我主管说一下，他就说，哦，你就去吧。那我就去几次以后发现，真的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要跟他去，因为太累了。
2: 好辛
1: 苦。对呀，在夏天的海边，然后要这样长时间的走在潮间带，然后去做这些海胆的调查跟巡查。
0: 对啊，然后那时候他一次做就是一两个小时，很少人有那个
1: 毅力
0: 陪他这么长。然后我刚好就是那段时间是跟着他一起跑，虽然我是在基金会里面，但是他川哥他不是基金会的成员，他就是一个想要做这件事情的算是大队长。那我正好也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然后川哥是一个非常有海洋保育理念的一个前辈，然后我就是跟着他跑。那后来我接触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啊，从海胆这个议题，然后到珊瑚礁啊，然后海洋废弃物啊，到现在的籍贯海星大法螺。那随着我搭船到不同的海域去巡查，那我做久了，我就会发现，就是对很多议题，就是海洋保育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答案。
2: 嗯，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怡君刚也提到了，他从海胆现在到了籍贯海星跟大法螺。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怡君告诉我们，他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呢？休息会，马上回来。

0: 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林。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个返乡的移军，回到澎湖，跟着澎湖的老前辈川哥一起在澎湖这边呢，开始进行他的生态调查以及保护海洋之旅。移军上半段有谈到了啊，他从海胆的议题开始，然后接着进行到珊瑚礁，然后极管海星跟大法螺。诶，其实我对清除极管海星这个工作真的很有兴趣。一句你跟我们讲一下，诶，你当初怎么开始的？
2: 对，因为后来我从基金会被川哥挖角到他的协会去帮他建构他的协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面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去写一些计划来做这些海洋调查的事情。那其实川哥自己很早期就是已经在执行这种海洋生态调查了，那我们协会成立以后就要系统性的来做这件事情嘛。那一开始其实我们是关心的是澎湖珊瑚礁的健康状况，那因为我们长期都有在潜水，那我们其实持续都会有在同

0: 同一个地点去看珊瑚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啊，那受到冷热干扰的恢复状况如何。习惯海星反而是这两年才开始调查，其实早期在看珊瑚生态的过程中啊，一开始我们看到极冠海星的时候，我们反而还觉得哇好稀奇哦，还在那边录影拍摄半天，觉得现在极冠海星的数量好少哦，它可能也需要被保育这样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每个区域不一样，在我们自己巡查的范围可能深度比较深，然后都有做生态调查，你如果要问我说哪里可能会是极冠海星比较多的地方，我自己心目中隐隐是有一个答案的，是在奇美。因为我在基金会做珊瑚礁调查的时候，一条侧线上面就有四只极冠海星，以那个就是很多在讨论说极冠海星是不是大爆发的界限，然后通常就是说你一趟潜水如果看到两只以上的话，它可能就是在一个爆发的边缘状态了。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你要说澎湖哪边可能会是有一个极冠海星爆发的危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奇美。那后来我们在前年2024，对，我们在七美的时候，我们就一趟调查下来，大概四五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两只极冠海星。那我跟川哥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启动陆续的、持续的监测调查，看七美这个地方极冠海星是不是有大爆发的状况。然后后来我们再把我们的潜水范围再缩短到比较近岸一点的时候，发现极冠海星的数量是超过我们心中预设的，好像不止两只海星了，好像更严重。七美当地的业者、浮潜业者，因为他们是从岸边走到海里，跟我们从船上跳到海里是不同的地方，深度也不一样。他们有看到更多的极冠海星，他们就吹哨了。那我跟川哥就决定要在七美做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调查，那时候才发现那个极冠海星的数量超乎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就跟海保署申请说，我们要做这个极冠海星的调查，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从2023年左右，极冠海星在南沙、东沙都已经开始有一些警讯出现了。就你到2024年，你就发现，澎湖那边也开始渐渐的越来越容易看到极冠海星的踪迹了。
2: 不过宜君，这个极冠海星算外来种嘛，那你们一开始从不认识到后来知道它的危害，然后又开始协助调查，把这个多的要大爆发的极冠海星要把它赶快抓起来，这个中间呢也是做中学吗？
0: 对，做中学。一开始我们当然是看到那种极冠海星跑到我们比较看得到的地方，譬如说珊瑚上面啊、石头上面。在澎湖很多的极冠海星是会躲藏起来的，
1: 开始会躲猫猫了。
0: 对，有时候我们才发现说，不是我们，就是平常都没看到，是我们平常不会去注意它们
1: 啊。
0: 所以我们开始就去学，然后真正开始移除，因为毕竟我们是潜水，我们要移除任何的海洋生物的时候，其实都有法规啊，就是潜水器的采捕的法规。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样就是要去申请。去年才是我们真的系统追踪极冠海星热点的一年。我们就现在就看到了，我们就去思考，它是外来种，那它怎么到澎湖来的？那它有什么他们比较喜欢汇集的地点吗？我们就开始去做调查这件事情。拿到计划申请许可之后，我们就开始从调查到移除。那2025就是去年的时间，我们总共记录到514只，然后清除了454只。
1: 天哪，居然这么多耶！
0: 对啊，就是后来我们也把这个量，就是这个数量跟其他的学者做讨论，哪一天抓到几只，然后甚至我们会把极冠海星全部拍出来，然后量尺寸、记录大小，这样才可以去跟可能东沙或其他地方做比对。
1: 是，
0: 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除了七美之外，我们也开始去搜寻，就是主要的热点还是集中在澎湖的南海，包含南方四岛。这南海目前在地图上看到的岛屿，我们都有去调查过，把这些调查的结果在去年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丢到 Google Earth， 然后去判定说，极冠海星它喜欢汇集到哪些地方。其实你把它数据化以后，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它都汇集在岛屿的东边或南边，然后 湾澳，
1: 一个湾澳里面，
0: 对，它就是会汇集，所以它有可能跟洋流有关系，
1: 把它带过来这边，然后到了一个比较静止水域，它就留在那里了。嗯，
0: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它一方面也是可以借由我们这样的调查成果去回应到，可能中研院它也在调查说，就是籍贯海星跟东沙或甚至其他地方的籍贯海星是不是有亲缘关系，大家都想知道它到底从哪里来。
1: 哦，那就送交学术单位去研究他们的 DNA 是不是有可以溯源哦。
0: 对对对，一开始我们有做，我们有送，就是每个委托团体不一样，那个籍贯海星后面要交付的单位也不一样。那我们自己是比较倾向交给在地单位啦，因为我们觉得地方的生态可能还是由地方自己调查的时候会比较完整
1: 一点。
0: 对啊对啊。
1: 嗯，哎，你们除了调查籍贯海星之外，其实还去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籍贯海星的克星大法罗。
0: 对，
2: 所以现在也有大法罗的研究了。
0: 哎，大法罗反正在更早之前，哎，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大法罗这件事其实不是为了籍贯海星，它是川哥的执着。
1: 哦，为什么？
0: 他长期在海里面调查嘛，其实他对籍贯海星啊、砗磲贝，他都有一个执着。他很想知道说，譬如说大法罗，他想知道大法罗在澎湖到底有多少，那他们在哪里啊，活动范围、就是、
1: 会不会也是一个他小时候常常看到，然后为什么现在比较少看到了，然后所以他对这些有点大型的海洋生物有一些好奇心。
0: 就有可能，就是我跟川哥毕竟相隔一个世代，我的幼年就已经看到澎湖的海洋是这样子了。
2: 你是看到破坏过的，他是看到从好到破坏的。
0: 对，就是我跟川哥之间的对话，就是我们常常在船上的时候，然后准备要跳个调查点的时候，他就说这里曾经是我们以前的渔场，我们都来这边钓鱼，然后钓鱼的盆满钵满这样。他只要现在跟我讲这句话，我都会害怕，因为就是我们跳下去之后就是会空空如也。对，都会觉得不要再跟我讲这句话，我害怕这样子。
1: 对，
0: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很重要，就是他那个年代已经来不及记录了，我的年代也好像有一些记录，但是我们现在虽然生态已经出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记录现况这样子。
1: 是，也不要让后面的人看不到你现在看到的东西了。
2: 所以大法罗在澎湖其实也很少很少了，是吗？
0: 对，然后因为它又不是保育类，它只是禁采物种，对，
1: 禁止采集的物种，
0: 对，禁止采捕的物种，就是渔业法，用渔业法去规定这个，它没有列入说它是保育类啊，全线都禁捕还是禁止利用之类的。我在那个前几天在 Facebook 上面还看到有人在卖大法罗活体的，所以它只是在澎湖被保育。
1: 所以你们的调查里面有调查了大法罗的分布还有数量吗？
0: 对，但是它是非常非常稀少，像我们今年才发现7颗，所以你到分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回答这么远长远的问题，说分布然后它的移动范围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真的是能够目击到就已经那天的潜水就很开心了，甚至运气好的时候一次潜水可能可以连续2颗。
1: 我
0: 就觉得哇，真的是有福老奶奶过马路。然后像我们在7月之前都没有交际到大法罗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其实很大，为什么今年都没有，为什么就是想破脑都想不懂。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目击到，然后除了现场去摄影拍摄，然后去记录到他当下的行为，因为我们发现他可能在海底的状态是不同的状态，那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它带上船上以后呢，去把它标记，
1: 做一个标志这样。
0: 对，标记我们有绑一个鱼线在它的壳尾壳间，然后用那个塑钢土去把它固定起来，然后有放个晶片下去。那这个方法其实是在我们大概4-5年前在东极的港外发现一个早期种苗场标记放流的一个银茶钟螺，它的壳端还有那个当初的标记符号，我们就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所以我们用在大法罗上面。
1: 那
0: 这个方法我们在前年其实也有回收到一颗，就是我们自己曾经标记的大法罗，其实它还是停留在这个海域，没有大幅的移动，甚至当地的业者跟我们说他们陆续都有目击到我们标记的大法罗，但我们自己是只有看到一颗啦。我们到目前为止这4年的时间我们标记了35颗，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颗。 海太大了，要近你想要再重新看到它的机会太渺茫。我们看到那一颗真的很高兴耶。
1: 大法螺真的牵扯到就是它是少数可以吃掉极冠海星的克星、嗯、那如果大法螺的数量不够的话，极冠海星又急剧增加，那这样子是不是在海里面
2: 不平衡了？
1: 对，在海里面就少了一个控制这个极冠海星的克星了。
2: 对，而且大法螺真的很漂亮、哦、我可以理解川哥的这个执着。好，今天节目也到最后一分钟了，我们要请怡君来解答他一开始所提的那个问题。

0: 量过多很明显它会对珊瑚造成，可能珊瑚还没有恢复它又成为压倒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呢，我们在视情况进行人工移除。
1: 嗯，
0: 那其实也不是把它抓走了就没事哦，如果你可以把它再回报给可能海保署啊或在地的渔政机关呢，会是一个更好的做法。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怡君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慧芝姐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谈预防失智，失智的预防方法。因为目前台湾这个失智好像蛮盛行的，那有一些数据显示失智的人口其实是蛮多的。
2: 对对，
1: 那来谈一谈这个目前的盛行率如何呢？
2: 好啊，我们先看全世界的好了，就是这个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提供的一个数据啦，就是在国际失智症协会有统计，在虽然有点久，2019年的时候，大概全球就有超过5000万个失智症患者，对，很多欸。
1: 对，
2: 那他当时是预计说到了2050年的时候会成长到1亿5200万人，等于说每三秒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然后失智症的照顾成本是非常高的，大概每年会花掉1兆美元、而且预估到2030年会再增加一倍，所以非常的惊人。对，那我们再看台湾的状况啦，这个是民国100年的一个人口统计资料估计，大概台湾的话65岁上的老年人在认知轻微障碍的大概占 18%， 其实也很多，等于5个里面就有一个嘛。然后真的到失智症的话大概占 7.64%，然后所以这个在台湾也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年纪大家越活越久，我觉得身体所有的器官本来就都会退化嘛，对啊，然后头脑也是其中一个。像我自己的外公外婆现在都还在，他们90几岁，但他们没有失智的问题，可是我
1: 很棒，
2: 对对对，他们两个，但我先生的爷爷奶奶两个都失智，当时啊，他们现在去世了，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他奶奶是会走失的那种，就走出去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对，所以后来是专门找一个外佣，就是跟他一起住，然后照顾他，所以我觉得失智应该是现在大家都会蛮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因为目前失智症还没有真正的可以治疗的方法啦，能够做到的就是延缓他病情的进展嘛，对，所以我觉得与其就是到已经失智了然后再预防他越来越糟，还不如在一开始还没失智的时候就做一些前端的预防医学的东西，让你不要经历到这个状况。
1: 对啊，我们都希望是能够预防啊，
2: 对，
1: 但是现在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好像也是防不胜防，但是我们还是要找出一些方式啊，让它会比较好，至少延缓它或者说状况比较好一点，
2: 对，
1: 这很重要啊。
2: 对，
1: 其实现在有谈到一个叫做最终糖化蛋白哈，这个糖是米字旁的糖，
2: 对，
1: 好，那感觉上跟糖是不是有点关系哈，
2: 对对对，
1: 跟甜分有关系，那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存在在哪里呢？因为这个好像是失智症的
2: 因素，
1: 对，引起失智症其中的一个，
2: 对对对对，最终糖化蛋白的话，它是我们体内过多的糖分跟蛋白质

0: 质或者是跟油脂结合起来，然后会产生一个叫梅纳反应，我不知道会怎么听过，对对对对，产生了一个变质的东西啦，
1: 是是是，
0: 对、嗯、那它因为有粘性然后又很难代谢掉，
1: 嗯、
0: 所以就是常常被视为我们身体老化或慢性疾病的一些毒素的东西、嗯、对。那体内生成它的来源啦，一个是体内自己生成的、嗯、然后另外一个是额外摄取的嘛，
1: 嗯，
0: 嗯，那体内生成的话就是说当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血糖太高的时候，或者是高血糖的状况太久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体内一定会有蛋白质啊，比如说胶原蛋白等等的，那它可能就会被葡萄糖附着，然后就产生所谓的糖化作用。
1: 嗯
0: 嗯，这个是体内的、嗯、那另外一个是体外摄取，那体外摄取的话就是如果你吃一些高温烹调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油炸烧烤或是焦糖化的东西、嗯、它也很容易会含有大量的这个最终糖化蛋白的东西，这个它的英文叫 AGES 啊，它的话对健康有非常多的危害，除了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失智症有关，其实它也会增加皮肤的老化、
1: 嗯、
0: 现在大家很喜欢抗老嘛，做医美啊什么的，可是其实你一开始就避免这个的话，其实你就不会皱纹长得这么多。对，
1: 没错，所以跟我们饮食很有关嘛。
0: 很
1: 关，你刚刚讲到梅纳反应，它就是指食物中的这个还原糖跟氨基酸，也就是蛋白质，
0: 对啊，对啊，
1: 在加热的时候发生的一连串的这个复杂的化学反应。
0: 没错，
1: 但就是说它在烹饪里面呢，怎么达到这个部分，就是你会有高温的这个问题，
0: 对，高温的条件，
1: 140度到170度 C 之间，比如说煎牛排表面的这种焦脆呀、啊，这种外壳
0: 是好吃的东西，
1: 对，然后烤面包金黄色的色泽，还有烘焙咖啡豆哦，以及炒洋葱的那种甜香味，所以其实在很多料理里面都会
0: 有，是是是，没错、嗯、它其实在料理里头反而会是一个增加风味的方式，
1: 没错、嗯、
0: 对。那我的看法是它不是一个需要到完全不敢碰的东西，对，重点还是频率跟量嘛、
1: 嗯、
0: 对啊，就说因为像你，我也很喜欢喝那个洋葱汤，西式的那个、
1: 嗯、
0: 它不是就是要炒到那个洋葱焦了嘛、
1: 嗯、
0: 甜甜的这样，但我不会常喝啊，洋葱汤我看我一年有没有喝三次啊，可能都没有、
1: 嗯、
0: 对，就是但是你不要就是不是频率太高的话，其实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问题啦。
1: 嗯嗯，
0: 对，而且你可以藉由比如说多吃一些蔬果抗氧化的东西，或是你有运动什么的、
1: 嗯、
0: 去把这些东西稍微至少代谢一下、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就是介绍这个东西是要讲说你不要太长太频繁的接触它，不是要大家完全避免这个东西、
1: 嗯、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人生还是要点趣味嘛，吃点好吃的东西，对，所以它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增加失智风险，加速皮肤的老化，它也会影响血管啊、
1: 嗯、
0: 增加血管硬化的那个风险、
1: 嗯、
0: 然后它会恶化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1: 哦、
0: 对、
1: 这个、就很，
0: 因为刚提到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内生性的这个 AGES 就是你如果血糖浓度一直很高、
1: 嗯、
0: 对，那糖尿病的人他们本来就血糖浓度比较高嘛，所以你就比较多身体里面内生性产生这个最终糖化蛋白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对，所以即使你罹患了糖尿病，你也要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
1: 嗯、
0: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跟我们上次谈到的那个油的东西有点相关，
1: 是、嗯、
0: 对对对，就是都是一些高温然后去烹调之后产生的一些产物、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少接触啦、
1: 嗯、
0: 油炸然后烧烤，
1: 对
0: 对，偶尔吃，不要太常吃，
1: 对对对对、嗯、其实这都是一个健康的准则，像这些东西就是偶尔吃，如果你常吃绝对会有很多不良的影响哦，
0: 没错，
1: 那失智症只是其中的一环，
0: 对，
1: 嗯，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哦要谈一谈哦这个今天很重要的重点哦，
0: 是
1: 就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就是我们希望呢能够防患于未然，那也就是说预防失智哦是很重要的，那预防失智呢其实从饮食生活上可以有一些重点，我们如果拿捏住的话、哦、
0: 对，
1: 其实是很有预防的可能性的、哦、那这个我们大家就会非常开心，那如果说能够做到是非常好，
0: 是、
1: 哦、那我们就来谈预防失智的九大饮食生活重点、哦、一来跟大家分享。
0: 好啊，这个是之前看的一篇 paper 它整理出来的重点， 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就是所以跟大家分享、嗯、那里面有饮食的也有生活习惯的、嗯、我们先从饮食讲起、嗯、那第一点呢其实是我们节目中也常谈到的、嗯、就是要减少饱和脂肪跟反式脂肪的一个摄取、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原因是有些研究发现齁，就是摄取比较多饱和脂肪的个案啊跟、嗯

0: 社区比较少的个案比起来，他在这个研究的四年期中间呢，吃比较多不好的脂肪，他们发生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增加了两倍，两倍，所以蛮惊人的一个数据。然后另外的研究是发现，这个血胆固醇如果长期高于240、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有做健康检查的话，他在30年后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比血胆固醇低于200的人多了 57%、对，所以也是蛮惊人的一个数据。所以因为失智症有很多种嘛，就不管是阿兹海默还有一种血管性的失智症，对，血管性失智症有时候就是因为中风导致的，因为像我以前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有照顾那个复健科病房里面很多中风的患者，然后所以我就有看过这种血管性失智症的患者，对，就是他是因为中风然后后面导致变失智这样，所以你要把你的血管照顾好，其实不只对心血管好，对你的头脑也好，对对对对。那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饱和脂肪主要的来源就是动物油嘛，猪油、牛油、奶油这些啊，你吃红肉吃太多的时候也会变成饱和脂肪整体的摄取比较多，
1: 没错，
0: 然后植物性的话就是我们也谈过很多次的热带植物油也是饱和高的，像椰子油、棕榈油，或者是烤酥油，我们在做一些糕饼类会用的这个东西，它也是饱和脂肪高，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像加工肉品，香肠啊，就是腊肉啊、热狗啊这些里头的饱和脂肪都非常的高，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你也是要去控制它的分量，就是我觉得那些不好的油，比如说椰子油这些东西，基本上你能不用就不要用啦，就是用一些比较橄榄油啊等等比较好的油脂，对，但是至于红肉的话，我也不会说要全然的避免去吃它，因为红肉油，比如说它的铁，可能会是其他东西比较难摄取到的，就除非你是吃素食的，那不然你荤食者偶尔吃点红肉是不会有问题，但你不要就是每天然后又大量的吃嘛，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的话也讲过很多次，就是它是炸的东西，也是高温烧烤，跟刚刚那个最终糖化蛋白会产生的条件很像啦，
1: 像
0: 对，都是高温然后长时间，它就会从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变成反式脂肪酸，对对对，所以这些东西本来就要少吃，就是对于你预防失智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对，
0: 这个就是第一大的重点，
1: 这个重点就很重要，所以就是饮食要很注意啊，我们对于这些食物的了解也很重要，其实这个都是老生常谈的，我们之前就常讲过这个，对，在各种营养学里面或者说各种专家学者，这个是一种共通的知识了，所以大家其实真的要小心摄取，不是叫你完全不吃，
0: 没错，
1: 但是你对这些食物要有认识，而且你的摄取真的要非常的少，适量就好。
0: 就我突然想到我礼拜一看的一个个案，
1: 是
0: 他跟失智没有关，他来减重啦，但他抽血发现他的那个坏胆固醇很高，就是坏胆固醇一般的标准是130以下，然后如果到100以下会就糖尿病患者要更严格，可能100以下，对啊，那个个案他34岁算年轻嘛，可是他的坏胆固醇就有150几这样子，对，然后我就问了他的饮食模式这样子，他的饮食其实三餐算是偏健康的哟，就是因为他在来我们诊所之前他已经有曾经配合过营养师跟健身房减重过，所以比如说他会吃健康餐盒，然后他早上可能就是豆浆、茶叶蛋类似这样子，然后后来问到一个他自己讲出来，他说他很爱喝手摇饮
1: 啊，
0: 然后我就说那你喝哪一种，你有加料吗，他说他没有加料，我说没有加料那应该还好，他说可是呢他喜欢喝奶茶，我说那你是喝鲜奶茶吗，他说不是，他说他喜欢喝奶精奶茶，奶精粉就是它就是一个饱和脂肪，奶精粉通常就是用那个植物油然后去把它氢化，完全氢化油就会变饱和的这样子，它就会有那种奶精好喝的味道。
1: 那一般市售的不管是罐装或者盒装的奶茶是不是也都是这种成分，
0: 大部分是哦，
1: okay,
0: 除非他说他是鲜奶茶是加鲜乳的，
1: 标明标示，
0: 对，不然大部分都是加奶精，对，所以你反过来看什么棕榈油、氢化棕榈之类的，
1: 是是是，
0: 那些就是奶精的成分嘛，
1: 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 对，所以我就提醒他，我说哦，那你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喝多了，所以你的胆固醇有一点高，我就不建议他继续喝啦。对，不过他因为自己本来就是要来减重的嘛，所以他也知道之后可能不能这样继续喝下去。对，就我突然想到这件事啊，我妈妈之前也是啊。
1: 对，他喝三合一咖啡。
0: 对，你还记得？对，
1: 是的，因为我也很爱喝三合一咖啡。
0: 没错，然后就是也是喝到胆固醇有一点高，因为他本来的血脂是很漂亮。因为我妈妈那边家族没有这种遗传，所以那时候她有一次检查到红字，我也吓一跳，然后我只能归纳哦，你那个每天一杯实在是有点太频繁。
1: 后来她有戒掉吗？戒掉是不是就好了？
0: 我跟你说，她戒掉了一阵子，
1: 然后的确数据就回来，很漂亮。
0: 然后她最近变漂亮，她又开始喝了。
1: 人生还是要有点乐趣啦，真的。
0: 我就
1: 对，
0: 我就说你不要喝的太，可能两天一次吧，不要喝太频繁，
1: 不要像之前那么频繁。
0: 对，
1: 因为有些事情你越禁止，他越想做。
0: 真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饮食生活习惯的重点，预防失智症的第二个重点。
0: 好，第二个的谈到的是蔬菜类啦，就是他建议多吃一点蔬菜类。而且他很强调有豆荚类的蔬菜。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有豆荚类的蔬菜，他们的水溶性纤维含量会蛮高的。对，就是豆荚像什么荷兰豆，连豆都豆荚一起的那一种，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反正就有扁，对对对，那一类的蔬菜类，就是他鼓励可以多吃一点，对，这一类的。然后还有水果跟全谷类，没有精致的全谷类。他鼓励以这些东西取代部分的肉类还有乳品类，可是乳品类这个又有其他的研究认为这个是有保护的，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对，那他很强调的还有是莓果啦，莓果就超级食物嘛。对对对对，那因为他们里头不管是蔬菜还是莓果还是全谷类，基本上里头都会有很多对脑部有很重要的微量营养素。然后另外它几乎不含有饱和脂肪，我们刚第一点说要避免嘛。对，那有很多研究发现哦，其实你光是吃比较多蔬菜这件事情就可以造成那个认知功能退化的比较少。对，所以这么简单的一个多吃蔬菜就会有效。而且多吃蔬菜跟上面那个少吃饱和油一样，就是它也都会有降低肥胖风险，降低罹患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个效果嘛。对，所以多吃蔬菜真的对脑部是很有益的。对，所以就真的很鼓励大家啦，就多吃。然后里面因为蔬菜植物里面有很多维生素 B 群，
1: 是，
0: 对，那其实 B 群尤其是 B6 B12 等等啊，它对我们的脑部也蛮重要的。对，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1: 从天然食物去摄取，
0: 对，多吃一点。对，那蔬菜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了，就是一天的分量要多少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台湾习惯吃熟的蔬菜嘛，
1: 对，
0: 熟的蔬菜大概放在饭碗一般的标准饭碗里面半碗到八分满是一份蔬菜啦。那我们最低最低最低的要求是一天三份。对，
1: 哇，那其实量还蛮多的，大家一听到这个量就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自己吃的不够了。
0: 是是啊，最低哦，因为三份其实是对小朋友的标准，那成人我们希望吃到四份以上。
1: 对啊，有些成人还是问他说，哎，你吃的青菜没有吃了，吃了好几口了。
0: 就是对，青菜真的要多吃啦。
1: 对，的确是这样子哦。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继续来跟大家谈预防失智症的饮食生活习惯这个话题。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先跟大家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预防失智症哦。这个从营养学还有这个生活习惯、饮食等等着手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很有帮助的。那我们刚刚讲到了预防失智症的九大饮食生活重点哦，前面两个我们讲到是减少反式脂肪啦、饱和脂肪等等这些摄取，然后呢再就是要多吃蔬菜类、水果啊、全谷类等等这些。然后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呢是跟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有关，是维生素 E。 因为维生素有分水溶性的跟脂溶性的嘛，像 ADEK 就是脂溶性的，那 E 这个东西它会跟失智有一点相关。对，那它是鼓励呢你尽量是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去摄取到这个维生素 E。 像是坚果种子嘛，然后或者是绿叶蔬菜，虽然它是蔬菜油脂不多，但里头有些也会有 E， 还有全谷类里头也会有 E。 然后它强调的就是你要从天然食物中摄取，而不是从保健食品中摄取哦。这个很有趣。
0: 对，
1: 那原因是研究发现呢、我们如果可以从这些天然食物中吃比较多的维生素 E， 其实阿兹海默症的发生率就会降低。但是呢目前并没有研究可以证实你是吃保健食品的维生素 E 可以降低阿兹海默症的风险，这很有趣。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年以来就是不主动推荐吃保健食品的原因。
0: 是，
1: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研究就是很奇妙，吃天然食物有效，可是你吃保健品就不一定有效。
0: 对
1: 对，像我们之前谈到那个鱼油，就是尤其是对于那个怀孕妈妈，她想要促进小朋友的认知功能的这个部分，也是欸，研究也是发现说你怀孕期间补充那种定状的鱼油，其实未来追踪这群小孩他们的认知功能发展没有比较好，可是他是如果怀孕期间吃比较多天然的鱼类的妈妈，他们的孩子在未来就会比较好。对，就很有趣。对，那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多吃一点杏仁啊、松子啊、榛果啊、葵花籽这些坚果种子类的，还有像小麦胚芽。然后其他的各种植物油里头其实也都会有维生素 E。对，所以这个 E 比较少被大家提及的一个维生素啦。但它其实对这个有一些预防的效果。
0: 对，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哦，尤其是刚刚讲到让大家真的是会比较了解，就是维生素 E 我们要尽量从天然的食物里面摄取，而不是就是直接吃这个所谓的维他命的这种方式合成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化学合成反而没有帮助，
1: 是
0: 没有什么研究显示它有帮助。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 点
1: 、对，第四点要讲到的是另外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就是 B12 的部分。他说每天需要摄取达到我们的 RDA 建议量的维生素 B12。那根据我们自己台湾的啦，国人这个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它是建议成人每天要摄取到 2.4 微克的维生素 B12。 那 B12 呢，它对我们的脑部，然后对于神经系统或者是血球生成红血球的部分，它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啊。对，那因为维生素 B12 有个特性是它主要存在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是长期吃纯素食，就是它如果连奶跟蛋都不碰的话，确实会有这个缺乏维生素 B12 的风险，所以会建议就是你要去额外补充，这就真的要补充了。对对对对，所以这蛮重要的，提供给大家。那另外就是维生素 B12 它的吸收的机制很特别，它需要胃里面一个东西叫做内在因子的帮忙，它才可以吸收维生素 B12。 所以我之前照顾老人医学病房的时候，有发现一些老年人他们血清中的维生素 B12 不足，就是因为他们年纪太大了，然后胃会退化嘛，然后他胃酸分泌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这个维生素 B12。对，所以如果是特别老年人的部分，可能也要加强 B12 的摄取。就是他因为一般人如果你是吃荤食的话啦，基本上不太会缺 B12， 因为你一定吃得到足量。如果他是老年人，然后他胃部退化的话，那可能他需要特别注意，就是维生素 B12 要多吃一点点才会有帮忙。那像青鱼、鲑鱼、秋刀鱼，还有像是文蛤还有牡蛎啊等等这些东西里头的 B12 特别的高。对，但是并不是说其他东西就没有啦。

0: 就像我刚刚讲的，基本上只要是动物性的里面都会有，对对对，
1: 在第五个呢？
0: 第五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有在补充综合维他命的习惯的话，记得要选择里面没有包含铁跟铜这两个矿物质的东西。而且他说，除非是医师自己开处方让你补铁的话，不建议一般人自己去乱补铁。那为什么？因为虽然说铁跟铜他们也都是人体必须的一个矿物质，但是有一些研究显示啦，你就是摄取太多的铁跟铜的话，就会导致部分的人认知功能出现一些问题。对，而且有研究也有发现，血液里头的铜浓度比较高的这些人，他们未来罹患这个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综合维他命其实会有这两个东西。对，但如果你担心自己会有失智的风险的话，可能可以去特别找一些不含这两者的综合维他命啦。
1: 那像有一些欧洲的矿泉水，就含有很多的这些矿物质，
0: 是，
1: 所以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成分。那不是很多人也说喝这个是很好的吗？
0: 对，我是觉得水就水啦，没有必要特别去补充含有什么矿物质的水。对，然后再来，我觉得是剂量的问题啦。就是我觉得它加在水里的话，剂量应该不太可能太高，不然它会有不好的味道嘛。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喝水一点点的话，然后喝一罐，应该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
1: 对，像我们如果去欧洲旅游的话，因为有一些国家它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
0: 生
1: 的，
0: 饮
1: 那
0: 的。
1: 它这个就是矿泉水，
0: 是。
1: 可是它这个矿泉水里面就是含有矿物质，因为你喝起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健康啊。但是就是说，可能很多东西就是有利弊的两面啦。就是说，可能它对某一些部分是好的，但是可能也会造成某一部分的伤害。所以一样还是
0: 是，
1: 就
0: 没
1: 是
0: 错没
1: 适量
0: 错。
1: 还是一个重点。
0: 对，适量是一个重点。然后第六点其实也跟矿物质有关系哦。刚刚是铁跟铜嘛，第六点谈到的是铝。
1: 铝，就很多人说它跟失智是很有
0: 是
1: 关
0: 吗？
1: 系的，
0: 对，但是这个研究是讲啦，他说铝对于阿兹海默症的影响没有一个太定论，但是他还是建议先避免。对，所以比如说你用铝锅，你可能就要很小心。对，然后还有一些烘焙粉。或者是制酸剂里头也会有铝的成分，对，烘焙粉，我因为我会做烘焙，然后它会有一些发粉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它都会特别标说这个我们不含铝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定跟这个有关系啦。对，那像刚刚那个惠智姐提到欧洲的部分哦，蛮有趣的，就是在英国跟法国的研究。是有发现哦，就是有些地区他们的饮用水里头的铝含量比较高，有没有？结果就发现那些地区他们的阿兹海默症的盛行率也比较高。这是观察性的研究。
1: 是，而且这个铝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说
0: 是
1: 法了。对，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用铝制的，即使我们现在在台湾流行的大同电锅，它其实有分不锈钢的、煮饭的，可是之前也有一些是铝制品，就有这个说法哦，很早以前就有了。可能我妈比较注重健康的问题，她对这些资讯就很
0: 真
1: 清
0: 的
1: 楚。对，然后就要换不锈钢的嘛，而且就会告诉她说，这个铝对于失智症是有影响，就是脑部的健康有影响。好，那后来有一段时间大家就知道比较要用不锈钢的这些锅具啦，那铝就比较少。但后来我发现呢，在外面的一些餐厅或者小摊贩啊，各种餐馆，它还是有很多的餐具是用铝制的，
0: 是哈，
1: 你都可以看得到，因为在街上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烹调就是用铝制，可能它也比较轻吧，然后可
0: 对，
1: 能
0: 它
1: 比
0: 很
1: 较
0: 轻
1: 容
0: 啊，
1: 易，就是说
0: 是，
1: 它比较容易煮吧，对，类似这个，所以我想大家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哦。
0: 要小心。还有像那个铝箔纸，就是烤东西用的，如果它
1: 对。
0: 有铝的成分的话，其实你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加到酸的东西。比如说你烤鱼，然后有人喜欢挤柠檬吃嘛，那你如果要挤柠檬的话，你就不要在那个纸上了，你要把鱼拿起来，因为加了酸之后，那个铝会游离出来更严重。
1: 更严重，
0: 对，所以要很小心，不要用使用铝箔纸的时候，千万不要加酸。 酸性的东西。嗯，
1: 对
0: 啊，
1: 这很重要。
0: 嗯嗯嗯嗯，
1: 对，所以铝这个东西，一些重金属，大家要特别小心。还有就是有一些深海鱼也有检测出来，就是他们是含这个，
0: 有铝，是不是？
1: 重
0: 金属，
1: 就是
0: 重
1: 金属的问题。对，所以就有人又讲说，你深海鱼就是不要吃。反正这种东西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又有人说啊，你深海鱼其实它可能含的营养素又比较好，
0: 对啊
1: 什么之类的。
0: 对，
1: 所以就有很多的争论
0: 啊。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0: 类体内的残留会比较多嘛。
1: 大型的那个大型的是一定会比较多，就是像尾鱼这一款的。嗯、然后我先帮他证明一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习惯讲深海鱼，但是我后来发现深海鱼是不对的讲法。嗯、对，因为像鲑鱼、青鱼、尾鱼这些东西，不能算是深海鱼。对对对对，不能算它，因为它不是生活在深海啦。对，那如果
0: 是、哦、但是它也很大吗？
1: 鲑鱼哦，
0: 鲑鱼是比较大的，
1: 鲑鱼比较大，但是很有趣的是，鲑鱼它大部分是养殖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么多的重金属残留的问题、哦。因为重金属是那个在食物链里面自然生存的鱼类嘛，大鱼吃小鱼，嗯、越累积到越上层的这些就会越多。嗯、对，那但是鲑鱼现在市售了，尤其是如果是买到挪威鲑鱼的话，挪威鲑鱼是百分之百养殖，所以你不会买到。因为他们是百分之百养殖，所以他们是在严格的环境管控，然后他们吃的不会是大自然里的东西，他们都吃饲料、嗯、所以饲料的话它就不会有这个重金属的问题、嗯、对这个部分，所以蛮有趣的。反而鲑鱼它虽然比青鱼还要大只，但是它的因为之前有美国的研究报告在测各种鱼类啊海鲜的重金属残留，发现诶鲑鱼竟然是比我想象的低、嗯、对，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它大部分是养殖的。 嗯那青鱼的话，因为它是小型鱼嘛，青鱼很小只啊，它虽然没有秋刀鱼那么小，但它也是偏小型鱼，所以它不太会累积到太多的这个重金属，就青鱼也不用担心，鲑鱼也不用担心。然后比较真的要注意一下的，可能就是尾鱼啦，尾鱼因为它真的大型，然后它也是生直接捕捞的，对，青鱼也没办法养殖哦、嗯，对，可是因为它小，所以它没问题，对啊，尾鱼就是大。所以它确实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嗯、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控制一下。然后还有我之前查到特别高的一个是旗鱼、哦、旗鱼蛮高的、嗯、所以重金属残留啦，
0: 是，
1: 嗯，所以可能旗鱼就嗯
0: 对，所以大家要有这个认知哦，这蛮重要的。
1: 我不知道台湾现在是有人会吃鲨鱼啊，
0: 对啊，
1: 第一个是保育类很
0: 不
1: 好啦，
0: 对
1: 不对，就是不要吃鲨鱼、嗯、他们都快要绝种了、嗯、对啊，再来就是鲨鱼它都已经是一个猎食性的大型鱼了，你想它的重金属有可能是低的吗？
0: 对，而且像吃鱼翅，这个就是鲨鱼的鱼翅嘛、嗯
1: 也很不好，
0: 对，而且不但是非常的贵，然后也非常的少，
1: 对，
0: 可是也有人还是这样子吃，然后他其实对你的健康也不好，
1: 我是觉得
0: 你等于花了钱
1: 没有必要，
0: 还损害了健康，
1: 是、啊、
0: 然后又非常的残忍，
1: 是是，所以这个重金属的问题就是替大家解答一下。嗯，
0: 对，这个蛮重要的一个知识了啊。
1: 是，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那继续跟大家谈预防失智的一些饮食方式还有生活习惯等等。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话题是预防失智的方法，从饮食、生活习惯、运动等等哦，通通都包含在内哦。那一一的请教孟凡，那孟凡前面已经跟大家讲到了，我们现在盛行率如何，还有就是也为大家解释了这个最终糖化蛋白哦，这是一个我们要了解清楚的，因为它是造成失智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谈到就是预防失智的九大饮食生活重点，
1: 对，
0: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到了六个，
1: 对，
0: 一个就是你要少吃反式脂肪啦、饱和脂肪这些少摄取，然后多吃蔬菜水果，然后再就是维他命 E 的摄取，
1: 是
0: 从坚果类这些天然食物摄取会比较好。然后再就是 B12 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吃素的朋友，可能就是你要想办法看从什么地方可以摄取啊、
1: 对。
0: 那么第五个就是有关于这个矿物质的问题，像是铁啊、铜啊等等这些、如果你吃综合维他命的话，那也要特别小心，因为这里面就含有这个物质。如果你是长期的吃，因为有些人他的保健方式就是每天一颗综合维他命，他觉得就 OK 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应该不缺了，
1: 对、
0: 他也会觉得精神比较好，
1: 对。
0: 但是呢，他当然有相对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1: 是是是。
0: 所以呢，通常吃这个综合维他命，我觉得是在你精神比较不好，有感冒，或者是说就是某一些情况下，但你不要长期每天的吃、我觉得任何东西这样吃可能都会有些问题、除非这个是一个纯的主食或者纯的天然食物是对我们身体有用的，你可以这样吃，
1: 没错，
0: 其他这些合成的东西都不建议。然后第六个就讲到铝、的确这个铝会造成失智症，虽然目前好像没有百分之百的定论，
1: 对，
0: 但是这个说法已经存在很久了，
1: 是，
0: 那我相信一定也是有所本，不然的话不会把它提出来的。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进行到第七个，
1: 对，
0: 预防失智的饮食生活重点是什么呢？
1: 七八九都是生活的
0: OK，
1: 对，
0: 好，
1: 七就是运动、对，他建议培养规律的有氧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每周至少进行三次40分钟的快走，就很具体啦。
0: 对
1: 对，因为研究发现呢，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他们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比较低的，而且运动就是本来除了预防阿兹海默之外，对其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有血糖、血脂、血压全部都有帮助、对，所以就是鼓励培养运动的习惯啦。然后他也说不用太剧烈没有关系、像快走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就是
0: 它又达到有氧的效果。
1: 对对对对对啊，40分钟也是一个重点、因为我们之前谈过嘛，就是太短时间的运动它没有虽然说阿兹海默跟我们要谈减重是不一定直接相关啦，可是其实就是减重也是啊，因为你40分钟是至少有让它耗到脂肪啦，前20分钟都不会耗到脂肪啊，减重的人都想要减脂嘛，所以我都会建议拉到40分钟以上。对，那预防阿兹海默症的话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对，而且运动就真的是对整体的健康有非常多的好处，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死亡率，对，因为之前糖尿病学会他也有说每天增加就是5到6分钟的快走就是死亡率就可以降低啦，所以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就是大家就是真的要习惯去运动一下啦，不要都就是懒在家里面没有动，对你的身体健康是真的蛮不好的、然后我觉得运动就是还可以出去走走吧、对，就是增加一点，
0: 不要一直窝在家里，
1: 对，不要一直窝在家里面啦。然后晒太阳其实也很好啊，晒太阳有维生素 D 嘛，维生素 D 其实也跟那个失智有一点相关哦、所以你可以让你的皮肤合成多一点的维他命 D，可能也有预防失智的效果。而且我最近发现啊，晒太阳其实可以帮助睡眠呢、
0: 对，是
1: 蛮明显的，就是我
0: 可是现在太阳很热很大呢、
1: 对，我刚走过来我热快我有撑伞了，就是可是我真的观察到，就是我还没有去查文献、可是我真的观察到我只要那天有晒太阳的话，我那天晚上特别好睡
0: 哦，
1: 很明显、甚至我如果早上晒了太阳，然后我下午回来，我平常从来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可是我如果那天有晒太阳，然后我下午坐在我们家的时候，我就会好想睡觉，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晒太阳真的还蛮不错的，虽然我也很讨厌被晒黑啦，就是我的话就是脸部会 加强防晒，可是四肢我就没有认真在防，所以我最近被人家说我晒黑了。
0: 嗯，没关系，会白回来就好。所以以前我们有一句话说夏日炎炎正好眠哦，有时候太热睡不着嘛，但是他这样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我就记得哦，我觉得人生中第一次打瞌睡那是在国小好像三年级的时候，那上什么课呢哦，大概数学课之类，本来就不喜欢数学，但是我平常是不会，就是你小孩子嘛，你怎么会有那种打瞌睡的经验，是不太会有的，你不会有这种机会，而且平常你上课也不会这样，但那天就是 是夏天，然后那个清风徐徐的吹来，太阳是温和，当然不是那种非常炎热，但它其实也算是热天，然后那一天我的印象非常清楚，就是那天上课哦，你就整个昏昏欲睡，然后你就几乎有点睡着了，还好没有被老师骂哦，你就睡着了，然后一阵奇迹，又起来哦，然后又就有点昏昏欲睡，那个感觉哦，非常的鲜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夏日炎炎正好眠，可能是说的这个意思吧。那时候自己心中也会这样想，
1: 对
0: 啊、哦，所以阳光哦，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我想阳光的这个好处也是不少的，
1: 蛮多的，
0: 但是。不要过度，
1: 对对对，
0: 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就是这样子，你适度的晒是可以，可是你过度晒不行，而且还有太炎热，你中暑了，那你就自找麻烦。还有就是它这个紫外线，我们要
1: 皮肤癌。

0: 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眼睛都不好。
1: 对，
0: 你白内障的提早发生，其实跟这个就有相当大的关系。很多人都不喜欢戴太阳眼镜啊，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对，其实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你比较容易提早发生白内障这个事情。
1: 对，嗯，好，
0: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1: 好，
0: 夏天我们要做好防晒，然后还有就是
1: 戴太阳眼镜，
0: 戴太阳眼镜，对，这个很重要，然后补充水分。对，但不要这么怕阳光，但是也不要故意在酷暑这种炎热的气候下在那边狂晒，那可能也不行，会中暑昏倒，所以自己要聪明的去做这件事情。
1: 我刚从捷运站走过来的路上，然后我就撑伞嘛，然后我就看旁边有人在骑脚踏车，我就觉得好佩服哦。
0: 真的，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说每个人不一样。我觉得像刚刚讲说啊，你在黄昏的时候去健走40分钟，或者太阳不太大，你尽量走一些山边啊什么都还好一点。可是这个有些人他是在酷暑下，就是骑长途的那个单车。
1: 对，
0: 我觉得除非你是那个运动选手要去夺牌，或者是说参加比赛。当然这个他有他这个体能啦，他有他这个兴趣，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要小心啦，这种方式可能也是要非常注意的。
1: 是是。然后再来第八点的话就是睡眠，刚刚讲到有关、哦、对、嗯、他说要维持每天大概7到8小时的睡眠。 嗯， 嗯，因为也是研究发现啊，老年人他的睡眠如果不好的话，就是会跟他认知损伤有相关、嗯、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睡觉。 嗯， 嗯，睡觉的时候我记得这边研究我没有写到，但是我印象中他睡眠的过程中也会清除我们脑部里面堆积的一些废物、嗯、对，所以我觉得睡眠真的太重要了、嗯、哼，前阵子不是那个谁蔡依林不是说他每天9点就睡觉吗？对，诸如此类的。然后所以
0: 到了一个年龄了啦，
1: 就是
0: 有体认。
1: 没有，我觉得他没有小孩可以那么早睡、哦、
0: 是是是，也是啦、
1: 就是、
0: 对。
1: 但我最近真的也是欸，我最近陪小孩睡觉，我以前陪小孩睡觉的时候我不会让自己睡着、嗯、我会再爬起来做事情
0: 啊、哦、
1: 对啊，因为小孩睡着晚上比如说你要做家事什么的，就是那个时间他们两个睡着了，我就可以做家事，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嘛，所以就不是
0: 这样蛮好的。因为有些是妈妈睡着了，小孩还没睡着。
1: 有一句话不是说那个吗？妈妈熬的夜不是夜，是自由，就妈妈熬自由、嗯。对，然后我以前真的是这样，然后后来因为哥哥上小学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我这样好累，因为我早上他小学7:30到50要到校啊，嗯、我6:30就要起来嘞、嗯。然后我如果又像以前那样子弄到1点才睡的话，我每天睡5个多小时，就真的是太累了。嗯，对对对，所以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就是陪他们睡我就睡着、嗯、而且坦白说啦，我每次陪他们睡我都比他们两个早先睡着吧、
0: 啊、
1: 我昨天应该也
0: 是，
1: 是、
0: 啊
1: 嗯、对，所以今天惠智姐说我眼睛特别有神，应该就是因为我昨天也是10点多就睡
0: 没错，所以睡眠真的差很多欸。我觉得睡饱的时候你不然整个人看起来神清气爽的，头脑也比较清楚啊、哦，各方面都会好很多。
1: 对对对，所以睡眠超级重要。
0: 对，但是不可讳言哦，睡眠是随着年纪其实会有变化。为什么老人家他的睡眠时间就会不够多？因为他就会常常起来，或者睡得不够深沉，是不是应该跟活动的减少是不是也有关系？总之就是睡眠状况会不好，然后现在还有年轻人睡眠状况也不好、哦、
1: 对啊，
0: 压力大哦，对，睡眠不好哦，很多年轻人是用安眠药，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1: 对，
0: 因为安眠药其实对于这个失智症的提早应该是有关系的。
1: 有妈那天才在讲嘞，因为我妈常年有睡眠问题哦，然后她也是说她之前都会很抗拒吃安眠药，对，可是他最近觉得真的不行了，所以他最近就是怎么讲，放宽心的吃下去。但他那天也自己跟我说，可是他又看到失智症跟安眠药有关的一些研究，然后他就觉得很两难，就是到底是要选择好好的睡得好还是怎么样、嗯、对，我觉得这中间要做一个取舍。
0: 对对，没错。
1: 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目前是没有睡眠的问题，所以我很难体会、嗯、我很难体会为什么会有人就睡得这么不好。
0: 对，像我亲人中也有这样子，就是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失眠，然后他现在因为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
1: 他开始，
0: 然后有一天开始，
1: 是是，
0: 对，有一天开始说，哎，原来这就叫失眠。
1: 对，
0: 就是比如说睡了几个钟头就起来嘛，就睡不着啦，他就想这个就是失眠，看多幸福，他从来没有失眠。但是退休以后你的年龄也到了，然后慢慢的就有这个症状出现。但我觉得不要太挂碍啦，有时候就是你白天活动多一点就会睡得比较好，然后睡不着就睡不着，你也不要太去想它，你这样子会双重焦虑，会更不好。
1: 真的。
0: 对，
1: 但睡不着也是真的蛮痛苦的。
0: 对，的确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1: 是、
0: 啊、有失眠经验的人都知道啊。
1: 对，
0: 今天讲到说这个安眠药的问题，就是说

0: 很多人他为什么会到最后要吃安眠药，就是因为他真的是睡不着，然后安眠药可以帮助他一点，
1: 真的，
0: 但是他一定是有副作用的嘛，所以说你可以慢慢的不要那么依赖他，慢慢的减药，或者慢慢的不需要他，那是最好的啦。
1: 是，
0: 因为你吃久了你就会依赖他。那我之前访问过一位老医师哦，他就是也出跟这个失智相关的书哈，然后有提到这些问题，他里面提到的一个特别的东西，我就很惊讶。你知道 GABA 这个成分，
1: 我知道啊，
0: 在很多的饮料啦或者什么里面有加，他就说会帮助睡眠嘛。
1: 是。
0: 那当时啊，这位老医生有特别提到，他说 GABA 啊，其实是会引发失智症，而且他是说他是有看过研究报告的。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呢，我就想到我之前喝的一个饮品里面就有加 GABA，
1: 真的。
0: 那时候我还特别要去买，为什么我要买？就是因为我觉得喝了他那个有 GABA 成分的啊，睡眠的确比较好。
1: 是，
0: 所以这个 GABA 呢，的确它是一种大脑中的天然神经传导物质，
1: 是
0: 具有帮助入睡、放松心情还有调节生理机能的重要功效，就是帮助你放松嘛，又缩短入睡的时间，然后又可以减轻你的紧张跟调节身心的压力，好，所以就很好。但是这个天然食物里面是有的，比如说番茄、糙米啊、泡菜啊，
1: 是
0: 发芽的玄米、黑巧克力等等都有。可是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东西
1: 是
0: 它如果是变成一种物质，像我们讲就是化学合成的物质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好。
1: 对，
0: 所以我这种听了那个老医生的话之后呢，我就马上我就几乎要去退货了，我就都不敢再喝了。的确就不要去透过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的，因为那也是偶然你只是喝那个东西，它本来是让你精神好的嘛。
1: 对，
0: 我就发现，怎么精神好？里面它加了 GABA 以后，你晚上还好入睡，我就觉得蛮神奇的。但后来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
1: 是，
0: 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喝了之后好像是不是记忆力真的有点不大好，
1: 是
0: 就是完全是心理作用，也许啦啊。
1: 哦，
0: 那这个跟褪黑激素有什么相关？因为褪黑激素也是啊，就是在飞机上很多人都会吃个褪黑激素，然后可以调节时差嘛，哈，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说晚上睡觉睡眠的时候，你就是要有褪黑激素的分泌才好睡。
1: 对，没错没错。
0: 那有些人就觉得它不足，所以他也会吃药，
1: 对，
0: 就是这个药就是褪黑激素。所以我觉得这种都是求助于外力的啦。那这两个，对，我们就特别小心啊，来讨论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
1: 对，像那个褪黑激素，因为它的前驱物是血清素嘛，然后再来前面还有一个跟色氨酸有关，就是色氨酸就被认为多吃一点就会增加那个褪黑激素的分泌，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这中间已经略过太多步骤了，就说你吃了色氨酸，它真的可以通过你的血脑障壁然后进去然后怎么样的。对，所以我觉得目前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说一定，但是我也看过研究，他说研究发现你如果一次吃到一毫克量的色氨酸，它就真的会有帮助睡眠的一个效果。不是一毫克，一公克吧，我有点忘了详细的那个单位。所以我知道最近有些产品的研发会强调它有这个量的色氨酸。但是讲到色氨酸，我又想要讲香蕉了，因为之前很多人说吃香蕉，
0: 香蕉有色氨酸很多，对，
1: 但它没有，它没有，香蕉真的没有很多色氨酸。
0: 很多人觉得哈，香蕉又可以抗忧郁，又可以帮助睡眠，又可以如何如何的，所以很多人
1: 就是说也是提到讲到抗忧郁，它也是讲到它什么血清素、色氨酸之类的东西。但坦白说，你香蕉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水果耶，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少啊，所以它的这个色氨酸的量绝对不可能太高啦。所以就是我先不管香蕉可不可以助眠，也许它真的可以，但是绝对不会是因为它色氨酸含量很丰富这件事情。对，所以睡眠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困扰，是因为我妈妈她长期就有这个问题。我之前为了这件事情买一本书给她，结果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帮助，就是对，他就是还是睡不好。对，但就是如果能好好的睡觉，如果你不是有失眠问题的人，你就不要浪费你的天赋了，你就晚上还在那边滑手机什么的，就赶快睡觉，睡足7到8个小时，研究显示可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
0: 是，
1: 对。
0: 再来最后一个呢，也是一样生活方式的重点。
1: 最后一个就是对，就是要有社交活动，要增加你社交的一些机会啦。就是因为研究也是发现，有社交活动的老年人，他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会比较 低、嗯、你也可以想象你说整天都在家里自己一个人然后没有人跟你讲话什么的就是
0: 越来越呆了会不会
1: 对 对, 對一定会的怎么可能不会就是一定会
0: 而且甚至你也不接触外界的一切事物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关心这些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对不管是精神或是心理活动比较多基本上都是有帮助的那比如说打麻将

0: 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啦，至少你会跟人家聊天嘛。我们先不管他有没有在动脑打麻将这件事情，但至少你会跟人家社交，或者是你很怕社交的，你去画画啊什么的，就是你有在动头脑，
1: 要有个嗜好啦，
0: 对，一定要有，都会有帮助啦。我觉得这个超级重要的，就不要说自己很宅或什么的，就常常宅在家里都不出门这样子。对，我妈妈就常说自己很宅，然后她就是很担心自己以后会失智。可是他现在还是有在做志工，他会去，
1: 那就很好啊。
0: 他其实就是去照顾失智老人啊，他去那个志工，对，他就在做这件事情，然后
1: 他就会很了解了，
0: 对，然后其他时间他确实是待在家里居多啦，我就觉得其实真的要多走出去一点，像他带小孩也是很有趣，就是因为我爸妈跟我公婆都会帮我带小孩。然后他们两边的玩法完全不一样，我妈妈真的就是在家，就是我的孩子如果去那边待一天大概就很高几率不会出门，然后我妈就会跟他们玩什么很静态的游戏，比如说跳棋啊，或者是，当然这也很好，对，可是我公婆的话是一定带出去，他们带走我小孩之后一定带出去，不管是去动物园、去天文馆、去山上什么都有，
1: 所以这样很好啊，
0: 蛮有，
1: 他
0: 们两个都有，对对对，两个都有碰到，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蛮好的。
0: 可是我妈妈其实我上个礼拜，因为我两个礼拜回娘家一次嘛，然后我妈才自己在跟我说，她觉得她人生过得太宅了，
1: 安适安逸啊，
0: 对，
1: 他
0: 现在觉得不好，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在社交上面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就我没有很喜欢去跟人家社交，可是其实我很爱往外跑，我妈每次都说你为什么那么爱往外跑，因为我觉得出去走走看看什么都蛮好的耶，就是 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什么的，我很能自己一个人吃饭啊，自己一个人干嘛，有些人会觉得不行一定要找人陪，我不会，我都自己一个人，然后走在路上有时候看看路边的那些花花草草我也很开心，
1: 这样子是蛮好的，蛮好的一个个性跟生活方式，
0: 就是像我刚走过来路上我就在观察旁边有什么草啊花啊之类的东西，
1: 这样不是很开心吗？
0: 对啊，
1: 对，就是也是人生一种
0: 鼓励大家就是多看看多走走，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些讲都是重点，真的是要这样子，睡眠啦、社交活动啊等等都是要的哈。刚刚前面你有讲到，比如说你补充一些维他命 E 坚果等等，主要是希望帮助我们脑部的健康，
0: 是，
1: 所以保护脑部其实就变得很重要，你不要去伤害它，所以我们讲到一些重金属等等，
0: 是
1: 这些物质会伤害脑部，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重点了，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对脑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你就是要避免或者要多做。在中医里面也有一个天麻，对脑的功效很好，就天麻汤是个很有名的药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中药材里面，或者是说各种的矿物质、坚果类的什么这些东西里面，其实它都有一些帮助我们哪一些器官好的，比如说帮助脑的，的确有很多，让我们的脑能够灵活，这是在饮食上的，还有就是你在平常生活上要多动啊，这个就是全身性的一个活络，血管也能够顺畅，就像您刚刚之前也提到说有中风的，它就可能也会影响到脑部，所以这些都环环相扣的，
0: 是
1: 很多老人家不只是年纪越来越大，睡眠不好，他的饮食可能也越来越不好，因为可能呢他的代谢慢，牙口不好啦，或者年纪大了胃口不好，活动力少了嘛，所以他的饮食就会变得有点不是很健康，或者说比较单一，那预防失智哦，有没有一种饮食模式是大家可以来参考的？
0: 有啊，就是之前早期的话比较常讲到预防失智的饮食模式，就一个是地中海饮食嘛，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然后还有一个叫德舒饮食，德舒饮食它的设计其实是预防高血压或者是改善高血压的一个饮食模式，对，那后来又有一个学者提出了把这两个东西合并在一起叫做麦德饮食，麦德就是结合了地中海跟德舒饮食的模式，它就是预防是神经退化或是降低失智风险的一个饮食啊，那其实它的原则你整个听下来你就会发现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九点是差不多的，
1: 对
0: 对对对，
1: 啊，
0: 第一个它很强调要吃绿叶蔬菜，对，就菠菜、地瓜叶、空心菜等等的，每天都要吃，然后其他蔬菜类 不同颜色的他也觉得要多方摄取，因为蔬菜它不一样颜色它会有不一样的植化素嘛，
1: 对，
0: 比如说红色茄红素、黄色什么的这样子啊，花青素啊，紫色的花青素，这些不同的植化素基本上他们一定都是抗氧化物质，但他们也会有各自不一样的稍微不一样的一些功能，对，所以他很强调蔬菜类，然后也是跟我们刚讲到一样，他也强调莓果类，嗯。

0: 高级食物嘛，蓝莓大家都知道，然后草莓这些富含花青素的天然抗氧物，然后他说每天可以吃2到5份这一类的水果类，像现在很流行吃那个呀，蓝莓优格再加
1: 是
0: 燕
1: 啊，
0: 麦啊，对啊，然后我最近也这样弄给我小孩吃，他们很爱，今天早上他
1: 那
0: 们
1: 就
0: 就吃那
1: 好，
0: 个，对，然后再就是他也强调坚果。
1: 嗯哼。
0: 也跟我们刚刚讲的维他命 E、维生素 E 不谋而合嘛，就是多吃核桃、杏仁等等。然后他强调是没有
1: 对，
0: 调
1: 核
0: 味，
1: 桃，
0: 核桃
1: 对，
0: 的 Omega 3特别高，就是各种坚果里面 Omega 3特别高的大概就核桃，然后那个亚麻仁籽也是特别高这样子。但说到这个，就是其实 Omega 3当然很好啦，但是 Omega 6真的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坏啦，不要再把它污名化这样子。对，然后再来，他也是强调全谷类。糙米、燕麦、藜麦这些东西没有精制过的，然后呢，多选择植物性的蛋白质，豆类的黄豆啦，就是大豆类的，然后多吃白肉、鱼类跟去皮的鸡肉等等的，少吃红肉。你看，都跟我们前面一样。
1: 对，
0: 然后他很强调橄榄油，因为地中海饮食就是主要
1: 对，
0: 用油
1: 橄榄
0: 橄榄
1: 油，
0: 油嘛，所以他也强调可以把橄榄油作为你日常烹调主要用的这个。油品，对，然后另外呢，刚刚讲的是要多吃的，那他另外有强调要少吃的，第一个就是红肉跟加工肉品，
1: 加
0: 就
1: 工
0: 是
1: 肉品就像香
0: 香
1: 肠等
0: 肠，
1: 等这
0: 对，
1: 些的，
0: 他写每周小于4次啦，对，就是我觉得4次也很多了
1: 多
0: 呢，
1: 了，对
0: 哎，
1: 呀、啊。
0: 红肉的话4次不多啦，可是如果是加工肉品要吃到4次真的很多了，然后少吃一点奶油跟人造奶油，它很特别是 cheese，他也不建议吃太多啦。可是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我比较存疑，就是没有觉得要吃这么少啦。然后再来就是糕点跟甜食要少吃，蛋糕、饼干、糖果等等的。然后油炸跟速食的食品每周少于一次，对，所以
1: 就像麦当劳这些
0: 对，可是
1: 速食
0: 我是觉得麦当劳它也有健康的吃法
1: 吃
0: 嘛。
1: 法，
0: 我去吃麦当劳，我就是点那个。
1: 麦香鱼。
0: 非油炸的堡垒，麦香鱼是炸的，我是点非油炸的堡垒。然后另外就是我的薯条换成沙拉，对。然后饮料就是无糖的嘛，它有无糖绿啊，现在有，其实它还是可以吃的比较 OK 一点啊。对，所以就是，可是有些人就会回我说，我都去吃麦当劳就是要吃它的薯条，为什么还要换沙拉？对，那你真的喜欢吃薯条的话，你就是控制频率啊，你不要太常吃，我是觉得还行。
1: 对，这些都是好的饮食的指南的一些方式哦。其实不只是失智症，它是对我们的身
0: 整
1: 体
0: 体
1: 全
0: 健
1: 体，
0: 康，
1: 对整体健康都是有帮
0: 对。
1: 助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哦。非常的感谢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跟大家谈的这么丰富的话题，告诉大家如何预防失智症，饮食生活的重点有哪些。非常的谢谢梦凡，
0: 谢谢惠芝姐，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英灵。静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现在应该还是在澎湖。
0: 对啊，真的是因为受到台风影响哦，英灵只好忍痛取消去澎湖的行程啊。那本来要在澎湖访问的来宾呢，也只能利用电话访问的方式啊。不过我们今天这集要访问的来宾哦，他是一个澎湖返乡青年，对不对？
5: 对，其实到各地海边或者是各地渔村农村的同时啊，我其实常常碰到很多青年，但是也同时碰到很多问题，就是渔村跟农村的人常常在反映他们的人口老化，他们没有人力，所以当这些渔业或农业要做事的时候，老人家没有能力做，
0: 对，
5: 力气不够了，然后没有年轻人进来回来，对，那我就开始疑惑了，诶，未来怎么办？
0: 是啊，所以其实政府早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在鼓动归于返乡，就是青年回家哈，回自己的家乡。
5: 是，
0: 其实我觉得啊，这几年还真的有点成效，虽然我并没有真的去测量，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做海女的
5: 海女系列的时候，
0: 对，
5: 那个苦海女神龙那两个年轻小女生，
0: 对，有一个是返乡青年啦，
5: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
5: 是吸引了他的朋友一起返乡。
0: 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像马钢渔港那边也有，哦，
5: 外地的青年
0: 对
5: 到那边去关心在地的一个渔村文化以及渔村的一个生态的演变，
0: 对，然后同样在东部也有，哦，
5: 是，
0: 然后他们也在帮忙挖掘当地值得去保留的文化，然后也进行一些调查，然后协助当地的一些乡镇来复活他们的一些文化创意的东西，
5: 变成是农村或者是渔村一个新的力量的加入，他们带着他们的新的知识或者是新的技能，
0: 对，而且年轻人可能他们会想一些跟老年人不一样的，比如说老年人他们觉得，诶，我平常就是这样做啊，没什么啊，但是年轻人进来后说，诶，这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其实这种世代
5: 新旧的冲击，
0: 对，交接啊，其实我觉得永续不只是环境而已哦，就是在我们的人文社会当中哦，有传承有接续也是一种有序的发展哦。那么，
5: 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反乡的青年来聊一聊他返乡的心境以及他回去到底做了些什么。
0: 没错，那我们进行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6: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大家好，我是在澎湖海洋志工团的陈怡君，然后我想要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就是我们在珊瑚礁看到极怪海星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这次要访问这个澎湖海洋志工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怡君。怡君他其实是澎湖孩子，诶，你可以讲一下你身为一个澎湖的孩子，你对澎湖的印象还有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各种不同的环境啊或心境上的转变？
7: 我其实后出生长大求学长大一直都是在高雄，但是我还是会自称我是澎湖小孩。
5: 哦，为什么？
7: 身份证字号是 X 开头。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哇你是澎湖人耶，好厉害的感觉，
5: 很帅。

0: 以那时候小时候很觉得很骄傲。
1: 但是其实是在高雄长大这样。
0: 对对对。
1: 嗯，那你的父母是在澎湖？
0: 我爸爸是澎湖，然后妈妈在高雄。
1: 哦，所以你从小就会回去澎湖，比如说参加一些亲族的聚会之类的吗？
0: 就是寒暑假就会被我父母丢到澎湖来这样子。
1: 哦，那还是在澎湖长大
0: 啊？算是有，但是随着大家学业压力越来越大，就
2: 比较少回来，
0: 逐渐断层。对，就大家忙着可能考高中啊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少回澎湖。
2: 是，我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可能我们在大陆的听众朋友会觉得说，诶，澎湖小孩为什么要到高雄？其实我们好像访问很多的澎湖人，他们求学啊或者是生活的环境啊，有很多人都会离开澎湖到台湾本岛，而且特别是高雄的地方。那是因为高雄到澎湖的交通有船嘛，然后另外就是澎湖在以前没有大学，所以很多人就会把小孩送到本岛来求学。
1: 离岛本身的环境就是比较少资源嘛。
2: 是，怡君，你是不是觉得澎湖其实这几年也慢慢的在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求生谋生的方式，在你们年轻人来看也是不太一样，所以我现在发现返乡的澎湖青年也蛮多，对不对？
0: 返乡的澎湖青年，我觉得现在返乡他不一定是澎湖青年，他有可能是台湾想要来澎湖
2: 生活的人，
0: 其他县市的年轻人。
1: 所以以你的讲法，理论上应该是说，哎，澎湖吸引了很多青年人去那边发展，想看看澎湖离岛这边，哎，有没有什么样新的契机？
0: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在自己的追求，如果你只是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当然澎湖可能不一定有办法是每个人心目中最好的生活品质。
1: 嗯，
0: 对，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年轻人他对海洋是有向往的，就是跟我一样这样子。
1: 哦，那我们说回来啦，就是你长大之后反而回到澎湖去就业，回到澎湖做了一些事情，欸，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心路历程。
0: 就是我小时候其实在澎湖的时候，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无聊，虽然没有第四台，没有什么娱乐可以玩，可是就是每天天天往沙滩跑。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海洋保育观念的，沙滩上也没有一些海漂垃圾，都没有。即使我看到，不管是我的奶奶，是很多居民会把每天的生活垃圾涨潮的时候就往海里面丢。
1: 哦，真的？
0: 对，我现在长大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做？那时候哪有什么垃圾车、垃圾场之类的，但是我去想，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们的沙滩就没有我小时候乱逛的时候这么干净？小时候沙滩腹地很大，然后哪有什么塑胶垃圾？沙滩上就是船，然后一些渔具，没有垃圾。我就去想，为什么我那时候居民做这样的事，可是却没有现在环境问题那么严重？我就去想，可能30年前啊，差不多，对，就是垃圾的组成是非常单纯的，它没有太多的塑胶垃圾，都是有机垃圾。
1: 嗯，
0: 哦，那时候的塑胶是很贵的，所以那时候的垃圾相对它是干净的垃圾。对，那现在的垃圾随随便便我们手上拿的塑胶
2: 保特瓶啊、塑胶袋啊，
0: 很复杂的材质。
1: 哦，也是，哎，时代的改变会改变了这些垃圾材质，
0: 改变很大。所以小时候哪有我们要为了海洋去捡垃圾这件事，就是到沙滩就是玩啊。
2: 哎，我刚刚听怡君这样形容，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说，以前你看到你的长辈啊、你奶奶、你妈妈，他们其实就把家用垃圾直接往海里丢。可是你去海边玩的时候，其实看不到什么垃圾。但是现在呢，哎，我们常常要组织人去海边捡垃圾，垃圾都捡不完。其实这跟我们这几十年的生活形态改变，大家拿到一些塑胶啊，还有一些包装品越来越多哈，哦，所以导致海边的垃圾就必须要去把它捡掉，因为没办法分解啊。以前的话，妈妈跟阿嬷他们可能就只是家里的厨余等等，那是有机可分解的哦。欸，所以宜君，你在思考这些问题以后，就决定投入家乡的海洋保育工作吗？
0: 对，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想。欸，因为要去这样想，总是要有对照组。我那时候还是停留在一个哇，海就是好好玩。然后我大学因为太喜欢海了，我又去读海洋休闲管理系，所以那时候的海洋对我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掠夺者啦。我就是好玩，到海里面去找各种好玩的东西，去学可能救生啊，然后开船啊、潜水，各种可以进入海洋的入场券。对，
1: 等于海洋也是你所利用的资源之一。
0: 对对对，没错，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使用者。后来就是我毕业完，然后在台湾工作，到一个30岁的门槛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在都市生活好

0: 好无聊。我那时候就有个念头说，我好想去一个有海的地方工作，最好是打开办公室窗户就可以看到海。对啊，然后那时候的契机刚好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分享，就是澎湖的海洋公民基金会在征人。
1: 嗯，
0: 我说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哎，又可以在海边工作，然后又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还可以有薪水养活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就这样回到澎湖。
1: 哇，就毅然而然的回到澎湖了。
0: 刚好因为我自己也是澎湖人，所以我自己在做这些决定的思考的那个门槛会比较低一点，
2: 就回到家乡啦。所以等于是兴趣跟职业结合，也蛮令人羡慕的。
0: 对，我们班大概也就我是完全这样结合，就是真的学校教的，我自己在工作有办法一一去实现这样。
1: 所以你这样子回到澎湖啊，哈，开始在海洋公民基金会工作，然后中间大约做了哪些事情呢？
0: 其实我那时候在海洋公民基金会，那时候它也是一个很新的基金会，甚至生态保育这个职位啊，没有前人，所以并没有一个老手可以教我。
2: 你是第一位就对了。
0: 对，我就是第一位，然后其他的同仁也没有比我早多少，就是大家都是在学习。
1: 就是自己想自己对要对海洋做些什么，要对澎湖做些什么。
0: 对，那时候反而是在找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很急迫需要一个基金会去做，然后需要资源去人力去投入，然后但是好像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可以做的事情，那时候就是在摸索这些事情。
1: 哇，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因为完全没有可以遵循的方向，那只能靠自己参与这个整个澎湖的社会发展，然后去了解目前我们澎湖这边需要什么，还有缺少什么，还有哪些行动可以去做到。
0: 对对，
2: 一个基金会应该还蛮新的，然后你们就一群新的人，然后在摸索中前进。那主要你们有哪些案子，您觉得还有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0: 我那时候在海洋公民基金会，那时候是好像是汇丰银行有给关渡一个案子，然后那些事情有印尼应该知道一些啦，就说 SH
1: 就是也是在做海洋湿地保育的行动。
0: 对，然后
1: 从关心珊瑚开始嘛。好，
0: 对，然后他们就会希望说，哎，可以把关爱的目光放在离岛，所以就给我们这个很年轻的基金会一个机会。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就是不懂海洋也不懂专案管理，然后就是边做边学。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真的是发现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就是学校教的这些到 NGO 以后也都不够用，然后我就什么讲座都去听，看一下别的，就是看那个社群团体，别的团体在做什么，就是社群软体看。那时候连专案都不会写，那时候的那个执行长就会跟我模板，然后我就只是想着我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的模板有办法把它执行下去。那时候执行下去，其实比较偏重就是海洋教育，就是划独木舟啊，或者是生态调查。
1: 嗯嗯。
0: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执行完一年，我也在想说这些事情做的到底有没有成效，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回答。因为基金会没有人可以教我，就把我丢去说啊，川哥那时候在做那个海胆调查，那他如果要做什么调查，你就跟着去，跟着学这样。那因为我是基金会唯一具备
1: 海洋行动能力、
0: 海洋技能，对，我就跟着他去做，然后就一边去做，然后一边去尝试，就是我做的事情，然后去比对，就是计划中执行的事情，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个必要性。
1: 嗯嗯，怡君刚开始那一段时间，应该是在海保署成立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那刚好海洋的议题大家都开始在关心，所以很多的 NGO 组织或者是在地的居民都开始关心起自己周遭的海洋。那从净滩之后就开始，哎，除了净滩还有一些生态也需要跟着关心，所以就慢慢蓬勃发展起来了。
2: 嗯，补充一下刚他说的那个川哥，他跟着川哥在做调查。川哥就是我们上一集访问的陈静川，也就是海洋保育的志工团
1: 的
2: 团长，
1: 在地
2: 的
1: 澎湖老渔民。
2: 是。好，那你就继续讲一下你后来的那个在这个基金会做中学，然后认识一下当地需要的东西，然后开始努力的一个过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对，因为我的那个职位是生态保育嘛，可是比起其他的在基金会的核心工作，环境教育、近海近滩跟生态保育，会觉得生态保育好像是一个很广大的一个诉求，就是你希望可以去解决很多的生态保育的问题，譬如说过渔啊，或者是栖地破坏，可是你要去怎么执行，

0: 又让人家一筹莫展，所以那时候也是慢慢去学，就是澎湖目前有什么什么样的
1: 资源
0: 大家关注
1: 问题。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吵得最凶的就是海胆过鱼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声音最大的就是陈进川川哥嘛，那我那时候就跟着他去做巡查海胆这个工作。
1: 嗯，
0: 那川哥做这个工作其实非常花时间的，他每次都在那个 Facebook 就说，哎，我明天或者我下午就要去哪里执行海胆调查，然后请想要来的志工带着装备哪里集合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我工作还没事，我跟我主管说一下，他就说，哦，你就去吧。那我就去几次以后发现真的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要跟他去，因为太累了。
2: 好辛
1: 苦。对呀，在夏天的海边，然后要这样长时间的走在潮间带，然后去做这些海胆的调查跟巡查。
0: 对啊，然后那时候他一次做就是一两个小时，很少人有那个
1: 毅力
0: 陪他这么长。然后我刚好就是那段时间是跟着他一起跑，虽然我是在基金会里面，但是他川哥他不是基金会的成员，他就是一个想要做这件事情的算是大队长。那我正好也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然后川哥是一个非常有海洋保育理念的一个前辈，然后我就是跟着他跑。那后来我接触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啊，从海胆这个议题，然后到珊瑚礁啊，然后海洋废弃物啊，到现在的籍贯海星大法螺。那随着我搭船到不同的海域去巡查，那我做久了，我就会发现，就是对很多议题，就是海洋保育，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答案。
2: 嗯，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啊。怡君刚也提到了，他从海胆现在到了籍贯海星跟大法螺。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怡君告诉我们，他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呢？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个返乡的移军，回到澎湖，跟着澎湖的老前辈川哥一起在澎湖这边呢，开始进行他的生态调查以及保护海洋之旅。移军上半段有谈到了啊，他从海胆的议题开始，然后接着进行到珊瑚礁，然后极管海星跟大法螺。其实我对清除极管海星这个工作真的很有兴趣。一俊，你跟我们讲一下，你当初怎么开始的？
2: 对，因为后来我从基金会被川哥挖角到他的协会去帮他建构他的协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面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去写一些计划来做这些海洋调查的事情。那其实川哥自己很早期就是已经在执行这种海洋生态调查了，那我们协会成立以后就要系统性的来做这件事情嘛。那一开始其实我们是关心的是澎湖珊瑚礁的健康状况，那因为我们长期都有在潜水，那我们其实持续都会有在同一个地点去看珊瑚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啊，那受到冷热干扰的恢复状况如何。习惯海星反而是这两年才开始调查，其实早期在看珊瑚生态的过程中啊，一开始我们看到习惯海星的时候，我们反而还觉得哇好稀奇哦，还在那边录影拍摄半天，觉得现在习惯海星的数量好少哦，它可能也需要被保育这样。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每个区域不一样，在我们自己巡查的范围可能深度比较深，然后都有做生态调查，你如果要问我说哪里可能会是极管海星比较多的地方，我自己心目中隐隐是有一个答案的，是在奇美。因为我在基金会做珊瑚礁调查的时候，一条侧线上面就有四只极管海星，以那个就是很多在讨论说极管海星是不是大爆发的界限，然后通常就是说你一趟潜水如果有看到两只以上的话，它可能就是在一个爆发的边缘状态了。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你要说澎湖哪边可能会是有一个极管海星爆发的危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奇美。那后来我们在前年2024，对，我们在奇美的时候，我们就一趟调查下来大概四五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两只极管海星。那我跟川哥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启动陆续的持续的监测调查，看奇美这个地方极管海星是不是有大爆发的状况。然后后来我们再把我们的潜水范围再缩短到比较近岸一点的时候，发现极管海星的数量是超过我们心中预设的，好像不止两只海星了，好像更严重。奇美当地的业者浮潜业者，因为他们是从岸边走到海里，跟我们从船上跳到海里是不同的地方，深度也不一样，他们有看到更多的极管海星，他们就吹哨了。那我跟川哥就决定要在奇美做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调查，那时候才发现那个极管海星的数量超乎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就跟海保署申请说我们要做这个极管海星的调查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从2023年左右，极管海星在南沙、东沙都已经开始有一些警讯出现了。就你到2024年，你就发现，澎湖那边也开始渐渐的越来越容易看到极管海星的踪迹了。
3: 不过宜君，这个极管海星算外来种嘛？哈，那你们一开始从不认识到后来知道它的危害，然后又开始协助调查，把这个多的要大爆发的极管海星要把它赶快抓起来哈。这个中间呢，也是做中学吗？
2: 对，做中学。一开始我们当然是看到那种极管海星已经跑到我们比较看得到的地方，譬如说珊瑚上面啊、石头上面，在澎湖很多的极管海星是会躲藏起来的。
1: 开始会躲猫猫了。
2: 对，有时候我们才发现说，不是我们就是平常都没看到，是我们平常不会去注意他们
1: 啊。
2: 所以我们开始就去学，然后真正开始移除，因为毕竟我们是潜水，我们要移除任何的海洋生物的时候，其实都有法规啊，就是潜水器的采捕的法规。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样就是要去申请。去年才是我们真的系统追踪极管海星热点的一年。我们就现在就看到了，我们就去思考，它是外来种，那它怎么到澎湖来的？那它有什么他们比较喜欢汇集的地点吗？我们就开始去做调查这件事情。 拿到计划申请许可之后，我们就开始从调查到移除。那2025就是去年的时间，我们总共记录到514只，然后清除了454只。
1: 天哪，居然这么多耶！
2: 对啊，就是后来我们也把这个量，就是这个数量，跟其他的学者做讨论，哪一天抓到几只，然后甚至我们会把籍贯海星全部拍出来，然后量尺寸、记录大小，这样才可以去跟可能东沙或其他地方做比对。
1: 是，
2: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哎，除了七美之外，我们也开始去搜寻，就是主要的热点还是集中在澎湖的南海，包含南方四岛。这南海目前在地图上看到的岛屿，我们都有去调查过，把这些调查的结果在去年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丢到 Google Earth， 然后去判定说，哎，籍贯海星它喜欢汇集到哪些地方。其实你把它数据化以后，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它都汇集在岛屿的东边或南边，然后湾澳，
1: 一个湾澳里面，
2: 对，它就是会汇集，所以它有可能跟洋流有关系，
1: 把它带过来这边，然后到了一个比较静止水域，它就留在那里了。嗯，
2: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它一方面也是可以借由我们这样的调查成果去回应到，可能中研院它也在调查说，就是籍贯海星跟东沙或甚至其他地方的籍贯海星是不是有亲缘关系，大家都想知道它到底从哪里来。
1: 哦，那就送交学术单位去研究他们的 DNA 是不是有可以溯源哦。
2: 对对对，一开始我们有送，就是每个委托团体不一样，那个籍贯海星后面要交付的单位也不一样。那我们自己是比较倾向交给在地单位啦，因为我们觉得地方的生态可能还是由地方自己调查的时候会比较完整
1: 一点。
2: 对啊对啊。
1: 嗯，哎，你们除了调查籍贯海星之外，其实还去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籍贯海星的克星
3: 大法罗。
2: 对，
3: 所以现在也有大法罗的研究了。
2: 哎，大法罗反正在更早之前，哎，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大法罗这件事其实不是为了籍贯海星，它是川哥的执着。
1: 哦，为什么？
2: 他长期在海里面调查嘛，其实他对籍贯海星啊、砗磲贝，他都有一

0: 个执着，他很想知道说，譬如说大法螺，他想知道大法螺在澎湖到底有多少，然后他们在哪里啊，活动范围。
1: 会不会也是一个他小时候常常看到，然后为什么现在比较少看到了，然后所以他对这些有点大型的海洋生物有一些好奇心。
0: 就有可能，就是我跟川哥毕竟相隔一个世代，所以我的幼年就已经看到澎湖的海洋是这样子了。
2: 你是看到破坏过的，他是看到从好到破坏的。
0: 对，就是我跟川哥之间的对话，就是我们常常在船上的时候，然后准备要跳个调查点的时候，他就说这里曾经是我们以前的渔场，我们都来这边钓鱼，然后钓鱼的盆满钵满这样。他只要现在跟我讲这句话，我都会害怕，因为就是我们跳下去之后就是会空空如也。对，都会觉得不要再跟我讲这句话，我害怕这样子。
2: 对，
0: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很重要，就是他那个年代已经来不及记录了，我的年代也好像有一些记录，但是我们现在虽然生态已经出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记录现况这样子。
1: 是，也不要让后面的人看不到你现在看到的东西了。
2: 所以大法螺在澎湖其实也很少很少了，是吗？
0: 对，然后因为它又不是保育类，它只是禁采物种，对，
1: 禁止采集的物种，
0: 对，禁止采捕的物种，就是渔业法，用渔业法去规定这个，它没有列入说它是保育类啊，全县都禁捕还是禁止利用之类的。我在那个前几天在 Facebook 上面还看到有人在卖大法螺活体的，所以它只是在澎湖被保育。
1: 所以你们的调查里面有调查了大法螺的分布还有数量吗？
0: 对，但是它是非常非常稀少，像我们今年才发现7颗，所以你到分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回答这么远长远的问题，说分布然后它的移动范围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真的是能够募集到就已经那天的潜水就很开心了，甚至运气好的时候一次潜水可能可以连续2颗。
1: 我
0: 们就觉得哇，真的是有福老奶奶过马路。然后像我们在7月之前都没有交际到大法螺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其实很大，为什么今年都没有，为什么就是想破脑都想不懂。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募集到，然后除了现场去摄影拍摄，然后去记录到他当下的行为，因为我们发现他可能在海底的状态是不同的状态，那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它带上船上以后呢，去把它标记，
1: 做一个标志这样。
0: 对，标记我们有绑一个鱼线在它的壳尾壳间，然后用那个塑钢图去把它固定起来，然后有放个晶片下去。那这个方法其实是在我们大概4-5年前在东极的港外发现一个早期种苗场标记放流的一个银塔钟螺，它的壳端还有那个当初的标记符号，我们就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所以我们用在大法螺上面。
1: 哦，
0: 这个方法我们在前年其实也有回收到一颗，就是我们自己曾经标记的大法螺，其实它还是停留在这个海域，没有大幅的移动，甚至当地的业者跟我们说他们陆续都有募集到我们标记的大法螺，但我们自己是只有看到一颗啦。我们到目前为止这4年的时间，我们标记了35颗，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颗。海太大了，标记你想要再重新看到它的机会太渺茫。我们看到那一颗真的很高兴哎、欸。
1: 大法螺真的牵扯到就是，它是少数可以吃掉极冠海星的克星。
2: 嗯、
1: 那如果大法螺的数量不够的话，极冠海星又急剧增加，那这样子是不是在海里面
2: 了？
1: 对，在海里面就少了一个控制这个极冠海星的克星了。
2: 对，而且大法螺真的很漂亮，我可以理解川哥的这个执着。好，今天节目也到最后一分钟了，我们要请怡君来解答他一开始所提的那个问题咯。
0: 就是看到极冠海星应该要怎么做。
2: 嗯，
0: 看到极冠海星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要移除是因为它会吃珊瑚，然后它是外来种，但是我觉得大家先不要着急哦，可以先观察跟记录。那数量过多很明显它会对珊瑚造成，可能珊瑚还没有恢复它又成为压倒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呢，我们在视情况进行人工移除。
2: 嗯，
0: 那其实也不是把它抓走就没事哦，如果你可以把它再回报给可能海保署啊或在地的渔政机关呢，会是一个更好的做法。
2: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怡君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文化部长李远在6号展开访问英国、法国的行程，首站抵达伦敦，而这也是台湾文化部长首度正式访问英国。随着台湾漫游录拿下英国国际布克奖，李远希望延续这一波关注，从文学进一步拓展至漫画、绘本、文化科技及表演艺术等合作，也走访巴比肯艺术中心、Young V&A 儿童博物馆，为国家儿童未来馆取经。今天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2: 继去年访问法国与捷克之后，李远今年第二度启程访欧，此行将走访英国与法国。他表示，这次选择英国作为首站，主要是考量杨双子创作经营英译的小说《台湾漫游录》获得英国国际布克奖，让台湾文学在英国受到更多关注。李远指出，英国过去对台湾文学的认识仍相对有限，因此希望延续这股热度，进一步把交流从文学出版拓展至绘本、漫画、文化科技及表演艺术等领域。李远形容自己这趟英国行很贪心，希望不同领域都能找到可以持续合作的伙伴。李远说，
3: 就是来英国我是很贪心，想说包括表演，包括儿童博物馆，包括刚才讲到文学出版，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应的机构，然后来看能不能这一趟就全部建立一个未来可以继续合作的机制。
2: 抵达伦敦后，李远首站走访巴比肯艺术中心，由商业策略及合作总监派翠克莫伦及沉浸式部门制作人麦特哈德逊陪同导览。1982年启用的巴比肯艺术中心结合剧院、画廊、音乐厅、电影院、绿地及公共空间。李远特别注意到巴比肯将住宅、绿地与文化场馆紧密结合，他认为台湾都市条件虽然不同，难以直接复制，但未来文化设施的规划与分布仍应该更重视文化平权，让文化更贴近民众日常生活。在参观大型温室露台时，李远也提到，为实践总统赖清德将国土绿荫视为国家级韧性基础建设，行政院已经成立国家都市林推动委员会，明年将正式启动行动计划。文化部也积极争取加入环境部的气候调适绿荫倍增计划。他表示，未来希望在博物馆、文化设施、社区及百大文化基地加入更多生态规划，因为他认为一旦文化部参与，都市林就会有故事。适逢澳洲导演、艺术家暨建筑师利亚姆·杨策划的异世界展览最后一天，李远也仔细聆听导览。李远参观后表示，展览虽然谈的是未来世界与 AI， 最后仍回到自然、人性、梦想与回忆等人类最原始的追求。李远另一个重要行程是参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旗下的 Young V&A 儿童博物馆。 Young V&A 前身以童年为主题，整修后转向以0到14岁儿童为主体，馆方并历时多年与约22000名儿童互动，将儿童需求纳入策展与空间设计。由于文化部正在推动国家儿童未来馆，李远也特别关注 Young V&A 的儿童参与经验，希望作为未来规划参考。李远说，
3: 是因为你一个未来馆本身将来让小孩子进来的时候，他要学习怎么跟社会接触，怎么去理解这个社会，然后怎么在里面发挥他的创造力，而不是想象中一些科学馆看一看知识介绍。
2: 李远强调，儿童参与也会是国家儿童未来馆的重要方向。文化部在场馆新建前，已经透过愿景馆及相关活动邀请儿童提出想法，未来施工期间也希望孩子持续参与，让博物馆从形成过程就留下孩子共同参与的记忆。李远英国之行预计停留约5天，随后将前往法国参与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暨第29届颁奖典礼，并进行电影等文化交流。他希望透过这趟欧洲行进一步推介台湾文学、漫画、绘本及文化科技，也邀请欧洲作家、策展人与艺术机构来台交流共创，建立更长期的台欧文化合作网络。央广记者昭伦伦敦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国民党与民众

0: 民众党在新竹县选战合作破局，民众党昨天召开临时扩大会议，决议民众党将全力支持该党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而且新竹县各级选举参选人不得私自与他党县长参选人合作或为其助选，违者绝不宽待，最重将开除党籍。前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民众党原主张大新竹合作及民众党不推派新竹县长人选，全力支持国民党参选人许新莹，换取国民党在竹北市长选举礼让民众党，但最终协商破裂，国民党提名县议员吴旭志参选竹北市长，民众党则正式征召新竹市前副市长邱成远参战竹北，双方皆已完成登记，形成蓝绿白混战。民众党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会六号召开临时扩大会议，针对2026新竹县长、竹北市长、新竹县议员等各级选举的合作原则及党员行为规范进行讨论。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会后举行记者会，说明会议结论。他表示，因国民党及徐新莹无法履行承诺，严重伤害民众党提名同志及支持者，更破坏民众党跟国民党过去两年逐步建立的互信基础。因此，民众党决议新竹县各级选举不再受两党选举合作协议的约束，将自主决定合作对象跟选举布局。周瑜修指出，民众党已正式征召邱成远参选竹北市长，全党将团结一致，全力支持邱成远，并严格落实相关党纪规范。如果党员有公开支持、站台他党参选人等违纪助选行为，一律严处，最重处以开除党籍。
2: 竹北市长唯一支持征召的邱成远同志参选竹北市长，而且依本党纪律评议裁决准则第14条及第15条的规定，全党同志应团结一致，全力辅选。凡是有党员公开支持、站台、任职或宣传非本党提名候选人，或者是恶意攻击本党提名的候选人等违纪助选行为，一律从严议处，视情节最重予以除名的处分，也就是开除党籍。
1: 至于新竹县长选举，周瑜修说，民众党党公职及新竹县各级选举被提名人，包括竹北市长、议员、乡镇市民代表，对于跟新竹县长参选人对象的合作，一律必须贯彻中央党部的指示，不得私自与他党县长参选人合作或为其助选，违者绝不宽待。周瑜修表示，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诚挚感谢各界好友热心居中奔走协调，然而国民党新竹县党部日前却发布公开信并寄出党纪，要求党员不得为非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站台或公开助选，使得两党在新竹县选举方面已不存在任何合作跟互信基础。他强调，民众党的立场始终一致，答应的事就会做到，对于该党提名的同志也一定全力相挺，但当合作的互信基础遭到破坏，为维护政党诚信，保障提名同志的权益，必须采取必要且坚定的行动，绝不辜负支持者一路以来的信任跟托付。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晚间出席台北市计程车工会中原普渡联欢晚会，说明政府会创造商机，减轻司机们的负担，更高唱《相思雨》等两首台语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在竹桌敬意时短暂握手寒暄。赖总统、交通部长陈世凯、沈柏阳以及多位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昨天晚间出席这场活动。总统在致辞时表示，计程车对于交通运输有很大的贡献，未来交通部在做规划时会把计程车当作小黄公车纳入台湾的运输系统，特别在长照制度之下针对长者的运送等等。总统表示，最近有两项重要措施，一个是明年1月1号开始，0到18岁每一个孩子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另外，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计超过 11%， 在税收增加的情况之下，他决定明年每个人都发出10000元的 AI 红利红包，民众领到钱之后就更愿意坐计程车。总统最后表示，这些是中央政府要做的工作，但也需要地方政府来照顾大家，因此要选一个知道各位辛苦，把大家当作自己人来照顾的人。而赖总统在一行人在离去之后，蒋万安在昨天晚间7:30左右抵达晚会现场，并且与司机们合照。在致辞之后，蒋万安逐桌向司机们致意，并且与在场的沈柏阳相遇，两人握手致意，短暂寒暄。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

0: 昨天出席新北四大药业后援会成立大会，并且提出三项相关政见。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是走访新北三峡与基隆市，与基隆市长谢国良合体时则是承诺将努力实现捷运系东线东湖加三站的目标。今天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逐渐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合体寻求连任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在基隆八堵交流捷运规划。李四川表示，他一定会接棒侯友宜，跟谢国良、蒋万安以及张善政一起打赢选战，共筑基北北桃大生活圈。李四川并指出，捷运系东线目前规划终点站在东湖站，也就是说，基隆人未来恐怕无法搭捷运直接进入信义市区。他承诺，如果他选上新北市长，将努力实现从东湖站往后延伸三站的目标。他说，
2: 所以这一三站如果年底我当上，我一定会再把它延伸三站，因为东湾段现在已经在施工了，所以这一块就不止从基隆一直延伸下来，如果这三站接了，那大概我们就可以从基隆坐捷运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信义计划区，那就可以接板南线，接这个淡水的红线，包括这个立线到新店，那他还到动物园。
1: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则出席新北四大药业后援会成立大会，包含药剂生工会全国联合会、新北市药剂生工会、新北市药师工会、新北市西药商业同业工会、新北市西药服务职业工会等药界团体都有代表出席。现任政务委员、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也站台力挺。苏巧慧提出三项政见，展现他对药界的支持，包含建立新北在地药品及时调度机制，以确保市民用药不中断，提高预算专案补助社区药局，以减轻药局负担，以及提供偏乡公立医院及卫生所医师人员职业生活加给以及开业奖金，以提升偏乡医疗量能。他说，
3: 有很多行业是特别设计来照顾社会大众的，老师、警察、消防、医生、护理师，甚至今天坐在这里的各位药业人员，开一间药房等于照顾了一个社区的人民，各位就是国家最重要的照顾者啊！阿林大家照顾众民众生，政府爱甲恁照顾啊，对不对？对。大家才用心在顾咱社会大众，啊，政府就爱甲大家顾调啊。
1: 苏巧慧今天受访时被问及青年政策，他表示他已提出有关心理諮商、婚育宅以及创业就业相关支持政策，希望把新北市打造成不分世代、不分族群都能找到家的感觉的一座城市。媒体也询问他何时会跟曾担任行政院长及台北县长的父亲苏贞昌合体造势。苏巧慧回应表示，他们是家人，如果有适合的场合，自然会共同出席，不用刻意安排。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6号表示，虽然与美国特使在基辅的会谈获得正面评价，但是目前看来，与俄罗斯的战争今年冬天仍然会继续。美国特使魏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4年多的战争。泽伦斯基稍早表示，领土问题只能够在领袖层级解决。他过去曾经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丁进行会面。过去的谈判，双方在关键议题上仍有重大歧见，包括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未来。俄罗斯要求基辅从当地仍受乌克兰控制的城镇撤离，但是基辅方面拒绝，认为仍有守住的可能。泽伦斯基6号向记者表示，我认为顿巴斯问题就是这一场战争的核心。根据投票结果之后公布的出口民调，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渴望在萨克森安哈特邦议会选举当中胜出，但是该党

能否单独执政帮政府，目前仍不得而知。根据路透社报道，德国第一电视台的出口民调结果显示 ，AFD 获得 44.5% 的选票，总理梅尔茨领导的保守派仅拿下 18.5%， 中间偏左社会民主党以及提倡环境保护的绿党双双跨过进入邦议会的最低门槛。AFD 共同领导人维德尔称许这是赋予 AFD 明确执政授权的历史性成果，但是目前仍不确定该党能否成功执政邦政府。如果 AFD 无法单独执政，主流政党可能展开组成政府的漫长协商过程，但是他们决心要将极右派主义的 AFD 排除在权力之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民党立委廖先祥近日提出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主张禁止供应烟品以及指定烟品必要组合原件给2009年后出生者。该草案已经进覆二读，廖先祥认为可以透过世代区隔逐步降低烟品的影响。而民进党立委张亚玲则指出，国际实际执行案例有限，应该充分讨论配套。民进党立委陈昭姿则是担忧禁售可能造成私烟问题。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英国推动世代禁烟后，台湾也出现相同方向的修法提案。国民党立委廖先祥等人提出烟害防治法第十七条及第三十七条修正草案，规定不得供应烟品或指定烟品必要组合原件给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者，且禁售限制不因年龄增长而失效，形同建立禁烟世代终身禁售制度，违规供应可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目前已在立法院进覆二读。廖先祥受访时表示，烟品对尚未接触者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希望透过世代区隔方式降低烟品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2: 会用世代来切，但就是说如果你接触这个东西不好的话，那我们就用类似毒品的方式来管制，不让你取得，但是它又没有像毒品这般的严重性。对于现在已经有在抽的人，好，那我们也没有突然给他戒断的话，也会引发社会很大的问题。好，所以才用年龄层去区分，让他逐渐的让烟品对于台湾社会的影响，去慢慢去把它降低。
1: 对于法案后续是否举办公听会，进一步搜集各界意见。廖先祥表示，仍需等朝野协商，看各政党的立场。法案提出不代表一定照原版本通过，若各界对细节有疑虑，可以再集思广益讨论。民进党立委张亚玲则表示，确实有其他国家提出类似立法，但真正上路执行的国家非常有限，必须充分讨论，严拟配套才能完全落实。
3: 那我认为任何利益良善的法律呢，也必须要充分讨论，充分收集意见，才能够了解在实务面，在执行面是否能够落实，以及要做到完全落实的时候，可能要产生的相对配套措施。
1: 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表示，他支持烟害防治，但忧心若采取全面禁售的强硬方式，可能使相关需求转入地下，进而产生私烟问题，增加后续管理以及查缉困难。他也指出，从现有临床资料来看，不少肺癌患者其实是不抽烟的女性，因此若要真正照顾国人健康，除了烟害，也应把焦点扩大到空气污染、PM2.5 以及有毒油烟挥发物等环境因素。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则指出，目前透过立法强制特定世代禁止购买烟品的国家不多，全球仍处于试验阶段。他表示，英国虽已完成立法，但尚待全面落实，纽西兰则是在正式上路前撤回相关政策，因此现阶段真正能够长期观察的实施案例仍相当有限。卫福部将持续观察相关国家的政策发展。

0: 并搜集实施经验，作为未来政策研议参考。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台北市房价近年持续上涨，但是央行认定高价住宅的豪宅限仍维持在总价新台币7000万元。专家认为，早年订定的豪宅标准已经难以反映目前房价水位，有重新检讨的空间。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根据央行现行规定，高价住宅认定标准为台北市建价或买卖金额7000万元以上，新北市6000万元以上，其他地区则为4000万元以上。由于高价住宅目前最高贷款成数严格限制为30%，且完全无宽限期，随着近年房价走高，市场开始质疑豪宅限已经跟不上房价变化。高力国际业主代表服务部董事黄淑蔚指出，目前台北市新建案每平单价100万元以上已相当普遍，蛋黄区价格甚至更高。如果以每平120万元计算，50平住宅总价就达6000万元，若加计车位或单价更高，更容易跨过7000万元门槛。且在目前高公设比环境下，50平住宅扣除公设后，实际使用面积可能只有30多平，未必是传统认知中的豪宅。黄淑蔚认为，真正需要透过信用管制抑制的高价住宅，应该是市场金字塔顶端的特殊产品，而非单纯以固定总价一刀切。他说，
3: 在1.2亿或者是1.5亿以上，大家才真的认为它是一个比较特殊性的，而且是负担能力需要被调整，然后抑制它这个大量出现的这种产品，可才是一个合理的一规划。
2: 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也指出，早年订定的豪宅标准已不符合现今房价水位，使一般民众购买坪数稍大或单价较高的住宅时，容易触及高价住宅认定门槛，造成贷款受阻。因此业界期盼央行审慎探讨调整豪宅认定标准。不过央行对于调高豪宅限仍持审慎态度，央行先前曾表示，高价住宅价格高，波动较大，流动性较低，授信风险也较高，且价格上涨可能透过比价效应推升周边住宅价格。另外，央行统计也显示，近5年全国符合现行高价住宅认定标准的成交件数，占全体住宅成交件数比重皆低于2%。因此，即使市场再度出现调高豪宅限的声音，央行9月里监事会是否会重新检视高价住宅信用管制，仍待观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两岸焦点，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日前决议免去张幼霞、刘振利的职务，外界关注这是否象征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趋于稳固。对此，学者看法两极。有学者分析，习近平如果想延任第四任期，张刘两人的免职恐怕只是第一步，预期还会展开新一轮整肃。尤其接下来的5中全会势必会爆发更激烈的人事斗争与对立。但也有学者观察到，习近平近来频繁且高调的前往国外访问，似乎表明习近平已将军中可能的隐患排除。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4: 延宕近8个月的张幼霞及刘振利案终于有了初步结果。抢在5中全会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终于决议免去张幼霞、刘振利的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以及军委委员的职务。但最令外界关心的还是，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摆平了军中的障碍，重掌大权。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就分析，人大之所以做出决议，有可能是习近平权力过大，人大不得不从，要不就是双方达成了某种折中的妥协，以正式官宣张幼霞、刘振利案，换取习近平在即将到来的5中全会或是21大上承诺下台卸任。尽管目前无法确定是哪一个因素造成了人大最后的妥协，但却也凸显出了习近平权力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绝对稳固。尽管如此，沈明士认为，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越早正式官宣此案，对习近平的权力稳固确实越有利。因为这不但可以解决目前军中的人心浮动与指挥瘫痪的问题，也能抢在5中全会及21大之前进行人事布局，进而重新的安插战区以及军种的将领人事，让这些新提拔的将领未来可以出任中共中央委员，成为决定习近平

0: 是否能够继续连任，或是顺利交棒给其他指定接班人的关键铁票。即使最后习近平无法连任，习也可以借此确保掌握军权者是其派系成员，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他说，
1: 所以这个抓捕张幼侠、刘振利对习近平来讲非常重要。那即使习近平他现在如果要卸任，那掌握军权的人他也希望是能够是属于他的派系的人，或者是对他的安全不会造成影响的人。对张幼侠、刘振利被抓捕到八月底的正式官宣，他其实显示的意义就在这里。
0: 不过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却已经大胆的断言，在张刘两人遭到免职之后，习近平的权力应该趋于稳固。杨太元进一步解释，历经了八个月的军中清洗，张刘两人的政治影响力显然已经被习近平化解。尤其他观察到，从今年六月以来，习近平不仅频繁地出访北韩、吉尔吉斯、埃及等国，九月还计划访美举行川习会。习近平甚至在出访的行程当中还高调地带着夫人彭丽媛随行。杨太元强调，如果今天国内的情势不稳，习近平是不敢离开中国到国外访问，因此这些高调的外交动作似乎已经充分地说明习近平已经将军中可能的隐患排除，掌控了绝对的主导权。他说，
2: 那如果说今天国内政情不稳，军情不稳，他是不敢离开中国大陆到国外访问。那也就是从七月八月开始，他不断的到国外去访问，或者到九月他甚至要到美国去。那代表其实相对来讲，我认为我们不管是外界怎么去讲说他受到金二代或者红二代或者是那些老人对他的施压，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没有影响，所以他这次还会高调的带着彭丽媛到这些出访，所以配合这些动作来看，我认为说其实他已经把军队的相关可能的顾虑应该已经把它做一个排除了。
0: 然而选民是却观察到中共内部也释出了不寻常的讯号，像是央视在报道习近平出访吉尔吉斯时罕见地播出他行动不便、步履蹒跚的画面，这都再再地显示媒体宣传已不再像过去一般刻意地维护习近平强人形象，甚至还隐含批评。只是不论习近平目前的权力如何的嚣张，学者都认为习近平对军中的肃贪清醒并不会因此结束，甚至张刘两人的免职只是第一步。沈明士就强调，不仅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主轴预计是重严治党，再加上要抢占五中全会以及二十一大进行人事卡位，因此预期派系的相互检举、肃贪的风暴仍将持续，新一轮的整肃随后将至。沈明士说，
1: 在正式官宣以后呢，因为有人事的甄别跟选拔，所以张幼侠原先提拔的人会不会被整肃下台，或者是中央军委会由战区正职的人的派任那应该哪个派系的人，或者是应该由谁担任那现在这个重严治党那当然就会对现在的很多中将跟少将进行考核，那进行考核之下也难免会有人提供一些什么贪腐的证据，希望能够换掉一些人，或者是排除自己的异己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当然我觉得重严治党的指导，再加上因为人事的竞争，这个贪腐还是会持续的，并没有告一个段落。
0: 至于杨太元则是认为，习近平现在确实面临了在军中无人可用的窘境，因此在目前的压力之下，习近平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慢慢的挑选最优秀的将才，而是忠诚第一，心血忠诚，没有二心的放上位置，随后再行检视其能力，不论是将才或是不得不用的庸才，在忠诚第一的硬指标之下，都将会被迅速的推上前线填补空缺，而这也宣告了中共军队已经全面的进入忠诚导向的新阶段。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新闻速带带您关注，美国电子商务巨擘亚马逊一架货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之后，撞上多辆车辆并且起火，事件导致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所有跑道暂时关闭。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正在搜集有关这起事故的资讯，是否有人受伤暂时不得而知。 以上新闻。

0: 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1: 《早安台湾》。
2: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3: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0: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3: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1: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要为您安排的是，待会儿我们要专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教授陈玉珍。我们有请陈老师来分享他的这本新书《台湾菜的文化史》。哦，非常非常有意思。您喜欢吃台湾菜，但呢，其实可以从这个台湾菜的历史来知道它的渊源跟由来。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今天呢，三份的这个平面媒体，《中国时报》、《联合报》跟《自由时报》都把蓝白阵营国民党跟民众党蓝白阵营在新竹县的这个地方县市长的合作决裂他们不合作了，放在头版头条。那么白银的这个群众们都说要这个决定要投给绿营，哈哈。好，目前来看一下是不是绿营的这位郑朝芳县长候选人会得利呢？其实这是今天各平面媒体为您关注的焦点。好，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2。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很多人都知道啊，志平在节目中不止一次谈过美食，但是今天呢，我们来聊美食的话题却让志平觉得兢兢业业啊，非常非常的慎重。怎么回事呢？今天是因为啊，我在书店里面看到了这本书，叫做《台湾菜的文化史》。诶，假定说我们平常聊做菜，我们平常聊这个菜怎么样怎么样好吃，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更深入的研究一下台湾菜是怎么来的，那么我相信今天我们的这位受访者绝对绝对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很好的答案。哎，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受访者，他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陈玉珍教授。老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谢谢老师。这本书大概花了您不少的时间吧，台湾菜的文化史啊，这个是经营了一辈子来写这本书，对不对？
1: 的确是花了大概十年以上的时间，就是从搜集资料啊，整个爬书以及做田野调查过程，的确蛮久的。
0: 哇，所以啊，当然了，平常我们就是吃蚵仔煎也好，吃肉丸也好啊，这些个什么鳝鱼意面，其实就是嘴巴鸡吃进去而已。但是呢，真正我们要问说，哎，那这道菜怎么来的？可能我们真的要请教老师。所以我们从这本书一开始来切入好了，就是如果我们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的话，究竟什么样的食物才能算是台湾菜呢？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美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认为具有台湾特色？我们要请老师先告诉我们。
1: 是，那其实台湾呢，因为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哦，那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呢，都有不同的移民来到这边，那也带来不同的饮食文化。所以如果要给这个台湾菜一个比较短的定义的话呢，我会说它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呢，有

0: 不同社会阶层各种移民呢所带来的口味，那经过时间的累积，那慢慢在这里所形成的独特的饮食方式。那当然了，这样子的话，各种各样的食物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我们什么时候会开始去想说，诶，哪一种是台湾菜？这个菜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其实也是，往往是我们在开始接触到不同的人群的时候，开始会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像你刚刚讲的这个，萝卜羹啊，或者是霸碗啊，或者是蚵仔煎啊，那确实这一些呢，它其实一方面在这个岛上的人们其实是经过很长时间，它其实都是属于比较这个庶民的食物。那所以呢，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会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饮食经验。那所以在现在呢，大家会开始去思考，到底哪一些是台湾菜的时候，这一些具有共同记忆、生活经验还有情感的食物呢，他们其实就会被特别彰显出来，觉得说，诶，大家对这样的食物其实都有感情。那但是呢，其实当我们讲到饮食文化的时候，它也不是只有最后的这个菜，它其实还是要回到，譬如说我们所习惯的这个主食啊、副食啊。那举一个例子好了，像这个萝卜羹好了，那它其实是米饭好，然后再加上猪肉好，那还有酱油。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台湾很长期以来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各种食材。那米呢，当然就是很重要的主食。那所以就是在不过其实它在过去，特别是在可能七八十年前，它其实都算是比较好的菜了。就是说，因为以前也并不是常常可以吃到肉嘛，那所以呢，尤其是猪呢，它其实是台湾很重要的一种肉食。那但是它是常常是在可能是拜拜年节就是一般人啦，或者是板德的时候呢，他才比较有机会可以吃到比较大块猪肉。那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难得可以吃到的不错的食物。那但是到现在，当然它已经很容易取得了，但是它也慢慢已经在这个台湾社会，就是台湾民众的心里呢，它其实就形成说啊，这就是有一个我们从小觉得很好吃的一个味道。那所以它在不同的世代呢，其实有不同的经验，但是它经过时间的累积，它就会成为大家都有一些情感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1: 是，哎，老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食物啊，其实在台湾各地还有南北之分。然后呢，就算是一样东西，好也有不同的做法。我举个例子哦，像比如说萝卜羹。在南部好像叫霸色崩还是哦，对不对？然后其实吃起来都差不多，但是肥瘦又有不同。还有呢，蚵仔煎，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蚵仔煎哦，那都是软软的皮啊，就是那个粉煎出来的，那是软软的。可是呢，谁知道呢？现在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哎，你去士林夜市吃哦，那个蚵仔煎还有脆脆的，那就是衍生出一个不同的做法了。更不用说啊，那个霸丸，我们在台南哦，我是台南人，我们吃的都是蒸的霸丸哦。都用吹的哦，都是用蒸的。可是呢，到了彰化却是用低温的油炸出来的。老师啊，这个演变很有意思，对不对？
0: 没错没错。那你讲的这些比较都是属于地方小吃，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假点心它就是不是正餐，但是它是属于在餐与餐之间，或者是大家就是喜欢的晚上吃宵夜啊之类的这样子的食物。那其实很多食物它本来就会有地区性的差别，那这个也跟地区不同的族群啊，或者是大家不同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有关系。那像刚刚你讲的这个蚵仔煎好了那蚵仔煎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把每一种你感兴趣的食物都把它拆解一下它的一些不同的食材，譬如说蚵仔，那它当然就是它其实还是要比较靠海比较容易取得的一个食材早期了那当然现在是很普遍，但是它在台湾的蚵仔煎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那个地瓜粉那因为其实台湾呢，就是说韩籍这个地瓜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它甚至你在很多地方它也是搭配米饭来作为主食，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地瓜粉。那像那个坎肩，就是很多那个羹类的食物，它其实也都是因为就是会加地瓜粉。那所以呢，我们的蚵仔呢再加这个地瓜粉，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蔬菜类那还有蛋，那它就其实也是一个 虽然说是小吃类，但是它其实

0: 实这些食材呢，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就是
1: 嗯。
0: 对于各个地方好。然后，但是它的确会随着时间，或者是会随着地区，然后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些不同的做法。那因为食物它常常它也不是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消费者的喜好哈，或者
1: 是，
0: 是人们的创意，那厨师也会有自己的想法，那它其实就会有很多变化，或者是在地区性的这个不同，那也会更加的多元。对，那你刚刚还有提到的是像霸碗，那这个也
1: 嗯，
0: 是哈，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个比较熟悉是中部的话，就是用油炸的，对，油炸。
1: 对。
0: 那但是这个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造成，就是说，各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个特色。那大家就是台湾很喜欢，大家比说哪边比较好吃，但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地方认同的一个展现啦，就
1: 是，
0: 是也是蛮好玩的。
1: 对，没错，没错。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访问的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陈玉珍教授。我们有请陈老师呢，在节目中来介绍他最近出版的这本新书哦，《台湾菜的文化史》。当然，提到了文化史，我们不得不从台湾菜这个最历史更久远一点去溯源哦，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一路形成所谓的台湾菜，从日治时期吧。我经常看到有这个美食家在分享说，哦，北投的酒家菜怎么样怎么样好吃，然后呢，殊不知我看了老师的书之后，我才一路这样子明白说，哦，原来今天在台湾菜，在路边夜市随处可见的这些台湾菜，其实都跟当时的日治时期的这个酒家菜有一点点关系。我可以这么说吗？
0: 我们比较会说是酒楼的菜，
1: 酒楼
0: 对，因为
1: 菜，
0: 酒家呢，它比较是在2次战后才出现的一种场所，对，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如果讲到日治时期的话呢，因为当时的大型的，我们现在讲餐厅了哈，但是当时比较会说是酒楼，因为它其实喝酒也蛮重要，它就是一个譬如说像蓬莱阁啊、江山楼，然后它部分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哈。那其实当时如果回到这个讲到日治时期的话哈，确实当时这种大型餐厅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它主要就是在各大城市里面呢，可能就会有一两间。那主要会去的人呢，大部分也是比较上层阶级哈，绅商阶层，然后他们可能会有这种社交的需求，或者呢是有知识分子聚会的需求，其实也是会聚集。其实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啊，曾经也是有这个大型的类似工会的这个集会呢。其实就应该说社会各阶层如果有这种，因为如果没有一般来讲没有这种大型的聚会空间的话呢，他其实就会选择在这样的酒楼来进行集会。那当然呢，如果是比较上层阶级人，他其实就会在这边这个大宴小酌是比较有机会。那当然在这样的餐厅里呢，它的菜也都是比较，就是说比较高档一些，对，就是所以是到了2次战后呢，它才会，因为这些酒楼呢，很多都已经关门了，那所以很多厨师就会把他们的手艺带到，在2次战后新兴的一些，就是我们讲这个酒家里面呢，有一些他会到这里，但是有一些他其实也是另外开餐厅，其实也不见得都是酒家啦，但是酒家菜呢，他在后来，因为应该也是比较成功的被塑造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名称，对。但是它的根源呢，还是要回到日治时期的上层阶级的宴饮的文化，
1: 所以当时在刚刚老师您所提到这些成员，包括了工会，包括了士绅，包括了大厨们，他们保留了这样一个酒楼菜的一个特色，其实是功不可没喽。
0: 是，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那日治时期这些高级酒楼到底是吃什么呢？那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对，但是其实当时呢，其实如果有一些像这个燕窝、鱼翅之类的啦，也是有的。那另外还有像这个水晶鸽蛋啊，然后它其实有分蛮多，像虾子啊，虾海鲜类的，然后这个就是鳖啊。鳖曾经在当时也是很受欢迎，当时是叫水鱼，然后呢，但其实你讲这些食材，可能现在就会觉得没那么特别，但是。

0: 是它的做法都是非常费工的哈，然后像还有像鸭子类
1: 嗯。
0: 啊，然后其实有一些到现在都还会吃得到的哈，然后还有像八宝饭啊哈，然后
1: 是，
0: 像这个栗子鸡呀哈，
1: 嗯，
0: 像这个金钱虾啊哈等等，因为譬如说像虾子好了，我们现在
1: 嗯，
0: 吃的虾子它可能就是直接一只一只，然后还要自己剥。但是当时如果是虾子的菜呢，你是看不出虾子的形状，因为它一定是做成虾泥，然后呢再搭配其他的食材，然后呢做成特殊的形状，比如说金钱圆形，然后中间可能还要再夹个什么东西。我们讲这个秋肉菜其实是非常费工，所以它的做法也很繁复，可能都是要2次3次不同的烹饪工法，然后才会做出来。所以，的确，当时的这些菜呢，算是比较特别的。
1: 哇，这讲到秋老菜，我就口水就流下来了。不过
0: 是。
1: 来没有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我们还有更多更多的话题要请教老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来跟您聊美食，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台湾菜的文化史》，它的作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陈玉珍教授，此刻呢正在跟我们的连线，我们要请陈老师来多多介绍这本书。刚刚呢，老师在一开始的时候先谈到了，当然台湾菜的这个溯源啊，酒楼菜啊，从那个时候如果开始算起的话，可是老师，我更有兴趣是，那从当时您所提到这些大厨呀、士绅啊、工会啊，他们保留了这些个菜的这个传统，但是呢，如今我们却是在夜市里面，在一般的小餐厅里面就可以吃到了，所以这个流动的过程是什么？我觉得很好奇的说，如果当时啊，这些个菜都是在桌子餐桌上面啊可以吃到的秋楼菜，那现在终于也有一些人愿意把它简化也好，或是用另外一种形式也好，出现在路边成为庶民美食，这个过程是因为需求吗？
1: 是。那这个其实当然有很多原因造成啦，有一个也蛮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整个经济水准的提升，然后让这个社会上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是有能力也有需求来使用享用这样的一个菜。那所以呢这些菜呢它其实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日常餐桌或者是夜市的一个过程。譬如说像这个昂锦逼哥啊，红鲟米糕，它其实也是算是一个大菜啊，它可能是在酒楼或者是在这个板德就是会有师傅呢把它做出来。但现在其实当然红鲟还是蛮贵的啦但是已经不是说到遥不可及。那还有说像这个鲟碗像就是这个台南啊，就是有这个也是有很多那个香肠熟肉摊，对，然后这个其实里面像这个鲟碗，它其实以前也是酒楼里的一种菜那但是呢，它的确就是可以把它这个现在也蛮容易吃到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个有一些它药膳类的药膳类什么药炖排骨，这其实有时候以前它也是比较特别的时机才会吃的菜。但是当然一方面现在是经济提升，再来就是食材的普遍性就这些食材其实都越来越容易取得。那譬如说像海鲜，以前因为这个冷冻冷藏设备并不普及，所以要吃到是非常困难以前最好的鱼呢，它可能就是赶快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运送到可能这些高级酒楼，因为它可以卖非常好的价钱。那但现在的话呢，它因为冷冻冷藏设备很发达，物流也很迅速，所以其实就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吃到这个海鲜类水产类的食物。所以在整个社会条件

0: 经济条件啊，然后还有大家消费习惯的变迁之下呢，其实就变成诶，这样的食物是越来越容易啊，让社会大众都可以知道。
1: 是，我利用这个老师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么多的美食的时候呢，我要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哈、啊。刚刚老师所说的这个鲟丸哦，温台湾为哈，台湾话里面叫做金丸哈、啊，因为这个金嘛就是这个鲟的意思，就是螃蟹的意思。但是呢，您知道吗？在台南的这个欧北菜的也好，或者说的恩城蟹霸档哈啊，在香肠熟肉摊里面，我们所吃到的金丸。丸啊，鲟丸其实是经过非常非常细致的这个工法，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做出来。但是呢，好吃的鲟丸哦，喝起来金丸哦，那真的是美味的不得了，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让你吃了觉得说，哎，怎么里面还有荸荠哈？这个脆脆的，那怎么也有软软的这个口感？那你如果提到了金丸，你就不得不提。恩城蟹霸档上面有非常棒的猪肺哦，这个底皮哈也是非常那个要清洗的过程哦，那真的是繁复的不得了，听说要洗好多好多次。当然了，这个提到这些，老师，我就请你原谅我，我们真的应该本来多聊一聊新书，可是因为新书所衍生出来的这些个我在美食上所遇到的问题，我这个时候真的不得不拿出来请教老师。像比如说，我知道一道菜叫做这个五柳鸡啊。就是这个五柳汁，就是糖醋鱼的料理。为什么要叫五柳汁？据我所知啊，我小时候看我阿嬷在做这道菜的时候，那里面每一道配菜除了鱼之外都是切得细细条条，像柳枝一样的细，所以叫五柳枝。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啊，到了餐厅里面去点了五柳枝这道鱼的时候，哎，一上来就是大失所望，因为所有的材料，这些附属的这些食材，通通变成一块一块的，一片一片的，这个合理吗，老师？
0: 对，您说的对哈。如果早期有吃过这一道菜的话，的确可能现在会对餐厅的就没有那么这个满意哈。那其实它。这道菜真的是历史非常久哈，超过100多年哈，在台湾。但是当然它最早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其实是有好几种说法了哈、哦。但是呢，可以确定的就是在清末或者是至少日治初期，其实它已经是一道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菜。那它的确呢，因为早期也有一些看过有用蒸的，但是现在比较常吃到，或者是说至少可能在七八十年前就已经普及的做法，它其实是用炸的，就是把鱼都已经炸香酥，然后之后呢，然后再把您就像您刚刚讲的吧，很多的食材呢，至少五种啦，好、然后切成细丝，烩煮之后呢，再把它淋到这个炸鱼上面，这是比较这个这算是正统的一个做法，而且它的早期的料呢，就是应该会用到像汤蒜哈这种，就是笋丝，然后香菇啦，然后红萝卜，然后甚至有的会用金针哈，或者是其他。那的确，它的应该是要切成细丝，再比较符合这个五柳啊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哈。那后来有一种说法是说，哎，那我这道菜为什么会也变得很普及？不只是在酒楼，它其实在很多家庭里面也是很重要的菜。那是因为它是拜拜的时候哈。会用鱼，就是有三牲里面会包括鱼，那它可能也是会先用炸的。那炸完之后呢，要再度的来料理的时候，主妇们哈、就是会用这样子一个做法来重新哈、让它更加的美味。所以这个的确在台湾很多家庭里面哈、我们在很多文学作品里面其实都有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菜。那当然现在的餐厅呢，就是因为台湾的整个外食的文化非常的兴盛，所以呢，对餐厅来讲，它真的也没有这么多人力跟时间去细细的烹调。不过这个菜也的确是这20年来哈，它在应该算是一个复兴，因为其实在20年前呢，这道菜其实蛮少见的，就是在它可能要到比较老的台菜餐厅里面它有在卖。到现在的话，诶，可能大家对这道菜兴趣提升了，所以很多餐厅都有，只是说做法其实相较之下、很多就真的是就是太简单。
1: 是是是是。好吧，我们只能自我安慰说这是一种演进好了。

0: 好，老师，对不起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要请教您这两个问题啊。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从这本书出发好了。所以我们刚刚一路这样聊下来，这么多菜的一个演进的历史，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对不对？这也就是您这本书里面想要强调的一个精神。假如说我们想要介绍这本书，您会用怎么样简短的话语来介绍这本整本书的精神？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本书真的很厚，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对，你一定要看这本书，你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得到什么？老师，这两个问题大灾问呐、啊！
1: 是，对，那这本书呢，其实它最早是我的论文写的啦，所以的确，它的尤其是第一章呢，可能是会比较理论性比较高一点。那如果是一般读者，我蛮就是推荐大家可以从第二章开始读，它就是一个台湾菜的身世。好，那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或每个家族有他的一个身世。那其实这本书呢，就是认识台湾菜的身世的一本。很好的说明，所以它就是台湾菜100年的故事。你可以看从这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人是如何定义它，如何去吃然后怎么样他们的饮食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所以呢，它就是一个100年的台湾菜的一个故事。对，那所以呢，希望读者们都有机会呢，可以翻翻看它包括了讲这个。不同的国宴或者是小吃夜市的行程，或者是现在大家这个牛肉面可能也很感兴趣，里面都有提到这一些不同的食物是怎么样产生，怎么样在台湾成为受欢迎的美食。
0: 是，真的是如此。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啊，各位，你可以告诉我，你很会吃，你很懂吃，而且你吃遍山珍海味，你吃遍大江南北，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光知道好不好吃，那还不够，你还要知道你觉得好吃的这几道菜呢，它的历史是什么。但如果你要去这个追寻它的历史，请千万不要忘记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台湾菜的文化史》。今天我们的受访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陈玉珍教授老师呢，为我们做了非常非常详尽而且是有趣的解说。我们要祝福老师，真的，老师啊，有空多写写这些书，让我们这些这个老饕们可以好好的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谢谢老师跟我们
1: 好
0: 的分
1: 的，谢
0: 享，
1: 谢您，
0: 谢谢，拜
1: 谢谢大
0: 拜。
1: 家，拜拜。
2: 早安，暴马仔。
0: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我能说它是有趣吗？还是觉得它？其实造成大家的困扰啊，台湾猕猴啊，近年出没农地，造成了很多的农损，那么让这个农民啊，可以说是头痛不已啊。农业部啊，补助设置电围网，还有防猴网啊的这个网罩，还有用声音来驱赶啊，这些的措施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呢，猴害啊，却越来越严重。今年已经培训了33个人，要成立专业移除团队。那未来，如果是确认既有的防治措施是无效的，而且呢，猕猴的持续的攻击人类的话，就不排除要启动猎杀。那动保团体则是认为说，扑杀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生活环境呢，只要有食物，猕猴就会一直来优先改善既有的防治措施，而且这个整顿环境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好，这个我不知道你所居住的地方是不是受到这些困扰呢？这个新闻提供你做参考。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咱们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

0: 我是东阳。记得小时候啊，爸爸妈妈喜欢带着我去森林游乐区走走，说是吸收分多金啦，远眺自然美景啦，有助于身心健康。诶，这种感觉是很不错啦，但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勒？长大之后，工作忙了起来，生活也紧张了许多，科技带来的便利之余，似乎也吃掉我们一部分的身心健康。多多接触大自然，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借此去汲取不用花钱也不伤身体的神奇灵药勒？我的伟突然问说啊，他说他是个就只是想宅在家，常听人家说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应该多到户外去走走，不要困在人造的房屋里当宅宅。也听人家说现代人注意力稀缺，容易专注度下降，认知能力减缓，可以靠亲近大自然来解决改善。嗯，这件事情说的是真的吗？啊，要是我真的对上山下海很抗拒，我就想宅在家嘛。啊，去公园走走，或者是在房间里养个盆栽，有效吗？委托人问的问题哦，真的是现在很多人会可能好奇，也可能受困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要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1: 嗨，东阳好，大家好。
0: 嗯，真祥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过去讲的演化不是那么直接相关，因为本行哦，这讲的是生物演化，但其实也有点关系哈，因为你就想到说，演化的顺序到现在，可能那个演化的速度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现代人的注意力稀缺。如果就拿你自己做例子的话，今天哈，或是你在一天之中有多注意力稀缺的？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尤其在办公室就很容易被打扰嘛。
0: 办公室
1: 对，比如系办所办的电话啊，
0: 嗯，
1: 那个学生来问事情啊，
0: 是，
1: 然后等等等啊，
0: 或者我赖你问你说能不能来上节目啦，
1: 啊，对，或者说就是赖啊，你知道那个。自从有这个 LINE 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应该说智慧手机加上 LINE， 那基本上就是罪恶再加罪恶。
0: 是，
1: 对，就是以前是 email 啊，
0: 嗯，
1: 那 email 一天说几百几千封，现在已经是小 case， 因为你还可以让它通在那边，然后再慢慢去，再去采或者干嘛的。可是 LINE 不是哦，是很多甚至要你马上回。
0: 对，
1: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一天，我就记好一个工作，可是等到我到办公室的时候。然后就从他来说，哎，老师你忘了教这个，老师你忘了教那个，老师这个下礼拜就要教了，啊，老师这个明天就要教了，老师这个上个礼拜就应该要教了，
0: 嗯，
1: 对，
0: 某种随口随到的那种情况，
1: 对，所以就基本上就很难。那可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0: 是
1: 做研究还是在准备教学的东西，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一天无数次，然后每一次被。就是刚好我在需要很专注在一件工作的时候，
0: 嗯，
1: 那总要一些暖身嘛，暖机嘛，
0: 对，
1: 那等到暖差不多的时候要做一半，然后学生来或者说一些这种需要非常立即恢复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就会等到处理完之后，你就要再花个五分钟再暖机一次，
0: 是，
1: 打断一次，一天被打断几次就要花个几个五分钟，被打断十次就要花个五十分钟。嗯嗯，那基本上这工作的时间就白白被浪费掉了，
0: 而且是那多工进行，就从同时要处理很多事情，你要去排那个先后的顺序。
1: 对，
0: 真的这种注意力稀缺，诶，讲到是一个状态了，
1: 是。
0: 可实际上，你有发现到它为现代人带来哪些身心问题？
1: 其实这个就会造成我记得增加很多焦虑感吧，
0: 嗯嗯嗯，
1: 然后也增加了很多就是这种很多烦恼吧，我记得就是。有时候也很难归咎于说，说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可这个可能就会觉得一整天都，不太对劲的这种感觉，
0: 嗯嗯嗯，
1: 对，
0: 就停不下来，然后一直被打扰，嗯，一直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这种身心问题它可能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描述，但如果我们从不是从疾病哦，不是从医学哦，从脑科学的角度来去解析的话，有哪些科学的语言来去描述这种问题呢？
1: 因为像我们要讲的这种叫定向注意力嘛，
0: 是，
1: okay，
0: 嗯。
1: 那如果回到我的专业，就是像做演化生物学的这个专业来说，那我们根本也人类从来没有就是演化出一个你盯着一个一小块就是荧幕电子的东西，
0: 对
1: 对，然后好几个小时，或者也没有就是进入一种状态，就是随时就是会被它在物理距离上面离你不知道几百几千公里的这个另外一个世界，不是。世界另外一段了，另外一个，对，要不然这个节目播出。

0: 企业的话，可能就会有观众吓到，就世界另外一端的人，就是来传讯息给你嘛、嗯。
1: 不是外星人哈，也不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
0: 哎、
1: 是很遥远的，
0: 对，所以这个我们没有演化出这样的一个机制来。那事实上，我们人是反正是演化出很容易被打扰分心的机制，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很专注的走在路上啊，他很专注，
1: 嗯，
0: 旁边套着一只狮子、一只老虎，或者一只老鹰，或者蛇 ，OK， 然后你很专注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头，那能够通过专注的 人，可能就已经被吃掉了，
1: 是，
0: 对对，所以反而容易分心的人，哦，这有东西啊，赶快用最快的速度跑走，或者用。脚底磨油啊，或者跳上跑上树啊，干嘛的？
1: 嗯
0: ，OK， 找地洞钻啊之类的。
1: 能够活命。
0: 对，那反而可以活下来。所以在这个这样子来说，到这个世界，我们要同时被要求高度专注，
1: 是
0: 对。那又被同时要求你要容易被打扰，
1: 对，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就是马上回嘛。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基本上是矛盾的，对，就是好像你接了一个工作。然后跟你说，就是你有两个包裹，然后一个包裹是要往西边送，一个包裹要往东边送，然后两个包裹都要最快的速度送到这个客户手上。
1: 嗯，
0: 那你到底要往东还是往西？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就一直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然会觉得很不快乐。
1: 对，
0: 嗯，
1: 那种感觉哈，所以从一个实际上的行为、行动、生活当中发生的感觉，这不要说到底做哪件事情，刚讲专注，到底有多专注。而是那种感觉浮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的确已经造成我们一些可能在身心上的或是想要去渴望放松，想要去贴近自然。因为就回到刚伟突然讲到，好像去贴近到自然的时候，你把手机收着，你进入大自然的世界当中，这就不会让你那么的专注跟那么的分心。可是那真的是自然力真的有办法让我们找回专注，回归正常吗？
0: 应该说，就是我们人类演化出来，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像刚才讲，我们那个太专注的话，你会就被毒蛇猛兽吃掉。
1: 对。
0: 可是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自然生活中，你还是要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去打猎，
1: 嗯，
0: 去采集，
1: 嗯，
0: 去农耕，其实都还是要很专注的去完成这个工作。
1: 你要瞄准猎物，你很专注。
0: 对。
1: 那你要去耕种的时候，你不能是那种很分心的，不然那个东西就弄得乱七八糟了。
0: 是。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是演化出来，是让我们在反而是在这种，它在这个自然的一种状态，其实自然状态还是可以，某个程度上预测了一个状况，比如说。你像在一个，比如说像我们去健身的时候，在处于的一种状态，
1: 是
0: 听到树有声音啊，水流声啊，然后或者那些虫鸣鸟叫啊，
1: 甚至你会好奇说，哎，有鸟在叫，所以往哪边看？
0: 对，
1: 不是说你在里面打坐冥想哈，是你还是跟自然是有互动的，
0: 是甚至很多打坐冥想的那个 app 不是也会播自然的声音吗？
1: 对，
0: 嗯，所以是这些其实是本来我们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就是在演化上是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
1: 是
0: 对。就像我其实也会跟学生讲，因为像我们清华校园有还蛮多自然景观的嘛，
1: 嗯，
0: 对我跟学生讲说，即使是连人工的景观，某个程度上它都要模拟某个程度上的自然，比如说，我们清华最校地占面积最大的就是草坪，那很多大学也是嘛，
1: 对，
0: 那甚至这个草坪有什么有没用啊，
1: 嗯，
0: 可是我只要。假设我一天当总务长，我跟他说，这学校草坪都没有，我们先把它填满，盖建筑，然后停车场。
1: 嗯，
0: 我保证那是我，这一天当总务长。
1: 嗯
0: ，OK， 对，我第二天就这史上最短命总务长，对吧？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这一些我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
1: 嗯
0: ，OK， 事实上是它是真的有用的。
1: 嗯，
0: 对，那我们人类本来就是在这个草原演化出来的，
1: 是，
0: 我们演化出在。丛林里头生活，
1: 嗯，
0: 演化出来在海边，就是我们人类从非洲迁徙到各地，都是沿着海岸，很多时候是沿着海岸线，
1: 是，
0: 对，所以这些山川、这些草原，然后这些就是海岸、海风，然后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让我们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
1: 嗯，
0: 然后这个舒适的状态在神经科学上来说。其实就有一个理论叫注意力恢复理论啦。
1: 注意力恢复。
0: 对，就是这些自然它反而是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去在注意力或专注力这一块来进行恢复。事实上不止这一个，虽然说以我们现在人最常遇到的问题来说，就是专注力容易被打乱的情况下。
1: 嗯。
0: 对，而且现在很多短影音。

0: 嘛，是，对，然后其实变成是年轻人也好，虽然我们不能说只有年轻人，事实上有很多，然后也每天在那边刷短影音，然后导致他们注意力好像也不见得会比年轻人还好多少，中年人也差不多也是类似状况，
1: 是，的确，我觉得这块讲到说，如果要找回专注的话，回到跟刚刚讲到那种自然的力量有办法，但自然的力量不只是让我们找回专注，但这点呢，如果我们先从研究方法来讲吧，如果刚刚就只是一个类像问卷啊，好，问你、问我、问听众朋友说，是不是去到大自然之后比较放松啊，就可以找回专注力？这个太没有科学依据了吧？有没有从脑科学、神经科学的角度做什么样的实验研究去证实这件事情呢？
0: 是，其实这个就会有一个叫环境神经学的这个领域，
1: 环境神经学，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们就用了很多的实验的方法，比如说让受试者在公园里头散步啊，或者比相较于在这个繁忙的市区，然后再去做这个所谓认知的实验。然后或者说就是让他们就是可能接触一些影像上跟大自然比较接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后来有发现是，相较于我们的城市，都市这个水泥森林，自然的森林或树林里头还会有比较多的这个一些穗型啊，或者说这种比较就是一些在我们的几何维度上面比较可能。用白话文来说，比较凌乱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对。然后他们去模拟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来就是让这个受试者测试嘛，对。那甚至我记得这个最近不是有一部科幻电影叫《极限返航》，
1: 对，
0: 你看过吗？
1: 看过，
0: 它跟那个原著小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那个原著小说里面含的那个太空舱是没有任何什么模拟环境的东
1: 对
0: 西，
1: 对对对，
0: 可是，在那个电影里面里头就有，
1: 是
0: 对
1: 模
0: 对
1: 拟在
0: 对。
1: 地球上面的森林啦、海边啦，甚至那种跟朋友之间的互动
0: 没
1: 啦，
0: 错，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其实是就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说，如
1: 是。
0: 果我们人类没有一直处于一种你这个环境都是人造的、人工的，这个其实是会处于很高的焦虑的状态，或者说甚至注意力会下降啊等等。
1: 是，
0: 所以那个电影其实还蛮，
1: 有
0: 我记
1: 科
0: 得，
1: 学根据的，
0: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它是有科学根据的来复原这点，虽然原著没有，
1: 是，
0: 对，原著已经很科学了，可是原著刚好这一个就是它最缺的这个刚好被补上，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值得看。
1: 真的，这个电影叫《极限返航》哈，之前院线播了，现在进入到串流了哈，也跟今天要谈到这个话题，其实都串得起来。这个串得起来呢，不只是解决刚刚讲到说找回专注力的话题，还包括为什么自然有这样力量，而且自然的力量造成了改变。这改变哈，我还记得这个研究学者他讲到说，如何去增进或是去认知到说那个认知力、专注力也回来，是因为我们去读一串数字。正的读一串背一串，但是你要反着倒回来的时候，这个需要，这已经不只是记忆力哈。比如说你要讲一三五七九九七五三一，我就讲没那么顺，但是你会发现到能够去记忆，而且能够去回推这种专注力跟脑袋在运作，还包括使用到一些比如说仪器啦哈，核磁共振啊这些，去找到说你可以看到脑部的运作变化的时候，这些已经不是只有感觉而已，而这种不是只有感觉而能够从环境神经科学，这是一个新的专有名词，新的一个研究领域，得到解答，得到研究的方向，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研究领域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完歌曲之后，继续请真想来聊这个话题。歌曲是 Celine Dion 带的《Nature Boy》。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相来聊大自然灵药。为什么说灵药呢？过去如果讲到说大自然这种感觉感受，它仿佛是一帖你不用花钱，也不用担心副作用的一帖灵药，来去让我们找回到不只是找回专注力，还找回到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可以更轻松以待的，可以去不要那么焦虑的，不要这些身心问题的烦恼的状态。但这点呢，这个研究其实要回到研究本身，叫环境神经科学。这乍听之下好像我的大自然当中有神经哦，不是哦，它是环境学跟神经科学的结合。所以在开创这个学门之前，研究环境跟研究神经的人，他们各在做什么事情呢？
1: 我想可能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交集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新的一个的一个领域，其实这个我想这个也蛮开创性的，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把这两个领域把它结合在一起，甚至我也是看了这本书还知道说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蛮有趣的这个领域。OK， 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的话，事实上也还蛮正常。那甚至我也觉得说在尤其在这个台湾这一方面的重视可能真的非常非常的缺乏。
0: 是。
1: 因为我必须要说啦，因为我毕竟是在东南亚长大嘛。那也在欧美留学过，我可以说台湾对这个所谓的自然景观以及就这个城市里头的绿化真的是我到过了国家里边做的最就是说实话最糟糕的。
0: 怎么说呢？你看到了，你刚讲你的出生你的成长的地方在马来西亚，
1: 对，
0: 你求学的有一部分时间是在欧美，
1: 是，
0: 但台湾你看到哪些不足的地方？
1: 比如说我在东南亚或者甚至在那个欧美，很多的方式其实都有绿地嘛。那当然有一些在很大的城市，它的就是比较密集的地方，它还是会有一些庭院，比如说他们这个公寓里中间会有一个庭院，
0: 是，
1: 那或者说他们就是会有各种大小的公园，对，那或者说就是有很多的行道树，
0: 是，
1: 可是台湾基本上是很多，尤其是在这个北部，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整片的非常密密麻麻，然后几乎没有几棵树。那可能偶尔看到的绿色是那个阿嬷阿公阿嬷种在阳台上的那几盆的然后绿色的

0: 实在
1: 是，
0: 对，然后就是那个可以非常好几公里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公园，
1: 嗯 嗯，
0: 对，我想这个可能在世界上是还算罕见的，
1: 而且如果是公园的话，
0: 对，
1: 那个游乐器材、健身器材多一点，而不是说要种棵树啊，那些有草坪啊，
0: 对对对。是，对对对，甚至我还记得说，可能很多人都很讨厌树，因为树会造成很多问题，
1: 落叶，
0: 落叶、啊，
1: 台风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或者说那个根会造成那个行道、人行道或者那个马路的一些问题，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当然就会引起一些昆虫啊，什么等等等等，
1: 嗯，
0: 那所以我甚至记得，就是在台湾，其实这个绿化方面是真的。非常的少了，对，比如说像新北市有好几个就是区是根本你可以从那个 Google Map 看到，就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公园可言。
1: 嗯 嗯，
0: 对。那我想这个其实会造成非常多的问题，
1: 是，
0: 对，那身心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整个国家社会其实是做出非常多的负担。
1: 嗯嗯。
0: 那当然你我就想说，哎，这个能吃饭吗？不是啊，如果你一个人身心状况不好的话。他上班要请假，生产力也会打折嘛。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我想，就是对企业来说，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干他们的事，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是，
0: 那当然，如果是当我们身处在这里也没办法的话，那可能就只能在家里种一些盆栽或干嘛的，或者说是、试着去做一定的绿化。
1: 这个有用吗？
0: 不无小补。
1: 不小补，
0: 对对对、
1: 嗯，
0: 那甚至他们有发现，就是刚才讲的，用这个环境神经学的方法来研究的话，那也有发现说，甚至有一些乡村吧，它的那个规划太过就是工整的话，
1: 嗯，嗯
0: 甚至它效果还不如你那个城市里头的那些阿公阿嬷随便种的盆栽，
1: 是，
0: 对，
1: 它必须是从自然，像刚刚讲睡醒，然后就是它。不是因为我把它做得很工整，
0: 对对对，
1: 不是因为说我、哦、有看到就好，
0: 对对对，
1: 而是那自然力真的，它是一个你想起来好像有点悬，但其实自然本身，我们就不如让自然本身自己去发展就好，而不是用太多的人为的干涉。
0: 是，
1: 可如果这样讲起来哈，假设哈，像我们在录音的空间当中，我前面一台电脑，我的笔电，如果笔电上面的荧幕保护程式。或是那个就播放一段影片是大自然的，而不是说在办公室啊，在我的房间里头种花花草草啊，有用吗？
0: 可能有一点，可是当然那个我想还不如这个真的实体会来的有效，
1: 因为实体的话你不只是看到，
0: 对，
1: 你很多感觉，你呼吸到，
0: 嗯，
1: 你的五感会去置身其中的感觉还是有差别，
0: 对对对。对啊，会有，所以这个会引起很多，比如说像，虽然还没有被登录成是一种精神疾病，
1: 嗯，
0: 或、
1: 嗯、
0: 就是已经有人提出来叫自然缺乏症，
1: 是，
0: 对对对的这种，尤其是在青少年，
1: 嗯嗯，
0: 啊，接触了自然不够多的话，其实他的那个身心又处于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
1: 没错，
0: 对，那我想这个可能在，尤其是在亚洲这种人口密度超高的这些国家，
1: 嗯，
0: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必须被非常严肃对待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1: 是因为现在人在找房子，可能想说我家附近有 Seven， 可能比有公园来的重要。
0: 嗯，对。可是事实上，这个可能都是这所谓绿化都是需要的。当然，可能也很少这种所谓的透过这个比较城市的规划来进行啦，嗯、因为。
1: 是
0: 对，因为比如可以规划，可以鼓励人家在屋顶上面种植栽啊，嗯、或干嘛的、嗯嗯。可是这个
1: 庭院当中啦，公社的地方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那甚至像你看台湾的医院，大部分几乎都没有所谓的公园，
1: 是
0: 不是？是可能国外你看到很多，他们都会有一些在那个医院的屋顶放一些，就是种一些自然植栽，然后的公园，嗯、让这病人可以去。那边放松休息一下，不是一直被关在这个就是四方形的这个病房里头。
1: 我记得之前看过科学研究的讲到说，如果病房是有窗户朝外、
0: 啊、
1: 看到自然景观的，病患的复原能力好像也
0: 没错。好像说同一个医院，他们甚至都不能用不同的医生或者护理人员来，就是他只是面向的，是面向立体还是面向建筑？
1: 是，
0: 那都会影响这个所谓的一些很多的医学上的指标，
1: 是，
0: 比如说死亡率啊，有等等等的。对，所以多看一点，就是自然会降低死亡率。我想这个可能。比说这个健保花多少钱，可能甚至还重要。
1: 没错，嗯，所以这样一个自然力，如果刚讲到说用盆栽啦，用一些，是不是还有其他能够进入到这种人为的空间，而且跟 环境神经科学的连结

0: 是有更多的作为可以去执行吗？
1: 就是像刚才讲的嘛，他那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环境，
0: 对，
1: 他们会有一个所谓人工环境的一个比如在几何上面的这一个的一些特征，
0: 嗯嗯，
1: 那这个可能是可以在自己在这是室内设计也好，或者说这个建筑的设计上面，可能是可以去进行的一个改进嘛。
0: 是。
1: 然后加上刚才讲，就是我们一直接着想要去改变我们这个，可是有时候还不如真的去引进这个自然的东西进来。比如像刚才讲，就是真的种真的植物，
0: 嗯，
1: 对，或者说就是那个在屋顶或等等去做一个绿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对，
0: 嗯，为什么刚会这样问的原因哈，是因为我们的委托人说他就喜欢宅在家的话，欸，其实这些也可以从外头引进到自己住的地方
1: 啊，他可以像刚才讲的荧幕保护城市啊，
0: 嗯，
1: 对对对，然后放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就是营业嘛，
0: 是，
1: 对对对，就比如说他在休息的时候或者在睡觉前，像很多著名的那个营业都会有这种所谓的自然的白噪音啊，
0: 对
1: 对，然后现在也很多这些可以，或者说他也可以，他在家也可以啊，他可以找一个如果他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找一个就是面向比较公园的一个房子啊，或干嘛呢，或者是租，就是在租屋的时候也做类似的考量啊，
0: 是，
1: 对对对，
0: 嗯，的确，而且这些考量呢，如果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哈，真相的分享里头，可以知道有这个线索，有这个方向可以去学习，可以去理解之外，近期也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专注》，可是那个不是考验你的专注力的专注啊，而是透过刚刚讲到的环境神经科学，我们从自然当中去提升认知能力，也锐化我们的专注度，有这样一本书哦。这样一本书，它的内容就跟刚刚我所提到的有相关，可是呢，这一点我想请真祥在节目最后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你希望谁来读？就是那种我们专注力很匮乏的人而已吗？
1: 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适合每一个人，
0: 每一个人，
1: 然后甚至每一个家长来读，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都强迫小孩去补习啊，学一堆才艺嘛，
0: 嗯，
1: 然后如果你会发现，就是你这个他的这个受到人为的干扰也好，或者说一直在一个人工环境下，其实都会打折。
0: 是，
1: 那还不如说就是了解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0: 嗯，
1: 那比如说让小孩去接近大自然，自己去接近大自然，然后或者去比较常去公园啊，或者绿地啊这些地方，然后反而搞不好还可以事半功倍。
0: 是，
1: 对，而不是轻易的去强迫自己去做一个需要快速专注力的事，可是是在一个会让这个专注力打折的环境下，
0: 嗯嗯嗯，
1: 那变成事倍功半。
0: 的确，
1: 对，
0: 因为这种想到说，像比如说有些家长讲说，啊，小孩子不要用手机，禁止他，或者是说要求他之外，可能打造环境都是一个相对更准确哈，治标治本的方法。
1: 对，没错，甚至你可以找一找家附近有没有一些小公园啊，
0: 嗯，
1: 然后一些就是让他去真的接触这个自然的东西。
0: 是。
1: 然后我想这个可能比那个强迫去什么补习班或者干嘛呢，甚至还更有效率。
0: 嗯，
1: 对。那既然我们在一个高度长出效率的这个社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影响效率的因素给消除掉，
0: 是，
1: 对，
0: 而且把现在的科学研究转换成一个很实用的，我们透过阅读，透过这本书的阅读，以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从神经跟脑科学研究的切入，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身心我们如何从大自然找回原有的健康，包括找回专注力，也包括其实甚至连免疫力啊，有许许多多的，其实透过现在的科学研究，透过环境神经科学研究，得到了许多证实，这些证实的成果都在今天介绍这本书以及真祥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哦。非常谢谢真祥来到节目当中，谢谢真祥，
1: 谢谢东阳。
0: 名侦探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